0: 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今年以来53家企业上市，香港交易所 IPO 规模持续领跑全球。
0: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显著上涨，黄金价格下挫，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下跌，
1: 多重利空因素共振，国际白银价格大幅回调。
0: 国际财经观察，韩国综合股指昨天剧烈波动，盘中创新高后收盘下跌超过 6%。
1: 中东局势影响跟踪，油价高企给印度带来多重影响。为节约能源，新德里政府雇员每周居家办公两天。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印度航空宣布大幅削减国际航班。
0: 阿根廷将在乌斯怀亚开展汉坦病毒调查。
1: 公司热点扫描，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下周公开 IPO 招股书，预计将募集700到750亿美元资金。
0: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破裂，工会将于本月21号起罢工18天。

0: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集资金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数量为48家，撑起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领跑全球 IPO 市场。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香港中资基金业协会副主席沈华。
3: 据港交所的披露的，目前排队准备 IPO 的企业数量呢已经超过了500家，市场也普遍预计呢今年肯定是要破纪录的一年，上市个数呢会超过160家，募资额呢会超过3200亿。
4: 分析人士表示，这波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也是全球资本在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红利。在申请上市的企业中，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
3: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际资本开始重新返回香港市场，尤其是主权基金，那么他们参与 IPO 的基石投资呢，从2024年的18%增加到现在的接近40%，然后还有美资的占比啊，投资 A 股和港股的占比呢，也达到了历史的高位。
2: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5: 不管是 IPO 的火爆，还是中国资产得到的全球投资者的这种认知的提升，都反映了包括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在内的这些长线基金逐步的回流到香港，用真金白银投下了新人的一票。
6: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7: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六月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23.40美元，收于每盎司4561.9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555美元，下跌384美元。
7: 再来关注白银价格的最新动向。近日持续走高的白银价格出现跳水。截至15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为每盎司76.67美元，跌幅为10.49%。这一波银价下跌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8: 多重利空因素共振，引发白银价格大幅回调。一方面，全球主要黄金消费国印度宣布将黄金和白银进口关税从6%大幅上调至15%，市场担忧这一举措将抑制实物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美元指数反弹，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削弱了白银等无息资产的吸引力。汇丰银行近日上调2026和2027年白银的均价预期，认为能源转型与供应短缺将长期支撑银价。不过，该行也警告，鉴于短期内供需缺口可能收窄，且当前银价已大幅飙升，进一步上涨空间或将受限，投资者需警惕短期内的明显回调风险。相较于黄金，白银近期的市场波动更为剧烈。作为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的金属，白银是光伏、新能源汽车及电子设备等领域的关键原材料。在工业需求增长、地缘局势紧张及通胀预期升温的共同推动下，今年一月下旬，白银价格一度创下每盎司121美元的名义新高，随后出现大幅回落。三月下旬一度跌至每盎司约61美元。
6: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7: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526点，下跌1.0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08点，下跌1.24%；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225点，下跌1.54%。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特斯拉下跌 4.75%， 英伟达下跌 4.42%， 亚马逊下跌 1.15%， 谷歌下跌 1.07%， 脸书下跌 0.68%， 微软上涨 3.05%， 苹果上涨 0.68%。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金山云下跌 9.5%， 哔哩哔哩下跌 6.15%， 阿里巴巴下跌 6.05%， 小马智行下跌 5.69%， 百度集团下跌 5.56%， 万国数据下跌 5.16%。 涨幅方面，亚朵上涨 3.46%， 华住集团上涨 1.39%。
7: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195点，下跌 1.71%。 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报收7952点，下跌 1.6%。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3950点，下跌 2.07%。
1: 接下来回顾昨天 A 股走势，市场早盘探底回升，午后再度回落，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4135点，跌幅 1.02%， 成交额15192.40亿元。深证成指报15561点，跌幅 1.17%， 成交额18252.36亿元。创业板指报3929点，跌幅 0.56%， 成交额8765.11亿元。行业板块方面，电机、自动化设备、小家电等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工业金属、白酒等板块跌幅居前。那如何看待 A 股走势？我们来听分析师的观点。
9: 大家好，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锐。上证盘中反弹呢，触及了5月6号4140附近的低点缺口位，然后触及4180后再次往下压，直接呢是把日线级别缺口回补。回补完成以后的话呢，20日线呢上证呢还是有一定的支撑，也就是4125附近形成了这样一个止跌。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和科创50呢也均是没有守住50线短期强势，本周四相对的一个高位，那么市场出现了一个纷纷调整。但是尾盘呢也出现相对止跌，也就是说市场这个止跌呢核心就是

0: 短期属于技术情绪释放，但并没有出现基本面的走坏，比如说像央行公布的社融数据等等，以及我们可以看到中美未来的经贸良好的预期，实际上呢都是支持市场在高位进一步运行的核心底色。那么在短期情绪释放之后的话，尾盘出现的这样一个止跌呢，实际上已经显示出来短期调整呢有所缓和，那么后边的话很有可能不是指数行情，而是板块行情。所以当前来看呢，我们后续重点关注一，市场当前逆势率先启动的机器人概念，这毕竟是一个新的一个预期，特别是宇树等和海外一些机构签订的订单有实际应用后一个预期。另外一点，进入到行业密集时间，比如说像美国方面太空数算、太空算力，而国内的话呢，对应的商业航天呢也将进入到密集发射期。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商业航天是否能够形成下一周开始趋势性拉升，我们还要重点的去关注。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市场当前的主要的资金结构呢仍然还是集中在科技端，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人形机器人呢、商业航天啊，特别是算力啊，这样一些方向之上。也就是说，市场本次虽然回撤，但不能够代表说市场已经出现高位风格切换，由抱团科技转移到其他板块，而恰恰呢很有可能仍然属于是科技股内部或者多概念之间的这样一个轮动。其他的一些相对较弱行业，那实际上短期能否形成风格切换，我们还要再次观察。但是至少科技的延续强势，我们仍然看好下一周市场短期调整后的向上修复的趋势性的机会。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962点，下跌1.62%；国企指数报8691点，下跌1.89%；红筹指数报4535点，下跌0.85%。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47%，在汇市尾市收于99.278。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8140元，1欧元对人民币7.9210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946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95元，1英镑对人民币9.0776元。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8: 财经观察。
1: 韩国股市昨天出现剧烈波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上涨，并首次突破8000点大关，此后大幅下挫，一度触发熔断机制，截至收盘跌幅超过6%。过山车式的波动背后原因是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唐鑫从韩国首尔发回的报道。
9: 这里是韩国首尔，15号的韩国股市可以说出现了少有的剧烈震荡。韩国综合股指 KOSPI 的表现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在早晨开盘之后，市场情绪一度高涨，指数迅速冲破了被韩国投资者视为梦中的8000点时代大关，继续刷新该股指有史以来的新高。然而，股指突破8000点的狂欢呢，并未持续太久。在盘中触及8046.78点的高点之后，市场风云突变，指数在短短一小时之内掉头向下。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指呢最终收报于7493.18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488.23点，跌幅超过了6%。由于跌势过猛，触发了熔断机制，交易所15号下午呢还一度暂停了程序化的卖出交易。针对一天之内出现如此剧烈的震荡，分析指出获利回吐与恐慌性的抛售是重要的因素。韩国股市近期在半导体

0: 和汽车板块带动下的经历了急速的上涨。从本月六号韩国综合股指 COSPI 首次站上7000点开始，一周多的时间即突破8000点，韩国股市这一轮的爆发式上涨呢，可以说前所未有。市场本身存在极强的回调需求，一旦触及8000点的心理高位，获利盘便开始大规模的撤离。此外，外部环境的负面共振也是重要的因素，受近期美元走强等影响，韩元对美元的汇率也是再次逼近了1美元对1500韩元的大关，引发资本市场对于汇市以及债市的悲观预期。外资在下午大量抛售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股票，也促成了韩国股市的剧烈震荡。不过有分析师认为，虽然呢单日出现了大幅的下跌，但受半导体行业出口持续增长等因素的影响，韩国股市自去年以来的指数级上涨趋势未来或仍将持续。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油价上涨对全球的影响。印度全国多地近期出现燃油短缺现象，多个城市的加油站外都出现了大排长龙的情况。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14号，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和中部切蒂斯格尔邦部分加油站外，许多摩托车以及私家车排起长队，有的加油站因为供应不足贴出没有燃油的告示，不少人只得辗转几个加油站才能加上油。
3: 印度奥里萨邦居民，奥里萨邦大部分地区都面临加油难的问题，打算去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加上油。印度某加油站经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很难获得燃油供应，如果我们现在下单，油罐车将在2天后才能到达，有时候也可能需要3天才能交货。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就会迫不及待地给车加油，进行恐慌性购买。
2: 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14号宣布一系列节约能源措施，包括政府雇员每周可在家远程办公2天，私营部门如果愿意可效仿，呼吁民众每周实行1天无车日，按自己方便选择1天不开私家车上路。其他措施还包括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系列措施暂定实施90天。印度是全球第三大能源进口国，近85%的燃油需求依赖进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印度国内燃油严重短缺，价格飙升。印度总理莫迪本月10号曾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4: 根据 CNBC 的报道，印度航空燃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为了应对这一局势，印度第二大航空公司印度航空日前宣布，从下个月起将大幅削减国际航班。
5: 报道称，印度航空将在6月至8月的出行旺季，每周削减飞往北美、欧洲等地的近140个国际航班，约占其全部国际航班总量的27%。印度航空发布声明称，此次航班调整旨在优化航线网络稳定性。印度航空业专家表示，中东冲突爆发后，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等多国空域关闭，严重影响航线运行。由于地方税费等因素，印度航空燃油价格比全球主要航空枢纽高出40%，对于印度航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有分析称，为抵消航空燃油价格上涨以及本币贬值带来的冲击，印度各航司需要将机票价格上调15%左右。据印度当地媒体报道，印度航空公司联合会上月就已发出警告称，该国各大航司正承受极大经营压力，濒临停业或停飞。新加坡航空持有印度航空25%股份，该航司周四发布的年报称，在截至3月底的过去12个月里，印度航空亏损达35.6亿新加坡元，按当前汇率折合28亿美元。
1: 接下来聚焦汉坦病毒传播情况。阿根廷卫生部当地时间14号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认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
2: 据了解， 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下属的专家团队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游轮停靠的乌斯怀亚，开展啮齿类动物捕捉和检测，分析此次游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毒是否存在自然宿主中。相关结果预计在四周以后公布。阿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此前，由荷兰一家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于今年四月一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启程，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邮轮上的首例感染可能并非在船上发生，而是在出发前就已经感染。但火地岛省卫生部门指出，基于病毒潜伏期等原因，对乌斯怀亚是感染源头的说法表示怀疑。一名卫生官员十四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距离船只出发已经过去了40多天，但乌斯怀亚至今没有发现任何病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公司热点扫描，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下周公开公司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招股说明书，目标是在6月8号启动全球路演，正式向投资者推介此次交易。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据报道， SpaceX 已于今年4月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IPO 申请，这是正式启动上市的第一步。而拟于下周公开的招股说明书将首次向公众披露公司的详细财务数据和运营情况。按计划， SpaceX 将于6月8号启动全球路演。根据规定，招股说明书要在路演开始前至少15个自然日披露，但 SpaceX 及其顾问团队希望稍微提前披露，好让投资者有更充分的时间了解公司的情况。此次 IPO 预计会募集700亿到750亿美元资金，如果成功，将大幅超越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的约294亿美元的记录，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CNBC 报道称，由于 IPO 的规模空前，承销团队正在筹划开辟特别的销售渠道，通过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重点吸引那些愿意长期持有的散户投资者。具体做法是和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本地证券经纪商合作，由他们帮助当地散户争取新股配售机会。
1: 再来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劳资纠纷的最新进展。昨天，三星电子工会方面表示，虽然资方提议无条件恢复谈判，但由于资方态度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决定仍将按计划于5月21号启动总罢工，参加人数可能达到5万人。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三星电子的工会方面十五号表示，资方当天发送的文件中提及的内容与此前并无变化。对此，工会重申将按原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为期18天的总罢工。据悉，三星电子公司当天以社长团名义发表公文，表示愿意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工会恢复对话，并再次呼吁工会尽快重返谈判桌。对此，工会回应称，他们仍有谈判的意愿，但要等到6月7号罢工结束之后再重启谈判。14号，韩国政府曾提议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再次进行谈判，并表示若工会启动总罢工，政府将不得不行使紧急调整权，禁止争议行为30天，并启动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和仲裁程序。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去年12月起就2026年集体劳动协议开展谈判，但由于在绩效奖金标准上的分歧未能缩小，谈判于今年3月破裂。此后，在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下，劳资双方本月11号至12号进行了长达约17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韩联社13号报道称，若罢工成为现实，恐将造成40万亿韩元（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并殃及半导体产业，甚至将对韩国经济增长构成重大风险。受罢工危机影响，15号三星电子股价收盘时较前一交易日大跌8.61%。
6: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由亚投行与亚航共同担保的巴基斯坦首支主权熊猫债15号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发行票面利率2.5%，将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进入人民币债券市场。作为全球首支由亚投行与亚航联合提供债务担保的主权熊猫债，这支债券获得投资者积极认购，认购倍数超5倍。据越南媒体报道，受高温天气影响，越南近日用电量激增，13号创下今年新高。越南工贸部日前已发布一份行动计划，呼吁企业和家庭节约用电，目标是2026年全年用电量节约至少3%，其中4月至7月最热月份的用电量节约至少10%。近期，越南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紧缺，对经济和民众生活造成明显影响。与此同时，越南电力集团也在寻求工贸部批准其上调零售电价，以弥补企业亏损。截至2025年年底，该企业累计亏损达5.6万亿越南盾，约合14.5亿元人民币。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该公司表示，这样做可节省约1半油墨。至于后续是否会改回原来的包装，可果美公司表示将视情况而定。报道称，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彩色油墨采购尤其困难。现阶段，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面临包装印刷油墨短缺问题。
8: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9: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资讯扫描。包括总部位于欧洲的斯泰兰蒂斯集团在内的6家机构昨天对神龙汽车进行重组，总投资超过8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重要跨越，体现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对全球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
4: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3名。
1: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
4: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15号晚发生6.3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震源深度约50千米，震级为6.3级。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东京站至新青森站之间处于停运状态。
4: 当地时间15号，日本新发行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到4%，刷新历史最高水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记者观察，超过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1: 国产房车热销，海外市场，山东荣成房车制造迎来高峰期，出口订单大幅增长。端午假期机票预订热度攀升，旅客提前下单锁定优惠票价。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进校园更深更广。 师生从会用AI到善用AI，
0: 消费热点观察，消费者如何用AI定制自己的消费新空间。财经身边事，大国重器迎客来，贵州中国天眼景区成为青少年研学热门目的地，手机一键打公交，海南海口微公交方便城市外围居民出行。来听详细内容，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巧然融入大众日常消费习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 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 超过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 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达2088.2亿元， 有奖发票政策提振消费效果显著。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3: 就是我在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4: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即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5: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
4: 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即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 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即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初，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
6: 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
4: 扫码开票，习题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消费开票、凭票抽奖成为热门话题。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
7: 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
8: 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去吃了个宵夜，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4: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监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 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
2: 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1: 再来说一说房车，不少人觉得呢，房车的产地和市场呢，可能主要在海外，但实际上国产房车近年来强势崛起。在山东荣成，房车制造正向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迈进。今年一季度以来，当地房车生产和出口势头强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柳栋的报道，我们来关注房车生产和出口的强劲势头。
3: 在山东荣成的一家房车生产企业的车间里，从车架焊接、内饰装配到整车检测，各道工序有序推进。企业多年从事拖挂房车、越野房车等产品的生产，已经凭借稳定的品质打开了不少海外市场。荣成某户外休闲用品公司生产部部长张海军：
5: 今年我们对主要的一些车型进行了升级改造，客户反馈户外用电需求是个问题，我们针对比如太阳能板、充电、机电、一体机还有蓄电池进行一些升级，以便满足客户的需求。
3: 今年一季度，这家企业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通过模块化生产、智能化技改和海外仓前置布局，企业的生产效率与交付能力同步提升，订单排期已延伸至下半年。荣成某户外休闲用品公司生产部部长张海军：
5: 2026年一季度的生产情况，对比2025年一季度生产情况，订单能上浮增长20%左右。我们主要销往美国、澳洲、新西兰一些国家和地区。就目前情况来看，二季度和三季度的生产订单还在持续上涨中。
3: 在荣成的另一家企业里，依托自主研发的智能车载控制系统和轻量化造车工艺，不断优化房车生产标准，打造智能化高品质的旅居房车。荣成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春峰：
6: 现在房车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往智能化方向发展，今年的话我们准备在澳洲基础上往北美和欧洲那边发展。今年在房车轻量化这一块，我们应该是做到了比较大的突破，15尺到18尺的房车我们能做到2吨左右。
3: 通过持续研发创新，企业打破同质化造车模式，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生产，大幅提升产品竞争力，实现产销两旺。荣成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春峰：
6: 因为我们已经连续7年产量是连续性增长超过30%每年，所以说今年我们打算继续这个势头，在30%到35%之间。第一季度应该算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第二季度这是刚刚开始，在加班加点的在做。
0: 五一假期后，多条国内航线机票票价出现回落，不少旅客也提前锁定优惠票价，为端午出行做准备。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在北京工作的张继长不久前看到国内部分航线票价有优惠，便选择在新一轮燃油附加费调整前提前锁定端午假期全家的往返机票。
7: 端午节我们是计划一家三口去贵阳玩，计划是逛一逛这个青云市集啊，还有这个千户苗寨，然后再吃一吃小吃。北京出发一个人往返有1800多。
4: 记者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大连、丹东、武汉，上海到青岛、郑州、长沙，广州到上海、湛江、南宁等航线均有低至4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8: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9: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4: 从端午假期的国际航线预订看，飞行时长在36小时以内的目的地受到欢迎，像曼谷、新加坡、吉隆坡、河内、胡志明市等成为旅客的热门选择。
8: 旅客王迪：
10: 最近机票的价格折扣其实都还不错，所以我端午节就计划呢跟朋友一起去新加坡，往返的话差不多一个人2600多，我们买的都是北京直飞的，之前我关注价格都在3500左右。
8: 中国联合航空营销部副总经理裴婷婷：
11: 机票预售方面呢，目前端午档期的机票预订情况也是在稳步的一个攀升，随着这个假期临近，后续呢我们预计会迎来新一轮的机票预订的一个高峰。
1: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近期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提出推动智能技术与教育全要素融合，全过程贯通，全场景覆盖。 当前人工智能在校园落地应用进展如何？来听总台记者在北京调研了解到的情况。
4: 在北京一所高中的一堂英语课上，老师周星正在用 AI 教学系统进行单词测验，每位同学的作答时间、答题进度都实时展示在了大屏上。学生作答结束后， AI 教学系统还会对整个班级的薄弱词汇等做学情分析。
8: 北京市中学生吕怡然
12: ，PI 我们作文的功能，它就可以把我这篇作文的就是亮点啊，或者说我有语法的错误，给我全部指出来。
4: 记者了解到，这套系统不仅提高了课堂上老师批改试卷的效率，而且在备课阶段也减少了老师查找资料的时间。
8: 北京市中学教师周鑫
13: ，AI 备课系统，那我们可以直接利用教材，我可能只需要拍张照片，那发给他就提出指令，说你基于我的词汇，那生成一个这个词汇清单，要求体现目标词汇它的同词组的词源，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节省老师的精力。
4: 在北京另外一所中学的信息课上，老师正在引导学生使用 AI 工具的图片生成功能。
8: 北京市中学教师翟家寻
14: 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班级的词汇标，它生成图像的话，那怎么来通过你的提示词来进行输入啊？
4: 而在隔壁的科技社团教室，学生们正在对自己研发的轮式机器人做调试。
8: 北京市中学生张景然，
15: 这个过程中我们用了 AI 进行视觉的机器学习，然后像机器人的路线我们也用了 AI 进行一些优化和推测，让它的效率变得更高。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全市中小学每学年要开展不少于八学时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此外，北京还搭建了 AI 教育公共服务与测试平台，构建教育垂类大模型，赋能各学段教学。各类学校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达到了87.7%。
0: 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消费者如何用 AI 定制自己的消费新空间。
16: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电子商务的深度融合，对话及购物正在从行业畅想加速迈向现实应用。向 AI 说出你的需求， AI 就会帮你挑选心仪的商品，点击 AI 推荐给你的链接，无需跳转到其他 APP 就可以下单购物。如今不少消费者开始尝鲜使用 AI 软件网购。北京的杨先生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职员，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 AI 已经成了他手机里最常打开的软件。除了用 AI 处理工作中的会议记录、查找资料，他还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AI 购物或点外卖。
17: 它可以直接的去帮你筛选一些商品，省去了之前你在购物软件上面去看搜索呀、看评论啊、去比较价格的这样的过程。
16: 记者在某 AI 软件进行了实测，在对话框输入想给爸妈挑选端午节礼物后，这款 AI 软件随即给出提示。
18: 端午节给爸妈挑礼物，这个想法太暖了，不过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需求，这样才能帮你精准推荐。
19: 选择送实用的家居用品。
16: 在记者回答后， AI 软件推荐了具体产品，记者点击链接即可下单，并且无需跳转到电商平台 APP。 当前 AI 与电商正加速融合，多家互联网头部企业纷纷密集落子布局 AI 购物赛道。最近千万宣布与淘宝全面打通，实现 AI 购物从商品推荐到下单、履约、售后的全流程闭环。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已经开始内测购物下单功能，支持用户在豆包 APP 内直接下单商品并且完成支付。科技公司 Meta 正在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中测试一项购物功能。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认为， AI 成为更多人的生活助手将快速成为现实。
20: 2026年，电商行业的比拼进入了谁更懂用户、更有生态实力、更能用技术创新超越传统竞争的维度。未来 AI 将成为统一入口与执行中枢。
16: 与此同时，政策层面也释放出信号，支持电商企业通过 AI 技术提升消费体验。不久前，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引导电商企业加强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研发应用，优化消费体验，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流通效能。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子商务首席专家李明涛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最直接的改变是购物决策成本大幅降低，不必在海量商品中反复比价防坑， 这也将倒逼市场供给整体提质升级。短期来看， AI 应用更多是电商现有流量规则的辅助性提升，尚不足以颠覆既有格局。长期来看，随着用户端 AI 使用习惯的养成以及新流量入口的完善， AI 技术必然深度重构电商传统的流量分配机制。
2: 未来平台流量的核心的逻辑将从过去的以出价以销量为核心的竞价排名，逐步转向呢以用户需求精准匹配、商品品质、服务口碑和长期用户价值为核心的智能分配模式。
21: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2: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1: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2: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2: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4: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6: 财经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值班编辑赵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7: 财经身边事，大国重器迎客来。初夏时节，贵州省平塘县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了一年中的学生研学高峰，景区把大国重器变成大教具，让孩子们在看、听、动手、玩乐中开启天文探索之旅。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庸发来的报道。
28: 走进中国天眼景区天文体验馆，古星图与现代射电望远镜交相辉映，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问天历程徐徐展开。孩子们穿越时空隧道，了解脉冲星等天文知识，在天幕影院沉浸式感受宇宙浩瀚。

0: 实验，我竟然神奇的做出来了，我感觉很开心。
1: 研学学生胡玉然，
2: 我们小组一起动手搭建了天眼模型，在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眼是由很多反射面组成的，会员舱也很有巧思，我们知道了很多天眼的知识。
1: 这样行走的课堂融合了科学技术、历史与艺术的课程，让跨学科学习在动手实践中自然发生。北京研学教师窦勇：
3: 跨学科结合的东西让孩子们更加对宇宙能够有感兴趣，而且学到真正的东西。
1: 从可看可听到可动手可玩乐，中国天眼景区融入时空科学秀、元宇宙 VR 的新体验的研学课程持续迭代，研学热度一路走高。今年以来，中国天眼景区已接待研学团队20000余人次。中国天眼景区市场部部长刘晨：
4: 我们应该是3到4天会有1000人的学生团到我们天眼参加研学的项目，体验的课程也是比较多的，有天文课程，有地质课程，有观星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和老师的喜欢。
5: 财经身边事，手机一键打公交。住在城市的外围，公交线路少，打车又太贵，是很多人的出行难题。最近在海南海口，一种能手机打来的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中台财经频道报道。
6: 海口市东西跨度较大，周边村镇较为分散，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等城市外围片区长期存在公交站点远、班次少、打车难等问题，居民出行常常有路无车。为了填补这片区域的出行空白，5月10日起，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及灵山镇片区，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微公交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只要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个单，到达指定站台就能直接上车，点对点送到，花的还是公交票价。在运营区域图上，记者看到像美兰国际机场、观澜湖等海口市的外围片区都分布着很多站点，不少是传统公交触达不到的地方。
5: 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
7: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比如说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6: 针对通勤高峰期等车慢、打车难的情况，海口还在逐步上线预约出行功能。在美兰国际机场附近的居民已经可以按照时间、线路、班次和站点进行预约，未来还会根据需要不断拓展运营范围。
5: 财经身边事，工业遗存有活力。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剧中取景地也走红全网，比如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它由原风雷仪表厂旧址改造而来，老旧工业遗存如何借力影视 IP 变身热门取景地和文旅打卡点。请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善林、贾叔的报道。
8: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50-60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60%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9: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卢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8: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10: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8: 游客张先生：
11: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了一些过去和童年。
8: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12: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

0: 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1: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富江，编辑洪浩、赵柯，监制李红桥，感谢各位收听。
2: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 稍后为您带来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2: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带您探寻机器人消费新场景，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0: 哎呀，想开点啊！
9: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1: 各位网友周末好啊，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组长啊，邀请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六，很高兴各位网友能够准时相约啊，感谢您陪我们一起上班。来，大家弹幕区刷一波，您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然后本周您最关心的财经新闻是什么呢？大家弹幕区一起来热热场。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二楼，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已经开启了多视窗功能啊，大家画面左右滑动，选择您喜欢的视窗。

为您带来更丰富的视觉信息。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今天周六，我们要和您照旧探讨梳理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感谢各位朋友的加入。在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大家来抓紧点赞，右下角点赞。那么现在是6000赞啊，咱们5分钟之内看看能不能10000赞，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到朋友圈和亲友群。哎，那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很多朋友都在弹幕上刷，非常关注这个中美元首这个本周在北京的会晤。是的，我们开篇将会和大家展开梳理和探讨。那么您的关注点是什么呢？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来，我来为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给您准备的奖品。大家来看一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图书礼包低空经济十讲。低空经济十讲，这是现在很热的产业赛道。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我们李莹组长的视窗面前的实物。得到的方式很简单，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看看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啊，还会有我们奖品的详细介绍。同时呢，在今天呀，我们的第三时段还会有神秘大咖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和大家开启我们共创一首歌的特别策划。总之今天精彩内容啊，这个含金量很高，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好了，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合作共赢，中美经贸如何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那么各位朋友，来，我们一起在弹幕区展开讨论。您觉得中美经贸合作共赢的空间是什么呀？中美经贸合作共赢的空间是什么？那么对此大家有着什么样的思考判断，都可以一起来加入讨论。我们马上展开详细梳理。

0: 来看看我们为大家精选的第一条新闻语录，朋友们请看大屏幕。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这条语录摘选自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同志的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那为您带来的这篇 报道就是5月15号这个昨天央视新闻的现场报道。那么标题就是外交部表态，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大家如何理解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这个互利共赢的空间是什么，案例是什么，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与此同时各位朋友如何理解 这次我们的新表述，我建议各位朋友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因为这次本周特朗普总统访华，中美元首的北京会晤啊， 17亿多的中美两国人民和80多亿的全球人民， 直观的说，这个星球上每一个角落都非常非常的关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次中方做的最新的表述，是中美建设性 战略稳定关系。那么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大家把这几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我们对于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各位朋友如何理解，如何理解，那么大家一起在弹幕区展开讨论。那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外交部对于中美经贸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基调的表述。 那来，我们先让藏宇给我们来，做出分析，来画画重点，怎么来看我们这次的新的这个表态，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如何理解？
1: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新的中美关系的定位啊，无论是对于中美两国，还是对于全球，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呢，就是刚开始这个话题里边提

0: 提到的三个字叫稳定性。一个是呢，大家发现最近这几年呢，全球的发展环境，稳定性是比较稀缺的，它会影响到这个经济和政治的这个包括各国之间的关系。同时呢，最近这些年大家都能感知得到，中美关系也在发生着各种微妙的变化。那么现在呢，就是无论是两国人民啊、企业呀、或者其他方面，乃至全球各个国家，都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有一些这个特别的关切，因为毕竟这个是当下全球最重要的一对大国关系啊。我们这个谦虚点，你可以加上之一，我个人觉得可能没有之一，也没有什么错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我们有这样一个新的定位，叫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出来之后，应该说总体来讲，我个人的体会是对全球，对于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个大家都非常渴望得到的一种稳定性。当然，王毅外长呢对此有了一个解析，我结合王毅外长的表态来说一说这样一个新的定位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具体的意义。那么，王毅外长说呢？这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了战略指引。我觉得其实他说的话是非常务实的。第一个，他点叫未来三年，未来三年是一个什么节点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任期还剩下啊，其实不到三年了，但是这至少是在跟美方说，在未来的三年之内，双方元首应该是为两国关系的这段时间的发展做出了一个这个具有稳定性的一段时间以来的指引性的这样一个定位。当然后面还有叫更长时间。这个事情呢就取决于这个美国的政治生态，因为他换了一届总统，或者是换了一个党派，有可能他的这个对华政策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的这个对外政策一向是稳定的。那么所以我们也更希望在三年以后更长的时间，这都可以作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战略指引啊。当然后面呢，王毅外长还提出了叫四个稳定。那么四个稳定是什么？第一个叫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也就是说这种稳定呢，它不是倒退，是前行。大家都会觉得，哎呀，那中美关系这两年是不是这个经常表现得很紧张，然后呢说好像合作不是太融洽。那么是不是维持稳定的意思就是那让我们关系倒退的慢一点？实际上，那么从这个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的角度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通过交流合作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的，是关系是有我们在就是这个王毅外长说的话叫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叫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而且后面说的是很重的，叫对抗对两国和世界注定是一场灾难，合作则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国家和世界的大事。应该说点明了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对于两国，对于这个全球的这样一个局势的重要性。第二个呢，叫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要解决具体的问题。就是其实在这个美方的政治生态里呢，确实会有一种零和博弈的思想，对吧？那我这个要么就你，要不我赢，要不你赢，要么我输，要不你输。实际上我们之前做过多次表态说，中国不读美国书，但是美国也不要读中国书，双方是可以一起发展的，对吧？那么这种竞争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市场是有良性竞争的，你只要按照规则，那么这样一种良性竞争是可以促进双方共同发展的，不是说这个我发展了你就不发展，或者说这个你觉得自己行动慢了你就要把别人也拖下来，这不叫良性竞争啊。所以第二个稳定叫竞争有度啊，叫在竞争当中实际上是可以怎么促进双方的各自的发展。第三叫分歧可控的常态竞争，常态稳定。啥叫常态稳定呢？就是说这个经常过去几年这个中美关系啊，像过山车一样啊，一会儿哎呦好像变得特别好，一会儿好像又出现了这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是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指引之后，大家会找到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确定性的方向，这样中美关系啊政策上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不是今天我给你来一个关税 明天然后我又解除了什么这个制裁等等，你就来回这么翻饼，对于双方对于这个全球都没有好处哈。第四个叫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个也很重要。后面说叫不发生对抗，甚不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最大公约数，中美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这个话就是比较重了，点的是谁，大家可能都知道。不要动不动就把自己拿出来，要说什么这个要对抗的这些事儿，而且这明显指的是什么，大家也都明白哈、啊。就是两国元首也都谈到了这个彼此最关切的问题啊，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不要动不动就拿出来做文章。其实好像不光是我们，估计全球各国也都知道，他都是在一些问题上在想办法啊，这个制造一些矛盾，故意制造冲突，或者说给我们找点麻烦。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刚才王院长说的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方面呢，实际上是点明了这个事情的，这个叫我觉得叫穿透性的说法，
1: 对。
0: 就是你要知道，中美两国之间直接发生冲突对抗，这个结果是非常严重的。美国自己也不想看到，
1: 对，
0: 他也无法承受，所以这就是我们和平才是最大的公约数。总合起来，我就说这个叫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最后，王毅院长说的叫不是一句口号，这给谁说啊？不是口号，是双方的目标，是要共同采取的行动，这才是最关键的。有了这样一个目标方向，最重要的是落实到行动当中去。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中美关系的定位。我觉得至少是为两国、为全球各国，叫吃了一个定心丸，看到了这个中美关系和全球未来发展的一段时间的这种最重要的稳定性因素。
1: 对，这个来，我们各位网友啊，很荣幸邀请大家继续加入咱们的学习和讨论。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正在学习的是，本周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以及中美元首在北京的会晤，然后我们中方的对于中美关系的新表述、新定位，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大家可以接着打到公屏上。那么这对于接下来全球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军事格局等等，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锚定的作用。我转述一下我们新闻联播的通稿的一句评论：大国之大，在责任之大。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表态，刚才藏宇这个根据王毅外长的表述，这个为大家画了重点啊，那么体现了中国的这种积极作为的大国的担当。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对于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判断、定位，因为中美关系次元非常的丰富哈，我们更多的跟大家聚焦的是经贸。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网友的互动，大家讲的这个都非常好。我们天翔这位网友说，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理解起来就是求同存异，对吧？因为我们很坦诚的说到了四个维度，其中就有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我们不回避竞争，但是要划定红线。哎，刚才我们反复强调划定红线，避免误判，互不折腾。这不是中美之间不折腾不内耗，这对全世界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预期啊。一会儿我们马上会来说一说全世界对此的判断，还有很多网友都在说加强合作、管控分歧，因为刷屏非常快，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念出各位网友的名字，请多担待啊！邀请大家来积极加入我们的学习和讨论。我们央视频客户端首页一楼，或者二楼，大家滑动一下，合作共赢，中美经贸关系为世界经济如何注入确定性？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多点赞、多转发，弹幕大家讨论非常热烈。好，我们来看一看全球对此的关注是。
2: 好，本周的媒体的报道是非常的多的。首先我们看纽约时报的评论，在本周就提到了说，双方在会晤中释放出稳定关系的积极信号。本周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领导人会晤，对过去一年因战争与贸易紧张局势而动荡不安的全球经济而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那华尔街日报则关注了会晤期间美中政商界互动的频繁，认为特朗普此次访问 展现出两国政府和商界之间积极友好的氛围。彭博社则认为说，此次的访问将为世界两大经济体的领导人提供机会，与重塑双边关系在贸易、科技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上寻求共识。

0: 而且此次美中元首的会谈，经济务实成为了外界关注的重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说，对于美国政府而言，达成贸易协议是此次访问的首要的目标。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此次的访问进一步推动中国市场向美国企业开放。为此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带领了一批来自科技和金融领域的重量级企业高管同行。 那么美国的CNBC就提到了说，这一系列的高管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商业代表团，代表着美国企业界的核心力量，也体现出了商业在中美双边关系中重要的地位。那美国政府是将企业界视为促进中美关系的民间友好使者，企业交流不仅能够推动经贸的合作，也能够为两国战略的议程提供支持。美国全国 广播公司的新闻台记者就提到了说，把这些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带到中国，这本身就是美国的一种姿态，希望美国能够在中方中达到经贸的协议。尤其呢，这个报道中说了，说看看那些站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的商界人士所代表的行业就知道了。站在第一排的是美国政府的官员，第二排就是一些首席执行官，包括苹果公司的库克，还有代表了特斯拉公司的马斯克，还有众多华尔街的高管，包括来自高盛和华旗的企业家，还有英伟达的黄仁勋。这显然也能够代表了人工智能，也是本次中美商讨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所以总结下来看， 本周国际媒体的报道中，主要体现在了中美双方正在通过高层沟通与经贸的对话，向世界释放了稳定的预期，也是有助于应对全球不确定性，并能够提振市场的信心。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短视频，应该都刷屏了哈。这个特朗普总统啊，在这个这次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呢， 然后呢，他在这个讲话中特别谈到说，你看我们随行的这个企业家代表团，对吧？这么多人报名，必须得是一把手来，对，二把手、三把手都不行。
0: 很多人向我报名，但是我带来的只能是一把手。
1: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还是聚焦经贸维度哈。那我们来这个看一看，这次呢，中美双方的企业家代表，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
2: 会晤中啊，然后有着什么样的表态，咱们先从阵容说起，咱们先来介绍客人吧。藏宇，你先给我们来讲一讲美方的企业家代表。
3: 哎，好的好的。那我对这有一张图哈，大家看这个是这次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的企业家代表团的成员，刚才王冠给大家介绍了，这全是一把手，全是 CEO 总裁董事长，然后这里边呢，基本上大家可能对这些人大部分都熟悉。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企业家里边呢分成三类，一类是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一类是美国的这个金融公司，还有一类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传统产业跟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合作的公司哈。我们首先从这些高科技公司来数一下，比如说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苹果的CEO库克，特斯拉的CEO马斯克，Meta的总裁麦考密克，美光科技的CEO叫赫梅罗特拉，思科的这个CEO查克罗宾斯，科西伦，科西伦呢，它是一家全球知名的激光化学和材料技术公司，在半导体光通信领域有重要的布局，这都是眼下最重要的领域哈。 科西伦的CEO叫吉姆·安德森，还有英美纳，他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主要做基因测序相关的一些产品研发。英美纳的 CEO 叫这个雅各布·泰森，这是一排这个高科技公司。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如果看美股市值排名的话，英伟达排第一，苹果第三，特斯拉第八，Meta第九。那么其他这几家公司也都是在各自的领域 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这样美国的这公司。那么我们看他们其实都跟中国有着很密切的合作，苹果大家最熟悉了，93年就开展了在华合作的业务，现在中国早就是苹果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主要的供应链的来源地和最大的销售市场。2025财年，苹果公司大中华区的营收超过643亿美元，是整个苹果公司的第三大市场。 英伟达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全球的 AI 算力的核心供应商，其实之前也是中国的这个 AI 算力核心供应商。2025财年呢，在华营收达到 171.08 亿美元，占它总营收的 13%。 但是这个是受到一些这个美方的出口管制的限制的，不然可能这个数字远远要大过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数哈。而且呢，目前这个直接销售的份额已经快归零了，怎么马上这次说要给那个 H200 开H200 芯片这个开一个这个通行证吧。但我们观察后续的情况哈。第三呢，特斯拉大家现在满街经常能看到啊，18年和这个上海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之后，他在上海建立了特斯拉超级工厂，然后最近又建了一个，去年建了一个储能超级工厂，就前面是整车的超级工厂，后面储能超级工厂，这个是特斯拉在美国本土之外建立的第一个储能超级工厂。所以实际上这个都是这些公司跟中国都有非常长期的密切的合作，而且这个中国的市场对于他们整个公司的营收啊，未来发展都有非常重，占着极其重要的份额。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金融公司里边，像贝莱德的 CEO 拉里芬克呀， Visa 万事达的总裁 CEO， 黑石集团的 CEO， 花旗集团高盛的这个 CEO 等等啊。那么也是你看美股排名前十的金融股里边，花旗、高盛、贝莱德、 Visa、 万事达都在里边哈，黑石大约也在第10到15名，也就是来华的这些金融集团公司的这个都是全美最顶尖的公司哈。包括花旗1902年就来到中国开展对华业务了，如果从那儿开始算那就120多年了。那高盛呢，94年在北京上海开了代表处，然后呢这个他真正的这个中国业务主要是帮助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他担任了很多中国大型国企的赴港上市承销商，比如说中国移动。24年他也协助过腾讯上市，所以这些金融公司在这个跟中国也有非常密切的合作。那剩下的不用说了，波音。那这个中国市场上在 C919 出来之前呢，除了波音就是空客，基本上我们的客机哈。他的总裁叫凯利奥特伯格也来了。那实际上波音呢，在中国也有半个多世纪的这个深入合作的关系了。16年的时候，波音和中国商飞设立了一个波音737的完工交付中心，这也是波音公司第一个在海外的这样的规模的这样的级别的工厂。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通用电气航空航天的 CEO 叫卡尔普，我们 C919 大飞机上的那个 LEAP-EC 的发动机就是 GE 航空航天和法国赛峰合资的那个 CFM 公司生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在中国大约这些年总共出口了4000台航空发动机，他在中国还有重要的维修中心。还有一个叫做嘉吉，嘉吉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熟悉啊，但其实这个非常厉害。他首先他是一个非上市公司，所以他的这个很多数据是很难透明的，大家能及时掌握的。但他被认为是全球四大粮商之首，多年来稳居第一，掌控全球20%的粮食贸易量。那么当然他的除了什么大豆啊，这个玉米、棕榈油、小麦、菜籽之外，还有棉籽、玉米，包括这个饲料、食品添加剂等等。因为它主要是 2B 的，所以可能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对于嘉吉熟悉的不多，但是它在中国有7000多名员工，50多家这个业务运营点，包括它在上海、北京、山西、平湖这些地方都布局了所谓叫创新研发中心，跟中国也有着非常深度的合作。总体来讲，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现在大约是8万家左右。这就是为什么王毅外长之前说到的中美关系，这个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际上呢，双方的产业链是深度的融合在一块的，你想分也很难。这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叫做合则两利，分则俱伤。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要把这些企业包括他们这个跟中国的深度合作放一起，我们在美国也有7000多家企业，
1: 对，
3: 然后你几乎是很难想象能够真的分得开的哈。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中美企业这个中美的关系第一个定位叫做一个叫做可以有

0: 那个怎么第一个稳定叫什么来着？叫
1: 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对。
0: 对，所以实际上中美双方尤其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前景非常广阔。那么从这次来特朗普带了这些 CEO 来，也说明他期待的中美关系经贸关系会有进一步的深入的发展。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啊！我们央视频客户端首页二楼，还有王冠红人馆视频号，我们新闻标题是合作共赢，中美经贸如何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那么刚才谈到了这次随团访华的至少17位的这个美国企业界的都是巨头了，巨头的一把手了，市值加起来超过20万亿美元。而且在华的整个的业务布局非常的广，刚才藏宇为我们画了重点。哎，大家这些这次到北京这个随团访问的美国企业家，您最熟悉的是谁啊？大家可以弹幕上来说一说啊，印象最深的是。来，我们让我们的精神科专家小陆大夫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美国企业家这次随团进行访问，那么有哪些细节你印象比较深？同时这些细节体现了这些企业家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
2: 首先我们看到的最火的啊，也是最可爱的其中之一，就是马斯克的幼子。马斯克的幼子身着了一身这个金钟式的服饰，然后呢手里拎着一个虎头的斜挎包，蹦蹦跳跳的就跟他爸爸牵着手就步入了非常严肃的这种会堂，然后瞬间就成为了全场的这种焦点。然后当天稍晚的时间呢，马斯克也用中文在社交平台上发说，我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那么据5月14号第一财经的这个报道，就是马斯克幼子的这个虎头包已经走红了，品牌方也说当天店铺的销量翻了10几倍。然后广西的文化和旅游厅官方微博也转发并配文说，孩子身着的新中式服装手提的是广西制造的这个包包，广西这个包叫石莲鹤，它这个包每个都是由少数民族的绣娘手工缝制的，制作一个包包大约需要1周的时间。因为这种小朋友进场的这种萌萌的感觉，包括小陆大夫在内，这个老母亲的心真的是被萌化了。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携幼子并且穿着新中式服装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社会角色的切换。马斯克这样的一个安排等于在暗示说，我今天可不只是来谈生意的，我是一个父亲。这种家庭角色的引入呢，会使得这种比较严肃的场合和比较轻松的这种父亲角色有一个自然的切换，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来做客，甚至说来串门的这种感受。而让孩子身着这种新中式的传统服装学习中文，也是一个非常文化趋近的信号。在跨文化的这种心理学中，主动展示对于我们东道主的文化的亲近，是建立信任的一个非常短而且非常直观的途径。这种文化示好其实本身是一种高度轻松的姿态，但同时呢也意味着这种开放和合作的心态而来。与其去表述，不如从我们行为中直接体现出来。一个萌萌的小朋友，然后穿的也非常可爱，所以说其实结合外交部讲到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表述，正好这个信号也呼应了中方的核心叙事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一个现在网友常说的双向奔赴。
1: 对，而且马斯克的体会应该是最深的。刚才藏宇也谈到了，如果没有在上海的特斯拉的超级工厂，特斯拉不会是今天的特斯拉。那么这个完全成为了特斯拉的这个Model 3以及多款车型的一个擎天巨擘呀，这么说毫不夸张啊。所以说这也是体现了整个的就是中国是马斯克的恩遇之地吧，我觉得这么说是很客观的哈。还有吗？
2: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皮衣大佬的蜜雪冰城，就是我们这个英伟达的黄仁勋大佬。这个大家也是非常关注，在5月15日极目新闻的这个报道中，就是他皮衣大佬身着他的标志性服饰，在这个南锣鼓巷在逛街的过程中，然后呢就在蜜雪冰城购买了一杯8元的蜜桃四季春。随后我们现在如果点开这个雪王的小程序，会发现底下已经在标注了大佬同款引用后，竖起大拇指点赞。而且特别大方的游客跟他合影，基本上就是都是满足来者不拒，一点也没有全球顶尖科技公司老总的那种派头，非常的亲民，而且还喝了口豆汁儿。喝完以后这回没有点赞就没了，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0: 就是无论是喝我们的这个非常接地气的雪王，还是说这尝尝炸酱面，哎，这也是我们北京非常有代表性、特别好吃的小吃，哎，也是我的最爱，碳水嘛。但是它本质其实这些行为都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这种情境性的亲民的行为，它也没有选择啊，我要包场或者清场，我要吃什么非常高级的东西，而是在开放空间中与普通市民非常非常亲近的互动。那么从心理学上看，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自我一致性的满足，而且这种感官可以唤起非常强的多巴胺的释放，会让大家也都是很亲切的感受到这种接地气的感觉，而且他
1: 对，
0: 和我喝啊，原来大家都接受不了豆汁儿，被看见的这种双向满足感，其实也是非常非常能够引起这种双向的同频共振的。可以说，这些可爱的花絮小细节都体现了这种双向奔赴的特征。
1: 对，这个就在这个星球上，比黄仁勋有钱的也不多。那么大家怎么来看他和几块钱的蜜雪冰城，包括喝豆汁儿？南锣鼓巷有星巴克啊，北京的朋友很熟悉啊，对吧？没有选择星巴克呀，对吧？这没有去那个吃西餐啊，然后尝了尝炸酱面等等啊，就是这些小细节所释放的信号非常重要。我补充一个新闻片段，在去年夏天的时候，黄仁勋，亮相了。北京的链博会，供应链的链啊，请注意，他是脱掉了皮衣哦，他穿的是唐装哦。你看这个思路是一致的，他穿的是唐装亮相链博会，而且他用中文做的演讲。就在他在北京出差的这段时间，去年夏天的时候，他在链博会一亮相，直接英伟达的市值上涨了上万亿人民币。1700亿美元左右，上涨了上万亿人民币。大佬的每个细节是经过精算的，但是就是你看他的这些信号，大家怎么解读，其实很有意思。好，这个我觉得这充分说明了什么叫合作共赢啊，包括我们外交部讲的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啊。中美经贸如何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大家怎么看？接着加入我们弹幕区的讨论，来看一看我们中方的企业代表。
2: 好，请大屏幕帮我上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呢，也是通过了央视新闻联播的画面来辨认啊，出席晚宴的中国企业家们包括了中国航空集团董事长刘铁翔、中国商飞董事长贺东风、海尔集团董事长周云杰、海信集团董事长贾少谦、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蓝思科技董事长周群飞、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董事长曹辉，还有万象集团董事长卢维鼎等中国企业家。那这些企业家其实覆盖了先进的制造、航空、数字科技、消费电子、汽车配套等关键的领域，也释放出了我们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合作、深化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一个积极的信号。那通过这些企业家，其实也能看出基础设施、平台经济、先进制造、金融服务，包括航运物流、消费服务的产业链的一个全景图，和刚才提到的美方的代表，有互联网啊、航空航天、金融的产业，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对谈这样的一个格局。那我们看到这些中国的企业家中，例如像海尔，它是最早走出去的中国家电的企业之一，最早在1999年的时候，就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建厂了。那么海信也一样，2015年的时候，在收购了夏普墨西哥工厂之后，海信用双品牌也攻入了北美的市场腹地。还有万象集团，那万象集团呢，1984年的时候就首次出口了美国，也成为了第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所以我们能看到，从产品的出口到美国市场，到参与并购美国的企业，还有在当地投资建厂、惠及当地，都能够体现了中美之间开放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1: 对，而且大家看大屏幕这张图片，这是我们这个本周的新闻联播的截屏，大家看到了吧？国宴啊，这是正式的国宴啊。那个就是首先有一个小花絮啊，就是马斯克好像没开餐呢，先用手抓了一块什么吃，但是你体现出他非常的放松，
2: 就很轻松的环境和气氛，
1: 对，就整个环境，而且
0: 串门感十足，
1: 对，就是朋友嘛，就是大家来看一看，我为什么要强调？大家看这张国宴的图片，中美的企业家是混坐的，大家发现了吗？不是说中国的坐几桌，美国的坐几桌，采用了这种混坐的方式，就是为了方便双方的企业家能够在国宴的时候 进行密集的交流啊。
2: 没错，而且呢，我们看出席晚宴的这些中国的企业家，在美国要么有工厂，要么有工人缴纳税款，要么就是和美国的企业巨头其实形成了一个供应链的共生的关系，所以他们坐在一起也就代表了实实在在的产业链就业和增长。那我们中国的企业带着技术资本与管理能力出海了，不再是外来者，而是当地经济的建设者，就业的创造者。所以这一次我们的中方的企业家坐在这个地方，其实释放的信号就是特别的清晰了。我们愿意让那些已经融入全球市场的，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企业家，就站在了中美经贸对话的最前沿端了。那也就是代表了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了双方在经贸合作中的务实、专业和诚意。
1: 最后呢，我用本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啊，来做一个小结啊。他这篇评论文章说，尽管现在在美国的街头你看不到什么中国的整车的，看不到什么中国的整车的这些品牌，那么我们现在是全球第一大的汽车出口国了。但是《华尔街日报》强调说，他说我们统计了至少1000家美国汽车产业上的供应链企业。其中至少有5%的汽车全产业链上的这些企业，零配件呀、啊，然后这个组装啊，等等等等，至少有5%全都有中国企业参股。紧接着，《华尔街日报》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怎么能剔除中国元素？”对吧，就是我觉得这美国的财经媒体这分析很直观啊，也很深刻呀、啊，你怎么剔除中国元素？你如果非要剔除的话，那不就是折腾吗？你在摧毁你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呀、啊。好了，那我们这次关于经贸角度的中美元首在北京的这次会晤，就和大家暂时的梳理到这儿。咱们最后把几个字，中国的老话打到公屏上，好不好？听其言，观其行，期待着啊，中美能够管控分歧，加强合作。对于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福祉。

0: 好，各位网友，我们的新闻标题啊，马上要换成全力以赴，夏粮收购启动，如何保障工作进度？哎，我们哪些小伙伴在我们的小麦主产区啊，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当地的这个夏粮的抢收啊，然后包括现在的收购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啊？欢迎您化身我们前方的记者和观察员啊。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全国各地的网友来说一说，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您吃了什么主食啊？咱们来说一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嘛，以食为天嘛，对吧？那夏粮收购，夏粮收购这个工作特别的重要。我们看看大屏幕啊，这条新闻语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大家把种粮卖得出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农民太重要了。种粮卖得出，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做这个表态的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的司长罗守全同志，给您带来的报道是光明日报哎昨天的评论文章，标题叫做夏粮收购准备就绪了，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在一亿吨左右。大家知道去年我们的粮食的总产量是多少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来讲一讲。来，咱们这个新闻背景咱们稍后说，先跟大家讲一讲啊，谁属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弹幕上打个一啊。麦苗韭菜分不清，然后呢大麦小麦分不清啊，这个对对对，谁是属于这个路子的，弹幕上打一个一，不我都能分清楚，大家在弹幕上打一个二。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是夏粮，夏天的夏啊，什么是夏粮？
1: 我们先说这个粮食啊，粮食呢，其实就是它指的是咱们吃的食物当中各种食物种子的总称哈。通常呢，可把它称为叫谷物。那么现在在统计学当中呢，粮食除了谷物之外，还包括了豆类和薯类。那么具体说呢，比如说谷物里边有稻谷啊、小麦啊、玉米啊之类的。豆呢，就包括大豆、绿豆、红小豆啊；薯类包括马铃薯、甘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其实每天都会跟他们打交道啊，每天吃的都有。那么粮食，我们按照生产季节分啊，分为三大类：一类叫夏粮，一类叫早稻，一类叫秋粮。那么夏粮呢，是最早，就是从一年，我们从年初到这个年尾是最早收获的。夏粮能够占到全年粮食总量的21%，然后是早稻，早稻大约只占4%，然后是秋粮，秋粮是绝对的大头，占我们粮食产量的75%，就剩下的3%都是秋粮。但是呢，这个夏粮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主要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都有哈。其中小麦最重要，小麦占到夏粮90%以上，而且都是冬小麦。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这种什么高筋面粉啊、做面包之类的，那些都是冬小麦。那么小麦的生长期呢，为什么叫冬小麦？它是去年就是前一年的10月份开始播种，今年就到来年的6月份开始收获，也就是到现在开始收割了。所以这就是整个它的生长期是非常长的，也会导致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很高。这就是夏粮，我们说的夏粮，现在收获，其实是去年冬天就播种下去了，要过冬的这样的这个粮食。
0: 对，这个各位网友来说说吧，咱们那就换个问法吧。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你吃了哪些粮食？咱们以前叫老百姓叫主食，吃了哪些粮食啊？刚才说了有谷物啊，这大麦、小麦，然后豆类啊，对吧？然后还有薯类，土豆啊，然后红薯啊等等啊，就是您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吃了哪些粮食，吃的什么？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夏粮主产区的同志介绍一下当地的夏粮的这个整个的收割，然后还有收储的工作。来，我们这次收储工作的进展是。
2: 其实在全国夏粮收购工作的会议中就提到了，会议要求说要加大市场化的收购的力度，而且呢要加强这个仓容、资金、人员等要素的保障。除此以外呢，还要规范政策性的收储，还有呢就是要优化收购的服务。那其中呢，新华社在5月15号的报道中也提到了这个收购的工作方案中就说到，多渠道 保障粮食收购资金，提前备好粮食收购仓容，统筹兼顾，做好粮食库存消化的工作。除此以外呢，五月中下旬啊，小麦的主产区也迎来了集中的收获期。那么夏粮的旺季收购是从五月的下旬开始，一直到九月底结束的。今年的夏粮的收购时间啊，跟上年比啊，推迟了一周左右。湖北呢，四川等地的夏粮其实已经零星上市了。那目前小麦的市场整体是市场购销两旺，价格运行平稳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还有像央视新闻五月16号的报道中也提到了说，眼下呀，西南的麦区也迎来了大面积的收获。那西南麦区就包括了像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都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呢也是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那么像今年四川新建了1000个粮油千亩的这个高产片，而且呢也将这个小麦啊灌浆充分，长势喜人，也收进入了这个集中的一个收获区。而且呢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的系统，变得更加的智能了。那么呢这样就能看到收割机在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是有15颗卫星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测量服务。
0: 我们网友有的说的很诗一样的语言，说的也很专业啊。82DE 这网友说，我们皖北平原一望无际的麦田已经进入了灌浆期。一会儿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灌浆期，然后包括现在就怎么灌浆期要防这个干热风啊。我们现在在夏收的时候还是有着很直观的挑战的。
2: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西南麦区之外，还有黄海麦区，这个冬小麦的产量也占了全国冬小麦的近

0: 能够进展顺利，我看各地现在基本定的这个中间的小麦，因为夏粮小麦是绝对的主角嘛，占到了90%左右甚至更高，小麦的这个收储价基本都在一块二左右，是吧？一块二左右一斤，咱们期待着这个，这是很多农民，尤其是种粮的农民今年的第一笔钱啊，我们期待着能够抓紧把钱这个揣到兜里啊，这是一个最实在的一个期待和祝愿。
1: 那么我们现在对于今年的夏粮收购工作最直观的现在眼下的挑战是，现在因为之前期呢有苗情复杂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收获期可能会遇到所谓叫烂场雨的威胁，就是如果连阴雨的话，那么这些小麦正现在刚才说灌浆成熟期，那么会导致这个麦穗会发芽啊，霉变等等一些问题。 当然今年呢整个小麦的重大病虫害总体是偏重的，像赤霉病啊，什么条锈病啊，蚜虫什么之类的都有。那么刚才说主要的应对举措呢，刚才说叫一喷三防，就是这个呢就是你要防病防虫防干热风，去混合喷施这种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等等，就是你要去延长它的灌浆时间。刚才说啥灌浆，其实这个意义就是说它把光合作用产生的养分 全部输送到这个种子里，这个种子在这之前是比较瘪的，如果你经常在这个农地里能看到的话，就在这些天里是非常关键的，它慢慢饱满起来，这个谷粒饱满起来之后，大家吃的那个才或者说那才能吃，要不然那个小麦没法吃。
0: 对，小麦的等级才高。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就刚才说的这个要做好田间管理，要去对抗这种阴雨啊，对抗病虫害的发生。 那么如果遇到雨怎么办？就大家现在做准备，你要备足烘干的设备，包括履带收割机，要快收，遇到这个问题快收，然后收一块你就要去烘干一块，然后就收储一块，要尽量减少这种阴雨天气对它的影响。那么对于病虫害防治呢，除了刚才说你去喷洒这些相关的这个抗病防虫的这些药剂，靠什么呢？现在也是高科技，都是持保无人机在喷的。 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面积效率都非常高的，所以可以把病虫害降到最低。目前看预估今年全国冬小麦的面积是比较稳定的，苗情也比较好，西南麦区现在已经有增产的趋势了，所以总体来看今年的夏粮是可以达到稳产丰收的一个状态。
0: 期待农民朋友赚到钱啊，赚到钱，这个就是大家看一看，就是北京前两天啊都在30度以上，今天还稍微阴天好了点，就是北京在华北平原的北边嘛，尽管现在大范围的机械作业，你在太阳地儿底下你站一个小时试试，你就说我们的农民有多不容易啊，有多辛苦啊。好， 来，我们各地的朋友来，接下来大家花式的炫一下当地最有名的主食是什么？啊，这个我们是不是山西的朋友就别说了，你说别的地儿不好说了。<笑>
2: C
0: 位了，直接C位了。对，当地的主食是什么？那么最有名的主食，最好吃的啊，给大家在弹幕上报报地点，然后互相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暑假带孩子互相串一串啊，咱们也促进一下文旅消费。 小鹿来说一说，就是健康管理的角度哈，你给大家来做一些指导哈。就是很多现在我觉得很多这么说也不夸张，很多网友都在交流不吃主食的经验啊，就是为了说哇我要瘦呀，我要什么我就吃肉就吃菜就吃水果，我不能吃主食，这个说法对不对？
2: 非常的不对，因为不吃主食减肥啊，短期的体重下降主要是糖原的耗竭带走的水分，而非脂肪。长期不吃主食会导致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代谢率的下降和反弹的风险。如果健身的人，大家应该都知道，主食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的来源。长期的极低碳水，身体会进入一个节能的模式，导致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下降了。同时，大脑对主食的渴望可能会引起不可自控的那种暴食，导致体重的迅速反弹。而且 如果碳水低于每天50克的时候呢，身体会分解脂肪产生酮体，对健康人群短期的生酮饮食可能有一定的减肥效果，但是必须严格按照医生和营养师的指导去进行。那么普通人盲目尝试，非常容易出现这种生酮饮食带来的代谢性酸中毒的风险。另外啊，我们的大脑几乎是只认葡萄糖的，如果说你的碳水化合物不足呢，可能会导致你的注意力下降，记忆力下降，情绪很烦躁。在临床上，很多低碳水的减 减肥人群会出现类似于抑郁症的这种大脑抗。

0: 抑的表现，而且呢，身体会通过这种糖异生的作用分解肌肉来功能，也就是说，最后你可能成为一个瘦胖子，就是体脂率的变化不大，甚至会变得更高，嗯，肉就变得怎么样，很松垮，就不好看了，嗯，并且激素紊乱也是很可怕的。如果过低的碳水是会干扰我们的下丘脑垂体卵巢的整个轴的功能，导致我们皮质醇的水平急速的升高，性激素的这种结合球蛋白异常，那么临床上不少女性是因为太低的主食导致月经的稀少和闭经的产生的。
1: 对，那这个请大家把碳水天后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就是我只要跟小鹿吃饭，他就一直在吃主食。这个主食应
0: 该炸酱面，
1: 对，这主食应该怎么吃啊？对，怎么是适度的科学的？
0: 我吃主食的。我吃主食的这个非常不好，我只是为了好吃。但是真正的这个关键其实在于质量和序。首先质来说，我们优选一些低升糖指数的和高营养密度的主食，比如说一些荞麦呀、糙米呀、全麦呀、山药啊、玉米啊等等，它们富含膳食纤维，升糖又比较慢，饱腹感又强，特别的好。那么量呢，就是精确到手掌法。对于中等活动量的又想减肥的人群，推荐每天摄入150到200克的主食。更直观的方式就是拿出你的小拳头，每餐一份主食约等于你一个拳头的大小。当然这是做熟以后的体积啊，你要拿一个直径一个拳头的挂面出来的话，那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解释。然后最后呢就是顺序，两口菜一口肉，最后吃主食，这个是利用饱腹感和延缓血糖波动的黄金法则。
1: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啊，然后咱们直播继续。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
2: 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警惕非法期货。期货交易者可以通过中国期货业协会官方网站查询合法期货经营机构。
1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 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小陆大夫。
4: 大家好，我是藏宇。
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

影组长，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对于国内财经热点的盘点。那么双直播间正在为大家直播，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二楼，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功能已经开启了，大家左右滑动就是我们的多视窗，现在点赞是4.5万。这个怎么样，小伙伴们助助力吧，这个我又得寸进尺一把哈，咱们5分钟之内50000加好不好，大家50000加，然后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一下，转发给我们的家长啊，转发到家里的亲友群，因为接下来的话题啊对于我们的长辈特别的适用。那来，期待大家继续的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我来为您报告一下给您准备的奖品。咱们先来看看图书礼包。图书礼包呢，给大家准备的是低空经济十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微信推送有今天的详细介绍，大家不要错过啊，有这个奖品的详细介绍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看大屏幕也行啊，看李英组长面前的实物也行。那么期待各位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抽奖互动，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您抽奇。那与此同时呢，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期待您的加入。那么我们马上要和您来探讨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重拳出击，中医医疗专项治理工作如何开启？如何开启？小伙伴们来说一说，你什么时候会去看中医呀？会选择看中医？最近您有没有吃哪些中药啊？大家有没有吃哪些中药？另外，我特别想请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看中医的，或者进行中医治疗的这种预期的心理是什么，和看西医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大家都可以弹幕上一起来说一说，好不好？马上我们展开详细梳理。

来，我们看大屏幕啊，大屏幕上这个这药的各种的样态，勺里有那个药粉、粉末，然后前头有那个药片，然后哎，右下角还有胶囊。那么大家看，这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很多时候呢，网友说哦，这是中药，没事没事，中药嘛，治胃病，我现在没有哪儿不舒服，我也可以吃点中药。 这中药没有副作用，稀里糊涂的就吃了。至于它是不是靠谱，是不是正规，有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那么这个想法是不对的，而且现在我们正在重拳出击，加强治理。这篇新闻报道来自于新闻联播5月15号的报道，标题就是严打中医医疗的违法违规行为，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治理，请大家注意啊，要为期一年的专项治理。那么 首先啊，我们要强调的是哈，中医毋庸置疑是我们的文明瑰宝。那我们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啊，这个推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促进中西医结合。那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瑰宝，绝不允许违法违规乱象砸了中医的招牌。那与此同时呢，现在中医的供给方和市场上确实是良莠不齐。咱们呢，先来看一看这次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这药要 对于什么样的乱象展开什么样的治理？21世纪经济报道还有第一财经啊，都在5月15号的时候报道中提到了现在治理最重要的核心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就是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举个例子，很多市场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所谓的中医养生馆、理疗馆，还有艾灸 鼻炎馆，然后这些医药馆呢，你去看它注册时候的经营范围啊，写的都是保健、按摩、经络调理之类的，绝对不会写这个治病两个字。但真的到你去到这个场所里面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我可以帮你治病。那举个例子，可以帮你治鼻炎病，可以帮你治睡眠的毛病，还能帮你治这个腰椎劳损的毛病。所以这一系列的医疗 机构他们是没有医疗机构的执业许可证的，从业的人员也没有行医的这样的一个资质，所以他们所有的宣传都是这样的一个疗效，也就是说以保健为名，然后行这个治疗之实，也就是在法律和非法之间打这个擦边球，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形式，第二种现在

0: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伪科普的直播带货，这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仔细注意了。很多现在的直播间呀，都会通过虚构中医世家、御医传人等等一系列的人设，在这个直播间或所谓的私域的群内来进行剧本式的这个科普，先会跟你说，哎呀，吃了我这个神药啊，你所有的这个病都不用治了，你不需要去医院排队了，你只要吃了我这个病就立刻好了，子女也不用再带你去医院什么来回来去的看病了，你也不用去打针，也不用输液，只要吃了我这个中药立刻就见效。那老年人啊，大家想一想，他焦虑他的健康，他对中医又天然有好感，尤其是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到了这个所谓的中医馆之后，就会经常被一些虚假宣传，尤其所谓的这些养生家们提到的说可以根治您的糖尿病、根治您的高血压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去上当受骗。那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就是骗取这个医保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很多也是所谓的这个医疗的中医药馆的医疗的骗局，然后都会骗取老年人的医保，让你在这个所谓的医疗馆之内去消费，然后去划走你的医保中的一些账户。那其实也会看到啊，现在的这个情况非常的，为什么说这个市场也很大，然后包括规模也很大呢？因为其实目前的情况，我国存续状态的康养的相关的企业已经超过了414万家了，所以证明这个需求量是非常的高的。这大众对于养生保健有需求，这是非常正常的。你就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也想到了自己呀，我经常去一些所谓的中医馆，但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资质啊，行医的资质。
1: 看你一眼就说这位杨女士哪哪不通是吧？
0: 哎，对，然后我给你按摩，给你做个艾灸，你浑身就通了，气血就好了。就我们也会经常被这个所谓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或者他会跟我说啊，我们今天来的大夫是这个国医、
1: 名医、
0: 国医，然后御医传世。我也会觉得，哎呀，那太好了，我就愿意来这儿看病呀，能给我治好，这当然挺好的了。所以能看到现在这一系列的非法的问题，我们国家都要治理了，要严肃的处理。
1: 对，大家觉得对于现在的，因为我们要开启为期一年的针对中医疗的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治理啊，这次力度非常大。那么，大家觉得哪些中医医疗领域的乱象是亟待治理的？各位朋友，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我们的新闻标题是重拳出击，中医医疗专项治理工作如何开启，央视频客户端的首页二楼啊，还有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都积极的探讨起来。我们有网友说，我觉得他说的太有代表性了，他说中医在我看来就是玄学呀，大夫说的我真听不懂啊，但是我每次对吧，我见了中医的大夫，然后我听他说了一通，然后又开了药，我就觉得我好多了，我稀里糊涂的去啊，但是我回来之后心情挺好的，我觉得他们才是心理医生啊。
0: 给我说通了的感觉。
1: 来来来，让我们精神科的专业的医生小卢大夫来说一说，这位朋友是不是很有典型性，看中医的这种心理，你觉得大家看中医和看西医这个心理定位上有着什么样的这种不同？对，
2: 哎呀，心态上非常不一样，看中医就是非常积极主动，看西医就是非常抵触，到最后不得不去。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中医我们讲正规的中医，其实它的治疗从你进入到中医馆那一刻就开始了，古香古色的，然后往往还有一些香气，一些熏香，然后包括老中医的这个气质，其实真的是非常治愈，我们临床中叫安慰剂效应是非常之强的。我们不否认正规中医它非常的有价值，但是并不能用这种安慰剂效应套用成一种骗术来圈骗我们的老百姓。那么我们先说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说，哎，我没事看看中医反正也没啥副作用，就跟杨月的心态一样，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啊，往往从我们的老百姓的视角来说，总觉得西药副作用大，然后中药是所谓天然的、安全的，是无害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安全性的错觉呢？其实经过多项调查反复验证呢，这个现象主要是因为患者同意比例高的命题是认为中医的药效是温和的，不会有副作用。那么另一项用药心理分析也指出啊，老百姓素来对中药亲近，理由是中药治本，认为服中药比西药保险。为什么会长期怀有中药无副作用的这种心态呢？其实根源是因为认为中医药药食同源的这种文化传统，但是却忽视了只要是药 就有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毒副作用的这种药理常识。养生保健无害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把中医药等同于养生调理，认为看中医就是做保健啊，不会有坏处。那么这正因如此，现在才要严打这种打着中医保健治病的幌子非法行医的这种行为。他们利用的就是老百姓认为中医保健无害的模糊认知来钻空子。那么天然绝对不等于安全的啊，即便是药食同源，纯天然也不等于绝对安全。这个我们云南的网友就非常有发言权了，你们的君子现在好了吗？其实就是大家就吃这个毒蘑菇啊，包括扁豆没有炒熟的时候，其实都是纯天然的，但是毒性可是大着呢。所以中药的本质啊，仍然是化学物质，还是需要经肝脏等等代谢，经肾脏排泄，没有专业的指导同样是存在风险的。再有呢，这种求医心切的认知缺口会使得部分患者这种治病非常心切，然后呢，就给了一些不法机构可乘之机，就觉得复杂的医疗行为可以简化为标准化的这种销售流程，他要的其实不是治疗方案，而是一种心理安慰。那么我们看中医应该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什么情况下应该看中医呢？其实中医虽然它并非万能的，但是它确实有它独到的优势。比如说一些什么疾病，慢性功能性疾病，比如这种慢性的胃肠功能的紊乱呀，或者是一些功能性的便秘呀，或者一些疲劳综合征啊，围绝经期，就女性的这种围绝经期的综合征。那么中医的辩证调理往往疗效还真的是很不错。还有就是杨月刚刚提到的这种肌肉骨骼的疼痛类疾病，比如说一些颈肩的腰腿疼啊，肌肉劳损等等。那么我们前述的研究也发现了什么啊？这种患者行为意向方面最倾向于中医治疗的，往往是一些肌肉拉伤啊，这种关节错位、轻度的错位、肌肉关节痛啊等等病症。再有呢，就是一些西医诊断明确但是疗效不佳的疾病，比如说一些慢性的皮肤病，或者是刚刚提到的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在西医基础上辅以中医很好。
3: 你知道患者家属看西医啊？就是大家看病看西医的时候，最怕大夫说一句话，说要不您再试试中医吧。是长期以来，对吧？就是中医成为了西医的替补队员，然后对，就是你再看看，对，
2: 中西结合，是很好的一个方案。
3: 对
2: 啊，还有要提到中医领域啊，我们精神心理领域，其实轻度的焦虑啊，治疗愈下的抑郁啊，然后躯体化形式障碍等等，中医辩证啊，结合针灸啊、中药等手段，可以发挥很强的辅助治疗作用。为什么？因为其实它有很强的安慰剂作用，而且你吃西药感觉不明显，就副作用明显可能，但是你这吃药的过程不明显，中药它苦啊，然后针灸它有感觉、
3: 有仪式感、
2: 所以对于一些
3: 对
2: 这种仪式感，对于焦虑、抑郁，当然我们说的是轻中度的啊、特别重还是要靠西药好一点。
3: 有什么中医中药啊？就是小陆大夫来点评一下，我们弹幕区各位网友也来讲一讲，就是像我和藏宇啊。就是这种灯感过重的，有没有什么像
0: 刷油、
3: 牛黄解灯丸之类的这种？对，有没有一些名方能够让我们俩更朝气一些，灯感再弱一些？有吗？啊，《黄帝内经》是怎么记载的？
2: 去油腻，
0: 去油丸。
4: 对，
3: 还不光是油腻，就是灯，
2: 是这样，
3: 就是灯，就是和时代落伍的那种感觉。
0: 去灯粉。
4: 不是，我昨天看了一个消息
3: 啊，
4: 就是你知道现在我们老说自己是老灯，其实现在人家把85后的人称为老灯，就是像我这种都叫上古
0: 神灯，
2: 对，阿拉丁神灯，
3: 阿拉丁神灯，
4: 对，
3: 哎对，
4: 赶紧来点去灯丸，
3: 对，去灯丸，对，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怎么治藏宇跟我的这种灯感啊，然后呢。小陆给我们讲一讲，回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啊，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促进中西医结合，就是你给我们老百姓一些思路的梳理和建议。这个中西医结合，一方面从你专业的医生角度怎么理解，对吧？我们政府工作报告的这个部署，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时候看中医，什么时候看西医，这两者应该怎么打配合？对于我们老百姓头疼脑热来说，
2: 对于中西医结合的内涵啊，简而言之，其实是以患者的疾病为中心，同时发挥现代医学在精准治疗、危重症救治方面的优势，与中医药在整体调理、功能恢复、慢病康复方面的特色，实现两种医学体系在临床实践中的有机融合。它既不是简单的西药加中药的物理叠加，也不是主张

0: 所有疾病都必须结合的泛化观点，而是根据具体的病种、病情阶段和患者的体质制定这种个体化的方案。那么老百姓怎么选择呢？你在急症、重症需要明确诊断的时候，优先选择西医，就是用一些影像学的呀，包括验血呀等等这种生物学的检查，借助影像学、实验室检查等手段快速的明确病因。那么如果是慢病调理、功能性疾病，或者是比如说一些放化疗后的康复期呢，可以结合这种中药的、中医药的辩证施治，那么选择正规机构也特别特别的重要啊，也是我们本条新闻其实非常要向大家强调的一点。首选三甲医院的中医科或者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以北京为例啊，比如说我们中科院的广安门医院，还有西园医院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中医心血管病研究所。
1: 对对，
0: 还有
1: 小鹿说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各地的朋友来说一说当地的那种很有名气的，当然对对，就是三甲呀，或者在这个各种的中医院有什么，对吧？我们弹幕上大家都来介绍一下，您在哪儿？当地最有名的中医院是谁？是哪家？弹幕上交流一下。哎，小鹿，你接着说啊。
0: 教大家一个简单的鉴别方式啊，就是我们的其实国家卫健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是设有权威的执业机构和医师资质的查询系统的。但建议大家，尤其是看中医的时候，真的是要甄别一下，因为咱们那个三甲的西医院、综合医院，比如以我们北京为例，基本上哪家是不是公立大三甲啊，您基本上都还是能够甄别的。那么中医这边呢，也可以通过卫健委的官方网站进入服务平台，然后我们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电子化注册系统，医疗机构电子化注册或者医师电子化注册，即可查询到这个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执业资质。比如说大家现在在这个系统上就能查到我啊，我就是注册的西医。那么能够查到的这种，还有我们卫健委有推出这个医通办的 APP， 公众可以通过该 APP 查询医生的职业注册信息，包括职业类别、职业地点、职业范围等等。那么可被查到在卫健委注册的医生，咱们至少可以认证他是有这种职业资质的。那么如果再查询一下机构的这种注册资质的话，就更放心了。
1: 小鹿讲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做成短视频，大家关注一下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啊，包括我们的抖音号，我们做成短视频，就是我们看中医啊怎么来查认资质。这不是个选座项，这是必须项啊，同志们，别那个看着装潢还不错的，放点古筝曲，然后焚点香，穿个白大褂，然后就开药了，然后您就觉得没什么事儿，哎呀，这再加上那个看着对方有一定的年纪和阅历，觉得啊，这就是个老中医，没准头两天还在横店呢，对不对？就不能这么，这是要打击的，就是这种行为嘛。那么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对，让藏宇跟我多去站桩，让我们身姿更挺拔一些，舞琴戏啊，对对，我们身姿更挺拔一些，精神头更好一些，就能去灯感。感谢哈，我们来讲一讲啊，这次国家层面啊，这个为期一年的针对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的这个专项治理，刚才说了有几种，一个就是黑资质、黑诊所，对吧？然后还有那个
2: 伟大师
1: 带货，还有就是这个互联网带货，还有就是套取医保等等，这都非常恶劣。我们来说一说这些现在我们已经揭批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它的这个整个的非法产业链是什么样的。
3: 我其实跟大家说，我还真亲身经历过这个假中医骗人的事儿。我当时好像陪一朋友，就是他妈妈要看病，这好多年前了。然后呢，这个我要陪他去。去了之后呢，你知道他找到一个，在北京二环里非常核心的地段，然后是一个很古色古香的那么一排建筑里边，然后他弄了几个小屋子，但是你当时一去我就有点含糊，为什么他那上面没有牌子？然后你就一去之后，那走廊里就全是人，就早就给你预备好一堆人在那儿。我后来回想，这里边有，我觉得至少有一半多的托。然后他就去，这一排了好长时间队，然后人那个，这个排到那儿那个，这个我只能管他叫这个号称老中医啊，给他各种号脉啊什么，然后就问了半天，然后后来也给他开了药出来。反正我是跟他当时说，我说这事儿不是很靠谱，为啥呢？挺简单的，他连个牌子都没有，我看这里边人都神神叨叨的。但我就跟大家讲，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个骗人的方式。就是 叫我管它叫医托加演员加假药，就是这一套的这个手段，就是你必须你在线下，他也得有一大堆人，就是你在排队的时候，他故意让你排队，排队的时候就不停的得有人讲，哎呀，我什么什么什么，我治好了多少年的这种。
4: 这个气氛很重要，在、大家看我的弹幕区啊，
3: 哎，对对，
4: 其实都是李莹拿不同的手机发的，大家看出来了吗？根本没有网友啊，
2: 雇的，
4: 对，然后都是李莹拿不同的手机发，哎，大家一看，哎呦，这还挺热闹，我也跟着说两句吧，对，但是我们是合法的，对对，那然后呢？对，然后呢？就是他这个获利点
3: 是
4: 什么呢？
3: 就是、
4: 对，
3: 对，第四就是你打造出人设之后，首先你打造出人设之后，这些人说的话，给你开的药，给你扎的针，你就不会质疑。那你只要不质疑，后边那就太有办法了。比如最重要的是假药跟着呢，卖的这个一种是什么廉价枸杞啊，什么普通的这个草药啊，但是他给你拿出一包东西，你也不知道是啥。然后就卖你很贵的钱，所以这个利润就可以翻个几百倍不成问题的。还有呢，就是说那有的时候我得看疗效啊，它其实可以把很多西医的这种化学的药啊、西药啊打成粉末给你掺到里边，你也不知道那东西是啥，你就吃进去了，你觉得哦好像有效果，那其实那个很多效果都是那些西药，比如说什么治疗糖尿病之类的，
4: 知道
3: 回去
4: 咱们
3: 啊有用有用。
4: 咱们台里还报过那个、
3: 是给的啥？
4: 我们台里还报过，就是这个就是这种不法行医的这种黑中医黑诊所，他在所有的他的那些中医中药里掺的都是黄连素。
2: 哦，
4: 他甚至会把黄连素，他甚至会把黄连素拆别的包装。然后说就反正就是片剂嘛、就回到刚才藏宇说的、
0: 我也见过那种骗子在所有药里都掺氯氮平，就是我们治精神分裂中最重的一种药，就所有的那种假药里头都掺一点这个、然后就去
4: 目的是什么
0: 哄骗很多，目的就是甭管你是什么病，你用上最顶级的药，就好像你有感染我直接给你上万古霉素一样就是无论什么都给你压下去，但根本不对症，而且就不当使用有强烈的副作用。我刚刚在网站上搜了一下我自己、现在这个网站实用性还是很好用的、到时候把这个查询方式贴给咱们各位网友们、就是我们的这个职业医师证书的编码都有、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查阅。如果你想
4: 要到这边去查，所以看中医你觉得这是一个必须大家要完成的、对吧，就是确认对方的资质，就相当于我打车看一下对方驾照似的、
0: 对
4: 吧、OK
0: 啊，对对对，有点类似那个感觉。对
4: 对，
3: 是不是我们现在也有要求这个东西你应该贴在你的营业场所里边，就是或者
4: 还有那么多线上的呢，
2: 对，它有社群，还有各种社群直播平台，
3: 线上也对对对，现在就是刚才说打造人设嘛，在线上就更方便了。这里边你想那个平台他就雇了好多托，天天说这个好用那个好用，说我治了怎么好，
4: 对，
3: 所以
4: 各位网友不要叫我王冠老师，请叫我王大师啊！大家把王大师打到我们的弹幕上。好，接下来王大师给大家放一小段广告，然后咱们继续，好不好？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投资最重要的是
8: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9: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8: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10: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8: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10: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8: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新鲜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
11: 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

0: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鸿运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皇冠鸿运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1: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咱们再做一小段的直播梳理和探讨哈。这个重拳出击，中医医疗专项治理工作如何开启？那么为期一年，主要打击中医医疗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在全国层面，这个要展开专项治理。那么大家对此还有着什么样的关注，以及您遇到过哪些不靠谱的中医的这种医疗的服务和产品，都可以弹幕上再来交流一下。 我们有大家的老朋友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的这个小陆医生，那么会和大家再做更多的分析。我们弹幕上很多朋友都在介绍当地最有名的中医医院，我强烈的建议大家哈，这个进入到我们弹幕去看一看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二楼，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这个多视窗的功能，这个我觉得每次我们大家 这种热烈的讨论啊，分享很多很有价值的信息，还有网友问小卢大夫的号怎么挂，很简单，您先把钱转我就行了。然后王大师先帮您收取，然后咱们说一说正经事儿啊。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呀，就是那么多名方啊，包括说亲戚还给他介绍过偏方，对吧？然后因为中医我说的可能不准确，小卢大夫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就大家可能都去，就比如像北京最有名的同仁堂，对吧？就是这种药店，就是中医的药店，你可以拿着方子去抓药啊，还不存在处方，对吧？你买西药还有处方药，现在不存在处方，你就去抓药。还是那么多什么当年的恨不得华佗的那个方子就有啊，对对，流传下来的。然后还有我们那个孙思邈等等等等，对对，就是这些方子是不是我们照着抓一抓，自己试一试，对吧？大家看那个老电影，我觉得中国最棒的战争电影之一《大决战》， 我们的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那辽沈战役夺锦章啊，还在给自己熬药。对，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情节？对对对，打到弹幕上，他是谁啊？自己照着名方或者偏方抓药靠谱不靠谱？首先我们先说啊，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名方，刚提到华佗，包括是正经的一些方子，但是这种自己抓药显然是 非常不靠谱，而且存在真实的健康风险的。因为即便是千古名方，也必须建立在辩证论证的基础上，绝对不是照方抓药这么简单。自行服药中药可能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因为中药本身它也是很多存在有明确的肝毒性的。然后我们非常多家医疗机构，尤其是急诊都接诊过大量自行服药中药导致的肝损害的病例，比如说
2: 这么严重啊，
1: 山东省的这个公，哎呦， 非常非常严重，
2: 快给我们讲一讲，
1: 而且
2: 不仅仅是，
1: 对。
2: 就是山东省的这个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就是接诊过一名50多岁的女性，她是因为白发脱发而自行服用了何首乌泡水3个月。然后大家就是好像老百姓的心理，咱们推断一下，何首乌，哎，好像是能百转黑，是不是？然后最终诊断了这种药源性的肝损伤，住院了1个多月才恢复的。那么何首乌早在2014年就被国家药品食药这种监督总局抱有 具有肝损伤的风险。此外呢，这个中药你觉得你懂了，你真的懂了吗？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说有这种土三七被误作为田三七的使用，可导致不可逆的这种肝窦综合征肝窦阻塞综合征，导致严重就是肝衰竭了。那么自行连用中药和一些保健品，其实叠加的风险就更加凶险了。我们会发现自行服中药的人群，同时带有什么特点？他自己还没事再吃点保健品，而这种四五种保健品加中药方剂，最终就是 肝硬化和药物在肝内的这种胆汁的淤积症，肝脏功能濒临衰竭，肝脏就像一个被反复这种刺伤后留下了这种深疤的这种橡皮一样，已经形成的这种肝硬化，甚至没有办法靠有效的方式彻底的逆转。那么中药也存在这种配伍禁忌的，就是哪怕你的名方特正规，你也没有把这个中药认错。那么 你也要知道，超量的使用和错误的配伍会加剧这种肝脏损伤的风险。比如说，附子与麻黄同用的错误搭配，不是专业人士啊，是很难去帮你甄别的。所以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即便我们吃中药，我们也有正规的渠道去开具。中医其实比西医它忌讳的更多。我经常在临床门诊见到一些患者问我说，哎，小卢大夫，我在吃这个中药，
1: 我再叠加上吃，比如说你给我开的西药行不行？我一般的回答是这样，就我们无论吃什么药，定期去复查肝肾功能，去查这个血生化等等这些指标，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其一。二一个，中药其实忌讳西药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就西药就你吃着中药再去吃西药，往往最终会产生负担的是中药，就中药它会怕这个怕那个，忌口这个忌口那个，反而我们会发现西药它对于相对的忌讳会少一点，我们往往就是烟酒少一点，然后不要喝太多咖啡浓茶等刺激性的这些饮料，以及别喝葡萄柚汁儿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忌讳的，但是中药往往它会跟你说忌辛辣呀，或者说这段时间你对什么什么，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些配伍禁忌的问题。因而最简单的方式，你查刚刚小陆大夫教您的查找方式，您在查找方式中找一个专业人士去帮您甄别一下，然后您再踏踏实实回去吃，这样子咱们都放心。而且无论吃中药、西药，还是您认为的保健品，定期体检呀，我的广大患者朋友们啊，这个定期去复查肝肾功能太重要了啊！咱们常规体检，血常规、血生化，做做心电图啊，本身都是非常小的创伤，但极高的收益啊！我的很多患者出院一个月急性肝损害，我说这咋回事啊？你在住院期间都没有问题，结果一看是出去以后有点过敏。那阵北京可能花粉啊等等，自己吃了点过敏药，吃了点感冒药，觉得很安全呀，直接吃到北医三院急诊去了，很吓人的。所以，只要在服药的时候，定期去做做系统性的安全性检查，非常非常重要。
2: 好，对对对，最后你再说一遍那个怎么查那个，很多网友在问说刚才没太听清，我们会把它做成短视频，然后直播的时候再说一遍，就是怎么查我们去看中医的时候。这个对不对？你比如像去小鹿医院，像北京最有名的，
1: 看任何医生都可以查，
2: 协和呀，或者去北京人民医院呀，你进了那个医院，他要不是个正规医生，他不可能坐在那儿，对吧？大家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你
1: 对，
2: 我不知道各地的朋友，你北京基本你得先用手机挂号嘛，对吧？你挂号，那你再出现在医院的官网上，那大家去一个可能不是大医院里的中医诊所。他就不用进医院大门嘛。那么怎么查对方的资质？你再给我们讲一遍。对，
1: 国家卫健委的官方网站，进入服务平台，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电子化注册系统，然后就会看到医疗机构电子化注册或者医师电子化注册。最简单的，现在大家跟我一起，拿出手机，打开小程序，就搜索。国家卫健委官方入口，它会弹出一个什么叫做健康中国，后边备注政府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这种官方小程序。那么在这里头，你点进这个小程序，它就有一个都不用点进去，您就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着医师查询和机构查询这两个服务界面。你点进去医师查询，欢迎大家搜索我一下啊，然后也可以搜索您已经确定他是就是确定的医生，他会弹出所在省份、医师姓名和所在医疗机构。那么名字你肯定知道了，所在省份也知道了，医疗机构需要输入连续四个字，比如说他举的例子叫协和医院。那么一些中医馆他可能会挂这个所谓的他的知名医生，那他总得有他供职的单位嘛，比如他说他是宽街中医院或者东直门中医院，那您就搜比如说北京市，然后王冠东直门中医院，然后一搜没有啊，这个就有问题了。然后但是比如说我的名字就是没有重名嘛，搜我，然后回龙观医院，您点进去就能直接看到啊，底下还有一个验证码需要大家验证一下，就是连续点击几个字儿，我这个什么跑光蒸化，连续点进，然后查询出来以后就能看到一个这样子的界面。就是上面写着北京市林中小路性别女，职业医师，类别是临床，
2: 行，
1: 所在医疗机构，
2: 你就举着吧，你就举着吧，你就举着吧，我放到宣传片，
1: 哎，
2: 对对对，网友们可以滑到小路的那个视频，我放到宣传片，然后让大家看一看，
1: 我的名字就是真名儿
2: 啊，我们到此刻才知道小路大夫原来真的在正规医院，你举着，我放到宣传片，然后那个大家刷到小路的那个截个屏啊，刷到小路的视窗截个屏，看看这个界面，你稍微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有一点点反光啊。OK， 哎，这就锁屏了，嘿，好。
1: 哎呦，我的锁屏里头，我这个
2: 支付宝别露出来啊。好嘞，好好好好。

0: 今天要和大家马上关注的新闻主题啊，也是我们直播间的标题是 扑面而来AI服务软件何时启动付费时代。 各位朋友来说一说你手里有几个 大模型软件或者叫AI软件， 比方说像豆包啊、元宝啊，对吧？大家可能就是咱们作为个人用的比较多。 那么可能在职场上大家各个行业 可能也会用一些AI软件， 可以来说一说你有哪些AI软件 现在在用的。
1: 你有哪些付费软件，比方说这就比较多了，影视了，对吧，然后音乐呀，会员，对对，你有哪些软件付费了，大家也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我们看看这张新闻图片。好，这张图片呢其实是来自央视新闻的一张截屏啊，其实这个截屏它代表的 中间的内容主要是阐述了一下现在在大模型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叫 agent 的这样一个词汇的一个意思。那在很多的大模型的会员页中呢，你点开之后都会看到很多的词，像 agent 并行啊、多模态等等。那 agent 这个词图中其实是给了它一个解释的，它本身的这个英语的原意它翻译为就叫代理人或代理商。但现在呢在人工智能领域中 agent 一般指的是叫人工智能 代理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图中呢其实也会体现了说，当我们进到人工大模型的这个网页中的话， 你会给agent 输入一个你的目标， 然后agent 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代理， 它就会拆解任务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工作流。简单来说，agent 像我们的一个小助理，工作中的这样的一个小助理。那么这张图片呢 是来自央视新闻5月14号的报道， 原标题是 AI 为啥要收费？值得买吗？免费服务会缩水吗？专家解读。 其实文中提到的就是自从5月份以来， 很多个AI的 助手包括大模型的一些软件啊，都发布了一些付费的信息。那么其中最重点的一个软件呢就是豆包。那豆包呢已经发布了这个付费版本的一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声明，并且披露了三档订阅的价格。 我们看一下，像包月的标准版的价格是68块钱，加强版的是200元，专业版的吧是500元。如果您连续包年的话，就是688、2048和5088元。那哇塞，那这么贵，那和我们现在的免费版的区别是？免费版呢，一般区别，免费版就是最 我们一般就问几个问题，今天天气怎么样，然后或者说是哪个餐厅在哪里，就是最基础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免费的状态。但是如果你需要做一些分析的数据， Excel 表格，写代码，包括让它执行很复杂的任务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付费的功能。其实就专注于叫复杂的任务和生产力的场景的时候， 这个豆包就要收费了。那么除此以外，现在的这个像腾讯的元宝、阿里的千问还目前是这个免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其实也在用相关的大模型的软件，那一般我用到的功能可能还是比较简单的聊天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2: 三家五等一级，
1: 就这中药能不能吃，就是最简单的这种方式。所以我用到的主要还是免费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包括像基础的问答、日常的写作、轻量的搜索， 免费上，我觉得都是可以满足我的需求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些比较专注于要写深度研究啊，包括需要用到算力去生成文档或者说生成相关的表格或代码的人，他们确实会需要用到这个付费的这样的一个软件。为的是什么？就是可以帮大家处理更稳定的更复杂的体验，也就是说它变成了你的一个生产力的工具了。 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聊天的或者叫问答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时候，有些人就会用到收费的方式。以你现在这个杨月在这个我们上市公司做市场专员啊，marketing，
0: 听着好洋气啊，marketing，就不说你是什么那个夕阳产业了。然后这个，你来说一说，对你现在对于这种进阶版的AI软件付费是个什么态度？会不会啊？当然，如果单位要出这个钱，也就无所谓了，那多多益善是吧？
1: 对。然后我自己来讲，我是可以接受。

0: 的，就是如果说我的工作内容需要用到付费的这个功能来讲，我是愿意为他去付费的，因为可能在他的一些免费版的内容他完成不了我的工作需求，那完成不了我的工作需求对于我来讲他可能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去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了，所以我如果能付费完成我的一些更高阶的一个工作的完成，那我愿意去付费。
1: 这就说到很有意思的一点，这个我们弹幕上大家也在讨论这个事儿哈，就是说我们1994年互联网进入我们中国大陆，那么呢到现在这个30多年来啊，就是这个根深蒂固，大家就觉得网络该免费，大家是不是这种心理，是这种心理，弹幕上打一，不是这种心理，那凭什么免费啊，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尤其是对于这种软件服务，大家想一想，你用手机你打个车叫个餐你觉得给钱天经地义的，对吧、
0: 啊、对。
1: 但是你用手机你说我看个球赛，然后我用手机听段音乐，哇塞，他还想收我钱，他凭什么呀？对，就是小卢大夫来说一说，就为什么大家，就是为什么大家对于，付费软件始终是一种有点抵触的这种心理？对，这种心理其实没什么逻辑呀、啊，你得到了服务啊，但为什么还会有这种心理？
2: 因为在精神心理科啊，我们的理论和长期临床观察中，我们会发现人类对于失去的敏感度要远远高于获得的敏感度。哎，这个在古民中也适用啊。我们的功能核磁影像研究显示，人类大脑对失去的神经反应强度显著高于获得的反应。这不仅仅是一种心态啊，它背后存在非常明显的这种神经认知的机制。早期的互联网的这种免费逻辑已经导致大量的用户形成了一种心理惯性，就是他认为互联网的内容应当是免费的，这不是个别人的抠门，而是一个非常普遍性的这种心理认知的偏差。那么 AI 产品的免费期其实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用户在反复免费使用中逐渐形成了一种 AI 工具就该是免费的固定认知，然后当收费政策突然到来的时候，心理上感受的不是说我需要为一项新的服务而来付费，而是我正在失去原本属于我的东西，这种感知上的落差是抵触情绪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来源。并且呢，更深层次的心理机制其实是因为心理账户的这种分割效应嘛，我们在心理账户的节奏中会大人的大脑会不自觉的将钱划分在不同功能且不相互不流通的这种心理账户，比如说像吃顿饭、餐饮消费，在每个人心中都明确的属于生活必须开销的账户。那么花钱吃饭天经地义，这属于我们从小啊，从童年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金钱完全吻合的概念，就从小妈妈给你2块钱出去吃个早饭吧这个状态。那么互联网的 AI 工具则被用户归为了像网络娱乐呀，或者免费工具呀，或者是一些消遣等等的这种心理账户，这个账户基本从一开始设定就是这种零成本的使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很难去弥合这种认知失调。而且自古以来啊，我们的商业模式自古以来吃饭都是明确要收费的，然后并且呢吃什么菜付多少钱是一目了然的，而 AI 产品的这种它的是非常新的东西嘛，价值是让人感觉我非常难以判断的。我们回溯一下，其实当时我们在为音乐付费或者在为一些视频软件的会员付费的过程，其实也是驯化了我们这个80后90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开始认知啊。一开始因为我们都是买 CD 买这个磁带嘛，都付过钱，后来发现为啥我没有买到实体产品，我在音乐 APP 上听个歌，尤其是比较火的这个歌手的歌，我还要单花钱啊。当时也是不适应的一个过程，但现在大家逐渐的意识到了这种对方的付出啊，版权啊，这种电子化商品的意义。但是 AI 显然它刚刚开始，所以还需要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
1: 哎，小陆大夫说到很重要一点，因为人工智能加是写进我们15规划纲要啊，明确是要赋能千行百业的，对吧？那么呢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大历史周期来看，还在它的一个起跑线附近，刚出发没多久，但我们我觉得还是很兴奋的赶上了这个波澜壮阔的人工智能的时代。就是稍微多磨叽两句哈，像藏宇跟我这种登感比较足的，我们实际上是从中国的农业社会的尾巴梢，对吧？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还有农业社会的尾巴梢，然后进入到工业社会，然后哎，就是90年代开始，我们看到了计算机。有谁像我一样，小时候去计算机房还得戴鞋套？
0: 穿鞋套，
1: 戴不戴头套？我忘了。我的天，当年满满的仪式感。对，这00后的同志都听不懂了。对。

0: 对，但是
1: 对，就值不值啊？我花这个钱。
0: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背后这个开发方、平台方，它的成本付出是什么样的？
2: 嗯。就是现在有的这个大家通常用的这种语言大模型，看起来还不是那么完美哈，但是总体来说呢，你花了钱之后一定会比不花钱要更完美一些，这个是整个的正常的商业逻辑哈。我们讲讲就是这个 AI 大模型，大家平时用的时候，不论你用什么DeepSeek 啊、豆包啊之类的，那我大多数人都是免费用的。可实际上呢，打造出这么一个大模型，那是要花费巨资的。那这个巨资呢，主要分成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模型的训练阶段；第二个呢，就是日常运行的这种推理阶段。其实都是要花钱的，就是它的这个这个大模型的公司，那都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那么这个成本分几部分呢？第一个就是你训练的时候。通常你要采购一大堆的硬件，主要是这种什么高性能的 GPU 卡，大家都知道这个，英伟达的那些什么 H100 啊、H200 啊，当然还有国产算力卡也有了，什么华为的910啊、950啊之类的。那么这些卡呢，咱们拿这个英伟达的卡来讲，它那 H100 动不动就是2万到3万美元，那么你做一个万卡集群的这样的一个硬件，可能投入就得在。几十亿人民币，那训练呢？你还得要时间呢，对吧？这个时间，可能需要这个几千张卡连续运行的几个月。像 GPT-4，它估算的训练成本就得在大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所以这就是一个它训练阶段的成本。那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这个不光是卡的消耗，还有电的消耗。一张 H100 卡满负荷功率是。700瓦，那么一个万卡集群，它的功耗可以达到7兆瓦，啥概念？就是一个小型城镇的用电量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哈。所以实际上呢，这里边刚才说用电，那除了用电之外，这些数据中心啊、算力中心你还得散热呢，还有各种高速网络设备啊、机柜呀、啊，包括这个一些维护的费用等等，那么这些都加一起。这就是它在整个训练期间的成本，另外一个还有数据成本呢。训练你是需要数据投喂的，那这些数据不是说大家想，哎，我上互联网上咱们就扒回来数据就行，没那么简单，都有专门的数据公司负责把数据拿回来，然后这些数据你还得买授权的，不是说你随便扒数据就行的，买了授权你还需要专业的团队去清洗。你要拿到高质量的数据，你才能训练一些高质量的模型。那么这些清洗、训练、收集的这个数据，这也是要成本的。那么当然，你这个做一个大模型，你得有算法科学家、系统工程师、数据工程师这些专家团队，那是有人力成本的。所以实际上你要训练出一个大模型，背后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然后这是训练阶段啊。剩下的就是推理阶段，就是它应用阶段。你每一次向 AI 提问的时候，它后面都有算力支撑的，每一次它都有成本，所以实际上都加一块儿，这些成本如果没有盈利模式，谁也不会干，或者说它是无法持续的。你想，最开始我们都可以，这个大模型厂商都在烧钱，那么它不可能永远烧钱，它一定会找到变现的，找到一个。那个走得通的商业路线，它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那么目前我们大模型的收费，我们可能自己都免费用，但其实它在 2B 端的，对企业端的收费已经比较成型了，这个才是它能支撑它一直运行到现在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它要一直烧钱，谁也不干了。那么现在呢，刚才说的我们 C 端出现了一种付费制的、订阅制的，其实你看那个美国那些大模型 ChatGPT 什么之类的，它早就有付费的。那么因为你付费就可以拿到更强的模型，你就可以达到更就是更好的这个
0: 那个一开始
2: 你的效果。
0: 一开始最出圈的 AI 视频软件是叫 Sora 吧，就是因为付费没打平挂了，大家有印象吧。对对，就前一段时间就是那个
2: 他已经不玩了，
0: 已经不玩了嘛，已经退出了。
3: 退出了这个。
0: 对，所以我们陈诚这位朋友说的很对，他说任何服务都要走向收费，不然他没有办法运转下去。
3: 没错。

0: 那么从我们的用户角度来说，我们就是大家这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但是呢，这又必然是个时代趋势，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考虑选择像AI软件付费？目前我们能够给出的梳理是，好，第一种呢，如果说我们只是跟他去聊天，或者最基本的需要帮我们去搜索一些信息， 包括翻译这样的功能的话，免费版目前对我们是够用的。那第二种就是当你发现免费版会经常卡顿，经常断不稳定，包括信息错误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低档或者中档的收费模式。第三种就是如果我们要靠AI大模型要开始生产我们的工作了，包括推进自己我们的工作流，例如写代码跑多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高档的收费了。为什么？因为这时候AI给我们提供的不是体验，是产能。
1: 所以目前专家给我们的建议就是分为三种情况。好的，这个我们做一下预告啊，我们马上哈，这个11点开始要邀请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进入到我们的特别策划环节，著名的音乐人徐礼，然后呢将来到直播间，然后和我们各位网友对于红人馆栏目开启一个共创一首歌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策划，邀请您
2: 加入我们接下来的我们音乐共创的这样的一段主题讨论，大家现在弹幕上可以来说一说，您觉得我们栏目给您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精神、感染力，这个音乐该怎么创作？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挑主，片主， 编竹不疾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乱针、锁丝、 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1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终极意义是让发展的机遇像阳光一样照亮每一个角落。当绿色电力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它将重塑产业逻辑，抹平能源鸿沟。这是一场关于公平与可持续的全球实践。
4: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不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6: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7: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8: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大清光绪33年，他出生于宁波的一个富商之家，他没有继承家业，而是投身热爱的电影。30年代，他和哥哥背着放映机跑遍了整个南洋，后因日寇侵略而惨淡收场。50年代，他在天命之年赴港创业，在一片荒山野岭中成立了邵氏影业。

1960年代，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视时代的来临，创办了 TVB。 如今香港的传奇巨星都曾是这里怀揣梦想摸爬滚打的小学员，当面大家都尊称他为六叔，背后却说没见过这么小气的老板，连盒饭加个菜都要算计半天。

他开始投身慈善，从香港到内地，到处可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教学楼、图书馆，总投入超过100亿港币。他说，我见过中国最为衰弱的时候，这些钱能用来为民族培养人才，我很欣慰。

他以107岁的高龄仙逝。习主席在悼词中说，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脂，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而网友则留言说，如果将全国逸夫楼的台阶连到一起，足以让邵先生步入天堂。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

0: 红人馆的小伙伴们，一位特邀嘉宾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是谁呢？他是大型纪录史诗《河西走廊》的配乐作者和声音指导，用音符描绘了千年丝路的壮阔与传奇。他是《流浪地球2》官方纪录电影音乐的创作者，用旋律勾建了科幻世界的悲机四伏与动人篇章。他也是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颁奖音乐的作曲者，他就是知名作曲家、音乐导演徐礼。他来到红人馆，不仅是为了分享他的音乐故事，更是带来了一份充满诚意的邀请。他想和我们和关注我们节目的每一位网友一起，共同为红人馆创作一首专属的主题歌。每一首动人的歌曲都源于真挚的情感与共鸣。在共创开始之前，我们想先听听大家的声音。红人馆最最最最最可贵的网友们，您为什么喜欢上王冠红人馆这个节目呢？您认为红人馆传递了怎样的价值与精神内核？
1: 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
0: 如何把这些想法凝聚成一句歌词、一段旋律？把您的感悟、想法、灵感通通的都留在评论区吧。徐礼将与我们一起从大家的留言中提炼精华，汲取灵感，将属于我们的那份情感连接和节目价值谱写成一首独一无二的红人馆之歌。让我们用音乐连接彼此，用共创定义热爱。期待您的留言，和我们一起唱响红人馆的新生。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坐在我身边的就是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著名的音乐人徐礼，欢迎徐礼啊。大家好，我是徐礼，今天特别高兴能来到王冠红人馆。还有三位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我们常规的小伙伴，不要拉踩，不要点击下去，不能拉踩。然后我就不走，我就坐在这儿。杨悦小洛大夫和藏宇，我们今天很高兴啊，这个邀请到徐礼，然后呢邀请到全国的网友啊，我们开启和你共创一首歌，就是我们也是请徐礼来加入到我们的音乐创作，刚刚我们的主题音乐的这样的一个领衔工作。那么我再把音乐推的大一点，这是很多朋友去和西走廊玩或者说是甘肃的朋友应该非常熟悉了吧，这是徐礼为大型的纪录片和西走廊创作的主题音乐，这支音乐的名字叫千年回眸，
1: 对，千年回眸

0: 大家对于徐磊老师还有哪些作品比较熟悉啊，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徐磊呢给我们总台的很多大型的项目啊，重要的这些新闻窗口，还有很多优秀的栏目担当主题音乐创作。今天呢，徐磊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就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外，现场也观摩了一下。这是不是接下来你要完成的对于总台栏目的主题音乐创作叫知名度最低以及难度最大的栏目？先来说一说刚才旁观的感受。
1: 我觉得是最接地气的一个。对，就是因为其实我关注这个红人馆之后，我一直就觉得咱们的这个节目非常的接地气，然后而且呢是最接地气的一个这个经济类的栏目。因为我一直我之前对经济类栏目的感觉，觉得好像是总在讲一些宏观的东西啊，我也好像跟我具体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后来看了咱们节目之后，我的确发现我们很努力的在把很多难懂的宏观的，甚至说可能好像跟我们没有那么有关系的人，我们一步一步的落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中，或者去找到一个链接点。我觉得这是这个节目可能我听下来觉得最有趣的点吧。刚才我们那一小时的节目里面，其实也是把很多把两个一个中医药的，一个是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东西，最后落到我们要去怎么做，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要不要付费，我们要如何去查这个大夫。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普通老百姓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
0: 这个正好我们精神科的专家在啊，小乐大夫啊，你看徐磊刚才说了这么多违心的话呀，你来分析分析，就是他克服了什么样的心理障碍？从他的刚才的表达和他的语感来说，对吧？他暴露了哪些这种违背自己本意的这种心理过程？对。
2: 首先，徐磊老师最后一

0: 就我听到了，他强调说如何去查这个大夫。
1: 对，记住这一点就好，所以后面下面的发言要注意一点。
0: 我很荣幸啊，然后也是非常非常好奇，就是徐老师是怎样的心路历程会被王冠就是拐骗到这条不归路上。
2: 对，是这样，这个我要跟各位网友报告一下哈，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请徐丽老师来呢，就是因为呢我们现在面临着总台这个非常严峻的末位淘汰的压力。我们要粉丝量没有粉丝量，要知名度没有知名度，所以呢请大家把徐礼，鲤鱼的鲤啊，徐礼全靠你了，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他就是，对，他就是
3: 拯救我们的，
2: 他就是刚才小鹿大夫说的，
0: 我们争取一个，
2: 对，就是刚才小鹿大夫不说啊，说看西医最怕的就是大夫跟你说不行，你再去试试中医吧，对吧？我和我们本中心的领导说过几次，我说我们就这个水平啊，就这个能力啊，然后我们这个分管的主任说，那不行，你去试试徐礼吧。那我们要试什么呢？就大家把徐礼全靠你了，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很荣幸。说点正经的，因为我跟徐礼是老同学，这个就把真话都说出来了。然后对，我们啊现在的直播间，央视频直播间的标题啊是红人馆特别策划和你共创一首歌，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大家也可以要这个欢迎大家的加入啊，尤其是我们各个渠道里的朋友到我们的双直播间来说一说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工作组啊，包括这个专栏啊，有一定的时间年头了，所谓的陈酿和灯感。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觉得邀请徐礼，其实徐礼已经接受我们邀约挺长时间了，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判啊，然后包括从他的专业角度的这种了解。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更有价值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在今天这样一个从 5G 走向 AI 的这么个时代啊，我始终觉得我们要有人情味儿，我们的平台要开放，我们要让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各位网友加入到我们主题音乐的创作。那么您觉得我们栏目给您提供的服务是什么？我们这个工作组小小的精神维度和核心的价值是什么？邀请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同时呢，我们要让这个徐礼给我们来讲一讲音乐创作的一些基本原理，对吧？然后包括呢，就是我们要共创，那么共创呢这个歌词该怎么写啊，与此同时这个旋律该怎么定。对，我们先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这个耳熟能详的音乐我爱你中国，然后呢我们放一段，我们放叶培英老师演唱的这版，然后大家来看一看，就这么优秀的旋律，为什么这种歌曲为什么会打动你，为什么会凝聚时光，好不好？然后咱们看看今天的任务很明确，我觉得就是邀请网友来说一说您怎么提炼我们栏目的这种核心的价值，以及该如何把它具象化。那我们来看一看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一开篇是怎么唱的。

0: 你大家看，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段，对吧？不管你身在何处，你听到这个刚才我们为大家播放的《我爱你中国》，你立刻会觉得浑身的血脉被点燃了，然后这个深深共鸣，热泪盈眶。这么说毫不夸张啊。那么呢，首先呢，我想请教徐迪，从这个音乐创作来说，我们就回到歌词，我爱你中国，他没有说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对吧？没有说我们中国这个从这个辽阔的海岸，然后到这个我们广袤的沙漠，上来先是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爱你中国，就是这样的歌词和旋律的歌词的创作和旋律的配合，就为什么会深深的打动人心？
1: 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我跟这首歌的渊源还很长啊，因为包括后面我有一个还关于这首歌的一个改编，其实也被大家所熟知。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以小见大，非常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歌名已经大到不能再大了，就太直白了。但是反而在歌词里面，我们看到的第一句是"百灵鸟从蓝天飞过"，就我们的赋比兴，我们要先言他物，对吧？我们要直抒胸臆前，就要先言他物。然后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后面"我爱你轻松气质，我爱你宏伟品格，包括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森林无边"。其实他把每一个爱都具象化了。为什么说我说和我们的栏目很像？我们要把这些，对吧？我们可以也是要把这些宏观的政策具象到我们。其实这个逻辑是一样的。我要让我说我爱你中国，我爱什么？为什么爱？是下面的每一句告诉你，一步一步的打到你的心里。哦，正是因为我爱这个，正是因为我爱这个，所以我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祖国有这么深的感情。对，
0: 那各位网友觉得，就是像这个百灵鸟从蓝天飞过哈，对，这就是像这样的，刚才徐丽老师说的赋比兴的这种创作方式，我们作为很自豪的、很光荣的我们当代中国的一份子，就回到我们这个小小的专栏，您觉得该如何把我们的这种传递给您的这种理念、心声、价值，以及我们每个周末的相守具象化？对不对？就是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具象的标志，或者说信物，或者我们邀请您来写第一句歌词，您会怎么写？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的同事都在做记录。这就是今天邀请大家来，有我们的音乐大咖在哈，咱们来共创一首歌。那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梳理和探讨。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徐里说到的。和这首歌缘分很深，我们来看一看它的重新编曲版，在我们总台多次的，对吧，各种场合播放，我来为大家播放一段徐里重新编曲版《我爱你中国》的小提琴版。

旋律如何用各种乐器把它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有些就是我们为什么看有些歌曲，我们说有钢琴版，有乐队版，有摇滚版啊，甚至可能还有说唱版啊。那其实都是基于同一个旋律的情况下，我们用不同的音乐风格，用不同的乐器去进行重新的编配，这个东西叫做编曲。那编曲呢，实际上对于一个旋律来讲，其实是有很大程度的二次加工的能力的。因为呢不同的乐器，不同的编配，你可以表现出来不同的情感。像刚才说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美声啊，这种唱法啊，它有很它是一个是歌，但是呢同样基于这个旋律，我们用温暖的弦乐啊，再把它重新演奏出来之后，可能对在还是基于这个旋律，那它传递的是有一种温暖的啊，平和的这种感觉。那同时我们可能也听过什么摇滚版，对对，它就是这就是编曲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这是这个徐礼在编曲的时候，刚才我们请大家听了大概有个几十秒的时间哈。
1: 嗯。
0: 你的匠心是什么呢？给我们这些外行讲一讲刚才这段编曲。
1: 其实这一段音乐当时是为一部纪录片来做的配乐，那叫纪录片就叫《我爱你中国》，当时是。没记错的话是09年，09年当时也是一个大庆嘛，
0: 对，60年大庆，
1: 对对。但然后当时做这个音乐的时候，其实这个纪录片请来了很多参与共和国各个时期建设的，甚至有些可能已经不在的故人的后代，在回忆起很多故事，它是以讲述的感觉为主的。所以当时既然我们当时有这个《我爱你中国》这首歌的命名和授权呢，我在做音乐的时候，我希望可以伴随着每一个人的故事去的一个音乐，而不讲，因为讲故事它有很多的语言嘛。那我在这整个这个音乐里面，就利用非常平和的这样的一个弦乐去铺垫，记忆不强，但是一直又在这个片子整个可能四五十分钟一集看下来，这样一个旋律一直回荡，甚至可能当再想起这样音乐的时候，大家就会能够想起当时可能某一位嘉宾、某一位被采访者讲到的动情的时刻，甚至是可能是情绪最感染的一刻。所以，然后当这部纪录片播放之后呢，又被总台经常用在比如新闻联播之后，甚至当时就包括像春节之前，很多那种大好河山的那种美 beauty shoot 上的那些音乐，然后那。就音乐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一个需要附着在一个视觉甚至可能是味觉什么各种感觉的，它是一个它会给大家一个整体的记忆，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一听到这个音乐就想起那种航拍画面，就想起这种航拍画面，灯火辉煌的或者是现代化的，所以这当一个作品出来以后，它从你在写完它那一刻，它就不再属于你了，它有它自己的命数，它可能会和各种各样的画面、各种各样的内容结合。
0: 就是你刚才这话我听懂，就是我们邀请你来创作红人馆的主题音乐，你不想负责任呗？
1: 交给你我就不管了。
0: 来来来，我们邀请各位网友接着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徐礼老师啊，这刚才正在介绍他的这是挂一漏万了，他的知名的作品包括很多这个游戏《天龙八部》是吧？主题音乐都是徐礼老师制作的。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各位网友是共创，我们接下来也会共创，然后到时候看看咱们下一步推进。您觉得我们栏目传递给您的价值或者说精气神是啥，对吧？就为什么我们还有幸得到一些朋友的认可和鼓励？那么与此同时，如何具象化的用第一句歌词，用某一件信物去具象化的表达我们的这种和您的默契或者说共鸣？那来，我们再来放一首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我们的热泪盈眶的老歌啊，然后呢看看什么叫具象化的表达。

0: 你看这个我们就不用再过多的去描述和介绍了哈，这是深入我们每个人基因里的这个我的祖国。我们在黄仁馆的直播中多次为大家播放过，我上次在邀请徐礼在进行抖音直播的时候也在说，我说这我就音乐一窍不通哈，我还是抛个砖，我说这乔宇先生真是神作呀，我说在这个建国之初我们 上甘岭的，对吧？我们抗美援朝这么壮怀激烈音乐的主题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电影画面都有了，对吧？ 用今天话说MV的画面都已经短视频都给你想好了，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没有说我们这个我们的战士多么英勇，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这种困境，然后浴血奋战等等，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在
1: 在这个还是说到这个开篇具象的这样的歌词的切入，跟刚才我们说的我爱你中国百灵鸟，对吧？从这个蓝天飞过，就回到我爱你，回到这个我的祖国这首歌怎么来看它的开篇？
2: 我觉得我们在今天去谈这样一个经典的作品，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点评啊，我觉得就一切都已经足够的好，且他作为还别忘他还是做一个电影音乐，他现在叫 用今天的话来讲，它是一个BGM，它是一个BGM，它是一个不是完全独立创作的歌曲，它还是为一个电影来写的，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作品。那刚才就是从词藻上，我们已经不用去说了，就是仍然是一个以小见大，然后用短短几句歌词构建了一个既有画面感又有这个 说白了，其实歌曲是两个段落，对吧？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为什么要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是这么的美好。那最后说了，好，豺狼来了，我们有猎枪。然后把，而且把，甚至当我在我小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听的很多都是什么童话故事啊，或者什么的，我甚至都觉得这个敌人有点可爱，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准备 往这个猎人猎枪穿枪口上撞的一个笨笨的敌人，就是我在我孩子的时候我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简直是把一个这种这么大的一个题材，甚至可能这么艰苦卓绝的这么一个保家卫国的一个战斗写得这么的生活化，且有甚至还让当时的一个孩子能听出童趣来，这是太伟大的作品了。所以我觉得
0: 没有什么可以点评的。对，这个我们小易这晚我说，这要是徐老师出马了，你们还不火，你们压力得有多大？怎么办？他声明了，反正该怎么挽尊？对，我们还是邀请各位朋友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您觉得我们栏目传递给您的内核是什么？与此同时呢，就是刚才当然我们放的都是这个史诗级的作品哈。 徐丽说：“你们这么点稿费，然后给我提这么高的要求，对，然后那
3: 免费的吗？您来，您来，
1: 很明显这两首歌就是叫什么呢？就是下的需求，就是照这两首歌写就好了。
0: 还有第三首，还有第三首，特别多。我们就是那种，对对，我们就是那种那个性价比极低的甲方，
3: 钱少事儿多。
0: 对，那大家来说一说，如果具象的找到一个 什么样的，或者该怎么去表述，对吧？就是这个歌曲的最开头该如何歌词来共创一下歌词，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志物或者信物啊？这个刚才我们看到一条河一只鸟等等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当代流行音乐，别老用史诗级的音乐哈，这个让徐礼压力很大，我们用宗师级的音乐好不好？来来来来来，这首歌稍微有一点年代感，但是哎，就是我觉得对于徐礼跟我跟曹宇这代人都无比的熟悉。 年轻的朋友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吗？打到公屏上。想要飞。

0: 我们阿巧这位网友说，徐老师咱还是走吧，他们太欺负人了。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刚才看到大师级的乔羽先生的作品等等，把这个然后咱们看看宗师级的李宗盛老师啊，这个对我，当我还是小灯的时候，省吃俭用去看李宗盛的演唱会，对对。那么就为什么看上去这么，我是一只小小鸟哈，想要飞怎么飞也飞不高，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么。老李自己都说他特别水，对吧？对对，为什么会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这么穿透人心？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实际上他是表达的一个，就是他在那个时代，很多时候歌是一个主动向你输出的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痛苦，我爱我什么我，但他其实是很当时可能很少把自己往下放的一个，我是一只小小鸟，我向你展示的是我没有那么强，我不是我说什么你要听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可能一下子打动了很多人的内心，而且呢这个。其实这个水呢，我觉得是一个很高，它所谓的这个水带引号的水，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级的设计。它把这个小小小鸟变成了小小鸟，还有小小小小鸟，它在而且又和音乐它的这个音律音节进行了一个完美的结合。而且它反在这个歌里面是用了很多这种反复的，想要飞呀飞，就飞也飞不，就是好像作词好像很水，但实际上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点，在这个歌里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符号，让大家上到说你把它当一个民谣作品，高哲级的民谣作品我也可以欣赏，把它当成一个我骑蹬三轮我笑笑笑笑我也可以唱，因为它的这个韵律太适合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所以它是一个上下皆可适配的这样一个作品。它是我不知道它是当时刻意设计，还是由于这首曲子逐渐的它有自己的命数发展成了这样，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设计。
0: 好，大家觉得按照李宗盛的标准让徐李给我们创作音乐这个要求合理吗？这个合理弹幕上打一，不合理，这个标准低了，大家在弹幕上打
2: 还得更高。
0: 对对对对，怎么样？对，想走吗徐李？
1: 那个二是不是好多也都撤回了？
0: 然后对，大家接着来说一说我们传递给您的核心的这个价值理念，以及刚才说如何把它具象化，对吧？如何把它具象化？这个我这个多年以前在我们创办红人馆早期的时候，我就有我这个我连五线谱都不会，好在我很惭愧，作为徐李同学连五线谱都不会。但是呢，作为一个听着盒带长大的歌迷，我们写了一个向李宗盛先生致敬的宣传片，我再放一下，大家来找一找感觉。之后我们几位小伙伴再抛砖引玉，咱们该再给徐李这个多给他一些灵感啊，不加钱，同志们不加钱。咱们来听一听向李宗盛先生致敬的我们的宣传片，好不好？

0: 复读两年却没能考上高中，鼓起勇气报考音乐中专却得了零分，他成了亲戚和街坊们眼中彻底的失败者。
1: 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之子，在还没正式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

他没有放弃对于音乐的热爱，上午在机电中专读书，下午帮爸爸搬运煤气罐，晚上一有空，他就用已经僵硬的手指拨动着心爱的吉他，唱着写给

0: 被封为华语乐坛的教父。今天所有的歌手都将能唱一首他写的歌视作毕生的幸运，而他却说，我还是更怀念当年被叫做小李的日子，是那些走街串巷送瓦斯的时光造就了我，我始终记得我是谁。
1: 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之子。
0: 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今天的红人馆特别策划，和你共创一首歌。坐在我身边的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啊，音乐才子徐礼啊。大家可以，我们双直播间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二楼还是三楼啊，大家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双直播间都可以点击徐礼老师的视窗啊，大家看一看。我们刚才播放了李宗盛，向李宗盛先生致敬的宣传片，大家看看徐礼老师现在面色严峻，
3: 眉头紧皱，
4: 如坐针毡，
2: 如坐针毡。同时心中写满了懊悔，说为什么我就被王冠忽悠来了？对对。那么呢，哎，大家来，你看，比方说刚才像李宗盛先生的他的这个作品合集，有煤气罐，对吧？他说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之子，然后有小小鸟，我们刚才已经请徐宇老师点评了，还有这个我们可能上点年纪的朋友都会很熟悉哈。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对吧？像一朵永不凋零的花，你看，对，还是有一个很具象的这样的一个信物也好，或者说标志也好。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以财经新闻梳理谈话作为定位的，同时又有着比较强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财经栏目来说，这样的一个标志和信物应该是什么？大家打到公屏上，然后同时呢可以来尝试着写第一句的歌词。这个我们看一看，我们有网友说，是不是我们应该延续有鸟的这个路线？然后还有，对对，是因为放了几首歌，全都是开篇，
3: 对，
2: 都有鸟嘛，
3: 鸟有，
2: 百灵鸟从蓝天飞过。然后还有网友说，总结王冠的要求就是主题音乐既要大气蓬勃，又要那个
3: 直击人心，
2: 哎，还要平易近人啊。还不能收取这个就过高的费用。说正事，说正事。这样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和讨论。我接下来我们这个经常参加我们 talk show 的几位小伙伴，各自来说一说怎么理解我们刚才请网友互动的，就是我们的价值啊，然后这种具象化的信物啊，我们每个人抛砖引玉。
3: 对，其实我们经常跟网友的互动中能够感受到，网友觉得我们的一些核心的价值就是给大家提供了特别有烟

0: 或者叫特别有温度的这种正向势能的信息，我们经常会提到说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服务性的内容，这个才是我们的价值，也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希望带给大家的一个内容。而且呢，当你带给大家这个价值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的搬运，而是正向价值的一个赋能。那我们会带着正向的立场，包括跟大家去互动情感也好，包括我们 看懂事实啊，包括看懂世界，包括我们去看财经的逻辑的和视角，网友得到的，包括网友和我们共享的，就是我们互相感知到的这种力量和思考。那结合到这个歌曲上的一个部分，就为什么，因为我一直是李宗盛的歌迷，他最一首歌叫《鬼迷心窍》是我最喜欢的歌，然后 跟歌词其实有一点类似啊，就我们之间是没有华丽的词藻的，都是平实叙事，但是又让大家觉得情感上有共鸣，然后价值上有这个共识，而且互相还能传达一些情绪价值，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1: 情感上的一个交互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结合我们的这个价值，包括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音乐上能够带给大家的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徐丽老师目前的压力肯定是越来越大，
2: 对，我们弹幕有网友说徐老师这个北京冷吗？为什么要穿毛衣啊？北京一点都不冷，
3: 心冷，
1: 但是他心里冷，
4: 真不是毛的，
1: 越做越冷，对对对对对，我这儿能看见还穿了皮裤呢，还带了护膝，
0: 冒汗了已经，
1: 越做越冷。
0: 对对对，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您怎么理解和提炼我们给您传递的一点点价值和精神，给您的服务，然后如何把它具象化。感谢罗海红这位朋友的谬赞哈，他说红人馆栏目在筹备阶段就很值得关注，它让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与国家和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然后呢，说这里既有热气腾腾的日子，也有
1: 纷纭多变的世界，感谢您的鼓励和认可。我觉得我始终想强调的关键词是共识，就是大家天南地北，然后我们现在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手段，我们能想到一块儿，然后我们能够有所共鸣，对吧？就是天天对着触摸屏，其实挺孤单的，
5: 挺热热闹闹的过日子。
1: 对对对对，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是传递共识，也传递信心，我们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我们要向哪儿去，大概是这个意思。来吧，小卢大夫。
5: 对，哎，到了王婆卖瓜的时间了。其实我觉得徐老师刚刚在来，不愧是这个大家，这个一说我觉得特别切入咱们栏目的一个重点啊。就是我当时刚来的时候也是感觉哦，这个话题好大，我完全不了解。但是真正在和诸位一起工作以后，发现哦，原来我们这个 就是很接地气，
6: 原来他们也不懂，
5: 对，就是这不是盒饭团队，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其实我是感觉咱们栏目的这种格局追求是一个非常顶天立地的一个格局追求，并不是就自己夸自己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体的选题很大，就是一个全球的视野嘛，而且我们的这个选题都非常的 广泛、非常宽广，就是反正就是很烟火气的也有，然后很高大上的也有，大格局的。但是呢，我们的这种表达方式呢又非常注重这种我们所有的观众的个体感受，就是他又放得很小，就立地嘛，就是我们都是大家深耕在土地中，而且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探讨一些很高的这个议题，总是在这种超就是全球的心，但是呢最终呢我们落点又和大家其实是一个非常至少我自己感觉我作为一个完全的财经外行，我感觉是非常平视的这种从心理学的视角，我又感觉共情力特别好，就是我能够感受到，我就相信大多数人都能够感受到，而且我们评论区许多的网友
6: 肯定在财经方面比我专业啊，这样，然后就我特别印象深刻，我第一次听到节目里这个 ETF 这个概念，这是什么？就是当时是这种感受。然后，但是，我们这种很高大上的这种财经的数字转化为一种很温暖的这种沟通和解读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栏目的一个核心和不同之处吧。再有，我觉得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便宜嘛。然后，因为我们便宜，所以我们就特别有人，就是我不知道徐丽老师和各位网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我们的栏目用现代网友的话说，就活人感很强，就很有人味儿啊。就是跟可能跟财经传统大家对于

0: 财经栏目，就一听这个标题的定义特别不一样。而且，在这儿工作这些年，我也是和诸位嘉宾，包括王冠老师，成为了好朋友。就我们本身是老朋友，而我们也觉得和各位网友也是老朋友。我会看到很多非常熟悉的 IP， 而且有时候大家会就是帮我们串联和介绍很多东西，所以我就感觉我们的活人感特别强，这种老友式的这种交流方式很亲切，我觉得这种陪伴感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体现吧。
1: 好嘞，我们来看一看岩上这网友说，徐老师是不是现在心里已经有了谱子了？有了吗？
2: 其实我就是我觉得旋律这个东西很快，有一些零星的想法，但还没有把它串起来。但是我觉得其实我更是想看看词，因为有的时候词会给我很多的灵感。
1: 所以就说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比方说像这个大家，我们大多数老百姓不会像徐礼这种有古典音乐的造诣哈，我们可能就是流行歌曲，大家说的音乐就是流行歌曲，或者像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像老的这些电影音乐哈，像这个我的祖国等等，就一般是规律是先有曲后作词，还是先作词后谱曲？
2: 其实都有，但是这个也主要看它是一个什么样为主导的，谁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作品。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真的突然有一个特别好的旋律，那我可能会先用一些音节把它添上去，就是大家像听到一些歌曲的 demo 一样，唱着莫名其妙的词，根本听不懂，甚至都是音阶，然后我把这个曲子写出来，然后交给作词老师。但也有时候呢，是作词老师拿出了一个非常有可能不是完整的，非常有漂亮的几句词，说我想写这么一个主题，然后这个主题你看这几句词我觉得很漂亮，因为很多作词老师都是有个大本的，就他们突然想到一个什么句子的时候就会记下来，然后对，前几天我看那个 Michael 的那个纪录片，
1: 我也看了，对，
2: 他之前有个纪录片就讲那个 Man in the Mirror， 就是那镜中人那个，也是突然想突给一个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朋友电话里面说，你说你在干嘛？我在站在一个镜中人之前，
1: 对
2: 啊，他说 I'm standing with the man in the mirror， 然后他觉得哇这个词好好，他就把字记下来了。记下来以后，当大家被邀，当他被邀歌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这句词才有的这个伟大的作品。所以很多作词人就是碎片化素材。为什么我说我当时说咱们有没有可能重创一下？
1: 对，
2: 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很多的这种 idea， 然后它不可以不是一句完整的歌词，它可以不是一个说我雕琢过的歌词，但是有些东西它给过来以后，在作词老师在就他眼里面，它可能就是一块璞玉，他可能稍微去雕琢一下就是一块玉了。所以我觉得是这么一个。
1: 对，大家觉得还也就是这个对吧，就比方说一句词，我们开放式的一句词半句词，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就是我们希望的这个共创啊。还有网友说徐丽老师内心 OS， 你们说这么多没用，我已经有 AI 写出来了。是这样吗？
2: 已经写过好多了。你们到时候挑就行了。
1: 来来来，我们这个让藏宇再来，我们轮流抛砖，然后激发一下大家的思路。藏宇，该你分享一下这个你是咱们这个跟我一样，就是在既是本身灯感最重，也是参与这个时间最长的咱们的内容端的共创小伙伴。怎么来看我们给大家的我们的定位，给大家提供的一点价值？对，
3: 这是今天我觉得这段是很难得的机会，然后有机会跟那个徐丽老师一块聊聊天，我觉得就完全不同的一种，我们的财经节目当中有了一种艺术气质哈。你会发现就是说，我刚才看他说，比如说你有的时候是心中就突然有了一段旋律了，有的时候你看一首歌词，好像一下你就有了灵感。就是，我觉得我们做节目当中呢，其实有的时候最过瘾的，我觉得也会有一些碰撞的灵感，但是大多数时候，我觉得我们其实都是一种，每天来这儿感觉就是大家有一点财经气质和专业能力的这种聊天搭子。就是我们很希望每周来到这儿，给大家一种陪伴，一种，希望给大家传递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挺可爱的，就是我们自己，包括咱们这个来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人，其实每天你都在操心柴米油盐的事儿，每天其实都在。

各种这个场合领域辛苦奔波，但大家又，我觉得可爱的地方就是在我们这样匆匆忙忙的上班路上，好像心里面也都装着这种，就是有诗有酒有远方的那种特别的浪漫哈，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是红人馆还是我们中国人特殊的一种气质，就是我们每天，你都要踏踏实实的去工作，你去谋生，但是同时好像每个人都有那种心系天下的那种家国情怀。我说我有时候经常叫低头走路，抬头看天，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才有我觉得我们红人馆这样一个节目，这个十几二十年这样的坚持下来。大家那么多忠实的朋友一直在听，我觉得其实基础它是一种专业，就是，我们其实真正财经专业的人并不多，各种领域都有。你看我们小陆医生，那专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啊，但是大家都有时间长了积累出来的这种财经知识和理论的这种功底，但是最重要的价值其实是温度。就是我们希望在这聊的不是说上课，因为真的专业财经是一个特别枯燥的领域。

0: 这个我们国家未来走向什么方向，这个世界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咱们节目能有一直运转这么十几年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有这样一群人，就是有这样一群每天在踏踏实实的生活，又同时你心里边又一直有着远方，有着一种特殊情怀的人，我觉得这样才能构成我们一种特殊的这个节目的气质，这是我大概的一个理解。
1: 好，各位网友的理解是什么啊？这个我们这个呼唤一下大家弹幕区，再来分享一下哈。这各位朋友讨论的都很热烈，我已经截屏了哈。然后呢，对，我们韩耀庭这位网友说，我觉得旋律啊，要这个感动人心，然后要有所价值，要对这个。国家的这种信念，然后包括民族的精神，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给大家传递一些精神力量。还有更多的朋友说已经习惯了每个周末有我们的陪伴，这个我们当然觉得很荣幸。就行，我们今天直播快结束，徐老师，这就是就加质加量不加价这个维度表个态吧，然后咱们今天直播就结束了，好不好？
2: 结束了。一语双关，没有没有，今天我觉得特别开心啊，因为，我回头今天我最下午要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研究咱们看看咱们这些弹幕，我要看看这些有没有，因为你像一个十几年的陪伴，有20年了吧，快
1: 十来年
2: 啊，一个陪伴的，这样一起走过来的老朋友，一定有很多话说，然后且一定有很多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特别能够被记忆住的点啊，就刚才我看咱们那个宣传片里面，我看王冠当时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耍宝的这些，我觉得可能都是很多人的共同记忆，并不是仅仅说因为他跳了舞，而是在那一个时间点是大家共同的经历。然后我们也经历过这么多的大的事件，我觉得一定有很多网友能够贡献出很有趣的点，甚至有很有趣的一些，哪怕就一个词一个，然后我会和作词老师来去沟通，看看有没有可能。能够真正的写出一首，我知道至少我让每一个喜爱红人馆的网友听众都能够感同身受的一首歌。
1: 好的，这个我们给徐老师一些期许哈，大家把要求不高传世就行，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就八个字，我们的期许就八个字啊，要求不高
3: 传
1: 世
3: 就
1: 行啊。再一次感谢徐磊老师啊，我们那个就是来一个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难度的这个可以对标的作品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好不好？请听李宗盛先生的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就到这儿，谢谢大家，这个也特别的期待徐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明天见，
2: 谢谢。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0: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最近，宇树科技发布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定位为民用新型交通工具，能载人操控，双足直立行走，还能切换成四足形态。与此同时，更多人形机器人正走进景区秀才艺、商场做互动、展会亮本领。各类场景中，机器人的浓度不断提升，产业商业化进程明显提速，在工业巡检、安防巡逻、仓储物流等领域已初步落地。然而，当镜头转向寻常百姓家，现实却没那么美好。不少消费者反映，想找到一款真正能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依然困难。业内人士表示，机器人要真正走进普通家庭，承担日常家务，在技术、成本、数据、安全等方面仍面临多重挑战。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带您探寻机器人消费新场景。
1: 经济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天天315。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又来了，为您的消费出谋划策，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我们视频连线老朋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欢迎李律师。
2: 秉文好，大家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3: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锦林，欢迎锦林。
4: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今年以来，从一线城市到产业重镇，各类机器人专业展、智能制造博览会密集落地，展会内容也凸显全链条场景化特点，覆盖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协作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智能传感、 AI 算法、柔性自动化全产业链，从汽车制造、3C 电子、智慧物流，到医疗康养、公共服务、家庭陪护、教育文娱，细分应用场景全面落地。国内外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争相携全球首发中国首秀新品亮相。锦林最近也是逛了不少机器人展会哈，什么样的感受啊？不同展会有哪些特点？
4: 其实我发现你现在想要去逛一个找一个机器人展会去逛的话，你从名字上面很难，有时候很难去判断这个展会有没有机器人了。就像我昨天去的目前正在举办的北京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还有我上次去的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名字里面都没有机器人，但是你一进门一进展厅，你会发现含机器人量极高。也就说明其实机器人已经正在融入到我们各行各业当中了。那么其实这两个展会它的方向从名字上也能看得出来，一个是更偏向于家庭，一个更偏向于工业。那么我先讲一讲就是家庭这方面的吧。家庭的这个家博会的机器人更多展出的是家庭服务类的机器人，比如说像保姆机器人啊、管家机器人啊，还有一些陪伴机器人。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我在里面有哪些体验哈。它有很多展厅是会给你搭建一个像一个小房间一样的一个场景，然后你在里面呢会有冰箱、有空调、有电视、有茶几，但是多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会给你服务，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我想要一杯饮料，他会走到冰箱，打开冰箱门，拿出饮料，关上冰箱门，走到你面前，调整合适的高度给你。一套对，行云流水，但是注意是要加倍速，就是非常的慢。
1: 很慢是吧？
4: 对，我要
1: 性子急点人不行。
4: 对，拿饮料得等好久。
1: 我自己去拿吧。
4: 是
1: 啊，那你要是换个地方坐呢？就坐哪儿都行，你无论在哪个位置，你让机器人去拿，它都给你拿到，是吗？
4: 对，这个其实是它革新的一点，因为以往的机器人更多的有时候是需要遥控。
1: 对，
4: 但是它这种自主的这种操作其实是比较难的，技术上的一个飞跃。然后在工业的这个展厅呢，我会发现很多机器人，它像物流分拣机器人比较多，然后还有导览机器人、巡检的机器狗这样的比较多。同时我也发现其实在工业的这个展会当中，它会有一些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展商，还有一些二次开发机器人的展商，这样全流程的一个都有。
1: 对，我有这种感觉，现在其实不论这个展会上，还说你日常生活当中哈，碰见机器人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3: 对，
1: 前两天从高速上下来，我本来会预期看见一位漂亮小姐姐给我这个递卡，结果是一个机器人手臂伸过来了哈。对，文慧你有没有逛过 类似这个机器人展会，你觉得这些展会上这些内容哈、啊，是不是你想了解的、你感兴趣的？
3: 也看过一些。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观展的话，我首先是想看这个使用场地的这种场景的这种落地。就像刚才锦麟提到的，就是他在家博会上看到那款机器人是专门是保姆型的。那其实我们现在面临一个老龄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我现在也是特别有这样的需求，就是说将来如果我忙得顾不上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机器人能是帮助我去照顾我的父母去的、比方说该吃药了定点吃药，然后该去医院体检的时候他能作为一个陪伴去一下，或者说他作为一个很好的提醒去一下，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我是关心的。但是我就是在落地看了以后吧，我就发现现在很多就是比较停留在还是比较花哨的这种翻跳表演这个层面的这种机器人啊、
1: 对，
3: 像家庭的清洁呀、这种还行，但是养老这种呵护陪伴啊，比方说我也希望他来陪伴我的孩子写写作业，错了他告诉他怎么去做，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对这种场景的深度需求的用户，但我现在可能就说还在期待中吧，啊，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一点，我作为消费者比较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够不够亲民。就刚才我们其实也介绍到了，即将量产的这款机器人，对吧？价格还是挺高的，对，几百万，对吧？那我作为普通消费者肯定是消费不起的，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哎，未来就是在不断的这个进阶的过程当中，这个价格也能下来。就是我如果真的在未来生活当中，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会有的这样一个画面。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机器人在与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比方说他能不能听懂方言呀？因为老年人他不一定普通话是很好的，就是说他能不能听懂我们的家乡方言，能不能给予一个很好的情感陪伴？我觉得这都是我接下来非常期待的东西。
1: 就别说跟这个机器人对话，我现在有时候跟这个 AI 对话，我都特意调整了一下我的语序啊，说
3: 的状态专业状态
1: 规范一点，怕他听不懂啊，更别说机器人了。另外，其实文慧说到一个很关键问题，就是他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帮手，这其实挺重要的。如果说他仅仅是给我倒杯水，这还不如我倒得快啊！这个那我可能还真的是觉得他离我想要的那机器人还是有点远啊。包括文慧提到能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帮手，帮忙看看老人啊，照顾孩子什么的。
3: 对，
1: 所以说这个服务型机器人确实很受到大家的关注啊。而且相比工业机器人，这种服务型机器人也是直接面向我们消费者的，也更容易形成品牌认知和复购生态，也就意味着大家才愿意去掏腰包。不管你这个价格是有多高，可能你要真能帮助我，这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老人有问题了，他能搭把手，
3: 回应了我的需求，
1: 对，那我愿意去购买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商家其实感受也是挺明显的，我们来听听商家怎么说。
5: 目前我们人形的是做导览解说，适用的场景就是博物馆、会馆、展厅啊，还有公司的那个前厅接待这些，然后包括就是这个机器人 6S 店，就是相当于体验店或者商场的这些都可以做，可以说它是讲解员。中间这个是机器狗工业巡检，这个在很多单位工厂上用的很多。
6: 这一个大概是多少钱？
7: 299，它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学习对话的一个伴侣，你会发现不一样的问法，它每次给你的回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小朋友在使用的这个过程中，他也会去提升他的一个精准表达。家长端来说也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小程序，你能看得到我们和这个小卡皮和这个孩子这段时间聊的一些知识内容，你能更了解他。
1: 逛展的消费者大多对服务型机器人的互动表现兴趣浓厚，认为他们的应用场景广泛，但与此同时，不少消费者也直言现阶段高昂的售价仍然是阻碍他们走进寻常百姓家的主要门槛。
8: 我想象的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那才是真正的机器人，那就是说它能够像人的手一样灵活的去做一些家务事，将来这个养老服务啊、家政啊，就要靠机器人来解决，
9: 就是帮助做家务啊。就是我们以后就想了，就是机器人到一定发展程度的时候就自己买一个，
10: 保姆提醒，然后简单的家务，就是简单的教孩子，能够教他一点这基础的常识。现在这个水平只能是干一些简单的事儿吧，肯定它不是说是特别复杂的，对不对？
9: 担心它就是好像不太灵活嘛，就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像人那种哈，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0: 最怕的就是程序混乱， 会伤人。
6: 心理预期的价位大概多少一台机器？
9: 10万吧，我觉得应该接受吧。
10: 一辆家庭轿车的价钱吧，差不多十几万块钱，差不多，也就是这样。
1: 现在这个展会上啊，各类机器人都是一个什么价位呢？锦麟？
4: 其实展会上展的它很多都是没发售的，已发售的就是您现在就能打开手机买到送到家门的这个机器人呢，目前有几个价位，比如说就从人形机器人来讲的话，基础款一般会售价在7万到9万之间，中端的机型呢一般是15万左右，各家的旗舰机型一般可以达到30万到50万之间，但是最便宜的，如果您想追求性价比，想尝试一下，就是买一台机器人试试怎么样，体验一下，这种机器人有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拿下的。
1: 我们看到前两天网上挺火的，上了热搜的一款机器人啊，是宇树科技的最近发布的一个叫做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名字是 GD01 啊，价格非常高，是390万啊。当时我觉得也挺震惊的，看了一下视频，觉得就跟那个科幻片变成现实了一样。对，目前各大厂商在售的人形机器人价格呢，也都是挺高的。刚刚锦麟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哈，如果说你想买那种，像春晚上啊，咱们。

0: 总台春晚上能跳舞的那种人形的，是不是得10万块钱左右，10万块钱以上了？
1: 那个可能得到30万。
0: 30万了哈，还是价格很高的。那由此也催生了机器人租赁市场啊。文慧，就你了解，目前机器人租赁市场的发展情况怎么样？什么样的机器人在这个市场上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消费者啊，租一个机器人回家比较划算吗？
2: 就是这个租赁市场其实也是顺应了大家的需求，因为现在刚才提到390万让你请回家可能是有点困难的，对吧？但是呢，租赁就可以破解一个买不起、用不起、更新快的痛点的一种解决方案吧，哈。那我觉得看到目前的这个租赁市场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快速升温的一个阶段，资本也是持续的加码，就是比方说全球首个机器人租赁平台，擎天租，不到4个月就完成了4轮融资，而且融资的金额达到了亿元。那从市场上来看呢，咱们2026年中国机器人的租赁市场，是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规模预计会突破100亿元，较2025年约10亿元实现了10倍级的跃升，年增速是达到了超900%啊。那价格方面的时候，从1天2万到稳定的5000，人形机器人的租赁市场现在价格呢是在这一年当中迅速的退潮。那租赁的这个价格里呢，可能有消费者会比较好奇，到底怎么会那么贵呢？哈，它这里头其实是包含了机器人的这个硬成本，还有运输的费用、工程师的差旅费都是要考虑进去的。如果是跨省租赁的话，那一天的比方说演出啊、工程师的往返啊，可能耗时2-3日，这样算下来，它目前就比方说你给到一个5000左右的费用，其实哎呀，可能才刚刚覆盖一个成本的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呢，一些机器人，比方说现在比较便宜的2000多块钱的这个租赁费，是一个平台补贴之后的一个价格，而且呢还只能做当地的生意，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差旅费啊、人工的这些费用加起来，它的这个可能利润空间就会小一点，所以它会集中在本地的生意当中。整个的这个行业呢，现在处于一个培育期，主要的我觉得体现在它的，就比方说它的怎么会用在哪些场景下哈，第一个场景呢，就是一个商业化的表演型的，
0: 表演，对，
2: 就像咱们在总台春晚上看到的这样一个表演哈。二一个呢，就是实用服务型的，比方说刚才跟景玲在聊天说到的，这个酒店夜晚你要去吃一个外卖的时候，你要在麻烦客房的一些人的时候、员工的时候，可能不太好意思，那这个机器人就帮了一个大忙了啊。还有一些就是医院的导诊的机器人。第三个场景呢，就是体验互动型的啊，比方说你跟他一起下个棋呀、娱乐呀，或者是教育的辅助机类型的这些机器人的场景。
0: 好，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机器人消费的新场景，欢迎大家听广播看直播，您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天天315加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广播节目的直播画面了。也想问一问大家，您逛过机器人展会吗？您渴望抱个机器人回家吗？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随时留言。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0: 好，再来跟李斌律师聊一聊哈。李律师，您有逛过机器人展会吗？您对于现在国内机器人消费的潜力怎么看？
4: 我是没有逛过机器人展会的，所以我很羡慕景玲和文慧，他们都逛过，而且景玲的介绍有一种代入感，让我身临其境了。但是我观察到这样的一种展会的火爆，也折射出我们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等我体现出来了，技术市场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过程中。那从消费的动能来考量的话，那市场的已经被激活了，直接销售包括高客单价，我们看出来了，一般的百姓家目前这么昂贵的机器人恐怕很难承受。第二点呢，产业的底气，实际上从一开始的静态的一种展示观赏型，到目前可以在特定的实际场景下完成动态的任务，它有具有实用性，交互性也在不断的提高。 那我们未来追求的是从能用到好用的一种跨越。从技术下沉场景爆发的场景来看，我们都知道去酒店就能够接受到机器人的服务，那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观赏场景。那我们也注意到将来它就会从一种专业的工具变成一种真正的消费品，因为随着不断的普及，它是有一个规模效应的，那价格会降低，而且它的技术快速商业化之后，会使得很多家庭服务的具体场景能够通过训练使机器人具有更高的智能，就能够使得我们技术和需求双向奔赴。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价格非常亲民，能够让普通消费者接受，而且功能确实具备了真正的实用化，能让机器人飞入寻常百姓家，变成一个真正的现实品牌。
0: 提到价格哈，由于现在这个机器人的售价都比较高，所以呢也催生了机器人租赁市场。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一些哈，现在呢我们记者了解到，目前这个机器人租赁的报价基本上都是基础租金报价，后续呢可能会加收一些隐形的费用，比方说什么运输费啊、操作员差旅费啊、设备调试费等等等等。那对于这些附加费用，各家报价的差距可以达到1-2千元。很多商家其实是没有提前明确告知消费者了，那消费者在结算的时候呢，才发现实际的支出远远超过了预期。那这样的行为哈，在您看来是不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可以要求退款，或者说甚至退租吗？
4: 隐形消费当然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实际上，我们要求商家必须明码标价，价格不仅包括基础租金，所有的价格构成都必须明确的方式告知消费者。比如说我还需要运费，因为在异地，我还需要安装调试，这是需要有技术员的差旅成本或者上门服务的成本的，这些费用构成都是我租赁机器人的所有财务成本，那你必须在事先明确告知。如果没有事先告知，只给我一个基础租金的报价，我自以为这个价格很低的很亲民，但是我真正租赁之后发现隐性收费加在一起，价格超出我的预期或者承受能力，很显然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被侵害了。至于说我真的遇到这样一种行为，我能不能要求退费呢？退费的前提是我要解除机器人租赁合同，因为经营者具有根本违约的行为，我租赁机器人的合同目的落空，无法实现了，这种情形我就可以解除合同了。但是我们要细分，在这种隐性收费的情景之下，我要不要求退费，能不能被支持？如果说他要求这样的一个技术人员调试费用非常高昂，而且你没有经过调试没有办法使用，它无法运行，那我的合同目的怎么实现呢？那你又事先没告知我，我当然可以要求你向我退费了，或者说这个标准高到了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市场平均供应的价格，这种情况下，那我的合同目的恐怕也没有办法真正实现了。如果遇到这种严重的违约情形，那我作为消费者而言是可以主张解除合同，要求退还相应费用的。但是如果我已经接受了一个时期的机器人服务，那很显然相应旅行过程中的这部分费用对应的作为消费者还是要支付的，那你可能能够要求他返还的是相应没有消费的余额。当然如果这个机器人你已经使用过了，也已经上门进行调试了，这个差旅费包括调试费用已经客观实际发生了，只要是合理部分的内容，那我相信消费者还是要支付的，那剩下的部分可以要求他进行退还并文。
0: 关于租赁的模式，还有一种是基础租金加技能付费这样一个模式，但有这种现象啊，就可能会出现先是低价出租机器人作为引流，后期呢如果说你想让他这个定制一下编舞啊、程序调试啊，这些都算所谓的增值服务啊，价格普遍都很高，那这种收费模式是不是侵犯消费者权益？
4: 我个人认为这种收费模式本身它并不违法，因为这可能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我可能先给你一个基础的租金，这种基础租金对应的服务是机器人所具有的一般性的服务，就这个一般性的服务是能够满足你的基本需求的，同时我又给你更高阶的一种升级版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具有定制化的，可能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功能包你来选。如果你认为你需要它定制化的第二步的服务，那你要把明码标价事先告知消费者什么样的服务需要额外支付多少钱的金额，因为这毕竟涉及到一个相对高难度的二次开发的服务。但如果说作为经营者没有事先明确告知消费者，或者说你的基础租金所对应的基本机器人功能都是残缺不全的，都是没有办法满足基本需求的，那你又后来把它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包装到了一个所谓进阶功能当中，收取高昂的费用，这种行为就不合规。所以对消费者来说，那我们要事先一定要清晰的了解明白， 这个所谓的基本租金它所对应的服务项目是什么，要明确列明。第二点，那我要提前知道我是不是有这种高端需求，这种高端需求的价格我能不能承受，我有没有这个必要性。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在事先做一个理性的考量，做出一个最终的决策。丙文，
0: 除了服务型机器人目前在售价上还是比较高这样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产品落地之后实用性并不强。比如说机器人面对需要经验判断和灵活调整的家务，只能够严格执行预设的程序。不少消费者也反映，想要找到一款真正能够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依然很困难。对此，海信集团杭州研发中心研发总监张明举持乐观态度。他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提升和普及，机器人服务走进家庭指日可待。
1: 一台管家机器人，它实际上是可以和家庭里面的所有的其他的家电一起来联动，它可以管理这些家电，它可以控制这些家电，它可以和这些家电的智能体之间做交流，一起来去解决家庭的这个家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陪伴型的机器人，它可以在你家里面帮你去照看老人、照看孩子，甚至是照看宠物。是这样，当你想说你家里的宠物有没有拆家的时候，你就直接用我们的 APP 看到机器人里面，去卧室、去厨房、去床底下看看它在哪儿，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并且你还可以让这个机器人讲猫语。
5: 您觉得机器人走进家庭还要多久？
1: 是这样，要看什么样的机器人。我们的陪伴型机器人今年就肯定可以进到家里面去。那我们的这种管家机器人，我们会先在类家庭场景里面，就更简单一点的场景里面去把它给实现出来。
0: 济林，在展会上这些你遇到的商家也好，还是业内人士也好，他们觉得目前机器人走进家庭都有哪些阻碍，给我们再梳理一下啊。
6: 其实目前机器人在工业上已经实现了落地了，但是进家庭大家都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时间指日可待。那为什么呢？其实进工业，我们其实可以分类来看哈。工业领域的机器人，它更追求的是效率，然后高强度的一个重复的一个工作。但是如果要进家庭的话呢，它强调的是安全，我们处理的是复杂的混合的一个任务。那么这个就要求它的数据要足够的庞大，要可以足够它支撑它处理更多的复杂的多变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数据领域，那大家可以理解，在 AI 大模型的训练里面，数据同样很重要。那为什么 AI 大模型呢可以迭代的这么快？因为 AI 大模型它只需要投入数据，让算力来解决就好了。可是机器人的数据，你不同的机器人型号，不同的厂家的机器人，包括不同的水泥地还是塑胶地还是柏油路，它的数据都是不一样的。那需要做微调。你同一个厂家的同一款机器人的数据，我在你家实现了，那换到别人家就没办法去套用同样的套路。所以说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对于这种问题来说，目前行业内有两种解决的路径。一种呢是通过大量的，就是大力出奇迹，很多大厂都在这样去操作去解决这个问题，不断的投喂不同情况的数据让它去学习，就是目前走的路。但是同样的，目前学界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细小的一些细节让它去主动的学习这个，理解这个世界。比如说让 AI 去看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有一个车，有一辆车，就问他，你猜这个车底下是什么，让他去猜没有显示的这个画面。他可能会回答底下可能有柏油路，有车子的底盘，哎，这个对了，我就给你奖励。不断的去训练他，让他去理解这个世界，主动的去学习这个问题之后，遇到不同的情况他可以思考，可以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这个是目前在探索的一条路。那么刚刚这个画面中的这个他们这个家庭管家机器人其实也提供了第三条方式，就是机器人既然我们没办法去处理这么多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操控家里面的其他的这些家电呢？我们可以联动这个其他的家电去实现一起为人来服务。他们说的这个叫机器人友好性的一个家电，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就是不同的这个家电都可以接入到机器人的系统当中， 管家机器人只需要一台就可以配合家里面的不同的家电来服务于这家里面的消费者。
0: 嗯，
6: 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更容易实现。
0: 嗯，现在障碍还是挺多的哈。刚刚我们聊到了价格方面问题，其实济宁也提到了，就都是在这个工业流水线上，现在机器人比较多，可能这种定制化的、专门设计的啊、批量可以生产的、大规模生产的，确实是比较好控制这个成本。那一到这个家庭呢，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可能这成本一下就上来了哈，这对于商家来说并不是一件这划算的生意，可能也影响了它的推广。另外其实我挺关心就是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刚刚锦林也提到了，文慧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担心哈，就是你会不会担心他可能在跟你互动的时候把你撞伤，或者把孩子啊给碰伤了，这个东西确实它安全性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也是可能会阻碍它现在进入我们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2: 嗯，没错，就是机器人和人有一个很大区别，就比方说我们在训练机器人的时候，我们三岁的小朋友，如果说你告诉他板凳这儿坐，给他换不同的板凳，他之后就知道板凳是能坐的这件事情，他就明白了，
0: 是有学习能力的。
2: 对，但是机器人不是，你告诉他板凳是坐的，他只是学到了这个板凳能坐，你换另外一个板凳的时候他又不会了，你还得告诉他这个板凳是坐的，就是他的那个能力，他只是说预定的一个程序，他的这种学习，而不像人类他是有拓展型的，甚至是有更多的发散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家庭的这个机器人，景明刚才提到的那点非常的关键，就是说家庭是多样化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在锦麟家和在我家在炳文家完全不一样，它是非标的一个需求。那这样一个情况下，那对于机器人来说，我觉得提出了挺高的一个要求了。
0: 对，我们期待一下吧，希望这个机器人的学习能力会快快的成长一下哈。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机器人消费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在央视频搜索天天三幺五，在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随时发表您对于今天话题的看法。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0: 手的糖点别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7: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1: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7: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2: 您好，您的快递。
9: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7: 如今心血来潮，
13: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7: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9: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7: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9: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4: 最近宇树科技发布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定位为民用新型交通工具，能载人操控，双足直立行走，还能切换成四足形态。与此同时，更多人形机器人正走进景区秀才艺，商场做互动，展会亮本领。各类场景中机器人的浓度不断提升，产业商业化进程明显提速，在工业巡检、安防巡逻、仓储物流等领域已初步落地。 然而，当镜头转向寻常百姓家，现实却没那么美好。不少消费者反映，想找到一款真正能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依然困难。业内人士表示，机器人要真正走进普通家庭，承担日常家务，在技术、成本、数据、安全等方面仍面临多重挑战。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及

0: 锦麟带您探寻机器人消费新场景。
1: 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我们的节目继续。说到这个机器人啊，我进家庭，尤其是啊，刚刚我们聊到家庭还是非常私密的空间的，这个企业呢是比较难以在多个家庭环境当中进行精确的数据采集。我们看到业内人士的测算说，要训练出能够适应家庭场景的物理 AI 模型，需要万亿级规模的数据。文慧作为消费者，你怎么看待这种隐私的数据，还有一些家庭的自己的那种隐私数据，跟企业训练模型收集信息需求之间的一种矛盾？如果说啊，比如说你要有一个机器人要进来，但是呢这个工程师或者说商家提前跟你说，这可能会收集一些你们家里的数据哈，前期我得扫描就好多数据，
2: 我的生活习惯啊什么都要录入一下。
1: 对，录入一下，
2: 我不要它了。
1: 你不用了？
2: 对，我不用了。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我是一个可能就是在隐私方面比较谨慎的人哈，就是我对我的隐私数据会比较在意。如果说他非要说先通过收集我的个人数据，然后再去让这个机器人进到我家，我就不选择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说我怕它过度收集。就是我不是说不支持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这种数据的收集，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家庭极度私密的空间，是整个人在一天忙碌之后的一个最放松的一个区间。如果有一双眼睛还盯着我，那我就要打一个问号了。我就在担心，那我是不是还得穿得整整齐齐，对不对？我是不是还得注意一下我的言语，训孩子的时候我的用词。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活得太累了，是不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这个核心是一种信任的平衡，就是我不确定他这种收集是一个善意的，是一个仅支持他的这个工具的需求的一个最小范围的收集。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他为了满足他的需求
1: 过度收集
2: 、那我又控制不了，我怎么知道他收集了50%还是20%？这个是没有人能告诉我的，所以我对这个是我觉得是没有边界、不透明的，这样一个导致我最大的一个担心。
1: 而且这种数据收集可能是持续性的，机器人它有摄像头啊，对吧？它不单单是要进家庭之前再收集，它可能随时随地都在看到家庭的各种数据啊。
2: 是啊，你要服务我，你是不是得了解我的性格秉性啊？我的性格完全在你面前一览无余，你拿着我的性格的特点，如果出去干一些什么事儿的话，那比方说了解我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可以，咱说的深一点，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衍生出来我家的密码啊什么之类的，对吧？你根据我的习惯来判断，那我觉得我的生活完全被另外一双眼睛在控制着。我这个事儿不干。
1: 刚刚我们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哈，涉及到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风险哈，再来跟李斌律师聊一聊。我们提到了这个文慧的担心，当然这个现在家庭机器人还是可能会有摄像头、有麦克风、很多的设备，而且呢，只要给它通上电啊，24小时都可以收集数据啊。您觉得未来这个机器人走进家庭的过程当中，这种数据安全的防火墙的建立是不是非常有必要？
3: 文慧的担心，我想代表了绝大部分消费者，他们都有这样的忧虑，包括我个人也是如此的。因为你的信息隐私的侵害，这是很多时候是不可逆的，可能还有一些附带的一些损害发生。那我们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智能机器人进入家庭，它是一定要收集数据的，否则怎么能够替你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呢？但是你智能化和安全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消费者觉得用得放心呢？首先我觉得可能从技术和法律层面都需要我们作为相关的经营者有一个完整的质量体系在里面，确保我的安全。首先最小化原则，你最小化收集我的数据，但是如何来确保真的是最小化收集呢？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本地处理，要在设备端进行信息数据处理，不要上传到云端，同时在端对端要进行加密，要有一个好的机制叫做零信任的机制，意味着我每次连接设备都必须要进行独立的认证，不能一次性概括授权之后可以任意收集。这种情形之下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是用户在认证来让你授权收集我的相关数据信息。同时呢，对于厂商来说，它是要有数据安全的一系列的相关制度和技术体系在保障的，比如说你厂商是不是要发表相关的数据安全的白皮书之类的，向用户明确说明数据流向、存储方式、用户的控制权之类。那同时你必须要支持用户的相关选择权，比如说我要把历史记录删除，或者我导出不让他在这个

0: 片当中或在这个硬盘当中持续的存续。那最重要的是它要引入第三方的一种外部的安全审计，定期进行一种渗透的测试，看看你这样的一种相关的数据保护体系能不能经得住第三方的一种黑客的技术攻击。那我们知道从国家法律层面来考虑，它应该有一个安全的认证，家用机器人不论是在物理安全、数据安全各方面都应有安全认证，没有经过认证不达标的相关设备是不允许上市、销售、流通的。同时还有一个制度安排，是数据一旦发生泄露或者有泄露的危险，应当第一时间通知用户。所以我想即便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了，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是否落实到位，这个技术体系是有了，是不是无懈可击，真的是不是存在能够被泄露数据的相关技术漏洞，这都是我们消费者特别关切的。所以我觉得让消费者用的放心和安心的前提是，作为生产企业一定要把数据安全保护纳入到极高的标准来对待，像本体、像软件的安全一样，让消费者信任，而且有法律强制的约束力，能够确保企业不能够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我来衡量我的技术产品是不是符合标准的规定。同时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损害发生之后的赔偿机制，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消费者觉得这个智能机器人收集我的数据我允许，这是我们未来可期待的一种技术和法律层面的进步。秉文，
1: 确实从工厂的流水线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到我们的家庭啊，人形机器人还面临很多的挑战和问题。尽管我们期待着这个人形机器人走进我们的家里面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不过呢，如今不少消费者已经享受到机器人带来的消费新场景了，像社区啊、商超啊、政务大厅当中的导览咨询机器人能够精准解答办事流程、商品位置等问题，减少消费者排队等待的时间。另外，外卖配送、快递上门机器人已经在部分小区试点了，一些配送机器人可以自主上电梯取送快递，消费者无需下楼就可以收取物品，提升了生活的便捷度。而在娱乐场景当中呢，人形机器人可以进行乐器的演奏、舞蹈表演，成为家庭娱乐、亲子互动的新伙伴。锦鳞最近去了一趟机器人餐厅啊，这个机器人做菜怎么样？这个手法行吗？
2: 其实他做的菜呀，哎呀，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哎，情绪价值拉满，比口感更重要。那口感呢，只能说不难吃，但是也不会让你感到很惊艳。因为他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及格线的一个水平。
1: 这我们大屏幕后面展示就是你去的这家机器人餐厅，对吧？
2: 对，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边是厨师机器人，这边这个呢叫炒菜锅机器人。对，它就叫炒菜锅，因为它就是一个炒菜锅。
1: 所以这个菜到底是机器人炒的还是这个炒菜锅炒的？
2: 它俩都能炒，
1: 都能炒。
2: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不同啊。这炒菜锅呀，它可以炒500种菜，它里面有500种菜单、菜谱，然后还可以自定义，还可以自己去编这个菜谱在里面。
1: 其实这个不新鲜，很多食堂都是用的这个。
2: 对，他说已经卖给了50家餐饮企业了，已经广泛的应用了。但是这个机器人，那个叫厨师机器人，他只能做5种菜。
1: 为什么他做的少呢？
2: 因为他只有2双手这么去摆来摆去。那个炒菜锅就是一口锅，他很简单，就是炒来炒去。那这个人形机器人，我就问他为什么死磕人形呢？人形有什么好呢？他说人形呢是满足各大消费者的期待，大家更愿意看到一个人形的机器人在给大家做饭。
3: 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机器人就应该是个人的样子。
2: 对，然后做成这种透明公开放的厨房的话，它比较好看，展示起来。然后其实做菜品他们做的都是西餐，你去看这个机器人餐厅做的菜单都是这个西餐，因为西餐的比较的简单，
1: 而且容易标准化。
2: 对，标准化。
3: 我们讲究火候不太行，
2: 做中餐还是挺有难度的。
1: 对，哎，价格怎么样？大家比较关心啊。
2: 价格呀，我这么说吧，就是人均100块钱的一个价位，
1: 其实不算太低了。可能都花在这个情绪价值上。
2: 对，我点
1: 消费体验上
2: 了一个汉堡，点了一个饮料，它是一个套餐，一共花的是88块钱。然后这个吃起来就是正常的一个水平，
1: 所以很多消费者过去应该是拍照片去打卡的。
2: 对，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餐厅吧，你一进门，我一开始吧，我一进门我就想说这个在哪儿点餐， 因为他前面有一个服务员站在这儿，我就跟他说，我说在哪儿点餐，他不理我。
1: 嗯，
2: 然后过一会儿右边来了一个服务员说，哦先生，你需要按一下这个按钮跟他说话。哦，我一抬头，哇，太吓人了。这个人呢中间都是镂空的，然后这个只有小臂和手是肉，然后脸和脖子是肉，都是机器的，然后长得也很像真人。你摁呢这个按钮跟他说，他会跟你去交流。
1: 在哪儿啊？
2: 就在桌面上。
1: 哦，在桌面上。
2: 你摁，
1: 我还以为得按一下这个人身体。
2: 啊，那有点吓人。
1: 对，
3: 你不启动还无法实现沟通啊。
2: 对
3: 啊。
1: 那这个服务员呢也都是机器人吗？这里面，
2: 不是，跑过来的是真人。
1: 是真人。好，那上菜的呢？
2: 上菜的是机器人。
1: 上菜的是机器人。
2: 对，
3: 端的挺稳。
2: 挺稳的。
1: 嗯，大家感受怎么样呢？其他人的感受，
2: 其实大家还有一些在这儿娱乐，他提供很多娱乐的设施，有这个表演节目的机器人，唱歌跳舞的，还有下象棋的机器人，还有爆米花机器人，还有煎饼果子机器人，热狗机器人，冰淇淋机器人，好多好多，大家可以在里面不仅是打卡，还可以玩的也很开心。
1: 嗯，有没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2: 我其实觉得不足的地方就是这个服务员，这服务员你跟他说啥他听不懂，他其实只能回答一些预设好的程序，
1: 不太聪明啊。
2: 对，还是不如旁边跑过来这个真人服务员比较灵活。
1: 嗯，就这个除了这个不太聪明之外呢，菜品呢口味可能也就是一般般哈，
2: 对，
1: 平均水平，没有什么经验的，但是这个整个餐厅的氛围还是挺有意思的。
2: 我觉得他卫生，我至少是满，就是肯定会很放心，卫生条件什么的，至少他做的很标准化。
1: 文慧，你觉得这算不算是怎么说呢，一阵风哈，可能过去之后呢就不行了。
3: 我觉得就说看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人，如果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化的体验，让像锦麟很多的年轻人去感受机器人的新鲜，进入我们的生活的这种场景的不断的变化，这种游戏或者娱乐，那我觉得如果是只停留在这一层面，那新鲜感总有过去的一天。你不可能对一个东西一直感这样的形式感兴趣。我觉得机器人一定要从炫技的这个阶段走向一个实用的阶段，才是它本身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意义。就现在你可以体会一种概念没有问题，但是将来如果你真的在我的生活当中没有起到刚才你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的帮手的作用的话，那它的机器人的价值又在哪儿呢？对吧？
1: 其实我很期待这样的餐厅啊，有一位真正的大厨，然后厨艺很高超，然后旁边
3: 两个比拼一下，是
1: 对，或者说这个机器人作为一个大厨的这个帮手啊，来去帮忙备菜呀、之类的，我觉得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然后
2: 他们这餐厅其实就是人和机器人
1: 合作协作
2: 的一个餐厅。
1: 哦，我觉得可能现在可能目前是这样一个阶段哈、这是跟我们消费者来期待的。文慧，你还有体会过哪些这个机器人员工带来的服务？你感觉服务水平怎么样？
3: 前两天出差，就是我在酒店就点了一个外卖，然后呢，快递员就给我打电话说，我让机器人送上去好吗？我说太好了。我本来就看那个大厅里那个机器人我就很感兴趣哈，我就想知道他这个机器人送餐的和我三四年前那个送餐的机器人有多大的进阶哈，然后就是还是常规型的这样一个，但是我就觉得哎，这种他就是送餐半夜送餐的这种模式，他确实能够帮我们减轻很多夜间工作的压力，
1: 对，
3: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还有就是现在商场里有很多的那个导购机器人很好，就是你通过问他，就是说哎，我喜欢那个店铺在哪里，然后我是今天想买女装还是男装，价位是多少钱的，你能给我做一些指导，那他就会把这个商场的一些基本数据给到，那然后呢再给你一个基本的线路，就是你是从 A 区还是 B 区去告诉你。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可能也会节省不少的时间。还有点就是感受过医院的那个导诊的机器人，这个导诊的机器人有的时候你作为比方说老年人去到这个医院，我比方说前段时间这个过敏反应比较严重，我也不知道是挂皮肤科还是耳鼻喉科，因为嗓子也不舒服哈，那就问这个导诊机器人，就是我怎么，然后他就告诉你啊，你挂变态反应科，对不对？或者是皮肤科，他就告诉你了。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很多不必要的这个时间上的成本，
1: 提升效率哈。不过我们看到有消费者反映一些标榜机器人服务的这种消费新场景，确实是在这个挂羊头卖狗肉，不仅价格高昂，而且机器人服务含量还是比较低的。李斌女士，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啊？消费者应该如何理性的去参与？
0: 这种现象当然是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知道，如果我这个产品它的价格比较高， 那我对应的服务品质应当是具有竞争力的。当然你要提前把相关的服务内容，包括你提供商品它的技术特点，应该如实披露给消费者。同时定价本身虽然一般而言是市场调节价格，经营者自主制定，但是你要考虑到价格公平合理，它要和你的服务品质要有一个匹配度。所以如果它实际上宣传的内容和实际提供的服务本身存在很大的质量差异，而且价格有提高，那很明显它对消费者而言这是一种涉嫌虚假宣传或者误导性消费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对消费者来说，我们要考虑到我们消费这样的机器人服务，它的真实消费场景是否存在，还是我只是为了体验一把，在社交活动过程当中我有一个相关的话题能够让大家吸引来，哦，围在我身边来听我的一种消费，像机器人服务的一种相关的消费的一种感受。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有这个需求，那我们肯定还是要考虑到不光看它的宣传话术营销相关的方案，我要看它的厂家、它的规模、它的资信，还有它所向我披露的这个机器人服务本身重要的信息是否完整。那同时我还要跟它签订一个完善的书面合同，把相关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以及相关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我都要约定清晰，同时我还要留存证据。那我收到的机器人，那我是不是要有一个双录录音录像，我要来证明我收货的时候这个机器人的质量状态是什么样的，包括外观。那我如果是租赁的场景，我要需要返还，租期届满之后我返还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质量状态，因为涉及到押金退还，那押金收取的比例、押金退还的条件、程序和时间，这都是我消费者应当要在事先做一个基本的调查，并且有了这样一个文本的保障之后，我将来有证据支持，我才可以安心的来接受这样的机器人服务。所以大家不要盲目跟风，还是要有一个理性的判断。丁文，
1: 今天的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关于机器人消费新场景的话题呢，我们将会暂时聊到这儿啊。那最后呢，就像苏七这位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留言说的这样，机器人带来生活上的便利，怎么解决消费者的担心和困惑？是法律完善之后，包括售后服务啊这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之后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一定会在科技领域上享受到机器人带来的便利生活。
4: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啊！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315，
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9: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0: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9: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 好，欢迎大家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大家在我们央视频天天315号上的留言，也请李斌律师帮我们的消费者答疑解惑，出出主意，支支招。央视频网友春暖花开提问，2025年12月31号，我在某电商平台店铺购买了预售商品，是一款流量 IP 手办，随后呢，卖家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更改了制作工艺，导致货不对版，我找到卖家协商退款，卖家以定制商品为由拒绝退款，这种情况下我能要求商家退款吗？李斌律师。
0: 我们知道了这样一种定做的手办，实际上它是具有个性化消费的特点的。如果没有经过消费者确认就更改了相应的设计方案，那消费者就没有办法实现之前缔约的目的了。如果是通常情况下，定制商品它是不可以适用无理由退货规则的。但是如果经营者存在违约行为，他所交付的商品和约定的质量标准或者外观有了显著的差异，那就构成了违约行为。如果你

0: 那自动勾选了尊享保障出行，但是并没有尽到提示义务。由于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平台购票，在行程结束之后开报销发票的时候才发现多收费了，可以要求退还全部的增值服务费吗？
1: 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如果经营者采取搭售的方式销售一些增值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而且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不得采取默认勾选的方式，一定要消费者主动勾选。如果我被设置为默认勾选，我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附加的相关捆绑销售的服务，等于我没有做出缔约的意思，表示相应的部分费用消费者是有权要求经营者予以退还的，丁文。
0: 再看最后一个问题啊，网友花花的提问，他说在2025年5月19号被他人盗用 ID 和密码，在某款游戏当中被盗刷了2笔，共计998.03元，扣款之前没有点任何链接，也没有收到任何验证码，扣款手机也不是本人使用的手机，扣款之后呢也没收到任何的信息提示。那这种情况下，我争议是如何证明他是被他人盗用的啊？这种情况下怎么跟商家来协商要求退款呢？李斌律师，
1: 消费者能够举证的可能只是我的相关账户当中被扣款，但是我并没有接到任何提示信息，这是一个消极事实，没有发生的我难以举证，因为消费者认为是被盗刷了，相当于我没有做出付费的意思，表示这个合同就不成立。这种情况下，作为经营者，他经过核实之后是第三方的行为，那你应当向消费者退还费用，尤其是消费者并没有实际接受服务的情形下。至于经营者和第三方的相关的法律关系，应该由向第三方来主张相关的权利，因为他应该向经营者支付相关的费用。丁文，
0: 好，感谢李律师。今天的天天315就到这里，感谢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锦林文慧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想看直播的朋友，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加关注，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投资最重要的是
1: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2: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4: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5: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4: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5: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

0: 权。
1: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3: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5: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16: 啊，我是王冠。
17: 大家好，我是杨月。
18: 大家好，我是唐宇。
19: 大家好，我是刘点。
16: 我们马上要和大家共同展开学习的是今天的全球通史，欧亚大陆一体化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美食？

0: 全球通史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现在第一边讲完了史前人类，第二边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截止的时间线是公元500年之前，那么大概呢也就是咱们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吧。我们讲到了之前跟大家讲到了这个第四章，古典文明开启了欧亚大陆的一致性。那比如我们上周讲到了我们秦直道，对吧？我们秦朝的高速公路，然后讲到了我们的基建，重要的基建项目啊，秦代的运河，比方说我们灵渠，我们广西的灵渠等等啊，包括我们的秦代时期就修建的江南运河。那么正是由于像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大家都很熟悉了哈。波斯帝国也有着波斯的御道，我们中国有秦直道，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开始兴建了超级基础设施，硬件连通之后四通八达。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欧亚大陆的一致性所带来的美食啊，咱们先讲一讲精神食粮的一个传播。那么呢接下来呢127啊，由王冠同学先为大家领读接下来一小段哈。斯塔夫雷阿诺斯教授说啊，说一系列的发展变革，对吧？我们讲到了这个商队，然后呢沿着各国修建的这些基础设施开始不断地进行这种贸易交流啊，包括文化的交流。上述变革引起了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一系列方面的深刻变化。这样的普遍的根本性的变动使人惶惶不安。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词儿叫人心不古啊，大家发现了吗？就是哎，这人心不古，怎么跟古时候跟我们习惯的那个状态不一样了？大家可以把人心不古这个词儿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些生产力的爆发，然后呢大一统帝国的快速的狂飙，让很多人惶惶不安，无所适从。它促使人们深刻的自我反省，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都没问题，那一定是杨岳出了问题。
1: 杨岳也没有问题，那就是唐禹的问题。
0: 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来寻求新的答案，就为什么人和社会、人和环境、人和宇宙的关系会出现的这么拧巴？于是，思想家们崛起了，思想家们崛起了，思想家们重新评估他们各自的所在的生活的这个一方水土，来评估他们各自的历史惯性，评估他们各自的传统。或者是将其抛弃，或者是进行修正，以适应这样一个快速过渡时期的需要。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呢？面对着飞速发展，面对着我们春秋时期讲的叫礼崩乐坏，到底什么样的政府是理想的？什么样的伦理是道德的？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好使的？哎，宇宙和生命的起源，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说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啊，这个5、6世纪的时候就迎来了一个思想界的大爆发。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说，各个文明区域，各个文明的核心区域都在提出了刚才一系列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开玩笑叫保安三问，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要干啥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各个地区的这些大 IP 也都给出了古典时期最为伟大的答案啊，哲学体系、宗教体系、社会体系纷纷产生了一系列的代表人物。比如谁呢？中国的孔子。大家可以，网友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啊，对于孔子的金句，您最熟悉的是孔子的金句，脱口而出的孔子的金句是什么？打开和下载央视名 APP， 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做一个比较深刻的讨论，孔子留给后世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今天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这个思想啊，依然是融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中国人的潜意识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给后世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那好，你看斯塔夫雷阿诺斯教授首先说的，对吧？就是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释迦摩尼、佛祖和他的思想在我们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佛陀的思想，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躺平，绝不是这样的。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再来报告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波斯的索罗亚斯德，索罗亚斯德。然后呢，还有希腊的哲学家们，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们，这些人都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作者说，这绝非巧合。哎，我们以前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说为什么在公元前五世纪、六世纪的时候，就孔子这个时代和亚里士多和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时代，这个包括佛祖的这个时代，你好像想一想，后头人类再也没有超越过这样的思想巅峰，在2500年前，对吧？为什么各个文明圈，印度文明圈、中华文明圈，然后包括这个古希腊的文明圈，包括我们说到的索罗亚斯德、波斯、中东文明圈，纷纷产生了顶级的大佬，2000年经久不衰的大佬，为什么呢？哎，这个作者给出了答案啊，说这绝非巧合，因为各个文明区都遇上了相同的挑战乃至是动乱，只是各自给出的回答极为不同，然后各自他们的思维和思想的发展方向极为不同。实际上，上述的四大文明，我们中华文明，然后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文明，然后印度以这个佛祖为代表的印度文明，然后呢还有以

0: 索罗亚兹德教，也就是我们简单的可以称之为拜火教为代表的波斯文明，或者叫中东文明，都产生了独特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之后数百年发展定型，一直延续到当代。在2500年前这次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思潮的这种变革中，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成果，包括各个文化圈所选择的方向，深刻着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整个世界的运行。你看大家发来的啊，那么当时我们中国还是有这个诸子百家的思潮嘛，对，大家都可以来加入到这个我们的互动之中啊。来吧，这个每一次面对生产力的变革，就会社会的这种剧烈的动荡就会成为思想的高峰。接下来呢，我非常简单的用我有限的这个了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孔子啊，埃及的先哲呀，啊对不起，这个希腊的先哲呀，和佛祖啊，咱们都是比较熟悉的了。我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索罗亚兹德，我们可以简单的称之为拜火教，也可以叫索罗亚兹德教。也是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产生在波斯的这样的一个后世影响非常深远的教派。来，麻烦我们大屏幕来出一下图片，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在这个图片，这个王冠叔叔在凹造型啊，这个夕阳西下，为什么我只给出了我的侧脸呢？不是因为这个下颌线好看，是因为太晒了，就是太晒了。这个地点是在伊朗中部的一个古城，叫亚兹德。我不知道有多少网友去过，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下这个地方的这个，我是在大概7、8年前去的吧，2017、2018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可能对于很多网友来说平平无奇无感，就是一个特别的，中东风情、波斯风情的一个小城。亚兹德并不大。但是对于我这样的金庸迷来说，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有 feel 了哈！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倚天屠龙记》？
1: 你最喜欢的小昭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小昭的总部。
1: 对，小昭总部，
0: 我在这儿就是去跟小昭邂逅的。
1: 大家一提到金庸，男士们首先什么都选小昭。
0: 啊、年多微笑的花，等等等等哈，就是这个你就想到小昭。那么小昭跟这儿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家看，这就是拜火教的总部，或者叫。准确的说叫索罗亚兹德教的总部。拜火教实际上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仙教，棉袄道，大家会打吧，棉袄道去掉一点儿就是仙，那个仙教、对，我们把它翻译成仙教。在我们的新疆，应该在咱们的大西安都有仙教的遗址。藏宇同志跟我还去过咱们泉州晋江的草庵寺，就是仙教的另一个分支摩尼教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遗迹。我们泉州的网友、晋江的网友应该也都比较熟悉啊。大家看这张图片啊，它这个总部的上头有一只翅膀非常长的雄鹰，大家看到了吧？
1: 这里
0: 仙教实行的是有点像咱们藏族的天葬
1: 啊、
0: 就是这个人在死了之后呢，然后他既是神鸟，然后呢也是实行按照当时的传统实行的是这个天葬。这就是据说从仙教2500年前创立到现在，也叫索罗亚兹德教，就是这个创始人就叫索罗亚兹德，到现在里面的这个火盆从来没有熄灭过。请大家来看一眼火盆，我专门拍了张照片。对，我们麻烦看下一张图片。
1: 这个是火。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
0: 因为他拜火教嘛、就是他就是崇尚光明嘛，他拜火教，这个火盆据说一直都没有熄灭过。这是这个我当时就拍了一张他的这个小昭总部的啊。当然这么解释有点牵强啊，索罗亚兹德教有点像犹太教，然后我们称的仙教有点像基督教，
1: 嗯，
0: 然后呢传到咱们中国的这个摩尼教等等啊，有点像它更分支的，就像我们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似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跟大家报告明白了这个意思，就是更分支的那么一个这个小教派，
1: 旗下的一个小教派，
0: 小教派、对，麻烦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也是我在仙教的总部拍的，这就是创始人索罗亚兹德。然后呢简单的讲，他崇尚主神，崇尚光明。他的宗教改革根据我非常有限的了解，是和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啊，这个穆罕默德先知是有一些类似的。他统一了波斯地区的多神教，然后崇尚主神，崇尚光明，你摆个火盆就简单嘛，对吧？
1: 所以相当于一个 leader 是吧？
0: 对对对对，就是他做了一些讲话，那么就有点像，这是我非常有限的了解，这个请穆斯林朋友来多多指正啊，就像在这个我们

0: 唐贞观年间的时候，先知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于犹太教包括基督教也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和改良，然后呢简化之后呢，用一个主神来统一了，当时沙特阿拉伯半岛的这些诸多的多神教。那包括当时的这个麦加和麦迪纳都是有着很多的这些多神教的，包括现在的科尔白清真寺都是有着很多的多神教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神龛吧，等等等等。那么对于当时已经逐渐崛起的大一统的波斯帝国，幅员如此辽阔，横跨亚非拉，一个很明确的主神是有助于多元宗教改革和多地域的宗教改革的。
1: 嗯，
0: 就是说他完成了一个文化的统一和精神的统一。一个很简单的类比，就是君士坦丁大帝为什么在罗马帝国打下了非常辽阔交易之后，说别搞那么多了，咱就拜上帝吧，对吧？所以说有了米兰敕令，在公元这个313年，因为这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我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来这个多多指正。我就跟大家简单的报告到这儿。我觉得我这个话题，不知道是否引发了大家的一些兴趣和讨论哈。咱们在说这个美食之前，因为接下来有一段比较长的广告，在说美食之前呢，我们刚才请大家来互动了，说孔子对后世的这个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接下来请大家来互动一下佛陀的思想。

我们请刘典教授来讲一讲希腊学派的这些伟大的先哲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是什么。所以请大家继续锁定之后，那这个一带一路的美食就都承包给杨越同学为大家来讲。咱们先说精神食粮，再说物质食粮。各位网友请继续锁定。

可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教学楼、图书馆，总投入超过100亿港币。他说，我见过中国最为衰弱的时候，这些钱能用来为民族培养人才。

岁的高龄仙师。习主席在悼词中说，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脂，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有

0: 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着飞。没打中，
3: 让子弹飞一会儿。
4: 保险看，别回头，
2: 分开你。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 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4: 大家好，我是刘点。
1: 好，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勇组长。那么继续和大家来学习全球通史，欧亚大陆一体化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美食？咱们先来说，精神食粮。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在公元前六世纪、五世纪的时候，剧烈的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激烈的思想变革。我刚才用我有限的了解，包括之前去伊朗亚兹德，去了这个我们简单的称为拜火教哈，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索罗亚斯德教，它的这个总部，然后介绍了一些我了解的有限的背景。孔子的遗产呢，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很熟悉了。我们刚才很多网友都在弹幕区说仁义礼智信。那么四大文明圈，波斯是索罗亚斯德，我们中国代表就是孔子，印度的代表佛陀。藏宇，你会如何简单的为大家这个总结和分享佛陀的思想遗产？
3: 我也简单为大家汇报一下，因为佛教整体的思想真是博大精深，经典浩如烟海。就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第一呢，佛教是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按照佛教的说法呢，它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如今尼泊尔境内的兰皮尼，他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青少年时期呢，他感到人世变化无常，就开始思考人生解脱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之后呢，在整个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传播自己的这个教义，有越来越多的信徒，开始组织教团，最终形成了佛教。那么他的原始教义呢，主要有四谛、缘起、五蕴、无常、无我，就每一个这个。里边呢都有非常精细的各种这个微妙的解脱。总体来说呢，它叫讲因果、讲中道、讲这个解脱，就它追求一种内心的平静和智慧。那么它在传承的几千年中呢，对于一些涉及到的地区的文化、艺术、宗教、道德领域都产生了很这个深远的影响。可能大家我们讲的最多的，经常会讲乔布斯，他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多的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比如说他的婚礼葬礼都用了佛教仪式。那么极简主义贯穿了他的生活，包括整个苹果产品的艺术风格。那我们主要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佛教在诞生之后，在世界各地的政治文化社会领域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我们看政治影响，第一呢，它有着一种和平的这个愿望，就是和这个佛教一直强调和平非暴力，因为它的核心观念是慈悲嘛，它对整个全球的和平理念是有重要影响。另外呢，它强调和自然界和谐共处，鼓励人们遵循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减少对于自然资源的消耗，提倡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另外它强调社会的公正平等，鼓励人们消除贪婪自私，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去创造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当然他也强调这个众生平等是他的基本观念，基于这种思想呢，对于现在的国际关系也有重要影响。其大家可以尊重他国的主权，平等对待国家。另外呢，这个佛教也强调对他人的慈悲和无私奉献，这种价值观呢在社会救济慈善方面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有很多佛教组织都在这个慈善领域发挥作用。另外佛教主要的传播地呢是在亚洲为主，像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泰国，这些都是以佛教为国教的。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国家在宪法中承认佛教地位，比如说日本呢、韩国呀、老挝、越南等等。中国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佛教徒。
1: 好，那大家对于佛教的主张和思想更熟悉的是什么，可以打到弹幕区哈。同时请大家来说一说希腊的这个哲学诸神呐、啊，您最熟悉的大 IP 是谁啊？我们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哈。对，这个古希腊在公元前六世纪、五世纪，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思想的高峰啊，就是这些伟大的哲学家留给后世的遗产是的。刘点教授会怎么划重点？
4: 对，因为像这个希腊思想啊，这个一言两句说不清楚，但是呢就是咱们数这个 最大的三个 IP 啊，就是所谓这个希腊三贤，就是大家也可能比较熟悉，就是一个是苏格拉底，第二是柏拉图，第三是这个亚里士多德啊。而且呢，就是希腊思想跟佛教、儒家等思想有个重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这个近五百年的这个历史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大航海之后，啊，就是随着工业革命以后呢，就是希腊的这个思想呢，它其实是焕发出来一个新的活力啊，就包括像现代的这些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治制度，啊，就包括呢像现在很多的一些这种。这个哲学啊，包括这个现在的大学，现在的这个知识体系啊，就是它其实都可以这个往前追溯到这个希腊去。我们仔细去看看啊，就是希腊其实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时代啊，就是古希腊那个时代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啊，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研究政治学啊，就是炎帝称希腊，对吧？但是其实呢，就是说古希腊那个时候呢，它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最发达的区域，相反，就是那个时候最发达区域是什么呢？就是反而是现在我们那个中东这一块啊，就是西亚中东这一块，就是这块是，就是说在古希腊之前，这是全世界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荟萃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说随着这种文明的这样一种更迭啊，就特别是在这个就是进入古希腊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这种城邦政治啊，这种小国寡民，然后呢城邦政治之间的这样一种互动啊的催生出来的这样一个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其实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古希腊在中东到这个欧洲的这样一个区域里面，它其实是就是那个意义上的东西方交汇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就是说，不管是像这个苏格拉底的哲学啊，就是包括像这个柏拉图最出名的这个《理想国》，啊，包括像这个亚里士多德啊，亚里士多德被称之为这个百科全书式的这个学者啊，就虽然后来发现很多他这个学问都是错的啊，但是呢，就是在当时的这个时代啊，就是他的对于知识的这种贡献呢，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包括像那个，就比如说咱们拿这个理想国啊，就包括像这个柏拉图的这样一个哲学观为例啊，就是他其实对于这个一个城邦或者说一个政治共同体里面啊，这个就他会划分成不同的这样一个层次，对吧？就是他讲这个金制人、银制人、铜制人啊，其实跟后来的这个什么阶级啊这些都有点相关性啊。他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希腊社会呢，因为他整个的这个是在一个城邦政治的一个环节中，所以呢，就是说它不像这个，就是比如说像中东的这些，这个就是包括后来的阿拉伯啊，就包括像在这个东亚，就所谓的这个马克思讲这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形成的这样一个超大政治实体啊，所以呢，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然后去形成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啊。然后呢，在这希腊呢，它就是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地方啊，然后这个规模也不大呢，当他面临这种很大的外部压力，包括呢相互之间城邦的一个竞争呢，他就会把很多的一些这种政治里面的就是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制度去做这样一种试验啊，就包括像这个当时划分的几种这个政治制度等等啊，就是相当于就是说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呢，它其实有一方面它是在于哲学本身，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特别是到了亚里士多德以后啊，就是他把这个政治学从哲学里的伦理学给抽离出来啊，形成了一整套的这个就是说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政治学的一个前身啊，就是因为这个希腊这个说哲学，他其实说这个很多甚至囊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现代学科啊，咱们就是举一个具体例子，从哲学到政治学再到政治制度，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希腊的这种思想呢，其实确确实实是挺有这样一个就像一个生态一样啊，就是它其实是包罗万象。
1: 对
4: 对。
1: 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理解哈？我们这是简单的，一方面我们各位同志也是，学识也有限哈。我们真正的高手是在我们的各位网友之中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简单的开了个头，之后要和大家做更多的探讨。因为我们看接下来这一小段，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就说呀，说各文明观念和制度的独特性将会在后面 专论各古典文明的章节中详细分析啊。我们也邀请大家能够每个周末，我一直跟大家报告说，我们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开启一段您的学习和思考的这个过程。那么之后呢，我们也会就各大文明的体系啊，包括它的主要的著作，和大家继续来共同学习。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小段，这个我来快速的为大家领读一下吧。说本章余下部分将要考察这些文明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就讲到了文明的互联互通了。当时的欧亚混血人非常清楚这些相互的文明之间的相互的交融，而且他们都意识到了历史的舞台正在快速的扩大，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大家都受到日益增多的内部和外部各种力量的冲击。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论述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前145年的历史大势的时候，他在这个著作中就说呀，说今天这个时候历史已经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你看，身处罗马中心的意大利和北非的这个利比亚之间发生的一切，亚洲和希腊之间发生的一切都密切相连，所有的事件都最终归于一个结局。这像不像二战之后国际新闻的说法，对吧？实际上这是这公元前220年，这是秦始皇刚刚这个成立秦朝的时候嘛。那么为什么说欧亚大陆连为有机的整体呢？有两个表现特别的鲜明，一个就是商业纽带，刚才我们说到了商业纽带，还有一个就是文化纽带，就是思想的交流。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个互相做生意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嘛，以货易货哈，这个低买高卖，为什么这种交流除了商业的交流之外一定会有思想和文化的交流？
3: 对，我们会发现商业流通几乎总是伴随着文化交流。你看这个历史，我们刚才说到秦朝，中国古代和这个古印度的通商文化交流就会非常的典型。中印交流就是起源于秦朝，到两汉时候呢就越来越频繁，隋唐时候到了一个高潮的阶段，宋元会更加深入。那么你看这2000多年的交往，印度的佛教、音乐、舞蹈、天文历算、文学语言、建筑、制糖传到了中国，那中国的造纸、蚕丝、瓷器、茶叶、音乐也传入印度，在双方的经贸往来的同时，都互相丰富了双方的这种文化的这样一种根基。交流历史其实是非常漫长，你会发现这个商业贸易在整个全球的发展过程当中永远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当然文化交流还有别的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人口的迁移等等哈。
1: 嗯，
3: 就因为你在过程当中会发现商人在进行贸易活动的时候，就一个是通过商品交换，他会把商品当中蕴含的一些丰富的文化加以交流，因为比如说你去中国的茶叶到了西方，你就会讲关于中国茶叶的故事，瓷器到了西方，你就会讲关于这个中国的瓷器文化。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人和人之间、物和人之间的交流，其实传递的都是文化，包括这个我们整个丝绸之路的开辟，实际上是一个是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另外也加快了东西方的这个文化交流，是一条综合交流的重要的通道和纽带。
1: 我跟大家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敦煌。我们都说西出阳关无故人啊，阳关和玉门关分别在敦煌的这个西部，南北两个关其实挨着哈。那么某种情况下，在盛唐的时候，敦煌就是今天的上海，国际化的大都市，一带一路的重要口岸。而大家想一想，今天敦煌赫赫威名的是什么？实际上是它的这个各国的艺术交融，最后集中体现在它的壁画和石窟里嘛，而不是说它是个商贸之都嘛。对，所以呢，还有一个，我在敦煌机场边上的敦煌镇，因为我从敦煌飞回北京，那个飞机晚点了，
2: 嗯，
1: 我都到了敦煌机场了，才发现晚点了，然后去那个敦煌镇，就正好是去年秋天的时候，百无聊赖，瞎溜达，然后在村口一个种葡萄的大哥，骑着他的三蹦子刚回来，然后我们的那个旅行的伙伴就花了10块钱，这大哥说你买点葡萄吧，我们去吃了吧。嗯，非要给我们多装几串，就是非常的朴实哈，就遇到我们这样的傻游客很热情哈，太好吃了，就真的是那个葡萄甜的那个，很可惜我只会吃，我不知道那个品种叫什么。我们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说一说，您当地有什么特产的葡萄，您最近一次吃葡萄是什么品种，多少钱一斤啊？我们呢 那叫克什么呀？那个葡萄叫就是还没核，挺长的，紫色的。
2: 马奶葡萄
1: 不是紫色的，非常好吃。

0: 红提、青提、无核葡萄、巨峰葡萄，
1: 还不是圆的，是细长的，就极甜。我为什么要和大家讲葡萄？因为接下来终于该我们杨越同志出场了，我们要讲到欧亚大陆一体化所带来的美食。今天我们中国人无比熟悉的美食，实际上是商贸和文明交流的成果。
0: 好，下面这段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商业活动是各古典文明地区之间主要的物质联系方式，但却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在这一时期啊，不仅货物流转于各地，身怀艺伎携带所培植的植物的人们也在四处漂移。从以下几个实例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农作物和家禽交换的范围是多么的广泛。那在这一时期里啊，我们看出现了什么呢？印度最先种的棉花、甘蔗和鸡传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第一次获得了葡萄、苜蓿、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等作物，作为报答中国人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又传给了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那以上这些部分我们能看到是由他们给我们的植物我们带回来的，我们又把我们的一系列的植物给了他们，所以是相互交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这个呼唤最后一次呼唤援军啊，正在和您共同学习的是全球通史。欧亚大陆一体化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美食？你再报一下菜名啊，咱们引进的俗称叫张骞严选是吧？
0: 对，我们看到有葡萄，有这个苜蓿，然后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胡桃树，这数了一下，真的我还吃了好几种呢在里面。
1: 当然我们中国也是投桃报李啊，
0: 对，
1: 我们桃子是我们原产的，我们这个输出了橘树、
0: 桃树，
1: 南橘北枳嘛，
0: 对，
1: 我们中国人很熟悉了哈。然后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都传到了欧亚大陆的深处。挑一个说说吧，就说说我们引进对于我们从舌尖到文化都产生深远影响的这个舶来的植物，你说
0: 葡萄吧，大家最常吃的是葡萄嘛。这葡萄其实它的起源于古代的中亚和这个伊朗地区，那早在6000年前其实就已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这个饮食文化。在古希腊的时候，葡萄是被用作祭品、饮料或者药物。那在古罗马时期呢，葡萄是一种奢侈品。那其实葡萄引进我们国家的时候，大家广泛的理解就是张骞带进来的嘛。而且呢，不光是张骞带进来的，而且还提到了说，张骞在公元前128年的凿空之旅，将葡萄从哪儿呢？从现在我们看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地区引到了我们的中国。而且呢，据张骞所描述啊，他说，葡萄啊，还做了一种酒，叫酒者数十岁不败，也就是说，这个食物它不会败，你喝完它之后你也不会败落，所以可见他对这个葡萄酒确实是有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评价的。
1: 我们这个和葡萄有关的诗词非常多啊，弹幕区来说一说，立刻脱口而出的和葡萄有关的诗词金句有什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
0: 我想到了王翰的《凉州词》
1: 啊，
0: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句还是比较著名的。还有白居易有一首叫《代写紫葡萄》，葵花红石竹这样的一个诗句。
1: 杜甫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对，除此以外，其实还想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在唐代的时候，葡萄酒是绝对的流行起来了。因为当时呢，提到葡萄酒的时候，大家想的都是，这个皇上爱喝，然后贵妃们也爱喝，而且呢，当时人们对葡萄的喜爱还蔓延到了什么以葡萄为装饰的器皿中。这个很多当时的一些，例如铜镜，就当时唐代非常喜欢用的这个铜镜，上面都有葡萄的这个纹路，包括一些出土的一些文化物品中，我们都能看到。
1: 美学上对我们也产生
0: 美学上对都有葡萄纹的这个装饰的图案。那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葡萄其实后来慢慢的品种越来越多，有现在我们看到的无核葡萄、巨峰葡萄、红提和青提，包括我们看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为主的不同产区产的葡萄，还有例如美国加州的是赤霞珠的葡萄，南非的南部拜尔德葡萄，法国的波尔多的葡萄酒，其实我们都看出是跟它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光照产出来了不同的葡萄。
1: 甘肃的葡萄酒也很好。
0: 哎，对，包括我们新疆的葡萄酒是非常的有名的。
1: 我其实是个人是挺愿意喝葡萄酒的，就是度数也不高嘛，然后
0: 它喝完很舒服，
1: 也不像你喝啤酒还老得上厕所，还。

0: 多城市的市花都是石榴花呀，对吧？我们有多少城市的市花是石榴花？大家打到公屏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石榴。
1: 石榴的传播历史呢，其实跟刚才说的葡萄差不多。植物学家认定呢，它原产地呢是临近两河流域的古波斯地区，这就包括现在的伊朗、伊拉克、阿富汗、格鲁吉亚和这个印度北部。然后呢，这个人们呢，因为考古学家会发现伊拉克地区有乌尔王朝，它的这个苏巴德皇后墓当中被埋葬的这个死者的头冠上就有石榴的图案，说明那个时候距今四五千年，当地人就开始用石榴了，种石榴了。有现在在中亚和西亚还有大面积的野生石榴树。然后呢，公元一千年左右，这个航海和贸易擅长的腓尼基人把这石榴先带到北非的埃及、突尼斯，然后再传播到地中海北岸的这古希腊，这个过程也用了好几百年。传到中国呢，基本上是在西汉时期，引种呢，首先是在当时都城长安的上林苑、骊山温泉宫等等，最早呢，这叫临潼石榴。
0: 哎，那会儿是这个，对不起，我插句话，那会儿是观赏用的，还是吃果用的？还是
1: 都有
0: 啊，都干啊，
1: 都有，因为就是它自打引种或者是有它开始，人们就发现这东西好看，而且还是好吃
0: 啊。
1: 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它从西方传入我国呢？当然，历史资料记载的不多，但是呢，就是当时这个有一个就西汉刘歆啊，撰写一个叫这个《西京杂记》，上面就写叫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县名果树，有安石榴十株。这个安石榴这个名称，据说就是来就代表它来自西域，这个安呢就代表安息，就其实是这个波斯，这个安息和安石啊，叫安石榴，就是安石的意思，就是安息。这个榴呢是波斯语的小粒儿的意思，就说这个来自安息国的小粒儿的果实是这么来的。这个安石榴，也有认为是这个当天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但也有说法呢说这个当天二次出使西域时，就是他派遣使者到了安息国，他自己是没去过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历史进程是他打开的。这个就汉朝的使臣就从安息国把这个石榴种子带回来了，这个基本上是不错的。后来在中国各地就开始种的越来越多。那么一方面呢，刚才说的石榴也很好看。我们很多地方像陕西西安、山东枣庄、河南驻马店，包括安徽合肥，都是把石榴作为市花。然后呢，它也很好吃。另外，古代呢还可以做织物染色。古代女子的红裙就是石榴花染成的，或者叫后来为什么叫石榴裙呢？拜倒在石榴裙下，就是这么来的。当然也留下了很多绝美的这种千古的石榴诗词，我们在这儿不详细说了哈。最重要的，很多国家的文化当中，这石榴的果实红的像火一样。它就象征日子红红火火，
0: 都很吉祥、啊、
1: 而且有很
0: 对，
1: 有很多籽儿都是象征多子多福的。而且我们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用这个石榴籽儿来比喻我国大民族团结，比如说2014年5月18号的时候，总书记在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8: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7: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8: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7: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2: 大家好，我是千宇，和我们家二明在我的轨道里。
3: 大家好，我是维亮。
0: 还有我们的气氛组的李莹组长，这千宇带着亲爱的宠物猫咪哈，参加我们的直播，这加质加量不加价。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的是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环节，全球通史的学习环节。那么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啊，是这本书的作者，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的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流媒体版权，是第七版的中文版。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呢，跟着这本书，然后一起加入我们的学习和讨论，我们开启一个合家欢的读书的时间。我们大家看一看，我们大屏幕上是即将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谁在欧亚大陆刮起希腊旋风？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吗？是谁在欧亚大陆刮起希腊旋风啊？大家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讨论，我们一起来打开，全球通史的这本书的第133页，我们共同来开启一段学习时光。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0: 好，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的第133页哈，我们讲到了第二编第四章，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的一致性。我们现在讲到了第三小节，就是文化纽带。文化纽带跟大家讲到了哈，就整个的欧亚大陆的这种文明的交融，然后有字母文字，大家还记着吗？这个腓尼基人的字母啊，到希腊字母啊，然后到融合之后变成了罗马字母啊，到今天大家看到了以拉丁文派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字母。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谁让欧亚大陆刮起希腊旋风，非常知名的一个超级历史的 IP， 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我们来咱们来看一看接下来的全球通史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实际上呢，在大家看133页哈，在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的视线看来呢，说欧亚大陆的商业的交流啊，远远是快于文化的交流的。不过文化纽带也确实存在，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希腊文化就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例，它曾从希腊世界向东传播到亚洲，向西传播至欧洲。此外，古典时代的末期兴起的伟大的世界性宗教，比如像基督教啊、佛教啊等等，也是这方面的很好的例子。你看，都是从比方说这个中东的地中海沿岸啊、耶路撒冷啊，向四面八方传播；佛教是从南亚次大陆啊、印度啊，向四面八方传播。哎，这个斯塔弗林阿诺斯教授说呢，说这些宗教不光是某个个体群体追求的信仰，而成为了这个全人类的一个共同的皈依的寄托。那紧接着他说了哈，他说我们先来考察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一词啊，是从希腊语的希腊啊，我不知道这个它标的是英文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念 Hellas， 就是希腊语的希腊这一词派生出来的。那么希腊文化之所以能够传遍整个中东，主要是由于，这就说到大 IP 的名字了哈，亚历山大大帝对于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东征。正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五章中将提到的，亚历山大大帝整个的这个征伐呢，仅仅在他生前维持了数年。当他在公元前323年去世之后，公元前323年去世之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不是那么精确的类比，就是他比咱们秦始皇大概早了100年，帝国即为他手下的将领所分割，后来又为西方的罗马人和东方的帕提亚人所瓜分。公元前四世纪和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在军事上占据优势，这就为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员、勇往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许多城市，其中有许多都是用亚历山大的名字或者他的将领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些城市从最著名的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最东边的亚历山大城，也就是现在阿富汗的科贾特，都成为了希腊文化传播的中心。这段原文呢，我们就为大家先介绍到这儿，各位网友可以一起来加入探讨了。想到希腊文化，希腊文明的 IP 首先映入脑海的是什么？哎，这个关键词是什么？是人名？是建筑？是神话故事？还是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是是什么啊？大家可以想想希腊文明的，您首先映到脑海中的这个标签是什么？希腊文明的标签是，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那既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叫是谁在欧亚大陆刮起希腊式旋风，这个答案作者已经说了，亚历山大大帝。咱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位这个其实是英年早逝，但是在整个的欧亚大陆和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历史的，这是希腊文明的超级大 IP 之一了。千羽，你会如何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亚历山大大帝的一生的他的这个征程和功绩？
1: 好了，麻烦李莹上一张亚历山大大帝那个雕像的照片，我们的老铁们可以看着他。

雕塑的照片，跟我们一起遐想和回忆，哎，回到公元前300多年那个传奇的时代啊。这个我挑的是一张在伊斯坦布尔博物馆里的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个石刻的雕像，据说这个是世界上最完整最清晰和最古老的一个亚历山大的一个雕像。它这个雕像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它这个雕像的整个上半身是裸露的，大家待会儿可以看我们大屏幕啊，这个裸露出了一个健壮的这个肌肉，哎，咱们这叫什么腱子肉，非常的厉害。那我现在一边我们回忆着，哎，就是现在大屏幕上这个雕像，大家可以点击大屏幕这一个轨道，可以看到亚历山大大帝这个肌肉非常的健美啊，这个身材也非常的高大和威猛。我接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公元前356到公元前323年，哎，亚历山大大帝是一个非常短暂但是传奇的一生。他的名字呀就非常的有寓意，叫人类的守护者。那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可以说是在西方历史上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我个人的概括叫天赋异禀，战斗力爆表。怎么说呢？这个传奇啊，首先他是各方面的。首先传奇的是咱中国人老话叫你们家这一枝儿或你们家这一脉，对吧？有这个说法。他们家这一脉根本压根儿原来和这个国王的这个道路是非常遥远的，压根儿不搭嘎。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也就是历史上的腓力二世，这压根儿没有机会当国王，他前面还有俩哥哥呢。但是命运的齿轮转起来就很神奇，他俩哥哥都意外死亡了，然后腓力二世突然发现有一天自己成为了马其顿王国的国王。但是呢，他接手的这个国家非常的，哎，让他焦头烂额，不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当时的马其顿就在频繁交战、战火连绵的叫希腊城邦的一个北部，他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太糟糕了，所以谁家打架谁交火，他们都是首当其冲的，叫什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殃及到了这个马其顿。那当时这个腓力二世呢，主要进行了一个壮举，就是军事改革，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常备军，训练了一个特别牛、战斗力特别强的马其顿方阵，并且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高端局，这个亚历山大接盘的就是一个高端局的开局。那再说到他的母亲叫奥林匹亚斯，是来自古代希腊这个奥林匹亚的公主。那就可以能解释到为什么他对传播希腊文化这么的有帮助和有建树了。然后我们再说这个他爸好不容易当了国王了，对吧？亚历山大马上就成皇位继承人了，所以他的父母非常重视他的学习，给他找了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师，那就是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哎，亚里士多德就带着这个亚历山大学了很多的哲学、文化、军事各种知识，也给他奠定了对于希腊文化那种热爱，也对于后来他去传播希腊文化打了一个基础。然后有一个传说呀，说这个年幼时候或者小时候，亚历山大特别喜欢看荷马史诗，哎，特别是其中这个《伊利亚特》这一部，所以他后来喜欢打仗，而且呢，特别喜欢这个荷马史诗里边的阿克琉斯呀、赫拉克勒斯等等等等。同时还有说到同学的力量有多大，亚历山大和他同年纪的师兄弟，哎，很多贵族青年和他同班同学，包括什么托勒密、卡山德，哎，都是他的同门师兄弟，哎，不仅一起学习，长大了以后呢，同门师兄弟的关系还倍儿铁，大家一起打江山，后来成为了亚历山大帝国里重要的军官呀，还有政府的高官，哎。一定要珍惜你现在的同学，没准以后大家一起打江山。为什么说天赋异禀呢？就要说到他16岁的时候就代替他爸开始统治马其顿了。那这时候国王干嘛去了呢？就说到公元前340年，当时的腓力二世啊出战去打拜占庭了。那这个国王出门了，这等于咱们叫皇太子嘛，监国，就代替他爸统治马其顿，监国了4年，在公元前336年的夏天，很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这个腓力二世啊，给自己闺女主持婚礼的时候，被自己的近身护卫刺杀身亡了。但是为什么刺杀他，这个原因现在是个历史之谜。但总之，这个老国王被刺杀以后，亚历山大火速继位，继位的那一年年仅

0: 20岁。但那个时候他接手的局面还不是特别好，属于叫内外交困。他首先做的是把国内的局面稳定下来，什么宫廷的叛乱呀、反对的势力呀，哎，全部哎安叫扫荡，哎，镇压下来了。公元前335年，统一了希腊全境。然后我们说一个背景，亚历山大的快速上位呢，是被当时马其顿的贵族和军队拥立的。所以啊，针对他爸被刺杀这个事儿啊，亚历山大就宣称，哎，波斯国王干的，一定他暗中指使谋划的，咱们用这个借口向波斯开战吧。于是哎，公元前334年开始东征了，哎，打了超多的著名战役，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自己看一下，比如说格拉尼斯库河战役呀、伊苏斯战役呀、高加米拉战役等等，总之就是横扫波斯帝国吧，横扫小亚细亚、中东、伊朗高原，哎，直接占领了埃及全境，在公元330年，哎，公元前330年吞并了波斯帝国。大家想想这速度有多快，4年啊，只用了4年时间，平推。你觉得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他觉得战斗不能停，咱们接着干。公元前329年是转战了中亚，公元前327年继续南征印度，这时间节点都很快，2年2年的就平推，一直到公元前324年西撤为止。13年的时间里，亚历山大大帝是征服了大约有5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没有一次败绩啊，零败绩，全胜。征服的范围呢，从现在的叫希腊、小亚细亚、埃及、波斯两河流域、阿富汗，以及一直到印度的西北部，使马其顿成为了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但是非常不幸，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年仅33岁的时候就在巴比伦病逝了，公元前323年。也是因为他这个过早的英年早逝，也让了他的这个一生啊成为了传奇。至于他怎么死的，他这个死因现在也是一个历史的谜，现在有很多说法啊，大家可以参考。第一个呢，是因为历史上记载他生命的最后啊，这个弥留阶段有发烧和高烧的这个症状，所以呢有判断是恶性疟疾。还有一种是说他得了一种叫西尼罗河的病毒，这种病毒啊一般是蚊子叮咬来传染的，那可能哎要么是疟疾，要么是这个蚊子的传染病。还有一种不太或者说叫少数人相信的是被毒死的，所以呢三种死因供大家参考，您可以自己去想象一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短暂的33岁的这个年华里边，亚历山大大帝一边靠着自己的东奔西走，哎，去打遍了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土面积，同时也同着他的征战，把希腊的文化哲学思想传播到了很大面积的一个世界范围里，所以他是个传奇的大帝。
1: 哎，所以回到这千羽讲述非常精彩，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正在为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和您一起学习的是全球通史，是谁让欧亚大陆刮起了希腊旋风，这个答案毋庸置疑的亚历山大大帝。那么比咱们秦始皇统一六国大概早了100年，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南征北战，这个希腊文明在他的军团踏过的地区留下的非常明显的痕迹，包括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的很多层面都带来了直观的影响。我们一会儿和大家再来报告。刚才问大家印象最深的希腊文明的名片是什么，我们看来这个我和魏亮教授这个千羽这波同龄人真不少啊，圣斗士星矢这对这90后的网友都听不懂了吧，在说什么，是魏亮教授在感慨呢，别感慨了，你来说一说巴尔干半岛这个埃及对不起，这个希腊当时这也是个多山的地区对吧，也没有什么这个蓄养战马的地方，为什么他的军团战斗力这么强呢，还能打那么远？
2: 我觉得从希腊军团的战斗力来说呢，他一方面是说他的城邦文明给他带来了这样的一种阶级分化，就是说他有专门的这样一种
1: 职业军
2: 武装力量，
1: 对对对，
2: 他是进行常规化的日常的训练的， 因此呢，他有训练有素的一面吧。虽然说他这个城邦发展，他有这样的过程，但是呢，应该说在整个的希腊化，哎，我其实想，提醒大家看有这本书的同学们去看一看啊。

的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西部，成为一名最底层的铁路工人，每日风餐露宿，早时开路。然而身为华工却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和尊严。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他和他的同胞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头上的辫子，他们被蔑称为猪仔，受尽屈辱。一个偶然机会，他被美国企业家卡本蒂埃聘为私人管家，他尽职尽责，深受信任。一天深夜，卡本蒂埃酒后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我恳请你能帮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捐赠给美国最好的大学，来教授中国文化。我坚信我的祖国曾经有灿烂的文明，希望今后我的同胞能

千美元捐赠贵校，用于研究和教授中国文化。而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张支票和一张便条。我卡本迪埃可以证明，此人为在美千万名华工中的普通一员，与清朝政府毫无关联。

今天东亚戏的前身。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
3: 没打中，
4: 让子弹飞一会儿。
5: 往前看，别回头。
6: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7: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8: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9: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0: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2: 大家好，我是千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好，还有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这部名著《全球通史》，我们今天和大家正在学习的是中文汉译版的第七版的133页，是谁让欧亚大陆刮起希腊式旋风？我们刚才已经为大家揭晓了答案啊，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南征北战啊，向西向东，向东就是到咱们亚洲了。然后呢，这个足迹一直打到了中东地区，打到了印度，留下了很长的这种历史惯性。一会儿和大家再来做详细的报告。刚才这个我刚才一直在想，他这个亚历山大因为很年轻，33岁就去世了，然后这个武力只有超群。我们中国历史上他应该和谁对标呢？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好，我觉得有点像汉武帝。这个打通了河西四郡啊，但是汉武帝吧活了70岁呢，也没有亲征，对吧？
1: 对。
0: 这个有点像汉武帝和霍去病的结合体啊，这个我们冠军侯20多岁就英年早逝了。还有谁？大家想一想，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强行和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大 IP 这种军功之盛，而且他也很重视文化，也很重视文化。能对标的我们中国的 IP 是谁？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刚才魏亮教授谈到了说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军团战斗力很强。刚才这个广告之前，你还要强调的是。
3: 我要强调的是，在这本书讲到希腊这一节里边呢，有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叫希腊化。那么希腊军团的这个强盛呢，实际上是在它的希腊化的过程中不断的发展，所以它有很多个阶段。我们刚才谈到的是它的专业化军段，就是说呢，它最开始是义务兵役制，后来发展成志愿兵役制。那么在这个兵役制的过程中呢，它的经常性训练分化出来了专门的武装力量集团，是他这个军队的他的军力强大的一个标志性的转折。那么在这个转折的过程当中呢，他形成了他的轻装步兵、步装步兵，就重装步兵，包括他的战术战法和军事体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形成了。也就是说，他逐渐的从一种打仗的需要变成了一种战争的艺术，变成了整个国家动员的体系能力建设，在这些方面呢，使得他的军力不断的增强。那么所以说呢，在希腊这个诸多城邦里边呢，他这个形成了这样各个的这样一种军事集团。同时呢，我们说原来我们讲过一个开玩笑的理论哈，就在那个时代就是众不如抢，是吧？所以说呢，在城邦之间的这样一个战争越来越频繁，也锻炼了队伍不断的打嘛。那因此呢，他的这个军事力量呢，也是说越锻炼越强，他的军事艺术、他的军事技术都和军事能力都产生了这样一种从量变。

0: 质变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希腊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它是东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哈，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形成了一种对军事力量的推动作用，同时呢，它这种影响也延续到了今天，也就是一种联盟型的这样一种军事体系。在这个我们说我们现在知道哈，从冷战之后出现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重要的军事组织叫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么在希腊这个时代呢，也就是数千年前呢，希腊就出现了一个跟他相似啊，是谁跟谁相似，应该是北约跟人家相似的一个组织，叫皮洛同盟。这个同盟呢是由接近200个城邦组成的，由雅典领导的一个军事同盟。也就是说呢，随这个战争平息之后呢，大家也有这种进一步的推动城邦发展的需要，维护希腊独立自由的需要，开展海上殖民贸易和甚至海盗活动的需要。但是这个需要呢，分散化的话成本太高了，它就形成了一个面对外部威胁的一个军事同盟。这个军事同盟呢，它在这个他的是首先是要保护爱琴海沿岸的这些各个城邦，然后呢让这些城邦和同盟呢免受波斯的威胁，然后呢分享一些这个海上贸易和军事保护的好处。所以说呢，就变成了从单个的武装集团到一个跨城邦的军事集团的这样一种跨越。所以说呢，他的军力呢是实现了质的提升，同时呢也实现了体系的提升，甚至为直到现在我们说过去几十年里北约的存在呢都有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这样的历史渊源。所以我们讲说希腊在今天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当然可以想到希腊神话圣斗士星矢啊，也包括了也包括了像这个希腊建筑啊，我们见到很多的建筑里边有这样的元素，包括我们现在非常城市是如何建立的这种城邦文明，包括我们说的这样一种在军事组织在内的政治体制，就是从皮洛同盟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东西呢都是希腊给西方世界带来的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记。
1: 来，这个微亮教授这段这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啊，这非常的精彩啊啊！我们刚才有网友说亚历山大大帝是个传说中的人物吗？不是啊，是历史上真实的啊，同志们。
2: 嗯。
1: 然后呢，哎，目前得票率最高的对标的是李世民。
2: 对，
1: 文治武功啊，我们这个太宗皇帝李世民，当然李世民更长寿一些，在50岁左右去世的。亚历山大大帝30出头，他要50多岁左右去世。不可想象啊，我觉得这个历史轨迹啊，
2: 其实就是我刚才也想跟这个微亮教授一个帖，就是你看亚历山大大帝他的这个军队之所以强盛，从这个希腊时期就开始了。
1: 嗯，
2: 希腊时期的那个我们从军事的角度来讲，他那个军队为什么强，第一个呢他是一个专业化的军队。
1: 嗯，
2: 那么这些专业化的军队呢，第一个他有时间进行专门的军事训练，然后呢他的装备非常好，就其实去打波斯的时候，就马其顿帝国去打波斯的时候，那个就是他的装备完全是碾压。然后那个时候为什么装备好呢，就是说希腊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希腊说我有民主社会，民主社会是有钱人的民主，就是
1: 贵族民主，
2: 对
1: 呀，
2: 他都中产以上你才，
1: 对对对对，
2: 这个才是贵族，
1: 所谓叫自由民民主。
2: 对， 对，而且他有大量的奴隶，他是不需要种地的，所以你有时间去参加军事训练，然后你有钱去买这些重甲。他当时那个希腊军队的重甲几十斤，
1: 叫什么爱琴海的容克贵族，
2: 对对对对对，
1: 是这种的。
2: 你他那些重甲他自己都穿不上，得奴隶帮着他穿。然后呢你把重甲穿上之后，他基本上不能动了，那个腿上的甲也得奴隶帮他绑上，他得拿他那大长矛4-5米长的大长矛去打仗去。后来形成了那个马其顿方阵，他密密麻麻的那个长矛阵。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到你说他面对一般敌手的时候，你都是普通农民，现拿个武器上来你根本没法打，你一看那方阵你冲都冲不过去。而且就是
1: 穿成这样怎么走都得黑兰呢，这因为我去过那个波斯波利斯的遗址，我天，我这一直走到伊朗。对
2: 对，而且当然这个亚历山大是个军事天才，就是他的这个军队大家可能最著名的马其顿方阵，但他其实还有轻骑兵，就他要配合的，因为那个重甲方阵很笨动，
1: 而且他海军也很牛，这是他参加的老家底儿嘛。对
2: 对
1: 对， 对，
2: 而且他像刚才威亮也提到了，以战养战呐、啊。他越打就越有钱，他去掠夺呀，越有钱他就越可以装备更好的军队，
1: 军工帝国哈。
2: 对
1: 对 对，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几个以亚历山大的名字来命名的地儿哈。来，我们麻烦大屏幕可以出一下图片啊，就是我和一个埃及小哥哥在海边，我们俩一起自拍的这个图片，大家来看一看啊。那么我要跟大家锁定的这个地方呢，是叫亚历山大港。这个亚历山大港啊，是在，哎，对对对，这张图片，这是大概在10年前的时候吧，我去埃及的时候，亚历山大港在这个爱琴海的南部，靠东一点，就是离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开罗还要往北。埃及的火车真是太慢了，我天，那咱们的中国人坐高铁坐惯了，然后从开罗坐到亚历山大港，两个小时还是3个小时，肯定不止2个小时，我们的高铁不到1小时就到了。对，然后呢，这是我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埃及的小哥哥在海边摸鱼，看到我之后，可能是我觉得那会儿大家可能刚有智能手机不久吧，大概十年前左右吧，十年前是90年前吧，叫我说快来自拍，快来自拍，看到我一外国人还挺高兴的。那么这是在亚历山大港的海边哈、啊，然后后来我想，那你拍我也拍一张吧，这搂着这个埃及小哥哥，这个自拍完之后就接着摸鱼了。主要想请大家看的是下一张照片，夕阳西下的时候啊，大家看这个白色的这个，就是应该准确的讲是金黄色哈、啊，乳白色的这个城堡，这是在奥斯曼帝国，都到了我们大明朝的时候了。奥斯曼帝国占领埃及之后，然后呢盖了一个军事堡垒，就是一个城堡。这上头有埃及的国旗，大家看这大屏幕啊，这夕阳之下非常漂亮。其实它是白色的，但是现在因为夕阳之下是金黄色的。我为什么要请大家看这个城堡？这基本是在亚历山大灯塔的原址，亚历山大灯塔的原址，用它的这已经1000多年的那个废料给建了个改了个军事城堡
1: 啊。
0: 对，这已经隔了这个1800多年了，要严格算起来。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他的大将托勒密，征服了亚历山大港之后，为了向领导表忠心，说来这港口就以您的名字命名。对，所以大家到开罗博物馆啊，你看着那些法老的木乃伊，你看着看着突然说，哇塞，这怎么欧化了？从那个木乃伊的那个棺椁第一层开始，画了一个欧洲脸，看着就跟圣斗士星矢似的，或这个女法老看着画着跟雅典娜似的，这跟传统的那个埃及法老的那个形象就不一样了，其实就是希腊化了。那么这个亚历山，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城堡的原来的原址建的亚历山大灯塔，光它的地上部分大概现在估算是135米，上头有一个巨大的阿波罗的神像，然后呢手里那个火炬的位置就一直在熊熊燃烧，24小时燃烧，从不熄灭，给过往的船只来提供导航的方向啊，就是当年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北斗导航吧。对，所以你看他对于海上的贸易是非常重视的，那过往的船只呢可以在这儿免费停泊，而且底下呢还有一个应该怎么讲啊，叫亚历山大港的新发地批发市场，大概是这个意思哈，你可以在这儿做生意之后呢还这个有附近有一些这个舰队或者叫海监船在保护，但是你要交税，就是叫以税养战，大概是这样哈。那么这个灯塔回过头来说呢，就是当时贸易非常繁荣，就整个地中海沿岸的这些港口都在激烈的争夺谁是贸易中心啊，你这儿修这个灯塔，我那儿修别的什么免税区，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它提供的是硬件贸易，硬件的导航和这个软件的这个免税，这个服务，然后呢但是不免税，就是要收税来供养这个灯塔。这个灯塔24小时不熄灭，至今没有搞明白用的是什么燃料，肯定不是天然气管道嘛。
1: 嗯，
0: 那么这位也不是电，对吧？大家来猜一猜，可能是什么燃料？烧柴火是不是烟太大了？我也没太想明白哈。
1: 对，
0: 而且
1: 多少柴火？
0: 而且对，而且135米怎么送上去啊？对，会是什么燃料呢？大家这个至少这个目前没有官方答案啊，大家弹幕区来竞猜一下啊。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那。还有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们就不跟大家报告了。向大家推荐一本书，我说的慢一点，《伟大的海》，《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大家可以把这个书名打到公屏上，感兴趣的话，回头大家自己去这个搜索一下，里头就讲到了地中海的各个的伟大的港口、伟大的人物等等。那好，我亚历山大港就和大家报告到这儿，咱们说说亚历山大城。
1: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 亚历山大城，大家一听，哎，这是一座城市。实际上呢，大家看这个地图呢，这是地中海，这边呢这个小亚细亚半岛，然后中东到西亚，这个西亚一直到中亚地区。大家看这图上的黄点嘛，黄点就是当年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他本人和他的继任者建立起来的城市，这些城市基本上都叫亚历山大城。
2: 区块链矩阵是吧？我的天，
1: 这历史记载他建了至少70座亚历山大城。
2: 所以刚才我介绍的埃及的这个也算嘛，就是他是海边的亚历山大城。
1: 哎，对对，那个是最出名的，应该是。
2: 对对。
1: 比如说，我们举两个例子，有一个叫阿拉霍西亚的亚历山大城，就是今天阿富汗的坎大哈。
2: 嗯。
1: 这是阿富汗第二大城市，现在。还有叫阿克萨斯河畔的亚历山大城，一会儿我们可以介绍一下，那个是现在也在阿富汗，是现在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遗址。然后它最东边的城市应该是在位于塔吉克斯坦。那个城市的名字翻译过来叫最远的亚历山大城。
2: 哦，而且大家对不起，我插句话，大家看图片的右下角都打到印度河了，
1: 哎，对对对，
2: 印度河边上的巴基斯坦那儿了，都已经是这个还是亚历山大城啊。
1: 对，那我现在大家简单说几句，看能说到哪儿啊？就是这个古代
2: 来，来，你十分钟没问题，来，
1: 在这个帕米尔高原西部的这个阿富汗地区，有一个地方叫巴克特里亚地区，
2: 嗯，
1: 中国古书上管着叫大夏。
2: 大夏，
1: 对，后来这个
2: 夏天的
1: 魏晋的，对对对，魏晋的时候管人叫吐火罗。
2: 嗯，
1: 这个地方呢是古代中亚、南亚、西亚、东亚的一个交通枢纽地带。
2: 嗯，
1: 然后呢，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9年就征服了这个地方，他从波斯一直打过来，征服了这个地方，在这住了2年。为啥住2年呢？是因为他把这个地方的统治者打败之后，这个地方人民一直在不断的起义，他没办法，
2: 他当时亲自镇压，
1: 对，他要亲自镇压起义，然后呢，他这个也休养一下部队，这部队打得太远了，过来休养生息，但是他在这儿就建立一个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当年就包括他后来的继任者，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国家，当时号称这个巴里特利亚拥有城池千座，当时号称世界首富，因为他集中了各种财富，他带过去的嘛，是一个非常繁华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但是呢，后来在屡次被损毁，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到这之后，他走哪儿都屠城嘛，基本被夷为平地了。但是后来考古学家就开始到处找这个亚历山大城，找出40多座来，就找这座说最有名的地方，找不着。后来史学家干脆怀疑说，是不是没这么回事？
2: 传说
1: 是人编出来的。
2: 传说啊，
1: 一直到1961年，偶然的机会，说当地村民发现了一个雕刻的石头，正好这个法国驻阿富汗有一个考古团队，这个考古团队的这个一看，哎呦，这是一个叫柯林斯式的柱头，一看这是希腊建筑啊，然后他就觉得这是有一座希腊王城，开始正式发掘。我们看下一张图片，这个1968年拍摄的黑白的照片，这个就是当时法国的这个考古学家在挖掘这座这个考古遗址的时候，在一个神庙遗址上休息，然后有人在清点残片啊等等，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阿伊哈努姆古城。它是我们看后面有这个图片，有这个古城的位置吗？帮我看下一张图。对，
2: 是这个是吧？
1: 在这儿
2: 啊，
1: 阿伊哈努姆古城在那边
2: 啊。
1: 现在在这个阿富汗的昆都市，再往西东北一点，
2: 到了阿富汗的东北角。
1: 哎，对对对，这基本上是最东边的这个城市了。
2: 这就是我们说的最远的亚历山大城。
1: 对，最远的亚历山大城。而且这个阿伊哈努姆古城出土文物非常丰富，这里有希腊的人物、神像雕刻、雕塑、太阳神阿波罗、什么鎏金银盘，包括这个大夏和印度古钱，甚至有亚历山大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手稿。我们来看几张图片。对，这个就是亚历山大的，就是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手稿，这是非常珍贵的这个史料。
2: 这是石头吗？还是材质看不太出来、啊？
1: 对，看不出来，
2: 还是泥板啊？
1: 对，看不出来，像是泥片的那个
2: 泥片。对，
1: 对，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是他古城有一个财宝库挖出来的太阳神的鎏金银盘，那太阳神坐着阿波罗坐着那个车嘛，
2: 哇塞，
1: 坐这个马车
2: 啊，
1: 银盘鎏金的。啊，我们看下一个，这个就是他的柯林斯式的这个希腊柱头，现在在法国的集美亚洲。

0: 艺术馆。我们呢简单说几句，就是亚历山大呢试图把希腊文化推向东方各地，结果却形成了一个东西文化交融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所谓叫希腊化的艺术和希腊化文化。我们来说这个犍陀罗这个地方，犍陀罗是古印度十六列国之一，现在在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和喀布尔河交汇处的这个白沙瓦谷地这个地方。这个犍陀罗呢，他的艺术就是由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之后，然后形成了一个古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交融的这样一个结果。他主要的贡献在于佛像的这种创造。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五世纪前后七八百年间，佛教盛行于犍陀罗国，主要是阿育王后来这个派遣布教的人到这儿布教，这个佛教开始在这个犍陀罗发端。提到这个佛教进入咱们中国，我们都说这个东汉明帝时期这个白马驮经嘛，
1: 哎，对对对，
0: 那个时候说明帝半夜梦见金人，大臣告诉他你梦见的是西方的佛陀，然后明帝就派人到印度寻找佛经，就是在犍陀罗地区，他遇到了这个一位高僧叫涅摩腾竺法兰。
1: 这个劳驾我们大屏幕啊，回到那个亚历山大的那个密密麻麻点的那个亚历山大城的矩阵，我们大概跟大家指一下，犍陀罗一带的这个位置。哎，对对对对对，大家看往右下角看，就是印度河的那个流域嘛。
0: 对，
1: 往右下，哎，对
0: 对
1: 对，
0: 那个方向。
1: OK OK OK。
0: 对。
1: 对，大家看，这就是大概是犍陀罗的这个位置。对，
0: 对，然后呢，这个明帝就请他来汉地传教，在洛阳建了第一个寺庙白马寺，然后这个开始在这个佛教开始在这个中国传播。那么这个犍陀罗艺术呢，对于中国隋唐的美术影响是很大的。我们首先看一下犍陀罗艺术，就是它的佛像，你会看它跟这个有非常明显的希腊化特点。你看，这是希腊的这个阿波罗的这个雕像，
1: 左边是阿波罗是吧？
0: 对，就基本上是个写实人体吧，就很多希腊雕像立像都是这样的，
1: 而且衣服就是衣服没扣子嘛，用咱们的话说 对吧？就是对，全都是那个床单裹身上的这种，对，
0: 对，大家看这个犍陀罗艺术的这个右边是它的佛教的造像。
1: 佛祖的形象是吧？佛陀的形象，
0: 对，你看也是一个立像，衣服也是这样的，
1: 明白明白，
0: 就是非常相似。这个我们看这个，那
1: 以至于今天大量的我们中国的这个网友啊，观众啊，都觉得佛祖当年在印度就是这么穿的，
0: 对
1: 吧？大家你看，大家看右边吧，就老觉得，而且你看这个右边的这个面部是非常的欧化的，其实作为那个佛祖，作为沙地利，未必本人长得是这样的，这种很欧化的这个面部表情，而且就是穿的也未必是这种宽袍大袖的。但是他就像你说的，隋唐这个佛造像进入一个巅峰之后，包括北魏时期之后，大家觉得哎，佛祖就长这样，
0: 其实
1: 是路上被希腊化的犍陀罗给严重的二传了。对
0: 对，而且这个涉及到这个佛教的历史，可能有研究的人会知道，就是最早佛教是不实行造像的，不实行偶像崇拜的。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没有佛像，一直到这个到佛教的这个大乘化时代，就是开始人性化，开始神性化，开始有这种造像了。那么在这个传到中国之后呢，我们有几个著名的，什么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包括这个麦积山石窟等等。云冈石窟应该是最早的，大家看一眼云冈石窟的造像，
1: 我们有没有
0: 非常漂亮？
1: 大同的朋友啊，我们大同的朋友弹幕上打一个一哈，这个，然后您能认出来这是哪个窟吗？这太震撼了，云冈石窟啊！
0: 它是走到哪儿呢？也都跟当地文化相结合。这个时候呢，你看它整体的这个佛像非常圆满，就身形很魁梧，这有点像这个唐代人喜欢的那种形象。其实你后来到北魏的造像就开始又开始瘦削起来了。龙门石窟你看可能比这瘦得多，但是它整体的样子跟刚才那个希腊化的那个造像是有非常相似之处的。这就是整体我们的这个大家去看更多的龙门石窟，这里边的叫湖风湖韵是最浓郁的，有非常典型的这个犍陀罗艺术的风格。
1: 对，好，这个大家看，这是希腊亚历山大东征和我们中国文化直接的影响。最后简单的画一下重点，几句话，魏亮教授，这打阿富汗这种地儿，一直打到了接近帕米尔高原的西侧，他图个什么呀？他也种不了地，他也没法像亚历山大港那种港口做生意。亚历山大大帝军费花不少，目的是
2: 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实际上还是掠夺吧。那这种掠夺呢，实际上主要是因为在希腊，尤其是爱琴海沿岸，他的这样一种生产能力，或者说他的这样生产力，已经没办法满足当时的这样一种。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智慧的启迪之旅，
3: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2: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2: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严俊。
3: 大家好，我是雷亮。
0: 要和大家共同来学习今天的全球通史啊，我们的每周一堂经济课啊。今天要学习的是罗马人吸纳了哪些希腊文化。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呀是全球通史，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七版的中文校对版。那么作者是美国的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哦。那么咱们马上要从第134页开始学习，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学习和讨论啊。讲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啊，南征北战啊，打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往东一直打到了阿富汗啊，打到了今天接近吉尔吉斯斯坦的地方，他的军事扩张。我们讲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呢，特别注重文化的本土化融入，比方说自己带头啊，娶这个波斯媳妇儿，娶波斯媳妇儿，然后让底下的数千将士每人都娶波斯媳妇儿。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罗马人呢。这个是如何来学习希腊的文化的？因为希腊当各地的扩张之后，尤其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各地的这扩张之后，文化就越发的灿烂。当罗马接触到了，后来征服了希腊之后，那么也呢被希腊的文化呢所深深的感染。那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罗马是怎么学习和借鉴的。接下来我们让134页啊，我们让魏亮教授带着我们来领读两段。
3: 好，现在那个我来为大家分享哈。这个书里边是这么说的，希腊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缓慢一些，因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文明程度还很低。所以这句话呢实际上很好理解，它就是说文明的传播呢或者希腊化的过程呢，尤其是文化这样一种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呢，确实它跟你的经济基础有关系。如果你吃不饱饭，那你还关心什么希腊神话，关心这个希腊的艺术，这很难，这很好说，很好理解哈。所以说呢，若不是因为这一原因，希腊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就会由于当地文化的竞争力较弱而更为持久啊。意思是说呢，就是这片区域呢，这个尤其包括罗马在内呢，它主要是因为生产力不发展，所以呢它没有那么高的这个精神文化需求，在当时啊作者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呢，你文化虽然说当地没文化竞争力不强，也就是它没有建立起比较强大的这样一种文化的形态，所以说呢按道理希腊这种强大的这个文明形态呢应该影响力更大一些吧，但是呢它没有在这个地方生根。这个意思呢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就是讲的是什么意思啊，讲的是说一个地方呢它的生产力不发达，它虽然比较仰慕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城邦文明，比如希腊的文化里边关于城邦文明的部分，希腊的建筑，希腊的艺术，但是在当地它没有这个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虽然我知道那个希腊的柱子很漂亮，但是我没钱在我这儿立一个呀，希腊的房子很漂亮，我没钱在这儿修一座呀，希腊的哲学很好，但是我饿的都不行了，你让我去探讨哲学问题，我有多少人能去探讨呢？这些东西呢就延缓了这个罗马的希腊化的进程。所以说呢，虽然早在公元前6世纪罗马人就已经接受了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的影响，但是直到3世纪，也就是罗马人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带时，他们才开始感觉到希腊文化的全部力量。这主要是讲啊，就是罗马实际上对希腊文化它一直是非常羡慕的哈，这主要是来自于希腊文化它的卓越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地方被希腊化了。那只不过呢在前半段，也就是在它的罗马的共和国时期以前呢，罗马没这个条件，它可能呢就是一方面是希腊在搞这个城邦文明，宣扬希腊的民主，那么罗马呢它主要走的是专制路线啊，那是集中精力要把自己先让自己强起来吧，能有点东西咱们先盖房吧。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确实也没有精力，或者说它这条发展路线呢没办法让它这个精神文明也发展那么快，但是呢它的对希腊的仰慕呢是深深的植入了罗马发展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在罗马还不行的时候它是仰慕希腊。 那有点钱了，就是说，哎呦，我现在手里有点钱了，我盖一个希腊式的房子吧，就变成学习希腊。那么学习了希腊呢，可能最开始只是一个皮毛，那么慢慢的随着罗马的强大，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条件之后呢，他就在征服希腊化的这个地区的过程中呢，他慢慢的希腊收这个吸收这个希腊文明和希腊文化所的这些好处，因此呢，它这个过程呢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直到说，哎，真正的跟这个罗马的士兵和官吏，真正的跟这些希腊吃过见过的人发生了真正交往的时候，才发现了自己，哎呀，还是有差距啊！学了人家数百年，这还是没有学到真谛上。因此呢，这个书里就讲了，当罗马的士兵和官吏与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度教育的希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发生直接交往的时候，在他们带回罗马的人质和奴隶中，有许多具有各种专长的希腊人的时候。那么包括了从伦理学家到杂技演员，从善于赞美的诗人到技艺高超的赌徒，哎，这个时候呢，当罗马的统治阶级上层听到了口齿伶俐的臣民们的高水准的雄辩和演说时，一个新的知识世界正在他们面前展现开来。也就是说，原来都是学呀，后来呢，他是通过了侵略占领的手段呢，他把希腊这块地方给拿下了。因此呢，这希腊的这些技术啊、哲学呀、啊、文明啊、文化呀、啊，它这种各种文明形态都已经成了罗马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才出现了它的，在罗马成为帝国阶段的以后，才出现了罗马和希腊的这样一种融会贯通期。也就是说，在随着慢慢的受到希腊文化浸润的过程当中，他们即便是占领了希腊，占领了希腊化的很多地域之后，他们也会沿着这条路去走，因为他们原来的生活的全部都是在希腊化的影响下进行的，他们所有的习惯实际上已经希腊化了，因此他们觉得，哎，那这个希腊现在做的比我们更好，那我应该去向他学习，所以就需要有这个口齿伶俐的这个臣民，是吧？他学会了哪些呢？从伦理学家到杂技演员，各种各样的技艺和文化，包括厨艺哈，都形成了更加希腊化的这样一种表现形式。那也就使得呢，罗马在这个逐步的过程中，它的希腊化越来越深入。那么，直到说这两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时候，才出现了我们说希腊化过程当中它的特性化的发展。原来都是学人家，然后变成了共性的，再下来才是，古罗马学习了古希腊的若干制度，包括城邦制度，包括它的民主制度，包括它的建筑，包括它的艺术，包括它的这个知识，
0: 对对对对，
3: 在这些方面以上才形成了

0: 来的罗马，以及罗马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
1: 对，那我这个我小小的剧透一下啊，其实刚才这个大家以后有时间可以看一看罗马的那个众神啊，就是他在全面基督教化之前，罗马的众神很多就是把希腊的神给改了个名儿，
0: 改名，
1: 对，不叫阿波罗了，叫什么来着？那个罗马的名不是特好记，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查一下，打到弹幕上，雅典娜什么，这基本都是照搬的，改了个名儿啊，对，不叫翠花了啊，然后改叫琳达，其实你一看照片是同一个人，看故事也基本一样。那么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接着来交流一下哈，当然那个我们小小的剧透一下，罗马帝国在一统地中海整个的环形之后，可能对于希腊文化的相当比例的继承呢，做了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这个后来把基督教定为了国教，就是这个没有更多的去继承希腊的这个多神教。当然这一会儿到时候我们之后讲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可能跟大家再来报告，跟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也有关系。那么而这个决定呢就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这个文明历史的轨迹吧。那今天我们探讨的主题是全球通史，罗马人吸纳了哪些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何其的灿烂啊，从这个距今将近3000年，然后一直到基本这个本世纪初的时候被罗马帝国给吞并和兼容了。那但是到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是希腊文明的遗产，您想到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对吧？就奥林匹克运动会啊，我们之前跟大家也报告过呀，有形和无形的，包括大屏幕上看到这么精美的希腊的雕塑等等，您能想到的它在希腊文化的比方哲学文学然后政治制度等等，它这些您想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遗产是什么啊？还有马上要和大家讲到的建筑，都可以在弹幕区来加入讨论哈。那么来，我们接下来我来为大家领读一小段吧，然后之后让严俊同志为大家来领读一小段。那么希腊人是怎么渗透到，其实它是一种战俘的反向征服，对吧？就像亚历山大大帝打下来了波斯帝国，哎呦一看这儿，哎，官吏制度挺合理，姑娘长得也漂亮，然后呢整个的政治制度呢也很成熟啊，得了，我们几千人的希腊勇士全都娶波斯媳妇儿。那这是波斯人如何反向征服了希腊，我们再来看一看希腊人在被罗马帝国占领之后他是怎么反向征服罗马的呢？第一，给那些上层的家庭当私人老师，给你别看我是战俘，我给你搞教育。我们看一看这个满清入关之前嘛，包括入关之初嘛，也都是这样的嘛。你看汉人的这些是叫哎，研究是叫范文成吧，是吧？我记得等等。
0: 范文成，对，洪承畴。
1: 哎，对，都是一批，就是我来给你带来的这种，实际上我战俘给你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文化。那么，希腊人给罗马的上层家庭当私人教师，讲授希腊的语言、修辞学、哲学、文学。我觉得对于各方征战的这些罗马军团来说，这什么乱七八糟，什么修辞学，什么。文学哲学之类的，但是哎，你逐渐接触到之后你会觉得哇，精神世界开了一扇全新的门啊。到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送自己的青年子女啊去雅典或者罗德岛，去希腊的哲学学校接受教育，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了，就是我们的这些罗马的军工家庭贵族家庭孩子到哪儿呢？到希腊去留学，今天的话说叫上哈佛嘛，对吧？到希腊去留学。在文学方面，罗马人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哇，希腊的故事太有意思了，什么这个什么金羊毛的故事啊，什么金苹果的故事啊，什么这个丘比特把他的舅舅阿波罗变成一个月桂树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觉得这些故事太有意思了，我们就翻译翻译就得了啊，翻译或者模仿希腊的著作。后来呢，罗马人说我们得用他的这种就希腊的悲剧希腊的喜剧得写一些我们自己的故事，然后就有了一些生活的创作。哎，就是这个基于罗马人生活的创作。各位网友可以接着到我们的央视频的直播间的弹幕区来打卡哈。刚才我讲的都是软性的，都是无形的。来，希腊对罗马的文化渗透在有形资产方面是什么？严俊，时间交给你。
0: 嗯，好的，我先带大家读一段它的原文啊。希腊对罗马和帝国其他城市的建筑设计也有很明显的影响，虽然罗马的建筑更为富丽堂皇和规模宏大，但所有这三种希腊建筑的形式，陶利克式、艾奥尼亚式和柯林斯式，

0: 都被罗马人采用。它这三饰啊，实际上是指这个大的这个希腊的柱子啊，也后来被后世称为罗马柱。因此，意大利的这个城镇呢，也就和中东的一样，开始呈现出了，开始呈现出处于希腊艺术和建筑影响之下的相同景观。实际上，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希腊文化据为己有，并对之进行了适度的改革，然后将其传播给从未接触过希腊文化的不同民族，比如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和伊利亚人。那么这段大家呢可能觉得就是希腊的这个建筑啊很亲切啊，因为大家无论是不是去希腊旅游，都会脑子中都马上闪现出希腊的雅典娜神庙的这样的一个宏伟的大柱子的建筑啊。虽然因为历史的这个沧桑，雅典娜神庙原来中间是有很多主体建筑的，只是后来坍塌了，然后就剩下柱子了。但是这个柱子无疑是这个 logo 型的这样的一种存在。而且这个柱子呢，我觉得在咱们身边啊，这个从希腊源于希腊的三种柱形，经过罗马的这个继承和发展，后来叫罗马柱啊，中文叫罗马柱，在咱们身边也非常的明显啊。一个是从清朝中后期乾隆帝开始，他在修圆明园的这个西洋楼景区的时候，这些柱子都在。那么现在咱们北京的圆明园遗址公园里面的这个西洋楼大水法，就景观的这个残存的这些建筑里面，就有一根特别标准的这个源自希腊的，但是可能有巴洛克一些的，很繁杂的这种雕花的这个应该是科斯林建的这个风格的这个柱子啊。然后另外像咱们的这个人民大会堂啊，是天安门广场边上的人民大会堂，在一排柱子上，应该说它这种风格也是受到了希腊和这个罗马的影响。应该说呢，柱式呢是西方这个古典建筑构图中最基本的内容和精髓所在。伴随着这个希腊的这个神庙建筑的发展起来，这种柱式体系呢被广泛应用在了各种的这个建筑物之中，成为西方建筑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文化特征啊。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希腊有三种这个柱式，李英你给我上一张图哈。那么这三种这个柱式呢，我就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最初这个源于西西里的这个希腊古地方呢，它所用的柱子呢，就是在最左边这个，相对比较简单，然后呢可能看着短粗一些，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宽度和柱高啊，就柱高是直径的4到6倍。那么头上呢，这个柱头上呢，相对来讲也简单，就是一个圆形的这样的一个构造。那么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希腊柱形啊，陶利克柱式。那么它呢，应该是很雄浑啊，这个所以呢，在希腊呢，也把它跟这个男性啊，男性柱，它有男性柱之称。那个它另外它呢，没有这个柱子的这个基础，大家看底下那个其他右边中间和右边两种底下都有柱基，然后呢，但是这个陶利克呢是没有柱基的，直接拿石头啪啪一垫，哎，就这样了。
1: 就是一个，
0: 所以呢，这个、
1: 简单的说就是个矮胖的这种哈、啊，矮胖壮实的这种，对，嗯。
0: 对，像男人的指头，大石头戳在那儿，哎，这种感觉。所以呢，希腊的很多神庙呢，都是这样的一个柱式啊。这个，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中间的这个，大家看的相对来讲，细瘦一些，也秀美一些。在它的柱头上呢，就看大家看到是这样的一种卷草型的这样的一种花纹啊，这个向内卷的这样的一个螺旋性的花纹。那么这个呢，就是后来诞生于这个小亚细亚西部的城邦的这个埃奥尼克式柱式。那么因为这个地区呢，它是这个民族，就是小亚细亚的这些民族啊，它是以经商。
1: 我叫个暂停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希腊的三大柱式，各位网友在弹幕区，我们画面就停到这儿，说说您更喜欢哪一种啊，一会儿咱们继续讨论。

0: 四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辛酸和自嘲。
1: 义乌。

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

0: 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正好埋去，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婆还有农村呢，你去找找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台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10000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3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4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1年1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100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带来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波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

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

0: 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宾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旅。
4: 没打中，
5: 让子弹飞一会儿。
6: 往前看，别回头。
7: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8: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9: 遥远。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10: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1: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2: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明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0: 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大家好，我是小祖廷。
3: 大家好，我是严俊。
4: 大家好，我是魏亮。
5: 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全球通史，罗马人吸纳了哪些希腊文化。我们大家可以在弹幕区来交流一下，刷一波袁军来了，然后说一说您从哪儿来，您所在的城市最有名的这种礼堂式的建筑是什么，或者叫殿堂式的建筑是什么。像我们大屏幕上这种罗马柱，或者叫这个希腊古典的这种柱子，出现最多的最有名的建筑，在您所在的城市啊，来为全国各地的网友来推荐一下。那么我们看大屏幕呢，现在展示的是陶立克式啊，左中右啊分别是陶立克式，矮胖呢中间呢是爱奥尼亚式，最右边其实也许是知名度最高的这个柯林斯式。这是古希腊的几种柱子的它的一个规制。我们刚才请大家来互动啊，说您更喜欢哪一种啊。对了，有网友问讲到多少页啊，讲到了上册的1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球通史第7版中文校对版。我们问大家更喜欢哪种，基本是我看左中右得票率是越来越高的，大家看来还是喜欢这个身材更修长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希腊的柱子啊。刚才插入了一段广告，之前严俊你讲到了中间的这个爱奥尼克的柱式，请你继续。
3: 对，好的，这个爱奥尼克的这个柱子呢，它的柱头上啊有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双窝线啊，就是往内侧卷的双窝线。这个其实后来跟咱们明清以后的那个云纹啊有点类似，咱们明清以后很多木茶盘底下那个托啊，都是这种云纹内卷的，就很类似啊，就说明也是当时应该是中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那么这个柱子比起这个陶立克呢柱子呢要显得细瘦，因为它的这个柱子上的这个槽这个凹槽啊密一些啊，陶立克是20条凹槽，这个爱奥尼克呢是24条凹槽。另外呢，就是陶立克的这个刚才说最左边这个柱子呢，底下粗和上面的细啊收窄的这个明显，到这个爱奥尼克呢，它就在柯林斯和这个陶立克这种收窄的中间了，它收窄的要差一些。然后呢，就是到柯林斯式柱的时候呢，就是上下是一边粗的这种状态。那么希腊呢，就是来希腊人呢就拿这种爱奥尼克柱呢来形容为少女啊，是一个女孩子的这种状态，而陶立克柱子呢是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这种状态。这说明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精美度啊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区分，当然也是源于他们诞生的这个地方不一样。这个爱奥尼克柱呢，这个被抵御少女的柱子呢是在小亚细亚的中部，他们的这个民族的以经商为主啊，对文化的那种理解呢可能比起这个此前的这个陶立克柱诞生的地区的西西里啊，那更靠近罗马的方向啊，更是有这种战斗的那种精神啊，有种伟岸的精神要有所差别。那么第三种柱子就是最右侧的柱子啊，也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比较多的一种，就是柯林斯式柱。那么柯林斯式柱呢，应该说诞生于这个希腊半岛上的柯林斯城邦，这里的民族呢也跟那个小亚细亚的这个爱奥尼克城邦一样啊，也很重视文化艺术。所以呢，这个柯林斯式柱呢，它在这个爱奥尼克柱的这种基础之上，它更上下一边粗，然后呢，同时呢也瘦一些。还是24道这个线啊，同时底下的这个柱基和基座呢也更繁复更繁杂一些。同时啊，这个柯林斯式柱呢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就是为什么它的这个柱头是这么漂亮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这种花纹的绘饰啊。相传说在古的时候呢，那个柯林斯这个地儿呢有一个很美丽的少女，但是呢在快出嫁的时候呢突然就是去世了，家里人呢都非常悲伤，跟他日夜相处的这个保姆呢特别伤心，然后呢就在这个把这个少女小时候玩过的玩具啊和他一些心爱之物呢装在了一个花篮里头，放在了这个少女的坟墓上。结果没想到第二年春天啊，坟上长出来了这个一颗毛茛花。毛茛花大家知道就是一种黄颜色的，有点像这个罂粟花，但是又比罂粟花要小啊，都是这个罂粟科的。那么茎叶呢越长越多，竟然把这个小花篮呢围绕了起来。所以实际上在柯林斯是住的这个柱头上。

0: 实际上它展现的是毛茛花的叶，然后呢同时把这个原来艾奥尼克柱就中间这个柱子上的这种窝纹呢当成了一个花的形象，那么形成了一个很美丽的形态。那么人们就根据这种故事呢设计了一种柱子，上面呢是这个藤蔓似的这种窝卷，下面便是这个毛茛花的这个茎叶啊，他就说这个来自于毛茛花的茎叶。大家北方地区啊，中部地区都有毛茛啊，毛茛花亮亮的小黄花，大家可以到时候开春了以后去看一看啊。那么所以呢这样的等于说这三种柱子呢应该说呢它后来被罗马继承了以后那么又形成了五种柱式，那当然大同小异啊，有些细节的改变。应该说古希腊建筑的影响是持久的、恒远的，也是历史上无出其右的，为以后的后世的建筑师们这个提供了学习的典范和资源啊。它那个古罗马建筑呢不是欧洲建筑的唯一发祥地，但是呢要谈到欧洲建筑你就不能不从这个古罗马建筑说起，所以它对欧洲建筑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所以呢应该说今天我们讨论到这个欧洲的这个古典的这个建筑的时候，就必须都是从这个希腊的这个建筑柱形靠拢。
1: 这柯林斯的柱头真漂亮啊！行，我们大屏幕可以接着来放画面了。然后实际上呢，刚才有网友谈到了，非常的专业啊，就是某种情况下，就是说罗马继承了希腊嘛，至少从建筑上是很明显的一个继承关系。某种情况下。希腊的建筑很大程度上也借鉴了古埃及的建筑的规制。那么比如大家以后有机会到这个古埃及的卢克索啊，就是它的那个古埃及的旧都啊，当年叫第比斯吧，应该是叫百都之门，就是它有上百个城门，当然这可能有点夸张哈，我觉得这城也太大了，比古希腊的这个公元前3000年又要早，而且保存的非常好。保存的包括你到阿斯旺一带，埃及现在国境南部的阿斯旺一带，你看它的那些古典的神庙都是这种非常恢宏的，就像刚才看到的这个艾奥尼亚这种风格的这种石柱的这种建筑。同时呢大家其实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文明之间真的是在不断的借鉴的，借鉴完之后又会生长出自己的特色。那么刚才严俊为我们讲到了是罗马人怎么借鉴古希腊的这个建筑的规制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再来讲一讲哈，罗马人呢，你看这个斯塔夫拉兹教授说呀，罗马人对于文明的主要贡献就是将希腊的文化据为己有，并且呢还要对之进行适度的改变。咱们一会儿来讲改变，我们先来讲一讲，某种情况下，罗马人在这个接触包括后来占领了希腊之后打开了一个文化的宝库啊，就像芝麻开门一样。那我们跟大家呢来做一个阶段性的相对系统的总结，三个关键词啊，哲学，第一个关键词是哲学，这是古希腊的金名片了。第二个关键词是文学，比方说我们应该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啊，他的喜剧之父、悲剧之父大家还记得吗？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对吧？荷马史诗等等。还有就是制度，他的这种城邦的这样的一个议会制度等等哈，我们哲学、文学和政治吧，我们三个关键词。来，我们先从哲学讲起，肖博士给我们来讲一讲他的哲学上的最重要的遗产是。
2: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希腊文化的这个哲学遗产，他的这个哲学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因为他奠定了这个西方哲学的基础，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这个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考，这都是后世哲学家要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1: 永远在探讨这事儿，
2: 永远在探讨。
1: 对对对，
2: 嗯，这个再比如说这个希腊哲学的思考方式，还有研究方法，这也为后世各学科的这个发展提供了这个方法论。哲学家们通过逻辑推理、辩证思考等方式吧，对自然啊、社会啊、人生啊等各个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体系对后世的这个哲学、科学、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此外，希腊哲学也追求对宇宙本源、人生意义的探索，而且这被视为最高的自由和人生幸福。这些以求知为目的的活动，纯粹是为了智慧而追求真理。
1: 其实也可以看出那会儿挺富的，就是柏拉图这些人真的是吃不愁穿不愁，才会琢磨什么理想国什么之类这些事儿。
2: 所以还有一位哲学家，就是德谟克里特嘛，原子论，对吧？他有一句话，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也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啊， 是挺富的，是吧？这种对真理的热爱和追求，这是希腊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呀？就是希腊哲学非常强调个人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就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们非常鼓励人们质疑权威、独立思考、勇于追求真理。这种精神，这个是应该这么说，不仅推动了希腊哲学的发展，也为后世科学进步和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上面说的这些其实都只是希腊哲学遗产的应该说一部分。总之，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力是非常深远的，它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
3: 哎，各位网友可以接着来加入讨论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过罗马，或者说去梵蒂冈。大家看那个梵蒂冈的那个西斯廷教堂啊，就是这个他最有名的一幅画，应该就是拉斐尔画的《希腊哲学先贤》。然后就在刚才咱们讲的那个柯林斯或者是艾奥尼亚式的那个石柱的那个殿堂面前，就在那儿或坐或卧的辩论，好像拉斐尔还把自己画进去了。那个画叫什么名字来着？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这一下说的不是特别准确啊，就很有名，西斯廷教堂的拉斐尔画的这个希腊先贤们在那儿辩经。其实他的这我稍微的补充一下，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啊。他的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拉斐尔作为文艺复兴三杰的就地位就不用说了啊，他除了他的艺术上的成就之外，在于在天主教的最心脏的这个西斯廷教堂画了一个古希腊的这样的一个哲学矩阵，哲学大 IP 矩阵，这不就是文艺复兴吗？就这事跟基督教没什么关系啊，大家想一想，对吧？不是画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亚当夏娃又开始吃果子了什么之类的，跟旧约跟新约什么的那个五饼二鱼这些都没关系了，开始去正视或者说去仰慕去赞美古希腊这些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和他们的思想，在这个罗马教堂的心脏地带。那么这也说明了文艺复兴进入到了一个用现在的话说叫解放思想嘛，解放思想的一个高潮了嘛，对吧？然后呢带来了接下来的就是灿烂的这个文艺复兴的这么多的成就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啊，这个各位网友多指正啊，多学习原文，大家多学习原文，全球通史的原文。来，我们看肖博士讲到的是哲学遗产，来来来，我们讲一讲文学遗产。大家最熟悉的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啊，包括文学故事是什么，也可以打到公屏上。严俊有请。
0: 好，我跟冠哥一个铁啊，刚才冠哥说到了就是这个文艺复兴，因为文艺复兴的核心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背景呢，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这种萌芽和背景之下，打破中世纪由这个罗马教廷带来的那样一种阴霾和集权，所以它复兴的是古希腊这样的一种蓬勃璀璨的这种众神文化之下的这样的一种多元化的这样的一种社会。
3: 我小小的补充一下，抱歉严俊老师，我小小补充一下，我们弹幕上有朋友说雅典学院。哎，刚才我说的那幅画雅典学院，我刚才这个感谢大家的指教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聚集全国的网友一起来大家共同学习探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今天全球通史学习的主题是罗马人吸纳了哪些希腊文化，那么现在的关键词是文学遗产。严俊请继续。
0: 好，这个古希腊文学呢，被誉为这个辉煌灿烂的西方文学的源头啊。它呢，这个时间呢，应该说是持续了约大概是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的146年，这样的话呢，大概650年，应该说是西方文明啊最重要和直接的这个渊源。那么古希腊地区，因为它当时的这个经济生活高度繁荣，科技发达，所以产生了这种光辉璀璨的这样的希腊文化啊，对后世呢都产生了很多影响。刚才肖博士说到了哲学方向，因为希腊无论是哲学思想、诗歌、建筑、科学、文学、戏剧、神话啊，都是有非常深的这个造诣。后来这个文明呢的遗产呢，在古希腊灭亡以后呢，被罗马这个延续下去，成为了这个整个西方文化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源泉啊。那么应该说，古希腊文学它反映的是从欧洲从这个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这样一种现实生活，特别是体现了这个古代世界人们呢对这个战争与和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思考。所以呢，古希腊的时代呢，它那个显赫的英雄行为和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都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呢得以了深刻的体现。那么应该说，后面我带大家回顾几位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古希腊的这个文学家啊。第一呢，就是荷马。那么大家都知道，荷马呢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到8世纪这样的一位古希腊的盲人 啊，他是盲人的诗人。应该说他的这个他的著作呢，首先是大家记到的是《荷马史诗》，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古希腊的这个长篇的叙事代表作，比如说这个《伊利亚特》《奥德赛》，也是他呢根据民间的传说的短歌呢综合而成的。所以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就是公元前八到九世纪之间，他的这些杰作啊都影响了很长时间，影响了这个西方的宗教和文化。那个还有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小朋友们都很熟的啊，这个《伊索寓言》啊，伊索呢是这个公元前大概620年到公元前650年，这也是古希腊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那么在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寓言故事里面啊，《伊索寓言》呢更加这个就是相比于咱们中国传统的寓言故事呢，《伊索寓言》更加侧重于鲜明的教育性和强烈的讽刺性，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个农夫和蛇，那个狐狸与葡萄。还有这个乌鸦喝水啊，这都是《伊索寓言》里面给大家带来了人生，在小学时候带来人生启迪的和人生思考的。那么还有刚才肖博士说到的这个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呢，他除了这个很多经典的哲学著作之外，那么他的这个诗学啊，应该说也是一部这个很有分量的大家之作，应该说是一个从这个这他集中的反映了一些新的比较成熟的诗学思想的这样的一个精华啊。那么柏拉图，刚才光哥提到的柏拉图的《理想国》，那么《理想国》呢，它既是一个哲学的这个著作，同时又是一个很博大精深的一个文学理论的著作，所以应该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呀，也是在这个英国的2015年的英国学术图书周里面被评为最具影响力的20本这个文学学术这个著作。其他的一些文学家，包括这个赫希俄德的《工作与时日》，还有像这个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啊，这些我相对来讲生疏一些，他们的这些著作，像这个阿伽门农啊。善好者呀，被缚的这个普罗米修斯啊，这些都是很耳熟能详的啊。
3: 对，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您最熟悉的希腊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是谁 ？IP 吧，就人物吧。这个不要再说星矢了啊，同志们，咱们那个，对对对，咱们古典一点，高端一点啊。希腊的神话也算，文学也算，最熟悉的这个人物 IP 是。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来各地的援军来加入到我们的探讨之中，我们再学习5分钟，继续学习罗马人吸收了哪些希腊文化。重头戏啊，重头戏，政治制度，希腊政治制度的遗产史。
0: 应该说呢，大家一般说到希腊制度或者说政治制度的遗产，都会最开始就想到的是它的民主政治制度啊。我们说包括男性公民有权参与公共讨论啊，包括立法啊、选举。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民主制度的温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希腊的城邦制度。这是形成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中各项制度的一个共同的源头。一般我们说喜欢把城邦叫做一个文明形态，但实际上呢，在古希腊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城邦已经由一种形态变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在古希腊它的这样一种体系下的城邦本身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一种国家形式嘛。那么在这个城邦的基础之上呢，才会有说这个各个阶层各种分工，然后或是群居的生活，或者是独立的这种一种自治的理念呢，它都是以这个城邦为一个母体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模式之下呢，它就形成了现在国家的这样一种雏形。那么也会当时的希腊人呢，也会认为城邦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哈，那么同时呢，他为了维护这个城邦的秩序呢，又衍生出了若干的制度，那么就是说国内治理的制度。那么在城邦之间的交流当中呢，他也有一系列的对外交往的制度，和这个。相当于是一种联盟的制度，那么这些东西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国际关系的一些制度的前身。那么在这些制度的这个演化的个过程当中呢，也就形成了这个国家治理的制度和社会治理的安排的这些制度。所以说呢，城邦的制度呢是这个应该说是希腊制度的一个源泉，也是一个温床，是其他制度生发的一个根本。那么当然我们说希腊最令人感最知名的 和这个人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它的民主制度哈。那么这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呢，就是以公民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参与政策决策来形成的。那么

0: 希腊呢，当时出现古希腊出现的是直接的民主制度，政治制度，就是说城邦的成年男性就有权参与公共讨论呐、啊，包括通过抽签或者地狱的方法呢，实现选举和制定立法。你看现在在很多地方、很多区域、很多国家都在实行着一种类似的哈，我们不说原原本本的，是一种类似的、很相像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推行政治。那么这方面呢，它实际上首先我们说从现代的理解来看呢，它代表了一种初始的公民对政治的基本参与。因为在再早些的国家都是一些，或者说没有国家，都是一些部落，它是以酋长或者首领的形式，是以家传的形式来行使这种政治治理的。那么到了希腊呢，它无论是说我们说只是自由民啊能参加这个政治也好，或者说他的公民能参加政治也好，他总之是一个普遍参与的这样一个进程，这是一种重大的转变。因此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当时的民主参与方式哈，应该还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当时的民主不是全体的民主哈，它只是说自由民的民主，那贵族的民主，它不是所有的民主，奴隶和女性依然是没有民主的哈。那么但是即便是在当时的这种参与方式里边看呢，就是他在也实现了从公共事务管理和国家治理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改进，也就得来了对现代国家的治理的一些启发和这种原则的这样一种传承哈。那么通过了这样一种形式的创新呢，他的治理制度呢就实现了对现代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种深刻的影响，那么在这些影响当中呢，就包括了实现了，就是说从这个政治组织的形式啊、思想、制度、习俗，很多东西也都传到了现在。当然，我们说这个在希腊来说呢，它的这个民主制度啊，它具有虽然说具有局限性，也具有影响力，但总的来说，那么它在这个我们说现代政治的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很多的一些与之前不同的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我们在最开始说希腊化的时候讲到的北约和他当时的提洛同盟就有非常相近的一个特性，但反过来说呢，后来为什么发展出了更多与希腊制度不同的新的制度创新呢？也恰恰是因为希腊在哲学上的这个创新，在制度上的创新呢，总体来说它还限于坐而论道的层面，也就是说，
1: 对，
0: 想的很多，但是实践起来好像也并不是那么好用。
1: 我觉得你在阴阳，我觉得你在阴阳柏拉图老师。对，
0: 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方面，我们说从希腊之后就有了罗马呢又生发出了自己的制度。我们说希腊的民主制度之后呢，其实罗马生发出了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慢慢的配合起来，才是形成了人类文明的这样一种发展，让它更加平衡了。希腊，我们说虽然现在看我们说哎，希腊很厉害，它发展的很好，但总体来说还是向一个单向的方向去发展。
2: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眼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近年来，车企进入多元化布局的深水区，闯关保险业的脚步开始加快。2025年，中国车险市场保费收入超过9130亿元，占非寿险总保费的54%以上。进入2026年，车险市场仍在持续调整。今年4月，为了缓解保费贵、理赔难的行业痛点，多家保险公司对新能源车险的定价策略和附加险条款进行了优化。与此同时，车企入局保险的步伐开始加快。去年11月，丰田通过收购方式拿下保险经纪牌照，更名为丰田保险经纪。在此之前，小米联合大众汽车等股东设立的法巴天星财险也获批开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比亚迪、广汽集团、蔚来、小鹏汽车、宝马、特斯拉等近20家主流车企获得各类保险资质。当前，传统汽车制造利润空间逐渐收窄，车险正在成为新的高附加值增长点。同时，在智能化和服务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保险也成为连接车主、车辆与售后服务的关键纽带。那么，车企争相跨界保险，究竟是一时跟风，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相比传统险企，他们又有哪些优势，面临哪些挑战？车主能从中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今天我们有请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修宇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近年来，车企跨界卖保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去年一年时间，就有多家车企相继通过收购或新设等方式拿下财险或保险中介牌照。那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先来请您做一个分析。
2: 最近啊，确实有很多的这个造车新势力啊，开始进入保险领域，而且这个节奏也加快了。比如蔚来汽车成立了100%控股的有限公司，小鹏汽车呢也是成立了类似公司，获准开展汽车保险的这个代理业务。不只是国内，2019年特斯拉就在美国加州啊推出了保险计划。特斯拉的这个 CEO 马斯克也曾经表示，他想要让这个保险啊成为特斯拉的主要产品之一。这部分这个自营的保险业务的这个价值啊，将来有望占到整个的这个业务的30%-40%。
1: 可以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蓬勃发展，新能源车险应运而生。这么多的车企纷纷进入汽车保险领域，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首先肯定这是一块巨大的这个利益的增长点了我们知道新能源车最近啊增长非常快这些车的这个保险的增长啊也是惊人的。根据保监会的预测，到2035年，新能源车险的这个年度的保费有可能达到2000亿元左右，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在这个新政策之下，新能源车的这个保费啊出现了大幅度的涨价，涨幅呢几乎都在25%以上这对他们汽车的销售非常不利。还有一点呢，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保养频次是很少的然后车险和理赔啊相对来说可能频率会更高一点，给这些企业啊提供了和消费者之间联系的重要的这个纽带。所以擅长用户运营的这些造车新势力啊，肯定希望能够全面的渗透到车主的这个用车环节，形成更大的商业闭环。
1: 早在2011年，广汽集团便发起成立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由汽车制造商牵头的专业汽车保险公司。到了今天，车企进军保险业仿佛已经成为车企的必选题。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和传统燃油车相比有什么区别？
2: 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啊，否则造车新势力也不会感觉到有新的这个机会。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保险的范围非常不一样啊。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结构呢，我们知道它是三电系统啊，尤其是电池更是这个重要的部分，约占整车成本的1/3。而且电池啊，又是引发新能源车事故的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啊。但是这么重要的这个三电啊，传统的车险却不包括啊，这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差别。还有一个差别呢，就是这个新能源车呀，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这个技术成熟程度啊，没有燃油车那么高，再加上他们对这个维修的网点啊也比较少，售后零部件的这个储备不够啊，物流费高，造成这个修车的成本啊更高啊，所以这个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啊，推出了这个专属的条款，加入了对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的保险，还增加了包括电网啊、充电桩啊、智能辅助驾驶软件在内的这个6项的附加险。当然了，就这个结果呢，就是保费一下就提高了。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我们也注意到，即使是财大气粗、经验丰富的传统车企，如果说想要靠保险来盈利，目前也是十分困难的。很多企业还处在交学费的阶段。那么，造车新势力进入汽车保险领域，它的优势在哪里？
2: 首先，我觉得他们在用户方面有先天的优势，他们这个做保险啊是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的。另外呢，就是车辆出险之后啊，维修的过程中啊，因为少了中间的环节，所以保险的这个价格啊，应该比第三方的这个保险公司的价格更低，价格上更有优势。还有一个呢，就是造车新势力，它在数据方面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啊都是智能汽车，在智能化时代，数据的价值啊将会被最大程度的利用，从而啊提供给车主个性化的这个车险产品。比如现在大家都在推的叫 UBI 车险，它就是基于使用量定价的一种保险。特斯拉在美国市场已经进行了试点，UBI 车险会比传统车险的保费大概要低30%-40%左右。而这个保险呢，肯定是需要汽车企业的大数据才可以实现的。然后随着新能源车企的入局，这些本来就有大量用户驾驶数据的这个新能源车企啊，可以通过和保险公司的深度合作，共享事故出险的数据，来优化故障的维修，从而达到呢降低保险费用、提高这个保险精算准确度的这个作用，所以能够缓解新能源车险高保低赔的这个窘境。
1: 的确啊，共享数据不仅能够降低用户的成本，也能够更好的防范风险。但是新能源车险方向呢，也不全是好消息。就当下的行业而言，新能源车险依然面临着保费贵、企业难以盈利等等困境。总的来说，车企入局新能源车险市场是一件难而正确的事。这个难究竟难在哪里？
2: 我们说啊，虽然他们有不少的这个优势，但是肯定难处也不少啊。一个呢就是牌照，目前销售汽车保险需要全国性的这个保险代理的牌照，而且呢需要这个经营资质，同时呢就是为了在不同的地区进行车险业务，还得设立区域的分支的机构，所以这个具有很大的这个难度。另外一点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一旦车辆出险啊，它需要这个理赔员要出现场。而造车新势力呢，虽然擅长线上的运营，但是车险业务却需要大量的，而且是全国范围的这个线下服务的网络啊，这不但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且呢，成本也是非常大的。
1: 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不断增长，保险业务对车企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经营保险业务是要接受比较严格的监管的。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20家车险拿到了保险牌照。他们涉足保险行业的主要方式都有哪些？
2: 确实是监管比较严，所以目前这些企业涉足保险的这个方式啊，主要还是通过设立保险中介机构来进行的。车辆出险之后呢，要通过保险公司进行后期的理赔，这样可以避开刚才说的那些难处。但是呢，这个跟保险公司在分享汽车风险数据，还有客户数据 啊，这些方面呢肯定会有一些这个矛盾。所以目前呢这些这个造车新势力啊只是提供一些附加的服务，还不能涉及到车险最核心的部分。
1: 2025年的新能源乘用车市场累计零售量达到1280.9万辆，快速增长的销量也为新能源车险带来更大的机遇。今年一季度，新能源商业车险签单保费达335.6亿元，同比增长14.11%，增速显著高于行业整体水平。汽车系保险中介和财险公司队伍不断壮大，会对车险市场的生态带来哪些影响？
2: 我觉得从行业来看啊，造车新势力自己完全的去做这个车险取代保险公司的这种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小的啊，那最后呢应该是形成一种深度合作的啊，这种可能性比较大。那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随着这个实践的积累，这方面的这个理赔技术啊也会啊比较快的升级，再加上造车新势力的努力啊还有配合呀，啊新能源车的这个保险费用肯定会越来越回归合理的一个水平。
1: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由于汽车销量、原材料供应等整体市场环境变化，越来越多车企争先进入保险市场。长远来看，险企与车企将融合发展，车企风险管理与客户服务能力有望得到优化。但保险公司在车险领域的话语权是否会受到挑战，对车主是否有利，一切还有待实践给出答案。关于车企涉足保险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秀宇先生聊一聊车企在多元化业务的拓展上还有哪些破圈新方案。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在 IP 文化风靡的当下，年轻化浪潮正在席卷汽车圈，化繁为简，轻松娱乐正在成为汽车营销的新基调。从过去的人懂车到如今的车懂人，车企正在全力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北京车展上，多家车企掌门人集体串门，跨界互动，用轻松诙谐的方式取代了往日的竞争火药味，频频登上热搜。在此之前，有车企利用品牌名与明星读音相近的谐音梗官宣代言人，迅速引发网友的热议。也有品牌接连与多位当红演员合作，被戏称为集齐半壁江山。一股谐音梗营销风潮正在汽车圈迅速蔓延。在营销互动方面，从奔驰与麦当劳联名，到沃尔沃与腾讯新闻打造公益营销，甚至一些车企为了证明自家产品的超强性能，集体上天入地，奇瑞截图纵横 G700 渡长江，阿维塔登陆南极，持续的大动作在展示产品实力、表达品牌精神的同时，也成功实现了营销破圈的效果。在这个信息碎片化时代，企业的出圈营销活动为行业带来哪些启发？要想利用圈层营销的流量撬动市场，又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聊一聊这个话题。那按照通俗的理解，圈层呢说的就是一个人的圈子。现在很多汽车品牌的车主都会自发组织自驾社群、车友会，这样呢也就逐渐形成了品牌专属的独特的车主圈。那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汽车消费者目前的圈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2: 确实是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个圈子啊。那么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啊，现在的信息传播情况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互联网的深入的推广啊，我们大家目前可以说啊，都生活在海量的信息、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是出乎人们预料的是，虽然信息爆炸式的增加，可是海量的信息啊，也让信息和受众的相遇啊，变成了一种不可能事件。信息相遇啊，等于完全靠缘分了。不同信息获取渠道的这个人群啊，反而在互联网环境中啊，变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信息孤岛，而且愈演愈烈， 后来有一个专家呢，他在一本书叫《信息乌托邦》中提出了叫信息茧房，这就跟刚才说的信息孤岛很像。他指的呢，就是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啊，会习惯性的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然后呢，人们实际上会被困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整体的变化呢，就是基于兴趣形成了一个一个不同的圈层。这些圈层啊，打破了传统的关系，它不只是简单的业缘啊、血缘啊，或者是地缘的这种社会性关系，而是根据兴趣爱好、观念等等，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圈子啊。这是一种社会所出现的新型的强关系，所以圈层也就出现了。
1: 嗯，听完您的讲解，感觉圈层有的时候呢，更像是一个包围圈，用现在流行的词叫信息茧房。今年我们看到不少车企老板亲自下场直播、拍短视频，甚至和年轻的用户互动玩梗，就是为了打破传统营销的圈层壁垒。您认为这是车企选择破圈的主要原因吗？
2: 就像刚才说的，正是因为消费者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圈层，然后汽车企业呢，肯定是需要把自己的信息啊，还有品牌的理念啊，传递到这一个一个圈层的受众之中。那么对于汽车企业来说，这些受众啊，肯定都是他们潜在的消费者。所以传统媒体时代最典型的传播方式啊，是一对多还有点对面的这种大众的传播模式，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呀，肯定就是失灵了。现在的传播特点呢，就变成了一对一还有点对点的这种场景式的传播。所以汽车企业必须要打破这一个一个圈层的这种障碍，然后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把自己的信息啊传递进去，所以呢就肯定要破圈，这就是简单意义上的一个破圈的概念。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品牌和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车企呢就要开拓更大的市场，需要做一定的破圈操作。从早期的李宁和红旗联名，到今年流行的谐音梗代言、电竞跨界，形式越来越多样。那么现在的汽车企业一般都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来破圈呢？
2: 可以说方式多种多样吧，而且也都在摸索之中。目前来看呢，主要有这么几种。一个呢，就是跟其他的品牌来联名啊，这样的例子就比较多了。比如说李宁和红旗汽车啊，前几年又搞了这个联名的系列设计，李宁来卖红旗 logo 的帽衫啊，还有带红旗轿车标识的服饰啊，然后还有吉利汽车跟三星堆博物馆联合发布了星火计划，开发超现实主义文创周边等等。还有呢，就是像小米联合奔驰推出过特殊款的手机，华为和比亚迪也做过类似的这个合作。还有一种破圈的方式啊，就是品牌和名人的联合，比如用名人来代言，就是把汽车品牌的信息渗透进这些名人的圈层。
1: 有的车企通过明星打造谐音梗，有的车企用代言人来放大产品的特质。很多车企在成功破圈之后，尝到了营销创新的甜头，但是也有一些车企在蹭热度的时候不小心翻车。汽车企业目前对于破圈存在着怎样的误区？
2: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误区呢，就是有的企业可能过于注重包括破圈在内的营销了，但是实际上啊，我们知道啊，产品力才是第一位的。有很多车企都会有一个认识误区，觉得销量不好是因为营销不好，其实更需要的是在正确的价值观之下，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才能得到用户的支持。啊，那在营销过程中呢，好的内容的传播啊，应该是从圈层本质出发，它以品牌特征为基础，然后以圈层文化影响为目标，促进品牌建设的正面的声音。实际上，圈层文化给品牌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品牌通过在不同圈层传播不同的内容，让品牌的形象啊，实际上变得更加的立体了。但是有相当部分啊，缺乏体验感的中国品牌，都是只有用户啊，没有粉丝。比如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像这个中国移动啊，我本人就是作为他们这个20多年的用户，但是我肯定不是他们的粉丝啊，啊，这样就比较可惜可悲了。因为中国移动这么多的用户，却不能为他们的品牌啊进行传播。
1: 汽车之家研究院的报告曾经指出，尽管车企在打造品牌形象时普遍将智能科技传播放在首位，但用户最为看重的品牌要素仍然是质量可靠和安全性。 长城汽车今年在北京车展上的做法有点特别，他们不主打参数，而是用一场契约主题直播，把企业兑现承诺的能力当作卖点。您认为面对用户对于安全可靠的深层需求，企业应该怎么做？
2: 所以破圈啊，只是第一步，如何营造自己的圈层，这才是终极的目标。而且还要把自己的这个用户啊变成粉丝。企业需要思考的是，就怎么才能把用户变成粉丝。这些粉丝啊聚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刚才说的圈层。所以圈层啊，它其实并不是花钱可以买到的，他们是真正对产品和文化拥趸者的一个集合，需要长时间的培养。而且圈层和粉丝给企业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吧，将近70%的受访者愿意给跟自己价值观一致的公司产品啊支付更多的费用。
1: 汽车营销破圈为企业实现增长带来了可能，那对于消费者又会带来怎样的好处？
2: 其实破圈的深层次的变化是汽车企业对消费者更加关注了，他们开始研究消费者，满足消费者。正是因为开始了解用户的需求，才能更好地给消费者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所以进入了新的消费时代，这是对消费者肯定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因为汽车企业啊更加注重品牌文化、品牌价值的传播，能够引起消费者的共鸣，所以消费者购买汽车产品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的同时啊，还得到了更多精神上的这个满足。
1: 数据显示，超过70%的消费者在购车决策前会通过新媒体平台收集信息，查看真实评价。这意味着新媒体已经成为连接汽车品牌与用户的核心纽带。不同平台凭借独特的生态基因，构建起差异化的营销阵地，为汽车品牌提供了精准触达、深度互动、高效转化的全新可能。对于汽车产品来说，想要成功破圈突破，要少点套路，多点真诚，不仅需要运气，更需要产品的真正实力。好，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修宇先生的参与。
0: 碎片财经，
3: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4: 更高，对。
3: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啊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5: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碎片财经，
7: 只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 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

0: 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1: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3: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1: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五月是被果香包裹的季节，当第一缕夏风吹过，北纬十八度的阳光与海风正在酝酿着一场跨越山海的甜蜜盛宴。今天我们将跟随消费主张的镜头，从海南岛的火山岩地出发，一路向南抵达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去探寻两颗改变了无数人夏日味蕾的神奇果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一千多年前，苏东坡用一句话让荔枝成为了中国人心中夏日水果的天花板。而作为中国荔枝最早上市的产区之一，海南正在用它独特的自然禀赋重新定义着荔枝的品质与价值。
4: 五月稻、淡荔枝、红罗裙、白玉鸡，荔枝的原产地是中国，广受人们喜爱。中国最早关于荔枝的文献可追溯至西汉，东汉时期已有明确栽培记录。广东增城等地的荔枝种植时超过2000年，荔枝在我国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均有栽培。记者了解到，今年海南的头茬荔枝在3月份价格卖到了60元一斤。今年什么品种最受欢迎？记者决定首站到海南陵水一探究竟。海南省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是全国荔枝最早成熟的产区之一，全县现有荔枝2.6万亩，产量2万吨，产值约8亿元。果园里正在采摘的是早熟品种桂花香。
5: 您今天几点开始摘荔枝的？
6: 1点半。
5: 凌晨1点半吗？
6: 对对对对，这种果因为是白天热天要不行的啊，中午太阳太大的话拿去就烧皮了，黑了就不行了。假如是赶工的话，就4点钟开始做，摘到天黑了嘛。
4: 这片350亩果园的主人张刘才从河南来海南种荔枝已经有26年了。
7: 陵水这里是有800亩，我陵水这里有3个园，这里是350亩地。有270亩的桂花香，有80亩的妃子笑。
4: 今年桂花香从3月15日开始上市，刚上市时地头价每斤60元，但量很少。
7: 这个品种是叫桂花香，在广西叫桂枣荔。桂花香特点是早熟，吃起来有桂花的香味。桂花香它这个表皮是平的，平平的，早熟品种都不带刺，核的。那时候一天就1-2千斤，2-3千斤，量很少。那时候别的园的量也很少，全陵水它一天也出了2万斤货，所以价格很少。
4: 现在桂花香开始大量上市，价格逐渐回落。
7: 我们在原产地采摘，在这里采下来一斤，果商过了秤就是15块，去年要达到20多块。
4: 张刘才介绍说，荔枝产量有大小年之分，这和气候的变化规律有很大关系。
7: 暖冬就属于小年，冷冬就属于大年。像今年，像那小年暖冬，它开花，有了这个开了，这个还没开，它会出现穿插不齐。
4: 刚刚摘下来的桂花香荔枝被迅速运往分拣中心进行分拣，遇冷打包装车。荔枝鲜果从离开树枝到完成分拣打包，最长不能超过24个小时。超过24小时，荔枝的口感就会下降。分拣的第一步是挑出不合格的果子。
8: 像这个呢，就是因为个头不够大，它工人不小心采摘下来了。这两个呢，就是因为颜色不到位，口感还没达到标准，要求是18克起，而且一定要1/3红以上。
4: 分拣完成后，荔枝要经过最关键的一步——遇冷。它们被放入一个巨大的冰水池中浸泡20分钟左右。
8: 这冰池里面呢，其实就是纯净的自来水加上冰。冰池里面的是不添加任何东西的，只有水和冰。这个呢，要进行20分钟的遇冷，然后再上了这个冷链车。
4: 遇冷后的荔枝被装上冷藏车。北上广深都需要高标准的果子，外观颗粒要大，颜色要鲜红，口感要好。林良进告诉记者，这一车荔枝就是发往北京的农贸市场，全程陆运需要42个小时，但是经过冷藏车恒温运输，品质不会下降。
8: 像6米8这种冷藏车呢，大概是装了12000斤左右，恒温正常是-1度到-3度，运费就要1块多钱一斤。
4: 在海南陵水的荔枝分拣中心，记者遇到了来自上海的采购经理黄鑫，他很了解现在荔枝的销售端市场行情。
9: 往年那个时候要20-30嘛，现在10多块，今年是不需要抢货的，因为今年大家都比较谨慎，发货的不像往年那样先预存货放在那里，今年都是用多少发多少。
4: 黄鑫采购的荔枝是装成2.5斤一箱的精品礼盒来卖，经过分拣包装，价格又能上去一截。
9: 北上广那一块都喜欢那种小包装，2-3斤，拿过去一家人吃不会太少也不会太多，刚好合适。我们加上成本包装、人工什么之类的，加上果价啊，估计在22块左右。
4: 进入五月，海南产的荔枝迎来丰收季，从陵水开始，紧接着万宁、琼海、文昌、海口等地根据纬度不同后续相继上市，呈现从南到北依次成熟的特点。在距离陵水几十公里外的万宁市，2025年荔枝的种植面积有2.42万亩，产量2.4万吨，产值3.8亿元。万宁的荔枝今年产量如何？
10: 今年的降雨比往年也要可能少2/3吧。从上个月到现在基本上没怎么下过雨，刚好是那个果的膨胀期，长肉的时候它就没雨下。
4: 干旱只是问题之一，更大的危害来自时不时就刮的大风，让这里的果子遍体鳞伤。
10: 就是风一场，往年的话大风的话就是2-3级、4级左右，今年的话6级、7级风都连续了1个多月了，所以今年的风伤果比较多，没有是这种也不能够当做正常的商品果了，这个只能够当七品果来卖了，口感没区别的，就是卖相不好，有药也是便宜。现在这个七果的话也是3块钱一斤左右吧，正常的商品果好像这种的话现在还有13、14块钱一斤，这个就差了10块钱一斤了。往年的话基本上80%以上到90%都是商品果，今年的话最多就是60%。
4: 每一车即将出岛的荔枝都必须经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这是荔枝出岛必不可少的通行证。
11: 农药残留的快测检测方法，它最快的话就15分钟能出结果，甜头的也需要检，然后出岛的也需要检，甜头的就是属于常规的检，出岛的话就是需要检测完然后再出这两个报告，司机要持有这两份报告才能出岛，它一共是有一份报告单，还有一个小的合格证。
4: 万宁市的大帽镇地处北纬18度的黄金纬度带，阳光充足，气候温暖，适合荔枝生长。早熟是大帽荔枝的一张名片。
12: 我们万宁市大帽镇呢，地处北纬18度的一个黄金纬度带，所以呢，它我们的荔枝具有一个早熟优质的一个特点。它基本上能够比广东、广西这两个地方的荔枝早上市20到30天左右，所以呢，它能够抢占我们全国春季的空白期。
4: 来自湖南的种植户雷渊平已经在万宁大帽镇种了11年荔枝，在这片50亩的荔枝果园里，种的全部是妃子笑。
10: 妃子笑这个品种它是大众化的。还有一个它好成花，像今年这个反常的气候，整体我们的发还来到一个7-8成嘞。
4: 今年虽然是荔枝小年，但妃子笑的表现相对稳定。不过今年还有一个更让万宁种植户头疼的问题，那就是海南南部和北部的荔枝在上市时间上撞车了。
13: 它北部的已经上来了，文昌那边的已经上来了，它整个海南岛的荔枝基本上一起上。
4: 往年海南荔枝从南到北依次成熟，上市时间错开，市场压力小，但今年气候异常，北部产区因去年台风后树体恢复开花结果，反而提前与南部产区撞车上市，一时间大量荔枝集中涌入市场，
13: 价格也出来了。明天我朋友他说明天开秤收了嘛，他是22块，往年是30左右，他价钱还要低个7-8块。
14: 因为今年呢有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说整个海南岛那果呢虹吸上来了，比如说南北部虹吸上来，往年呢它是从临水从南部一起到北部是分割时间上来的，今年不一样，天气问题气温问题，也就是说南部北部一起上来了。
4: 集中上市必然导致价格跳水，张世武预测妃子笑的价格可能会从现在的25元一斤一路跌到后期5元左右，而桂花香作为最早熟的品种，3月15日上市时曾高达60多元一斤，如今已经跌到13元上下，预计后期平稳在12元左右。在大帽镇有一位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叫邱虎光，他大学毕业后进了央企工作了2年，却选择辞掉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做荔枝电商。
15: 2020年那四年是一个大丰产年，所以整体的价格那时候才下到了2-3块、3-4块钱，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好吃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就不能说卖到一个好一点的价格呢？所以那年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可以后去做一个探讨的。
4: 今年他的电商生意开始有了起色，每天能销售1到2万斤桂花香，全平台每天300到400单。他把荔枝分成3个等级，
15: 一个是果王，22克以上，然后一个是正常的大果，是18到22克。18以及16克以下的我们像算一个小果，销量最大的是我们的一个大果。
4: 陵水黎族自治县和万宁市的荔枝种植户都反映，今年气候异常导致海南北部的荔枝提前上市，冲击了南部荔枝的价格。那么北部产区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从陵水万宁一路向北，记者来到了海口市的荔枝果园。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王路里种了20多年荔枝，品种包括桂花香、妃子笑和仙桃荔。他介绍，今年海口的荔枝比往年提前了15天上市。往年海南荔枝从南到北依次成熟，陵水、万宁最早，海口最晚。今年海口荔枝成熟期大幅提前，与南部产区撞车。提前上市对海口果农来说是利好，王路里坦言这确实会冲击南部产区的价格。王路里最得意的品种是仙桃荔。
16: 仙桃荔是用无核荔和荔枝王嫁接出来的，仙桃荔品种是个头大，我们平均一个果的话要达到60克左右，它特别嫩，而且有特别好吃的香味，它吃下来呢是爆汁的，而且它的价钱昂贵，要达到单斤40块钱左右，在电商网上卖的话600多元卖够，不值得。
4: 仙桃荔不仅好吃，产量也高。王路里指着一棵树说，这棵树上同时长着妃子笑和仙桃荔。
16: 比如这棵树这里也有仙桃荔也有妃子笑，还一棵树中接触了2周果，因为受到海风影响的话呢，原来是用飞起跳来当主机嫁接了青桃荔，还有海风打后呢，因为银幕是飞起笑，它现在又长出飞起笑来，飞起笑结果也是坐果连连。
4: 三门坡镇是海南全省连片种植荔枝最大的乡镇，全镇荔枝种植面积达到6.82万亩，这里的荔枝品种主要有4种，
17: 传统的飞起笑，还有这个白糖樱，跟这个是我们的桂枣荔，还有我们这青桃荔。飞起笑的这个荔枝的占比的话，就大概占了90%这样，白糖樱也是占了3%，然后剩下的7%就是我们这个桂枣荔和这个仙桃荔。
4: 今年三门坡镇的荔枝长势良好，这得益于2024年摩羯台风过后，果农们为了保树，主动放弃了部分收成，让荔枝树休养生息。 同时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果农恢复生产，科学管护。
17: 2025年有0.74亿斤，现在预期是1亿到1.11亿斤，
4: 产量大幅增长，上市时间也比往年略有提前。
17: 价格预估的话，还是比去年可能高出2块钱，还有收购价。
4: 在三门坡镇的荔枝集散中心，傍晚6:30，先到的一批3000斤桂花香荔枝正在等待机器的分选。
18: 经过机器的分选，我们把这个大果小果全部都挑出来，通过它这个中间有缝隙嘛，前面是2公分，后面是2公分半，前面是小的，小果就全部从这里掉出来，包括那些枝条从这里掉出来嘛，它后面的这个大果它就在这里，它就不会掉到这个底下，大的就全部统一到后面。
4: 分拣之后，荔枝要迅速预冷装车，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18: 正常就是货只要来到这个打包厂，我们正常是在4到5个小时之内就能给它全部分选打包装车发货。像昨天发4个车，昨天晚上到3:37还在发货，这些都看得到的。
4: 为什么荔枝必须当天装车呢？
18: 因为荔枝它在树上的时候它是比较热的，经过制冷机制冷之后，它的荔枝就会保持新鲜感，统一用冷柜车装，装完了到达市场的时候，给消费者他们第一个口感会保持原有的新鲜的程度。
4: 张文坤还给记者介绍了海南各地荔枝的上市时间轴。
18: 整个海南岛最早的就是3月红嘛，然后就是桂花香、妃子笑、白糖樱，然后到后期有火山口荔枝，就是荔枝王。
3: 当海南岛的荔枝正红遍枝头，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广东湛江徐闻，另一场金色的丰收盛宴也正在上演。如果说荔枝是夏日水果中的红玫瑰，那么菠萝就是金太阳。他们一个来自海岛火山，一个来自大陆南端，却同样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中国农业的活力与魅力。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徐闻，去看看那片被誉为菠萝地海的神奇土地，看看一颗小小的菠萝是如何完成从土特产到大产业的华丽转身的。
4: 踏上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湛江徐闻，万亩菠萝连片生长，汇成一望无际的金色菠萝海洋，浓郁果香随风漫遍海岸，沁人心脾，被徐闻当地人戏称为菠萝地海。眼下正值菠萝集中采购的黄金时节，今日我们走进万亩菠萝田，一同博览丰收现场，邂逅勤劳的果农，解锁各式当季新鲜菠萝的美味吃法。正值丰收季，种植户吴世文深耕300多亩菠萝果园，他和果农们穿梭田间，采摘、分拣、劳作，干劲儿十足。果农为何一早抓紧采收？今年菠萝行情价格又怎么样？
19: 价格还行，一头价大概在3元每斤左右。凌晨第一摘果呢，果的口感会好一些，早上那个温度较低，工人摘果没那么辛苦。
4: 放眼望去，整片菠萝田层层叠叠，整整齐齐，菠萝叶片坚硬带刺，采摘起来十分棘手。不过徐闻果农可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看看他们采收有哪些实用技巧，又该如何准确辨别菠萝的成熟度。
20: 我们用这个是用刀切，还有那个根部留这么短，但是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
21: 就不能切太短
20: 啊，这是留就留这么1公分这样子。带长打包装也不容易，一般我们长度运输的话，我们是干掉有一个果木到2个果木有黄了，纹路这里平了，我们就可以摘了。
4: 这片辽阔的菠萝之海还藏着多少特色品种，既有经典老牌，也有网红新品，不同品类的口感又各有哪些独特风味呢？
22: 巴黎菠萝呢，在我们石文是主摘品种，它的种植历史已经有100年，它的种植面积占整个菠萝的85%左右。这个巴黎菠萝的特点就是它的果形，就是圆筒形到圆锥形，它的小果有一点凸 凸起，小果凸起来，这个凹槽的路比较深，凹槽这个路比较深。这个巴黎果的单果重一磅都在 1.2 到 1.8 千克之间。
4: 我们了解到，经典的巴黎菠萝食用前需削皮，挖去果眼，剔除硬果心，

0: 它酸甜平衡，果香浓郁，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品种。这个是甜蜜蜜菠萝，这个菠萝的最大特点呢，就是甜度高，果也呢就比较鲜，滋润力高。甜蜜蜜的果形是长圆锥形，它的纤维特别长，那肉就特别滑，没有渣。
1: 果汁多，清甜。甜蜜蜜菠萝口感清甜柔和，自带淡淡蜂蜜清香，果心软糯，可直接食用。它含糖量高达15至20度，风味格外醇厚。这个是少数菠萝，少数菠萝也叫伯利菠萝，是一种不用削皮，不用挖眼。
2: 直接可以用手来掰来撕的菠萝新品种。手撕菠萝果肉细腻不塞牙，果心亦可直接食用，糖度可达16至20度，酸度极低，只需切头去尾，对半剖开就能徒手掰块食用，简单又便捷。
3: 看完这几款特色品种，今年销量最高、人气最旺、果形最大的全新菠萝品种又会是什么呢？今年啊，就卖的最好的还是芒果菠萝嘛。今年呢，就是说最高价我们卖4块多钱嘛，一斤在甜桃价。像这个的话呢，就有3斤多了，就十几块，十几头的20块钱呢。菠萝当中，我们最高赏个头大的还是西瓜菠萝。为什么叫西瓜菠萝？
4: 你看它那个形状是不是像西瓜那样圆？它打开里面也是像西瓜那样，那个水分还是比较多一点。
2: 西瓜菠萝在石板市多少钱一斤啊？
3: 哦，现在在地里面甜桃价都要2块5左右。
2: 那如果在商超呢？在其他地方卖，在线上卖呢？
3: 烧伤那肯定是卖个10块8块了。
2: 西瓜菠萝堪称菠萝界的大个子。 单果重达4至8斤，个头大的像个小西瓜，它最大的特点是果眼极浅，无需深挖，削皮方式像西瓜一样简便，口感纯甜，几乎无酸。它呈独特的圆筒形，果皮暗黄，果眼浅平稀少，果肉淡黄，糖度超15度。在徐闻，当地人有叫菠萝的，也有叫凤梨的，凤梨。
1: 真的是菠萝培育出的新品种吗？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惑，记者特邀专家为大家揭晓权威科学的答案。菠萝和凤梨是同一种水果，菠萝的别名就叫凤梨。比如啊，土豆和马铃薯都是一个东西，西红柿和番茄。 也是一个东西，网上现在流行所谓菠萝和凤梨有区别，凤梨是菠萝中的不同品种，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凤梨就是菠萝，只是在不同地方它叫法不同。在我们中国大陆都叫菠萝，在中国台湾大多数叫凤梨。
2: 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在植物学上是完全相同的。每年4月，暖阳正好，果香蔓野，迎来一年中最佳采收季。在众多菠萝品种里，哪个最耐储存，保质期最长，价格又怎么样？这是我们最平常种的巴黎。
5: 这个是17号金钻，还有一款芒果凤梨，巴黎呢是2块5到3块1斤，金钻现在是5块，芒果凤梨是7块钱1斤，卖的最爆款的是17号金钻，量每天最高达2000件左右，18斤装这个箱子，芒果凤梨的销售量一天也是200箱左右。为什么芒果？
6: 菠萝卖这么贵啊？
5: 芒果凤梨种的人呢就比较稀少一点，芒果凤梨它贵的原因呢就是种的人比。

0: 让人不禁好奇，他们一天能出货多少？摊位上菠萝如何分级销售？不同品级的菠萝售价又有哪些差异呢？
1: 现在是旺季的时候，一天啊大概是出货量是400-500箱，一箱的话是18斤左右的，400-500箱一天，那加起来就大概是5-6千斤左右吧。
2: 我们主要分为两个等级，大果和中果，大果在1斤9-3斤左右，还有呢吃到中果，中果是1斤3-1斤9，就算中果。像大果的话一般只要5斤，中果呢就4块钱左右，3.5-4块钱左右，4月到5月大概销售到30万斤左右。
0: 如今新一代新农人主播扎根万亩菠萝田，田间实景实时开播，镜头直面采收、分选、打包全流程，省去中间商，从产地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这样的卖货新模式有多厉害？传统交易早已落伍，电商直播究竟为菠萝产业带来了哪些巨变？
3: 4月份是菠萝大量上市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每一天呢在田头发货，一天的单量是在10000斤左右，那整体的话是每一天可以发到10万块钱左右。
0: 依托电商赋能，徐闻菠萝走出小城，远销四方，香甜鲜果跨越山海，发往全国众多城市，远销各地。乘着直播带货的东风，产地直供，省去中间环节，多款特色菠萝各有风味，究竟哪些品种人气爆棚，最受消费者喜爱呢？
3: 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呢，我的菠萝发的最远的是在新疆的乌鲁木齐，然后他最喜欢的品种可能大家想不到，是芒果凤梨，它的芒果味很浓，而且是糖度达到21以上。像它西北地区它就偏甜一点，还有上海，上海比较吃的呢是这种金钻，金钻17号、16号，他们觉得这个风味他们会感觉很甜，闻到就很甜。但是巴黎在哪里最受欢迎呢？在兰州，也是在西北地区，而且喜欢炒菜来吃。
0: 火爆的直播带货真的能实实在在帮到每一位菠萝果农吗？这背后的利润又是否真的能落到种植户手里？
3: 我们这几款爆款的品种来说的话，巴黎的田头收购价今年比较稳定啊，可能在1.8-2块。那芒果凤梨的话呢，它是在10块钱左右田头收购价。那金钻时期的话是3.5块。那我们整体发电商的话，它的溢价会在20%-30%，就是也就是说在田头收购，那可能你就只能够是卖到1.8块。那我发电商的话，我可能卖到了2.5块左右。整体我觉得是帮农户提升了一个增收丰产。
4: 从海南岛的火山岩地到大陆南端的红土地，从千年古树结出的火山荔枝王到科技赋能的徐闻菠萝，这两颗小小的果实不仅承载着中国人对夏日甜蜜的向往，更见证了中国农业从传统到现代的华丽蜕变。他们告诉我们，只要找准特色，深耕品质，拥抱夏天，不妨让我们放下忙碌，去品尝一颗新鲜的荔枝，咬一口香甜的菠萝，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也感受中国农业蓬勃发展的脉搏。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速度是高铁人永恒的追求，面向未来轨道交通发展方向，我们正瞄准国际前沿，向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发起攻关，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制高点，打造支撑交通强国的新引擎。
7: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

0: 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投资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3: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4: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3: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4: 5月15日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3: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5: 黄金它真正的逻辑是它能避大险，它避不了小险。
6: 不要把黄金作为一个短期的这个炒作和这个投机的这个一个选择工具。用一个球队，一个足球队来比喻这个各个这个投资产品在组合中的作用。我们更多的认为黄金在这里可能是拖后型中场啊，甚至是一个进攻型后卫。
7: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从疯狂追涨到深度套牢，几乎只在一夜之间，黄金的剧烈波动不仅考验着市场的神经，更考验着每一位投资者的认知与心态。那投资者惊慌失措间呢，黄金的避险属性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质疑。那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焦点话题，黄金的避险属性失灵了吗？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多次参与了我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节目，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6: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很高兴再次参加。
7: 好，另外一位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啊，我们近期频繁搭档的来自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5: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黄金现在整体的投资逻辑已经逐渐的失去了避险属性，它更趋
9: 于对咱们普通人来说，碰黄金的坑远远大于你能赚到那点钱。
10: 说句不客气的，我认为买黄金的就是愚蠢。
11: 黄金是风险资产，不是避险资产。
7: 刚刚在小片里看到了一些非常这个雷人的观点啊，那我们请教一下严斌，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地缘冲突爆发，我们看到油价在涨，但是黄金却在大跌，这与很多人这个过往的传统认知截然相反。眼下这个乱世，黄金这个属性似乎得到了一个挑战和质疑，那您怎么看？
5: 就接着刚才那个小片最后一位，就是我们这个博主说的话，他说黄金能当小灾小难，出了大事第一个把你带走，我要反驳这句话。他恰恰相反，黄金它真正的逻辑是它能避大险，它避不了小险。黄金的避险价值它不是一个万能钥匙，它不是无条件生效的，它避的是那种信用秩序崩塌和通胀失序的险，反而呢它可能避不了你比如说一些阶段性的流动性收紧或者说通缩的险，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真正能避的是大险，不是能避小险，这才是它能够穿越千年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避险资产的一个原因。那至于为什么就是说短期来看它的走势这么的反复无常，让我们跟坐那个海盗船一样就惊心动魄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长期逻辑短期的让位给了这些阶段性对它造成的冲击。我记得我去年跟吉星录节目的时候，我们还说过一句啊，就是我们看2026年的这个黄金走势，它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长期逻辑跟它短期过高的这种交易拥挤度之间要打架，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博弈，那么可能阶段性的这种短期的拥挤度它占了上风了。因为刚才比如说王总也分析的很清楚啊，就是这个油价的上升带来的通胀预期上升带来的对于美联储降息路径的动摇，它始终成为支配整个市场的一个链条。因为包括现在，虽然我不知道节目到时候播出的时候会怎样，至少目前你看海外局势仍然悬而未决，这个油价的它每一次波动 它都在反复的考验市场上的每一个算法。对，你比如说你可能油价一上涨，它就触发了某个算法交易，这个时候我应该卖出黄金。那为什么是卖出黄金呢？就也就是像王总说的那样，它就是一个从现在往前面倒一年表现最好的资产之一，流动性又天然很好，在任何时候你想变现，你在交易时间你都能找到机会变现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流动性反而成为了一个双刃剑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海外那个地缘越紧张，好像黄金越承压似的。但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事情，就是一种短期的这种资金面的调整，它其实并不会就是说去影响它的一个深度逻辑。它黄金它本身的一个逻辑的一个价值，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去美元化，包括全球央行对于黄金的进一步关注，哎，这些都还没有发生动摇。
7: 好，那王总，因为咱们这期是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节目，所以说为了保护投资者，我们必须在一些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上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认知。刚刚有博主也提到了，黄金已经从避险资产变成了风险资产，那您怎么看？您怎么反驳他？
12: 我觉得他说这话首先就背离了，没有完全理解你投资黄金是干什么的。我们一直在说投资黄金最重要的是它带给你，它什么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作用。说战略作用，第一个它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就是认识黄金，不要把黄金作为一个短期的这个炒作和这个投机的这个一个选择工具。我们一直在宣传这一点，普通老百姓也好，机构投资者也好，你投资黄金到底把它你的定位是什么，就在你的整个资产组合里，这个黄金的定位是什么。有些金融资产是进攻型的，我一直在喜欢用一个球队，一个足球队来比喻这个各个这个投资产品在组合中的作用。我们更多的认为黄金在这里可能是拖后型中场啊，甚至是一个进攻型后卫这个作用。它肯定不是一个前锋。但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没有坚定的认知和深入认知黄金的投资作用的人呢，往往把它在大家一窝蜂啊，觉得它就上涨，所以你把它理解为一个博弈的和这个投机的工具，那这就没办法了。那任何资产你都可以把它那些话都可以套用，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希望无论是谁做黄金投资的，应该充分认识黄金的投资在你这里的作用是什么。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我觉得啊，把黄金你在你的这个战略定位定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说你的资产有关注三条，不同的人关注点不一样，或者作用不同。这三个是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资产的安全性，你这得要明白哪些资产你的安全性是很大的问号，但它在短期内可能给你带来非常高的回报，但是风险是巨大，你愿意不愿意投？这一个。第二个，认知这个资产的我们这么讲吧，这个资产的流动性如何？也就是说，你该想卖的时候，它能不能卖出去啊？买的时候，这个市场的深度有多大？你不然你买一个产品，你想买的时候它买不着，或者说这个价格扭曲的非常厉害，那这都不是流动性好的产品。还有一个，你流动性还展现在一个，你真要变现的时候，你损失多大呀？有的时候你要巨大的损失，你才能流动起来，或者才能变现，这也不是好的流动性。这第二个关注点。第三个关注点就是回报了啊！所有的这个投资人谁都不敢说我把这个第三点都做得完美。这个是高手和低手，这个在这上面绝对的区别就在这儿了啊。但是作为一个，我们说把黄金作为一个底层，我们说是一个底仓资产，要这么一个概念，是你给它一个拖后中卫和这个进攻型后卫的作用的话，第一，你要认知它能不能配置一部分的比例，你坚定地搁在那里，而不是来回来去炒作的。这个是就是这个位置要缺了，这个球队就没法运转了。很多人不认识这条。所以我觉得可以借鉴央行，这个央行不在乎黄金在短期的价格波动。你央行最关注什么？央行最关注的第一条是资产的安全性。就是我选择的这个资产有足够的安全性没有？ 还有独立性，这两个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我选择一个资产，这个来自某一个非常小的发行单位，它的独立性也没有，它的这个安全性也没有，央行肯定不选它。所以这个要认识第一个，那黄金落在不落在这里？第二个刚才说了，流动性问题，你有没有这个足够的大的盘子？价格会不会产生扭曲？这都是第二个流动性的分析。第三个就是回报率，回报率它是有波动的嘛？你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出，这个就个人见个人智了。往往很被动的，就是小白投资者，往往是，在黄金比较市场比较稳定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想，他去老博弈那些好像觉得短期给他产生巨大的这个回报，想一夜致富的观点。在黄金去年尤其是今年初，这个涨到这个已经疯狂的在暴涨的情况下，反而有引起巨大的这个冲动啊，去要买黄金。我身边就遇到好多人问我同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买黄金现在还能进吗？买高了，同样一个问题他10年前在问我，五年前还在问我啊，在每一次出现这个市场波动的时候，都问你一个问题。但是你问他买了吗？他还没买。到了5000到5500的时候，好一大波就进去买去了。你说，那他现在反过来刚才讲的原因，他会有回调。你说你是骂黄金不对啊？还是说你自己不聪明啊？就是从作为一个分析投资，你在根基上就错了。你后边做什么，都是。By luck， 英文说，这就出现了一个几率很小的一个概念，你才赢了。你但是最基本的你就做不到了。当出现一个很小的风吹草动，你又待不住，你又全跑了。我们综合我们了解的这个在黄金市场上赚过大钱的，都是在当时市场上没有看好，他坚定的这个认为黄金的这种作用不一样，他进去了，而且是坚定的持有。根本不会因为小的这个价格波动产生巨大影响，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战略底仓。
13: 没错
12: 啊，那么到了一定程度，到了这个他的回报达到他的一个预期，在市场上出现他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叫什么？卖出去一部分啊，或者说解决止盈一部分，他解决他的这个流动性问题，没问题这事儿。所以我们竟然说再次呼吁大家投资者不要把黄金作为一个短期这个投机的工具。
5: 是的，
13: 好，保持一个战略定力啊。希望大家呢能真的能听。很多我们的投资人这两年看到全球央行在买买买，哎，央行都在买，那我也买，无脑买。
12: 有更多的央行很明确的确认，仍然认为在未来黄金的这个增持还会增加。
5: 央行购金行为它的影响因子大幅上升，它可以解释超过92%的就是我们这个黄金价格变动。
13: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趋势洞察。全球央行已经连续多年大幅增持黄金。据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5年全年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央行购金需求依然保持高位，官方机构增持863吨黄金。尽管去年没有突破此前连续3年年均都超过1000吨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呢，央行购金仍然是全球黄金需求的重要推动力，为整体需求提供了增量。那严斌，就您的观察来看，央行的这个购金会对市场产生什么影响？
5: 因为我之前正好呢看到了一个卖方的一个就是研究结果吧，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呢先统计了2003年到2022年这个区间里边金价的一个走势，然后他找了两个相关的因子去判断它们的相关性，分别是美国的10年实际利率预期和黄金 ETF 的规模变动。然后他就发现从2003年到2022年啊，这两个因子对于金价的影响非常大，单黄金 ETF 的规模变动这一项，它就可以解释94%的金价波动。但是这个事情从2023年出现了变化，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全球央行开启了大规模购金之旅，所以在这个区间开始，这个黄金 ETF 规模的变动对于金价的解释力度直接下降到了10%以内。反而呢，央行购金行为它的影 影响因子大幅上升，它可以解释超过92%的就是我们这个黄金价格变动偏离我们这个传统就是实际利率框架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吧，就央行购金它等于说是从两个路径上影响了黄金。

0: 总监，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改变了它传统的定价模式，就传统的看美债的实际利率啊，传统的看 ETF 的变量啊，哎，反而呢它成为了一个新的定价主线。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我们可以从近期我国央行的购金行为当中看出来，三月末的数据，我国央行连续17个月购金，然后在三月就是金价所谓闪崩巨震的时候购金4.98吨，环比大幅上升啊，这种所谓的逆周期调节，逢跌反而就是加量买入的这个过程，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所谓的黄金价格的稳定器啊，大概就是这两条吧。
1: 好，那王总，您预测一下这个今年2026年央行的全球央行的购金的这个趋势会怎么样？
2: 我们当然每年做一个主要全球主要央行的这个储备资产部门的一个调研，就是他们的调查报告。这个从去年来看，和前年相比啊，这个调查报告第一个结论就是有更多的央行很明确的确认，他们仍然认为在未来黄金的这个增持还会增加，这个是很明确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增加的幅度，但是这个回答就这个差别就千差万别，有的多一点，有少一点，这个不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对于黄金在他们储备资产的作用，这个应该说共同点认知是非常明确的。我希望提醒这个投资者要认知一件事儿，不要只是关注到央行它这个说我过去几年我买金了，它增加了，我大家看到这个，我跟你要深看，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它央行为什么在过去3年它会这个购金量会增加一倍？就比普通的，你看平常都是过去几年都是每年500吨的量，过去为什么增加到1000吨的量？你要深挖这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其实刚才我们这位这个严斌已经讲了，原因就是对这个现在美元的这个信用的这个巨大的问号啊。那他为什么有这个问号？它是市场上累积下来的各种因素促成的。那也就是说对一个综合的这个经济和这个市场发展最敏感的啊，这些投资者，他怎么认知这事儿？他这个要明白。所以他，我刚才再说了，就是他的底层逻辑你要弄明白了，这是第一条，我觉得啊，要明白他为什么增加这么多，为什么有更多的央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央行还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都开始增加黄金储备。也就是这个对这个市场，对这个世界的未来，这种现在产生巨大的我们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越来越确认，是越来越担心，所以它才会产生这种极端的，应该说加码的这个购金。它为什么？就是要增加它的整个国家的战略资产的多样性，和这个应该说在这个层面长期的这个分散它的这个风险，所以这是第一条我们要认识到的。第二条说，最新的啊，我们的数据表明，今年第一季度央行的购金量又超过去年同期的，第一季度的购金量，你又说明什么问题？很多的市场上过去一两周吧，好像市场上说啊，这个土耳其央行卖了一大部分金子。然后前两天又说这个阿塞拜疆央行怎么着，
0: 波兰
2: 央行，我们说增加黄金储备，并不是说这是总数增加，它也有里边有抛售的。那你要明白它抛售为什么？世界黄金协会针对土耳其央行的这个售金，专门有出现了这个报告，我也提醒这个咱们投资人去看一看，仔细分析了土耳其央行售金的这个底层逻辑和它为什么采取这个措施，和他采取这个措施以后帮助稳定里拉是起到什么作用。其实你看过一个很基本的点，就是在那种极端情况下，黄金可能是他唯一的一个选择，让他很快的就能把他里拉给稳定住。你怎么没分析土耳其央行在过去他经济稍微好的时候他增加了多少储备？还有一个过去几年我们中国人民银行 好像每个月很持续的增加储备哈，大家就没有关注它增加总数是多少。你其实拿个它把十七个月的这个数拿起来，它是储备增加最多的一个央行。我们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再次应该说代表这个大家看到这个事情，不要因为一两个央行所采取的措施，它你得分析它为什么要抛售黄金，它解决了什么问题。那正是这个解决问题才反过来再次证明他当初储备黄金它的作用在哪里。
3: 嗯，
2: 所以应该再次强调说，你看着综合的跟着我们央妈走也没什么大毛病
1: 啊。好，谢谢王总啊，刚才给我点出来了我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我们的投资人这两年看到全球央行在买买买，然后说哎，央行都在买，那我也买，无脑买，不是刚刚王总提到的这个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个央行的购金和我们个体的购金的它的需求和底层逻辑是有所不一样的。先请教王总一下吧，投资者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风险？
2: 还是注意安全性。就是你买东西，你认知的黄金，你说我看到央行在增加，我也增加，这个基本逻辑也对啊。但是还有一个，刚才讲了。你有这个心了，你呢又想图小便宜，你又找一个这个所谓第三方平台，完了他承诺你一点回报啊，不切实际的回报，但是呢好像你买的时候呢他给你优惠，这个又优惠一点，这就是违背任何市场常识的这所谓优惠，它后边一定是有雷。很多消费者就忘了央行买黄金三大要素里第一大要素就是它的安全性。安全性就是所谓买它从哪儿买，它绝对不会从这小平台买，对吧？还有一个它买的配置，它的为什么说它的安全性的选择其实是很有限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来讲，能够称其为安全性资产的不多的。那么我们的投资者呢，就是既看到了，刚才说知其然，他没知其所以然，结果他去买了一个不靠谱的这个第三方的金子，你就不安全了，就第一条就错了哈。这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消费者，买黄金是一个长期性的资产，它的安全性是第一位的。你不要图小利，在这个层面上因小失大。
1: 那银斌在所以然方面还有什么补充吗？
0: 因为刚才王总说的非常就是详细了啊，然后我呢。就是正好嘛，就前段时间不是央行三月份的那个购金数据出炉之后，就是大家都感觉到有一些震撼嘛。然后我自己本身有个自媒体账号，我就分享了一下我自己的三个启示，在这里呢，我也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再聊一聊，我有三个启示。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三月份央行增持了4.98吨黄金，这个数量呢，这个规模啊，是直逼2025年初的，但是2025年初的金价才多少？才2000多美元，是不是？但是呢，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很多投资者他在那儿纠结金价4000美元、5000美元到底贵不贵？他其实他把这事他想偏了，就像王总说的一样，黄金没变，变的是市场。我也要加一句啊。黄金就是没有变，变的只是衡量它的货币，现在就是美元啊。所以你对央行来说啊，它为什么增持黄金？我们看一个整体数据吧。现在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占比大概在10%到15%左右，这是个整体数据。那发达国家央行可能高达60%到80%。那我国央行呢，整体来看，经过这几年的增持，目前不到10%，接近10%。那么你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央行它对于黄金，他要的是他的一个储量，哎，他不是说我看他的价格，他要的是我把它达成我这个战略资产配置的一定的比例。那么基于这个角度，无论你以美元计价的金价怎么波动，只要他觉得有需要，他都可以适时进行买入，直到达成他的一个战略目标。那么把这个推演到普通人，就是你普通人，你当然可以战略配置黄金，只不过呢，我们可能没有央行的资金实力，我们也没有他那种十年几十年为维度的定力。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对于黄金的布局，占你可投资产的5%到10%其实就可以了啊。如果你风险偏好高，你才提高到15%，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觉得算是一个散户的避坑指南吧，说句不恰当的话， 好，你看强如央行，它也是在按月买入，对吧？类似于定投，并且呢，价格涨得高的时候它少买了一点，价格跌得多的时候它多买了一点。那你一个散户，你一个小小散户，你想在这种国际资金主导的市场里边，你在里头高抛低吸做波段，你到底是比研究机构有更强的投研能力呢，你还是比量化策略更能抓趋势呢？你都没有优势，那你的结局就可想而知，对吧？所以说对于普通散户来说，你就参考这种定投的思路，对吧？但最多不过就是逢低你可以多布局一些，对吧？如果位置高了，你就少投或者不投，这样长期来看可能对你来说收益更多。
1: 好，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为您预告一下，刚刚您听到的是我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普通投资者如何配置黄金，我们会从战略和战术两个角度给大家一份实操指南，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3: 投资最重要的是
4: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5: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4: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4: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4: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7: 碎片财经。
8: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1: 更高，对。
8: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4: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9: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狐。
4: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狐。
5: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 大家好，我是易言。本周 A 股市场表现如何？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本周也就是5月11日至5月15日， A 股三大指数呈现冲高回落震荡格局，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截至本周五收盘，上证指数累计下跌 1.07%， 深证成指累计下跌 0.02%， 创业板指数累计上涨 3.5%。
1: 板块方面，结构性行情特征显著，芯片、半导体等科技相关概念股表现突出，氟化工板块同步走强，成为本周市场的领涨主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小金属、黄金概念股等迎来阶段性回调。个股方面，本周有1636只个股上涨，3839只个股下跌。
0: 成交金额方面，本周沪深两市日均成交额达到33457亿元，较上周明显放量，这一数值处于近期高位，反映出市场资金参与度较高，资金博弈较为激烈。
1: 下面连线小鱼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就本周 A 股表现做出全面的分析。左总您好，本周三大指数冲高回落，尤其是周四周五两天出现震荡调整，成交量持续放大，那您认为市场出现资金激烈博弈的原因是什么？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认为啊，本周 A 股市场当中的关注的焦点应该是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国际秩序恢复正常化，那也就是在于我们要关注到大宗商品的价格能够保持在稳定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本周特别是后半周的时候，石油价格并没有出现预期当中的回落，反而还在保持强势震荡的一个格局。另外一方面，那就是关注国际市场当中的资金价格，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在于美联储的一个举措。而从现在市场当中的反馈来看的话，主流的观点已经开始从今年的年中，也就是6月份开始有降息的动作，开始延续到年底才会开启真正降息。本周的关注的两大焦点好像在整个市场当中并没有得到一个正反馈，反而的话向另外一个反方向来做一个演进，那从而整个市场当中的情绪啊开始趋向于一个保守。回到 A 股市场当中，也能够看得到本周的前半周的市场当中格局呢还是保持在一定程度的强势，特别是周一还出现了一个周 K 线的跳空高开。要知道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周 K 线的跳空缺口往往是在中短期是容易被回补的，原因呢也很简单，这是情绪化短期的一个激发，就跟在3月底的时候向下跳空缺口一样，很快就能够被拉回。而我们在本周初向上跳空缺口也一样，市场情绪非常的一个自嗨的情况当中，那很快市场里面就会有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行轨迹。而到了后半周，两大关注的焦点，原油的价格继续保持在一个强势的格局，从而针对于我们下游的制造业可能会在于成本当中的提升就会带来一定程度的隐忧。另外一方面，资金的一个价格，虽然我们看到国内的逆回购一天期的价格已经保持在一段时间一甚至是一以内，但是国际市场当中资金价格的话仍然有可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在一定程度的高位格局。那这么一来，针对于降息的预期，无论是国际的资本价格还是国内都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制约。我们认为在 A 股特别是本周市场当中，这两大因素的扰动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如果要延续到下一周的话，可能中短期也很难能够得到一个改观。五月的下半月整个市场当中的调整的格局可能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延续。
1: 本周科技股依旧表现亮眼，您认为相关科技股接下来是否面临调整压力？
2: 要提到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科技股板块，我相信 AI 产业链应该来说是我们的标杆之一。在中短期整个市场当中，一方面有美股的影射效应的直接的拉动， 因为从4月份开始就以美股市场当中的

0: 重要的半导体的标的公布的财报为例，基本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超预期。所以像高通的标的都能够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股价翻番，而在 A 股市场当中，同样的标的或者是同一个板块，往往的话都会有连带效应。所以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做 GPU 的公司势必就会有了一个进一步走强的过程。另外一方面， AI 产业链当中不光是有 GPU， 有我们的芯片，在我们的一个光模块也好，包括算力租赁也好等等，在这些相关的板块和产业链的过程当中， A 股市场里面中短期也得到了估值进一步提升的过程。但是要有一点，随着这一次的经贸谈判和经贸磋商之后，接下去我们的国产半导体进一步出货量市场当中可能打上问号。毕竟英伟达的 H200 已经开始流出，可能会给我们的部分的大厂来做一定程度的供应。再比如说我们看到算力租赁这个板块，有一些公司的确它是有大单的投入，但是随着大单的公告的披露之后，短期往往都是冲高回落。一方面我们 A 股市场当中都有一个预期差，也就是我有提前的炒作。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到，这些企业做算力租赁的，国内基本上都以5到7年的折旧，甚至是7年以上的折旧，短期的报表可能会比较的好看，因为我把折旧的周期给拉长了。但是我放在中长期当中来看的话，其实是给企业带来很大的隐忧。那由此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相关的算力的标的在短期冲高之后往往都有一个回落的过程，也就在于市场里面有一个理性的角度来做一个合理化的判断。再包括我们看到下游的应用领域，无论是我们针对于教育，针对于医疗，在下游的应用的层面当中的相关的标的，在短期当中也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跟进。那由此我们认为科技股随着四月底的美股影射效应告一段落之后，可能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 AI 产业链也有可能进入到了一个高位盘整的阶段。
1: 那么下周是否会出现修复性行情？哪些板块会率先突破呢？
0: 好的，主持人，的确啊，要摆脱 A 股市场当中到了今年一季度的高位4200点，能够进一步的有效的做一个突围向上的挑过平台，那的确需要有新的热点和聚集人气的板块来做有效的牵引的作用。按照过去这2-3年的经验当中来看，可能两类板块的个股啊，相对来说具有这样的一个领导的趋势。第一个，那就是涨价的过程。像去年 A 股市场当中，无论是有色也好，贵金属也好，包括到了下半年的光伏也好，还是锂电也好，这些都能够以不断的主导产品的涨价带动的相关的板块和个股震荡走高。那好，接下去如果有新的一些涨价的因素和涨价的行业能够做一个有效的引领，那这么一来的话，这些板块和个股也能够获得增量资金进一步的关照。第二个，那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科技。科技股的想象空间的话，相对来说会来了更大一些，毕竟它的估值的容忍度和上限，市场当中都会把它给对标的比较的高。而在我们的 A 股市场当中，除了我们的 AI 产业链之外，可能像我们的无人驾驶，可能像我们的商业航天，这些也的确是非常具有人气效应的。所以我们认为接下去如果要得到有效的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个突破的话，可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当中得到更多的关注。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随着 A 股一季报披露正式收官，保险资金的最新持仓浮出了水面。作为市场当中重要的机构投资主体，险资的调仓动态一直备受关注。请听报道。
3: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险资共出现在639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之列，合计持股数量为1052.7亿股，持

0: 股数量较上期增加8.8亿股。从行业持仓市值分布来看，一季度末险资持有总市值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银行、公用事业、交通运输、电力设备和电子。
1: 中金基金权益部研究员王佳明，
2: 截至一季度末，险资重仓流通股约7540亿元，较2025年底增加约400亿，其中股息率高于3%的标的约5790亿元，占比77%。较2025年底的4600亿有明显提升。
0: 今年一季度，银行股依然是险资加仓的主要板块。在一季度险资增持股份数量最多的10家公司中，银行股占据5席，其中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兴业银行均获险资增持超5亿股。
1: 中金基金权益部研究员王佳明，
2: 主要是因为银行股的高股息率、稳定的分红政策和较低的波动性，能够很好地弥补保险公司的利息收益。另外，银行股普遍破净，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净资产入账，可增厚当期利润。
0: 此外，险资还加大了对科技、电气等制造业领域的布局力度。今年一季度，险资新晋成为超100家上市公司的前10大流通股东，其中大多数属于制造业。从新晋标的的行业分布来看，硬件设备、电气设备、化工等行业均有超20家上市公司迎来险资新晋重仓。
1: 中邮保险资管公司权益投资部副总经理王路拓，
3: 增配的方向一个是围绕当前处于景气周期的业绩爆发期的科技的领域，那么第二个就是布局了一些上游资源品和大宗品，包括化工这一些方向，因为这些领域它的需求端受到 AI 的刺激和拉动。第三个就是我们还挖掘了一批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但是估值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些优质的公司，对我们来说整个回报率的预期是非常合适的。
4: 从重仓股数据来看，这已经是自2025年一季度以来险资连续第5个季度加仓。在市场回暖以及政策驱动下，今年险资的投资体量能不能进一步提高？作为长线资金的代表，险资今年的配置策略是怎样的？继续来听报道。
0: 此前，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对于商业保险资金，力争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从2025年起，每年新增保费的30%用于投资 A 股。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2.31万亿元，同比增长6.2%。多家市场机构预测，今年保险行业的保费收入将持续增加，这意味着保险资金配置权益市场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1: 中金基金权益部研究员王佳明，
2: 预计今年保费收入同比增量在3700亿元左右，全年保费收入约6.5万亿元，测算2026年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增量规模约4.9万亿元。考虑高息存款和非标资产到期，或导致部分保险资金转为配置权益资产，预计股票配置占比将同比提升约1个百分点，权益增配规模合计接近10000亿元。
0: 保险机构人士表示，尽管一季度市场经历阶段性调整，但随着宏观经济指标的回暖及企业盈利情况改善，仍看好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
1: 中邮保险资管公司权益投资部副总经理王路拓，
3: 整个经济开局其实是非常好的。从上市公司一季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ROE 在2026年的一季度是回升的，结束了过去连续16个季度的一个 ROE 下滑，所以是看到了很明显的企业盈利的向上的拐点。我们最新的权益的配置规模，相比于去年全年的均值，大概是增加了20%，去年大概在700亿。
0: 业内人士表示，保险资金在配置过程中需同时满足长久期、低波动、确定性收益等要求，因此在配置策略上延续了高股息打底、成长性资产增强收益弹性的哑铃式配置策略。
1: 太平资产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曹艳平，
5: 我们的主要配置方向呢，是符合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理念的优质价值标的。我们聚焦15五规划和战略新兴产业，积极布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创龙头企业。现在在科技领域的投资已经成为险资权益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7: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油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 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在我国奶类消费整体疲软、传统零售渠道承压的大背景下，以烘焙、新茶饮、咖啡、西餐为代表的新型渠道消费逆势增长，异军突起，带动奶类消费小幅微涨。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牛奶被称作白色血液和最接近完美的食物，它营养丰富并且利于人体吸收。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您算过自己一天摄入的奶量有多少吗？够不够这个数呢？算的时候啊，别忘了把你喝的奶茶、含奶的咖啡算进来。或许对不少年轻人来说，这些才是一天中最主要的奶量来源。记者在云南蒙自某商场采访了解到，多数奶茶店采用的奶制品是鲜牛奶、纯牛奶。部分商家在养生保健方面还寻求创新。某奶茶店负责人张丽表示，
10: 我们使用的都是真茶、真果、真奶，都在往养生啊这些方面都在不断的创新。
9: 现在大街小巷、商圈楼宇随处可见烘焙店、茶饮店、咖啡厅、西餐馆等市场业态。近些年他们开始普遍使用乳制品作为原料，比如茶饮店、咖啡厅用巴氏鲜奶、纯牛奶做原料，蛋糕店用奶油做蛋糕，西餐店用奶酪制作菜品等等。乳制品在这些渠道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牛奶首席分析师杨珍妮表示，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增长十分可观，在奶类总体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不断增加，甚至直接带动了整体消费的小幅微涨。
11: 根据我们的估计呢，2024到2025年这个渠道的乳制品消费已增至消费总量的10%。那么我们预计未来这个占比它还是会继续增加的。比如我们以新茶饮为例，2025年全国主流的这种茶饮的品牌，它的新开门店同比增长了15%。
9: 浙江安吉一家融合创意餐厅主打烘焙西点、西餐和特色咖啡饮品，店内绝大多数餐品饮品的制作都离不开鲜奶。店主黄柳亚告诉记者，想要面包的口感好，一般用鲜奶，效果会比用水好，因此门店鲜奶日常消耗量十分可观。
12: 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一箱左右吧，大概有12升吧。像夏天如果咖啡喝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会更加会用到15升这个样子吧。
9: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渠道消费虽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奶类消费空间，但产品营养健康属性定位尚不明确。随着公众奶类消费意识的提升和观念的转变，对食品饮品原料是否天然的认识越来越准，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杨珍妮指出，目前新型渠道奶类消费营养健康属性偏弱，产品原料同质化强，
11: 很多的这种新型渠道的主体他们还做不到优先的来使用天然的乳制品。新型渠道所用的乳制品的原料大多都是以这种奶酪、稀奶油等深加工产品为主的，乳企在面向这类产品的时候会积极的上产能、增产线，这就可能会导致同类型的生产扎堆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也需要加强对企业的一个引导。
9: 事实上，新茶饮行业还没有建立起行业自律规范，仅有很少一部分声称使用的是真茶真奶。调研发现，部分主体为了低价竞争、压低成本，存在使用廉价原料的情况，比如植脂末，也就是奶精，使用率超50%。短期内可以增加盈利空间，但长期看可能后劲不足。除了喝，新型渠道的乳制品还有液态以外的形态，比如奶酪等干乳制品，常见的芝士焗披萨、奶酪片配面包都属于这种类型。杨珍妮表示，这类制品也可作为奶类摄入的渠道。
11: 消费者在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将这种奶酪融入到我们的餐食里， 营养加倍的同时也能实现营养健康，来丰富我们家庭营养的餐桌。
9: 新型渠道奶类消费朝气蓬勃，未来可期，是乳制品行业乃至餐饮行业、食品行业的增长关键点。针对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发展前景，杨振妮认为应倡导以鲜奶、真奶为原料，提升巴氏鲜奶占比，加强新型奶业渠道调研监测与信息共享，完善法规标准，护航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1: 行业应该加大对于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一个调查研究，我们来跟踪这个渠道的发展变化，动态的监测国内的深加工产能的一个布局情况，加强信息的一个共享和发布，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新型渠道，并且来参与到新型渠道中。
8: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15号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持仓文件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公司对投资组合进行大幅调整，清仓亚马逊股票，同时加码增持字母表公司，并新建达美航空持仓。有分析人士表示，这家公司的投资风向出现明显转变。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3: 这份最新文件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新建达美航空持仓约3980万股，持仓市值达到约26.5亿美元。这也是这家公司自2020年全面退出美股航空板块后，时隔多年再度布局航空股。目前，达美航空已进入伯克希尔哈撒韦前15大重仓股行列。文件还显示，伯克希尔哈撒韦还增持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票，新增字母表 C 类股票，并增持其 A 类股票，最新整体持有字母表股票的规模增至原先的3倍以上，同时增持梅西百货的少量股票。值得注意的是，本轮调仓过程中，伯克希尔哈撒韦彻底清仓亚马逊，终结自2019年开启的持股布局，同时一并出清维萨、万事达卡、联合健康、达美乐比萨等多只股票。此外，公司继续减少雪佛龙、美国银行股票持仓。此前连续多个季度遭减持的苹果公司股票，本季度持仓规模保持稳定。目前，苹果公司、美国运通、美国银行、可口可乐、雪佛龙依旧稳居伯克希尔哈撒韦五大重仓美股行列。据悉，本轮集中调仓是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格雷格·阿贝尔履职后的首个完整季度投资布局。今年1月1号，阿贝尔正式接任伯克希尔哈撒韦首席执行官，巴菲特则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主席。
4: 时隔数年，巴菲特慈善午餐再次回归资本市场视野。当地时间14号，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与美国职业男篮联赛球星斯蒂芬·库里夫妇共同发起的慈善午餐拍卖落锤，最终是以900.01万美元成交。总台记者报道。
13: 据了解，本次慈善午餐拍卖为期1周，全程在电商平台易贝线上竞拍。易贝网站上的信息显示，此次拍卖活动有172轮出价竞价，共有5人参与报价。目前，最终中标者身份暂未公开。根据规则，中标者可携最多7位宾客，于6月24号赴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与巴菲特和库里夫妇共进午餐。巴菲特慈善午餐过去通常在位于纽约市的史密斯与沃伦斯基牛排馆举行。本次拍卖所得善款将由美国格莱德基金会与库里夫妇创办的一家慈善基金会平分。巴菲特同时承诺将分别为2家基金会再捐出与中标金额相等的款项。叠加拍卖款项后，本次活动合计捐款总额将达到2700万美元，约合1.84亿元人民币。此次慈善午餐拍卖是自2022年以来首次重启。2000年至2022年，巴菲特慈善午餐共进行了21次拍卖，为格莱德基金会累计筹款约5320万美元。2003年起，拍卖从线下转至线上易贝平台。2022年的慈善午餐成交价达到约1900万美元，约合1.3亿元人民币，打破易贝网站慈善拍卖最高纪录。
8: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下周公开公司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招股说明书，目标是在6月8号启动全球路演，正式向投资者推介此次交易。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4: 据报道， SpaceX 已于今年四月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IPO 申请，这是正式启动上市的第一步，而拟于下周公开的招股说明书将首次向公众披露公司的详细财务数据和运营情况。按计划， SpaceX 将于6月8号启动全球路演。根据规定，招股说明书要在路演开始前至少15

0: 以外的市场，重点吸引那些愿意长期持有的散户投资者。具体做法是和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本地证券经纪商合作，由他们帮助当地散户争取新股配售机会。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一组资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外国补贴条例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2: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级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作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 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多部门协同纠制开票经济对市场影响几何和消费者
3: 有什么关系？欢迎您锁定收听。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选板材要环保，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老子说， 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7: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 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App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2: 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9: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多部门协同纠治开票经济对市场影响几何，和消费者有什么关系。
8: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2: 最近多部门协同纠治开票经济。一言，你知道什么是开票经济吗？开票经济是当前部分地区违规招商引资和内卷式竞争比较突出的表现形式。比较典型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通过违规实施与税收挂钩的财政返还等方式，

0: 招引仅从事开票业务的各类平台或空壳企业到本地落户，以及一些企业出于做大业绩获取融资等目的，通过关联企业之间循环开票、相互开票，人为做大销售收入，给当地 GDP 注水，造成数字繁荣的假象。
1: 对，开票经济脱离真实业务活动，扭曲资源配置，破坏市场公平，诱发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税务部门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纠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推动全国违规开票企业户数、开票金额持续下降。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违规招商引资企业较为集中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再生物资回收、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组织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道路货运服务六类行业开票金额同比下降 5.9%， 降幅比去年全年扩大 4.6 个百分点。
1: 看来纠治效果还是不错的，有关部门重拳整治违规开票乱象，挤出虚增营业收入水分，切实保障了企业正常用票需求，营造公平法治的税收营商环境。
0: 嗯，网友的讨论还是挺热烈的，像网友起立很早的张说，早该严查了，虚假繁荣是没有用的，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只会被严重拖累。
1: 网友白兔白说，我们正规纳税的企业被那些靠虚开发票的不法企业抢走了大量订单，在招投标中完全处于劣势，实在太不公平了。
0: 网友不负春夏秋冬光分享说，我买东西都坚持要发票，发票是我们消费者的护身符。
1: 我也注意到，近期税务部门还推出一系列规范发票管理的组合拳，编制发布了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正负面清单，以清晰明确的条目化指引，为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划定标准线和警戒线，推广交易即开票等举措，有效解决了发票管理中存在的不开票、开票难、富余票等问题。
0: 是的，税务部门还通过案例通报等形式，警示各地税务机关对开票经济和地方违规招商引资涉税行为不得出谋划策，不得参与配合，不得知情不报，不得放任失管，坚定维护税收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
1: 从法律上讲，只要发生了消费行为，商家就必须出具发票，不受消费金额和方式的限制。商家以任何理由拒开发票，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消费者可以拨打12366全国税务系统统一纳税服务热线依法举报。
0: 一张小小的发票关系着国家税收、市场公平竞争以及每一名消费者的个人权益。多部门协同纠治开票经济对市场影响几何，和消费者有哪些关系？下面连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童建副教授做出深入解读。童教授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嗯，开票经济对经济社会有哪些负面影响？这次整治释放了怎样的监管信号？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们首先看一下关于开票经济带来的坏处。几个方面，首先这一类的依托空壳企业没有真实性交易的虚假开票行为，只会把经济数据吹高，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会扭曲宏观经济的统计数据，这样就容易对国家经济的决策产生误导。那另外一方面，它也会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的竞争的环境，通过这种虚假牟利的这些企业抢占资源之后，也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这样的一些情况，同时还会造成国家的一些巨额的税收损失，损害公共财政的根基，直接影响民生保障、基建建设等公共事业的发展。最后它还会带来地方招商的一些风气的走偏，各个地方之间通过盲目内卷的招商引进这些空壳公司，没有去真正培育实体经济，既不能够带动就业，拉动实体经济的增长，还会让传统的固化粗放式低效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持续。那么从这一次的整个多部门的联合重拳整治的情况来看，它还是释放了非常明确并且强硬的监管信号。一方面，国家是在明确导向要彻底摒弃为 GDP 的这种粗放发展的模式，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全国要统一税收的执法标准，去打

0: 括地方保护性的以及违规性的财税扶持这种壁垒，从而去加更快的建设公平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那么第三个，我们认为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给地方政府跟税务部门划清监管红线，严禁变相扶持纵容这一类的违规涉税行为的出现。第四个，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去完善发票权量条的法制化治理，通过这一次我们所看到的正负面清单的这种方式，去明确涉税经营和开票行为的边界，去为未来的交易及开票这种常态化建设的涉税监管体系构建出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哎，主持人。
1: 整治中呢，特别强调未经实际核查不能简单搞一刀切，不能简单对企业进行停票限票或降低发票付额。从税收大数据和精准执法的角度来说，您认为如何平衡打击违法和保护合规的关系呢？
0: 在我看来，其实想要平衡好打击违法和保护合规，它的核心就是要依据税收大数据去实行精准的执法，拒绝过去的粗放式的一刀切的管理。那么首先可以用好税收大数据去完成精准画像，把企业的开票记录、资金流水、实际经营业务、物流信息等等这些数据结合起来，去快速区分出虚假开票的这种空壳企业和正常经营的这些实体企业，从而精准的去锁定违法这些目标。那么第二是要坚决分类执法，柔性管控，对查实存在虚开、循环开票这样的一些主体来说，要坚决从严查处。那么对于经营正规的、依法纳税的企业，绝不能随意的去停票限票，要充分保障企业在正常经营过程当中的用票需求。那么第三，还要严格落实先实地核查之后再去做处理这样的一个原则，不能单纯的依据片面的数据去下结论，也不能够用过去可能存在的简单粗暴的管控方式。我们要真正做到对存在轻微涉税问题的合规企业，要以提醒劝导整改规范为主，做到监管有温度。那么最后还是要推行信用分级管理。那么总之就是要靠大数据去把监管做实做细，做到打击违法不留情面，同时也要保证合规毫不松懈，要去维护好的税收的营商环境。
2: 从市场监管的角度来看，六类重点行业被点名，开票金额明显下降，那这些行业为什么成为整治的重点？整治后的行业生态会有哪些变化？
0: 其实这六类行业是非常典型的。这些行业首先经营门槛低，交易分散，货物和资金的流向都不好核查，很容易出现这些无实际货品空转交易的这样一些情况，这也是过去我们在看虚假发票高发的这些领域。那么过去也有不少的地方为了冲业绩，通过财税返还、招商引资这样的引入了一些大量的空壳的企业进入到这些行业当中去。那么在这些行业当中的循环开票和违规开票的乱象也最为集中。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行业内的富余发票是比较多的，那么资金回流操作也比较简单，那就有可能去滋生这样的一些涉税违规的行为，从而去推高虚假经济，造成 GDP 注水的主要板块。所以这六类行业就变成这次整治的一个重点。那么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觉得整治之后行业还是会发生大量的变化。一方面过去靠开票牟利的这些空壳企业会被清退，那么市场里就会留下来真正的踏踏实实做实体经营生意的这些正规的经营主体。那么从行业层面来看的话，行业也会告别无序的低价内卷，那么不再依靠虚开发票去抢占市场，而是变成合规经营、良性竞争。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的话，未来的招商的思路也会彻底改变，不会再盲目的去引进这一类开票型的企业，从而以扶持实体产业行业回归正规发展为导向。那么从整个税务的角度来看，未来的行业交易更加规范之后，这种合同、票、货物、资金这种四流合一会变成新的常态，也会更加营造更加公平的、透明的营商环境。主持人。
1: 对企业而言，合规经营的四流合一指的是什么？为什么非常重要呢？
0: 四流合一其实它包含的是四个方面， 合同流、资金流、发票流和货物流。那么合同流其实就是买卖双方签订真实业务的合同。那么资金流其实就是贷款对公正常转账要账目清晰。发票流是要开具的发票和交易的内容和金额是匹配的。货物流是要有实际的货物收发、运输和交付的凭证。那么这四流合一就能够准确的知道这相关的业务的具体情况。那么至于这个四流合一为什么重要，一方面来说直接可以证明这个业务的真实有效，从而去杜绝过去的虚假开票涉及这种违税税法的这些违法的一些风险。那么第二方面来说，就是它符合当前的税务监管的一些要求，不会被大数据预警稽查，避免被停票限票的处罚。第三，企业的账务做账规范之后，它的账目清晰，也可以去减少企业本身在内部经营当中的漏洞。那么第四，就是对于合规的底线，对于企业信用来说是有明显的提升，也会有利于它后续的招投标，包括融资贷款等等这样的一些业务。
2: 说了企业，我们再从消费者的视角来看一下。有网友说了，商家说不要发票给我打折，那商家的这种行为是否违法呢？
0: 商家说了不要发票给打折的行为是绝对违法的。那么而且对消费者来说，其实看似占便宜，实际上也藏着很多的风险。在这里面有几个法律条规，像当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22条当中就明确规定，消费者在索要发票的时候是必须要开具的。那么对于发票管理办法的第19条也明确规定，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收取款项的时候，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那么对于拒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违法的所得也会被没收。
2: 那如果个人不慎的参与了虚开发票或者接受了虚假发票，需要承担哪些法律风险？如果遇到商家拒开发票的情况，消费者该怎么办？有哪些维权的渠道？
0: 首先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如果他不慎参与了虚开发票，或者说接受了虚开发票，那么可能承担的一方面是行政的责任，比如说补税、罚款、滞纳金，那么还有可能会承担刑事的责任，像有期徒刑、拘役、罚金这几方面的风险。但具体的后果还是要跟他后续的主观的状态，比如说是故意的、过失的还是善意的，以及所涉及的发票类型是我们的增值税的专用发票还是普票，还有就是涉案的金额是相关的。那么在这里面还是对消费者做几点提醒。第一个是不知情的时候并不代表是绝对免责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去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本身是没有主观故意的。第二个，一定不要去借出身份证或个人账户，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会被认定为共犯，就需要去承担一些连带责任。第三个，消费者在善意的取得是要有严格的条件的，必须是真实的交易。对于发票的这种虚假不知情无过错，这才是它的一个核心。那么对于如果出现了拒开发票的情况，消费者的这种维权渠道有几个方面。首先还是要做，在维权之前要做到留存证据，既要收集他的交易凭证，要记录通过聊天记录等等去记录下来他的拒开的一些证据，同时要把商家的包括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他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信息记全，在这个基础之上去进行维权，包括像12366的纳税服务热线，以及线上的税务举报平台，还有线下直接做税务所做举报，那么也可以通过市场的监管部门12315的这个平台去做相应的这种举报。那么同时还有12345的政府的政务服务热线也可以做相应的平台考虑。
1: 好的，感谢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童建副教授的解读。再见。从斩断空客开票的黑手，到精准的跨部门大数据防虚开，再到倡导大家养成索要发票的习惯，守护公平的市场底线，离不开税务、企业与每个人的并肩努力。对您和我来说，随手索要一张发票，既是替国家把好税收的大门，更是给自己留出一扇维权保障的安全窗。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国产巨轮再起航，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出海试航，预计在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器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8: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
9: 相较首制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从船上的状态来看，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交船的状态。
7: 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8: 韦胜胜：
9: 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对巨系统工程的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刚才的报道中也提到了，爱达花城号目前的建造进度已经达到了97.8%。那么邮轮内部装修的怎么样？在不久的将来，乘客们在登船后会有哪些新奇的体验呢？下面跟随总台记者吴天白登上爱达花城号，提前体验一番。
10: 邮轮的中庭是乘客乘坐邮轮旅行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会领取到属于我们的房卡，房卡上写着房间号，还有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整个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有2130间客房。
8: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
11: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标识系统，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直接刷一下房门就开了。我们的阳台房性价比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
12: 曹志斌告诉记者，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升级。
11: 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物，像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
12: 在爱达花城号客房区域的走廊，一些房间门上贴了一张 A4 纸，上面写着本次试航要进行的振动噪声测试项目。
8: 陶志兵：
11: 这有4项测试内容，这常规的是在设备没有运行的过程中，这些噪声和振动一些数值，等到设备满负荷运转的时候，必须进一步核实它的振动和噪音。
12: 曹志斌告诉记者，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振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经过精心挑选。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此前乘客反映的爱达魔都号上噪音较大的房间也进行了升级，这次试航就要重点测量震动和噪声。
10: 游轮对于客房的噪声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12: 外边的分贝大概在68到71分贝。
13: 咱们可以说一下安静环境的控制在38、39分贝，
11: 就是很安静的那种声音。这些内装用的板材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会尽可能让它衰减。
12: 除了最关键的震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斌团队还会向住在客房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施设备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
2: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日前发布的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城乡新增持证残疾人就业44.8万人，全国城乡实名培训残疾人42.4万人。
1: 总台记者观察到，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的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了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各地也通过技能培训、直播电商赋能等创新举措，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的残障人士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14: 23岁的马俊彦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五一前夕，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10多天已经收入2000多元。
15: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工作，我每天大概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14: 马鞍山市残联将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打造了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将持续深化培训加就业全链条服务，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贴合残疾人就业特点的优质培训项目。
16: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4: 不仅要把残障人士扶上马，还要帮他们在求职路上精准导航。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格外引人注目。与传统招聘会人海投简历、碰运气找工作的模式不同，这里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17: 我们设立 AI 赋能专区的目的呢，就是顺应数字化就业趋势，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截止到目前，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14: 人工智能的普及也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与身体条件制约。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8: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的，后来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4: 数字技术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一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 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19: 手套里面有一个传感芯片，打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配合软件，是一个 AI 赋能的，配合一个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地跟听障人士进行了沟通交流。
14: 随着在校残疾人大学生规模逐年增长，我国逐步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20: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闭环管理，建立了一人一岗一策，联合省人社部门呢，开展劳动权益专项检查，一旦出现了岗位不适配，马上就启动二次岗位推荐和再培训。
14: 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 891.5 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1: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推行高校办结、创业一件事，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从今天起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1: 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
22: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3: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4: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22: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25: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6: 投资最重要的是
27: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28: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27: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29: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30: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29: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30: 5月15日起，每天6:30、17:、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29: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3: 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5: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4: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5月15号发布公告，任命杰罗姆·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直到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公告说，任命临时主席之举符合以往美联储主席过渡期的做法。
4: 现年56岁的沃什并不是美联储的新面孔，早在2006年，36岁的他就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9年前，沃什一度角逐美联储主席一职，但是时任总统特朗普选择了鲍威尔，以致多年后十分懊悔。如今昔日落选者意外重返美联储权力中枢，沃什时代的到来对于美联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请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6: 沃什其实并不是第一次进入美联储，早在2006年至2011年，他就曾经担任美联储理事，亲历并参与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应对措施，也是当时最年轻的理事之一。离开美联储之后，沃什转向华尔街发展，逐渐形成了政策与市场视角兼备的背景。在政策立场上，他整体被视为偏鹰派，但同时强调金融市场稳定。然而，此次再度回归，他似乎成为了美联储的批评者。
7: Status quo practices and policies.
8: 固守美联储现有的做法和政策会带来大问题，尤其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相信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能够真正为美国民众带来改变。
7: Make a real differenc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年来一直呼吁对美联储进行改革，也因此外界普遍将沃什视为是特朗普的偏好人选。回顾沃什的过往发言，可以看出他希望推动的是对整个美联储的结构性调整，而这可能会改变美联储过去十几年来形成的运作方式。其中他首先关注的就是美联储近年来高度依赖的前瞻指引。
7: Unlike many of my colleagues past and present,
8: 不同于我过去以及现在的很多同事，我并不认同前瞻指引这一政策工具。我认为不应该提前向市场透露美联储可能会出台的政策决议。
7: Future decision might be.
6: 其次，在通胀方面，沃什则认为美联储应该和美国劳工统计局合作，从根本上对通胀的统计和表达方式进行调整。在他看来，通胀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政策选择的结果。
7: Congress is tasked with the mission.
8: 国会赋予了美联储维持物价稳定的使命，但是通胀是美联储政策选择的结果。
7: Inflation is the Fed's choice.
6: 最后，沃什还一直批评的就是金融危机后被美联储广泛使用的资产负债表工具。过去十多年间，美联储为了压低长期利率、刺激经济，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购买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这本来应该是应对危机时的特殊做法，但后来逐渐成为了一种常态化的工具。沃什早在2011年就表达了对相关政策的反对，还因此离开了美联储。如今他仍持续质疑这类工具，他认为降息影响的是整个经济，但是量化宽松这类资产负债表工具往往更直接推高的是金融资产价格，因此受益更多的是本来就持有股票、债券等资产的人，这会带来分配上的不公平。
7: The Fed has an interest rate tool and a balance sheet tool.
8: 美联储有两种工具，一种是利率工具，另一种是资产负债表工具。在我看来，利率工具作用更直接也更公平，而资产负债表工具则更多的让那些持有金融资产的人受益。
7: Those with financial assets.
5: 沃什曾经被视为鹰派，反对美联储量化宽松。不过他的立场近年来出现回调，从推崇紧缩转向拥抱降息。 他曾经痛批美联储迷失方向，认为美联储需要彻底改革，重振声誉。随着沃什即将走马上任，市场密切关注美联储能否保持独立性等问题。对于这一点，沃什发表的相关言论也引发了争议。继续来听报道。
6: 引发争议的点就是沃什在听证会上先是表示，在货币政策制定利率方面，他支持美联储应该保持严格独立，但是除此之外，他的表态就没有那么清晰了。沃什表示，对于美联储职责范围内的非货币事务，他愿意和特朗普政府以及国会合作，并且在写给参议员的书面回复当中，他还表示美联储的法定独立性并不完全延伸到国际金融问题上。有多位美联储的前官员认为沃什的表述令人困惑，具体来看有三点存在争议。首先，外界感到疑惑的是，所谓美联储的货币职能和非货币职能之间界限并不清晰，有一项政策工具就处于这样的灰色地带，那就是货币互换额度 swap lines。简单来说，就是美联储向美国以外的央行提供美元，同时换取等值的外币，以此防止海外市场出现美元荒，并避免这种压力反过来冲击美国的金融市场。这类互换安排通常在金融危机期间使用。近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多个中东国家已经请求美元互换额度。有参议员询问沃什，如果财政部提出相关要求，美联储是否有义务配合？对此，沃什并未正面回答。也正因如此，有分析人士担心，最糟糕的情况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沦为外交援助工具。那市场关注的第二点就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了。沃什一直批评美联储在非危机时期仍然维持了过于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分析称此举让美联储获得了本来属于财政部的权利。据悉，美联储曾在经济衰退期间购买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S， 此后甚至还涉足购买了企业债。而分析认为，沃什可能会把美联储的购买范围限制在美国国债以内。以上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美联储和财政部这两个主体，那最后市场关注的点就是美国的财政部对美联储可能会产生多大影响。有分析人士担心，如果美国财政部未来能够影响甚至是要求美联储购买某类资产，那么市场可能会认为美联储不再是独立维护金融稳定，而是在配合政府政策。尤其对债券市场来说，这可能会被解读为是美联储变相在为财政赤字融资，或者是把信贷资源导向特定领域，从而削弱美联储的政策信誉，并加剧市场对其独立性的担忧。以上的种种疑虑，市场可能并不能很快从沃什那里得到明确的回答，因为这位新任美联储主席已经暗示他可能会调整美联储的沟通方式。他并未承诺延续每次议息会议后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做法，同时他也对当前美联储发布的前瞻指引持保留态度。那么这意味着未来市场或许需要在更少更不固定的政策信号中重新判断美联储的真实意图。
4: 有观点指出，在沃什的执掌下，美国的货币政策框架将发生系统性变革。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看来，在降息和改革美联储两个方向上，沃什应该都会较为贴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张，但是美联储仍然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9: 我认为他会配合特朗普在适当时候降息，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特朗普现在要他降息呢，好像有点困难。实际上呢，美伊战争出现了通膨胀的回归，它可能以缩表的方式，那么相对来说对通胀可能有所压缩，最终呢实现一个可以降息的下半年的预期。我们总感觉到下半年降息还是有希望的，所以不能说美联储完全是跟特朗普配合政策，它的相对独立性依然保持，但是它的改革是一个趋势，它的缩表是必须的，而降息可能是下半年的一个趋势。
5: 除了美联储能否保持独立性，市场人士还在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变革将给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带来哪些影响。针对这个问题，总台记者也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一起来听听看。
10: 专家表示，沃什上任后可能会带来美联储独立性、透明规则与利率定价权的三重重构， 其货币政策框架不仅事关美国自身经济走势，还会通过货币政策外溢、跨境资本流动、汇率波动等传导渠道向全球输出沃石影响。
8: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
11: 沃石现有的框架依然为美联储未来的降息留出了充分的空间，这也意味着美元指数在年内依然存在走弱的可能，这将有利于人民币保持在升值的轨道上。我国央行也可以更加专注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和结构性发力，同时国内的政策空间也会比较充分，利于出口型公司结汇回国投资。
10: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沃石主张的缩表加降息政策框架或将驱使国际资金继续配置中国资产。
8: 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
12: 后续看，人民币汇率短期仍具备温和升值动能，中长期将在均衡水平上呈现双向波动局面。人民币币值稳定，有利于外资增加中国资产持有力度，也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稳健性。近期外资对我国资产配置力度持续提升，逐步自短期交易导向转入长期战略配置。一季度末， A 股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外资合计持股超百亿股，持股市值约2000亿元，较上年末均有明显增加。
1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日前，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把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且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约谈指出，在各级医保部门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连续2年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的高压态势下，在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的时间节点，在同类问题被多次查处曝光，医保部门多次恳谈约谈警示教育的背景下，被检机构仍然存在把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和诊疗项目，违反实名制就医管理规定套刷各账资金、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部分门店还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目等对抗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医保局对这些不法行为予以公开谴责。
5: 约谈强调，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对本次检查发现的定点零售药店把其他商品串换成医保药品、耗材、诊疗项目，医保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按照《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3号相关规定，坚决解除服务协议，并且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医保支付资格记分管理，涉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违法违规线索移交相关主管部门。
4: 国家医保局明确要求湖南、河南省医保局指导和督促辖区各级医保部门对本次被约谈单位的后续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及时报送整改情况。国家医保局将采取多种方式对被约谈单位的整改情况持续进行回头看，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防范化解风险，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的坚定决心坚决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15: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 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你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继续收听。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可能都刷到了这样一条消息，说的是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不少人追问，传统月租套餐真的要终结了吗？总台记者任梦妍在调查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置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时没有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报道。
16: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17: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1.0，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添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16: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短彩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彩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 按每 GB 1.5元，20GB 至50GB 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18: 联通魔方北京版业务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按55扣。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16: 有报道称，联通魔方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18: 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
16: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客服人员都表示，公司曾推出过零月租模式，但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19: 零月租早就下架了啊，这里有29元的50分钟3个G 的，
20: 没有零月租的，原来有，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电信最便宜的套餐是5块钱的无忧卡套餐。
16: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表示，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21: 从通信网角度讲吧，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16: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通信网络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用的公共资源，完全的零月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
22: 让大家完全变成没有任何承诺你就随便用。我随便手里拿个5个号码、10个号码，那这件事情呢，对于资源是一种浪费。首先，这个号码它是要去交资源使用费的。第二个，运营商你要支撑这么多人，你就需要有更多的信道，有更多这方面的能力，你当然也是要做投入。
16: 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22: 不 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花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少一点支出，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可能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16: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21: 运营商网络上应该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给运营商每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套餐十多年没换了，忽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但这个价格呢，按 3G2G 锁定的，现在都 5GA 时代了，那我们 1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逐渐的把上限压低。
5: 下面请听编辑赵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0: 财经身边事，大国重器迎客来。初夏时节，贵州省平塘县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了一年中的学生研学高峰，景区把大国重器变成大教具，让孩子们在看听动手玩乐中开启天文探索之旅。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庸发来的报道。
1: 走进中国天眼景区天文体验馆，古星图与现代射电望远镜交相辉映，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问天历程徐徐展开。孩子们穿越时空隧道，了解脉冲星等天文知识，在天目影院沉浸式感受宇宙浩瀚。研学学生朱义清：
2: 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而天眼集结了中国人从古代到现在的智慧结晶。
1: 在南仁东纪念馆，简朴的办公室，详实的手稿，诉说着南仁东22年只为铸就大国天文重器的故事。孩子们化身小小发报员，动手组装发报机，破译摩斯密码，直观理解中国天眼接收宇宙电磁波进行科学解码的工作原理。通过搭建天眼微缩模型，大国重器的精密结构从抽象变得具体可感。研学学生郑全红：
2: 以前根本没有做过实验，我竟然神奇的做出来了，我感觉很开心。
1: 研学学生胡玉然：
23: 我们小组一起动手搭建了天眼模型，在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眼是由很多反射面组成的，会员舱也很有巧思，我们知道了很多天眼的知识。
1: 这样行走的课堂融合了科学技术、历史与艺术的课程，让跨学科学习在动手实践中自然发生。北京研学教师窦勇：
24: 跨学科结合的东西让孩子们更加对宇宙能够有感兴趣，而且学到真正的东西。
1: 从可看可听到可动手可玩乐，中国天眼景区融入时空科学秀、元宇宙 VR 的新体验的研学课程持续迭代，研学热度一路走高。今年以来，中国天眼景区已接待研学团队20000余人次。中国天眼景区市场部部长刘晨：
25: 我们应该是3到4天会有1000人的学生团到我们天眼参加研学的项目，体验的课程也是比较多的，有天文课程，有地质课程，有观星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和老师的喜欢。
0: 财经身边事，手机一键打公交。住在城市的外围，公交线路少，打车又太贵，是很多人的出行难题。最近在海南海口，一种能手机打来的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海口市东西跨度较大，周边村镇较为分散，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等城市外围片区长期存在公交站点远、班次少、打车难等问题，居民出行常常有路无车。为了填补这片区域的出行空白，5月10日起，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及灵山镇片区，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微公交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只要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个单，到达指定站台就能直接上车，点对点送到，花的还是公交票价。在运营区域图上，记者看到像美兰国际机场、观澜湖等海口市的外围片区都分布着很多站点，不少是传统公交触达不到的地方。
0: 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
26: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比如说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5: 针对通勤高峰期等车慢、打车难的情况，海口还在逐步上线预约出行功能。在美兰国际机场附近的居民已经可以按照时间、线路、班次和站点进行预约，未来还会根据需要不断拓展运营范围。
0: 财经身边事，工业遗存有活力。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剧中取景地也走红全网。比如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它由原风雷仪表厂旧址改造而来。老旧工业遗存如何借力影视 IP， 变身热门取景地和文旅打卡点？请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善林、贾叔的报道。
3: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6: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芦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3: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7: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3: 游客张先生：
8: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逝去的一些过去和童年。
3: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7: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8: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宇树科技发布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定位为民用新型交通工具，能载人操控，双足直立行走，还能切换成四足形态。与此同时，更多人形机器人正走进景区秀才艺，商场做互动，展会亮本领。各类场景中机器人的浓度不断提升，产业商业化进程明显提速，在工业巡检、安防巡逻、仓储物流等领域。

0: 初步落地。然而当镜头转向寻常百姓家，现实却没那么美好。不少消费者反映，想找到一款真正能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依然困难。业内人士表示，机器人要真正走进普通家庭，承担日常家务，在技术、成本、数据、安全等方面仍面临多重挑战。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带您探寻机器人消费新场景。
1: 经济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天天315。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又来了，为您的消费出谋划策。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我们视频连线老朋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欢迎李律师。
2: 秉文好，大家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3: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锦林，欢迎锦林。
4: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今年以来，从一线城市到产业重镇，各类机器人专业展、智能制造博览会密集落地，展会内容也凸显全链条场景化特点，覆盖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协作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智能传感、 AI 算法、柔性自动化全产业链。从汽车制造、3C 电子、智慧物流，到医疗康养、公共服务、家庭陪护、教育文娱，细分应用场景全面落地。国内外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争相携全球首发中国首秀新品亮相。锦林最近也是逛了不少机器人展会哈，什么样的感受啊？不同展会有哪些特点？
4: 其实我发现你现在想要去找一个机器人展会去逛的话，你从名字上面有时候很难去判断这个展会有没有机器人了。就像我昨天去的目前正在举办的北京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还有我上次去的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名字里面都没有机器人，但是你一进展厅你会发现含机器人量极高。也就说明其实机器人已经正在融入到我们各行各业当中了。那么其实这两个展会它的方向从名字上也能看得出来，一个是更偏向于家庭，一个更偏向于工业。那么我先讲一讲就是家庭这方面的吧。家庭的这个家博会的机器人更多展出的是家庭服务类的机器人，比如说像保姆机器人啊、管家机器人啊，还有一些陪伴机器人。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我在里面有哪些体验哈。它有很多展厅是会给你搭建一个像一个小房间一样的一个场景，然后你在里面呢会有冰箱、有空调、有电视、有茶几，但是多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会给你服务，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我想要一杯饮料，他会走到冰箱，打开冰箱门，拿出饮料，关上冰箱门，走到你面前，调整合适的高度给你。一套对，行云流水，但是注意是要加倍速，就是非常的慢，
1: 很慢，是吧？
4: 对，我要
1: 性子急点人不行。
4: 对，拿饮料得等好久，
1: 我自己去拿吧。
4: 是
1: 啊，那你要是换个地方坐呢？就坐哪儿都行，你无论在哪个位置，你让机器人去拿，它都给你拿到，是吗？
4: 对，这个其实是它革新的一点，因为以往的机器人更多的有时候是需要遥控。
1: 对，
4: 但是它这种自主的这种操作其实是比较难的，技术上的一个飞跃。然后在工业的这个展厅呢，我会发现很多机器人，它像物流分拣机器人比较多，然后还有导览机器人、巡检的机器狗这样的比较多。同时我也发现其实在工业的这个展会当中，它会有一些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展商，还有一些二次开发机器人的展商，这样全流程的一个都有。
1: 对，我有这种感觉，现在其实不论这个展会上，还说你日常生活当中哈，碰见机器人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3: 对，
1: 前两天从高速上下来，我本来会预期看见一位漂亮小姐姐给我这个递卡，结果是一个机器人手臂伸过来了哈。对，文慧你有没有逛过类似这个机器人展会？你觉得这些展会上这些内容哈，是不是你想了解的、你感兴趣的？
3: 也看过一些。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观展的话，我首先是想看这个实用场地的这种场景的这种落地。就像刚才锦林提到的，就是他在家博会上看到那款机器人是专门是保姆型的。那其实我们现在面临一个老龄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我现在也是特别有这样的需求，就是说将来 如果我忙得顾不上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机器人能是帮助我去照顾我的父母的、
1: 嗯、
3: 啊？比方说该吃药了定点吃药，然后该去医院体检的时候，他能作为一个陪伴去一下，或者说他作为一个很好的提醒去一下，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我是关心的。但是我就是在落地看了以后吧，我就发现现在很多停留在还是比较花哨的这种翻跳表演这个层面的这种机器人啊、
1: 对，
3: 像家庭的清洁呀、这种还行，但是养老这种呵护陪伴啊，比方说我也希望他来陪伴我的孩子写写作业，错了他告诉他怎么去做、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对这种场景的深度需求的用户，但我现在可能就说还在期待中吧，啊，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一点，我作为消费者比较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够不够亲民。就刚才我们其实也介绍到了，即将量产的这款机器人，对吧？
1: 嗯，
3: 价格还是挺高的，
1: 嗯，
3: 对，几百万，对吧？那我作为普通消费者肯定是消费不起的，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哎，未来就是在不断的这个进阶的过程当中，这个价格也能下来。就是我如果真的在未来生活当中，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会有的这样一个画面。
1: 嗯，
3: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机器人在与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比方说他能不能听懂方言呀？因为老年人他不一定普通话是很好的，就是说他能不能听懂我们的家乡方言，能不能给予一个很好的情感陪伴？我觉得这都是我接下来非常期待的东西。
1: 就别说跟这个机器人对话，我现在有时候跟这个 AI 对话，我都特意调整了一下我的语序啊，说
3: 的
1: 对规范一点，怕他听不懂啊，更别说机器人了。另外，其实文慧说到一个很关键问题，就是他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帮手，这其实挺重要的。如果说他仅仅是给我倒杯水，这还不如我倒得快啊！这个那我可能还真的是觉得他离我想要那个机器人还是有点远啊。包括文慧提到能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帮手，帮忙看看老人啊，照顾孩子什么的。
3: 对，
1: 所以说这个服务型机器人确实很受到大家的关注啊。而且相比工业机器人，这种服务型机器人也是直接面向我们消费者的，也更容易形成品牌认知和复购生态，也就意味着大家才愿意去掏腰包。啊，不管你这个价格是有多高，可能你要真能帮助我，这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老人有问题了，他能搭把手，
3: 回应了我的需求，
1: 对，那我愿意去购买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商家其实感受也是挺明显的，我们来听听商家怎么说。
2: 目前我们人形的是做导览解说啊，适用的场景就是博物馆、会馆、展厅啊，还有公司的那个前厅接待这些，然后包括就是这个机器人 6S 店，就是相当于体验店或者商场的这些都可以做，可以说它是讲解员。中间这个是机器的工业巡检，这个在很多单位工厂上用的很多。
5: 这一个大概是多少钱？
6: 299，它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学习对话的一个伴侣，你会发现不一样的问法，它每次给你的回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小朋友在使用的这个过程中，他也会去提升他的一个精准表达。家长端来说也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小程序，你能看得到我们和这个小卡皮和这个孩子这段时间聊的一些知识内容，你能更了解他。
1: 嗯，逛展的消费者大多对服务型机器人的互动表现兴趣浓厚，认为他们的应用场景广泛。但与此同时，不少消费者也直言，现阶段高昂的售价仍然是阻碍他们走进寻常百姓家的主要门槛。
7: 我想象的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那才是真正的机器人。那就是说，它能够像人的手一样灵活的去做一些家务事。将来这个养老服务啊、家政啊，就要靠机器人来解决。
8: 就是帮助做家务啊，就是我们以后就想了，就是机器人到一定发展程度的时候，就自己买一个。
9: 保姆提醒，然后简单的家务，就是简单的教孩子，能够教他一点这基础的常识。现在这个水平只能是干一些简单的事儿吧，肯定它不是说是特别复杂的，对不对？
8: 担心它就是好像不太灵活嘛，就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像人那种哈，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9: 最怕的就是程序混乱，会伤人。
5: 心理预期的价位大概多少一台机器？
8: 10万吧，我觉得跟你接受吧。
9: 一辆家庭轿车的价钱吧，差不多10几万块钱啊、差不多，也就是这样。
1: 嗯，现在这个展会上啊，各类机器人都是一个什么价位呢？锦麟，
4: 其实展会上展的它很多都是没发售的，已发售的就是您现在就能打开手机买到送到家门的这个机器人呢，目前有几个价位，比如说就从人形机器人来讲的话，基础款一般会售价在7万到9万之间，中端的机型呢一般是15万左右，各家的旗舰机型一般可以达到30万到50万之间，但是最便宜的，如果您想追求性价比，想尝试一下，就是买一台机器人试试怎么样，体验一下，这种机器人有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拿下的。
1: 我们看到前两天网上挺火的，上了热搜的一款机器人啊，是宇树科技的最近发布的一个叫做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名字是 GD01 啊，价格非常高，是390万啊，当时我觉得也挺震惊的，看了一下视频觉得就跟那个科幻片变成现实了一样。对，目前各大厂商在售的人形机器人价格呢也都是挺高的，刚刚锦林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哈，如果说你想买那种像春晚上啊，咱们总台春晚上能跳舞的那种人形的，是不是得10万块钱左右，10万块以上了，
4: 那个可能得到30万，
1: 30万了哈，还是价格很高的。那由此也催生了机器人租赁市场啊。文慧，就你了解目前机器人租赁市场的发展情况怎么样？什么样的机器人在这个市场上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消费者啊，租一个机器人回家比较划算吗？
3: 就是这个租赁市场其实也是顺应了大家的需求，因为现在刚才提到390万让你请回家可能是有点困难的，对吧？但是呢，租赁就可以破解一个买不起、用不起、更新快的痛点的一种解决方案吧，哈。那我觉得看到目前的这个租赁市场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快速升温的一个阶段，可能有消费者会比较好奇，到底怎么会那么贵呢？哈，它这里头其实是包含了机器人的这个硬成本，还有运输的费用，工程师的差旅费都是要考虑进去的。如果是跨省租赁的话，那一天的比方说演出啊，工程师的往返啊，可能耗时2-3日，这样算下来，它目前就比方说你给到一个5000左右的费用，其实哎呀可能才刚刚覆盖一个成本的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呢，一些机器人比方说现在比较便宜的2000多块钱的这个租赁费，是一个平台补贴之后的一个价格，而且呢还只能做当地的生意，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差旅费啊，人工的这些费用加起来，它的这个可能利润空间就会小一点，所以它会集中在本地的生意当中。整个的这个行业呢现在处于一个培育期，主要的我觉得体现现在它的就比方说它的怎么会用在哪些场景下哈？第一个场景呢就是一个商业化的表演型的，
1: 表演，对，
3: 就像咱们在总台春晚上看到的这样一个表演哈。二一个呢就是实用服务型的，比方说刚才跟景林在聊天说到的，这个酒店。夜晚你要去吃一个外卖的时候，你要在麻烦客房的一些人的时候，员工的时候可能不太好意思，那这个机器人就帮了一个大忙了啊。还有一些就是医院的导诊的机器人。第三个场景呢就是体验互动型的啊，比方说你跟他一起下个棋呀，娱乐呀，或者是教育的辅助机类型的这些机器人的场景。
1: 好，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
1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1: 好，再来跟李斌律师聊一聊哈。李律师，您有逛过机器人展会吗？您对于现在国内机器人消费的潜力怎么看？
11: 我是没有逛过机器人展会的，所以我很羡慕景林和文慧，他们都逛过，而且景林的介绍有一种代入感，让我身临其境的。但是我观察到这样的一种展会的火爆，也折射出我们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等我体现出来了，技术市场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过程中。那从消费的动能来考量的话，那市场的已经被激活了，直接销售包括高客单价，我们看出来了，一般的百姓家目前这么昂贵的机器人恐怕很难承受。第二点呢，产业的底气，实际上从一开始的静态的一种展示观赏型，到目前可以在特定的实际场景下完成动态的任务，它有具有实用性，交互性也在不断的提高。那我们未来追求的是从能用到好用的一种跨越， 从技术下沉场景爆发的场景来看，我们都知道去酒店就能够接受到机器人的服务，那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观赏场景。那我们也注意到将来它就会从一种专业的工具变成一种真正的消费品，因为随着不断的普及，它是有一个规模效应的，那价格会降低，而且它的技术快速商业化之后，会使得很多家庭服务的具体场景

0: 能够通过训练使机器人具有更高的智能，就能够使得我们技术和需求双向奔赴。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价格非常亲民，能够让普通消费者接受，而且功能确实具备了真正的实用化，能让机器人飞入寻常百姓家，变成一个真正的现实品牌。
1: 提到价格哈，由于现在这个机器人的售价都比较高，所以呢也催生了机器人租赁市场。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一些哈，现在呢我们记者了解到，目前这个机器人租赁的报价基本上都是基础租金报价，后续呢可能会加收一些隐形的费用，比方说什么运输费啊、操作员差旅费啊、设备调试费等等等等。那对于这些附加费用，各家报价的差距可以达到1-2千元，很多商家其实是没有提前明确告知消费者了，那消费者在结算的时候呢才发现实际的支出远远超过了预期。那这样的行为哈，在您看来是不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可以要求退款或者说甚至退租吗？
0: 隐形消费当然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实际上我们要求商家必须明码标价，价格不仅包括基础租金，所有的价格构成都必须明确的方式告知消费者。比如说我还需要运费，因为在异地，我还需要安装调试，这是需要有技术员的差旅成本或者上门服务的成本的，这些费用构成都是我租赁机器人的所有财务成本，那你必须在事先明确告知。如果没有事先告知，只给我一个基础租金的报价，我自以为这个价格很低的很亲民，但是我真正租赁之后发现隐性收费加在一起，价格超出我的预期或者承受能力，很显然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被侵害了。至于说我真的遇到这样一种行为，我能不能要求退费呢？退费的前提是我要解除机器人租赁合同，因为经营者具有根本违约的行为，我租赁机器人的合同目的落空，无法实现了，这种情形我就可以解除合同了。但是我们要细分，在这种隐性收费的情景之下，我要不要求退费，能不能被支持？如果说他要求这样的一个技术人员调试费用非常高昂，而且你没有经过调试没有办法使用，它无法运行，那我的合同目的怎么实现呢？那你又事先没告知我，我当然可以要求你向我退费了。或者说这个标准高到了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市场平均供应的价格，这种情况下，那我的合同目的恐怕也没有办法真正实现了。如果遇到这种严重的违约情形，那我作为消费者而言是可以主张解除合同，要求退还相应费用的。但是如果我已经接受了一个时期的机器人服务，那很显然相应履行过程中的这部分费用对应的作为消费者还是要支付的，那你可能能够要求他返还的是相应没有消费的余额。当然如果这个机器人你已经使用过了，也已经上门进行调试了，这个差旅费包括调试费用已经客观实际发生了，只要是合理部分的内容，那我相信消费者还是要支付的，那剩下的部分可以要求他进行退还并纹。
1: 关于租赁的模式，还有一种是基础租金加技能付费这样一个模式，但有这种现象啊，就可能会出现先是低价出租机器人作为引流，后期呢如果说你想让他这个定制一下编舞啊、程序调试啊，这些都算所谓的增值服务啊，价格普遍都很高，那这种收费模式是不是侵犯消费者权益？
0: 我个人认为这种收费模式本身它并不违法，因为这可能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我可能先给你一个基础的租金，这种基础租金对应的服务是机器人所具有的一般性的服务，就这个一般性的服务是能够满足你的基本需求的，同时我又给你更高阶的一种升级版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具有定制化的，可能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功能包你来选。如果你认为你需要它定制化的第二步的服务，那你要把明码标价事先告知消费者什么样的服务需要额外支付多少钱的金额，因为这毕竟涉及到一个相对高难度的二次开发的服务。但如果说作为经营者没有事先明确告知消费者，或者说你的基础租金所对应的基本机器人功能都是残缺不全的，都是没有办法满足基本需求的，那你又后来把它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包装到了一个所谓进阶功能当中，收取高昂的费用，这种行为就不合规。所以对消费者来说，那我们要事先一定要清晰的了解明白这个所谓的基本租金它所对应的服务项目是什么，要明确列明。第二点，那我要提前知道我是不是有这种高端需求，这种高端需求的价格我能不能承受，我有没有这个必要性，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在事先 做一个理性的考量，做出一个最终的决策，丁文。
1: 除了服务型机器人目前在售价上还是比较高这样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产品落地之后实用性并不强，比如说机器人面对需要经验判断和灵活调整的家务，只能够严格执行预设的程序。不少消费者也反映，想要找到一款真正能够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依然很困难。对此，海信集团杭州研发中心研发总监张明举持乐观态度，他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提升和普及，机器人服务走进家庭指日可待。
2: 一台管家机器人，它实际上是可以和家庭里面的所有的其他的家电一起来联动，它可以管理这些家电，它可以控制这些家电，它可以和这些家电的智能体之间做交流，一起来去解决家庭的这个家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陪伴型的机器人，它可以在你家里面帮你去照看老人、照看孩子，甚至是照看宠物。是这样，当你想说你家里的宠物有没有拆家的时候，你就直接用我们的 APP 看到机器人里面，去卧室、去厨房、去床底下看看它在哪儿，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并且你还可以让这个机器人讲猫语。
3: 您觉得机器人走进家庭还要多久？
2: 是这样，要看什么样的机器人。我们的陪伴型机器人今年就肯定可以进到家里面去。那我们的这种管家机器人，我们会先在类家庭场景里面，就更简单一点的场景里面去把它给实现出来。
1: 济林，在展会上，这些你遇到的商家也好，还是业内人士也好，他们觉得目前机器人走进家庭都有哪些阻碍，给我们再梳理一下啊。
3: 其实目前机器人在工业上已经实现了落地了，但是进家庭大家都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时间指日可待。那为什么呢？可以分类来看哈，工业领域的机器人它更追求的是效率，高强度重复的一个工作。但是如果要进家庭的话呢，它强调的是安全，我们处理的是复杂的混合的一个任务，那么这个就要求它的数据要足够的庞大，可以足够支撑它处理更多的复杂的多变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数据领域在 AI 大模型的训练里面，数据同样很重要。那为什么 AI 大模型呢可以迭代的这么快？因为 AI 大模型它只需要投入数据，让算力来解决就好了。可是机器人的数据，你不同的机器人型号，不同的厂家的机器人，包括不同的水泥地还是塑胶地还是板油路，它的数据都是不一样的。那需要做微调，你同一个厂家的同一款机器人的数据，我在你家实现了，那换到别人家就没办法去套用同样的套路，所以说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对于这种问题来说，目前行业内有两种解决的路径，一种呢是通过

0: 这个图片呢，有一辆车，就问他，你猜这个车底下是什么？让他去猜没有显示的这个画面，他可能会回答底下可能有柏油路，有车子的底盘。哎，这个对了，我就给你奖励。不断的去训练他，让他去理解这个世界，主动的去学习这个问题之后，遇到不同的情况，他可以思考，可以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这个是目前在探索的一条路。那么刚刚这个画面中的这个家庭管家机器人，其实也提供了第三条方式，就是机器人既然我们没办法去处理这么多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操控家里面的其他的这些家电呢？
1: 嗯，
0: 我们可以联动这个其他的家电去实现一起为人来服务。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更容易实现。
1: 嗯，现在障碍还是挺多的哈。刚刚我们聊到了价格方面问题，其实几年也提到了，就都是在这个工业流水线上，现在机器人比较多，可能这种定制化的、专门设计的啊、批量可以生产的、大规模生产的，确实是比较好控制这个成本。那一到这个家庭呢，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可能这成本一下就上来了哈。这对于商家来说，并不是一件这划算的生意，可能也影响它的推广。另外，其实我挺关心就是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刚刚姐您也提到了，文慧，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担心哈？就是你会不会担心他可能在跟你互动的时候，把你撞伤或者把孩子啊给碰伤了？这个东西确实它安全性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也是可能会阻碍他现在进入我们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2: 嗯，没错，就是机器人和人有一个很大区别，就比方说我们在训练机器人的时候，我们三岁的小朋友，如果说你告诉他板凳这儿坐，给他换不同的板凳，他之后就知道板凳是能坐的这件事情，他就明白了，
1: 是有学习能力的。
2: 对，但是机器人不是，你告诉他板凳是坐的，他只是学到了这个板凳能坐，你换另外一个板凳的时候他又不会了，你还得告诉他这个板凳是坐的，就是他的那个能力，他只是说预定的一个程序，他的这种学习，而不像人类他是有拓展型的，甚至是有更多的发散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家庭的这个机器人，景明刚才提到的那点非常的关键，就是说家庭是多样化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在锦麟家和在我家在炳文家完全不一样，它是非标的一个需求。那这样一个情况下，那对于机器人来说，我觉得提出了挺高的一个要求了。
1: 对，我们期待一下吧，希望这个机器人的学习能力会快快的成长一下哈。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机器人消费方面的话题。
3: 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
4: 本站可换乘
3: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4: 提前坐好。
5: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3: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6: 接下来交响演奏会正式。
5: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3: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7: 我是主持人石薇，
8: 我是主持人丙文，
9: 我是主持人李成，
10: 我是记者赵薇，
11: 我是记者胡波，
12: 我是记者唐明，
13: 我是评论员思远。
14: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5: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手机糖点特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以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7: 最近，宇树科技发布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定位为民用新型交通工具，能载人操控，双足直立行走，还能切换成四足形态。与此同时，更多人形机器人正走进景区秀才艺、商场做互动、展会亮本领。各类场景中，机器人的浓度不断提升，产业商业化进程明显提速。在工业巡检、安防巡逻、仓储物流等领域已初步落地。然而，当镜头转向寻常百姓家，现实却没那么美好。不少消费者反映，想找到一款真正能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依然困难。业内人士表示，机器人要真正走进普通家庭，承担日常家务，在技术、成本、数据、安全等方面仍面临多重挑战。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明，带您探寻机器人消费新场景。
8: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我们的节目继续。说到这个机器人啊，我进家庭，尤其是啊，刚刚我们聊到家庭还是非常私密的空间的，这个企业呢是比较难以在多个家庭环境当中进行精确的数据采集。我们看到业内人士的测算说，要训练出能够适应家庭场景的物理 AI 模型，需要万亿级规模的数据。文慧，作为消费者，你怎么看待这种隐私的数据，还有一些家庭的自己的那种隐私数据，跟企业训练模型收集信息需求之间的一种矛盾？如果说啊，比如说你要有一个机器人要进来，但是呢这个工程师或者说商家提前跟你说，这可能会收集一些你们家里的数据哈，前期我得扫描就是好多数据，
9: 我的生活习惯啊什么都要录入一下。
8: 对，录入一下，
9: 我不要它了。
8: 你不用了。
9: 对，我不用了。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我是一个可能就是在隐私方面比较谨慎的人哈，就是我对我的隐私数据会比较在意。如果说他非要说先通过收集我的个人数据，然后再去让这个机器人进到我家，我就不选择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说我怕它过度收集。就是我不是说不支持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这种数据的收集，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家庭极度私密的空间，是整个人在一天忙碌之后的一个最放松的一个区间。如果有一双眼睛还盯着我，那我就要打一个问号了。我就在担心，那我是不是还得穿得整整齐齐，对不对？我是不是还得注意一下我的言语，训孩子的时候我的用词。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活得太累了，是不是？再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这个核心是一种信任的平衡，就是我不确定他这种收集是一个善意的，是一个仅支持他的这个工具的需求的一个最小范围的收集。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他为了满足他的需求
8: 过度
9: 收集，那我又控制不了，我怎么知道他收集了50%还是20%？这个是没有人能告诉我的，所以我对这个是，我觉得是没有边界、不透明的这样一个导致我最大的一个。

0: 担心。
1: 而且这种数据收集可能是持续性的，机器人它有摄像头啊，对吧？它不单单是要进家庭之前再收集，它可能随时随地都在看到家庭的各种数据啊。
0: 是啊，你要服务我，你是不是得了解我的性格秉性啊？
1: 嗯，
0: 我的性格完全在你面前一览无余，你拿着我的性格的特点，如果出去干一些什么事儿的话，那比方说了解我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可以，咱说的深一点，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衍生出来我家的密码啊什么之类的，对吧？
1: 嗯，
0: 你根据我的习惯来判断，那我觉得我的生活完全被另外一双眼睛在控制着，我这个事儿不干。
1: 嗯，刚刚我们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哈，涉及到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风险哈，再来跟李斌律师聊一聊。我们提到了这个文慧的担心，当然这个现在家庭机器人还是可能会有摄像头、有麦克风、很多的设备，而且呢，只要给大家通上电啊，24小时都可以收集数据啊。您觉得未来这个机器人走进家庭的过程当中，这种数据安全的防火墙的建立是不是非常有必要？
2: 文慧的担心，我想代表了绝大部分消费者，他们都有这样的忧虑，包括我个人也是如此的。因为你的信息隐私的侵害，这是很多时候是不可逆的，可能还有一些附带的一些损害发生。那我们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智能机器人进入家庭，它是一定要收集数据的，否则怎么能够替你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呢？但是你智能化和安全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消费者觉得用得放心呢？首先我觉得可能从技术和法律层面都需要我们作为相关的经营者有一个完整的质量体系在里面，确保我的安全。首先最小化原则，你最小化收集我的数据，但是如何来确保真的是最小化收集呢？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本地处理，要在设备端进行信息数据处理，不要上传到云端，同时在端对端要进行加密，要有一个好的机制叫做零信任的机制，意味着我每次连接设备都必须要进行独立的认证，不能一次性概括授权之后可以任意收集。这种情形之下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是用户在认证来让你授权收集我的相关数据信息。同时呢，对于厂商来说，它是要有数据安全的一系列的相关制度和技术体系在保障的，比如说你厂商是不是要发表相关的数据安全的白皮书之类的，向用户明确说明数据流向、存储方式、用户的控制权之类。那同时你必须要支持用户的相关选择权，比如说我要把历史记录删除，或者我导出不让它在这个芯片当中或在这个硬盘当中持续的存续。那最重要的是还要引入第三方的一种外部的安全审计，定期进行一种渗透的测试，看看你这样的一种相关的数据保护体系能不能经得住第三方的一种黑客的技术攻击。那我们知道从国家法律层面来考虑，它应该有一个安全的认证，家用机器人不论是在物理安全、数据安全各方面都应有安全认证，没有经过认证不达标的相关设备是不允许上市销售流通的。同时还有一个制度安排，是数据一旦发生泄露或者有泄露的危险，应当第一时间通知用户。所以我想即便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了，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是否落实到位，这个技术体系是有了，是不是无懈可击，真的是不是存在能够被泄露数据的相关技术漏洞，这都是我们消费者特别关切的。所以我觉得让消费者用的放心和安心的前提是，作为生产企业一定要把数据安全保护纳入到极高的标准来对待，像本体、像软件的安全一样，让消费者信任，而且有法律强制的约束力，能够确保企业不能够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我来衡量我的技术产品是不是符合标准的规定。同时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损害发生之后的赔偿机制，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消费者觉得这个智能机器人收集我的数据我允许，这是我们未来可期待的一种技术和法律层面的进步。秉文，
1: 嗯，确实从工厂的流水线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到我们的家庭啊，人形机器人还面临很多的挑战和问题。尽管我们期待着这个人形机器人走进我们的家里面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不过呢，如今不少消费者已经享受到机器人带来的消费新场景了，像社区啊、商超啊、政务大厅当中的导览咨询机器人能够精准解答办事流程、商品位置等问题，减少消费者排队等待的时间。另外外卖配送、快递上门机器人已经在部分小区试点了，一些配送机器人可以自主上电梯取送快递，消费者无需下楼就可以收取物品，提升了生活的便捷度。而在娱乐场景当中呢，人形机器人可以进行乐器的演奏、舞蹈表演，成为家庭娱乐、亲子互动的新伙伴。锦鳞最近 近去了一趟机器人餐厅啊，这个机器人做菜怎么样？这个手法行吗？
3: 其实他做的菜呀，口感呢只能说不难吃，但是也不会让你感到很惊艳。
1: 嗯，
3: 因为他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及格线的一个水平。
1: 嗯，哦，这我们大屏幕后面展示就是你去的这家机器人餐厅对吧？
3: 啊，对，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边是厨师机器人，
1: 嗯，
3: 这边这个呢叫炒菜锅机器人。
1: 哦，
3: 对，它就叫炒菜锅，因为它就是一个炒菜锅。
1: 所以这个菜到底是机器人炒的还是这个炒菜锅炒的？
3: 它俩都能炒，
1: 都能炒。
3: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不同啊，这炒菜锅呀，它可以炒500种菜，它里面有500种菜谱，
1: 嗯，
3: 然后还可以自定义，还可以自己去编这个菜谱在里面。
1: 其实也不新鲜，很多食堂都是用的这个。
3: 对对对，他说已经卖给了50家餐饮企业了，
1: 嗯，
3: 已经广泛的应用了。但是这个机器人，那个叫厨师机器人，它，只能做5种菜。
1: 哦，为什么他做的少呢？
3: 因为他只有2双手这么去摆来摆去。那就问他为什么死磕人形呢？
1: 对，
3: 人形有什么好呢？他说人形呢是满足各大消费者的期待，大家更愿意看到一个人形的机器人在给大家
0: 做饭。我们的世界里觉得机器人就应该是个人的样子。
3: 对，然后做成这种透明开放的厨房的话，它比较好看，展示起来。
1: 嗯，
3: 然后其实做菜品他们做的都是西餐。
1: 嗯，
3: 你去看这个机器人餐厅做的菜单都是这个西餐。
1: 哦，
3: 因为西餐的比较的简单，
1: 而且容易标准化。
0: 对对 对，
3: 标准化。
1: 嗯，
0: 我们讲究火候不太行，
3: 做中餐还是挺有难度的。
1: 对，哎，价格怎么样？大家比较关心啊。
3: 价格呀，我这么说吧，嗯，就是人均100块钱的一个价位，
1: 其实不算太低了。
0: 嗯，嗯，
1: 可能都花在这个消费体验上
3: 了。点了一个汉堡，点了一个饮料，它是一个套餐，一共花的是88块钱，吃起来就是正常的一个水平。
1: 所以很多消费者过去应该是拍照片去打卡的。
3: 对，
1: 嗯，
3: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餐厅吧。你一进门我就想说这个在哪儿点餐，因为他前面有一个服务员站在这儿，我就跟他说，我说在哪儿点餐，他不理我。
1: 嗯，
3: 过一会儿右边来了一个服务员说，哦，先生你需要按一下这个按钮跟他说话。
0: 哦，
3: 我一抬头，哇，太吓人了。
1: 嗯，
3: 这个人呢只有小臂和手是肉，然后脸和脖子是肉，都是机器，
1: 嗯，
3: 然后长得也很像真人。
1: 嗯，
3: 你摁呢这个按钮跟他说，他会跟你去交流。
1: 在哪儿啊？
3: 就在桌面上。
1: 哦，在桌面上，
3: 你摁，
1: 我还以为得按一下这个人身体。
3: 那有点吓人。
0: 对，你不启动还无法实现沟通啊。
3: 对
0: 啊，
1: 那这个服务员呢也都是机器人吗？这里面，
3: 不是，跑过来的是真人。
1: 是真人。哦，那上菜的呢？
3: 上菜的是机器人。
1: 上菜的是机器人。
3: 对，
0: 端的挺稳。
3: 哦，挺稳的。
1: 嗯，大家感受怎么样呢？
3: 啊，
1: 其他人的感受，
3: 其实大家还有一些在这儿娱乐，他提供很多娱乐的设施。
1: 嗯，
3: 有这个表演节目的机器人，唱歌跳舞的。
1: 嗯，
3: 还有下象棋的机器人，还有爆米花机器人，还有煎饼果子机器人，热狗机器人，冰淇淋机器人，好多好多，大家可以在里面不仅是打卡，还可以玩的也很开心。
1: 嗯，有没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3: 我其实觉得不足的地方就是这个服务员，这服务员你跟他说啥他听不懂。
1: 嗯，
3: 他其实只能回答一些预设好的程序。
1: 嗯，不太聪明啊。
3: 对，还是不如旁边跑过来这个真人服务员比较灵活。
1: 嗯，就这个除了这个不太聪明之外呢，菜品呢口味可能也就是一般般哈。
3: 对，
1: 平均水平，没有什么经验的。但是这个整个餐厅的氛围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嗯，
1: 文慧，你觉得这算不算是怎么说呢，一阵风哈，可能过去之后呢就不行了。
0: 嗯，我觉得就说看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人。如果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化的体验，让像景林很多的年轻人去感受机器人的新鲜，进入我们的生活的这种场景的不断的变化，这种游戏或者娱乐，那我觉得如果是只停留在这一层面，那新鲜感总有过去的一天。嗯，你不可能对一个东西一直感这样的形式感兴趣。
1: 嗯，
0: 我觉得机器人一定要从炫技的这个阶段走向一个实用的阶段。才是它本身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意义。
1: 嗯，
0: 就现在你可以体会一种概念没有问题，但是将来如果你真的在我的生活当中没有起到刚才你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的帮手的作用的话，
1: 嗯，
0: 那它的机器人的价值又在哪儿呢？
1: 嗯，
0: 对吧？
1: 其实我很期待这样的餐厅啊，有一位真正的大厨，然后厨艺很高超，然后旁边
0: 两个比拼一下，是
1: 对，或者说这个机器人作为一个大厨的这个帮手啊，来去帮忙备菜呀，啊，之类的，我觉得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然后
3: 他们这餐厅其实就是人和机器人
1: 哦，协作的
3: 一个餐厅。
1: 哦，我觉得可能现在可能目前是这样一个阶段哈，这是跟我们消费者来期待的。文慧，你还有体会过哪些这个机器人员工带来的服务？你感觉服务水平怎么样？
0: 前两天出差，就是我在酒店就点了一个外卖，然后呢，快递员就给我打电话说，我让机器人送上去好吗？我说太好了，我本来就看那个大厅里那个机器人，我就。

0: 很感兴趣哈，我就想知道他这个机器人送餐的和我三四年前那个送餐的机器人有多大的进阶哈，然后就是还是常规型的这样一个，但是我就觉得哎，这种他就是送餐半夜送餐的这种模式，它确实能够帮我们减轻很多夜间工作的压力，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还有就是现在商场里有很多的那个导购机器人很好，就是你通过问他，就是说哎，我喜欢那个店铺在哪里，然后我是今天想买女装还是男装，价位是多少钱的，你能不能给我做一些指导，那他就会把这个商场的一些基本数据给到，那然后呢再给你一个基本的线路，就是你是从 A 区还是 B 区去告诉你。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可能也会节省不少的时间。还有点就是感受过医院的那个导诊的机器人，
1: 嗯，
0: 这个导诊的机器人有的时候你作为比方说老年人去到这个医院，我比方说前段时间这个过敏反应比较严重，我也不知道是挂皮肤科还是耳鼻喉科，因为嗓子也不舒服哈，
1: 嗯，
0: 那就问这个导诊机器人，就是我怎么，然后他就告诉你啊，你挂变态反应科，对不对？或者是皮肤科，他就告诉你了。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很多不必要的这个时间上的成本。
1: 嗯，提升效率哈。不过我们看到有消费者反映，一些标榜机器人服务的这种消费新场景，确实是在这个挂羊头卖狗肉，不仅价格高昂，而且机器人服务含量还是比较低的。李斌女士，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哈？消费者应该如何理性的去参与？
2: 这种现象当然是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知道，如果我这个产品它的价格比较高，那我对应的服务品质应当是具有竞争力的。当然，你要提前把相关的服务内容，包括你提供商品它的技术特点，应该如实披露给消费者。同时，定价本身虽然一般而言是市场调节价格，经营者自主制定，但是你要考虑到价格公平合理，它要和你的服务品质要有一个匹配度。所以如果它实际上宣传的内容和实际提供的服务本身存在很大的质量差异，而且价格有提高，那很明显它对消费者而言这是一种涉嫌虚假宣传或者误导性消费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对消费者来说，我们要考虑到我们消费这样的机器人服务，它的真实消费场景是否存在，还是我只是为了体验一把，在社交活动过程当中我有一个相关的话题能够让大家吸引来，哦，围在我身边来听我的一种消费，这机器人服务的一种相关的消费的一种感受。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有这个需求，那我们肯定还是要考虑到不光看它的宣传话术营销相关的方案，我要看它的厂家、它的规模、它的资信，还有它所向我披露的这个机器人服务本身重要的信息是否完整。那同时我还要跟它签订一个完善的书面合同，把相关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以及相关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我都要约定清晰，同时我还要留存证据。那我收到的机器人，那我是不是要有一个双录录音录像，我要来证明我收货的时候这个机器人的质量状态是什么样的，包括外观。那我如果是租赁的场景，我要需要返还，租期届满之后我返还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质量状态，因为涉及到押金退还，那押金收取的比例、押金退还的条件、程序和时间，这都是我消费者应当要在事先做一个基本的调查，并且有了这样一个文本的保障之后，我将来有证据支持，我才可以安心的来接受这样的机器人服务。所以大家不要盲目跟风，还是要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定论。
1: 嗯，今天的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关于机器人消费新场景的话题呢，我们暂时聊到这儿啊。
3: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5: 这手机给退了，
4: 这手机是假的啊！
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6: 天天315，
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8: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7: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8: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

0: 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 好，欢迎大家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大家在我们央视频天天315号上的留言，也请李斌律师帮我们的消费者答疑解惑，出出主意，支支招。央视频网友春暖花开提问，2025年12月31号，我在某电商平台店铺购买了预售商品，是一款流量 IP 手办，随后呢，卖家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更改了制作工艺，导致货不对版，我找到卖家协商退款，卖家以定制商品为由拒绝退款，这种情况下我能要求商家退款吗？李斌律师，
2: 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定做的手办，实际上它是具有个性化消费的特点的，如果没有经过消费者确认就更改了相应的设计方案，那消费者就没有办法实现之前缔约的目的了。如果是通常情况下，定制商品它是不可以适用无理由退货规则的，但是如果经营者存在违约行为，他所交付的商品和约定的质量标准或者外观有了显著的差异，那就构成了违约行为。如果你违约，那我作为消费者还是可以要求经营者解除合同退还相关款项的。当然发生这样的争议之后，可以寻求第三方的帮助，或者向消协投诉，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把诉请包括相关的事实证据材料上传就可以，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当然向平台投诉也是一种比较快捷低成本的相关消费争议的解决途径。丙文，
1: 再来看央视频网友渔夫的提问，4月28号在某平台购买了5月14号18点45分的飞机票，但是平台呢自动勾选了尊享保障出行，但是并没有尽到提示义务，由于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平台购票，在行程结束之后开报销发票的时候才发现多收费了，可以要求退还全部的增值服务费吗？
2: 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如果经营者采取搭售的方式销售一些增值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而且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不得采取默认勾选的方式，一定要消费者主动勾选。如果我被设置为默认勾选，我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附加的相关捆绑销售的服务，等于我没有做出缔约的意思表示，相应的部分费用消费者是有权要求经营者予以退还的。丙文，
1: 再看最后一个问题啊，网友花花的提问，他说在2025年5月19号被他人盗用 ID 和密码，在某款游戏当中被盗刷了两笔，共计998.03元，扣款之前没有点任何链接，也没有收到任何验证码，扣款手机也不是本人使用的手机，扣款之后呢也没收到任何的信息提示，那这种情况下我争议是如何证明他是被他人盗用的啊？这种情况下怎么跟商家来协商要求退款呢？李斌律师，
2: 消费者能够举证的可能只是我的相关账户当中被扣款，但是我并没有接到任何提示信息，这是一个消极事实，没有发生的我难以举证，因为消费者认为是被盗刷了，相当于我没有做出付费的意思表示，这个合同就不成立。这种情况下作为经营者，他经过核实之后是第三方的行为，那你应当向消费者退还费用，尤其是消费者并没有实际接受服务的情形下，至于经营者和第三方的相关的法律关系，应该由向第三方来主张相关的权利，因为他应该向经营者支付相关的费用。丙文，
1: 好，感谢李律师，今天的天天315就到这里，感谢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锦麟文汇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丙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茶既是一片树叶的故事，也是连接人与人、国与国的文化纽带。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为中华茶文化的全球传播打开了新的窗口。今天我们邀请到《茶行天下：世界共享的茶艺文化》这本书的作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万里茶道茶学院院长于越老师，来和我们共同探寻茶和天下的传播之道。于老师您好。
4: 您好。
3: 您看我们这个书名哈，定为了《茶行天下：世界共享的茶艺文化》，那您想通过这本书传递怎样的茶文化核心理念呢？
4: 这里面呢是包括几个层面。首先从书名来讲，我们叫茶行天下，因为中国茶它的核心就是和，但是我们呢一般都讲茶和天下。为什么我们这用了茶行天下，就是中国茶文化它的这种和的理念也是能够在天下，就世界能够传播开的。另外呢，所以我们标题当中还有一行字叫世界共享的茶艺文化，也就是说中国茶文化、中国的茶艺文化都是可以世界共享的，都是可以造福于人类的。
3: 就我们说到这个，就是喝茶品茶，这个好像还不是一个概念是吧？就我们平时说到，哎，

0: 哎，可能喝茶、品茶，再加上我们书里头可能涉及到的这种茶艺，那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这个呢，它实际上因为对茶艺啊这个概念，各个专家学者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是呢，我呢喜欢用呢最简洁的话。实际上呢，我们讲茶艺，就是呢，喝好一杯茶，它的技和艺两个方面。所以我们在由国家认定茶艺师资质的这个教材当中，这国家认定了，那么他的话呢，我们的话呢，实际上把茶艺分为呢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种，日常饮茶。为什么讲日常饮茶？我们就讲的喝茶，或者说品茶，这也属于茶艺呢。因为它的话，既要讲究技术层面的，也要讲究的艺术层面的。包括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泡茶，有的人泡茶的话呢，他就呢水温呐、投茶量啊，是吧？时间呐、行茶手法呀、等等都很讲究嘛，是吧？日常饮茶我们也有这一点，所以它的话呢，这是一个层面，就说日常饮茶属于茶艺。第二个呢，就是呢服务性的茶艺，比如说在茶艺馆，比如说在茶庄里面，甚至于呢在各个博览会。因为你都有给消费者服务，这个呢又是茶艺的一个方面，一种心态。这个呢就可能更讲究呢亲和力，就说人家被服务者享受到的，他一定呢是觉得呀很亲切，很能够呢和他的话里所期望的是一致的。第三种呢就是表演性的茶艺，就我们上舞台的。呈现的美学的，这又是一个，所以我们认为这些都属于茶艺的范畴当中。所以，不要认为的话呢，我们什么喝茶呀、品茶呀，和茶艺啊，把它割裂开来。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各个民族、各个地方来说，它的话呢，有清饮，这是主打的。也有调饮的，实际上这里面都有一个技术和艺术的层面，是吧？你像白族山道茶，它也有里面呢，也有这方面的，艺术的美感呢，是吧？它也有呢，它的茶怎么冲泡得更好喝啊？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所以我就觉得呢，茶艺实际上呢是要把这个三种不同的形态都要包括在。中国茶艺里面，
0: 明白。那您看，我们向外传播这种中国茶文化的时候，如果要是有这种茶艺的展示和只呈现给他，就是这个喝茶的口味这方面的话，在这个传播效果上，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不同呢？
1: 他这样的，他要根据呢不同的情况来进行了传播。2003年、2004年，因为中法文化年活动啊，当时呢，中国方面就专门的请我做一个呢中国茶文化展的这么一个呢展览。当时的话呢，我们呢就有意识的，说你光是一个呢静态的这个展览，可能外国人呢不一定那么了解，所以我们又增加了两个，一个就是平民，就说请他们喝一泡中国的茶，所以呢，当时的话呢，还有很多法国朋友，他们很有兴趣，不光喝了，然后呢，他们花1欧、2欧买一泡茶，带回去自己喝。为什么？就证明人家还是很希望呢，尝尝你中国茶的味道的。另外呢，我们也带了茶艺队去进行茶艺表演，是吧？像我们当时呢，开幕的时候在里昂。也表演过，当时在市政厅很受欢迎，是吧？媒体呢报道也很多，所以两个方面说实在的，在不同的境况之下，它都有它的很好的效果。因为呢，有的东西它是需要体验的。我喝一泡茶，我喝没有喝这个茶，

0: 它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因为有一些东西它需要一种美学呈现，它就了解到你的文化啊、底蕴呐、啊。我们当时茶艺表演是什么？首先是现代的共和茶艺，然后呢，我们的话呢有明清时期的文式茶艺，然后呢再呢有了民间的擂茶，最后是仿唐的茶艺，就是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那一套呢金银茶具，最后放在那里，人家觉得哟，你这个茶具都是文化呀，是吧？所以他这个感觉不一样。所以我们呢作为传播来说，三种不同的茶艺形态各有各的作用和价值。
1: 嗯，明白明白。您看您刚才介绍的哈，我都觉得中国茶文化绝对是博大精深，然后我们自己可能对于这种各个不同的产区的茶叶的了解也没有那么深入，您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就是不同地域的茶艺风格各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这个呢它是要做细分的，因为不同的地方首先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茶类不一样，另外呢我们历来讲究呢好茶还要用好水来冲泡，各个地方的话呢民权不一样，另外呢它的习惯风俗习惯不一样，因为当时中国的这样一种啊茶艺文化呀，它是在那农耕社会诞生出来的，是在当年的话呢交通不方便不发达，传播的话呢也受限制的情况之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定是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那么刚刚讲到江南，江南呢这实际上啊是一个大的概念，如果要讲我们讲小一点的，那就以浙江作为一个代表。浙江的话呢当年茶艺当中有两个呢是很有影响的，一个呢就是龙井茶的冲泡，它是绿茶，另外还有一个呢就九曲红梅红茶的冲泡，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因为江南大家一进想到了江南的话，春天的时候呢细雨蒙蒙特别有情调那么一种印象，所以它这里面的话呢带有呢江南的这样一种很细腻的很婉约的风格。但是是不是有其他风格呢？有啊，民间当中它有一些呢就是说民间的这种呢加料的，我们讲调饮的这样一种茶饮，所以它又不一样。那你讲到福建，那大家都很清楚，福建的话呢茶叶以什么为闽北的武夷山的茶，实际上武夷山茶那它有很多啊，比如说有大红袍有水仙有不同的茶叶，另外呢闽南的以铁观音为代表，那同样的它的话呢是冲泡当中它又称之为功夫茶，但是呢现在进入到人类会议的是潮州功夫茶艺，那个时候属于是广东了，是吧？所以它这里面的话呢就是它是以呢乌龙茶类为主要茶类的，同时的话呢又呢包含着它本身特有的功夫茶艺融为一体的。所以为什么各个地方都在争哎呀谁的话的功夫茶。那么至于讲到江西讲到赣博，因为江西来讲为什么提赣博，实际上它是什么呢，以赣江是作为江西的母亲河，同时呢江西的五大河流全部汇入鄱阳湖，然后进入到长江。那么江西的民俗文化有一个特点，一个方面就是说它本身的主体肯定是和呢赣江啊鄱阳湖密切相关的，另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受周边影响。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历史上一讲到江西就叫做无头楚尾，无头楚尾就证明呢它和吴国它和楚国都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它是两方面的文化都有。另外呢因为江西有个特点，它就说呢山区在自然经济条件

0: 下，他显然是一个呢比较小的一个呢一个一个的小的独立区域。所以江西本身你看有鄱阳湖盆地，也有吉泰盆地，是吧，都有这些，所以它形成了很多地域性文化，比如说豫章文化、浔阳文化，所以在茶艺方面也表现出这个特点。一个方面就是文人的影响，所以我们江西当年最有代表性的茶艺表演有三个，一个文氏茶，就说受文人墨客的影响的这个文雅的士大夫的家庭和文人的家庭，他们的话比较多的喜欢的用景德镇的瓷器，是吧，冲泡的话的绿茶这样一类的，这是他的话里形成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又有呢像呢我们讲的叫农家茶，就是农村里面的大碗的，是吧，这样一种的带有民间气息的，它也是属于清饮。再有一个呢是调饮的，那就进入人类非遗的赣南客家擂茶。因为江西有80%的地方历史上都是和客家发生密切联系的，因为原来从中原过来他就一直往南边走，江西是个中转站，所以为什么说赣州是客家的摇篮，所以茶艺呢也是有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所以它就会呢形成，还有调饮这一块。所以我们讲各个区域的文化的时候，它也不是单一的，是吧，它是多种形态都存在的。所以我在10多年前在日本专门做一次演讲，我就讲到中国茶艺它是两大体系，清饮和调饮实际上是并存的。
1: 听您说完哈，就不光是了解了可能各个不同地区，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些这种茶方面的文化，更主要的是您这样一说，我会觉得这个首先某个地方会这个茶非常好，真是要有得天独厚的这种各方面的先天优势的条件。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茶文化真的是和这种中国的历史、地理各方面的因素其实全部都是串联在一起的。所以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整个茶文化就变得非常的丰富多元，很有意思。嗯，然后刚才我们在岛屿的时候介绍到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已经入选非遗，那这个身份为中国茶艺走向世界提供了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0: 我觉得呢，实际上啊，现在啊，我们要注意到，就这些年和茶相关的不断进入到国际的视野当中，比如说国际茶日设立，是吧？虽然不是说，中国提，但是呢实际上中国一直在倡导，是吧，联合多数国家推动这个事情，是吧，终于啊国际茶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另外呢我们景迈山成为呢世界的话的文化遗产，实际上它是一系列的事件不断的推动它，让中国茶进入到世界的视野当中。至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我们讲的叫做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这里面呢实际上是44个子项目，它呢是包括的话呢以制茶技艺为主体，就技艺性的，另外呢还有民俗性的各个方面。因为有很多，你比如说像潮州公古茶艺啊，像赣南客家擂茶呀、这样一类的，看过去似乎和技艺啊有关系，但实际上呢就是它后面的及其相关习俗很重要。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茶文化它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第一个，就人家的话你会对你中国茶叶有兴趣，因为什么讲制茶技艺啊在世界层面的推广它有一定的难度呢，因为各个国家它的茶类不一样， 中国的茶类最丰富的六大茶类，但是有的国家就单一啊，比如说我是绿茶的，我是红茶的，这样来的话，你说制茶技艺，他那茶连制作都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呢？我要有原料，我不能都是去空运呐、啊，是吧？那个显然，但是呢，及其相关习俗，我认为很重要。就中国人的喝茶，中国人茶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些东西是可以让外国人员感受到的。我因为到了什么欧洲国家呀，到美国呀，到澳大利亚，就很多地方啊去，我就深切感到受到这一点。就是说呢，我们的这种饮茶方式，我们讲的这种茶艺的形式，他们很有兴趣。因为他有几个东西有兴趣。第一个，我们的饮茶方式是最健康的。为什么东西呢？你说是快茶的瓜里饮料，那当然很好，是吧？茶的瓜里什么冷饮法，当然也很好。但是我们用开水冲泡茶，它的色香味形都是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而这些是任何国家和地区我们都是可以呢给他呢进行教学也好，进行培训也好，或者是说呢和他们交流也好，和他们一起喝一杯茶也好，这些呢都是可以的话呢做到的。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我们要有一个呢非常明确的概念，就是说这是一个整体，这里面的四十四项内容，而且的话呢不仅仅局限于这四十四项内容，就是同类的东西都的话呢能够进入到世界的视野和世界人民生活当中去的。但是呢这个呢项目进入人类会议是个很好的抓手，首先是要让别人关注啊，是吧？我们都讲的眼球经济也好，你要吸引别人呢、啊、如果说不吸引怎么行呢？而且呢我们现在讲的，正因为它的话呢是有中国独特文化基因的，所以更加吸引别人。再一个呢有很多东西加持了，就我开始讲到的，为什么说连续三个方面的东西，实际上呢都会呢推进加深他的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些方面，他的话呢，因为我们一讲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相关习俗，那我们就会涉及到多个层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是物态的物质的层面，就是茶也好器具也好等等这些东西。第二个方面就是文化的方面，那我们必然会讲到呢中国的话茶文化和它相关的很多文化的形态的东西。第三个呢是审美的方面，因为美是吸引人的，美可以说不管是哪个国家，它的话都会有呢美的东西都会形成一种同感，一种呢心灵的共振。还有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它本身能达到的让世界各地的人他的一种呢生活的享受，再一个呢他因为呢喝了这一泡茶以后，他的整个的身心的愉悦感。
1: 现在年轻人哈，其实对于那个跟茶还是有挺多沾边的行为，是吧？比如说很爱喝奶茶，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可能网红的围炉煮茶这种形式。那像这种，您觉得是对于这个我们传播中国这种茶文化内核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呢？
0: 我觉得机遇多，当然也有一定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曾经呢，回答记者问题，我就回答一个问题。当时有的说，这个新茶饮，说很多人批评新茶饮不是茶文化。我说呀，我们首先要改变个观念，就是说呢，首先要让年轻人进入，然后呢，让他呢进一步的体会 进一步的话深化认识，进一步的学习和提升。所以我历来不认为你说说年轻人什么心智调节也好，甚至于的话你这个喝奶茶也好，是吧，这个呢就我们的茶文化研究人员就不去关注。所以我就觉得呢，只需要呢和茶相关的年轻人的有很多新的东西，我们给予呢关注，给予呢充分的肯定，让他先踏入第一步。首先呢就是进入到茶，哪怕呢这个非主流的，或者是说呢和传统呢未必完全一样的，因为年轻人的话呢他爱好新事物，是吧，愿意去尝试。但是怎么样让他呢真正的感受到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中国茶本身它的话的多种多样的形态，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就千万呢不要说哎呀你这个算什么茶文化呀，我觉得这个不合适。实际上啊，对于茶文化能够啊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未必有利，就跟到当年历史上样的，你说唐代的是吧，他的煮茶法，到了宋代他又以点茶为主，是吧，到了明代随着茶类的变化，他的话有清饮占为主导地位。如果说你每一个朝代都觉得哎呀刚出来的说这个不行，那好了，那何来茶文化千百年来的传承呢？所以我觉得年轻人能够的话你围炉煮茶也好，新式茶饮也好，都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这都是呢中国茶文化能够持续发展的机遇。当然所谓不发挑战在哪里呢？因为它有时候呢可能它的话呢和我们呢认知当中的它有一定的距离，两者之间怎么能够呢更好的协调起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它得以完善和提升，从这个方面来说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挑战的。但是我认为更多的还是机遇。
1: 对，就还是首先要有一个初步的认知，然后这个大门先走进去，
0: 对，
1: 然后产生一个基本的兴趣至少。
0: 对。
1: 那您说到这个就是挑战这一块，那怎么去正确的认知和传承这个茶文化呢？
0: 我们历来讲教育叫因材施教，所以我们的话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首先来讲，我觉得呢你要和他产生共情，就是说你首先你要了解对方他的一些呢做法。你比如说像全国调茶师大赛，我当过他的评委，也当过他多年的全国大赛的总指导。为什么他？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和他共情，要了解他，了解了我们自然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若干建议，而且呢他们觉得你这个建议呢也是呢哎的的确确有利于他们的发展的，那才行。所以我不觉得呢所有的这些它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的规定，这个呢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方式方法。但是我们有一条，首先就是说要尊重，尊重很重要。说老实话，因为我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但是我有一条，还有很多年轻朋友啊，还是乐意和我们交流。我所以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年轻人愿意带着我们玩，那我们应该感到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了解了，和他产生共情了，他就会觉得你的意见是中肯的，你的一些呢看法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才可能进一步的给他提出意见和建议，是吧？你就比如说，我们除了饮茶之外，你比如说现在茶旅也很热，那么茶旅热的时候呢，那我们比如说我提出更好的方式方法，茶旅和研学，是吧？和茶园地的考察，各个地方呢结合起来，变成一种呢 综合性的长话的理由，就很乐意听你的意见。为什么？他觉得你的话是站在他的立场来说的，而不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给他说教的。如果说你是去说教式的，那别人肯定呢是不乐意听的，首先就不愿意的入耳，不能入耳，那个、何来入脑入心呢？不可能的嘛，是吧？
1: 首先得能先听得进去话，就听得进去你们说的话。
0: 对，
1: 嗯，明白。那最后还想请您推荐一下，就是哎，我们这个普通读者，然后可能我未必对茶文化有那么深入的一个了解，那书中您最希望大家能读懂哪个知识点呢？
0: 因为呢是这样的，我们这本书它的读者对象更多的来讲是针对呢向国际上传播推广中国茶艺文化的，所以如果要讲这本书，我希望大家读懂的是什么呢？就了解清楚了在对待中国茶艺文化的

0: 际上进行了对话和交流。他们真正的觉得你中国的茶艺文化是他们所需要的，我们的话呢，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才能更好的传播和向世界推广中国的茶艺文化。我想这一点呢，可能对我们有志于这方面的年轻的朋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于越老师的精彩分享啊！从我们说到这个非遗，从这个方面，然后到这种围炉煮茶的时代潮流，我们看到中国茶艺走向世界，那既需要坚守自己的文化内核，也需要智慧的翻译和对话。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谢谢小磊。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浮游直上》。我不知道目前有多少正在围观我们节目的朋友在之前听过这本书，如果您没听过这本书，好，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浮游直上呢，是这几年活跃在脱口秀舞台，被很多年轻人，包括我这样的中年人，甚至像我父亲母亲那样的老年人都很喜爱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小

0: 是一个新的作家，小佳。
1: 对，小佳是哪天来的北京？
0: 我前天到的。
1: 前天到。
0: 对，然后录了一个央视的节目。
1: 然后今天下午又去帮一个朋友录了一个播客。
0: 一个播客。
1: 对对对。
0: 就是来北京考察一下。
1: 考察一下。然后考察的结果是北京太堵了，是吧？
0: 北京太堵，差点赶不上直播，我都快急死了。
1: 急死了。哎，但是你要如果这几年一直在上海做比赛的话，北京比上海的交通要
0: 差不多，
1: 差不多是吧？
0: 对。
1: 但是在福建就不会，
0: 因为我生活城市在厦门，厦门就是一个很慢的城市，
1: 对对对
0: 对，对，然后基本上是不会做到6公里要一个小时。
1: 你在比如说你在北京来的这一路上，有没有被认出来说，哎，你是小佳吗？
0: 主要是我在出租车上应该认不出来，
1: 比较低调是吧？
0: 但我上次来北京，在那个就是那个颐和园的那个那个公园那边，然后有很多游客。
1: 认出
0: 了，是，
1: 也感觉到了，因为在北京你是可以非常集中的体会全国文化的，
0: 是
1: 全国人民的那种热情，
0: 是的，
1: 我觉得小佳是值得的，就是不管是他在脱口秀舞台上的这种表现和呈现，还是说拿到这本书我看到的文字里的小佳，其实都是挺让我惊喜的。而且这本书我在我朋友圈里面我也特别说过，甚至是惊艳，就是我没有想到在舞台上给我们制造欢乐的小佳，他居然可以有这么冷静的笔触，而且是用这么冷静的笔触在写自己的这个经历。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你像我评价自己的时候，我从来都不客观，我就觉得我特别好。
0: 我觉得这个超客观，
1: 超客观，
0: 超级客观。
1: 我觉得你超会聊天。说到这儿，我就必须来说这个袅袅的这个推荐语了。我觉得袅袅，
0: 对
1: 他的推荐语最后这个就是说到了我的心坎上啊。
0: 写的序是。
1: 对，写的序最后一句，袅袅写的特别好。他是这么写的，朋友聚会呢，小佳会主动请缨做整桌的菜，这个也让我很意外。小佳喜欢煲汤，喜欢喝茶，然后呢，后面又说了很多他对小佳的一些认识。最后一句，袅袅是这么说的，让我们祝福小佳，括号，让我们通过买这本书祝福小佳。既然我们都喜欢小佳，我们也就通过买这本书来祝福小佳吧。这也是我想说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本书啊。小佳，你看今天在直播间我也特别做了一个不一样的摆设
0: 哦，
1: 因为我看这本书我也才知道你作为一个年轻人竟然那么喜欢喝茶。
0: 是，
1: 这是因为是福建人是吗？福建人，
0: 因为我感觉闽南人都爱喝茶，包括福建人，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茶叶，比如像我家乡书里提到的白芽奇兰，然后比如像安溪有铁观音，然后到南平武夷山有大红袍，就感觉是一个茶在福建算是一个那种社交的必备的东西。
1: 所以你看我今天这是我特意从我家带来的。
0: 是吗？
1: 你先帮我鉴定一下我这个茶怎么样。这个
0: 叫完了，人设要崩塌了。
1: 人设要崩。
0: 是个茶。
1: 是个茶。
0: 但具体是好茶坏茶我分辨不出来。
1: 它这个叫毛茶。
0: 哦，毛茶。
1: 毛茶就是你们安溪的铁观音。
0: 哦。
1: 这是我一个朋友在。
0: 果然崩塌了。因为我是这样，我喝茶我就是感觉这个茶对味。然后我就喝了，我不是那种就是
1: 品茶的人，
0: 品茶的人，
1: 明白？
0: 对，
1: 所以也难怪你会拿保温壶泡一壶茶。
0: 对，这个在闽南算是一个大忌。但我就觉得那个茶味，因为我不喜欢喝白水，我也不喜欢那种比较甜的奶茶饮料之类，所以我就想说，茶刚好是那种淡淡的，它有味道，但它又不是那种
1: 腻的，
0: 太腻的东西，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很喜欢喝茶，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
1: 好，一会儿呢，我就给小佳来沏，咱们俩边喝茶边聊天。
0: 太好了，
1: 好吧，因为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在直播间摆这种谱嘛，有点不太擅长，
0: 明白？
1: 所以呢，略显笨拙。
0: 不，这就很好看，还有一盏香，
1: 对，一盏香。然后拿的也是我们家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套汝窑啊。我们今天争取呢，聊到节目最后再给他喝的开点伴儿。
0: 太好了，
1: 开办的这个汝窑，
0: 太好了。
1: 之前我们团。

0: 队的小伙伴呢做了非常充足的功课，除了我自己看了小佳的书，他们呢也对小佳做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包括我们从来没有在直播间，这个可是不是在忽悠小佳，我们从来没有在直播间安排过现场观众。
1: 哦，真的吗？
0: 但是今天我们镜头前的观众看不到，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安排了三位现场观众，
1: 也太多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
0: 今天呢我们这三位现场观众可能会代表他们自己或者代表更多的观众来向小佳来提问，也希望小佳能够，我觉得都不用我说这样的这个希望，小佳一定会很真诚的对待。
1: 是，
0: 从今天接到小佳来我们云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化妆间，小佳见到的每一个人，我觉得他除了有自己的谦卑的一个态度，一个礼貌之外，他对每一个人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非常真诚的在做回应。啊，就是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三位观众啊，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互动的方式来跟大家提问。小佳，你自己先说，你觉得大家会最关心的是哪一类的问题？
1: 应该是比赛的结果吧。
0: 哎，你可以透露吗？
1: 我不可以。
0: 所以就是也会有人私下问你，但是你们会有这样的，
1: 因为刚好节目录完了，最近问到最多问题就是冠军是谁呀？有保密协议啊？
0: 有保密协议。
1: 对。
0: 哎，我看一下弹幕。哇，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啊。
0: 是个好问题。
1: 我们通过时间来回答。
0: 对，哎，所以小佳，就是你如果再出来，比如做这个专门做你书的这个宣传的话，你会愿意大家更在意你脱口秀演员的身份还是作家的身份？
1: 因为这两个身份它是规避不掉的。对，然后可能如果比如说做书的宣传，我就可能会更希望说问到书的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创作确实是共同的，我可能自己聊着聊着又会聊到脱口秀。
0: 所以比如刚才就是小佳自己聊的啊，跟我可没关系。
1: 对，我就是抛了个饵，但是我不说。哎，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小伙伴啊，鲁一，是叫鲁一啊，我们的小伙伴，这是刚进入我们高丽说书团队小伙伴。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策划案方案都是这个帅气的小伙子他做的，
1: 厉害。
0: 对，然后他呢给了一个我们的第一部分，之前小佳也看到了，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光芒之下。你的书的第一部分叫摇摇晃晃。
1: 是的，刚好对仗了。
0: 刚好对仗了。然后呢，他是想问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小佳，一个是这个脱口秀的知名演员，那这次呢是你写这本书，等于算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跨界，是什么样的契机决定让你把自己的故事用这样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1: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很小就上中学就很想当一个作家，这一直是我的愿望。然后之所以想写书，是因为我觉得脱口秀好像有很多东西它需要有一些加工，有一些包袱。但写书不一样，写书它就是一个很纯纯个人向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我可能可以用另外一面来面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脱口秀可能面对的是观众，但是写书可以面对读者。然后我希望能够把一些我内心的可能不加工的不加梗的这种故事原原本本的通过一个书面的文字来告诉朋友们，就是我是这样走过来的。然后我希望就这个人，而是想通过怎么就这个人，而是想通过怎么就这个人，而是想通过怎么就这个人，而是想通过怎么就这个人，而是想通过这本书来让大家了解，就是每个可能每个地方每个小镇世界上每个角落的某个青年，他就是这样长成的。
0: 所以更多的是想让大家走出来的。
1: 对，因为我感觉如果通过一本书去认识小佳，这本书就没有意义的。我觉得如果通过脱口秀认识小佳这是好的，但一本书是应该就是让作者是一个比较在

0: 后面的后置的东西，嗯，书籍的内容是前置的，嗯，就是我看这本书，我不一定要认识小佳，嗯啊，我就把他当成一个作者，嗯，然后他过了什么样的人生，嗯，然后有给我什么样的感触、嗯、启发，就足够了，嗯，嗯，
1: 所以这本书里面的小佳真的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他对文字的这种敏锐，叙述故事的这种能力，包括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他的这种极度的克制，嗯，都是我万万没想到。我觉得一个喜剧演员他应该是非常外化的，嗯，他的情绪喜怒哀乐，但是他从头到尾就表达了两个字，克制。他在克制地讲述一个小镇青年摇摇晃晃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为什么是摇摇晃晃？因为小佳在他的开篇第一章节就讲述了他可能和我们大多数人不太一样的他的出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其实我看你在写和父亲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刚开始看着还是觉得会这么激烈吗？但是看到后面你其实和自己和父亲的那种和解，嗯，哎呀，看得我真的是老泪纵横。他没有做任何的渲染，就是一切那么自然发生。从一开始我对你的排斥，我对甚至我对你的怨恨，然后到后面不经意间的这个和解，嗯，你会觉得小佳他讲故事能力怎么会这么强啊？而且完全是脱离了他脱口秀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讲故事的能力。所以小佳，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有没有刻意的排兵布阵？就是我想把什么事情先告诉大家，什么事情我再忍一忍再告诉大家。
0: 我写这本书很多的地方都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产生的，就是没有经过说我一定要刻意讲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写到那的时候，脑海里突然有一段记忆掉出来的。嗯，对，我最开始写的两篇是这本书的摇摇晃晃跟最后一篇的和世界失联，这两篇是最早写完的两篇，
1: 一头一尾，
0: 对，一头一尾，就是大概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嗯，然后它就是很快，嗯，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就是我要怎么编排，我要怎么去把故事讲给读者，嗯，就是我想到哪写到哪，嗯，然后这两篇改动的很少很少。哦，对，
1: 基本上一气呵成，
0: 是一气呵成的，嗯，所以这两篇算是我比较就是想让读者知道，哦，这就是小佳的，就是最原本的一个叙述，嗯啊，然后他的原汁原味就保留着他的原汁原味，他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嗯，我觉得在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其实是抛开我是一个喜剧演员的这个身份，
1: 对对啊，
0: 我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写作者，嗯，然后我今天想要跟读者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嗯，然后我把我脑海里的一些记忆调出来，然后落到笔上，嗯，就一气呵成了，嗯啊，
1: 我这本书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你后面的这个和解，嗯，然后一个就是一开头摇摇晃晃。嗯，妈妈在菜市场买菜，嗯，你喊出妈妈那个称谓的时候，他真的就那么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然后呢就揪着你的心，然后我就几度老泪纵横。我想给大家，既然小佳提到了他的文字，我想给大家读一段，在这本书里面我特别喜欢，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小佳的描述，这个是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嗯，当然其实所有内容啊，小佳都有他独特的这个风格，就是浮游
0: OK
1: 浮游的131页，嗯，小佳是这么说的，大家可以体会他的文字啊。如今我与母亲分隔两地，都住在新盖的商品房里，他年近六旬，兜兜转转，历尽千帆，重新过上了独居生活。我活在他与父亲结婚的年纪，慢慢探寻着他曾走过的每一步。好几次我与他去养老院，看他推我外摸啊，在花园里散步时，总会感叹时光蹉跎，生活具体。站在我在厦门租的房子阳台上， 目光所及。

0: 和我阿姨一家最初住的库房的位置，那里已经变成了个小公园，老人、小孩、上班族、小摊贩，还有拾荒者来来往往。活着的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活着的人如同沉寂在水底的浮游，涌动的一天便是世间最朴实的一天。
1: 哇，
0: 你知道我最后这句我现在读起来都一身鸡皮疙瘩。
1: 我没想到我写的文字经过高丽老师的嘴里就感觉另外一种感觉。
0: 但真的就是你看他的每一个段落的这个用词，就是又克制然后又那么准确。你看，总会感叹时光蹉跎，生活具体。你细想想，我们的生活不就是具体吗？
1: 是，
0: 它琐碎的日常不就是具体吗？但是我为什么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用生活具体来具体的描述我们的生活呢？我觉得这就是小佳他让我觉得非常难得的。你看，完全想不到是脱口秀演员小佳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他这部书整个会让你沉浸在他想要给你打造的那个小镇青年的世界里。
1: 是，其实就是像这一段我回头再看的时候，看到时光蹉跎，生活具体，然后我自己会很惊讶，说啊，我竟然能写这个。所以有很多像这八个字就是写到那自然而然跳出来的一个词，生活具体，就是因为之前可能没有这个词的这种渲染，没有这个概念，
0: 对，
1: 但不知道为啥写到那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写作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它的就是你的脑子比你的那个笔更往前在走，我觉得非常神奇。我自己回头看有很多文字，其实我没想到是我当时写出来的文字，对。
0: 那它和你创作脱口秀段子、写脱口秀段子技法上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就是一个前后的问题。脱口秀就会像是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然后它可能本身它是一个小观察，然后它本身看起来很平常，然后你可能就会想梗，先梗得先想才有，然后写作就很像是有些文字是先出来的，才写的，它是两种先后的顺序，还挺不一样的。
0: 我明白，其实更多的是写作可能是你自己的一种主动意识，
1: 是
0: 你更想让它有一个前置的一个表达，
1: 是，
0: 但是呢写个脱口秀你可能就是更被动一些，
1: 对
0: 对,
1: 对
0: 吧，你
1: 对，
0: 而且说的客观一点，就是脱口秀更多的是一种讨好的艺术，
1: 是
0: 我得想这句话这个梗会不会让大家笑，但是你写书呢就不一样，
1: 对，
0: 我就是我笔书我心就够了。
1: 对，因为脱口秀它是一个现场的艺术，
0: 对，
1: 就是我跟观众是讲究一个链接感，然后可能在这90分钟里我要跟观众朋友一样的聊天，但写书是不一样，写书就是作者是站在后面，然后在读者的脑海里有不一样作者的形象，包括这一篇的人物，可能母亲也好，二姑也好，
0: 对，
1: 父亲也好，每个读者想象的那个人的形象是高大的或者是矮小的，然后是什么样的体态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两个还挺不一样的地方，
0: 对，但是很难得的是小佳把这两个不一样的创作都完成得很漂亮，
1: 谢谢，
0: 这个是真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那小佳这样，现在呢你来给大家读一段你自己很喜欢的书中的一块内容。我为什么要让小佳来读呢？因为我想给你沏茶。我觉得我说了这么长时间然后还没给小佳沏茶。
1: 太好了。
0: 好吗？你需要来一支笔吗佳？
1: 我不用。
0: 不需要。
1: 我直接来。
0: 好。
1: 我想读最后的一篇。请同学们翻开书。我想读最后的一个就是。我最后一篇写到的是父亲去世的这样一个文章，然后我其实

0: 其实很想，就是在最后，因为我觉得这一篇相对来说是比较沉重的，
1: 嗯、
0: 但我不希望说是把这种沉重的氛围烘托得非常的猛烈，所以我最后讲了一个我觉得还比较轻松的一个收尾吧。然后我跟大家读一段，啊，
1: 好，
0: 好，如今我与他们只能一年一见。每次去领骨灰盒时，工作人员会喊某某某的家属，我内心还会有些波动。清明节前一天，我会跟着母亲去平安铺上买好多纸钱、金条、元宝，还买了西装、旗袍，想让他们在那里过得幸福，还能穿得好看。我还想和他们说好多话，告诉他们我工作很顺利，有很多人知道我，天公有保庇，憨人有憨命。到了坟前骨灰盒前，我给他们整了根烟，点上火，开了瓶酒，想要开口，又把话咽回肚里去。我们每个人终将会和世界失联。
1: 嗯，哎呀，最后这句，
0: 嗯，就是点题的，哎，
1: 对，每个人终将会和这个世界失联，
0: 嗯，
1: 谁又不是呢？
0: 是，
1: 对吧？
0: 现在高丽老师忙着在泡茶，
1: 来，
0: 谢谢，
1: 这是你们安溪的铁观音，
0: 谢谢，
1: 嗯，先喝一口，小佳，
0: 好。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 96.6， 上海 91.4， 天津 98.0， 重庆 100.0， 拉萨 104.3， 杭州 97.9， 福州 94.9， 成都 100.3， 武汉 97.8， 石家庄 97.2， 西宁 105.6，银川 107.8， 南宁 93.6， 太原 99.0， 广州 106.6， 合肥 104.7， 长沙 87.6， 海口 87.8， 哈尔滨 88.1， 西安 103.0， 洛阳 97.0， 长春 104.7， 兰州 88.3， 贵阳 105.6， 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 89.8， 喀什99.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1:00。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

0: 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我是大师兄志勇。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2: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康熙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讲到，随着吴三桂病逝，吴军群龙无首，这场持续多年的平叛战争终于进入到最后的收尾阶段。这个时候，吴三桂的孙子吴世凡被拥立为新的大周皇帝，退守云南昆明。要知道，吴三桂经营云南数十年，根基极为深厚，再加上滇黔地区到处是高山峡谷，交通闭塞，易守难攻，想要彻底平定这最后一块叛乱之地，绝非易事。为了彻底肃清吴三桂的残余势力，康熙对收官之战的将领重新做出了安排，罢免了作战不利的乐尔锦，任命湖广总督蔡玉荣为绥远将军，全权负责平定云贵及剿抚事宜。岳乐被召还京师，任命张泰接替定远平寇大将军一职，和蔡玉荣一起从湖广进攻贵州，进入云南。任命赖塔为平南大将军，率军自广西进入云南，任命永略将军、云贵总督赵良栋经四川进入云南，对据守昆明的吴世凡形成合围之势。相比之前中路战场将领的任命啊，收官之战的一线负责人有什么样的特点？
3: 特点呢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更加务实了，就是你有军功我就用你啊。你像那个赵良栋，我们在魏小宝的《鹿鼎记》里面见过啊，这就是康熙皇帝已经在挫折中学习了。哎，我不能光看他的出身，第一我要看他的能力，真正能打仗才用你。第二个兼顾满汉，哎，他就不再说过去我纯八旗兵啊，这个势不可挡，不是，露营也上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责权基本上是统一了，就是我呢用你的，你别扯皮，相对来说理得比较顺了，已经开始铁路警察各管一片，你的你的他是他的啊。但后面还要说没有那么完美，中间还是有漏洞的，但起码来说他有了这个分段负责的这么一个心理了。这样的话呢，我总结就是更加务实的用人。
4: 对，就是实际上从吴三桂去世，然后越州长沙被攻陷之后呢，基本上朝廷就是胜局已定，这就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咱们说扫尾啊，或者说最后的收拾残局。这个时候呢，康熙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就会考虑收尾的善后工作。这个善后工作有一项非常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云贵闽包括这个两广一直没能纳入到中央朝廷的管辖，因为一直就是藩王嘛，打下来就给这几个藩王了，所以呢康熙就要考虑那平藩成功这些要纳入到朝廷，那就是关于民政、关于军事、关于八旗驻防、关于什么都要考虑。所以呢首先他派兵进去，就有把这个残局梳理成将来是规划朝廷，你就不能再是原来这套东西了。第二个呢，蔡玉荣很重要啊，蔡玉荣是整个这个里面全程参与的，因为一开始吴三桂反的时候，他就是咱们说过是川广总督嘛，他就是负责云南四川这一线，就已经是总督了。这个时候其实他的权力很大，派他主导。这个人呢擅长啥呢？军事也行，他爸就是军事就很行，漕运总督嘛，他也文武双全。文什么？他一直帮着这些宗王粮饷啊、民力啊，原来巡抚啊当总督，所以应该就是朝廷考虑到战后重建，由他来主导，然后军事为辅，你还要剿嘛，这些残兵嘛，这些地方势力很复杂的。但是这个能源成为这中间的主要，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把岳乐招回去，派张泰来，张泰是岳乐的侄子。为什么把岳乐招回去？就是显然 乐乐在这个中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评判，然后呢战略跟他也不一样。康熙不希望他和康亲王结书获得最大的，就是最后全面胜利，由他来承担结果，因为康熙一直在清理。

0: 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些宗室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开始要推，要往上走，要清洗这些宗王八旗分治的残余。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快到胜利的时候，把他后来把杰叔都招回去了，就意味着派更年轻的，为将来的军事将领做铺垫，也为将来慢慢的要把这些资格很老的又军事很强文武双全的人慢慢的还是要边缘化。
1: 和军事部署同步进行的还有康熙非常擅长的招抚政策。和以往招抚不同的是，康熙这次针对吴军的主要将领吴应麒、胡国柱、夏国相、王平藩、马宝、郭壮图等人，每个人都专门颁发了一道敕书，精准投放。在敕书当中，康熙对他们说，你们心里面都清楚，如今大势已去，朕之所以特意给你们下这道敕书，是心疼云南、贵州的老百姓长期遭受战乱之苦，没法早日过上太平日子。你们要是能够真心悔改，归顺朝廷，以前跟随吴三桂反叛的罪过，朕一律赦免，还会根据你们的功劳封官记功。要是能够劝说吴世凡一起归顺，那你们的功劳就更大了。康熙还特意强调说，近来那些主动归顺朝廷的官员，朕都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还根据他们的才干予以任用，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你们就放下顾虑，好好为朝廷效力，朕说话算数，绝不食言。随后康熙又专门下旨给兵部，严肃叮嘱啊，说这次招抚叛军和以往可大不一样，命令前线的各位将领一定要用心招抚，绝不许把这件事情当成无关紧要的平常事，敷衍了事，应付差事。不过在招抚名单当中，康熙特别排除了一个人，祖泽清，这个人不许招抚，也不许他来投诚，因为他一开始跟随吴三桂反叛，有可能是他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他降了之后又复叛，那就是甘心从逆了。祖泽清介绍一下，是祖大寿的儿子。在战争的收尾阶段啊，怎么来看康熙招抚政策的变化以及对他的重视程度？
2: 为什么要招抚呢？招抚就是为了避免困兽犹斗效应，这老虎逼到墙根了，我不活了，这个时候其实伤害力最大，当然说最大有点夸张了，但是那也不小。你想基本上快胜利已经是手拿把掐了，那么我何不轻松的收割胜利果实，还要付出那么大代价干嘛呢？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肯定用最小的成本传习而定，这是最好的，那么不愿意再付出成本，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那么他采取了几个策略，体现出康熙的政治手腕的成熟。第一个策略呢，就是精准。我们说精准，干任何事儿，你只要精准，就比泛泛干要显得你成熟。那么这几个大头很关键，什么夏国相啊，什么吴三桂的女婿啊，这几个人如果他真是投降了，那基本上就垮了，底下的叛军就没有任何坚守的决心了，这也是主心骨。那么他一个人降，能起到带动万人降的效应。他如果更能把吴三桂那个也一块儿带着都这个都投降了，那不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吗？所以这个收益最大，所以我精准的招抚你们这几个人，体现了他的比较精准的策略。第二个呢，他是强调招抚在 KPI 考核中的重要性，就是过去打仗都是看你的战功是吧，现在我告诉你招抚跟战功同样重要，提升了招抚在军事工作中的比重，就是评功招抚也算分了，这个其实是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你要不然的话，那官兵只是看人头来记功的话，你投降了我也得给你杀了啊，他一定是这个心理。但是招抚跟他一样，比那还加分还高呢，那么这就促进了他的底下人有了招抚的积极性。这就看出来康熙了解自己的军队不再是书上的那个理想军队了，他也有自己的诉求，调动他的诉求为你服务，这是第二个哈，就了解军队了。第三个呢，他这个招抚呢彰显了差异化原则，真是没有差异化的优待啊，那个反而你不重视。我听一个话剧表演艺术家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怎么好卖票，他说这个剧场中间弄个沙发，这个沙发这个票比平时那个贵个500块钱都有人买，因为他的地位跟别人不一样，他做的是那个感觉，不是这个沙发的问题。这个思路特别好，就是差异化，这个特地点出一个人，这个人我永远不招抚，他就树立起让那些愿意投降的人觉得，哎呦我还是有出路的，我真幸运啊。这其实叫行为心理学，改变预期，这个特别好。一方面惩罚了叛徒，树立了道德标杆，是一个为后世为戒，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我们不容纳你。但是这一个人呢成本又不高，他能怎么样呢？他又不是核心成员，他又不可能组织一大堆人再重叛是吧，而且还让那些愿意投降的人感到心里的舒服，你看看我赶上最后一班车了，所以这是非常高明的技术。
0: 志勇老师说的这个叫困兽犹斗，这个确实问题很大啊。这个我们知道一说就叫剿抚并用，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剿抚并用啊，一定是中央朝廷的权力， 不是叛军的权利，因为叛军只有打，中央朝廷他要承担战后重建的责任，另外他有法统，我府你有一个弃暗投明的这种定义在，所以只有中央朝廷用。那当然康熙是懂这一个政治家，我用这个彰显我这个法统的这种叫合法性，所以你投降是弃暗投明，这第一。第二个呢，显然这一次这么多年下来，八旗啊、陆营啊损失很大，然后随后看这些人的战力，这些人都是悍将，事后证明也是又拖了那么长时间，马宝啊，人比方说战斗力强到极点，所以呢康熙很怕最后困兽犹动，又给有限的这个军人又造成，无非就饶你的命嘛，换过来我少损失。当然了，第三个就是咱说过皇太极就是这样，招抚这个招降永远是个策略，这个策略是两面性，第一面就是你降了不困兽犹动了，我减少我的有生力量损失，第二我总给你开门，连你我都能招降，你的副将就会招降，那既然你的副将心思动了，将来在对抗的时候关键时候可能就会起作用。吴世蕃之所以自杀，就因为他发现他下面的人要把他给抓起来献给清廷，没办法，就我这个招降之门永远开着，而且我兑现我的承诺，这个对于对方的战斗力的瓦解他永远是一个心理暗示。
1: 和之前相比，在平三藩的收官阶段，康熙对前线将领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强硬，对失误更愤怒，对进攻更迫切。镇安将军噶尔汗上书说，山高路窄，草木丛生，大军只能够排成一列鱼贯而行，现在是六月，正值雨季，如果山洪爆发，行军会非常危险，而且粮草运输也极为艰难，因此申请先撤兵，等秋天再进军。康熙回复，雨季之前，草木未盛之时，你可曾全力前进啊，立刻率部队前进，不许错失战机。镇南将军莽一图上书说，南宁地方险隘，粮草运输艰难，申请换个地方屯住。康熙回复，怯懦如此，逆贼何时得灭，滇南何日得平，命令你从南宁领兵进军，直捣滇中腹地，因为桥梁被毁，无路可通。抚远大将军图海申请援兵到了再商议进军的事宜，康熙连他的面子也不给，回复，如此怯懦易退，何时才能破贼。凉州提督孙思克上书说，汉中兴安地形复杂，大军深入怕被叛军截断粮道，露营兵马都不够强壮，满军也不多，而且粮草运输极为不便，如今京师地震，各军都很担心，不如暂缓出师，待来年春季再用兵。康熙非常罕见的回复了1000多字的批复，逐条批驳，最后斥责孙思克不思奋力前进，反而煽动满汉官兵动摇民心，编造借口胡乱上走，辜负圣恩。在进攻云贵初期啊，是有很多类似的奏折的，来汇报这种困难啊，是真的事出有因，困难难以克服，还是藏着各自的小心思？
2: 肯定有客观原因，这个我有亲身体验可以印证。我2010年的时候啊，在云南给这个机场做过宣传片，跟朋友一起。那么你要知道，我就在云南，就是从这一个城市赶到下个城市之间，我就遭遇过泥石流，那个堵车啊，一堵半天就动不了。城市与城市之间交通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坐飞机回昆明，从昆明再坐飞机去西双版纳，就这么去做，那支线小飞机，他们之间那就是高山啊，你没办法，它是云贵高原，高山之间，我就赶上这个雨季充沛之际，说有泥石流了，或者哪儿怎么哪个路断了，赶紧得修。那个是我这十几年前了，你想一阻挡就是一两天，在这个清朝的这个时候，那一两天他就修不了。他的料他都运不过去，现在的运输多厉害啊！所以说这些大将们说的，如果是假的，这不欺君了吗？他也不敢说是完全造假吧，起码他得有一些事实的依据。但是这是客观上，主观上呢，有没有这个懈怠啊，或者说这个想缓一缓啊，当然是有的。我们都知道刚才困兽犹斗这个效应，这些当兵的打仗的人更知道，那么谁都不想倒在黎明的前夕，这是个普遍的人性的弱点，也是一个普遍的心态，就是马上就胜利了，现在打这仗，我要是死在这儿，我前面军功可都浪费了，给谁呀？如果说在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拼命立功的这么一个心，到这儿的时候这么都已经赢了，板上钉钉了，不外乎就是短一点长一点的事儿，拖一拖呗，是吧，让他们自己崩溃了多好啊，这个时候有点懈怠，有点不想吃苦，最好能他们就自己投降。 侥幸心理也有了，畏难心理也有了，想停下来歇歇的歇一口气儿，这种心理都会出现。如果你的管理跟不上，那很有可能造成最后的，我们为什么叫行百里者半九十呢？最后这个一点冲刺很有可能一口气跟不上。

0: 会出现变数，这就是当时确实的情况。
1: 非常对啊，这个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块你一个轻忽，有可能此前前功尽弃啊，你的功劳，你这个换回来的功勋可能都没有了。我们还是说啊，就是康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这种叫系统理论环境下培养的一个英主，但他没在基层待过，他跟雍正和乾隆都不一样，他没在基层办过事儿，从小避完天花直接就当皇帝了，认真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博古通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社会经验。但他下面这帮人啊，什么都没有，就有社会经验，那这是最大的区别，就是不是说谁对谁错，康熙这个时候就缺这个。事后他有很多反思也是这样，你没经历过市井人际之间的关系，你有些东西你就是不知道，但是你下面的人在基层，像孙思克这种在基层打滚很多回了，起起伏伏。比如这件事换我也是这么想。怎么想呢？第一个，这次评判八旗露营损失惨重，到最后到那个地形，云贵的地形不是我们熟悉的地形，一个伏击可能就我的一个先锋营就会被端，对吧？然后牺牲非常惨。你现在告诉我往前冲，不计代价去评判，将来等评完了，谁损失多少，有没有失误，就像咱们上次节目说的，你上善说送一匹马从越州到长沙，我康熙告诉你不行啊，那地方都被叛军占了，那我已经送了，到这时候如果出问题，你将来追究责任我承担不了啊。因为现在你说不管一切你必须上，到最后说那你这个决策失误，因为事后康熙就是清算了，对结束对了，那大家都懂，市井的人都懂，这时候你不管不顾，但是死了很多人将来会追究的你的决策。所以怎么办呢？我也不自己定，我不停的报告给你，你给我回，你骂我，你说你怎么这样呢，你必须给我冲，我再冲，我冲完了出现问题，我已经把这个预警放到前面了。所以特别是这种已经相当长时间大家都是精英的时候，有很多人叫风险规避，咱们有这个汇报为证，有这个办公流程是可看到的，办公的这种请示啊汇报，将来我不承担责任。
0: 赵括的纸上谈兵，当年赵王任用赵括的时候，赵母就过去提建议说不行，千万不能用，他有前面有这个在前，后来长平之战坑赵族40万回来追究责任，他没事儿。
2: 那我们回来来看康熙的回复啊，那你们怎么来看现在康熙的这个强硬回复，他的这种心态啊，包括做事风格的变化？
0: 康熙这个时候啊，已经跟中正时候不太一样了。中正时候，你看朱元璋在他是吴王的时候，特别礼贤下士。到后来当上皇帝之后，那对群臣那是什么态度？就是说我已经胜利了，我已经基本上是知道吴三桂残余势力翻不了盘了。当他翻不了盘的时候，这个帝王的那个气象就拿出来了，不要给我讲借口，我要的是成果。那个时候如果说你必须得赢啊，很有可能会崩。就是人总是在九死一生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说话也是有余地的，等到你真的到了已经是手拿把掐非常有权威性的时候，你就敢说这种果断的话，说错了你也觉得也不会有大事儿。我骂错了，那确实是路冲毁了，那雨季没来的时候你怎么不冲啊，这个就有点，说实话你要硬掰这事儿，那我怎么冲那还能狡辩是吧，那是我的不到位，但是实际上我就这么说你，你也没办法了。但是如果说在战役的初期我这么说，万一真的说失败了，那是有重大风险的。其实这个我认为是康熙在获得了战略优势之后，我独断专行，他的风险已经很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反而就用我的意志压着你们这些将领，我赶紧把这个胜利巩固下来，这是他的考虑。
1: 另外小婷说的康熙慢慢学会了跟武将交流，我觉得是符合人性的。咱们有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咱们那个柳宗元那个前之驴，我康熙原来以为八旗很厉害，吴三桂一判，我就派一个象征性的乐而锦带着八旗去把他平了，你乐而锦你就是一个象征，你是宗王你就调配就完了，结果发现各种丑陋的东西，啥都不懂，发现你们不是我想的，那不就前之驴嘛，人虎发现我有自信跟你对话了，这是第一。当然这个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几个层面，比如说康熙会不耐烦，吴三桂在的时候咱们打得难，吴三桂都死了你们还不行，去打他孙子你们都是这样，那我还能说啥？我觉得也有这个层面的这个含义在。另外呢，康熙到底是政治下是雄主，他到这个时候开始考虑，因为他这个时候内部有很多的事情啊，他就开始考虑，比如有的时候内部的权力洗牌，有一些人要扶植，那就说让你们来去最后平云南，是给你的泼天的富贵，把岳乐给调回去了，剩下扫尾的让你们来最后攻克，结果你们还推三阻四的，你还干点啥不？我觉得这个正常的人这些思维都会有。
2: 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移植到职场啊，你们怎么看啊？作为

0: 对吧？但是呢又害怕是真困难，然后呢你一点不听，那你就是硬逼人家要非要从石头里这样伸出小鸡儿来，他也做不到。那这个怎么避免这种两个难题呢？两个坑怎么避开呢？其实我想说一道高考题是这么出的，就是说屈原说了，人必须得有忧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是吧？这必须忧患是非常重要。但是呢现在这个社会呢，你要忧患多了呢反而出现有问题了，说错过了月亮还有星星，请问怎么应对忧患？其实正确的解题思路是什么呢？就是先分清真忧患假忧患，假忧患不要做其人之忧，是吧？那根本不是事儿，你想象出来的，那叫啥忧患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也是对于假困难，你先作为上位者，第一个功能就是辨别他说这个困难是真的是假的，再换句话就是是可以克服的还是我们目前条件怎么都克服不了的。第二个，真困难，那么应对你要充分了解到他的心理，就是谁都不想去应对困难，因为那个是走出舒适区啊，那个有失败的风险，你要给他先解决后顾之忧，就是没事儿，该给他减压的减压，弄不成这个没事儿，我们能够理解，但你得敢弄，你连弄都不敢弄，我们这公司怎么办啊？首先得给他这个做这个工作啊，解决后顾之忧，促使他走出舒适区，另外给他协助资源，不是你一个人弄啊，我给你派个副总给你协调，你需要啥资源你说话，哎，这就很到位了啊，就是你做这一套已经到位了。第三就是都做到位了，该施加压力得施加压力，弄不成不行，可以不是非常严厉的拍桌子瞪眼睛，但是可以温和而坚定的说不行，这个是生命线，说完之后还弄不成，那你就别干，就换人干，这就给他施加压力。那么鉴别了假困难，给予了足够的支撑，施加了足够的压力，这就是可以做到很好的打硬仗的准备了。
1: 我同意啊，就是你在现在跟那个时候君主专制不一样，那个时候人浮于事啊，个人有自己的那个推搪啊，都很正常，他有他自己的判断。那你要说现在在这个咱们说市场环境下，大家权责利都很清晰，比如你是项目经理，你最后的奖金池你就能切割一半，就你干的事儿是为了你自己的钱，你跟老板就是对赌的关系，不存在两条心。在这个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呢，向上级汇报困难的，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负面场景啊。为什么说叫负面场景？首先就是如果你是项目经理，你找上级说，哎，这个现在遇到这个困难了，很难，立项的时候你干嘛去了？资源到位了，立项了，连项目组都建立了，个人的选择招人都招完了，那就代表你预案出现问题了，代表你的能力不足以覆盖这个项目的风险。所以理论上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为难领导，我钱都投了，我 Q1 的时候把这项立起来，你 Q2 告诉我这事遇到一个不可解决的困难，我怎么跟老板交代？代表你基本上你操控能力覆盖不了。只有一种情况是正面的，就是项目经理找你说，这个环节我们这能力解决不了，您这个层面可以出面推动，靠您出面，比如请这个人原来说吃个饭，或者跟他一块，你们这个层面先打好招呼，让上级用自己的资源帮你缓解缓解，这个是一个极其正常的，因为领导也希望这样，因为他是分管的领导。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困难就代表你之前没有判断得了，你现在是为难领导，能怎么说？领导说那你就再晚一个季度吧，不可能，因为晚这个季度是bug，是事故，将来会追究的。那你这个项目经理，咱们说这个甘特图啊、里程碑啊，都做好的，甲方都在一点一点踏勘的，你这时候告诉我不行，那不相当于整个这条线都出问题了吗？所以理论上呢，在一个体制非常健全的情况下是不能出现这个问题的。所以康熙很愤怒也在这儿，就这件事大家已经确定了。你说云贵地势比较复杂，叛军有各种，打了这么多年仗你不知道吗？你现在你找我说这个你要干什么？你早说呀。所以理论上康熙还是他对全套的这个人行为心理学都知道得很清晰，你一说他就知道你在干啥。但这件事儿咱们还说，如果是大家是要可视化流程，将来推避责任，康熙也懂，就告诉你这事我担了，你可以不计代价的冲，我告诉你我骂你了，我派人来查你了，就意味着到这个份上你不用考虑别的了，别的责任不用你承担。事后好像康熙也是这么做。
0: 林老师说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公司，在现实中啊，不是家族公司咱就不说了，很多时候包括当年很创新的互联网公司，等到它庞大大起来之后啊，它内部也会好多那个项目啊都是那个石山代码叠床架屋，各种困难摆，把这项目拖黄了也可以。他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他的安身立命的项目，有些他不愿意干，上面让干的，他给找出各种理由，这种是比比皆是的。在现实中啊，只要不是非理想状态，作为上位者，你就第一步你就要学会明辨是非，判断出真正的困难和假困难。假困难是比比皆是的，不会那么的清晰的。
2: 在康熙不断的催促当中，康熙20年2月，张泰和赖塔分别自贵州和广西进入云南，并且合力大败叛军，攻下了敌军营寨22座，生擒多名叛军将领，缴获了大象战马无数，攻下昆明。

0: 已经指日可待。康熙下旨对城内投降的叛军待以宽典，但是吴世凡、吴应麒、胡国柱、夏国相等恶首一律斩首，传送京师。剿抚并用的政策在此刻发生了重大变化，
1: 因为他错过时机了。那个时候你投降是给我能创造很大的收益的，我就避免牺牲了。你现在让我的牺牲已经做完了，你给我投降我，你还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所以这些首恶这个时候不接受他们投降，反而有收益，就是惩戒作用。以后看看谁敢造反，造反的结果就是这几个人，是吧？那相反，底下那些小兵为什么要从宽呢？因为这些小兵没有任何造反的动机了。你看到后世之后都是这样，首恶必办，不办不足以警戒后来，但是胁从不问，因为胁从都是被胁过的，你问他干什么，他们也自己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说夏国相说打，底下那几个亲兵他敢不打吗？不打他的命就没了，他们完全是被动的。所以他既然能够被动的服从他们，等到我们把他攻下来之后哈，也能被动的服从我，这个心里非常清楚。这些人而且还特别担心自己有过从叛的经历，所以更加谨小慎微，惩罚他没有任何必要，也没有收益，而后边那个有收益。所以这是个简单的经济学的判断题，成本收益的决策。
2: 非常对哈，就期货交易嘛，你到交割期了价格就会低嘛。我现在已经到这个份上了，我一个杠杆我原来我投入在增加，你价格就要下降，快交割了。然后当然也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政策它都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现在呢可能慢慢的我们随后会讲到它出现问题，就是此前小婷说的这些去云贵的这些人啊，脱榻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想招降，对吧？那你原来你说招降嘛，我就想招降，这个反倒成为这些前线将领要拖延的一个理由。就你皇帝也说了给他们招降，那康熙除了说你既然已经到交割期了，你们这些人我反正我对吧，我就要处理你。第二就是也不给自己的将领这个借口了，永远不要考虑招降的事儿，你就必须得冲了。
0: 昆明被清军团团围住，赖塔上书说攻下昆明就在旦夕之间，但是没想到这一围竟然又达半年之久。这场僵持是如何被打破的？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二十年二月，清军屯兵40万围困吴三桂的老巢昆明。这个时候城中叛军的兵力最多只有几万了，如此悬殊的兵力，按说拿下昆明应该易如反掌，没想到双方竟然僵持了半年之久。康熙二十年九月，康熙下旨催促张泰赖塔迅速攻取昆明。一是40万大军的粮饷补充是个问题，其次清军屯兵已久，很多士兵水土不服，生病的人越来越多。恰在此时，勇略将军赵良栋率军从四川到达昆明，打破了围城僵局。赵良栋到达昆明之后，第一时间先是视察营垒，他发现张泰和赖塔的大军从东到西结营40里，防守看似严密，但是昆明湖上没有派兵设卡巡航，城里的叛军可以很轻松地从水路运输粮饷，所以这半年围城围了个寂寞。赵良栋来到之前，屯兵的负责人有蔡玉荣、张泰、赖塔，康熙对他们是给予厚望。这三个人在一起为什么能够容忍这么大的纰漏存在了半年？
3: 首先呢，还是刚才咱说的，这些将领都有点保守啊，有点避战的心态，就是黎明前啊还是减少点伤亡吧，别负那么大责任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他们之间其实他的责权没有那么的清晰，就这三个人，一个人负责比如说招降啊、统筹啊，有个人负责前面的围敌啊。那么招降和统筹之间出现交错点的时候，比如这个湖到底是归谁，那么这个呢就可能是一个三不管，都好像有责任也都好像没责任，很难明确。那一旦难明确的话，这就是一个除非碰到特别负责任的甭管谁的，就像两个双打羽毛球双打运动员，这球来了甭管这个归谁接，反正我先接了再说，得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行。但是打到这个时候大家有点皮之后呢，就是反正哎都是错误吧，反正能赢，就是这个心态再加上这个权责设置上有漏洞。那么第三个就是对战场细节的敏锐度啊，这也是干活干到后期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写稿子也是最后后边就容易出错别字，就在你干了3-4个钟头之后就容易出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精力都疲了，打了那么长时间了就有点疲惫。赵良栋是生力军，再一个赵良栋确实是良将，真正的好的将领像吴起，他都是跟士兵一块儿吃住。为什么？他要感受，他用自己的直觉感觉去感受军队的些微的动态，背后可能就藏着胜负的关键。好多人知名的将领到一个地方第一时间看地图，就天天没事就看地图，看完地图看地形，这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培育自己对这个战场的敏锐感觉。这赵良栋能发现这个小小的这个缺口，这要登下岸，那几个人为什么没发现？一个是疲了，再一个他就是没有战场的这种非常敏锐的把握，这是宝贵的品质。
2: 而且这个蔡玉荣哈，他虽然说全权负责剿抚事情，但是他管的主要是陆营兵，张泰和赖塔的这个满军呢他是管不了的，
3: 是
2: 包括他能斩的呢也只是什么副将啊什么知府以下的管理者，你像张泰和赖塔他也动不了，
3: 他动不了，
2: 包括张泰爱新觉罗氏，他毕竟内心还是有很大的顾忌。
3: 那肯定是
4: 这事儿，确实我也纳闷哈，纳闷在哪儿呢？你说他们三个互相之间不同属哈，但这三个人都在这个战场上打了好长时间了，没人是比如说不明智或者怯懦，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想到了就能做这事儿。但是也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在水面封锁不容易，因为他围城那么长时间肯定不只是这个有一个疏漏的问题，这个吴三桂的这套东西还是挺强悍啊。这个我还有不明白，就是别说他们，皇太极的那时候那8旗巅峰咱们讲过，围锦州的时候前线是豪格跟多尔衮，就把那个粮道给让开了，然后他们自己的士兵还回家休息，皇太极怒了亲自跑到前面来撤掉多尔衮，那 那咱们不理解啊，就是他围锦州应该把这封得很紧啊，你看豪格跟多尔衮都是实力派，但就是露着那个，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不太知道他们的那个军事的这个观点是啥哈。就那个时候也是那样，就那么重要，让皇太极触怒皇太极，皇太极差点就把多尔衮给办了。咱就说他疏忽，那还是那观点，就是这个疏忽的频率在皇太极的时候也出现，在他这时候也出现，就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可理解。
3: 人呢不是机器，他如果这几个人都是人工智能啊，就没事了啊，但他是人，人他就有脆弱的地方，打到一定程度之后就皮了，皮了之后很多事都会变形的。
2: 赵良栋先是率军在水上设卡，断了昆明的粮道。随后呢，赵良栋对于40万大军屯兵这么久，迟迟不发动进攻，就感到非常的诧异啊。他问章太说：“为什么不迅速和叛军决战？我们40万大军相持这么久，粮草不济，这怎么能行？”章太回答说：“这都是皇帝养的满军，怎么能够轻易让敌人消灭呢？况且你也刚刚率军到来，应该先休整，你何必让你的军队受到损失呢？”怎么理解章太不进攻的理由？这是不是也是当时将领们拖延观望、坐失战机的普遍心理？
3: 实际上，章太这个心理呢是普遍心理，但也有特殊心理。什么特殊心理啊？就是满军啊，在这个清朝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人数不多，他们那个亲戚啊都是勾连着的，是吧？哪个是哪个亲王的亲戚，这个是哪个贝勒的亲戚，不入八分什么国公的亲戚，我表弟让你给我弄死了，这个恨可麻烦。所以这个家伙呢，他有他的合理性，他是真的是这么想，可能咱们都不出头。赵良栋实际上是个鲶鱼，他这个鲶鱼效应一去啊一钻，
4: 我同意啊。然后从章太的这个我们就发现，他们只要一有动作，可能就会面临巨大损失，这是他的第一反应啊。所以咱们此前也说，这些人拖沓啊什么的，就是他们只要勇猛进军，可能勇猛是没问题，但损失可能会比较大。比如围城围三留一，你把人家都围上了，人家跟你拼了，是不是他会面临巨大损失？咱说有可能啊，反正这些人都不是傻子啊。特别是经过这个平三藩，我觉得无论是军事经验，还是做人，还是做官，都经过历练了，他们有他们的充分的理由。这里面说赵良栋，康熙在疾言厉色的批判这些人的这个时候，恐怕能起作用。为啥呢？赵良栋比蔡玉荣的级别还低，那你到前面你更推动不了这些宗王了，对吧？但是有康熙的这个严厉的这个推动，你就管不得什么上下尊卑了。那皇帝骂我，我就得催着你们必须得这样，我有理由了，我不是我自己生事儿。所以其实到一定程度，军事的东西又变成政治的东西了。
2: 这次呢，赵良栋没有理会章太的建议啊，当天晚上就自行出兵夺取浮桥，打到了昆明城下。章太没办法了，于是呢也令全军进攻。吴世凡看到守城无望自杀，叛军打开城门，云南平定。从中路湖广战区获得胜利到云南平定又用了3年。怎么来看这场收官之战啊？因为它是收尾，其实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项目的收尾工作。
3: 其实呢，收尾也挺难，万事开头难，开头难在破局，没有突破口，找不到从哪儿破。就是一项工作的话，如果你找不准突破口的话，你可能钻了半天是石头钻不动，是吧？收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第一个就是结尾的时候可能会有雷，可能在尾部啊，你像这个云南山高水深啊，路险城池稳固，这些都是收尾的时候已经没路走了。刚才李新老师说你给他围三决一，给他让一个路，他让路他就没地方去了，他能跑哪儿去啊？这是唯一的家了，他肯定是困兽犹斗。这个首先是困难是确实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懈怠心理，大家呢都干到这个时候了，不想再往底下干了，想休息了，这个也是非常普遍的人性。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就是缺乏一个赵良栋，就是我们在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啊，就是你得有点生力军进来。那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剧《亮剑》啊，李云龙手里就扣着一个预备队，打了打都打皮了，这时候预备队上了，这个预备队一上，它起到带头作用，大家的劲儿又集起来了。这个勇气就是这样的，这个现代脑科学家也研究过哈，就是如果说让你先做好多好多选项，让你选完之后再让你去做一个事儿，你就没劲了，做不动了。为什么？在做选择的时候人会浪费大量的精力。这个实验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人的注意力也是跟肌肉一样会疲劳的。那么打仗做项目也是一样，你前期啊，将军百战死，将士十年归，这个十年过程如果说太疲沓了，你得想办法怎么把士气重新点燃起来，尤其是在结尾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都是通过生力军介入，然后再一个用各种的新的目标、新的刺激、新的动员，再来一波集中新的资源，或者说中间做个休整也行，休整完之后马上再来，用这种方法让战士回归到出场设置，对，来一个清零，把那个疲惫和厌战清零，再重新开始，那这个可能就会好很多。
4: 另外这个收尾期跟收尾期它性质也不同啊， 大部分的收尾期都是攻坚项目做完了，剩下这点你优化呀，有一些小的纰漏啊 bug 什么再处理再回滚啊什么的诸如此类。但是这个云贵可不是啊，云贵是满清八旗的套牢盘啊，他从来没占领过。那吴三桂人家又经营了这么多年，原来之所以难，除了地形和气候之外，还是土司啊，地方势力啊，吴三桂人又加入了关宁铁骑的这种训练基因，就更难了。所以扫尾也不像康熙想的那么简单。此前永州之战啊，或者湖南啊，包括关中啊，叫大开大合，大家集团军，大家反正相持要什么呀？等到这个，人家前方将领说的对，每一个小山头恐怕都要经过这些细致的搜索呀，这些处理，这个是需要时间，慢工出细活，所以这个用三年其实一点都不意外。所以康熙到这个时候他还是没有完全能够进入状态，但是没关系，因为你携着中央朝廷的这种系统之威，总归会可以。
2: 昆明城被攻下之后，随后呢，清军是分兵追击吴军的残余势力，逐一收复云南、贵州的剩余势力。到康熙二十年年底，吴军的残余势力被彻底肃清，平三藩之战正式宣告结束。这八年平叛，从战争场面看啊，清廷打得并不顺利，甚至说并不好看。但最终赢得胜利啊，这里有很多场外的因素。第一，输血，康熙能够不断从全国调兵调粮，尽管财政压力巨大，尽管前线将领出现各种

0: 种昏招，但是只要涉及战争核心需求，康熙总是尽可能满足。其实看到很多的奏章啊，向康熙要人要钱要粮的时候，议政大臣们大概率都是反对，但是康熙大概率都是同意。第二就是招抚，在整个平藩过程当中，康熙始终坚持剿抚并用，而且招抚政策也确实成为平叛成功的重要推手。第三，恤民，每平定一个地方，康熙都会免除当地赋税，减免百姓之前拖欠的钱粮，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第四，弥和。康熙14年9月，康熙去明陵，亲自到长陵祭奠，并且责令地方官员对明陵小心维护，不时前往检查查看。康熙用优礼前代、敬重先朝的态度来缓和民族矛盾，凝聚人心。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战场之外的这些举措？平三藩的过程啊，后世常常也拿康熙和吴三桂来做比较，你们怎么来看他们的胜败？
1: 康熙无疑是他的战略态势上占据了太大的优势了。首先，他掌握的人口、掌握的资源、赋税这些都比吴三桂多。吴三桂那个地方啊，那时候基本上农耕也没有地，都是高原啊，就相当于当时的魏国对待蜀国的战略态势。那蜀国你再有姜维、再有诸葛亮，你在局部战术上再强，从长远看，只要拖下去，永远是消亡。如果康熙没有那么的冲动，如果康熙再晚十年，等到30再打，可能都不用这么费劲了。这是第一点，这就是经济是军事的后盾。我们说经济实力不雄厚，吴三桂就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再一个呢，就是康熙还会善于用政治手段。你像那个去明陵进行祭扫、保护，其实就使吴三桂的正义性、合法性得到削弱。吴三桂甚至用弓弦勒死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呢，他是更反明朝的。你看他又没有经济实力，又没有这个政治上的优势，道义上又是没有，军事上一崩溃，那不就完全完了吗？
2: 所以这个平三藩其实就是一个资深军事家跟一个年轻政治家的对抗啊。显然年轻政治家呢，他是这样，就你要说这个速战速决，军事家肯定是占优势。所以康熙此前不懂，我觉得他将来就会懂，多亏打了8年，他政治的这套系统才能慢慢的起作用。怎么起作用呢？我看有一个数据这么说的，说就康熙年间，当时的清整个疆域内耕地从5亿亩到8亿亩，但是说三藩那个时候云贵的人口流失率是30%以上。你看咱们就从这些细节你就知道它有一个此消彼长的概念，只是康熙当时不懂，你要懂了你就知道多亏拖了这么长时间。第二，即便从军事上呢，他们俩也有一些区别。我看有一个观点说的对，就他们在军事层面上，吴三桂一直是战术弥补策略，康熙一直是叫战略弥补。所以战术对战略也是这样，短时间内吴三桂是很犀利的，但是长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看吴三桂明显的就是人单势孤，
1: 战术的努力是弥补不了战略的态势的，你只有那一小块地儿，你说你怎么腾挪？
2: 对，
0: 云南平定举朝振奋，湖广道御史上书啊，说天下平定全靠皇上一人功德，请求为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徽号，为康熙上尊号。康熙回复啊，说两宫上徽号已经议定了，但是如果说天下平定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这下我都坐立不安呢、啊、此奏毫无益处。随后康熙特别召集议政王、大臣、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一众官员齐聚乾清门，就上尊号的事情向群臣传旨说，当年决定撤藩，没有料到吴三桂反叛，8年战乱让兵民深陷困苦，万幸战乱没有能够再延续，否则百姓将苦不堪言。当年商议撤藩的时候仅有几个人同意，你们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说吴三桂会反。叛乱爆发之后，不少人背后议论说战乱因撤藩而起，主张诛杀建议撤藩之人，但是朕向来不将过错推给臣子，即便各部院办事有误，我都是自己来承担责任。如今叛乱虽然被平定，但是战乱创伤未愈，君臣应该多加反省，共治太平，这个时候加尊号实属可耻。但是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为康熙上尊号的奏书仍然是络绎不绝，和硕裕亲王福全、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等人纷纷上奏，连他的祖母孝庄也多次劝说，康熙再次下旨表明态度。这次他说啊，他说朕自登基以来是日夜勤勉，一心为民。吴三桂刚刚起兵的时候，各省官兵百姓跟着他相继背叛朝廷，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自己 德政不足，吏治不清。这些年水旱灾害频发，百姓困苦未缓，官员俸禄各项钱粮因为军需不足被裁减，至今没有恢复。我为此是满心愧疚，所以绝不接受尊号这一虚名。我自己自幼读书，深知历代帝王难以善始善终，所以一直引以为戒，不敢有丝毫懈怠。即便身体不舒服，也会勉强起身来处理朝政。半夜有紧急军情奏报，我都会披衣而起，只为天下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如今官场不清，百姓未安，君臣之间没有什么功劳，这个时候给自己加封尊号，给官员升职加薪，只能让我自己更加愧疚，毫无尊荣可言。康熙明确表示，为自己上尊号之事绝不可行，这是他的真心实意，并非粉饰之词。他要求朝中大小官员端正心念，勤勉为官，全力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国家元气，不许再上奏请求上尊号。这两次拒绝上尊号的谕旨被认为是康熙对平三藩的深刻反思。
1: 首先呢，康熙是个很清醒的政治家，他不是一般的皇帝，他的心态就是，首先第一个，我有责任，吴三桂造反的几率不高，我把他逼反的这种危险性很大，我对八旗估计过高，我这回是在玩火，我弄不好就把这老祖宗传给我的基业就弄赶了，我还上尊号呢，我应该写检讨，可能这是他第一个想法，
2: 自我批评，
1: 对，他第一个想法，他就真的觉得自己决策失误了。第二个呢，他对自己的期许很高，你看老百姓这个为什么跟着吴三桂呢？你看那个尧舜禹之类，那舜在那个地方耕地，老百姓都跟着他去，三年就成个城市了。这个地方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德行，你看古代社会他是这么相信这一点的，我要是修德，德政特别好，吏治很清明，吴三桂再造反没人跟他，看来还是我的德行不够，我起码来说我离那个真正的贤王或者是所谓的圣皇帝哈、差得还很远，所以这个没到陶醉的时候。第三个就是着眼将来，现在你就开始尊号了，他才多大啊？你先给我留
0: 着。而且他上尊号，其他的官员就都要升职加薪。
1: 啊、对，一个是费钱，这个还确实上尊号是很费钱的，底下一大帮人都得提。但是咱要说另外一个心理，那为什么太皇太后还有王公大臣要争着给他上呢？因为有一个人上了，你不上不行。这是我第一个捧皇上的啊，底下人不跟都不行，他祖母都得跟，他很清楚的看到这种本质，后边都是跟风的。我呢不能因为这个就认为这是大家的心思，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很年轻，有上位者难得的反思心理和清醒心理。
2: 确实啊，这个上尊号这个是对于群臣而言这是规定动作，你打了八年都快动摇国本了，最后获得胜利，而且不止三藩西北啊什么的各种啊，那就是按规定或者按程序习惯，你表达对帝王的尊重都应该提这个建议。我们说这个尊号啊，尊号简单说两句，尊号跟谥号相对啊，谥号是皇帝死了给一个这个，那尊号就是皇帝在世。为什么要尊号呢？就是你皇帝已经是天下一人了，也不能再提拔你了，就给你美名再宣扬一下，奖励你的这个或者表彰你，让你万世留名，所以叫尊号。那显然呢，咱说康熙对平三藩啊，咱说他反思肯定有，一直在反思，但你说他是通过拒绝尊号表达反思呢，我个人觉得他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按历史查他至少八回拒绝尊号，哪八回？你看这回上，然后平正经准噶尔，然后他满五十周岁，然后当皇帝五十周年，当皇帝六十周年，这都已经到生命的晚期了，每一次群臣上都拒绝了，至少拒绝了八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一次的事儿。咱们说看皇帝，特别看这种雄主啊，就是两个，一个是帝王权术的套路，他必须要用；第二就是个人三观。我们此前讲康熙童年讲过他的三观，他的三观很简单，就是他有强烈的道德和皇权优越感，我就是应该天选，所以我就要做成圣君那样，我从小就这样。第二个呢，他这一生大体上都有这个在执政上叫什么呢？叫崇俭务实，不务虚名。他觉得我的名，我是天选，我自己就能够证明，不用别人。所以他连着八次，至少到最后晚年，他就是这三观。所以我们非常说，他对于老百姓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同情，比如说赈灾呀、对流民呀、包括免税呀、永不加赋啊，这些东西你说他完全是靠我学习获得的，证明不了。有些东西是他自己的性格，就是我作为一个圣君，我对老百姓应该什么样，我就是那样。就跟咱们说的童年，夏天那么热，他要把领子系得非常好，不是给别人看，就是我就要这样。咱们说他是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在各种方面都体现这一点。所以你这么解释，我们才会理解他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 它是自然做，就跟吃饭，你是吃肉还是吃菜，用想吗？不用，你爱吃。

0: 你自然就去吃那，所以很多事情对于他而言就是自然而然就做了。当我们看起来，哎呦，帝王长于深宫怎么能这样啊，那非常之是必带非常之、
1: 这个咱们做个比较，他跟他孙子啊，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就是好大喜功之人，
0: 使劲上尊号嘛，
1: 使劲上，然后十全老人，古稀天子，而且是盖章帝。然后你看看他们两朝的文物啊，就是一个花碗一个花瓶，你看看乾隆朝的花瓶，那恨不能那个图案啊边边角角都
2: 非常繁复，
1: 繁复至极，堆的我的天哪都没有一点空隙。您去看看康熙朝的、雍正朝的，他的性格就看出来了，就是简朴留白。
2: 十多年后，康熙在谈及平三藩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啊，三逆之事非终身可忘也，自逆贼变乱后，每事必经察详审。
1: 康熙他就从一个空想的少年，那么浪漫主义的少年啊，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中年，他的执政风格呀渐渐稳健，而不是呢过去呢就是靠着热血靠着冲动，是吧？其实他的平鳌拜和这个平三藩都有赌的成分，
2: 而且铲除鳌拜成功了、所以他也有了成功路径依赖。
1: 是的是的，他一打这个三藩他就知道，哎呦，原来世事不是这么的容易。我们常说劳动改变了客观世界，客观世界也改变了自身，他在这个中间难的时候，打不下来的时候，是他进步的时候。原来也都有私心啊，原来王公大臣是这样的，他重新定义了认识了这个身边的世界，这个世界显然更真实了。
0: 另外呢，我们说这么一个使劲学知识的，原来没有一线经验的这种学霸呢，他往往有个共同点，就他有非常强的这种叫自我检讨和反省能力。这怎么看呢？咱们说小镇做题家，除了学得好，验算的也好，做完题了肯定要算，我这是错了，他一定有这个。所以回想三番包括鳌拜，康熙原来即便不懂，后来也懂了。比如说你弄鳌拜，分分钟鳌拜可能把你给灭了，鳌拜即便不反可能另立一个，对吧？这都有可能，因为当时瞬息之间好勇斗狠嘛，瞬间我把你给制服然后处理你，跟吴三桂也是，我瞬间重兵把你灭掉。但事后他就发现了偶然性有可能决定成败，鳌拜当时一口气缓过来，把他那些部库就全给干掉，或者带几个侍卫可能在暗中围，吴三桂更是，吴三桂只要不死或者王辅臣不降，或者郑经不给耿精忠捣乱，反正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低概率事件，都发生了，哪个只要没发生，你康熙可能就够呛。所以这就变成有两个对清廷后来的影响，特别是对康熙执政晚期。第一个，当初削藩的时候，孝庄说过先别削，等吴三桂死。学霸讲话，你这不是太想当然了吗？吴三桂怎么可能死？那吴三桂就死了。你看孝庄这种是形而上的，就他凭他的是人事阅历，由此他就知道孝庄的这套思路不是学霸思路，但是是政治斗争经验思路。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康熙晚年一反开始的勤政，说了几句话，第一个叫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第二个好像那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偶然性，你不如先观察，这些东西都是反思的结果。为啥？他其实对于此前的事他是后怕的，他随着他年龄的增加，他发现当初其实就是命悬一线嘛，随便哪个东西出问题了可能就给他给弄掉了。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学霸或者自我成就人格不断的让他自我总结。
1: 但是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也不能神化他。其实呢，康熙到晚年的时候呢，也犯了他的那些大将们在云南前线的同样的心理哈，也是晚年怠政，那些事儿他能看不到吗？他的那底下的暗流涌动，这其实也跟他那个前线打的将领那么多大仗我都打下来了，最后我还要牺牲吗？
0: 他也脱离不了人之常情。
1: 是的。
0: 但是他在作为一个帝王，他在克服或者说自己的勤勉上，他做的比别的帝王可能要强一些。
2: 战争虽然结束，但是平三藩还没有真正落幕，对有功之臣褒奖，对有过之将处罚，对首恶之徒清算，这既是对这场八年战乱的总结，也是康熙巩固统治整顿朝纲的关键一步。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0: 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一座璀璨如锦的西南都会成都，正以其从容而自信的姿态巍然屹立于帝国的版图之上。它不仅是天府之国的复兴，更是大唐王朝的南京，与长安、洛阳遥相呼应，共同撑起中唐以降的天下格局。作为唐王朝五京之一，成都不仅是西南的政治军事重镇，也是文脉深植的诗意之城。这里书邦林立，兼纸生香，蜀纸被列为贡品及官方用纸。这里一路通达，商旅往来，连接着吐蕃、南诏与中原，成为大唐经营西南的枢纽。这里锦绣芳华，百工荟萃，造纸、雕版、制茶、酿礼、造琴、刺绣，无数巧手在此编织出流动的文明，让成都成为唐代手工业与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中心之一。那么，这座流淌着锦江春色、凝聚着匠魂诗心的唐代成都，映照出了一个王朝怎样的沧桑与辉煌？这座城市又会在时代巨浪中勾勒出怎样的锦绣华章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七集《蜀都才女成长路》，敬请关注。
3: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话说啊，唐中宗的景龙年间发生了一件天下瞩目的大事，那是大唐帝国的安乐公主出嫁了。她的嫁妆十分丰厚，其中有一条裙子啊尤其引人瞩目，这是一条单丝碧罗绒裙。它是什么样的裙子呢？是一件柔软轻薄的罩裙，它通体啊由金丝线织绣而成，这个丝线啊仅有发丝粗细，而它织绣成的鸟儿呢仅有数米大，只有眼神特别好的人啊才能看清。然而你一旦看清楚，就能发现这鸟儿的羽毛、眼睛、鸟喙那是一应俱全，栩栩如生。这件国宝级的嫁妆到底是来自何处，又出于何人之手呢？但就是他们来自于益州的女工们，正是他们一针一线制造出了这样一件巧夺天工的奇迹。所谓的益州啊，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从秦汉时期开始啊，这里就以织造业而著名。秦灭蜀之后啊，就在成都的以里桥设置了锦官城，并在其中设置了

警官一职啊，来管理织造业。汉魏晋时期，四川成都的织造业一直代表了全国的最高水平，他们织造出的蜀锦蜀布甚至沿着丝绸之路一直被运往了远方。在《史记·大渊列传》里啊，有这样一条记载，说陈在大夏时见穷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古人往事之深不。”这是说啊，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在中亚的大夏国看到了产自蜀中的蜀布和蜀锦，于是啊非常惊讶，说千里迢迢你们是怎么得到这些精美的丝织品呢？大夏国人说啊，我们呀有专门的商人到申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来买到它们，并且呢又经过辗转贩运，最终啊才来到大夏国。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蜀锦蜀布在当时啊已经有了非常崇高的地位。到了唐代啊，蜀锦不仅是产量居于全国第一，它的制造工艺也属于领先的水平。当安乐公主出嫁的时候，益州的长官便进献上了这样一条精美绝伦的单丝碧罗绒裙，这上边凝聚着蜀都工匠的智慧，也显示出了大唐帝国当时丝织业的最高水平。而在唐代，成都也就是益州的手工业啊，不仅是织造业著名，它的刺绣、制茶、酿酒、雕版、制琴等等行业啊，都是数一数二。因此我们可以说，唐代的益州是一座汇聚了能工巧匠的百工之城。我们今天啊，要请出一位特殊的人物，带领大家游览这座百工之城。她首先是大唐帝国最著名的女性诗人之一，其次呢，她又是成都城中的一位著名的工匠。她啊，生产出了一种文创产品，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并且行销天下。因此她既是诗人又是工匠，她因诗歌与兼职而名垂后世，是这座城市典型的代表之一。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请出唐代的著名女诗人薛涛，让她为我们讲述这座百工之城的故事。我们说起唐代的都城啊，首先想到的便是长安和洛阳。其实唐王朝在一段时间内实行五京都城制度，在长安和洛阳之外呢，还有一座北京、一座南京以及一座西京。唐帝国所谓的南京啊，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江苏南京，而是那座位于天府之国的附属的南方都城，也就是成都。当时的成都城啊，不仅手工业发达，经济繁荣，文教也是十分的昌盛。有句古话说，自古诗人皆入蜀，唐代最一线的诗人啊，李白、杜甫、陈子昂等人都曾经在这座西南小城里边居住生活过。尤其是杜甫，他入蜀之后啊，便在万花溪畔找了一处地方补居，修建了著名的杜甫草堂。这里啊是风景优美，草木繁茂，杜甫就是在这里写下了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名句。那么同样一座风光旖旎的小溪边，也曾居住过另外一位唐代的著名诗人，他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游览蜀都的薛涛。全唐诗小传里边啊，说薛涛暮年秉居万花溪，濯与官服。万花溪畔溪水清澈，花木繁茂，不仅吸引了杜甫、薛涛这样的诗人，其实啊也吸引了大量的能工巧匠。由于这里啊水质优良，植物呢也十分的茂密，长满了桑、麻、竹、木芙蓉等等等等的草木，因此呢便为造纸的取材提供了便利。很早浣花溪一带啊便成为了蜀地的造纸中心，这里出产的黄麻纸、白麻纸那更是唐帝国的官方用纸啊。《新唐书·艺文志》里边记载说，他们每个月
都要拿给负责图书管理以及秘书工作的集贤院学士，分配蜀郡麻纸5000番，这个数目啊可是不小，可见啊当时的四川产的纸张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证。那除了麻纸以外呢，还有一种更为高级的，那便是木浆纸，其中啊又以黄柏纸最为优秀，因为黄柏树枝它带着一种药物的辛辣味儿，因此能够避免虫蠹，当时啊便成为啊文人墨客竞相追逐的优良用纸。而四川这个地方呢，每年啊要生产大量的黄柏纸向中央进贡。薛涛作为一位诗人，自然啊免不了要写诗，写诗就得买纸，在采买纸张的过程里啊，他和大量的造纸的工匠进行了交流，他意识到蜀郡的纸虽然造得好，但是啊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其一呢就是颜色过于单一，就只有黄色一种，而另一点呢便是当时的黄柏树啊并不出产于成都平原，还要从附近的州县调运而来，那么这样一来呢成本就变高了。薛涛在经过漫长的思索之后啊，他决定要制造一种新的更适合当地的新的纸张。他逐渐发现啊，成都地区盛产一种树，那就是木芙蓉，直到今天啊木芙蓉仍然是成都的市花，可见当时啊产量之大。于是啊薛涛便仿照黄柏纸的做法，将木芙蓉的树皮搅打成汁，在最后呢加上了木芙蓉花以上色，最终制造出一种深红色的笺纸，他命名它为薛涛笺。在笺纸谱里边是这样记载的：涛巧纸百花坛，工篆深红小彩笺，才疏共吟献酬衔结，实谓之薛涛笺。而薛涛笺的独特之处呢，不仅在于颜色，还在于篇幅。按照史书记载啊，薛涛呢擅长写小诗，这个小诗啊就不是鸿篇巨制，而是啊绝句一类的。那既然是写小诗，如果用很大的纸张来写呢，难免啊就会造成浪费，裁剪起来啊也非常的麻烦。于是啊薛涛乃狭小之，将这个篇幅啊设计的比较的精巧，这样呢拿来写上绝句一类的小诗啊不多不少，刚刚好。终于啊这种颜色独特偏制精巧的薛涛笺便享誉一时，不仅供薛涛自己使用啊，还成为当时的文人墨客们争相购买的名物。那么薛涛作为一个拟诗人，如何想到要去制作笺纸的呢？我们知道啊，在古代一位女性如果想做一做手工，通常选择的呀乃是刺绣、调香等等，因为啊毕竟刺绣纺织是古代女性的女工之一，是她们必备的生活技巧，而且呢做起来啊也相对能够独立完成，也不需要和太多外界接触。可是造纸就不一样了，那绝不是刺刺绣、写写字、调调香那么简单，首先你要采购大量的木材，然后剥下树皮，然后呢再在一个池子里面去浸泡准备。我有一次啊去过一个传统的造纸厂，亲眼看见过纸张的制造过程，对薛涛啊尤其的佩服。你想啊，浸泡树木，然后呢再熬煮纸浆，再把纸张捞起来晾晒，还要有上色、印染等等等等的工艺，这样繁重的劳动啊它不是一般的文人能够承担的。而这个过程里边也不是我们在书房里边闭门造车就能够做成的，必须要有大量的时间，而且呢还得不耻下问，要放下文人的架子，真正的走进工匠，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才能够制造出合适的笺纸来。那么薛涛为什么能够迈出从文人到工匠这一步呢？我想啊，这个和薛涛一生的生命历程有关。他早年呢曾经沦落入贱籍，也就是越籍，因此啊见识过很多社会底层和很多的一线的工匠们接触过，他愿意走进工匠，
愿意虚心地向工匠们学习，在底层的市井的人民身上获得创作的灵感。而最终呢，他也

0: 让自己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工匠。而晚年呢，他也用制造尖纸的钱获得了经济自由。他在碧鸡坊盖起了一座吟诗楼，在里边啊闭门而居，不依靠任何人，实现了真正的独立。我想这也是这一座百工之城对这位女诗人最大的回馈。说到这里啊，大家一定很好奇，薛涛这位女子经历过怎样波澜壮阔的一生。那么我们就随着薛涛的人生际遇来看一下，在那个时代，一位曾经跌落下层的女性如何在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里边不断奋斗，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向上之路。
1: 在锦绣与烽烟并存的蜀都里，薛涛以女儿之身冲破身份的藩篱，在严苛的礼教奉禧中完成了一场关于才情与尊严的自我救赎，用诗笺镌刻出不朽的文化印记。那么薛涛这样一位传奇女子究竟走出了一条怎样的向上之路？她的个人经历又映照出大唐怎样的历史缩影呢？
0: 薛涛字弘度，唐代存诗最多的女诗人。她这个人的一生啊极为传奇，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那就是妥妥的拿到了大女主的剧本啊。如果用一部小说的标题来概括，我愿称之为一个女人的史诗。可以说啊，在她的人生里边，我们能够看到中唐一代人为了恢复盛世的理想与希望，却也能体会到这个大唐帝国最终日薄西山的苍凉。了解薛涛的一生，不仅对于我们了解中唐时期的西蜀一带有独特的价值，甚至也可以以离侧海看待整个中唐时期的大唐帝国。薛涛本来是长安人，他的父亲啊叫薛云，因为某种原因来到蜀地啊做了一个小官，薛涛也就跟随他来到了蜀中。大概在薛涛几岁或者说十几岁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呢就因故去世了，他的母亲就独自抚养薛涛。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由于生活的困顿，薛涛啊在青少年时代就不幸的沦入了疟疾。而后来呢，他又得到了剑南节度使韦高这征召，进入了剑南西川节度使府。在唐代啊，疟疾的职责大概是干什么的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呀就是唱歌跳舞。其实唐人而言啊，乐器啊应该是更加全面的，除了歌舞以外呢，还要在席上组织酒令啊，言语应对等等。根据史书记载呢，歌舞啊并非薛涛的所长，他的特点呢就是才调尤佳，言谑之间必有酬对。也就是说啊，这个人啊口才很好，反应很快，在酒席上啊能够说出一些宾主尽欢的话，这个呀和薛涛的诗歌才能是相关的。所以啊，哪怕身在乐营里边，薛涛呀也发挥了自己语言上的才华。因此呢，不久之后薛涛就引起了当时的节度使韦高的重视。根据《鉴介录》啊《蜀才赋》记载说，涛美臣年帅宠念，过乡唱和，出入车舆，诗达四方。这个是说啊，韦高在做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时候啊，发现了薛涛的才华，于是呢让他和自己啊同车出入，诗词唱和，两人的关系啊一度非常的融洽。大家难免会有一个问题啊，作为薛涛生命中遇到的第一位贵人，韦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韦高字陈武，是中唐时期的名臣、外交家以及诗人，在蜀地镇守21年之久啊。史书记载呀、啊，他是河东蛮，通南诏，破吐蕃，攻灭为西南郡。而《宣示志》里边啊，更将他称为诸葛亮的后生。如果我们非要给韦高贴一些现代的标签的话呢，那恐怕至少有穿着儒将、外交家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样一位英雄人物的身边，薛涛作为一位女子，在幕府里边又有哪些作为呢？根据史料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第一，

是豢养了南诏献上来的孔雀，第二是参与了南诏奉圣乐的制作，这两条啊都与南诏国有关。南诏国啊本来是唐王朝的属国，一向和大唐的关系啊比较的融洽，可是到了唐玄宗年间啊，玄宗听信了谗言，兴兵数十万兵临城下讨伐南诏国，使得南诏和大唐的关系断绝。而韦高呢，他作为啊镇守西南一方的大员，他的一大外交和军事政策就是要恢复和南诏的关系，联合南诏共抗吐蕃。那么薛涛进入越营的时候，正好是韦高执行联合南诏政策的关键时期。为了试探唐王朝的态度啊，南诏国的国王易谋寻给西川献上了一只孔雀的幼鸟。这个呀，大家一看，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礼物吗？可我们要知道啊，古代的外交礼物啊不是那么简单的。易谋寻献上的它是一个活物，而且还是孔雀的幼鸟，这个呀可给韦高出一个难题。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养活来自于云南的孔雀，对于身在四川的韦高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云南和四川啊看似距离不远，但气候呢相差很大，尤其是在冬天，冬天的成都啊那是又冷又湿啊。那孔雀的幼鸟到了这里来呢，很快就水土不服，是不吃不喝，非常的憔悴，眼看就要活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啊，薛涛出了一个主意。薛涛呢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想到啊，要恢复孔雀在当地时生活的一个环境。他给孔雀啊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池子，这个池子里边呢有假山，有石头，有草木，有流水。这件事情啊，王建曾经写诗以记录：可怜孔雀初得时，美人未尔别开池。根据其他材料的佐证，这个美人啊多半指的就是薛涛。也就是说，当大家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养活这个初得的孔雀的时候，是薛涛想到了我们的科学饲养啊，模拟当地的生态环境，用这个方法养活了孱弱的孔雀。这只孔雀啊之后就一直生活在西川，它一直活到了大和五年，活了20几年。这个在孔雀的寿命里边，那绝对是高寿中的高寿。而在孔雀死后的第二年呢，薛涛也就去世了。可以说孔雀就像一种象征物一样，陪伴了薛涛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当孔雀死后，王建、武元衡、白居易等人啊都曾经写诗哀悼这只孔雀，也哀悼我们大唐帝国的孔雀薛涛。他的命运仿佛也和这只维语灿烂的孔雀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能看出啊，薛涛确实有不同于常人的聪慧和伶俐。因为早年那种沉沦下僚的生活，让他见识到了很多文人学士没有见到过的生活样态，他一定也从那样的困顿的生活里吸取到了很多来自于底层人民的智慧和养分，因此他才能够从容应对这些文人士大夫们都不能解开的难题。薛涛在越营里边遇到的第二件大事，便是参与了南诏奉圣乐的制作。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啊，贞元中易谋寻遣使杨家明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请献仪中歌曲，且令票国进乐人，于是高作南诏奉圣乐。这是说啊，在贞元年间，南诏国王易谋寻啊派了使者来蜀中面见韦高，他说啊，我们南诏对于节度使您的态度已经是很清楚了，您是真心的想要和我们合作，可是啊，您说了也不见得算啊，您的皇帝是怎么想的？长安的宰相们是怎么想的呢？所以啊，我们再来试探试探，于是呢就献上了本国的音乐，希望呢能够和大唐啊完成一次治理作乐的盛举啊。这个可不是小事啊，熟读史书的朋友们都知道，一个国家把

0: 己的音乐线上，这可以说是外交上的重大进展。那么维高也想借这个机会啊，表达南诏和大唐啊长期友好的这样一个态度。于是呢，他地下基调之后，就让自己乐营里边的人啊，把这个南诏国的音乐进行一定的修改，加上中原音乐的元素，最后呢再进献给大唐的皇帝。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啊，这个南诏风声乐最后进献上去的版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是非常的精彩，除了音乐以外，还是一场大型的歌舞表演。按照唐代人段安杰《乐府杂录》中的记载啊，有剑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字舞以五人压身于地，不成字也。所谓的字舞啊，就是说这些舞者他们最后呀将身体啊伏在地上，或者说是倒在地上，排布成了汉字，五六成弓64人，再引2人，序曲28叠，舞南诏奉圣乐。不是一个汉字啊，是南诏奉圣乐这几个字啊。由于这个时期薛涛正好在乐营，那么他有可能啊会参与甚至说主导这样的舞蹈和音乐的排练。就我个人的意见哈，我认为啊，让舞者伏地拼出这种字的图案，这样的奇思妙想啊，也很符合薛涛的人设，反而不太像是维高这样一个儒将能够想出来的招哈。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史料以及我们的推测来概括一下薛涛在乐营里的情况。他沦入乐籍是因为身世困顿，这是他生命中的不幸的一面。在乐营里面，他也一定经历过强颜欢笑、陪酒行令的痛苦。可是呢，因祸得福的是，他也因为这一段经历得以进入了节度使府，他开阔了眼界，甚至参与到了南诏献乐的盛世里边。可以说他因此经历了中唐王朝最华彩的一段。就这样，在维高的照顾下，薛涛啊度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可是啊，来自上位者的照顾并不是可以持久倚仗的东西。不久之后呢，薛涛和维高的关系就因为一件事情急转直下。
1: 当中唐的余晖映照西南，成都凭借杨一一二的富庶成为帝国最后的繁华堡垒，节度使维高坐镇20余载，外遇吐蕃，内修文教，与动荡时局中铸就一方辉煌。正是在他的信任与庇护之下，薛涛才有了施展才华的机遇。然而荣宠之下暗藏危机，一度亲密的宾主关系为何会急转直下？在权力与人心交织的漩涡中，薛涛又会经历怎样的变故呢？
0: 根据《间接录》的记载，薛涛因为深受维高的信任，因此呢，很多人到西川去拜见维高，不得门路的时候呢，就想到了走薛涛的门路。于是呢，他们就带着很多礼物啊，去拜见薛涛。而薛涛这个人呢，信义狂义啊，为人也是大大咧咧的，你只要敢送，我就敢收啊。他把所有的礼物啊都给收起来了，不过啊他不是自己留着了，而是把他们分门别类编好号造好册放到库房里边去。今天收到了字画多少，然后珠宝多少，金银多少等等等等啊，分门别类都给放起来了。薛涛觉得这样自己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维高知道之后是大怒啊，因为这样收受贿赂在唐代尤其中唐时期对于镇守一方的大员而言，这个可以说是大罪。那么维高一怒之下呢，就把他罚赴了松州。这个松州啊，是在今天四川的松潘一带。有朋友如果看过《长安三万里》里边，那个高适和吐蕃作战松州就是那里。那里可以说是冰天雪地啊，严寒艰苦，而且是吐蕃和大唐作战的最前线。薛涛到了这里之后呢，也感觉到了边陲的艰辛，于是啊写了2首诗，其中一首啊叫做《伐富边有怀上尉下宫》，里边说道：闻道边城苦，而今道是知，曲江门下曲，畅于陇头耳。这是说 我早就听闻到了边陲的艰苦，而当我今天亲身站在这风雪弥漫的松州城下，我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原来将士们是在这样的地方对抗敌人。那既然如此，我又怎么能够把自己在节度使府里边唱过的那些靡靡之音唱给这些浴血奋战的边将们听？古人啊，多半认为这首诗里边啊是有讽刺的意味了。我认为啊，的确如此，因为这首诗非常委婉的把将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和边陲将士们的辛苦做出了对比。而这样的讽刺，我个人认为不仅让薛涛超过了一个越级的身份，也让他超越了大多数在幕府里边歌功颂德的文人，他体现出了蜀地女子特有的桀骜不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么维高看到这样的一首诗后是什么反应呢？据说啊是大为感动啊，很快呢就把他给叫回来了。之后两人呢又共处了很多年，然而维高他突然暴毙，终年61岁，薛涛生命中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此落下了帷幕。维高去世之后啊，整个西南一带的定海神针可以说是摧折崩坏，整个西川都陷入了战乱之中，几经动乱，直到朝廷又派出了5员河南镇戍啊，这个地方才逐渐的安定下来。那么这个5员河又是谁呢？这个人啊是一代名相，也是武则天的曾侄孙，少年时代啊就是天资聪颖，风度翩翩，文采特别的好啊。26岁第一次去考进士，一举就高中了状元。不仅如此啊，人也长得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德宗皇帝啊有一次曾经目送他的背影，感慨说啊，这个5员河啊是真宰相气也。后来不出所料，5员河也确实是2度为宰相。那么5员河到四川来待了多久呢？大概是7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啊，政绩斐然，他和薛涛的关系也相当的融洽，可以说是薛涛生命中的第二位贵人。而且在他的允许下，薛涛脱离了越级，恢复了梁家的身份。那么这7年里边，对于薛涛而言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的。他不再是凭借自己啊作为越级时的那些才能获得了上司的赏识，而是作为一位幕僚，一位宾客，幕府的宾客得到了认可。可以说啊，他是靠自己的才能把自己从贱籍里边，从泥沼里边一步一步的拔了出来。7年后，5员河被召回长安，朝廷呢又派了一位节度使来镇戍。这个人啊，那也是巧了，是薛涛的老同事老朋友段文昌。那么段文昌又是何许人呢？这个段文昌啊，字墨卿，他少年的时候呀，可不得了啊，颇有游侠之风啊，是完完全全的贵公子的做派。他早年的时候啊，曾经啊在荆州任职，因为不受长官的重视啊，拍案走人，以布衣的身份直接就到了四川。到四川干什么？求见当时的节度使韦高，上来就说，我才华高，你看着办吧啊，给我一个职位。那韦高一看呢，哎，确实这个人啊也是有才，韦高也是个爱才之人，于是就让他做了教书郎，也担任文秘工作，留在自己的身边。这个时候薛涛啊也在韦高身边，也处理一些、文秘的工作。 那么当时啊，时人就觉得段文昌和薛涛两个人啊，那是年貌相当，才华相匹啊，于是啊，给了他们一个评价，说是四川笔墨，金童玉女啊。这两个少年人啊，那真的是才貌匹敌，金童玉女。就是段文昌这样一个啊，生活非常有品质，很有才华，还有一点豪侠气的贵公子啊，他的生活轨迹啊，和薛涛也曾经有过同频共振过的一段。不仅他们都在韦刚府下做这个教书的工作，其次呢，就是当薛涛被罚赋编的时候啊，段文昌也被贬了，贬为凌迟尉。既然在四川待不下去了，段文昌呢很快就离开了。过了很多年啊，他才回到了成都。这个时候的段文昌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贵胄少年，他已经坐到了韦刚的位置上，是以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身份回到成都的，而且同时还加中书门下平章事，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史相，地位极其的尊贵。而他此时呢已经50岁了，这个时候他依然没有忘记薛涛。两人啊就这样在成都又相处了3年有余。不久之后呢，段文昌又被朝廷调离了蜀中。8年之后，段文昌再度镇蜀，仍然以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身份。可他刚刚踏足于成都的时候，便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薛涛已经去世了。段文昌在悲痛之余，亲笔为他撰写了墓碑和墓志铭，题曰西川教书薛洪度之墓。短短的几个字啊，既是段文昌对薛涛这一生的概括，也体现出他对于这位少年知己缅怀与尊重。薛涛这一生啊，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女性的困境和破局。她作为一个古代的女性，生而背负着巨大的枷锁，她父母早亡，生活困顿，不幸沦入越籍，之后又屡次遭遇动荡，每一次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拉着他急速的下坠，哪怕是一次的行差踏错，都让他会坠入真正的深渊。可是他自己却没有屈服，而是一步又一步的靠着自己的才华，自己的力量走出了一条向上之路。可以说啊，薛涛凭借自己的才能，将自己啊从一位迎来送往的乐伎变成了一个宾客，又从一个宾客变成了能够参与政事的幕僚。而到了这晚年，他又主动地从权力的中心退出，到了浣花溪畔隐居，可以说最后他实现了自身的圆满。那么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薛涛，造就了他这波澜壮阔的一生呢？我想啊，应该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成都蜀地的环境一定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蜀中繁华安逸，手工业发达，因此女性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经济上的回报，因此啊也会实现人格上的独立。除此之外啊，蜀地处于中原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它的文化风气啊比较开明，家庭里边也是较为重视女性的培养。古人有言啊，蜀女多才，的确如此。蜀中的女性给我们展现出不同的面貌与才华，一代代的蜀地女性用她们勤劳的双手制造出五色的锦缎、深红的笺纸、绚烂的刺绣，一方面也用她们桀骜的筋骨、热辣的性格书写出波澜壮阔的女性史诗。而这一切都对我们今天深有启发，作为女性如何寻找到内心深处的力量，如何在时代的浪涛中向上而行，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生命印记。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影视小说作品中，晚清有十大武林高手，比如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大刀王武与他们齐名。王武虽然生活在清末，但是他已经和传统的金镖侠客不同了。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被称作维新大侠吗？王武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又是什么关系呢？王武原名王正仪，河北沧州人，善使大刀，刀术精绝，在北京和十八位武林高手结拜兄弟，因为年龄排第五，所以江湖人称大刀王武。王武在北京开了一家镖局，在当时很有名气，积攒了不少家财。他非常同情穷苦百姓，每年夏天在家门口弄两口大缸，盛满了绿豆汤，穷人随便喝。到了冬天，受冻的受苦的穷人，王武就给他送棉衣。过年的时候，驾着车走街串巷，看到谁家年关难过，虽然素不相识，也大把大把的把钱撒进人家家院子里。这个就是典型的仗义疏财。光绪五六年间，京城一带连续发生了数十起盗窃案，丢的都是赃官的财物，官府怀疑是王武干的。那么审理此案的知县叫蒲文仙，就派人去抓王武，但是衙役只敢在王武家门口空喊，谁也不敢冲进去。到了第二天，王武却主动投案，承认贪官之财是他劫的。蒲文仙见他一身正气，有心保全，于是就只判了他杖责二十了事。王武知恩图报，蒲文仙后来出任河南南阳知府，没有路费，王武特意护送他赴任，还接济他几百两银子做盘缠。甲午战争之后，爱国运动维新思潮高涨，王武也结识了许多才智之士，想干一番事业。王武和谭嗣同两个人道义相许，志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王武呢，也做了许多有益于维新运动的事。他在他们家附近的香场路创办了一所文武义学，学生可以免费上学，聘请名儒大家教授经史，自己来传授武艺。他呢，就是想给国家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戊戌政变后，谭嗣同决心献身变法事业，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唤醒同胞，这个对王武触动很大。他利用镖局联络志士，集结了几百个江湖好汉。后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到处烧杀，王武又神出鬼没的和侵略军周旋。再到后来，列强逼迫清政府大肆搜捕义和团，王武也在黑名单上，朋友啊都劝他你抓紧跑吧，王武却怎么样，想效法谭嗣同。他说大丈夫宁可立着死，绝不苟且偷生，最后被捕被枪杀。大家看，在民族危机当中，任何人都不会置身事外，江湖侠士也不例外。他们行侠仗义的精神开始升华，比如说王武就开始由锄奸扶弱、劫富济贫的义侠，开始转化为了为民族尊严、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维新侠客。现代人钦佩王武，最主要是江湖人士的那份家国情怀。这是近代中国江湖社会的善变，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升华的表现。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 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现在有很多武校，孩子们在里面练武，还有不少武术团体，还有个人，把比如洪熙官、方世玉、霍元甲、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等都当成崇拜的偶像。这些武家呀，未必真有其人，他们的功夫也各有千秋。那么霍元甲力挫外国大力士的故事是真的吗？今天的人为什么还在传颂这位武林人士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金门大侠霍元甲的故事。霍元甲，清末直隶。

静海小南村人，就是今天天津西郊。霍元甲出生在武术世家，父亲霍恩第武艺超群，在武林中啊有很高的声誉。霍元甲跟着父亲，不但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而且继承了父亲的武德。霍家很穷，霍元甲十几岁的时候在天津街头做小生意，那么一些地痞流氓就欺负周围的人啊，都被他三拳两脚就给打趴下了。一些年轻人仰慕霍元甲，纷纷前来拜师习武。面对年轻人啊，霍元甲首先强调的是武德。他说过，习武从小的方面讲是为了防止盗贼，扶弱济贫，那从大的方面讲则是为了抗击外敌，随时准备为国捐躯。最值得

遍中国无敌手。霍元甲闻讯大怒，赶到天津卫和他较量，双方对垒，霍元甲以柔克刚，最后一记铁砂掌把对方打得满地找牙。1909年，上海来了一个叫奥匹因的英国大力士，到处侮辱中国人，狂言有谁敢上台比武就叫他有来无回。上海武术界没一个敢应战的呀，最后开会商量，商量了半天还是让霍元甲去吧，结果霍元甲应邀而来，那个大力士却跑路了，高挂免战牌，吓得就跑到东南亚。霍元甲就和奥匹因的经纪人商量啊，第二年3月咱们再来比武，结果第二年霍元甲来了，奥匹因始终没敢露面。霍元甲两番吓退奥匹因的消息传到日本人那里，日本人不知天高地厚啊，日本柔道会的武士前来挑战，结果都被打成了终生内伤。日本人不甘心呢，听说霍元甲有热病，就是伤寒之类的病，就假意介绍他去日本人开的医院就医，这实际上是个阴谋。霍元甲前去治病，前前后后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忽然去世了，一代武学宗师就此陨落。霍元甲虽然含恨早逝，但是他侠义报国的事迹成了一笔厚重的民族精神财富。霍元甲一生扬善除恶，在国难之际又能摒弃门户之见，这是真正的义，不是搞行帮，不是搞小团体的哥们义气。为了能使40000000之众皆成健儿，他创办精武体育会，振兴国术，培养了大批的武术人才，开体育强国之先河，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人还在传颂这位大侠的原因。我们今天的人虽然仍有崇侠的心态，要崇拜霍元甲这样具有大义的大侠，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走极端，就是盲目的赞美意气用事、恃强擅杀、宣扬暴力复仇，这些行为不仅称不上侠义，更是真正的侠士所要制止的不义之举。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

0: 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时间23:00。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茶既是一片树叶的故事，也是连接人与人、国与国的文化纽带。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为中华茶文化的全球传播打开了新的窗口。今天我们邀请到《茶行天下：世界共享的茶艺文化》这本书的作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万里茶道茶学院院长于越老师，来和我们共同探寻茶和天下的传播之道。于老师您好。
6: 你好。
5: 您看我们这个书名哈，定为了《茶行天下：世界共享的茶艺文化》，那您想通过这本书传递怎样的茶文化核心理念呢？
6: 这里面呢是包括几个层面。首先从书名来讲，我们叫茶行天下，因为中国茶它的核心就是和，但是我们呢一般都讲茶和天下。为什么我们这用了茶行天下，就是中国茶文化它的这种和的理念也是能够在天下，就世界能够传播开的。另外呢，所以我们标题当中还有一行字叫世界共享的茶艺文化，也就是说中国茶文化、中国的茶艺文化都是可以世界共享的，都是可以造福于人类的。
5: 就我们说到这个，就是喝茶品茶，这个好像还不是一个概念是吧？就我们平时说到，哎，可能喝茶品茶，再加上我们书里头可能涉及到对这种茶艺，那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6: 这个呢，它实际上因为对茶艺啊这个概念，各个专家学者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是呢，我呢喜欢用呢最简洁的话，实际上呢，我们讲茶艺，就是呢，喝好一杯茶，它的技和艺两个方面。所以我们在由国家认定茶艺师资质的这个教材当中，这国家认定了，那么他的话呢，我们的话呢，实际上把茶艺分为呢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种，日常饮茶。为什么讲日常饮茶？我们就讲的喝茶，或者说品茶，这也属于茶艺呢。因为他的话既要讲究技术层面的，也要讲究的艺术层面的。包括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泡茶，有的人泡茶的话呢，他就呢水温呐、投茶量啊，是吧？时间呐、行茶手法呀、等等都很讲究嘛，是吧？日常饮茶我们也有这一点，所以他的话呢，这是一个层面，就说日常饮茶属于茶艺。第二个呢，就是呢服务性的茶艺，比如说在茶艺馆，比如说在茶庄里面，甚至于呢在各个博览会。因为你都有给消费者服务，这个呢又是茶艺的一个方面，一种心态。这个呢就可能更讲究呢亲和力，

0: 说人家被服务者享受到的，他一定呢是觉得呀很亲切，很能够呢和他的话里所希望的是一致的。第三种呢就是表演性的差异，就我们上舞台的呈现的美学的，这又是一个。所以我们认为这些都属于差异的范畴当中。所以不要认为的话呢我们什么喝茶呀品茶呀和茶艺啊把它割裂开来。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各个民族各个地方来说，它的话呢有轻饮，这是主导的，也有调饮的，实际上这里面都有一个技术和艺术的层面，是吧？你像北渚三道茶，它也有里面呢也有这方面的艺术的美感呢、啊、是吧？它也有呢它的茶怎么冲泡的更好喝啊，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所以我就觉得呢茶艺实际上呢是要把这个三种不同的形态都要包括在中国茶艺里面。
1: 嗯，明白。那您看我们向外传播这种中国茶文化的时候，如果要是有这种茶艺的展示和只呈现给他就是这个喝茶的口味这方面的话，在这个传播效果上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不同呢？
0: 他这样的，他要根据呢不同的情况来进行了传播。2003年2004年，因为中法文化年活动啊，当时呢中国方面就专门的请我做一个呢中国茶文化展的这么一个呢展览。当时的话呢我们呢就有意识的说你光是一个呢静态的这个展览，可能外国人呢不一定那么了解，所以我们又增加了两个，一个就是平民，就说请他们喝一泡中国的茶。所以呢当时的话呢还有很多法国朋友，他们很有兴趣，不光

0: 喝了，然后呢他们花，像我们当时呢开幕式开幕的时候在里昂也表演过，当时在市政厅很受欢迎，所以媒体呢报道也很多，哎，所以两个方面说实在的，在不同的境况之下它都有它的很好的效果。因为呢有的对它是需要体验的，我喝一泡茶我喝没有喝这个茶它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因为有一些东西它需要一种美学呈现，它就了解到你的文化啊底蕴啊。我们当时茶艺表演是什么，首先是现代的共和茶艺，然后呢我们的话呢有明清时期的文式茶艺，然后呢再呢有了民间的擂茶，最后是仿唐的茶艺，就是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那一套呢金银茶具，最后放在那里，人家觉得哟你这个茶具都是文化呀，是吧，所以他这个感觉不一样。所以我们呢作为传播来说，三种不同的茶艺形态各有各的作用和价值。
1: 嗯，明白明白。您看您刚才介绍的哈，我都觉得中国茶文化绝对是博大精深，然后我们自己可能对于这种各个不同的产区的茶叶的了解也没有那么深入，您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就是不同地域的茶艺风格各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这个呢它是要做细分的，因为不同的地方首先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茶类不一样，另外呢我们历来讲究呢好茶还要用好水来冲泡，各个地方的话呢民权不一样，另外呢它的习惯风俗习惯不一样，因为当时中国的这样一种啊茶艺文化呀，它是在那农耕社会诞生出来的，是在当年的话呢交通不方便不发达，传播的话呢也受限制的情况之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定是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那么刚刚讲到江南，江南呢这实际上啊是一个大的概念，如果要讲我们讲小一点的，那就以浙江作为一个代表。浙江的话呢当年茶艺当中有两个呢是很有影响的，一个呢就是龙井茶的冲泡，它是绿茶，另外还有一个呢就九曲红梅红茶的冲泡，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因为江南大家一定想到呢江南的话春天的时候呢细雨蒙蒙特别有情调那么一种印象，所以它这里面的话呢带有呢江南的这样一种很细腻的很婉约的风格。但是是不是有其他风格呢？有啊，民间当中它有一些呢就是说民间的这种呢加料的我们讲调饮的这样一种茶饮，所以它又不一样。那你讲到福建，那大家都很清楚福建的话的茶叶以什么为闽北的武夷山的茶，实际上武夷山茶那它有很多啊，比如说有大红袍有水仙有不同的茶叶，另外呢闽南的以铁观音为代表，那同样的它的话呢是冲泡当中它又称之为功夫茶，但是呢现在进入到人类会议的是潮州功夫茶艺，那个时候属于是广东了，是吧，所以它这里面的话呢就是它是以呢乌龙茶类为主要茶类的，同时的话呢又呢包含着它本身特有的功夫茶艺融为一体的，所以为什么各个地方都在争哎呀谁的话的功夫茶。那么至于讲到江西讲到赣浦，因为江西来讲为什么提赣浦，实际上它是什么呢，以赣江是作为江西的母亲河，同时呢江西的五大河流全部汇入鄱阳湖，然后进入到长江。那么江西的民俗文化有一个特点，一个方面就是说它本身的主体肯定是和呢 赣江啊

0: 鄱阳湖密切相关的。另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受周边影响。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历史上一讲到江西就叫做无头楚尾，无头楚尾就证明呢，它和吴国，它和楚国都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它是两方面的文化都有。另外呢，因为江西有个特点，他就说呢，山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它显然是一个呢比较小的一个呢一个一个的小的都市区域。所以江西本身你看有鄱阳湖盆地，也有吉泰盆地，是吧，都有这些，所以它形成了很多地域性文化，比如说豫章文化、浔阳文化，所以在茶艺方面也表现出这个特点。一个方面就是文人的影响，所以我们江西当年最有代表性的茶艺表演有三个，一个文氏茶，就说受文人墨客的影响的这个文雅的士大夫的家庭和文人的家庭，他们的话比较多的喜欢的用景德镇的瓷器，是吧，冲泡的话的绿茶这样一类的，这是他的话里形成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又有呢像呢我们讲的叫农家茶，就是农村里面的大碗的，是吧，这样一种的带有民间气息的，它也是属于清洁。再有一个呢是调饮的，那就进入人类非遗的赣南客家擂茶。因为江西有80%的地方历史上都是和客家发生密切联系的，因为原来从中原过来他就一直往南边走，江西是个中转站，所以为什么说赣州是客家的摇篮，所以茶艺呢也是有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所以它就会呢形成，还有调饮这一块。所以我们讲各个区域的文化的时候，它也不是单一的，是吧，它是多种形态都存在的。所以我在10多年前在日本专门做一次演讲，我就讲到中国茶艺它是两大体系，清饮和调饮实际上是并存的。
1: 听您说完哈，就不光是了解了可能各个不同地区，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些这种茶方面的文化，更主要的是您这样一说，我会觉得这个首先某个地方会这个茶非常好，真是要有得天独厚的这种各方面的先天优势的条件。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茶文化真的是和这种中国的历史、地理各方面的因素其实全部都是串联在一起的。所以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整个茶文化就变得非常的丰富多元，很有意思。然后刚才我们在导语的时候介绍到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已经入选非遗，那这个身份为中国茶艺走向世界提供了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0: 我觉得呢，实际上啊，现在啊，我们要注意到，就这些年和茶相关的不断进入到国际的视野当中，比如说国际茶日设立，是吧，虽然不是说中国提，但是呢实际上中国一直在倡导，是吧，联合多数国家推动这个事情，是吧，终于啊国际茶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另外呢，我们景迈山成为呢世界的话的文化遗产，实际上它是一系列的事件不断的推动它，让中国茶进入到世界的视野当中。至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我们讲的叫做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这里面呢实际上是44个子项目，它呢是包括的话呢以制茶技艺为主体，就技艺性的，另外呢还有民俗性的各个方面。因为有很多，你比如说像潮州公共茶艺啊，像赣南客家擂茶呀，这样一类的，看过去似乎和技艺啊有关系，但实际上呢就是它后面的及其相关习俗很重要。 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茶文化，它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第一个，就人家的话你会对你中国茶叶有兴趣，因为什么讲制茶技艺啊，在世界层面的推广它有一定的难度呢，因为各个国家它的茶类不一样，中国是茶类最丰富的六大茶类，但是有的国家就单一啊，比如说我是绿茶的，我是红茶的，这样来的话你说制茶技艺，它那茶连制作都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呢？我要有原料，我不能都是去空运呢、啊、是吧，那个显然。但是呢，及其相关习俗我认为很重要，就中国人的喝茶，中国人茶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些东西是可以让外国人员感受到的。我因为到了什么欧洲国家呀，到美国呀，到澳大利亚，就很多地方啊去，我就深切感到受到这一点，就是说呢，我们的这种饮茶方式，我们讲的这种茶艺的形式，他们很有兴趣，因为他有几个东西有兴趣。第一个，我们的饮茶方式是最健康的，为什么东西呢？你说是快茶的瓜里饮料，那当然很好，是吧？茶的瓜里什么冷饮法，当然也很好，但是我们用开水冲泡茶，它的色香味形都是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而这些是任何国家和地区我们都是可以呢给他呢进行教学也好，进行培训也好，或者是说呢和他们交流也好，和他们一起喝一杯茶也好，这些呢都是可以的话呢做到的。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我们要有一个呢非常明确的概念，就是说这是一个整体，这里面的四十四项内容，而且的话呢不仅仅局限于这四十四项内容，就是同类的东西都的话呢

0: 让别人关注啊，是吧？我们都讲的眼球经济也好，你要吸引别人呢、啊。如果说不吸引怎么行呢？而且呢，我们现在讲的，正因为它的话呢，是有中国独特文化基因的，所以更加吸引别人。再一个呢，有很多东西加持了，就我开始讲到的，为什么说连续三个方面的东西，实际上呢都会呢推进加深它的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些方面它的话呢，因为我们一讲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相关系数，那我们就会涉及到多个层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是物态的物质的层面，就是茶也好器具也好等等这些东西。第二个方面就是文化的方面，那我们必然会讲到呢中国的话茶文化和它相关的很多文化的形态的东西。第三个呢是审美的方面，因为美是吸引人的，美可以说不管是哪个国家，它的话都会有呢美的东西都会形成一种同感，一种呢心灵的共振。还有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它本身能达到的让世界各地的人他的一种呢生活的享受，再一个呢，他因为呢喝了这一泡茶以后，他的整个的身心的愉悦感。
1: 现在年轻人哈，其实对于那个跟茶还是有挺多沾边的行为，是吧？比如说很爱喝奶茶，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可能网红的围炉煮茶这种形式。那像这种，您觉得是对于这个我们传播中国这种茶文化内核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呢？
0: 我觉得机遇多，当然也有一定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曾经呢，回答记者问题，我就回答一个问题。当时有的说，这个新茶饮，说很多人批评新茶饮不是茶文化。我说呀，我们首先要改变个观念。就是说呢，首先要让年轻人进入，然后呢让他呢进一步的体会，进一步的话深化认识，进一步的学习和提升。所以我历来不认为你说说年轻人什么心思调饮也好，甚至于的话你这个喝奶茶也好，是吧？这个呢就我们的茶文化研究人员就不去关注。所以我就觉得呢，只需要呢和茶相关的年轻人的有很多新的东西，我们给予呢关注，给予呢充分的肯定，让他先踏入第一步。首先呢就是进入到茶，哪怕呢这个非主流的，或者是说呢和传统呢未必完全一样的。因为年轻人的话呢，他爱好新事物，是吧？愿意去尝试，但是怎么样让他呢真正的感受到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中国茶本身它的话的多种多样的形态，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就千万呢不要说，哎呀，你这个算什么茶文化呀？我觉得这个不合适。实际上啊，对于茶文化能够啊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未必有利，就跟到当年历史上样的，你说唐代的是吧，他的煮茶法，到了宋代他又以点茶为主，是吧？到了明代，随着茶类的变化，他的话有清饮占为主导地位。如果说你每一个朝代都觉得，哎呀，刚出来的说这个不行，那好了，那何来茶文化千百年来的传承呢？所以我觉得年轻人能够的话，你围炉煮茶也好，新式茶饮也好，都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这都是呢中国茶文化能够持续发展的机遇。当然所谓不发挑战在哪里呢？因为他有时候呢可能他的话里和我们呢认知当中的他有一定的距离，

0: 两者之间怎么能够呢更好的协调起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它得以完善和提升，从这个方面来说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挑战的，但是我认为更多的还是机遇。
1: 对，就还是首先要有一个初步的认知，然后这个大门先走进去，
0: 对，
1: 然后产生一个基本的兴趣至少。
0: 对对。
1: 嗯，那您说到这个就是挑战这一块，那怎么去正确的认知和传承这个茶文化呢？
0: 我们历来讲教育叫因材施教，所以我们的话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首先来讲，我觉得呢你要和他产生共情，就是说你首先你要了解对方他的一些呢做法。你比如说像全国调茶师大赛，我当过他的评委，也当过他多年的全国大赛的总指导。为什么他？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和他共情，要了解他，了解了我们自然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若干建议，而且呢他们觉得你这个建议呢也是呢哎的的确确有利于他们的发展的，那才行。所以我不觉得呢所有的这些它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的规定，这个呢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方式方法。但是我们有一条，首先就是说要尊重，尊重很重要。说老实话，因为我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但是我有一条，还有很多年轻朋友啊，还是乐意和我们交流。我所以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年轻人愿意带着我们玩，那我们应该感到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了解了，和他产生共情了，他就会觉得你的意见是中肯的，你的一些呢看法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才可能进一步的给他提出意见和建议，是吧？你就比如说我们除了饮茶之外，你比如说现在茶旅也很热，那么茶旅热的时候呢，那我们比如说我提出更好的方式方法，茶旅和研学，是吧？和茶园地的考察各个地方呢结合起来，变成一种呢综合性的茶文化的旅游，就很乐意听你的意见。为什么？他觉得你的话是站在他的立场来说的，而不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给他说教的。如果说你是去说教式的，那别人肯定呢是不乐意听的，首先就不愿意呢入耳，不能入耳，那何来入脑入心呢？不可能的嘛，是吧？
1: 首先得能先听得进去话，就听得进去你们说的话。
0: 对，
1: 明白。那最后还想请您推荐一下，就是哎，我们这个普通读者，然后可能我未必对茶文化有那么深入的一个了解，那书中您最希望大家能读懂哪个知识点呢？
0: 因为呢是这样的，我们这本书它的读者对象更多的来讲是针对呢向国际上传播推广中国茶艺文化的。所以如果要讲这本书我希望大家读懂的是什么呢，就了解清楚了在对待中国茶艺文化当中，在看待中国茶艺文化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当中，如何能够让国际上进行了对话和交流，他们真正的觉得你中国的茶艺文化是他们所需要的，我们的话呢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才能更好的传播和向世界推广中国的茶艺文化。我想这一点呢可能对我们有志于这方面的年轻的朋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于越老师的精彩分享啊！从我们说到这个非遗，从这个方面，然后到这种围炉煮茶的时代潮流，我们看到中国茶艺走向世界，那既需要坚守自己的文化内核，也需要智慧的翻译和对话。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谢谢小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浮游直上》。我不知道目前有多少正在围观我们节目的朋友在之前听过这本书。如果您没听过这本书，好，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浮游直上呢，是这几年活跃在脱口秀舞台，被很多年轻人，包括我这样的中年人，甚至像我父亲母亲那样的老年人都很喜爱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小佳，他自己写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今天呢，我特别开心，小佳带着他的这本书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要提前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啊，如果你觉得这本书呢是小佳用轻松诙谐的他的舞台的那种形式写出来的一本作品，那可能还真的跟您想象的不太一样。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小佳，他有一个标签就是青年作家，甚至是严肃文学作家。小佳，我们有请小佳。
4: Hello，Hello， 高丽老师好，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对，我是脱口秀演员，也是一个新的作家，小佳。
3: 对，小佳是哪天来的北京？
4: 我前天到的。
3: 前天到。
4: 对，然后录了一个央视的节目，
3: 然后今天下午又去帮一个朋友录了一个播客，
4: 一个播客，
3: 对，
4: 就是来北京考察一下，
3: 考察一下，然后考察的结果是北京太堵了，是吧？
4: 北京太堵，差点赶不上直播，我都快急死了，
3: 急死了。哎，但是你要如果这几年一直在上海做比赛的话，北京比上海的交通要
4: 差不多，
3: 差不多是吧？
4: 对。
3: 但是在福建就不会，
4: 因为我生活城市在厦门，厦门就是一个很慢的城市，
3: 对，
4: 然后基本上是不会做到6公里要1个小时。
3: 你在比如说你在北京来的这一路上，有没有被认出来说，哎，你是小佳吗？
4: 主要是我在出租车上应该认不出来，
3: 比较低调是吧？
4: 但我上次来北京，在那个就是那个颐和园的那个那个公园那边，然后有很多游客
3: 认出了
4: 我，
3: 是也感觉到了，因为在北京你是可以非常集中的体会全国文化的，
4: 是
3: 全国人民的那种热情，
4: 是的，
3: 我觉得小佳是值得的，就是不管是他在脱口秀舞台上的这种表现和呈现，还是说拿到这本书，我看到的文字里的小佳，其实都是挺让我惊喜的。而且这本书我在我朋友圈里面我也特别说过，甚至是惊艳，就是我没有想到在舞台上给我们制造欢乐的小佳，他居然可以有这么冷静的笔触，而且是用这么冷静的笔触在写自己的这个经历。
4: 对
3: 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你像我评价自己的时候，我从来都不客观，我就觉得我特别好。
4: 我觉得这个超客观，
3: 超客观，
4: 超级客观。
3: 我觉得你超会聊天。说到这儿，我就必须来说这个袅袅的这个推荐语了。我觉得袅袅，
4: 对
3: 他的推荐语最后这个就是说到了我的心坎上啊。
4: 写的序是。
3: 对，写的序最后一句，袅袅写的特别好。他是这么写的，朋友聚会呢，小佳会主动请缨做整桌的菜，这个也让我很意外。小佳喜欢煲汤，喜欢喝茶，然后呢，后面又说了很多他对小佳的一些认识。

0: 这个书的名字是最后一句，鸟鸟是这么说的，让我们祝福小佳（括号）让我们通过买这本书祝福小佳。既然我们都喜欢小佳，我们也就通过买这本书来祝福小佳吧，这是我想说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本书啊。小佳，你看今天在直播间我也特别做了一个
1: 不一样的摆设哦，因为我看这本书我也才知道你作为一个年轻人竟然那么喜欢喝茶。
2: 是，
1: 这是因为是福建人是吗？
2: 啊，
1: 福建人，因为我感觉闽南人都爱喝茶，包括福建人，我们会有各种各样茶叶，比如像我家乡书里提到的白崖奇楠，然后比如像安溪有铁观音，然后到
2: 那种社交的必备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今天，这是我特意从我家带来的，你先帮我鉴定一下我这个茶怎么样，这个叫
1: 完了，人设要崩塌。
2: 人设要崩，
1: 是个茶，
2: 是个茶。但具体是好茶坏茶我分辨不出，
0: 它这个叫毛茶。
2: 毛茶，
1: 毛茶就是你们安溪的铁观音。你是我一个朋友在果然崩塌，因为我是这样，我喝茶我就是感觉这个茶对味，然后我就喝了，我不是那种就是品茶的人，对，所以也难怪你会拿保温壶泡一壶茶。这个在闽南算是一个大忌，但我就觉得那个茶味，因为我不喜欢喝白水，我也不喜欢那种比较甜的奶茶饮料之类，所以我就想说茶刚好是那种
0: 淡淡的，它有味道，但它又不是那种腻的、太腻的东西，所以我很喜欢喝茶。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好，一会儿呢，我就给小佳来沏，咱们俩边喝茶边聊天。
1: 太好了，
0: 好吧？因为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在直播间摆这种谱嘛，有点不太擅长，
1: 明白。
0: 所以呢，略显笨拙。
1: 不，这就很好看，还有一盏香。对，
0: 一盏香。 然后拿的也是我们家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套汝窑啊，我们今天争取呢聊到节目最后再给他喝的开点伴儿啊，
1: 太好了，
0: 开办的这个汝窑，之前我们团队的小伙伴呢做了非常充足的功课，除了我自己看了小佳的书，他们呢也对小佳做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包括 我们从来没有在直播间，这个可是不是在忽悠小佳，我们从来没有在直播间安排过现场观众。
1: 哦，真的吗？
0: 但是今天我们镜头前的观众看不到，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安排了三位，三位现场观众也太多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这三位现场观众可能会代表他们自己或者代表更多的观众来向小佳来提问。 也希望小佳能够，我觉得都不用我说这样的这个希望，小佳一定会很真诚的对待。从今天接到小佳来我们云庭的直播间，在我们的化妆间，小佳见到的每一个人，我觉得他除了有自己的谦卑的一个态度，一个礼貌之外，他对每一个人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非常真诚的在做回应，啊，就是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三位观众啊，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互动的方式来跟大家提问。
1: 小佳，你自己先说，你觉得大家会最关心的是哪一类的问题？应该是比赛的结果吧。
0: 你可以透露吗？
1: 我不可以。
0: 所以就是也会有人私下问你，但是你们会有这样的，
1: 因为刚好节目录完了，最近问到最多问题就是冠军是谁呀？有保密协议的。
0: 有保密协议。
1: 对对。
0: 哎，我看一下弹幕，哇，大家都在问这个。
1: 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我们通过时间来回答。
0: 对，哎，所以小佳，就是你如果在出来，比如做这个专门做你书的这个宣传的话，你会愿意大家更在意你脱口秀演员的身份还是作家的身份？
1: 因为这两个身份它是规避不掉的。对，然后可能如果比如说
0: 做书的宣传，我就可能会更希望说问到书的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创作确实是共同的，我可能自己聊着聊着又会聊到脱口秀，所以比如刚才就是小佳自己聊的啊，跟我可没关系。对，我就是抛了个饵，但是我不说。然后呢，
1: 我们这个小伙伴啊，鲁一是叫鲁一啊，我们的小伙伴，这是刚进入我们高丽说书。

0: 团队小伙伴，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策划案方案都是这个帅气的小伙子他做的。对，然后他呢给了一个我们的第一部分，之前小佳也看到了，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光芒之下。你的书的第一部分叫摇摇晃晃，
1: 是的，刚好对仗了。
0: 刚好对仗了。然后呢他是想问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小佳，一个是这个脱口秀的知名演员，那这次呢是你写这本书，
1: 等于算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跨界，是什么样的契机决定让你把自己的故事用这样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很小就上中学就很想当一个作家，这一直是我的愿望。然后之所以想写书，是因为我觉得脱口秀好像有很多东西它需要有一些 加工有一些包袱，但写书不一样，写书它就是一个很纯纯个人向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我可能可以用另外一面来面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脱口秀跟面对的观众，但是写书可以面对读者，然后我希望能够把一些我内心的可能不加工的不加梗的这种故事 原原本本的通过一个书面的文字来告诉朋友们，就是我是这样走过来的，然后我希望我并不是说想要让这本书让大家去看小佳就这个人，而是想通过这本书来让大家了解，就是每个可能每个地方每个小镇世界上每个角落的某个青年， 他就是这样长成的。所以更多的是想让大家认识一个小镇青年，他是怎么走出来的，而不只是我小佳是怎么走出来的。对，因为我感觉如果通过一本书去认识小佳，这本书就没有意义的。我觉得如果通过脱口秀认识小佳这是好的，但一本书是应该就是让作者是一个比较 在后面的后置的东西，书籍的内容是前置的，就是我看这本书我不一定要认识小佳，我就把它当成一个作者，然后他过什么样的人生，然后有给我什么样的感触启发就足够了。所以这本书里面的小佳真的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 就是他对文字的这种敏锐叙述故事的这种能力，包括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他的这种极度的克制，都是我万万没想到。我觉得一个喜剧演员他应该是非常外化的，他的情绪喜怒哀乐，但是他从头到尾就表达了两个字，克制。他在克制的讲述一个小镇青年摇摇晃晃，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为什么是摇摇晃晃？因为 小佳在他的开篇第一章节就讲述了他可能和我们大多数人不太一样的他的出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其实我看你在写和父亲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刚开始看着还是觉得会这么激烈吗？但是看到后面你其实和自己和父亲的那种和解，哎呀，看得我真的是老泪纵横。他没有做任何的渲染， 就是一切那么自然发生，从一开始我对你的排斥，我对甚至我对你的怨恨，然后到后面不经意间的这个和解，你会觉得小佳他讲故事能力怎么会这么强，而且完全是脱离了他脱口秀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讲故事的能力。所以小佳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有没有刻意的排兵布阵，就是我想把什么事情先告诉大家，什么事情我再忍一忍再告诉大家？ 我写这本书很多的地方都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产生的，就是没有经过说我一定要刻意讲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写到那的时候，脑海里突然有一段记忆掉出来的。对，我最开始写的两篇是这本书的摇摇晃晃跟最后一篇的和世界失联，这两篇是 最早写完的两篇，一头一尾，就是大概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它就是很快，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就是我要怎么编排，
0: 我要怎么去把故事讲给读者，就是我想到哪写到哪，然后这两篇改动的很少很少，对，
1: 基本上一气呵成，
0: 是一气呵成的，所以这两篇算是我比较就是想让读者知道，哦，这就是小家的，就是最原本的一个叙述，然后他的原汁原味就保留着他的原汁原味，他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我觉得在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其实是抛开我是一个喜剧演员的这个身份，
1: 对对，
0: 我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写作者，然后我今天想要跟读者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我把我脑海里的一些记忆调出来，然后落到笔上，就一气呵成了，
1: 我这本书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你后面的这个和解，然后一个就是一开头摇摇晃晃，妈妈在菜市场买菜，你喊出妈妈那个称谓的时候，它真的就那么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然后呢就揪着你的心，然后我就几度老泪纵横。我想给大家，既然小佳提到了他的文字，我想给大家读一段，在这本书里面我特别喜欢，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小佳的描述。这个是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当然其实所有内容啊，小佳都有他独特的这个风格，就是浮游。浮游的131页。小佳是这么说的，大家可以体会他的文字啊。如今我与母亲分隔两地，都住在新盖的商品房里，她年近六旬，兜兜转转历尽千帆，重新过上了独居生活。我活在她与父亲结婚的年纪，慢慢探寻着她曾走过的每一步。好几次我与她去养老院，看她推我外摸在花园里散步时，总会感叹时光蹉跎，生活具体。站在我在厦门租的房子阳台上，目光所及和我阿姨一家最初住的库房的位置，那里已经变成了个小公园，老人、小孩、上班族、小摊贩，还有拾荒者来来往往。活着的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活着的人如同沉寂在水底的浮游，涌动的一天便是世间最朴实的一天。哇，你知道我最后这句我现在读起来都一身鸡皮疙瘩，
0: 我没想到我写的文字经过高丽老师的嘴里就感觉另外一种感觉。
1: 但真的就是你看他的每一个段落的这个用词，就是又克制然后又那么准确。你看，总会感叹时光蹉跎，生活具体。你细想想，我们的生活不就是具体吗？
0: 是，
1: 它琐碎的日常不就是具体吗？但是我为什么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用生活具体来具体的描述我们的生活呢？我觉得这就是小佳他让我觉得非常难得的，你看，完全想不到是脱口秀演员小佳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他这部书整个会让你沉浸在他想要给你打造的那个小镇青年的世界里。
0: 是，其实就是像这一段，我回头再看的时候，看到时光蹉跎，生活具体，然后我自己也会很惊讶，说啊，我竟然能写这个，所以。有很多像这八个字就是写到那自然而然跳出来的一个词，生活具体，就是因为之前可能没有这个词的这种渲染，没有这个概念，
1: 对，
0: 但不知道为啥写到那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写作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它的就是你的脑子比你的那个笔更往前在走，我觉得非常神奇。我自己回头看有很多文字，其实我没想到是我当时写出来的文字，对。
1: 那它和你创作脱口秀段子、写脱口秀段子技法上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就是一个前后的问题。脱口秀就会像是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然后它可能本身它是一个小观察，然后它本身看起来很 平常，
1: 嗯，
0: 然后你可能就会想梗，
1: 嗯，啊，
0: 先梗得先想才有，
1: 嗯，
0: 然后写作就很像是有些文字是先出来的，
1: 嗯，
0: 啊，才写的，它是两种先后的顺序，
1: 哦，
0: 还挺不一样的。
1: 我明白，其实更多的是写作可能是你自己的一种主动意识，
0: 是，
1: 你更想让它有一个前置的一个表达，
0: 是，
1: 但是呢。写个脱口秀你可能就是更被动一些，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你而且说的客观一点，就是脱口秀更多的是一种讨好的艺术，
0: 是，
1: 我得想这句话，嗯，这个梗会不会让大家笑，
0: 嗯，
1: 但是你写书呢就不一样，
0: 对，
1: 我就是我笔书我心就够了，
0: 对，因为脱口秀它是一个现场的艺术，
1: 对，
0: 就是我跟观众是讲究一个链接感，
1: 嗯，
0: 然后可能在这九十分钟里我要跟观众朋友一样的聊天，
1: 嗯，
0: 但写书是不一样，写书就是作者是站在后面，
1: 嗯，
0: 然后在读者的脑海里有不一样作者的形象，包括，嗯，这一篇的人物可能母亲也好，二姑也好，
1: 对，
0: 父亲也好，每个读者想象的那个人的形象是高大的或者是矮小的，
1: 嗯，
0: 然后是什么样的体态都不一样，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两个还挺不一样的地方，
1: 对，但是很难得的是小佳把这两个不一样的创作都完成得很漂亮，
0: 谢谢，
1: 这个是真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0: 嗯，
1: 那小佳这样现在呢你来给大家读一段你自己很喜欢的书中的一块内容，
0: 嗯，
1: 我为什么要让小佳来读呢？因为我想给你沏茶。
0: 哦，
1: 我觉得我说了这么长时间，然后还没给小佳沏茶，
0: 太好了，
1: 好吗？你需要来一支笔吗，佳？
0: 我不用，
1: 不需要吗？
0: 我直接来。
1: 好，
0: 嗯，我想读最后的一篇，请同学们翻开书。我想读最后的一个就是。我最后一篇写到的是父亲去世的这样一个文章，
1: 嗯，
0: 然后我其实很想就是在最后，因为我觉得这一篇相对来说是比较沉重的，
1: 嗯，
0: 但我不希望说是把这种沉重的氛围烘托得非常的猛烈，
1: 嗯，
0: 所以我最后讲了一个我觉得还比较轻松的一个收尾吧，然后我跟大家读一段，啊，
1: 好，
0: 好，如今我与他们只能一年一见，每次去领骨灰盒时，工作人员会喊某某某的家属，我内心还会有些波动。清明节前一天，我会跟着母亲去平安铺上买好多纸钱、金条、元宝。还买了西装旗袍，想让他们在那里过得幸福，还能穿得好看。我还想和他们说好多话，告诉他们我工作很顺利，有很多人知道我，天公有保庇，憨人有憨命。到了坟前骨灰盒前，我给他们整了根烟，点上火，开了瓶酒，想要开口，又把话咽回肚里去。我们每个人终将会和世界失联。啊，
1: 嗯，哎呀，最后这句，
0: 就是点题的，哎，
1: 对，每个人终将会和这个世界失联。
0: 啊，
1: 嗯，谁又不是呢？
0: 是，
1: 对吧？
0: 现在高丽老师忙着在泡茶，
1: 来，
0: 谢谢，
1: 尝尝这个，这是你们安溪的铁观音，
0: 谢谢。
1: 嗯，先喝一口，小佳。
0: 好。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 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

0: 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我是大师兄志勇。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2: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康熙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讲到，随着吴三桂病逝，吴军群龙无首，这场持续多年的平叛战争终于进入到最后的收尾阶段。这个时候，吴三桂的孙子吴世凡被拥立为新的大周皇帝，退守云南昆明。要知道，吴三桂经营云南数十年，根基极为深厚，再加上滇黔地区到处是高山峡谷，交通闭塞，易守难攻，想要彻底平定这最后一块叛乱之地，绝非易事。为了彻底肃清吴三桂的残余势力，康熙对收官之战的将领重新做出了安排，罢免了作战不利的乐尔锦，任命湖广总督蔡玉荣为绥远将军，全权负责平定云贵及剿抚事宜。岳乐被召还京师，任命张泰接替定远平寇大将军一职，和蔡玉荣一起从湖广进攻贵州，进入云南。任命赖塔为平南大将军，率军自广西进入云南，任命勇略将军、云贵总督赵良栋经四川进入云南，对据守昆明的吴世凡形成合围之势。相比之前中路战场将领的任命啊，收官之战的一线负责人有什么样的特点？
3: 特点呢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更加务实了，就是你有军功我就用你啊。你像那个赵良栋，我们在魏小宝的《鹿鼎记》里面见过啊，这就是康熙皇帝已经在挫折中学习了。哎，我不能光看他的出身，第一我要看他的能力，真正能打仗才用你。第二个兼顾满汉，哎，他就不再说过去我纯八旗兵啊，这个势不可挡，不是，露营也上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责权基本上是统一了，就是我呢用你的，你别扯皮，相对来说理得比较顺了，已经开始铁路警察各管一片，你的你的，他是他的啊。但后边还要说没有那么完美，中间还是有漏洞的，但起码来说他有了这个分段负责的这么一个心理了。这样的话呢，我总结就是更加务实的用人。
4: 对，就是实际上从吴三桂去世，然后越州长沙被攻陷之后呢，基本上朝廷就是胜局已定，这就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咱们说扫尾呀，或者说最后的收拾残局。这个时候呢，康熙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就会考虑收尾的善后工作。这个善后工作有一项非常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云贵闽包括这个两广一直没能纳入到中央朝廷的管辖，因为一直就是藩王嘛，打下来就给这几个藩王了。所以呢，康熙就要考虑，那平藩成功，这些要纳入到朝廷，那就是关于民政、关于军事、关于八旗驻防、关于什么都要考虑。所以呢，首先他派兵进去，就有把这个残局梳理成将来是规划朝廷，你就不能再是原来这套东西了。第二个呢，蔡玉荣很重要啊，蔡玉荣是整个这个里面全程参与的，因为一开始吴三桂反的时候，他就是咱们说过是川广总督嘛，他就是负责云南四川这一线，就已经是总督了。这个时候其实他的权力很大，派他主导。这个人呢擅长啥呢？军事也行，他爸就是军事就很行，漕运总督嘛，他也文武双全。文什么？他一直帮着这些宗王粮饷啊、民力啊、原来巡抚啊当总督，所以应该就是朝廷考虑到战后重建，由他来主导，然后军事为辅，你还要剿嘛，这些残兵嘛，这些地方势力很复杂的。但是这个能源成为这中间的主要，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把岳乐招回去，派张泰来。张泰是岳乐的侄子，为什么把岳乐招回去？就是显然岳乐在这个中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评判，然后呢战略跟他也不一样。康熙不希望他和康亲王杰书获得最大的就是最后全面胜利，由他来承担结果。因为康熙一直在清理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些宗室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开始要推，要往上走，要清洗这

0: 一些纵王八旗分治的残余，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快到胜利的时候，把他后来把杰叔都招回去了，就意味着派更年轻的，为将来的军事将领做铺垫，也为将来慢慢的要把这些资格很老的又军事很强文武双全的人慢慢的还是要边缘化。
1: 和军事部署同步进行的还有康熙非常擅长的招抚政策。和以往招抚不同的是，康熙这次针对吴军的主要将领吴应麒、胡国柱、夏国相、王平藩、马宝、郭壮图等人，每个人都专门颁发了一道敕书，精准投放。在敕书当中，康熙对他们说，你们心里面都清楚，如今大势已去，朕之所以特意给你们下这道敕书，是心疼云南、贵州的老百姓长期遭受战乱之苦，没法早日过上太平日子。你们要是能够真心悔改，归顺朝廷，以前跟随吴三桂反叛的罪过，朕一律赦免，还会根据你们的功劳封官记功。要是能够劝说吴世凡一起归顺，那你们的功劳就更大了。康熙还特意强调说，近来那些主动归顺朝廷的官员，朕都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还根据他们的才干予以任用，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你们就放下顾虑，好好为朝廷效力，朕说话算数，绝不食言。随后康熙又专门下旨给兵部，严肃叮嘱说，这次招抚叛军和以往可大不一样，命令前线的各位将领一定要用心招抚，绝不许把这件事情当成无关紧要的平常事，敷衍了事，应付差事。不过在招抚名单当中，康熙特别排除了一个人，祖泽清，这个人不许招抚，也不许他来投诚，因为他一开始跟随吴三桂反叛，有可能是他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他降了之后又复叛，那就是甘心从逆了。祖泽清介绍一下，是祖大寿的儿子。在战争的收尾阶段怎么来看康熙招抚政策的变化以及对他的重视程度？
2: 为什么要招抚呢？招抚就是为了避免困兽犹斗效应，这老虎逼到墙根了，我不活了，这个时候其实伤害力最大，当然说最大有点夸张了，但是那也不小，你想基本上快胜利已经是手拿把掐了，那么我何不轻松的收割胜利果实，还要付出那么大代价干嘛呢？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肯定用最小的成本传习而定，这是最好的，那么不愿意再付出成本，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那么他采取了几个策略，体现出康熙的政治手腕的成熟。第一个策略呢，就是精准。我们说精准，干任何事儿，你只要精准，就比泛泛干要显得你成熟。那么这几个大头很关键，什么夏国相啊，什么吴三桂的女婿啊，这几个人如果他真是投降了，那基本上就垮了，底下的叛军就没有任何坚守的决心了，这也是主心骨。那么他一个人降，能起到带动万人降的效应。他如果更能把吴三桂那个也一块儿带着都这个都投降了，那不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吗？所以这个收益最大，所以我精准的招抚你们这几个人，体现了他的比较精准的策略。第二个呢，他是强调招抚在 KPI 考核中的重要性，就是过去打仗都是看你的战功是吧，现在我告诉你招抚跟战功同样重要，提升了招抚在军事工作中的比重，就是评功招抚也算分了，这个其实是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你要不然的话，那官兵只是看人头来记功的话，你投降了我也得给你杀了啊，他一定是这个心理。但是招抚跟他一样，比那还加分还高呢，那么这就促进了他的底下人有了招抚的积极性，这就看出来康熙了解自己的军队不再是书上的那个理想军队了，他也有自己的诉求，调动他的诉求为你服务，这是第二个哈，了解军队了。第三个呢，他这个招抚呢彰显了差异化原则，真是没有差异化的优待啊，那个反而你不重视。我听一个话剧表演艺术家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怎么好卖票，他说这个剧场中间弄个沙发，这个沙发这个票比平时那个贵个500块钱都有人买，因为他的地位跟别人不一样，他坐的是那个感觉，不是这个沙发的问题。这个思路特别好，就是差异化，这个特地点出一个人，这个人我永远不招抚，他就树立起让那些愿意投降的人觉得，哎呦我还是有出路的，我真幸运啊。这其实叫行为心理学，改变预期，这个特别好。一方面惩罚了叛徒，树立了道德标杆，是一个为后世为戒，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我们不容纳你，但是这一个人呢成本又不高，他能怎么样呢？他又不是核心成员，他又不可能组织一大堆人再重叛是吧，而且还让那些愿意投降的人感到心里的舒服，你看看我赶上最后一班车了，所以这是非常高明的技术。
0: 志勇老师说的这个叫困兽犹斗，这个确实问题很大啊。这个我们知道一说就叫剿抚并用，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剿抚并用啊，一定是中央朝廷的权力， 不是叛军的权利，因为叛军只有打，中央朝廷他要承担战后重建的责任，另外他有法统，我府你有一个弃暗投明的这种定义在，所以只有中央朝廷用。那当然康熙是懂这一个政治家，我用这个彰显我这个法统的这种叫合法性，所以你投降是弃暗投明，这第一。第二个呢，显然这一次这么多年下来，八旗啊、陆营啊损失很大，然后随后看这些人的战力，这些人都是悍将，事后证明也是又拖了那么长时间，马宝啊什么，比方说战斗力强到极点，所以呢康熙很怕最后困兽犹动，又给有限的这个军人又造成，无非就饶你的命嘛，换过来我少损失。当然了，第三个就是咱说过皇太极就是这样，招抚这个招降永远是个策略，这个策略是两面性，第一面就是你降了不困兽犹动了，我减少我的有生力量损失，第二我总给你开门，连你我都能招降，你的副将就会招降，那既然你的副将心思动了，将来在对抗的时候关键时候可能就会起作用。吴世蕃之所以自杀，就因为他发现他下面的人要把他给抓起来献给清廷，没办法，就我这个招降之门永远开着，而且我兑现我的承诺，这个对于对方的战斗力的瓦解他永远是一个心理暗示。
1: 和之前相比，在平三藩的收官阶段，康熙对前线将领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强硬，对失误更愤怒，对进攻更迫切。镇安将军噶尔汗上书说，山高路窄，草木丛生，大军只能够排成一列鱼贯而行，现在是六月，正值雨季，如果山洪爆发，行军会非常危险，而且粮草运输也极为艰难，因此申请先撤兵，等秋天再进军。康熙回复，雨季之前，草木未盛之时，你可曾全力前进啊，立刻率部队前进，不许错失战机。镇南将军莽一图上书说，南宁地方险隘，粮草运输艰难，申请换个地方屯住。康熙回复，怯懦如此，逆贼何时得灭，滇南何日得平，命令你从南宁领兵进军，直捣滇中腹地，因为桥梁被毁，无路可通。抚远大将军图海申请援兵到了再商议进军的事宜，康熙连他的面子也不给，回复，如此怯懦易退，何时才能破贼。凉州提督孙思克上书说，汉中兴安地形复杂，大军深入怕被叛军截断粮道，露营兵马都不够强壮，满军也不多，而且粮草运输极为不便，如今京师地震，各军都很担心，不如暂缓出师，待来年春季再用兵。康熙非常罕见的回复了1000多字的批复，逐条批驳，最后斥责孙思克不思奋力前进，反而煽动满汉官兵动摇民心，编造借口胡乱上走，辜负圣恩。在进攻云贵初期啊，是有很多类似的奏折的，来汇报这种困难啊，是真的事出有因，困难难以克服，还是藏着各自的小心思？
2: 肯定有客观原因，这个我有亲身体验可以印证。我2019年的时候啊，在云南给这个机场做过宣传片，跟朋友一起。那么你要知道，我就在云南，就是从这一个城市赶到下个城市之间，我就遭遇过泥石流，那个堵车啊，一堵半天就动不了。城市与城市之间交通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坐飞机回昆明，从昆明再坐飞机去西双版纳，就这么去做。那支线小飞机，他们之间那就是高山啊，你没办法。它是云贵高原，高山之间，我就赶上这个雨季充沛之际，说有泥石流了，或者哪儿怎么哪个路断了，赶紧得修。那个是我这十几年前了，你想一阻挡就是一两天，在这个清朝的这个时候，那一两天他就修不了。他的料他都运不过去，现在的运输多厉害啊！所以说这些大将们说的，如果是假的，这不欺君了吗？他也不敢说是完全造假吧，起码他得有一些事实的依据。但是这是客观上，主观上呢，有没有这个懈怠啊，或者说这个想缓一缓啊，当然是有的。我们都知道刚才困兽犹斗这个效应，这些当兵的打仗的人更知道，那么谁都不想倒在黎明的前夕，这是个普遍的人性的弱点，也是一个普遍的心态，就是马上就胜利了，现在打这仗，我要是死在这儿，我前面军功可都浪费了，给谁呀？如果说在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拼命立功的这么一个心，到这儿的时候这么都已经赢了，板上钉钉了，不外乎就是短一点长一点的事儿，拖一拖呗，是吧，让他们自己崩溃了多好啊，这个时候有点懈怠，有点不想吃苦，最好能他们就自己投降。 侥幸心理也有了，畏难心理也有了，想停下来歇歇的，歇一口气儿，这种心理都会出现。如果你的管理跟不上，那很有可能造成最后的，我们为什么叫行百里者半九十呢？最后这个一点冲刺很有可能一口气跟不上，会出现变数，这就是当时确实的情况。
0: 非常对啊，这个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块你一个轻忽，有可能此前前功尽弃啊，你的功劳，你这个换回来的功勋可能都没有了。我们还是说啊，就是康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这种叫系统理论环境下培养的一个英主，但他没在基层待过，他跟雍正和乾隆都不一样，他没在基层办过事儿，从小避完天花直接就当皇帝了，认真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博古通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社会经验。但他下面这帮人啊，什么都没有，就有社会经验，那这是最大的区别，就是不是说谁对谁错，康熙这个时候就缺这个。事后他有很多反思也是这样，你没经历过市井人际之间的关系，你有些东西你就是不知道，但是你下面的人在基层，像孙思克这种在基层打过很多回了，起起伏伏。比如这件事换我也是这么想，怎么想呢？第一个，这次评判八旗露营损失惨重，到最后到那个地形，云贵的地形不是我们熟悉的地形，一个伏击可能就我的一个先锋营就会被端，对吧？然后牺牲非常惨。你现在告诉我往前冲，不计代价去评判，将来等评完了，谁损失多少，有没有失误，就像咱们上次节目说的，你上善说送一匹马从越州到长沙，我康熙告诉你不行啊，那地方都被叛军占了，那我已经送了，到这时候如果出问题，你将来追究责任我承担不了啊。因为现在你说不管一切你必须上，到就是说那你这个决策失误，因为事后康熙就是清算了，对结束对了，那大家都懂，市井的人都懂，这时候你不管不顾，但是死了很多人将来会追究的你的决策，所以怎么办呢？我也不自己定，我不停的报告给你，你给我回，你骂我，你说你怎么这样呢，你必须给我冲，我再冲，我冲完了出现问题，我已经把这个预警放到前面了。所以特别是这种已经相当长时间大家都是精英的时候，有很多人叫风险规避，咱们有这个汇报为证，有这个办公流程，是可看到的办公的这种请示啊汇报，将来我不承担责任。
2: 赵括的纸上谈兵，当年赵王任用赵括的时候，赵母就过去提建议说不行，千万不能用，他有前面有这个在前，后来长平之战坑赵族400,000回来追究责任，他没事儿。
1: 那我们回来来看康熙的回复啊，那你们怎么来看现在康熙的这个强硬回复，他的这种心态啊，包括做事风格的变化？
2: 康熙这个时候啊，已经跟中正时候不太一样了。中正时候，你看朱元璋在他做吴王的时候，特别礼贤下士。到后来当上皇帝之后，那对群臣那是什么态度？就是说我已经胜利了，我已经基本上是知道吴三桂残余势力翻不了盘了。当他翻不了盘的时候，这个帝王的那个气象就拿出来了，不要给我讲借口，我要的是成果。那个时候如果说你必须得赢啊，很有可能会崩。就是人总是在九死一生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说话也是有余地的，等到你真的到了已经是手拿把掐非常有权威性的时候，你就敢说这种果断的话，说错了你也觉得也不会有大事儿。我骂错了，那确实是路冲毁了，那雨季没来的时候你怎么不冲啊，这个就有点，说实话你要硬掰这事儿，那我怎么冲那还能狡辩是吧，那时候我都不到位，但是实际上我就这么说你，你也没办法了。但是如果说在战役的初期我这么说，万一真的说失败了，那是有重大风险的。其实这个我认为是康熙在获得了战略优势之后，我独断专行，他的风险已经很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反而就用我的意志压着你们这些将领，我赶紧把这个胜利巩固下来，这是他的考虑。
0: 另外小婷说的康熙慢慢学会了跟武将交流，我觉得是符合人性的。咱们有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咱们那个柳宗元那个前之驴，我康熙原来以为八旗很厉害，吴三桂一判，我就派一个象征性的乐而锦带着八旗去把他平了，你乐而锦你就是一个象征，你是宗王你就调配就完了，结果发现各种丑陋的东西，啥都不懂，发现你们不是我想的，那不就前之驴嘛，人虎发现我有自信跟你对话了，这是第一。当然这个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几个层面，比如说康熙会不耐烦，吴三桂在的时候咱们打得难，吴三桂都死了你们还不行，去打他孙子你们都是这样，那我还能说啥？我觉得也有这个层面的这个含义在。另外呢，康熙到底是政治下是雄主，他到这个时候开始考虑，因为他这个时候内部有很多的事情啊，他就开始考虑，比如有的时候内部的权力洗牌，有一些人要扶植，那就说让你们来去最后平云南，是给你的泼天的富贵，把岳乐给调回去了， 剩下扫尾的让你们来最后攻克，结果你们还推三阻四的，你还干点啥不？我觉得这个正常的人这些思维都会有。
1: 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移植到职场啊，你们怎么看啊？作为管理者该如何处理下属来汇报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这个其实有一道高考模拟题跟这很像哈，就是有时候下属来报告困难，你如果他说困难，你就听了，那这个事儿工作别推动了，除非那工作特别容易做，对吧？但是呢，又害怕是真困难，然后呢，你一点不听，那你就是硬逼人家，要非要从石头里这样伸出小鸡来，他也做不到，那这个怎么避免？

0: 那这种两个难题呢，两个坑怎么避开呢？其实我想说一道高考题是这么出的，就是说屈原说了，人必须得有忧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是吧？这必须忧患非常重要。但是呢，现在这个社会呢，你要忧患多了呢，反而出现有问题了。说错过了月亮还有星星，请问怎么应对忧患？其实正确的解题思路是什么呢？就是先分清真忧患、假忧患。假忧患不要做其人之忧，是吧？那根本不是事儿，你想象出来的，那叫啥忧患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也是对于假困难，你先作为上位者，第一个功能就是辨别他说这个困难是真的是假的，再换句话就是是可以克服的还是我们目前条件怎么都克服不了的。第二个，真困难，那么应对你要充分了解到他的心理，就是谁都不想去应对困难，因为那个是走出舒适区啊，那个有失败的风险，你要给他先解决后顾之忧，就是没事儿，该给他减压的减压，弄不成这个没事儿，我们能够理解，但你得敢弄，你连弄都不敢弄，我们这公司怎么办啊？首先得给他这个做这个工作啊，解决后顾之忧，促使他走出舒适区，另外给他协助资源，不是你一个人弄啊，我给你派个副总给你协调，你需要啥资源你说话，哎，这就很到位了啊，就是你做这一套已经到位了。第三就是都做到位了，该施加压力得施加压力，弄不成不行。可以不是非常严厉的拍桌子瞪眼睛，但是可以温和而坚定的说不行，这个是生命线，说完之后还弄不成，那你就别干，就换人干，这就给他施加压力。那么鉴别了假困难，给予了足够的支撑，施加了足够的压力，这就是可以做到很好的打硬仗的准备了。
1: 我同意哈，就是你在现在跟那个时候君主专制不一样，那个时候人浮于事啊，个人有自己的那个推搪啊，都很正常，他有他自己的判断。那你要说现在在这个咱们说市场环境下，大家权责利都很清晰，比如你是项目经理，你最后的奖金池你就能切割一半，就你干的事儿是为了你自己的钱，你跟老板就是对赌的关系，不存在两条心。在这个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呢，向上级汇报困难的，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负面场景啊！为什么说叫负面场景？首先就是，如果你是项目经理，你找上级说，哎，这个现在遇到这个困难了，很难。立项的时候你干嘛去了？资源到位了，立项了，连项目组都建立了，个人的选择招人都招完了，那就代表你预案出现问题了，代表你的能力不足以覆盖这个项目的风险。所以理论上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为难领导，我钱都投了，我 Q1 的时候把这项立起来，你 Q2 告诉我这事遇到一个不可解决的困难，我怎么跟老板交代？代表你基本上你操控能力覆盖不了。只有一种情况是正面的，就是项目经理找你说，这个环节我们这能力解决不了，您这个层面可以出面推动，靠您出面，比如请这个人原来说吃个饭，或者跟他一块，你们这个层面先打好招呼，让上级用自己的资源帮你缓解缓解，这个是一个极其正常的，因为领导也希望这样，因为他是分管的领导。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困难就代表你之前没有判断得了，你现在是为难了领导，能怎么说？领导说那你就再晚一个季度吧，不可能，因为晚这个季度是 bug，是事故，将来会追究的。那你这个项目经理，咱们说这个甘特图啊、里程碑啊，都做好的，甲方都在一点一点踏勘的，你这时候告诉我不行，那不相当于整个这条线都出问题了吗？所以理论上呢，在一个体制非常健全的情况下，是不能出现这个问题的。所以康熙很愤怒也在这儿，就这件事大家已经确定了。你说云贵地势比较复杂，叛军有各种，打了这么多年仗，你不知道吗？你现在你找我说这个，你要干什么？你早说呀。所以理论上康熙还是他对全套的这个人行为心理学都知道得很清晰，你一说他就知道你在干啥。但这件事儿咱们还说，如果是大家是要可视化流程，将来推避责任，康熙也懂，就告诉你这事儿我担了，你可以不计代价的冲，我告诉你我骂你了，我派人来查你了，就意味着到这个份上你不用考虑别的了，别的责任不用你承担。事后好像康熙也是这么做。
0: 林老师说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公司，在现实中啊，不是家族公司咱就不说了，很多时候包括当年很创新的互联网公司，等到它庞大大起来之后啊，它内部也会好多那个项目啊，都是那个屎山代码，叠床架屋，各种困难摆，把这项目拖黄了也可以。他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他的安身立命的项目，有些他不愿意干，上面让干的，他给找出各种理由，这种是比比皆是的。在现实中啊，只要不是非理想状态，作为上位者，你就第一步你就要学会明辨是非，判断出真正的困难和假困难。假困难是比比皆是的，不会那么的清晰的。
2: 在康熙不断的催促当中，康熙20年2月，张泰和赖塔分别自贵州和广西进入云南，并且合力大败叛军，攻下了敌军营寨22座，生擒多名叛军将领，缴获了大象战马无数，攻下昆明已经指日可待。 康熙下旨对城内投降的叛军待以宽典，但是吴世凡、吴应麒、胡国柱、夏国相等恶首一律斩首，传送京师。剿抚并用的政策在此刻发生了重大变化，
0: 因为他错过时机了。那个时候你投降是给我能创造很大的收益的，我就避免牺牲了。你现在让我的牺牲已经做完了，你给我投降我，你还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所以这些首恶这个时候不接受他们投降，反而有收益，就是惩戒作用。以后看看谁敢造反，造反的结果就是这几个人，是吧？那相反，底下那些小兵为什么要从宽呢？因为这些小兵没有任何造反的动机了。你看到后世之后都是这样，首恶必办，不办不足以警戒后来，但是胁从不问，因为胁从都是被胁裹的，你问他干什么，他们也自己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说夏国相说打，底下那几个亲兵他敢不打吗？不打他的命就没了，他们完全是被动的。所以他既然能够被动的服从他们，等到我们把他攻下来之后哈，也能被动的服从我，这个心里非常清楚。这些人而且还特别担心自己有过从叛的经历，所以更加谨小慎微，惩罚的没有任何必要，也没有收益，而后边那个有收益。所以这是个简单的经济学的判断题，成本收益的决策。
1: 非常对哈，就是就期货交易嘛，你到交割期了价格就会低嘛，我现在已经到这个份上了，我一个杠杆我原来我投入在增加，你价格就要下降，快交割了。然后当然也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政策它都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现在呢可能慢慢的我们随后会讲到它出一些问题，就是此前小婷说的这些去云贵的这些人啊，拖沓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想招降，对吧？那你原来你说招降嘛，我就想招降，这个反倒成为这些前线将领要拖延的一个理由。就你皇帝也说了给他们招降，那康熙除了说你既然已经到交割期了，你们这些人反正我，对吧，我就要处理你，第二就是也不给自己的将领这个借口了，永远不要考虑招降的事，你就必须得冲了。
2: 昆明被清军团团围住，赖塔上书说攻下昆明就在旦夕之间，但是没想到这一围竟然又达半年之久。这场僵持是如何被打破的？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二十年二月，清军屯兵四十万围困吴三桂的老巢昆明。这个时候城中叛军的兵力最多只有几万了，如此悬殊的兵力，按说拿下昆明应该易如反掌，没想到双方竟然僵持了半年之久。康熙二十年九月，康熙下旨催促张泰赖塔迅速攻取昆明。一是四十万大军的粮饷补充是个问题，其次清军屯兵已久，很多士兵水土不服，生病的人越来越多。恰在此时，勇略将军赵良栋率军从四川到达

0: 昆明，打破了围城僵局。赵良栋到达昆明之后，第一时间先是视察营垒，他发现张泰和赖塔的大军从东到西截营40里，防守看似严密，但是昆明湖上没有派兵设卡巡航，城里的叛军可以很轻松地从水路运输粮饷，所以这半年围城围了个寂寞。赵良栋来到之前，屯兵的负责人有蔡玉荣、张泰、赖塔，康熙对他们是给予厚望。这三个人在一起，为什么能够容忍这么大的纰漏存在了半年？
1: 首先呢，还是刚才咱说的，这些将领都有点保守啊，有点避战的心态，就是黎明前啊，还是减少点伤亡吧，别负那么大责任了。但是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他们之间其实他的责权没有那么的清晰。就这三个人，一个人负责比如说招降啊、统筹啊，有一个人负责前面的围敌啊。那么招降和统筹之间出现交错点的时候，比如这个湖到底是归谁，那么这个呢就可能是一个三不管，都好像有责任，也都好像没责任，很难明确。那一旦难明确的话，这就是一个除非碰到特别负责任的甭管谁的，就像两个双打羽毛球双打运动员，这球来了甭管这个归谁接，反正我先接了再说，得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行。但是打到这个时候大家有点皮之后呢，就是反正哎，都是错误吧，反正能赢，就是这个心态，再加上这个权责设置上有漏洞。那么第三个就是对战场细节的敏锐度啊，这也是干活干到后期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写稿子也是，最后后边就容易出错别字，就在你干了3-4个钟头之后就容易出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精力都疲了，打了那么长时间了，就有点疲惫。赵良栋是生力军，再一个赵良栋确实是良将，真正的好的将领。像吴起他都是跟士兵一块儿吃住，为什么？他要感受，他用自己的直觉感觉去感受军队的些微的动态，背后可能就藏着胜负的关键。好多人知名的将领到一个地方第一时间看地图，就天天没事就看地图，看完地图看地形，这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培育自己对这个战场的敏锐感觉。这赵良栋能发现这个小小的这个缺口，这灯下暗，那几个人为什么没发现？一个是疲了，再一个他就是没有战场的这种非常敏锐的把握，
0: 嗯，
1: 这是宝贵的品质。
0: 而且这个蔡玉荣哈，他虽然说全权负责剿抚事情，但是他管的主要是陆营兵，张泰和赖塔的这个满军呢，他是管不了的。
1: 是，
0: 包括他能斩的呢，也只是什么副将啊，什么知府以下的管理者。
1: 嗯，
0: 你像张泰和赖塔，他也动不了。
1: 他动不了。
0: 包括张泰爱新觉罗氏，他毕竟内心还是有很大的顾忌。
1: 那肯定是。
2: 这事儿确实我也纳闷哈，纳闷在哪儿呢？你说他们三个互相之间不同属哈，但这三个人都在这个战场上打了好长时间了，没人是比如说不明智或者怯懦，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想到了就能做这事儿。但是也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在水面封锁不容易，因为他围城那么长时间肯定不只是这个有一个疏漏的问题，这个吴三桂的这套东西还是挺强悍啊。这个我还有不明白，就是别说他们皇太极的那时候那八旗巅峰，咱们讲过围锦州的时候前线是豪格跟多尔衮，就把那个粮道给让开了，然后他们自己的士兵还回家休息，皇太极怒了亲自跑到前面来撤掉多尔衮。那咱们不理解啊，就是他围锦州应该把这封得很紧啊，你看豪格跟多尔衮都是实力派，但就是漏着那个，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不太知道他们的那个军事的这个观点是啥哈。就那个时候也是那样，就那么重要让皇太极触怒皇太极，皇太极差点就把多尔衮给办了。咱就说他疏忽，那还是那观点，就是这个疏忽的频率在皇太极的时候也出现，在他这时候也出现，就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可理解。
1: 人呢不是机器，他如果这几个人都是人工智能啊就没事了啊，但他是人，人他就有脆弱的地方，打到一定程度之后就疲了，疲了之后很多事都会变形的。
0: 赵良栋先是率军在水上设卡断了昆明的粮道，随后呢赵良栋对于40万大军屯兵这么久迟迟不发动进攻就感到非常的诧异啊。他问张泰说，为什么不迅速和叛军决战，我们40万大军相持这么久粮草不济，这怎么能行？张泰回答说，这都是皇帝养的满军，怎么能够轻易让敌人消灭呢？况且你也刚刚率军到来，应该先休整，你何必让你的军队受到损失呢？怎么理解张泰不进攻的理由？这是不是也是当时将领们拖延观望坐失战机的普遍心理？
1: 实际上张泰这个心理呢是普遍心理，但也有特殊心理。什么特殊心理啊？就是满军啊 在这个清朝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人数不多，他们那个亲戚啊都是勾连着的，是吧？哪个是哪个亲王的亲戚，这个是哪个贝勒的亲戚，不入八分什么国公的亲戚，我表弟让你给我弄死了，这个恨可麻烦。所以这个家伙呢，他有他的合理性，他是真的是这么想。可能咱们都不出头，赵良栋实际上是个鲶鱼，他这个鲶鱼效应一去啊一钻。
2: 我同意啊。然后从张太的这个我们就发现，他们只要一有动作可能就会面临巨大损失，这是他的第一反应啊。所以咱们此前也说这些人拖沓啊什么的，就是他们只要勇猛进军，可能勇猛是没问题，但损失可能会比较大。比如围城围三留一，你把人家都围上了，人家跟你拼了，是不是他会面临巨大损失？咱说有可能啊，反正这些人都不是傻子啊。特别是经过这个平三藩，我觉得无论是军事经验还是做人还是做官，都经过历练了，他们有他们的充分的理由。这里面说赵良栋，康熙在疾言厉色的批判这些人的这个时候恐怕能起作用。为啥呢？赵良栋比蔡玉荣的级别还低，那你到前面你更推动不了这些宗王了，对吧？但是有康熙的这个严厉的这个推动，你就管不得什么上下尊卑了。那皇帝骂我，我就得催着你们必须得这样，我有理由了，我不是我自己生事儿。所以其实到一定程度，军事的东西又变成政治的东西了。
0: 这次呢，赵良栋没有理会张太的建议啊，当天晚上就自行出兵夺取浮桥，打到了昆明城下。张太没办法了，于是呢也令全军进攻。吴世凡看到守城无望自杀，叛军打开城门，云南平定。从中路湖广战区获得胜利到云南平定又用了3年。怎么来看这场收官之战啊？因为它是收尾，其实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项目的收尾工作。
1: 其实呢，收尾也挺难，万事开头难，开头难在破局，没有突破口，找不到从哪儿破。就是一项工作的话，如果你找不准突破口的话，你可能钻了半天是石头钻不动，是吧？收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第一个就是结尾的时候可能会有雷，可能在尾部啊，你像这个云南山高水深啊，路险，城池稳固，这些都是收尾的时候已经没路走了。刚才李欣老师说你给他围三绝一，给他让一个路，他让路他就没地方去了，他能跑哪儿去啊？这是唯一的家了，他肯定是困兽犹斗。这个首先是困难是确实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懈怠心理，大家呢都干到这个时候了，不想再往底下干了，想休息了，这个也是非常普遍的人性。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就是缺乏一个赵良栋，就是我们在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啊，就是你得有点生力军进来。那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剧亮剑啊，李云龙手里就扣着一个预备队，打着打着都打皮了，这时候预备队上了，这个预备队一上，它起到带头作用，大家的劲儿又集起来了。这个勇气就是这样的，这个现代脑科学家也研究过哈，就是如果说让你先做好多好多选项，让你选完之后再让你去做一个事儿，你就没劲了，做不动了。为什么？在做选择的时候人会浪费大量的精力。这个实验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人的注意力也是跟肌肉一样会疲劳的。那么打仗做项目也是一样，你前期啊，将军百战死，将士十年归，这个十年过程如果说太疲沓了，你得想办法怎么把士气重新点燃起来，尤其是在结尾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都是通过生力军介入，然后再一个用各种的新的目标、新的刺激、新的动员，再来一波集中新的资源，或者说中间做个休整也行，休整完之后马上再来，用这种方法让战士回归到出场设置，对，来一个清零，把那个疲惫和厌战清零，再重新开始，那这个可能就会好很多。
2: 另外这个收尾期跟收尾期它性质也不同啊，大部分的收尾期都是攻坚项目做完了，剩下这点你优化呀，有一些小的纰漏啊 bug 什么再处理再回滚啊什么的，诸此类。但是这个云贵可不是啊，云贵是满清八旗的套牢盘啊，他从来没占领过。那吴三桂人家又经营了这么多年，原来之所以难，除了地形和气候之外，还是土司啊，地方势力啊，吴三桂人又加入了关宁铁骑的这种训练基因，就更难了。所以扫尾也不像康熙想的那么简单。此前永州之战啊，或者湖南啊，包括关中啊，叫大开大合，大家集团军，大家反正相持要什么样。等到这个，人家前方将领说的对，每一个小山头恐怕都要经过这些细致的搜索呀，这些处理，这个是需要时间，慢工出细活，所以。这个用3年其实一点都不意外，所以康熙到这个时候他还是没有完全能够进入状态，但是没关系，因为你携着中央朝廷的这种系统之威，总归会可以。
0: 昆明城被攻下之后，随后呢，清军是分兵追击吴军的残余势力，逐一收复云南、贵州的剩余失地。到康熙20年年底，吴军的残余势力被彻底肃清，平三藩之战正式宣告结束。这8年平叛，从战争场面看啊，清廷打得并不顺利，甚至说并不好看。但最终赢得胜利啊，这里有很多场外的因素。第一，输血。康熙能够不断从全国调兵调粮，尽管财政压力巨大，尽管前线将领出现各种昏招，但是只要涉及战争核心需求，康熙总是尽可能满足。其实看到很多的奏章啊，向康熙要人要

0: 要钱要粮的时候，议政大臣们大概率都是反对，但是康熙大概率都是同意。第二就是招抚，在整个平藩过程当中，康熙始终坚持剿抚并用，而且招抚政策也确实成为平叛成功的重要推手。第三，恤民，每平定一个地方，康熙都会免除当地赋税，减免百姓之前拖欠的钱粮，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第四，弥和，康熙14年9月，康熙去明陵，亲自到长陵祭奠，并且责令地方官员对明陵小心维护，不时前往检查查看。康熙用优礼前代、敬重先朝的态度来缓和民族矛盾，凝聚人心。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战场之外的这些举措？平三藩的过程啊，后世常常也拿康熙和吴三桂来做比较，你们怎么来看他们的胜败？
1: 康熙无疑是他的战略态势上占据了太大的优势了。首先，他掌握的人口、掌握的资源、赋税这些都比吴三桂多。吴三桂那个地方啊，那时候基本上农耕也没有地，都是高原啊，就相当于当时的魏国对待蜀国的战略态势。那蜀国你再有姜维、再有诸葛亮，你在局部战术上再强，从长远看，只要拖下去，永远是消亡。如果康熙没有那么的冲动，如果康熙再晚十年，等到30再打，可能都不用这么费劲了。这是第一点，这就是经济是军事的后盾。我们说经济实力不雄厚，吴三桂就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再一个呢，就是康熙还会善于用政治手段。你像那个去明陵进行祭扫、保护，其实就使吴三桂的正义性、合法性得到削弱。吴三桂甚至用弓弦勒死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呢，他是更反明朝的。你看他又没有经济实力，又没有这个政治上的优势，道义上又是没有，军事上一崩溃，那不就完全完了吗？
2: 所以这个平三藩其实就是一个资深军事家跟一个年轻政治家的对抗啊。显然年轻政治家呢，他是这样，就你要说这个速战速决，军事家肯定是占优势。所以康熙此前不懂，我觉得他将来就会懂，多亏打了8年，他政治的这套系统才能慢慢的起作用。怎么起作用呢？我看有一个数据这么说的，说就康熙年间，当时的清整个疆域内耕地从5亿亩到8亿亩，但是说三藩那个时候云贵的人口流失率是30%以上。你看咱们就从这些细节你就知道它有一个此消彼长的概念，只是康熙当时不懂，你要懂了你就知道多亏拖了这么长时间。第二，即便从军事上呢，他们俩也有一些区别。我看有一个观点说的对，就他们在军事层面上，吴三桂一直是战术弥补策略，康熙一直是叫战略弥补。所以战术对战略也是这样，短时间内吴三桂是很犀利的，但是长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看吴三桂明显的就是人单势孤，
1: 战术的努力是弥补不了战略的态势的。你只有那一小块地儿，你说你怎么腾挪？
2: 对，
0: 云南平定，举朝振奋。湖广道御史上书啊，说天下平定全靠皇上一人功德，请求为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徽号，为康熙上尊号。康熙回复啊，说两宫上徽号已经议定了，但是如果说天下平定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这下我都坐立不安呢，此奏毫无益处。随后康熙特别召集议政王、大臣、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一众官员齐聚乾清门，就上尊号的事情向群臣传旨说，当年决定撤藩，没有料到吴三桂反叛，8年战乱让兵民深陷困苦，万幸战乱没有能够再延续，否则百姓将苦不堪言。当年商议撤藩的时候，仅有几个人同意，你们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说吴三桂会反。叛乱爆发之后，不少人背后议论说战乱因撤藩而起，主张诛杀建议撤藩之人，但是朕向来不将过错推给臣子，即便各部院办事有误，我都是自己来承担责任。如今叛乱虽然被平定，但是战乱创伤未愈，君臣应该多加反省，共治太平，这个时候加尊号实属可耻。但是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为康熙上尊号的奏书仍然是络绎不绝，和硕裕亲王福全、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等人纷纷上奏，连他的祖母孝庄也多次劝说，康熙再次下旨表明态度。这次他说啊，他说朕自登基以来是日夜勤勉，一心为民。吴三桂刚刚起兵的时候，各省官兵百姓跟着他相继背叛朝廷，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自己 德政不足，吏治不清。这些年水旱灾害频发，百姓困苦未缓，官员俸禄各项钱粮因为军需不足被裁减，至今没有恢复。我为此是满心愧疚，所以绝不接受尊号这一虚名。我自己自幼读书，深知历代帝王难以善始善终，所以一直引以为戒，不敢有丝毫懈怠。即便身体不舒服，也会勉强起身来处理朝政。半夜有紧急军情奏报，我都会披衣而起，只为天下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如今官场不清，百姓未安，君臣之间没有什么功劳，这个时候给自己加封尊号，给官员升职加薪，只能让我自己更加愧疚，毫无尊荣可言。康熙明确表示，为自己上尊号之事绝不可行，这是他的真心实意，并非粉饰之词。他要求朝中大小官员端正心念，勤勉为官，全力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国家元气，不许再上奏请求上尊号。这两次拒绝上尊号的谕旨被认为是康熙对平三藩的深刻反思。
1: 首先呢，康熙是个很清醒的政治家，他不是一般的皇帝，他的心态就是，首先第一个，我有责任，吴三桂造反的几率不高，我把他逼反的这种危险性很大，我对八旗估计过高，我这回是在玩火，我弄不好就把这老祖宗传给我的基业就弄赶了，我还上尊号呢，我应该写检讨，可能这是他第一个
2: 自我批评。
1: 对，他第一个想法，他就真的觉得自己决策失误了。第二个呢，他对自己的期许很高，你看老百姓这个为什么跟着吴三桂呢？你看那个尧舜禹之类，那舜在那个地方耕地，老百姓都跟着他去，三年就成个城市了。这个地方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德行，你古代社会他是这么是相信这一点的，我要是修德，德政特别好，吏治很清明，吴三桂再造反没人跟他，看来还是我的德行不够，我起码来说我离那个真正的贤王或者是所谓的圣皇帝哈、差得还很远，所以这个没到陶醉的时候。第三个就是着眼将来，现在你就开始尊号了，他才多大啊？你先给我留
0: 着。而且他上尊号，其他的官员就都要升职加薪。
1: 啊、对，一个是费钱，这个还确实上尊号是很费钱的，底下一大帮人都得提。但是咱要说另外一个心理，那为什么太皇太后还有王公大臣要争着给他上呢？因为有一个人上了，你不上不行。这是我第一个捧皇上的啊，底下人不跟都不行，他祖母都得跟，他很清楚的看到这种本质，后边都是跟风的。我呢不能因为这个就认为这是大家的心思，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很年轻，有上位者难得的反思心理和清醒心理。
2: 确实啊，这个上尊号这个是对于群臣而言这是规定动作，你打了八年都快动摇国本了，最后获得胜利，而且不止三藩西北啊什么的各种啊，那就是按规定或者按程序习惯，你表达对帝王的尊重都应该提这个建议。我们说这个尊号啊，尊号简单说两句，尊号跟谥号相对啊，谥号是皇帝死了给一个这个，那尊号就是皇帝在世。为什么要尊号呢？就是你皇帝已经是天下一人了，也不能再提拔你了，就给你美名再宣扬一下，奖励你的这个或者表彰你，让你万世留名，所以叫尊号。那显然呢，咱说康熙对平三藩啊，咱说他反思肯定有，一直在反思，但你说他是通过拒绝尊号表达反思呢，我个人觉得他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按历史查他至少八回拒绝尊号，哪八回？你看这回上，然后平正经尊噶尔，然后他满五十周岁，然后当皇帝五十周年，当皇帝六十周年，这都已经到生命的晚期了，每一次群臣上都拒绝了，至少拒绝了八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一次的事儿。咱们说看皇帝，特别看这种雄主啊，就是两个，一个是帝王权术的套路，他必须要用；第二就是个人三观。我们此前讲康熙童年讲过他的三观，他的三观很简单，就是他有强烈的道德和皇权优越感，我就是应该天选，所以我就要做成圣君那样，我从小就这样。第二个呢，他这一生大体上都有这个在执政上叫什么呢？叫崇俭务实，不务虚名。他觉得我的名，我是天选，我自己就能够证明，不用别人。所以他连着八次，至少到最后晚年，他就是这三观。所以我们非常说他对于老百姓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同情，比如说赈灾呀、对流民呀、包括免税呀、永不加赋啊，这些东西你说他完全是靠我学习获得的，证明不了。有些东西是他自己的性格，就是我作为一个圣君，我对老百姓应该什么样，我就是那样。就跟咱们说的童年，夏天那么热，他要把领子系得非常好，不是给别人看，就是我就要这样。咱们说他是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在各种方面都体现这一点。所以你这么解释，我们才会理解他没我们想的那么难。 它是自然做，就跟吃饭，你是吃肉还是吃菜，用想吗？不用，你爱吃你自然就去吃那。所以很多事情对于他而言，就是自然而然就做了。当我们看起来，哎呦，帝王长于深宫，怎么能这样啊？那非常之是必带非常之。
1: 这个咱们做个比较，他跟他孙子啊，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就是好大喜功之人，
2: 使劲上尊号嘛，
1: 使劲上。然后十全老人，古稀天子，而且是盖章帝。然后你看看他们两朝的文物啊，就是一个花碗，一个花瓶。你看看乾隆朝的花瓶，那恨不能那个图案啊，边边角角都
0: 非常繁复，
1: 繁复至极，堆的，我的天哪，都没有一点空隙。您去看看康熙朝的、雍正朝的，他的性格就看出来了，就是简朴留白。
0: 十多年后，康熙在谈及平三藩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啊，三逆之事，非终身可忘也。自逆贼变乱后，每事必经察详审。
1: 康熙他就从一个空想的少年，那么浪漫主义的少年啊，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中年。他的执政风格呀，渐渐稳健，而不是呢过去呢就是靠着热血，靠着冲动，是吧？其实他的平鳌拜和这个平三藩都有赌的成分，
0: 而且铲除鳌拜成功了，所以他也有了成功路径依赖。
1: 是的，是的，他一打这个三藩，他就知道，哎呦。原来世事不是这么的容易。我们常说劳动改变了客观世界，客观世界也改变了自身。他在这个中间难的时候，打不下来的时候，是他进步的时候。原来也都有私心啊，原来王公大臣是这样的，他重新定义了，认识了这个身边的世界，这个世界显然更真实了。
2: 另外呢，我们说这么一个使劲学知识的，原来没有一线经验的这种学霸呢，他往往有个共同点，就他有非常强的这种叫自我检讨和反省能力。这怎么看呢？咱们说小镇做题家，除了学得好，验算的也好，做完题了肯定要算，我这是错了，他一定有这个。所以回想三番，包括鳌拜，康熙原来即便不懂，后来也懂了。比如说你弄鳌拜，分分钟鳌拜可能把你给灭了，鳌拜即便不反，可能另立一个，对吧？这都有可能，因为当时瞬息之间好勇斗狠嘛，瞬间我把你给制服，然后处理你，跟吴三桂也是，我瞬间重兵把你灭掉。但事后他就发现了，偶然性有可能决定成败。鳌拜当时一口气缓过来，把他那些部库就全给干掉，或者带几个侍卫可能在暗中围。吴三桂更是，吴三桂只要不死，或者王辅臣不降，或者郑经不给耿精忠捣乱，反正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低概率事件，都发生了。哪个只要没发生，你康熙可能就够呛。所以这就变成有两个对清廷后来的影响，特别是对康熙执政晚期。第一个，当初削藩的时候，孝庄说过，先别削，等吴三桂死。学霸讲话，你这不是太想当然了吗？吴三桂怎么可能死？那吴三桂就死了。你看孝庄这种是形而上的，就他凭他的是人事阅历，由此他就知道孝庄的这套思路不是学霸思路，但是是政治斗争经验思路。
1: 是的。
2: 第二个就是康熙晚年一反开始的勤政，说了几句话。第一个叫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第二个好像那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偶然性，你不如先观察。这些东西都是他反思的结果。为啥？他其实对于此前的事他是后怕的，他随着他年龄的增加，他发现当初其实就是命悬一线嘛，随便哪个东西出问题了，可能就给他给弄掉了。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学霸或者自我成就人格，不断的让他自我总结。
1: 但是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也不能神化他。其实呢，康熙到晚年的时候呢，也犯了他的那些大将们在云南前线的同样的心理哈，也是晚年怠政，那些事儿他能看不到吗？他的那底下那暗流涌动，这其实也跟他那个前线打的将领那么多大仗我都打下来了，最后我还要牺牲吗？
2: 他也脱离不了人之常情。
1: 是的。
2: 但是他在作为一个帝王，他在克服或者说自己的勤勉上，他做的比别的帝王可能要强一些。
0: 战争虽然结束，但是平三藩还没有真正落幕。对有功之臣褒奖，对有过之将处罚，对首恶之徒清算，这既是对这场八年战乱的总结，也是康熙巩固统治、整顿朝纲的关键一步。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茶既是一片树叶的故事，也是连接人与人、国与国的文化纽带。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为中华茶文化的全球传播打开了新的窗口。今天我们邀请到《茶行天下：世界共享的茶艺文化》这本书的作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万里茶道茶学院院长于越老师，来和我们共同探寻茶和天下的传播之道。于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您看我们这个书名哈，定为了《茶行天下：世界共享的茶艺文化》，那您想通过这本书传递怎样的茶文化核心理念呢？
1: 这里面呢是包括几个层面。首先从书名来讲，我们叫茶行天下，因为中国茶它的核心就是和，但是我们呢一般都讲茶和天下。为什么我们这用了茶行天下，就是中国茶文化它的这种和的理念也是能够在天下，就世界能够传播开的。另外呢，所以我们标题当中还有一行字叫世界共享的茶艺文化，也就是说中国茶文化、中国的茶艺文化都是可以世界共享的，都是可以造福于人类的。
0: 就我们说到这个，就是喝茶品茶，这个好像还不是一个概念是吧？就我们平时说到哎，可能喝茶品茶，再加上我们书里头可能涉及到的这种茶艺，那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这个呢，它实际上因为对茶艺啊这个概念，各个专家学者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是呢，我呢喜欢用呢最简洁的话。实际上呢，我们讲茶艺，就是呢，喝好一杯茶，它的技和艺两个方面。所以我们在由国家认定茶艺师资质的这个教材当中，这国家认定了，那么他的话呢，我们的话呢，实际上把茶艺分为呢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种，日常饮茶。为什么讲日常饮茶？我们就讲的喝茶，或者说品茶，这也属于茶艺呢，因为他的话既要讲究技术层面的，也要讲究的艺术层面的。包括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泡茶，有的人泡茶的话呢，他就呢

0: 就是说日常饮茶属于茶艺。第二个呢，就是呢服务性的茶艺，比如说在茶艺馆，比如说在茶庄里面，甚至于呢在各个博览会，因为你都有给消费者服务，这个呢又是茶艺的一个方面，一种心态。这个呢就可能更讲究呢亲和力，就说人家被服务者享受到的，他一定呢是觉得呀很亲切，很能够呢和他的话里所希望的是一致的。第三种呢就是表演性的茶艺，就我们上舞台的呈现的美学的，这又是一个。所以我们认为这些都属于茶艺的范畴当中。所以不要认为的话呢，我们什么喝茶呀品茶呀和茶艺啊把它割裂开来。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各个民族各个地方来说，它的话呢有轻饮，这是主导的，也有调饮的，实际上这里面都有一个技术和艺术的层面，是吧？你像北渚三道茶，它也有里面呢也有这方面的艺术的美感呢，是吧？它也有呢它的茶怎么冲泡的更好喝啊，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所以我就觉得呢茶艺实际上呢是要把这个三种不同的形态都要包括在中国茶艺里面。
1: 明白。那您看我们向外传播这种中国茶文化的时候，如果要是有这种茶艺的展示和只呈现给他就是这个喝茶的口味这方面的话，在这个传播效果上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不同呢？
0: 他这样的，他要根据呢不同的情况来进行了传播。2003年2004年，因为中法文化年活动啊，当时呢中国方面就专门的请我做一个呢中国茶文化展的这么一个呢展览。当时的话呢我们呢就有意识的说你光是一个呢静态的这个展览，可能外国人呢不一定那么了解，所以我们又增加了两个，一个就是品茗，就说请他们喝一泡中国的茶。所以呢当时的话呢还有很多法国朋友，他们很有兴趣，不光喝了，然后呢他们花一欧两欧买一泡茶带回去自己喝。为什么？就证明人家还是很希望呢尝尝你中国茶的味道的。另外呢我们也带了茶艺队去进行茶艺表演，是吧？像我们当时呢开幕的时候在里昂也表演过，当时在市政厅很受欢迎，是吧？媒体呢报道也很多，所以两个方面说实在的，在不同的境况之下，它都有它的很好的效果。因为呢有的对于它是需要体验的，我喝一泡茶我喝没有喝这个茶它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因为有一些东西它需要一种美学呈现，它就了解到你的文化啊底蕴啊。我们当时茶艺表演是什么？首先是现代的功夫茶艺，然后呢我们的话呢有明清时期的文式茶艺，然后呢再呢有了民间的擂茶，最后是仿唐的茶艺，就是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那一套呢金银茶具，最后放在那里，人家觉得哟你这个茶具都是文化呀，是吧？所以他这个感觉不一样。所以我们呢作为传播来说，三种不同的茶艺形态各有各的作用和价值。
1: 明白明白。您看您刚才介绍的哈，我都觉得中国茶文化绝对是博大精深，然后我们自己可能对于这种各个不同的产区的茶叶的了解也没有那么深入，您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就是不同地域的茶艺风格各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这个呢它是要做细分的，因为不同的地方首先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茶类不一样，另外呢我们历来讲究呢好茶还要用好水来冲泡，各个地方

文化的民权不一样，另外呢，他的习惯风俗习惯不一样，因为当时中国的这样一种啊茶艺文化呀，它是在那农耕社会诞生出来的，是在当年的话里，交通不方便、不发达，传播的话里也受限制的情况之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定是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那么刚刚讲到江南，江南呢，这实际上啊是一个大的概念。如果要讲，我们讲小一点的，那就以浙江作为一个代表。浙江的话呢，当年茶艺当中有两个呢是很有影响的，一个呢就是龙井茶的冲泡，它是绿茶；另外还有一个呢叫九曲红梅，红茶的冲泡，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因为江南大家一进想到呢，江南的话春天的时候呢细雨蒙蒙，特别有情调那么一种印象，所以它这里面的话呢带有呢江南的这样一种很细腻的很婉约的风格。但是是不是有其他风格呢？有啊，民间当中它有一些呢，就是说民间的这种呢加料的，我们讲调饮的这样一种茶艺，所以它又不一样。那你讲到福建，那大家都很清楚，福建的话的茶叶以什么为明白的？武夷山的茶。实际上武夷山茶那它有很多啊，比如说有大红袍，有水仙，有不同的茶叶。另外呢，闽南的以铁观音为代表，那同样的它的话里是冲泡当中，它又称之为功夫茶。但是呢，现在进入到人类会议的是潮州功夫茶艺，那个时候属于是广东了，是吧？所以它这里面的话呢，就是它是以呢，乌龙茶类为主要茶类的，同时的话呢，又呢包含着它本身特有的功夫茶艺融为一体的。所以为什么各个地方都在争？哎呀，谁的话的功夫茶？那么至于讲到江西，讲到赣婆，因为江西来讲，为什么提赣婆？实际上它是什么呢？以赣江是作为江西的母亲河，同时呢，江西的五大河流全部汇入鄱阳湖，然后进入到长江。那么江西的民俗文化有一个特点，一个方面就是说它本身的主体肯定是和呢，赣江啊、鄱阳湖啊密切相关的。另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受周边影响。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历史上一讲到江西就叫做吴头楚尾，吴头楚尾就证明呢他和吴国，他和楚国都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他是两方面的文化都有。另外呢，因为江西有个特点，他就说呢山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他显然是一个呢比较小的一个呢，一个一个的小的都市区域。所以江西本身你看有鄱阳湖盆地，也有吉泰盆地，是吧？都有这些，所以它形成了很多地域性文化，比如说豫章文化、浔阳文化，所以在茶艺方面也表现出这个特点。一个方面就是文人的影响，所以我们江西当年最有代表性的茶艺表演有三个，一个文士茶，就说受文人墨客的影响的，这个文雅的士大夫的家庭和文人的家庭，他们的话比较多的，喜欢的用景德镇的瓷器，是吧？冲泡的话的绿茶这样一类的，这是他的话里形成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又有呢，像呢。我们讲的叫农家茶，就是农村里面的大碗的，是吧？这样一种的带有民间气息的，它也是属于清洁。再有一个呢是调饮的，那就进入人类非遗的赣南客家擂茶。因为江西有80%的地方

0: 历史上都是和客家发生密切联系的，因为原来从中原过来，他就一直往南边走，江西是个中转站，所以为什么说赣州是客家的摇篮？所以茶艺呢，也是有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所以它就会呢形成，还有调饮这一块。所以我们讲各个区域的文化的时候，它也不是单一的，是吧？它是多种形态都存在的。所以我在十多年前在日本专门做一次演讲，我就讲到中国茶艺它是两大体系，清饮和调饮实际上是并存的。
1: 听您说完哈，就不光是了解了可能各个不同地区，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些这种茶方面的文化，更主要的是您这样一说，我会觉得这个首先某个地方会这个茶非常好，真是要有得天独厚的这种各方面的先天优势的条件。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茶文化真的是和这种中国的历史地理各方面的因素其实全部都是串联在一起的。所以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整个茶文化就变得非常的丰富多元，很有意思。然后刚才我们在导语的时候介绍到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已经入选非遗，那这个身份为中国茶艺走向世界提供了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0: 我觉得呢，实际上啊，现在啊，我们要注意到就这些年和茶相关的不断进入到国际的视野当中，比如说国际茶日设立，是吧？虽然不是说中国提，但是呢实际上中国一直在倡导，是吧？联合多数国家推动这个事情，是吧？终于啊，国际茶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另外呢，我们景迈山成为呢世界的话的文化遗产，实际上它是一系列的事件不断的推动它，让中国茶进入到世界的视野当中。至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我们讲的叫做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这里面呢实际上是44个子项目，它呢是包括的话呢以制茶技艺为主体，就技艺性的，另外呢还有民俗性的各个方面。因为有很多，你比如说像潮州公共茶艺啊，像赣南客家擂茶呀，这样一类的，看过去似乎和技艺啊有关系，但实际上呢就是它后面的及其相关习俗很重要。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茶文化，它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第一个，就人家的话，你会对你中国茶叶有兴趣。因为为什么讲制茶技艺啊，在世界层面的推广，它有一定的难度呢？因为各个国家它的茶类不一样，中国是茶类最丰富的六大茶类，但是有的国家就单一啊。比如说我是绿茶的，我是红茶的，这样来的话，你说制茶技艺，它那茶连制作都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呢？我要有原料，我不能都是去空运呢、是吧？那个显然，但是呢，及其相关习俗，我认为很重要。就中国人的喝茶，中国人茶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些东西是可以让外国人员感受到的。我因为到了什么欧洲国家呀，到美国呀，到澳大利亚，就很多地方啊去，我就深切感到受到这一点，就是说呢，我们的这种饮茶方式，我们讲的这种茶艺的形式，他们很有兴趣。因为他有几个东西有兴趣，第一个，我们的饮茶方式是最健康的。为什么东西呢？你说是快茶的瓜里饮料，那当然很好，是吧？茶的瓜里什么冷饮法当然也很好，但是我们用开水冲泡茶，它的色香味形都是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而这些是任何国家和地区我们都是可以呢给他呢进行教学也好，进行培训也好，或者是说呢和他们交流也好，和他们一起喝一杯茶也好，这些呢都是可以的话呢做到的。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技术，我们要有一个呢非常明确的概念，就是说这是一个整体，这里面的四十四项内容，而且的话呢不仅仅局限于这四十四项内容，就是同类的东西都的话呢能够进入到世界的视野和世界人民生活当中去的。但是呢这个呢项目进入人类会议是个很好的抓手，首先是要让别人关注啊，是吧？我们都讲的眼球经济也好，你要吸引别人呢，如果说不吸引怎么行呢？而且呢我们现在讲的正因为它的话呢是有中国独特文化基因的，所以更加吸引别人。再一个呢有很多东西加持嘛，就我开始讲到的，为什么说连续三个方面的东西实际上呢都会呢推进加深它的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些方面它的话呢，因为我们一讲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相关技术，那我们就会涉及到多个层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是物态的物质的层面，就是茶也好器具也好等的这些东西。第二个方面就是文化的方面，那我们必然会讲到呢中国的话茶文化和它相关的很多文化的形态的东西。第三个呢是审美的方面，因为美是吸引人的，美可以说不管是哪个国家它的话呢都会有呢美的东西都会形成一种同感，一种呢心灵的共振。还有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它本身能达到的让世界各地的人他的一种呢生活的享受，再一个呢他因为呢喝了这一泡茶以后他的整个的身心的愉悦感。
1: 现在年轻人哈，其实对于那个跟茶还是有挺多沾边的行为，是吧？比如说很爱喝奶茶，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可能网红的围炉煮茶这种形式。那像这种您觉得是对于这个我们传播中国这种茶文化内核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呢？
0: 我觉得机遇多，当然也有一定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曾经呢回答记者问题，我就回答一个问题，当时有的说这个新茶饮，说很多人批评新茶饮不是茶文化，我说呀我们首先要改变个观念，就是说呢首先要让年轻人进入，然后呢让他呢进一步的体会，进一步的话深化认识，进一步的学习和提升。所以我历来不认为你说说年轻人什么心思调饮也好，甚至于的话你这个喝奶茶也好，是吧，这个呢就我们的茶文化研究人员就不去关注。所以我就觉得呢只需要呢和茶相关的年轻人的有很多新的东西，我们给予呢关注，给予呢充分的肯定，让他先踏入第一步。首先呢就是进入到茶，哪怕呢这个非主流的，或者是说呢和传统呢未必完全一样的，因为年轻人的话呢他爱好新事物，是吧，愿意去尝试。但是怎么样让他呢真正的感受到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中国茶本身它的话里多种多样的形态，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就千万呢不要说哎呀你这个算是茶文化呀，我觉得这个不合适。实际上啊对于茶文化能够啊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未必有利，就跟到当年历史上样的，你说唐代的

0: 是吧？他的煮茶法，到了宋代，他又以点茶为主，是吧？到了明代，随着茶类的变化，他的话有清饮占为主导地位。如果说你每一个朝代都觉得呀，刚出来的说这个不行，那好了，那何来茶文化？哎，千百年来的传承呢？所以我觉得，年轻人能够的话，你围炉煮茶也好，新式茶饮也好，都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这都是呢，中国茶文化能够持续发展的机遇。
1: 嗯，
0: 当然，所谓不发挑战在哪里呢？因为他有时候呢，可能，他的话呢和我们呢认知当中的他有一定的距离，两者之间怎么能够呢更好的协调起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他得以完善和提升，从这个方面来说，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挑战的。但是我认为更多的还是机遇。
1: 嗯嗯。对，就还是首先要有一个初步的认知，然后这个大门先走进去，
0: 对，
1: 然后产生一个基本的兴趣，至少
0: 对对。
1: 嗯，那您说到这个就是挑战这一块，那怎么去正确的认知和传承这个茶文化呢？
0: 我们历来讲教育叫因材施教，所以我们的话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首先来讲，我觉得呢你要和他产生共情，就是说你首先你要了解对方他的一些呢做法。你比如说像全国调茶师大赛，我当过他的评委，也当过他多年的全国大赛的总指导。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和他共情，要了解他，了解了我们自然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若干建议，而且呢他们觉得你这个建议呢也是呢哎的的确确有利于他们的发展的，那才行。所以我不觉得呢所有的这些它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的规定，这个呢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方式方法。但是我们有一条，首先就是说要尊重，尊重很重要。说老实话，因为我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但是我有一条，还有很多年轻朋友啊，还是乐意和我们交流。我所以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年轻人愿意带着我们玩，那我们应该感到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了解了，和他产生共情了，他就会觉得你的意见是中肯的，你的一些呢看法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才可能进一步的给他提出意见和建议，是吧？你就比如说我们除了饮茶之外，你比如说现在茶旅也很热，那么茶旅热的时候呢，那我们比如说我提出更好的方式方法，茶旅和研学，是吧？和茶园地的考察，各个地方呢结合起来，变成一种呢综合性的茶文化的旅游，就很乐意听你的意见。为什么？他觉得你的话是站在他的立场来说的，而不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给他说教的。如果说你是去说教式的，那别人肯定呢是不乐意听的，首先就不愿意呢入耳，不能入耳，那个何来入脑入心呢？不可能的嘛，是吧？
1: 首先得能先听得进去话，就听得进去你们说的话。
0: 对，
1: 明白。那最后还想请您推荐一下，就是哎，我们这个普通读者，然后可能我未必对茶文化有那么深入的一个了解，那书中您最希望大家能读懂哪个知识点呢？
0: 因为呢是这样的，我们这本书它的读者对象更多的来讲是针对呢向国际上传播推广中国茶艺文化的。所以如果要讲这本书我希望大家读懂的是什么呢，就了解清楚了在对待中国茶艺文化当中，在看待中国茶艺文化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当中，如何能够让国际上进行了对话和交流，

0: 他们真正的觉得你中国的茶艺文化是他们所需要的，我们的话呢，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才能更好的传播和向世界推广中国的茶艺文化。我想这一点呢，可能对我们有志于这方面的年轻的朋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于越老师的精彩分享啊！从我们说到这个非遗，从这个方面，然后到这种围炉煮茶的时代潮流，我们看到中国茶艺走向世界，那既需要坚守自己的文化内核，也需要智慧的翻译和对话。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谢谢小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浮游直上》。我不知道目前有多少正在围观我们节目的朋友在之前听过这本书。如果您没听过这本书，好，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浮游直上》呢，是这几年活跃在脱口秀舞台，被很多年轻人，包括我这样的中年人，甚至像我父亲母亲那样的老年人都很喜爱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小佳，他自己写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今天呢，我特别开心，小佳带着他的这本书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要提前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啊，如果你觉得这本书呢是小佳用轻松诙谐的他的舞台的那种形式写出来的一本作品，那可能还真的跟您想象的不太一样。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小佳，他有一个标签，就是青年作家，甚至是严肃文学作家。小佳，我们有请小佳。
4: Hello，Hello， 高丽老师好，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对，我是脱口秀演员，也是一个新的作家，小佳。
3: 对，小佳是哪天来的北京？
4: 我前天到的。
3: 前天到。
4: 对，然后录了一个央视的节目，
3: 然后今天下午又去帮一个朋友录了一个播客，
4: 一个播客，
3: 对对 对， 对，
4: 就是来北京考察一下，
3: 考察一下，然后考察的结果是北京太堵了，是吧？
4: 北京太堵，差点赶不上直播，我都快急死了，
3: 急死了。哎，但是你要如果这几年一直在上海做比赛的话，北京比上海的交通要
4: 差不多，
3: 差不多是吧？
4: 对。
3: 但是在福建就不会，
4: 因为我生活城市在厦门，厦门就是一个很慢的城市，
3: 对对对
4: 对，对，然后基本上是不会做到6公里要1个小时。
3: 你在比如说你在北京来的这一路上，有没有被认出来说，哎，你是小佳吗？
4: 主要是我在出租车上应该认不出来，对，
3: 比较低调是吧？
4: 但我上次来北京，在那个就是那个颐和园的那个那个公园那边，然后有很多游客
3: 认出
4: 了，对，
3: 也感觉到了，因为在北京你是可以非常集中的体会全国文化的，
4: 是
3: 全国人民的那种热情，
4: 是的，
3: 我觉得小佳是值得的，就是不管是他在脱口秀舞台上的这种表现和呈现，还是说拿到这本书，我看到的文字里的小佳，其实都是挺让我惊喜的。而且这本书我在我朋友圈里面我也特别说过，甚至是惊艳，就是我没有想到在舞台上给我们制造欢乐的小佳，他居然可以有这么冷静的笔触，而且是用这么冷静的笔触在写自己的这个经历。
4: 对
3: 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你像我评价自己的时候，我从来都不客观，我就觉得我特别好。
4: 我觉得这个超客观，
3: 超客观，
4: 超级客观。
3: 我觉得你超会聊天。说到这儿，我就必须来说这个鸟鸟的这个推荐语了。我觉得鸟鸟，
4: 对
3: 他的推荐语最后这个就是说到了我的心坎上啊。
4: 写的序是，
3: 对，写的序最后一句，鸟鸟写的特别好。他是这么写的，朋友聚会呢，小佳会主动请缨做整桌的菜，这个也让我很意外。小佳喜欢煲汤，喜欢喝茶，然后呢
5: 后面又说了很多他对小佳的一些认识，最后一句袅袅是这么说的，让我们祝福小佳括号让我们通过买这本书祝福小佳。既然我们都喜欢小佳，我们也就通过买这本书来祝福小佳吧。这也是我想说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本书啊。小佳，你看今天在直播间我也特别做了一个不一样的摆设
4: 哦，
5: 因为我看这本书我也才知道你作为一个年轻人竟然那么喜欢喝茶。
4: 是，
5: 这是因为是福建人是吗？
4: 啊，
5: 福建人，
4: 因为我感觉闽南人都爱喝茶，包括福建人，
5: 嗯，
4: 我们会有各种各样茶叶，比如像我家乡书里提到的白芽奇兰，
5: 嗯，
4: 然后比如像安溪有铁观音，
5: 嗯，
4: 然后到南平武夷山有大红袍，
5: 嗯，
4: 就感觉是一个茶在福建算是一个那种社交的必备的东西。
5: 嗯，所以你看我今天这是我特意从我家带来的。
4: 哦，是吗？
5: 你先帮我鉴定一下我这个茶怎么样。这个
4: 完了，人设要崩
5: 了。人设要崩。
4: 是个茶，
5: 是个茶。
4: 嗯，但具体是好茶坏茶我分辨不出
5: 啊。它这个叫毛茶。
4: 哦，毛茶，
5: 毛茶就是你们安溪的铁观音。
4: 哦，
5: 这是我一个朋友在，
4: 果然崩塌了。因为我是这样，我喝茶我就是感觉这个茶对味，然后我就喝了。哦，我不是那种就是
5: 品茶的人，
4: 品茶的人，
5: 明白？
4: 对，
5: 所以也难怪你会拿保温壶泡一壶茶。
4: 对，这个在闽南算是一个大忌。但我就觉得那个茶味，因为我不喜欢喝白水，
5: 嗯，
4: 我也不喜欢那种比较甜的奶茶饮料之类，所以我就想说，茶刚好是那种淡淡的，它有味道，
5: 嗯，
4: 但它又不是那种
5: 腻的，
4: 太腻的，
5: 对对
4: 东西，
5: 对对对，
4: 所以我很喜欢喝茶，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
5: 好，一会儿呢，我就给小佳来沏，咱们俩边喝茶边聊天。哎，
4: 太好了，
5: 好吧，因为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在直播间摆这种谱嘛，
4: 哦，
5: 有点不太擅长，
4: 明白？
5: 所以呢，略显笨拙。
4: 不，这就很好看，还有一盏香，
5: 对，一盏香。然后拿的也是我们家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套汝窑啊。
4: 嗯，
5: 我们今天争取呢，聊到节目最后再给他喝的开点伴儿。
4: 啊，太好了，
5: 开办的这个汝窑，
4: 太好
5: 了。之前我们团队的小伙伴呢做了非常充足的功课，除了我自己看了小佳的书，他们呢也对小佳做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包括我们从来没有在直播间，这个可是不是在忽悠小佳，我们从来没有在直播间安排过现场观众。
4: 哦，真的吗？
5: 但是今天我们镜头前的观众看不到，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安排了三位现场观众，
4: 也太多了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谢谢。
5: 今天呢，我们这三位现场观众可能会代表他们自己，或者代表更多的观众来向小佳来提问。也希望小佳能够，我觉得都不用我说这样的这个希望，小佳一定会很真诚的对待。
4: 是。
5: 从今天接到小佳来我们云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化妆间，小佳见到的每一个人，我觉得他除了有自己的谦卑的一个态度，一个礼貌之外，他对每一个人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非常真诚的在做回应。啊，就是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三位观众啊，我们把他当成一种互动的方式来跟大家提问。小佳，你自己先说，你觉得大家会最关心的是哪一类的问题？
4: 应该是比赛的结果吧。
5: 哎，你可以透露吗？
4: 我不可以。
5: 所以就是也会有人私下问你，但是你们会有这样的，
4: 因为刚好节目录完了，最近问到最多问题就是冠军是谁呀？有保密协议啊，
5: 有保密协议。
4: 对。
5: 哎，我看一下弹幕。哇，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4: 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
5: 是个好问题。
4: 我们通过时间来回答。
5: 对，哎，所以小佳，就是你如果再出来，比如做这个专门做你书的这个宣传的话，你会愿意大家更在意你脱口秀演员的身份，还是作家的身份？
4: 因为这两个身份它是规避不掉的。
5: 嗯，
4: 对。然后可能如果比如说来做书的宣传，我就可能会更希望说问到书的一些问题。
5: 嗯，
4: 但有时候创作确实是 共同的、嗯、我可能自己聊着聊着又会聊到脱口秀，嗯
5: 啊，所以比如刚才就是小佳自己聊的啊，跟我可没关系。
4: 对，我就是抛了个饵，但是我不说。哎，
5: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这个小伙伴啊，鲁一，是叫鲁一啊，我们的小伙伴，这是刚进入我们高丽说书团队小伙伴、嗯、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策划案方案都是这个帅气的小伙子他做的，
4: 厉害。
5: 对，然后他呢、啊、给了一个我们的第一部分，之前小佳也看到了，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光芒之下。嗯，你的书的第一部分叫摇摇晃晃。
4: 是的，刚好对仗了。
5: 刚好对仗了。然后呢，他是想问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小佳、嗯、一个是这个脱口秀的知名演员，那这次呢是你写这本书等于算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跨界，是什么样的契机决定让你把自己的故事用这样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4: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很小就上中学就很想当一个作家，嗯，这一直是我的愿望。嗯，然后之所以想写书，是因为我觉得脱口秀好像有很多东西它需要有一些加工，有一些包袱。嗯，但写书不一样，写书它就是一个很纯纯个人向的东西。嗯，所以我会觉得我可能可以用另外一面来面对不同的人群，嗯，比如说脱口秀可能面对的是观众，嗯，但是写书可以面对读者，嗯，然后我希望能够把一些我内心的可能不加工的不加梗的这种故事原原本本的通过一个书面的文字来告诉朋友们，就是我是这样走过来的，嗯，然后我希望我并不是说想要让这本书让大家去看小佳，嗯，就这个人、嗯、而是想通过这本书来让大家了解，就是每个可能每个地方每个小镇世界上每个角落的某个青年他就是这样长成的，嗯啊、
5: 嗯、所以更多的是想让大家认识一个小镇青年，
4: 对，
5: 他是怎么走出来的，
4: 对，
5: 而不只是我小佳是怎么走出来的，
4: 对对对、嗯、因为我感觉如果通过一本书去认识小佳，这本书就没有意义的，嗯啊，我觉得如果通过脱口秀认识小佳这是好的、嗯、但一本书是应该就是让作者是一个比较在后面的后置的东西、嗯、书籍的内容是前置的、嗯、就是我看这本书我不一定要认识小佳、嗯啊、我就把它当成一个作者、嗯、然后他过了什么样的人生、嗯、然后有给我什么样的感触启发、嗯、就足够了、嗯嗯、
5: 所以这本书里面的小佳真的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他对文字的这种敏锐，叙述故事的这种能力，包括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他的这种极度的克制，嗯，都是我万万没想到。我觉得一个喜剧演员他应该是非常外化的，嗯，他的情绪喜怒哀乐，但是他从头到尾就表达了两个字，克制。他在克制地讲述一个小镇青年摇摇晃晃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为什么是摇摇晃晃？因为小佳在他的开篇第一章节就讲述了他可能和我们大多数人不太一样的他的出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嗯、然后其实我看你在写和父亲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刚开始看着还是觉得会这么激烈吗？但是看到后面、哦嗯、你其实和自己和父亲的那种和解，嗯，哎呀，看得我真的是老泪纵横。他没有做任何的渲染，就是一切那么自然发生。从一开始我对你的排斥，我对甚至我对你的怨恨，然后到后面不经意间的这个和解，嗯，你会觉得小佳他讲故事能力怎么会这么强、啊、而且完全是脱离了他脱口秀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讲故事的能力、啊啊、所以小佳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有没有刻意的排兵布阵，就是我想把什么事情先告诉大家、嗯、什么事情我再忍一忍再告诉大家、嗯，
4: 我写这本书很多的地方都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产生的、嗯、就是没有经过说我一定要刻意讲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写到那的时候脑海里突然有一段记忆 掉出来的。
5: 嗯，
4: 对，我最开始写的两篇是这本书的摇摇晃晃跟最后一篇的和世界失联，嗯，这两篇是最早写完的两篇，
5: 一头一尾，嗯，
4: 对，一头一尾就是大概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5: 嗯，
4: 然后它就是很快，
5: 嗯，
4: 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就是我要怎么编排，我要怎么去把故事讲给读者，
5: 嗯，
4: 就是我想到哪写到哪，
5: 嗯，
4: 然后这两篇改动的很少很少，
5: 哦，
4: 对，
5: 基本上一气呵成，
4: 是一气呵成的，嗯，所以这两篇算是我比较。就是想让读者知道，哦，这就是小家的，就是最原本的一个叙述，
5: 嗯
4: 啊，然后他的原汁原味就保留着他的原汁原味，他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
5: 嗯，
4: 我觉得在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其实是抛开我是一个喜剧演员的这个身份，
5: 对对
4: 啊，我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写作者，
5: 嗯，
4: 然后我今天想要跟读者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5: 嗯，
4: 然后我把我脑海里的一些记忆调出来，然后落到笔上，
5: 嗯，
4: 就一气呵成了，
5: 嗯
4: 啊，
5: 我这本书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你后面的这个和解，
4: 嗯，
5: 然后一个就是一开头摇摇晃晃。
4: 嗯，
5: 妈妈在菜市场买菜，
4: 嗯，
5: 你喊出妈妈那个称谓的时候，他真的就那么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然后呢就揪着你的心，然后我就几度老泪纵横。我想给大家，既然小佳提到了他的文字，我想给大家读一段，在这本书里面我特别喜欢，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小佳的描述，
4: 哦，
5: 这个是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4: 嗯，
5: 当然其实所有内容啊，小佳都有他独特的这个风格，就是浮游，
4: okay，
5: 浮游的131页，
4: 嗯，
5: 小佳是这么说的，大家可以体会他的文字啊。如今我与母亲分隔两地，都住在新盖的商品房里，他年近六旬，兜兜转转，历尽千帆，重新过上了独居生活。我活在他与父亲结婚的年纪，慢慢探寻着他曾走过的每一步。好几次我与他去养老院，看他推我外摸啊，在花园里散步时，总会感叹时光蹉跎，生活具体。站在我在厦门租的房子阳台上，目光所及和我阿姨一家最初住的库房的位置，那里已经变成了个小公园，老人、小孩、上班族、小摊贩，还有拾荒者来来往往。活着的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活着的人如同沉寂在水底的浮游，涌动的一天便是世间最朴实的一天。
4: 哇，
5: 你知道我最后这句我现在读起来都一身鸡皮疙瘩，
4: 我没想到我写的文字经过高丽老师的嘴里就感觉另外一种感觉。
5: 但真的就是你看他的每一个段落的这个用词，就是又克制然后又那么准确，你看总会感叹时光蹉跎，生活具体。你细想想，我们的生活不就是具体吗？
4: 是，
5: 它琐碎的日常不就是具体吗？但是我为什么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用生活具体来具体的描述我们的生活呢？我觉得这就是小佳，他让我觉得非常难得的。你看，完全想不到是脱口秀演员小佳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他这部书整个会让你沉浸在他想要给你打造的那个小镇青年的世界里。
4: 是，其实就是像这一段，我回头再看的时候，看到时光蹉跎，生活具体，
5: 嗯，
4: 然后我自己也会很惊讶，
5: 嗯，
4: 说啊，我竟然能写这个，所以有很多像这八个字，就是写到那，
5: 嗯，
4: 自然而然跳出来的一个词，
5: 嗯，
4: 生活具体，就是因为之前可能没有这个词的这种渲染，没有这个概念，
5: 对，
4: 但不知道为啥写到那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5: 对
4: 对，所以我觉得写作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5: 嗯，
4: 它的就是你的脑子比你的那个笔 更往前在走。
5: 嗯，啊，
4: 我觉得非常神奇。我自己回头看有很多文字，其实我没想到是我当时写出来的文字。对，
5: 嗯，那它和你创作脱口秀段子、写脱口秀段子技法上有什么不一样？
4: 我觉得就是一个前后的问题。
5: 嗯，
4: 脱口秀就会像是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然后它可能本身它是一个小观察，
5: 嗯，
4: 啊，然后它本身看起来很平常，
5: 嗯，
4: 然后你可能就会想梗，
5: 嗯，啊，
4: 先梗得先想才有，
5: 嗯，
4: 然后写作就很像是有些文字是先出来的，
5: 嗯，
4: 啊，才写的，它是两种先后的顺序，
5: 哦，
4: 还挺不一样的。
5: 我明白，其实更多的是写作可能是你自己的一种主动意识，
4: 是
5: 你更想让他有一个前置的一个表达，
4: 是，
5: 但是呢写个脱口秀你可能就是更被动一些，
4: 对
5: 对,
4: 对
5: 吧，
4: 对对，
5: 你而且说的客观一点，就是脱口秀更多的是一种讨好的艺术，
4: 是
5: 我得想这句话，啊，这个梗会不会让大家笑，
4: 啊啊，
5: 但是你写书呢就不一样，
4: 对，
5: 我就是我笔书我心就够了。
4: 对，因为脱口秀它是一个现场的艺术，
5: 对，
4: 就是我跟观众是讲究一个链接感，
5: 嗯，
4: 然后可能在这九十分钟里我要跟观众朋友一样的聊天，
5: 嗯，
4: 但写书是不一样，写书就是作者是站在后面，
5: 嗯，
4: 然后在读者的脑海里有不一样作者的形象，包括，嗯，这一篇的人物可能母亲也好，二姑也好，
5: 对，
4: 父亲也好，每个读者想象的那个人的形象是高大的或者是矮小的，
5: 嗯，
4: 然后是什么样的体态都不一样，
5: 嗯，
4: 啊，我觉得这个是两个还挺不一样的地方。
5: 对，但是很难得的是小佳把这两个不一样的创作都完成得很漂亮，
4: 谢谢，
5: 这个是真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4: 嗯，
5: 那小佳这样现在呢你来给大家读一段你自己很喜欢的书中的一块内容。
4: 嗯，
5: 我为什么要让小佳来读呢？因为我想给你沏茶。
4: 哦，
5: 我觉得我说了这么长时间，然后还没给小佳沏茶，
4: 太好了，
5: 好吗？你需要来一支笔吗，佳？
4: 我不用，
5: 不需要，
4: 我直接来。
5: 好，
4: 嗯，我想读最后的一篇，请同学们翻开书。我想读最后的一个就是。我最后一篇写到的是父亲去世的这样一个文章，
5: 嗯，
4: 然后我其实很想就是在最后，因为我觉得这一篇相对来说是比较沉重的，
5: 嗯，
4: 但我不希望说是把这种沉重的氛围烘托得非常的猛烈，
5: 嗯，
4: 所以我最后讲了一个我觉得还比较轻松的一个收尾吧，然后我跟大家读一段，啊，
5: 好，
4: 好，如今我与他们只能一年一见，每次去领骨灰盒时，工作人员会喊某某某的家属，我内心还会有些波动。清明节前一天，我会跟着母亲去平安铺上买好多纸钱、金条、元宝，还买了西装旗袍，想让他们在那里过得幸福，还能穿得好看。我还想和他们说好多话，告诉他们我工作很顺利，有很多人知道我，天公有保庇，憨人有憨命。到了坟前骨灰盒前，我给他们卷了根烟，点上火，开了瓶酒，想要开口，又把话咽回肚里去。我们每个人终将会和世界失联。啊，
5: 嗯，哎呀，最后这句，
4: 嗯，就是点题的，哎，
5: 对，每个人终将会和这个世界失联。
4: 嗯，
5: 谁又不是呢？
4: 是，
5: 对吧？
4: 现在高丽老师忙着在泡茶，
5: 来
4: 尝
5: 尝这个，这是你们安溪的铁观音。
4: 谢谢。
5: 嗯，先喝一口，小佳。
4: 好。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 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北京时间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一座璀璨如锦的西南都会成都正

0: 商旅往来，连接着吐蕃、南诏与中原，成为大唐经营西南的枢纽。这里锦绣芳华，百工荟萃，造纸、雕版、制茶、酿礼、造琴、刺绣，无数巧手在此编织出流动的文明，让成都成为唐代手工业与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中心之一。那么，这座流淌着锦江春色、凝聚着匠魂诗心的唐代成都，映照出了一个王朝怎样的沧桑与辉煌？这座城市又会在时代巨浪中勾勒出怎样的锦绣华章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七集《蜀都才女成长路》，敬请关注。
1: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话说啊，唐中宗的景龙年间发生了一件天下瞩目的大事，那是大唐帝国的安乐公主出嫁了。她的嫁妆十分丰厚，其中有一条裙子啊尤其引人瞩目，这是一条单丝碧罗绒裙。它是什么样的裙子呢？是一件柔软轻薄的罩裙，它通体啊由金丝线织绣而成，这个丝线啊仅有发丝粗细，而它织绣成的鸟儿呢仅有数米大，只有眼神特别好的人啊才能看清。然而你一旦看清楚，就能发现这鸟儿的羽毛、眼睛、鸟喙那是一应俱全，栩栩如生。这件国宝级的嫁妆到底是来自何处，又出于何人之手呢？但就是他们来自于益州的女工们，正是他们一针一线制造出了这样一件巧夺天工的奇迹。所谓的益州啊，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从秦汉时期开始啊，这里就以织造业而著名。秦灭蜀之后啊，就在成都的以里桥设置了锦官城，并在其中设置了锦官一职啊，来管理织造业。汉魏晋时期，四川成都的织造业一直代表了全国的最高水平，他们织造出的蜀锦、蜀布，甚至沿着丝绸之路一直被运往了远方。在《史记·大渊列传》里啊，有这样一条记载，说臣在大夏时见穷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古人往事之深读。”这是说啊，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在中亚的大夏国看到了产自蜀中的蜀布和蜀锦，于是啊非常惊讶，说千里迢迢你们是怎么得到这些精美的丝织品呢？大夏国人说啊，我们呀有专门的商人到深读，也就是今天的印度来买到它们，并且呢又经过辗转贩运，最终啊才来到大夏国。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蜀锦、蜀布在当时啊已经有了非常崇高的地位。到了唐代啊，蜀锦不仅是产量居于全国第一，它的制造工艺也属于领先的水平。当安乐公主出嫁的时候，益州的长官便进献上了这样一条精美绝伦的单丝碧罗绒裙，这上边凝聚着蜀都工匠的智慧，也显示出了大唐帝国当时丝织业的最高水平。而在唐代，成都也就是益州的手工业啊，不仅是织造业著名，它的刺绣、制茶、酿酒、雕版、制琴等等行业啊，都是数一数二。因此我们可以说，唐代的益州是一座汇聚了能工巧匠的百工之城。我们今天啊要请出一位特殊的人物，带领大家游览这座百工之城。她首先是大唐帝国最著名的女性诗人之一，其次呢她又是成都城中的一位著名的工匠。她啊生产出了一种文创产品，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并且行销天下，因此她既是诗人又是工匠。他因诗歌与兼职而名垂后世，是这座城市典型的代表之一。

0: 下来啊，我们就要请出唐代的著名女诗人薛涛，让她为我们讲述这座百宫之城的故事。我们说起唐代的都城啊，首先想到的便是长安和洛阳。其实唐王朝在一段时间内实行五京都城制度，在长安和洛阳之外呢，还有一座北京、一座南京以及一座西京。唐帝国所谓的南京啊，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江苏南京，而是那座位于天府之国的附属的南方都城，也就是成都。当时的成都城啊，不仅手工业发达，经济繁荣，文教也是十分的昌盛。有句古话说，自古诗人皆入蜀，唐代最一线的诗人啊，李白、杜甫、陈子昂等人都曾经在这座西南小城里边居住生活过。尤其是杜甫，他入蜀之后啊，便在万花溪畔找了一处地方补居，修建了著名的杜甫草堂。这里啊是风景优美，草木繁茂，杜甫就是在这里写下了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名句。那么同样一座风光旖旎的小溪边，也曾居住过另外一位唐代的著名诗人，他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游览蜀都的薛涛。《全唐诗小传》里边啊说，薛涛暮年秉居万花溪，濯与官服。万花溪畔溪水清澈，花木繁茂，不仅吸引了杜甫、薛涛这样的诗人，其实啊也吸引了大量的能工巧匠。由于这里啊水质优良，植物呢也十分的茂密，长满了桑、麻、竹、木芙蓉等等等等的草木，因此呢便为造纸的取材提供了便利。很早浣花溪一带啊便成为了蜀地的造纸中心，这里出产的黄麻纸、白麻纸，那更是唐帝国的官方用纸啊。新唐书一文志里边记载说，他们每个月都要拿给负责图书管理以及秘书工作的集贤院学士分配蜀郡麻纸5000帆，这个数目啊可是不小，可见啊当时的四川产的纸张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证。那除了麻纸以外呢，还有一种更为高级的，那便是木浆纸，其中啊又以黄柏纸最为优秀。因为黄柏树枝它带着一种药物的辛辣味，因此能够避免虫蠹，当时啊便成为啊文人墨客竞相追逐的优良用纸。而四川这个地方呢，每年啊要生产大量的黄柏纸向中央进贡。薛涛作为一位诗人，自然啊免不了要写诗，写诗就得买纸。在采买纸张的过程里啊，他和大量的造纸的工匠进行了交流，他意识到蜀郡的纸虽然造得好，但是啊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其一呢就是颜色过于单一，就只有黄色一种。而另一点呢，便是当时的黄柏树啊并不出产于成都平原，还要从附近的州县调运而来，那么这样一来呢成本就变高了。薛涛在经过漫长的思索之后啊，他决定要制造一种新的更适合当地的新的纸张。他逐渐发现啊，成都地区盛产一种树，那就是木芙蓉，直到今天啊木芙蓉仍然是成都的市花，可见当时啊产量之大。于是啊薛涛便仿照黄柏纸的做法，将木芙蓉的树皮搅打成汁，在最后呢加上了木芙蓉花以上色，最终制造出一种深红色的笺纸，他命名它为薛涛笺。在笺纸谱里边是这样记载的，涛巧纸百花坛，工篆深红小彩笺，才疏共吟献酬衔结，实谓之薛涛笺。而薛涛笺的独特之处呢，不仅在于颜色，还在于篇幅。按照史书记载啊，薛涛呢擅长写小诗，这个小诗啊就不是鸿篇巨制，而是啊绝句一类的。那既然是写小诗，如果用很大的纸张来写呢，难免啊就会造成浪费， 裁剪起来啊也非常的麻烦。于是啊，薛涛乃狭小之，将这个篇幅啊设计的比较的精巧，这样呢拿来写上绝句一类的小诗啊，不多不少，刚刚好。终于啊，这种颜色独特、偏制精巧的薛涛笺，便享誉一时，不仅供薛涛自己使用啊，还成为当时的文人墨客们争相购买的名物。那么，薛涛作为一个拟诗人，如何想到要去制作笺纸的呢？我们知道啊，在古代，一位女性如果想做一做手工，通常选择的呀，乃是刺绣、调香等等。因为啊，毕竟刺绣纺织是古代女性的女工之一，是她们必备的生活技巧，而且呢，做起来啊，也相对能够独立完成，也不需要和太多外界接触。可是造纸就不一样了，那绝不是刺刺绣、写写字、调调香那么简单。首先，你要采购大量的木材，然后剥下树皮，然后呢，再在一个池子里面去浸泡准备。我有一次啊，去过一个传统的造纸厂，亲眼看见过纸张的制造过程，对薛涛啊尤其的佩服。你想啊，浸泡树木，然后呢，再熬煮纸浆。再把纸张捞起来晾晒，还要有上色、印染等等等等的工艺，这样繁重的劳动啊，它不是一般的文人能够承担的。而这个过程里边，也不是我们在书房里边闭门造车就能够做成的，必须要有大量的时间，而且呢，还得不耻下问，要放下文人的架子，真正的走进工匠，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才能够制造出合适的笺纸来。那么薛涛为什么能够迈出从文人到工匠这一步呢？我想啊，这个和薛涛一生的生命历程有关。他早年呢，曾经沦落入贱籍，也就是越籍，因此啊，见识过很多社会底层和很多的一线的工匠们接触过。他愿意走进工匠，愿意虚心地向工匠们学习，在底层的市井的人民身上获得创作的灵感，而最终呢，他也让自己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工匠。而晚年呢，他也用制造笺纸的钱获得了经济自由。他在碧鸡坊盖起了一座吟诗楼，在里边啊闭门而居，不依靠任何人，实现了真正的独立。我想这也是这一座百工之城对这位女诗人最大的回馈。说到这里啊，大家一定很好奇，薛涛这位女子经历过怎样波澜壮阔的一生。那么我们就随着薛涛的人生际遇来看一下，在那个时代，一位曾经跌落下层的女性如何在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里边不断奋斗，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向上之路。
1: 在锦绣与烽烟并存的蜀都里，薛涛以女儿之身冲破身份的藩篱，在严苛的礼教奉禧中完成了一场关于才情与尊严的自我救赎，用诗笺镌刻出不朽的文化印记。那么薛涛这样一位传奇女子究竟走出了一条怎样的向上之路？她的个人经历又映照出大唐怎样的历史缩影呢？
0: 薛涛字鸿度，唐代存诗最多的女诗人。她这个人的一生啊，极为传奇。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那就是妥妥的拿到了大女主的剧本啊。如果用一部小说的标题来概括，我愿称之为一个女人的史诗。可以说啊，在她的人生里边，我们能够看到中唐一代人为了恢复盛世的理想与希望，却也能体会到这个大唐帝国最终日薄西山的苍凉。了解薛涛的一生，不仅对于我们了解中唐时期的西蜀一带有独特的价值，甚至也可以以离侧海看待整个中唐时期的大唐帝国。薛涛本来是长安人，他的父亲啊叫薛云，因为某种原因来到蜀地啊做了一个小官，薛涛也就跟随他来到了蜀中。大概在薛涛几岁或者说十几岁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呢就因故去世了。 他的母亲就独自抚养薛涛。

个年代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由于生活的困顿，薛涛啊在青少年时代就不幸地沦入了乐器。而后来呢，他又得到了剑南节度使韦高这征召，进入了剑南西川节度使府。在唐代啊，乐器的职责大概是干什么的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呀就是唱歌跳舞。其实唐人而言啊，乐器啊应该是更加全面的，除了歌舞以外呢，还要在席上组织酒令啊、言语应对等等。根据史书记载呢，歌舞啊并非薛涛的所长，它的特点呢就是才调尤佳，言谑之间必有酬对。也就是说啊，这个人啊口才很好，反应很快，在酒席上啊能够说出一些宾主尽欢的话，这个呀和薛涛的诗歌才能是相关的。所以啊，哪怕身在乐营里边，薛涛呀也发挥了自己语言上的才华。因此呢，不久之后薛涛就引起了当时的节度使韦高的重视。根据间介录啊蜀台赋记载说，涛美臣年帅宠宴，过香唱和，出入车舆，诗达四方。这个是说啊，韦高在做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时候啊，发现了薛涛的才华，于是呢让他和自己啊同车出入，诗词唱和，两人的关系啊一度非常的融洽。大家难免会有一个问题啊，作为薛涛生命中遇到的第一位贵人，韦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韦高字陈武，是中唐时期的名臣、外交家以及诗人，在蜀地镇守21年之久啊。史书记载啊，他是河东蛮，通南诏，破吐蕃，攻灭为西南郡。而《宣示志》里边啊，更将他称为诸葛亮的后生。如果我们非要给韦高贴一些现代的标签的话呢，那恐怕至少有穿着儒将、外交家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样一位英雄人物的身边，薛涛作为一位女子，在幕府里边又有哪些作为呢？根据史料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第一是豢养了南诏献上来的孔雀，第二是参与了南诏奉圣乐的制作。这两条啊都与南诏国有关。南诏国啊本来是唐王朝的属国，一向和大唐的关系啊比较的融洽。可是到了唐玄宗年间啊，玄宗听信了谗言，兴兵数十万，兵临城下，讨伐南诏国，使得南诏和大唐的关系断绝。而韦高呢，他作为啊镇守西南一方的大员，他的一大外交和军事政策就是要恢复和南诏的关系，联合南诏共抗吐蕃。那么薛涛进入乐营的时候，正好是韦高执行联合南诏政策的关键时期。为了试探唐王朝的态度啊，南诏国的国王易谋寻给西川献上了一只孔雀的幼鸟。这个呀大家一看，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礼物吗？可我们要知道啊，古代的外交礼物啊不是那么简单的。易谋寻献上的它是一个活物，而且还是孔雀的幼鸟，这个呀可给韦高出一个难题。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养活来自于云南的孔雀，对于身在四川的韦高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云南和四川啊看似距离不远，但气候呢相差很大，尤其是在冬天，冬天的成都啊那是又冷又湿啊。那孔雀的幼鸟到了这里来呢，很快就水土不服，是不吃不喝，非常的憔悴，眼看就要活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啊，薛涛出了一个主意。薛涛呢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想到啊要恢复孔雀在当地时生活的一个环境。他给孔雀啊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池子，这个池子里边呢有假山，有石头，有草木，有流水。这件事情啊王建曾经写诗以记录：可怜孔雀初得时，美人未尔别开池。根据其他材料的佐证，这个美人啊多半指的就是薛涛。也就是说，当大家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养活这个初得的孔雀的时候，是薛涛想到了我们的科学饲养

0: 模拟当地的生态环境，用这个方法养活了孱弱的孔雀。这只孔雀啊，之后就一直生活在西川，它一直活到了大和五年，活了二十几年。这个在孔雀的寿命里边，那绝对是高寿中的高寿。而在孔雀死后的第二年呢，薛涛也就去世了。可以说孔雀就像一种象征物一样，陪伴了薛涛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当孔雀死后，王建、武元衡、白居易等人啊，都曾经写诗哀悼这只孔雀，也哀悼我们大唐帝国的孔雀薛涛。他的命运仿佛也和这只蕤羽灿烂的孔雀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能看出啊，薛涛确实有不同于常人的聪慧和伶俐。因为早年那种沉沦下僚的生活，让他见识到了很多文人学士没有见到过的生活样态。他一定也从那样的困顿的生活里吸取到了很多来自于底层人民的智慧和养分，因此他才能够从容应对这些文人士大夫们都不能解开的难题。薛涛在月营里边遇到的第二件大事，便是参与了南诏奉圣乐的制作。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啊，贞元中一谋许应遣使杨家明以剑南西川节度使为高，请献仪中歌曲，且令票国进乐人，于是高作南诏奉圣乐。这是说啊，在贞元年间，南诏国王应谋寻啊派了使者来蜀中面见韦高。他说啊，我们南诏对于节度使您的态度已经是很清楚了，您是真心的想要和我们合作，可是啊，您说了也不见得算啊，您的皇帝是怎么想的，长安的宰相们是怎么想的呢，所以啊我们再来试探试探。于是呢就献上了本国的音乐，希望呢能够和大唐啊完成一次治理作乐的盛举啊。这个可不是小事啊，熟读史书的朋友们都知道，一个国家把自己的音乐献上，这可以说是外交上的重大进展。那么韦高也想借这个机会啊，表达南诏和大唐啊长期友好的这样一个态度。于是呢他定下基调之后，就让自己乐营里边的人啊，把这个南诏国的音乐进行一定的修改，加上中原音乐的元素，最后呢再进献给大唐的皇帝。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啊，这个南诏奉圣乐最后进献上去的版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是非常的精彩，除了音乐以外，还是一场大型的歌舞表演。按照唐代人段安杰《乐府杂录》中的记载啊，有剑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字舞以五人压身于地，不成字也。所谓的字舞啊，就是说这些舞者他们最后呀将身体啊伏在地上，或者说是倒在地上，排布成了汉字。舞六成，共六十四人，再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舞南诏奉圣乐。不是一个汉字啊，是南诏奉圣乐这几个字啊。由于这个时期薛涛正好在乐营，那么他有可能啊会参与甚至说主导这样的舞蹈和音乐的排练。就我个人的意见哈，我认为啊让舞者伏地拼出这种字的图案，这样的奇思妙想啊也很符合薛涛的人设，反而不太像是韦高这样一个儒将能够想出来的招哈。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史料以及我们的推测来概括一下薛涛在乐营里的情况。他沦入乐籍是因为身世困顿，这是他生命中的不幸的一面。在乐营里边，他也一定经历过强颜欢笑、陪酒行令的痛苦。可是呢，因祸得福的是，他也因为这一段经历得以进入了节度使府，他开阔了眼界，甚至参与到了南诏献乐的盛世里边。可以说他因此经历了中唐王朝最华彩的一段。就这样在韦高的照顾下，薛涛啊度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可是啊来自上位者的照顾 并不是可以持久倚仗的东西。不久之后呢，薛涛和韦高的关系就因为一件事情急转直下。
1: 当中堂的余晖映照西南，成都凭借杨一一二的富庶成为帝国最后的繁华堡垒，节度使韦高坐镇二十余载，外遇吐蕃，内修文教，与动荡时局中铸就一方辉煌。正是在他的信任与庇护之下，薛涛才有了施展才华的机遇。然而荣宠之下暗藏危机，一度亲密的宾主关系为何会急转直下？在权力与人心交织的漩涡中，薛涛又会经历怎样的变故呢？
0: 根据《间接录》的记载，薛涛因为深受韦高的信任，因此呢，很多人到西川去拜见韦高，不得门路的时候呢，就想到了走薛涛的门路。于是呢，他们就带着很多礼物啊，去拜见薛涛。而薛涛这个人呢，信义狂义啊，为人也是大大咧咧的。你只要敢送，我就敢收啊。他把所有的礼物啊，都给收起来了。不过啊，他不是自己留着了，而是把他们分门别类，编好号，造好册，放到库房里边去。今天收到了字画多少，然后珠宝多少，金银多少，等等等等啊，分门别类都给放起来了。薛涛觉得这样自己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韦高知道之后是大怒啊，因为这样收受贿赂在唐代，尤其中唐时期，对于镇守一方的大员而言，这个可以说是大罪。那么韦高一怒之下呢，就把他罚赴了松州。这个松州啊，是在今天四川的松潘一带。有朋友如果看过《长安三万里》里边，那个高适和吐蕃作战松州就是那里，那里可以说是冰天雪地啊，严寒艰苦，而且是吐蕃和大唐作战的最前线。薛涛到了这里之后呢，也感觉到了边陲的艰辛，于是啊，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啊叫做《伐富边有怀，上为下功》，里边说道：“闻道边城苦，而今道是知。曲江门下曲，畅于陇头耳。”这是说，我早就听闻到了边陲的艰苦，而当我今天亲身站在这风雪弥漫的松州城下，我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原来将士们是在这样的地方对抗敌人。那既然如此，我又怎么能够把自己在节度使府里边唱过的那些靡靡之音唱给这些浴血奋战的边将们听？古人啊，多半认为这首诗里边啊是有讽刺的意味了。我认为啊，的确如此，因为这首诗非常委婉地把将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和边陲将士们的辛苦做出了对比。而这样的讽刺，我个人认为不仅让薛涛超过了一个越级的身份，也让他超越了大多数在幕府里边歌功颂德的文人，他体现出了蜀地女子特有的桀骜不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么韦高看到这样的一首诗后是什么反应呢？据说啊，是大为感动啊，很快呢就把他给叫回来了。之后两人呢又共处了很多年，然而韦高他突然暴毙，终年61岁，薛涛生命中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此落下了帷幕。韦高去世之后啊，整个西南一带的定海神针可以说是摧折崩坏，整个西川都陷入了战乱之中， 几经动乱，直到朝廷又派出了

元衡来镇守啊，这个地方才逐渐的安定下来。那么这个武元衡又是谁呢？这个人啊，是一代名相，也是武则天的曾侄孙。少年时代啊，就是天资聪颖，风度翩翩，文采特别的好啊。26岁第一次去考进士，一举就高中了状元。不仅如此啊，人也长得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德宗皇帝啊，有一次曾经目送他的背影，感慨说啊，这个武元衡啊，是真宰相气也。后来不出所料，武元衡也确实是两度为宰相。那么武元衡到四川来待了多久呢？大概是7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啊，政绩斐然，他和薛涛的关系也相当的融洽，可以说是薛涛生命中的第二位贵人。而且在他的允许下，薛涛脱离了越籍，恢复了梁家的身份。那么这7年里边，对于薛涛而言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的。他不再是凭借自己啊作为越籍时的那些才能获得了上司的赏识，而是作为一位幕僚，一位宾客，幕府的宾客得到了认可。可以说啊，他是靠自己的才能把自己从贱籍里边，从泥沼里边一步一步的拔了出来。7年后武元衡被召回长安，朝廷呢又派了一位节度使来镇守。这个人啊，那也是巧了，是薛涛的老同事老朋友段文昌。那么段文昌又是何许人呢？这个段文昌啊，字墨卿，他少年的时候呀，可不得了啊，颇有游侠之风啊，是完完全全的贵公子的做派。他早年的时候啊，曾经啊在荆州任职，因为不受长官的重视啊，拍案走人，以布衣的身份直接就到了四川。到四川干什么？求见当时的节度使韦高，上来就说，我才华高，你看着办吧啊，给我一个职位。那韦高一看呢，哎，确实这个人啊也是有才，韦高也是个爱才之人，于是就让他做了教书郎，也担任文秘工作，留在自己的身边。这个时候薛涛啊也在韦高身边，也处理一些、文秘的工作。那么当时啊，时人就觉得段文昌和薛涛两个人啊，那是年貌相当，才华相匹啊，于是啊给了他们一个评价，说是四川笔墨金童玉女啊。这两个少年人啊，那真的是才貌匹敌，金童玉女。就是段文昌这样一个啊，生活非常有品质，很有才华，还有一点豪侠气的贵公子啊，他的生活轨迹啊和薛涛也曾经有过同频共振过的一段。不仅他们都在韦高府下做这个教书的工作，其次呢，就是当薛涛被罚赋编的时候啊，段文昌也被贬了，贬为凌迟尉。既然在四川待不下去了，段文昌呢很快就离开了。过了很多年啊，他才回到了成都。这个时候段文昌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贵胄少年，他已经坐到了韦高的位置上，是以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身份回到成都的，而且同时还加中书门下平章事，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史相，地位极其的尊贵。而他此时呢已经50岁了，这个时候他依然没有忘记薛涛。两人啊就这样在成都又相处了3年有余。不久之后呢，段文昌又被朝廷调离了蜀中。8年之后，段文昌再度镇蜀，仍然以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身份。可他刚刚踏足于成都的时候，便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薛涛已经去世了。段文昌在悲痛之余，亲笔为他撰写了墓碑和墓志铭，题曰西川教书薛洪度之墓。短短的几个字啊，既是段文昌对薛涛这一生的概括，也体现出他对于这位少年知己缅怀与尊重。薛涛这一生啊，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女性的困境和破局。她作为一个古代的女性，生而背负着巨大的枷锁，她父母早亡，生活困顿，不幸沦入越籍，之后又屡次遭遇动荡，每一次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拉着她急速的下坠，哪怕是一次的行差踏错，都让她会坠入真正的深渊。
可是他自己却没有屈服，而是一步又一步的靠着自己的才华、自己的力量走出了一条向上之路。可以说啊，薛涛凭借自己的才能，将自己啊从一位迎来送往的乐伎变成了一个宾客，又从一个宾客变成了能够参与政事的幕僚。而到了这晚年，他又主动的从权力的中心退出，到了浣花溪畔隐居，可以说最后他实现了自身的圆满。那么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薛涛，造就了他这波澜壮阔的一生呢？我想啊，应该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成都蜀地的环境一定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蜀中繁华安逸，手工业发达，因此女性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经济上的回报，因此啊也会实现人格上的独立。除此之外啊，蜀地处于中原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它的文化风气啊比较开明，家庭里边也是较为重视女性的培养。古人有言啊，蜀女多才，的确如此，蜀中的女性给我们展现出不同的面貌与才华。一代代的蜀地女性用她们勤劳的双手制造出五色的锦缎、深红的笺纸、绚烂的刺绣，一方面也用她们桀骜的筋骨、热辣的性格书写出波澜壮阔的女性史诗。而这一切都对我们今天深有启发，作为女性如何寻找到内心深处的力量，如何在时代的浪涛中向上而行，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生命印记。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影视小说作品中，晚清有十大武林高手，比如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大刀王五与他们齐名。王五虽然生活在清末，但是他已经和传统的金镖侠客不同了。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被称作维新大侠吗？王五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又是什么关系呢？王五原名王正仪，河北沧州人，善使大刀，刀术精绝，在北京和十八位武林高手结拜兄弟，因为年龄排第五，所以江湖人称大刀王五。王五在北京开了一家镖局，在当时很有名气，积攒了不少家财。他非常同情穷苦百姓，每年夏天在家门口弄两口大缸，盛满了绿豆汤，穷人随便喝。到了冬天，受冻的受苦的穷人，王五就给他送棉衣。过年的时候，驾着车走街串巷，看到谁家年关难过，虽然素不相识，也大把大把的把钱撒进人家家院子里。这个就是典型的仗义疏财。光绪五六年间，京城一带连续发生了数十起盗窃案，丢的都是赃官的财物，官府怀疑是王五干的。那么审理此案的知县叫蒲文仙，就派人去抓王五，但是衙役只敢在王五家门口空喊，谁也不敢冲进去。到了第二天，王五却主动投案，承认贪官之财是他劫的。蒲文仙见他一身正气，有心保全，于是就只判了他杖责二十了事。王五知恩图报，蒲文仙后来出任河南南阳知府，没有路费，王五特意护送他赴任，还接济他几百两银子做盘缠。甲午战争之后，爱国运动维新思潮高涨，王五也结识了许多才智之士，想干一番事业。王五和谭嗣同两个人道义相许，志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王五呢，也做了许多有益于维新运动的事。他在他们家附近的香场路创办了一所文武义学，学生可以免费上学，聘请名儒大家教授经史，自己来传授武艺。他呢，就是想给国家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戊戌政变后，谭嗣同决心献身变法事业，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唤醒同胞，这个对王五触动很大。他利用镖局联络志士，集结了几百个江湖好汉。后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到处烧杀，王五又神出鬼没的和侵略军周旋。再到后来，列强逼迫清政府大肆搜捕义和团，王五也在黑名单上。朋友啊，都劝他你抓紧跑吧，王五却怎么样，想效法谭嗣同。他说，大丈夫宁可立着死，绝不苟且偷生，最后被捕被枪杀。大家看，在民族危机当中，任何人都不会置身事外，江湖侠士也不例外。他们行侠仗义的精神开始升华，比如说王五就开始由锄奸扶弱、劫富济贫的义侠，开始转化为了为民族尊严、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维新侠客。现代人钦佩王五，最主要是江湖人士的那份家国情怀。这是近代中国江湖社会的善变，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升华的表现。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 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现在有很多武校，孩子们在里面练武，还有不少武术团体，还有个人，把比如洪熙官、方世玉、霍元甲、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等都当成崇拜的偶像。这些武家呀，未必真有其人，他们的功夫也各有千秋。那么霍元甲力挫外国大力士的故事是真的吗？今天的人为什么还在传颂这位武林人士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金门大侠霍元甲的故事。霍元甲，清末直隶静海小南村人，就是今天天津西郊。霍元甲出生在武术世家，父亲霍恩帝武艺超群，在武林中啊有很高的声誉。霍元甲跟着父亲，不但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而且继承了父亲的武德。霍家很穷，霍元甲十几岁的时候在天津街头做小生意，那么一些地痞流氓就欺负周围的人啊，都被他三拳两脚就给打趴下了。一些年轻人仰慕霍元甲，纷纷前来拜师习武。面对年轻人啊，霍元甲首先强调的是武德。他说过，习武从小的方面讲是为了防止盗贼，扶弱济贫，那从大的方面讲则是为了抗击外敌，随时准备为国捐躯。最值得敬佩的是霍元甲力挫外国大力士。1901年，天津来了一个俄国大力士，百家擂台登出广告，声称打遍中国无敌手。霍元甲闻讯大怒，赶到天津卫和他较量，双方对垒，霍元甲以柔克刚，最后一记铁砂掌把对方打得满地找牙。1909年，上海来了一个叫奥匹因的英国大力士，到处侮辱中国人，狂言有谁敢上台比武就叫他有来无回。上海武术界没一个敢应战的呀，最后开会商量，商量了半天还是让霍元甲去吧。结果霍元甲应邀而来，那个大力士却跑路了，高挂免战牌，吓得就跑到东南亚。霍元甲就和奥匹因的经纪人商量啊，第二年3月咱们再来比武。结果第二年霍元甲来了，奥匹因始终没敢露面。霍元甲两番吓退奥匹因的消息传到日本人那里，日本人不知天高地厚啊，日本柔道会的武士前来挑战，结果都被打成了终生内伤。日本人不甘心呢，听说霍元甲有热病，就是伤寒之类的病，就假意介绍他去日本人开的医院就医，这实际上是个阴谋。霍元甲前去治病。

病，前前后后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忽然去世了，一代武学宗师就此陨落。霍元甲虽然含恨早逝，但是他侠义报国的事迹成了一笔厚重的民族精神财富。霍元甲一生扬善除恶，在国难之际又能摒弃门户之见，这是真正的义，不是搞行帮，不是搞小团体的哥们义气。为了能使40000000之众皆成健儿，他创办精武体育会，振兴国术，培养了大批的武术人才，开体育强国之先河，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人还在传颂这位大侠的原因。我们今天的人虽然仍有崇侠的心态，要崇拜霍元甲这样具有大义的大侠，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走极端，就是盲目的赞美意气用事、恃强擅杀、宣扬暴力复仇，这些行为不仅称不上侠义，更是真正的侠士所要制止的不义之举。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农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
6: 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7: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8: 我是大师兄志勇。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7: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康熙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讲到，随着吴三桂病逝，吴军群龙无首，这场持续多年的评判战争终于进入

0: 权贵及剿抚事宜。乐乐被召还京师，任命张泰接替定远平寇大将军一职，和蔡玉荣一起从湖广进攻贵州，进入云南。任命赖塔为平南大将军，率军自广西进入云南。任命永略将军、云贵总督赵良栋经四川进入云南，对据守昆明的吴世凡形成合围之势。相比之前中路战场将领的任命啊，收官之战的一线负责人有什么样的特点？
1: 特点呢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更加务实了，就是你有军功我就用你啊。你像那个赵良栋，我们在魏小宝的《鹿鼎记》里面见过啊，这就是康熙皇帝已经在挫折中学习了，哎，我不能光看他的出身，第一我要看他的能力，真正能打仗才用你。第二个兼顾满汉，哎，他就不再说过去我纯八旗兵啊，这个势不可挡，不是，露营也上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责权基本上是统一了，就是我呢用你呢，你别扯皮，相对来说理得比较顺了，已经开始铁路警察各管一片，你的你的他是他的啊。但后面还要说没有那么完美，中间还是有漏洞的，但起码来说他有了这个分段负责的这么一个心理了。这样的话呢，我总结就是更加务实的用人。
2: 对，就是实际上从吴三桂去世，然后越州长沙被攻陷之后呢，基本上朝廷就是胜局已定，这就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咱们说扫尾啊，或者说最后的收拾残局。这个时候呢，康熙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就会考虑收尾的善后工作。这个善后工作有一项非常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云贵闽包括这个两广一直没能纳入到中央朝廷的管辖，因为一直就是藩王嘛，打下来就给这几个藩王了。所以呢，康熙就要考虑那平藩成功，这些要纳入到朝廷，那就是关于民政、关于军事、关于八旗驻防、关于什么都要考虑。所以呢，首先他派兵进去，就有把这个残局梳理成将来是规划朝廷，你就不能再是原来这套东西了。第二个呢，蔡玉荣很重要啊，蔡玉荣是整个这个里面全程参与的。因为一开始吴三桂反的时候，他就是咱们说过是川广总督嘛，他就是负责云南四川这一线，就已经是总督了。这个时候其实他的权力很大，派他主导。这个人呢擅长啥呢？军事也行，他爸就是军事就很行，漕运总督嘛，他也文武双全。文什么？他一直帮着这些宗王粮饷啊、民力啊，原来巡抚啊当总督，所以应该就是朝廷考虑到战后重建，由他来主导，然后军事维辅，你还要剿嘛，这些残兵嘛，这些地方势力很复杂的。但是这个能源成为这中间的主要，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把乐乐招回去，派张泰来。张泰是乐乐的侄子，为什么把乐乐招回去？就是显然乐乐在这个中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评判，然后呢战略跟他也不一样。康熙不希望他和康亲王结书获得最大的就是最后全面胜利，由他来承担结果。因为康熙一直在清理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些宗室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开始要推，要往上走，要清洗这些宗王八旗分治的残余。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快到胜利的时候，把他后来把结书都招回去了，就意味着派更年轻的为将来的军事将领做铺垫，也为将来慢慢的要把这些资格很老的又军事很强文武双全的人慢慢的还是要边缘化。
0: 和军事部署同步进行的还有康熙非常擅长的招抚政策。和以往招抚不同的是，康熙这次针对吴军的主要将领吴应麒、胡国柱、夏国相、王平藩、马宝、郭壮图等人，每个人都专门颁发了一道敕书，精准投放。在敕书当中，康熙对他们说，你们心里面都清楚，如今大势已去，朕之所以特意给你们下这道敕书，是心疼云南贵州的老百姓长期遭受战乱之苦，没法早日过上太平日子。你们要是能够真心悔改归顺朝廷，以前跟随吴三桂反叛的罪过朕一律赦免，还会根据你们的功劳封官记功。要是能够劝说吴世凡一起归顺，那你们的功劳就更大了。康熙还特意强调说，近来那些主动归顺朝廷的官员，朕都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还根据他们的才干予以任用，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你们就放下顾虑，好好为朝廷效力，朕说话算数，绝不食言。随后康熙又专门下旨给兵部，严肃叮嘱啊，说这次招抚叛军和以往可大不一样，命令前线的各位将领一定要用心招抚，绝不许把这件事情当成无关紧要的平常事敷衍了事，应付差事。 不过在招抚名单当中，康熙特别排除了一个人，祖泽清，这个人不许招抚，也不许他来投诚，因为他一开始跟随吴三桂反叛，有可能是他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他降了之后又复叛，那就是干。

0: 甘心从逆了。祖泽清介绍一下，是祖大寿的儿子。在战争的收尾阶段啊，怎么来看康熙招抚政策的变化以及对他的重视程度？
1: 为什么要招抚呢？招抚就是为了避免困兽犹斗效应，这老虎逼到墙根了，我不活了，这个时候其实伤害力最大。当然说最大有点夸张了，但是那也不小。你想，基本上快胜利已经是手拿把掐了，那么我何不轻松地收割胜利果实，还要付出那么大代价干嘛呢？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肯定用最小的成本传习而定，这是最好的，那么不愿意再付出成本，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那么他采取了几个策略，体现出康熙的政治手腕的成熟。第一个策略呢，就是精准。我们说精准，干任何事儿，你只要精准，就比泛泛干要显得你成熟。那么这几个大头很关键，什么夏国相啊，什么吴三桂的女婿啊，这几个人如果他真是投降了，那基本上就垮了，底下的叛军就没有任何坚守的决心了，这也是主心骨。那么他一个人降，能起到带动万人降的效应。他如果更能把吴三桂那个也一块儿带着都这个都投降了，那不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吗？所以这个收益最大，所以我精准的招抚你们这几个人，体现了他的比较精准的策略。第二个呢，他是强调招抚在 KPI 考核中的重要性，就是过去打仗都是看你的战功是吧，现在我告诉你招抚跟战功同样重要，提升了招抚在军事工作中的比重，就是评功招抚也算分了，这个其实是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你要不然的话，那官兵只是看人头来记功的话，你投降了我也得给你杀了啊，他一定是这个心理。但是招抚跟他一样，比那还加分还高呢，那么这就促进了他的底下人有了招抚的积极性。这就看出来康熙了解自己的军队不再是书上的那个理想军队了，他也有自己的诉求，调动他的诉求为你服务，这是第二个哈，就了解军队了。第三个呢，他这个招抚呢彰显了差异化原则，真是没有差异化的优待啊，那个反而你不重视。我听一个话剧表演艺术家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怎么好卖票，他说这个剧场中间那个沙发，这个沙发这个票比平时那个贵个500块钱都有人买，因为他的地位跟别人不一样，他做的是那个感觉，不是这个沙发的问题。这个思路特别好，就是差异化，这个特地点出一个人，这个人我永远不招抚，他就树立起让那些愿意投降的人觉得，哎呦我还是有出路的，我真幸运啊。这其实叫行为心理学，改变预期，这个特别好。一方面惩罚了叛徒，树立了道德标杆，是一个为后世为戒，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我们不容纳你。但是这一个人呢成本又不高，他能怎么样呢？他又不是核心成员，他又不可能组织一大堆人再重叛是吧，而且还让那些愿意投降的人感到心里的舒服，你看看我赶上最后一班车了，所以这是非常高明的技术。
2: 志勇老师说的这个叫困兽犹斗，这个确实问题很大啊。这个我们知道一说就叫剿抚并用，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剿抚并用啊，一定是中央朝廷的权力，不是叛军的权力，因为叛军只有打，中央朝廷他要承担战后重建的责任，另外他有法统，我抚你有一个弃暗投明的这种定义在，所以只有中央朝廷用。那当然康熙是懂这一个政治家，我用这个彰显我这个法统的这种叫合法性，所以你投降是弃暗投明，这第一。第二个呢，显然这一次这么多年下来八旗啊露营啊损失很大，然后随后看这些人的战力，这些人都是悍将，事后证明也是又拖了那么长时间，马宝啊，人比方说战斗力强到极点，所以呢康熙很怕最后困兽犹斗又给有限的这个军人又造成，无非就饶你的命嘛，换过来我少损失。当然了，第三个就是咱说过皇太极就是这样，招抚这个招降永远是个策略，这个策略是两面性，第一面就是你降了不困兽犹斗了，我减少我的有生力量损失，第二我总给你开门，连你我都能招降，你的副将就会招降，那既然你的副将心思动了，将来在对抗的时候关键时候可能就会起作用。吴世蕃之所以自杀，就因为他发现他下面的人要把他给抓起来献给清廷，没办法，就我这个招降之门永远开着，而且我兑现我的承诺，这个对于对方的战斗力的瓦解他永远是一个心理暗示。
0: 和之前相比，在平三藩的收官阶段，康熙对前线将领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强硬，对失误更愤怒，对进攻更迫切。镇安将军噶尔汗上书说，山高路窄，草木丛生，大军只能够排成一列鱼贯而行，现在是六月，正值雨季，如果山洪爆发，行军会非常危险，而且粮草运输也极为艰难，因此申请先撤兵，等秋天再进军。康熙回复，雨季之前，草木未盛之时，你可曾全力前进啊，立刻率部队前进，不许错失战机。镇南将军莽一图上书说，南宁地方险隘，粮草运输艰难，申请换个地方屯驻。康熙回复，切诺

0: 若如此，逆贼何时得灭？滇南何日得平？命令你从南宁领兵进军，直捣滇中腹地。因为桥梁被毁，无路可通。抚远大将军图海申请援兵到了，再商议进军的事宜。康熙连他的面子也不给，回复：如此怯懦易退，何时才能破贼？凉州提督孙思克上书说，汉中兴安地形复杂，大军深入怕被叛军截断粮道，露营兵马都不够强壮，满军也不多，而且粮草运输极为不便，如今京师地震，各军都很担心，不如暂缓出师，待来年春季再用兵。康熙非常罕见的回复了1000多字的批复，逐条批驳，最后斥责孙思克不思奋力前进，反而煽动满汉官兵动摇民心，编造借口胡乱上奏，辜负圣恩。在进攻云贵初期啊，是有很多类似的奏折的，来汇报这种困难啊，是真的事出有因，困难难以克服，还是藏着各自的小心思？
1: 肯定有客观原因，这个我有亲身体验可以印证。我2019年的时候啊，在云南给这个机场做过宣传片，跟朋友一起。那么你要知道，我就在云南，就是从这一个城市赶到下个城市之间，我就遭遇过泥石流，那个堵车啊，一堵半天就动不了。城市与城市之间交通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坐飞机回昆明，从昆明再坐飞机去西双版纳，就这么去做，那支线小飞机他们之间那就是高山啊，你没办法，它是云贵高原，高山之间我就赶上这个雨季充沛之际，说有泥石流了，或者哪儿怎么哪个路断了，赶紧得修。那个是我这十几年前了，你想一阻挡就是一两天，在这个清朝的这个时候，那一两天他就修不了，他的料他都运不过去，现在的运输多厉害啊！所以说这些大将们说的，如果是假的，这不欺君了吗？他也不敢说是完全造假吧，起码他得有一些事实的依据。但是这是客观上，主观上呢，有没有这个懈怠啊，或者说这个想缓一缓啊，当然是有的。我们都知道刚才困兽犹斗这个效应，这些当兵的打仗的人更知道，那么谁都不想倒在黎明的前夕，这是个普遍的人性的弱点，也是一个普遍的心态，就是马上就胜利了，现在打这仗，我要是死在这儿，我前面军功可都浪费了，给谁呀？如果说在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拼命立功的这么一个心，到这儿的时候这么都已经赢了，板上钉钉了，不外乎就是短一点长一点的事儿，拖一拖呗，是吧？让他们自己崩溃了多好啊，这个时候有点懈怠，有点不想吃苦，最好能他们就自己投降，侥幸心理也有了，畏难心理也有了，想停下来歇歇的歇一口气儿，这种心理都会出现。如果你的管理跟不上，那很有可能造成最后的，我们为什么叫行百里者半九十呢？最后这个一点冲刺很有可能一口气跟不上，会出现变数，这就是当时确实的情况。
2: 非常对啊，这个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块你一个轻忽，有可能此前前功尽弃啊，你的功劳，你这个换回来的功勋可能都没有了。我们还是说啊，就是康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这种叫系统理论环境下培养的一个英主，但他没在基层待过，他跟雍正和乾隆都不一样，他没在基层办过事儿，从小避完天花直接就当皇帝了，认真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博古通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社会经验。但他下面这帮人啊，什么都没有，就有社会经验，那这是最大的区别，就是不是说谁对谁错，康熙这个时候就缺这个。事后他有很多反思，也是这样，你没经历过市井人际之间的关系，你有些东西你就是不知道，但是你下面的人在基层，像孙思克这种在基层打滚很多回了，起起伏伏，比如这件事换我也是这么想。怎么想呢？第一个，这次评判八旗露营损失惨重，到最后到那个地形，云贵的地形不是我们熟悉的地形，一个伏击可能就我的一个先锋营就会被端，对吧？然后牺牲非常惨，你现在告诉我往前冲，不计代价去评判，将来等评完了谁损失多少，有没有失误，就像咱们上次节目说的，你上善说送一匹马从越州到长沙，我康熙告诉你不行啊，那地方都被叛军占了，那我已经送了，到这时候如果出问题，你将来追究责任我承担不了啊，因为现在你说不管一切你必须上，到就是说那你这个决策失误，因为事后康熙就是清算了，对结束对了，那大家都懂，市井的人都懂，这时候你不管不顾，但是死了很多人将来会追究的你的决策，所以怎么办呢？我也不自己定，我不停的报告给你，你给我回，你骂我，你说你怎么这样呢，你必须我冲，我再冲，我冲完了出现问题，我已经把这个预警放到前面了。所以特别是这种已经相当长时间大家都是精英的时候，有很多人叫风险规避， 咱们有这个汇报为证，有这个办公流程是可看到的办公。

0: 的这种请示啊汇报，将来我不承担责任。
1: 赵括的纸上谈兵，当年赵王任用赵括的时候，赵母就过去提建议说不行，千万不能用，他有前面有这个在前，后来长平之战坑赵族400,000回来追究责任，他没事儿。
2: 那我们回来来看康熙的回复啊，那你们怎么来看现在康熙的这个强硬回复，他的这种心态啊，包括做事风格的变化？
1: 康熙这个时候啊，已经跟中正时候不太一样了。中正时候，你看朱元璋在他是吴王的时候，特别礼贤下士。到后来当上皇帝之后，那对群臣那是什么态度？就是说我已经胜利了，我已经基本上是知道吴三桂残余势力翻不了盘了。当他翻不了盘的时候，这个帝王的那个气象就拿出来了。不要给我讲借口，我要的是成果。那个时候如果说你必须得赢啊，很有可能会崩。就是人总是在九死一生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说话也是有余地的。等到你真的到了已经是手拿把掐非常有权威性的时候，你就敢说这种果断的话，说错了你也觉得也不会有大事儿。我骂错了，那确实是陆冲毁了，那雨季没来的时候你怎么不冲啊？这个就有点，说实话你要硬掰这事儿，那我怎么冲那还能狡辩是吧？那时候我都不到位，但是实际上我就这么说你，你也没办法了。但是如果说在战役的初期我这么说，万一真的说失败了，那是有重大风险的。其实这个我认为是康熙在获得了战略优势之后，我独断专行，他的风险已经很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反而就我用我的意志压着你们这些将领，我赶紧把这个胜利巩固下来，这是他的考虑。
0: 另外小婷说的康熙慢慢学会了跟武将交流，我觉得是符合人性的。咱们有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咱们那个柳宗元那个前之驴。我康熙原来以为八旗很厉害，吴三桂一判，我就派一个象征性的乐而锦带着八旗去把他平了，你乐而锦你就是一个象征，你是宗王你就调配就完了。结果发现各种丑陋的东西，啥都不懂，发现你们不是我想的，那不就前之驴嘛。人虎发现我有自信跟你对话了，这是第一。当然这个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几个层面，比如说康熙会不耐烦，吴三桂在的时候咱们打得难，吴三桂都死了你们还不行，去打他孙子你们都是这样，那我还能说啥？我觉得也有这个层面的这个含义在。另外呢，康熙到底是政治下是雄主，他到这个时候开始考虑，因为他这个时候内部有很多的事情啊，他就开始考虑，比如有的时候内部的权力洗牌，有一些人要扶植，那就说让你们来去最后平云南，是给你的泼天的富贵，把岳乐给调回去了，剩下扫尾的让你们来最后攻克，结果你们还推三阻四的，你还干点啥不？我觉得这个正常的人这些思维都会有。
2: 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移植到职场啊，你们怎么看啊？作为管理者该如何处理下属来汇报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这个其实有一道高考模拟题跟这很像哈，就是有时候下属来报告困难，你如果他说困难，你就听了，那这个事儿工作别推动了，除非那工作特别容易做，对吧？但是呢，又害怕是真困难，然后呢，你一点不听，那你就是硬逼人家，要非要从石头里这样生出小鸡来，他也做不到。那这个怎么避免这种两个难题呢？两个坑怎么避开呢？其实我想说一道高考题是这么出的，就是说屈原说了，人必须得有忧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是吧？这必须忧患是非常重要，但是呢，现在这个社会呢，你要忧患多了呢，反而出现有问题了，说错过了月亮还有星星，请问怎么应对忧患？其实正确的解题思路是什么呢？就是先分清真忧患假忧患，假忧患不要做其人之忧，是吧？那根本不是事儿，你想象出来的，那叫啥忧患呢？莫听传林大业声。这个也是对于假困难，你先作为上位者，第一个功能就是辨别他说这个困难是真的是假的，再换句话就是是可以克服的还是我们目前条件怎么都克服不了的。第二个，真困难，那么应对你要充分了解到他的心理，就是谁都不想去应对困难，因为那个是走出舒适区啊，那个有失败的风险，你要给他先解决后顾之忧，就是没事儿，该给他减压减压，弄不成这个没事儿，我们能够理解，但你得敢弄，你连弄都不敢弄，我们这公司怎么办啊？首先得给他这个做这个工作啊，解决后顾之忧，促使他走出舒适区，另外给他协助资源。不是你一个人弄啊，我给你派个副总给你协调，你需要啥资源你说话，哎，这就很到位了啊，就是你做这一套已经到位了。第三就是都做到位了，该施加压力得施加压力，弄不成不行，可以不是非常严厉的拍桌子瞪眼睛，但是可以温和而坚定的说不行，这个是生命线，说完之后还弄不成，那你就别干，就换人干，这就给他施加压力。那么鉴别了假困难，给予了足够的支撑，施加了足够的压力，这就是可以做到很好的打硬仗的准备了。
0: 我同意啊， 就是你在现在跟那时候君主专制不一样，那个时候人浮于事啊，个人有自己的那个推搪啊，都很正常，他有他自己的判断。那你要说现在在这个咱们说市场环境下，大家权责利都很清晰，比如你是项目经理，你最后的奖金池你就能切割一半，就你干的事儿是为了你自己的钱，你跟老板就是对赌的关系，不存在两条心。在这个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呢，向上级汇报困难的，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负面场景啊。为什么说叫负面场景？首先就是如果你是项目经理，你找上级说，哎，这个现在遇到这个困难了，很难，立项的时候你干嘛去了？资源到位了，立项了，连项目组都建立了，个人的权责招人都招完了，那就代表你预案出现问题了，代表你的能力不足以覆盖这个项目的风险。所以理论上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为难领导，我钱都投了，我 Q1 的时候把这项立起来，你 Q2 告诉我这事遇到一个不可解决的困难，我怎么跟老板交代？代表你基本上你操控能力覆盖不了。只有一种情况是正面的，就是项目经理找你说，这个环节我们这能力解决不了，您这个层面可以出面推动，靠您出面，比如请这个人原来说吃个饭，或者跟他一块，你们这个层面先打好招呼，让上级用自己的资源帮你缓解缓解，这个是一个极其正常的，因为领导也希望这样，因为他是分管的领导。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困难就代表你之前没有判断得了，你现在是唯一难了，领导能怎么说？领导说那你就再晚一个季度吧，不可能，因为晚这个季度是 bug，是事故，将来会追究的。那你这个项目经理，咱们说这个甘特图啊、里程碑啊，都做好的，甲方都在一点一点踏勘的，你这时候告我不行，那不相当于整个这条线都出问题了吗？所以理论上呢，在一个体制非常健全的情况下，是不能出现这个问题的。所以康熙很愤怒也在这儿，就这件事大家已经确定了。你说云贵地势比较复杂，叛军有各种，打了这么多年仗你不知道吗？你现在你找我说这个你要干什么？你早说呀。所以理论上康熙还是他对全套的这个人行为心理学都知道得很清晰，你一说他就知道你在干啥。但这件事儿咱们还说，如果是大家是要可视化流程，将来推避责任，康熙也懂，就告诉你这事儿我担了，你可以不计代价的冲，我告诉你我骂你了，我派人来查你了，就意味着到这个份上你不用考虑别的了，别的责任不用你承担。事后好像康熙也是这么做。
1: 林老师说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公司，在现实中啊，不是家族公司咱就不说了，很多时候包括当年很创新的互联网公司，等到它庞大大起来之后啊，它内部也会好多那个项目啊都是那个石山代码叠床架屋，各种困难摆，把这项目拖黄了也可以。他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他的安身立命的项目，有些他不愿意干，上面让干的，他给找出各种理由，这种是比比皆是的。在现实中啊，只要不是非理想状态，作为上位者，你就第一步你就要学会明辨是非，判断出真正的困难和假困难。假困难是比比皆是的，不会那么的清晰的。
2: 在康熙不断的催促当中，康熙20年2月，张泰和赖塔分别自贵州和广西进入云南，并且合力大败叛军，攻下了敌军营寨22座，生擒多名叛军将领，缴获了大象战马无数，攻下昆明已经指日可待。康熙下旨对城内投降的叛军待以宽典，但是吴世凡、吴应麒、胡国柱、夏国相等恶首一律斩首，传送京师。剿抚并用的政策在此刻发生了重大变化，
1: 因为他错过时机了。那个时候你投降是给我能创造很大的收益的，我就避免牺牲了。你现在让我的牺牲已经做完了，你给我投降我，你还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所以这些首恶这个时候不接受他们投降，反而有收益，就是惩戒作用。以后看看谁敢造反，造反的结果就是这几个人，是吧？那相反，底下那些小兵为什么要从宽呢？因为这些小兵没有任何造反的动机了。你看到后世之后都是这样，首恶必办，不办不足以警戒后来，但是胁从不问，因为胁从都是被胁裹的，你问他干什么，他们也自己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说夏国相说打，底下那几个亲兵他敢不打吗？不打他的命就没了，他们完全是被动的。所以他既然能够被动的服从他们，等到我们把他攻下来之后哈，也能被动的服从我，这个心里非常清楚。这些人而且还特别担心自己有过从叛的经历，所以更加谨小慎微，惩罚他没有任何必要，也没有收益，而后边那个有收益。所以这是个简单的经济学的判断题，成本收益的决策。
0: 非常对哈，就是就期货交易嘛，你到交割期了价格就会低嘛，我现在已经到这个份上了，我一个杠杆我原来我投入在增加，你价格就要下降，快交割了。然后当然也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政策它都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现在呢可能慢慢的我们随后会讲到它出现问题，就是此前小婷说的这些去云贵的这些人啊，拖沓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想招降， 对吧？那你原来你说招降嘛，我就想招降，这个反倒成为这些前线将领要拖延的一个理由。就你皇帝也说了给他们招降，那康熙除了说你既然已经到交割期了，你们这些人我反正我对吧，我就要处理你。第二就是也不给自己的将领这个借口了，永远不要考虑招降的事，你就必须得冲了。
2: 昆明被清军团团围住，赖塔上书说攻下昆明就在旦夕之间，但是没想到这一围竟然又达半年之久。这场僵持是如何被打破的？半年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二十年二月，清军屯兵40万，围困吴三桂的老巢昆明。这个时候城中叛军的兵力最多只有几万了，如此悬殊的兵力，按说拿下昆明应该易如反掌，没想到双方竟然僵持了半年之久。康熙二十年九月，康熙下旨催促张太赖塔迅速攻取昆明。一是40万大军的粮饷补充是个问题，其次清军屯兵已久，很多士兵水土不服，生病的人越来越多。恰在此时，勇略将军赵良栋率军从四川到达昆明，打破了围城僵局。赵良栋到达昆明之后，第一时间先是视察营垒，他发现张太和赖塔的大军从东到西截营40里，防守看似严密，但是昆明湖上没有派兵设卡巡航，城里的叛军可以很轻松地从水路运输粮饷，所以这半年围城围了个寂寞。赵良栋来到之前，屯兵的负责人有蔡玉荣、张太、赖塔，康熙对他们是给予厚望。这三个人在一起，为什么能够容忍这么大的纰漏存在了半年？
3: 首先呢，还是刚才咱说的，这些将领都有点保守啊，有点避战的心态，就是黎明前啊，还是减少点伤亡吧，别负那么大责任了。但是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他们之间其实他的责权没有那么的清晰。就这三个人，一个人负责比如说招降啊、统筹啊，有一个人负责前面的围敌啊。那么招降和统筹之间出现交错点的时候，比如这个湖到底是归谁，那么这个呢就可能是一个三不管，都好像有责任也都好像没责任，很难明确。那一旦难明确的话，这就是一个除非碰到特别负责任的甭管谁的，就像两个双打羽毛球双打运动员，这球来了甭管这个归谁接，反正我先接了再说，得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行。但是打到这个时候大家有点皮之后呢，就是反正哎，都是错误吧，反正能赢，就是这个心态，再加上这个权责设置上有漏洞。那么第三个就是对战场细节的敏锐度啊，这也是干活干到后期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写稿子也是，最后后边就容易出错别字，就在你干了3-4个钟头之后就容易出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精力都疲了，打了那么长时间了，就有点疲惫。赵良栋是生力军，再一个赵良栋确实是良将，真正的好的将领。像吴起他都是跟士兵一块儿吃住，为什么？他要感受，他用自己的直觉感觉去感受军队的些微的动态，背后可能就藏着胜负的关键。好多人知名的将领到一个地方第一时间看地图，就天天没事就看地图，看完地图看地形，这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培育自己对这个战场的敏锐感觉。这赵良栋能发现这个小小的这个缺口，这要登下岸，那几个人为什么没发现？一个是疲了，再一个他就是没有战场的这种非常敏锐的把握，这是宝贵的品质。
2: 而且这个蔡玉荣哈，他虽然说全权负责剿抚事情，但是他管的主要是陆营兵，张太和赖塔的这个满军呢，他是管不了的。
3: 是，
2: 包括他能斩的呢，也只是什么副将啊，什么知府以下的管理者。你像张太和赖塔，他也动不了。
3: 他动不了。
2: 包括张太爱新觉罗氏，他毕竟内心还是有很大的顾忌。
3: 那肯定是。
4: 这事儿确实我也纳闷哈，纳闷在哪儿呢？你说他们三个互相之间不同属哈，但这三个人都在这个战场上打了好长时间了，没人是比如说不明智或者怯懦，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想到了就能做这事儿。但是也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在水面封锁不容易，因为他围城那么长时间，肯定不只是这个有一个疏漏的问题，这个吴三桂的这套东西还是挺强悍啊。这个我还有不明白，就是别说他们，皇太极的那时候那8旗巅峰，咱们讲过围锦州的时候前线是豪格跟多尔衮，就把那个粮道给让开了，然后他们自己的士兵还回家休息，皇太极怒了，亲自跑到前面来撤掉多尔衮。那咱们不理解啊，就是他围锦州应该把这封得很紧啊，你看豪格跟多尔衮都是实力派，但就是漏着那个，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不太知道他们的那个军事的这个观点是啥哈。就那个时候也是那样，就那么重要，让皇太极触怒皇太极，皇太极差点就把多尔衮给办了。咱就说他疏忽，那还是那观点，就是这个疏忽的频率在皇太极的时候也出现，在他这时候也出现。 就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可理解。
3: 人们不是机器，他如果这几个人都是人工智能啊，就没事了啊。但他是人，人他就有脆弱的地方，打到一定程度之后就皮了，皮了之后很多事都会变形的。
2: 赵良栋先是率军在水上设卡，断了昆明的粮道。随后呢，赵良栋对于40万大军屯兵这么久，迟迟不发动进攻，就感到非常的诧异啊。他问章太说：“为什么不迅速和叛军决战？我们40万大军相持这么久，粮草不济，这怎么能行？”章太回答说：“这都是皇帝养的满军，怎么能够轻易让敌人消灭呢？况且你也刚刚率军到来，应该先休整，你何必让你的军队受到损失呢？”怎么理解章太不进攻的理由？这是不是也是当时将领们拖延观望、坐失战机的普遍心理？
3: 实际上，章太这个心理呢是普遍心理，但也有特殊心理。什么特殊心理啊？就是满军啊，在这个清朝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人数不多，他们那个亲戚啊都是勾连着的，是吧？哪个是哪个亲王的亲戚，这个是哪个贝勒的亲戚，不入八分什么国公的亲戚，我表弟让你给我弄死了，这个恨可麻烦。所以这个家伙呢，他有他的合理性，他是真的是这么想。可能咱们都不出头，赵良栋实际上是个鲶鱼，他这个鲶鱼效应一去啊一钻，
4: 我同意啊。然后从章太的这个我们就发现，他们只要一有动作，可能就会面临巨大损失，这是他的第一反应啊。所以咱们此前也说，这些人拖沓啊什么的，就是他们只要勇猛进军，可能勇猛是没问题，但损失可能会比较大。比如围城，围三留一，你把人家都围上了，人家跟你拼了，是不是他会面临巨大损失？咱说有可能啊，反正这些人都不是傻子啊。特别是经过这个平三藩，我觉得无论是军事经验，还是做人，还是做官，都经过历练了，他们有他们的充分的理由。这里面说赵良栋，康熙在疾言厉色的批判这些人的这个时候，恐怕能起作用。为啥呢？赵良栋比蔡玉荣的级别还低，那你到前面你更推动不了这些宗王了，对吧？但是有康熙的这个严厉的这个推动，你就管不得什么上下尊卑了。那皇帝骂我，我就得催着你们必须得这样，我有理由了，我不是我自己生事儿。所以其实到一定程度，军事的东西又变成政治的东西了。
2: 这次呢，赵良栋没有理会章太的建议啊，当天晚上就自行出兵夺取浮桥，打到了昆明城下。章太没办法了，于是呢也令全军进攻。吴世凡看到守城无望自杀，叛军打开城门，云南平定。从中路湖广战区获得胜利到云南平定又用了3年。怎么来看这场收官之战啊？因为它是收尾，其实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项目的收尾工作。
3: 其实呢，收尾也挺难，万事开头难，开头难在破局，没有突破口，找不到从哪儿破。就是一项工作的话，如果你找不准突破口的话，你可能钻了半天是石头钻不动，是吧？收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第一个就是结尾的时候可能会有雷，可能在尾部啊，你像这个云南山高水深啊，路险城池稳固，这些都是收尾的时候已经没路走了。刚才李新老师说你给他围三决一，给他让一个路，他让路他没地方去了，他能跑哪儿去啊？这是唯一的家了，他肯定是困兽犹斗。这个首先是困难是确实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懈怠心理，大家呢都干到这个时候了，不想再往底下干了，想休息了，这个也是非常普遍的人性。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就是缺乏一个赵良栋，就是我们在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啊，就是你得有点生力军进来。那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剧亮剑啊，李云龙手里就扣着一个预备队，打了打都打皮了，这时候预备队上了，这个预备队一上，它起到带头作用，大家的劲儿又集起来了。这个勇气就是这样的，这个现代脑科学家也研究过哈，就是如果说让你先做好多好多选项，让你选完之后再让你去做一个事儿，你就没劲了，做不动了。为什么？在做选择的时候人会浪费大量的精力。这个实验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人的注意力也是跟肌肉一样会疲劳的。那么打仗做项目也是一样，你前期啊，将军百战死，将士十年归，这个十年过程如果说太疲沓了，你得想办法怎么把士气重新点燃起来，尤其是在结尾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都是通过生力军介入，然后再一个用各种的新的目标、新的刺激、新的动员，再来一波集中新的资源，或者说中间做个休整也行，休整完之后马上再来，用这种方法让战士回归到出场设置，对，来一个清零，把那个疲惫和厌战清零，再重新开始，那这个可能就会好很多。
4: 另外这个收尾期跟收尾期它性质也不同啊，大部分的收尾期都是攻坚项目做完了，剩下这点你优化呀，有一些小的纰漏啊 bug 什么的再处理再回滚啊什么的，诸如此类。但是这个云贵可不是啊，云贵是满清八旗的套牢盘啊，他从来没占领过。那吴三桂人家又经营了这么多年，原来之所以难，除了地形和气候之外，还是土司啊 地方势力啊，吴三桂人又加入了关宁铁骑的这种训练基因，就更难了。所以扫尾也不像康熙想的那么简单。此前永州之战啊，或者湖南啊，包括关中啊，叫大开大合，大家集团军，大家反正相持要什么呀？等到这个，人家前方将领说的对，每一个小山头恐怕都要经过这些细致的搜索呀，这些处理，这个是需要时间，慢工出细活，所以这个用三年其实一点都不意外。所以康熙到这个时候他还是没有完全能够进入状态，但是没关系，因为你携着中央朝廷的这种系统之威，总归会可以。
2: 昆明城被攻下之后，随后呢，清军是分兵追击吴军的残余势力，逐一收复云南、贵州的剩余失地。到康熙二十年年底，吴军的残余势力被彻底肃清，平三藩之战正式宣告结束。这八年平叛，从战争场面看啊，清廷打得并不顺利，甚至说并不好看。但最终赢得胜利啊，这里有很多场外的因素。第一，输血，康熙能够不断从全国调兵调粮，尽管财政压力巨大，尽管前线将领出现各种昏招，但是只要涉及战争核心需求，康熙总是尽可能满足。其实看到很多的奏章啊，向康熙要人要钱要粮的时候，议政大臣们大概率都是反对，但是康熙大概率都是同意。第二就是招抚，在整个平藩过程当中，康熙始终坚持剿抚并用，而且招抚政策也确实成为平叛成功的重要推手。第三，恤民，每平定一个地方，康熙都会免除当地赋税，减免百姓之前拖欠的钱粮，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第四，弥合，康熙十四年九月，康熙去明陵，亲自到长陵祭奠，并且责令地方官员对明陵小心维护，不时前往检查查看。康熙用优礼前代、敬重先朝的态度来缓和民族矛盾，凝聚人心。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战场之外的这些举措？平三藩的过程啊，后世常常也拿康熙和吴三桂来做比较，你们怎么来看他们的胜败？
3: 康熙无疑是他的战略态势上占据了太大的优势了。首先他掌握的人口、掌握的资源、赋税这些都比吴三桂多。吴三桂那个地方啊，那时候基本上农耕也没有地，都是高原啊，就相当于当时的魏国对待蜀国的战略态势。那蜀国你再有姜维、再有诸葛亮，你在局部战术上再强，从长远看只要拖下去永远是消亡。如果康熙没有那么的冲动，如果康熙在晚十年等到三十再打，可能都不用这么费劲了。这是第一点，这就是经济是军事的后盾。我们说经济实力不雄厚，吴三桂就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再一个呢，就是康熙还会善于用政治手段，你像那个去明陵进行祭扫保护，其实就使吴三桂的正义性、合法性得到削弱。吴三桂甚至用弓弦勒死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呢，他是更反明朝的。你看他又没有经济实力，又没有这个政治上的优势，

0: 道义上又是没有，军事上一崩溃，那不就完全完了吗？
1: 所以这个平三藩其实就是一个资深军事家跟一个年轻政治家的对抗啊。显然年轻政治家呢，他是这样，就你要说这个速战速决，军事家肯定是占优势，所以康熙此前不懂，我觉得他将来就会懂，多亏打了八年，他政治的这套系统才能慢慢的起作用。怎么起作用呢？我看有一个数据这么说的，说就康熙年间，当时的清整个疆域内耕地从5亿亩到8亿亩，但是说三藩那个时候云贵的人口流失率是30%以上。你看咱们就从这些细节你就知道它有一个此消彼长的概念，只是康熙当时不懂，你要懂了你就知道多亏拖了这么长时间。第二，即便从军事上呢，他们俩也有一些区别。我看有一个观点说的对，就他们在军事层面上，吴三桂一直是战术弥补策略，康熙一直是叫战略弥补，所以战术对战略也是这样，短时间内吴三桂是很犀利的，但是长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看吴三桂明显的就是人单势孤，
0: 战术的努力是弥补不了战略的态势的，你只有那一小块地儿，你说你怎么腾挪？
1: 对，
2: 云南平定举朝振奋，湖广道御史上书啊，说天下平定全靠皇上一人功德，请求为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徽号，为康熙上尊号。康熙回复啊，说两宫上徽号已经议定了，但是如果说天下平定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这下我都坐立不安呢、啊、此奏毫无益处。随后康熙特别召集议政王、大臣、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一众官员齐聚乾清门，就上尊号的事情向群臣传旨说，当年决定撤藩，没有料到吴三桂反叛，八年战乱让兵民深陷困苦，万幸战乱没有能够再延续，否则百姓将苦不堪言。当年商议撤藩的时候，仅有几个人同意，你们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说吴三桂会反。叛乱爆发之后，不少人背后议论说战乱因撤藩而起，主张诛杀建议撤藩之人，但是朕向来不将过错推给臣子，即便各部院办事有误，我都是自己来承担责任。如今叛乱虽然被平定，但是战乱创伤未愈，君臣应该多加反省，共治太平，这个时候加尊号实属可耻。但是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为康熙上尊号的奏书仍然是络绎不绝，和硕裕亲王福全、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等人纷纷上奏，连他的祖母孝庄也多次劝说，康熙再次下旨表明态度。这次他说啊，他说朕自登基以来是日夜勤勉，一心为民。吴三桂刚刚起兵的时候，各省官兵百姓跟着他相继背叛朝廷，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自己德政不足，吏治不清。这些年水旱灾害频发，百姓困苦未缓，官员俸禄各项钱粮因为军需不足被裁减，至今没有恢复，我为此是满心愧疚，所以绝不接受尊号这一虚名。我自己自幼读书，深知历代帝王难以善始善终，所以一直引以为戒，不敢有丝毫懈怠，即便身体不舒服也会勉强起身来处理朝政，半夜有紧急军情奏报我都会披衣而起，只为天下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如今官场不清，百姓未安，君臣之间没有什么功劳，这个时候给自己加封尊号，给官员升职加薪，只能让我自己更加愧疚，毫无尊荣可言。康熙明确表示，为自己上尊号之事绝不可行，这是他的真心实意，并非粉饰之词。他要求朝中大小官员端正心念，勤勉为官，全力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国家元气，不许再上奏请求上尊号。这两次拒绝上尊号的谕旨被认为是康熙对平三藩的深刻反思。
0: 首先呢，康熙是个很清醒的政治家，他不是一般的皇帝，他的心态就是，首先第一个，我有责任，吴三桂造反的几率不高，我把他逼反的这种危险性很大，我对八旗估计过高，我这回是在玩火，我弄不好就把这老祖宗传给我的基业就弄赶了，我还上尊号呢，我应该写检讨，可能这是他第一个
1: 自我批评。
0: 对，他第一个想法，他就真的觉得自己决策失误了。第二个呢，他对自己的期许很高，你看老百姓这个为什么跟着吴三桂呢？你看那个尧舜禹之类，那舜在那个地方耕地，老百姓都跟着他去，三年就成个城市了。这个地方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德行，你古代社会他是这么相信这一点的，我要是修德，德政特别好，吏治很清明，吴三桂再造反没人跟他，看来还是我的德行不够。 我起码来说，我离那个真正的贤王或者是所谓的圣皇帝哈、啊，差得还很远。所以这个没到陶醉的时候。第三个就是着眼将来，现在你就开始尊号了，他才多大啊？你先给我留着。
2: 而且他上尊号，其他的官员就都要升职加薪。
0: 啊、对，一个是费钱，这个还确实上尊号是很费钱的，底下一大帮人都得提。但是咱要说另外一个心理，那为什么太皇太后还有王公大臣要争着给他上呢？因为有一个人上了，你不上不行。这是我第一个捧皇上的啊，底下人不跟都不行，他祖母都得跟，他很清楚的看到这种本质，后边都是跟风的。我呢不能因为这个就认为这是大家的心思，就是这个时候的康熙很年轻，有上位者难得的反思心理和清醒心理。
1: 确实啊，这个上尊号这个是对于群臣而言这是规定动作，你打了八年都快动摇国本了，最后获得胜利，而且不止三藩西北啊什么的各种啊，那就是按规定或者按程序习惯，你表达对帝王的尊重都应该提这个建议。我们说这个尊号啊，尊号简单说两句，尊号跟谥号相对啊，谥号是皇帝死了给一个这个，那尊号就是皇帝在世。为什么要尊号呢？就是你皇帝已经是天下一人了，也不能再提拔你了，就给你美名再宣扬一下，奖励你的这个或者表彰你，让你万世留名，所以叫尊号。那显然呢，咱说康熙对平三藩啊，咱说他反思肯定有，一直在反思。但你说他是通过拒绝尊号表达反思呢？我个人觉得他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按历史查，他至少八回拒绝尊号，哪八回？你看这回上，然后平正经。准噶尔，然后他满五十周岁，然后当皇帝五十周年，当皇帝六十周年，这都已经到生命的晚期了。每一次群臣上都拒绝了，至少拒绝了八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一次的事儿。咱们说看皇帝，特别看这种雄主啊，就是两个，一个是帝王权术的套路，他必须要用；第二就是个人三观。我们此前讲康熙童年讲过他的三观，他的三观很简单，就是他有强烈的道德和皇权优越感。我就是应该天选，所以我就要做成圣君那样，我从小就这样。第二个呢，他这一生大体上都有这个在执政上叫什么呢？叫崇俭务实，不务虚名。他觉得我的名，我是天选，我自己就能够证明，不用别人。所以他连着八次，至少到最后晚年，他就是这三观。所以我们非常说他对于老百姓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同情，比如赈灾啊，对流民啊，包括免税啊，永不加赋啊，这些东西你说他完全是靠我学习获得的，证明不了。有些东西是他自己的性格，就是我作为一个圣君，我对老百姓应该什么样，我就是那样。就跟咱们说的童年，夏天那么热，他要把领子系得非常好，不是给别人看，就是我就要这样。咱们说他是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在各种方面都体现这一点。所以你这么解释，我们才会理解他没我们想的那么难。他是自然做，就跟吃饭，你是吃肉还是吃菜，用想吗？不用，你爱吃你自然就去吃那。所以很多事情对于他而言就是自然而然就做了。当我们看起来，哎呦，帝王长于深宫怎么能这样啊，那非常之是必带非常之、
0: 这个咱们做个比较，他跟他孙子啊，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就是好大喜功之人，
1: 使劲上尊号嘛，
0: 使劲上、然后十全老人，古稀天子，而且是盖章帝。然后你看看他们两朝的文物啊，就是一个花碗一个花瓶，你看看乾隆朝的花瓶，那恨不能那个图案啊边边角角都
2: 非常繁复，
0: 繁复至极，堆的我的天哪都没有一点空隙。您去看看康熙朝的、雍正朝的，他的性格就看出来了，就是简朴留白。
2: 十多年后，康熙在谈及平三藩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啊，三逆之事非终身可忘也，自逆贼变乱后，每事必经察详审。
0: 康熙他就从一个空想的少年，那么浪漫主义的少年啊，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中年。他的执政风格呀，渐渐稳健，而不是呢过去呢就是靠着热血，靠着冲动，是吧？其实他的平鳌派和这个平三藩都有赌的成分，
2: 而且铲除鳌派成功了、所以他也有了成功路径依赖。
0: 是的，是的，他一打这个三藩，他就知道，哎呦。原来世事不是这么的容易。我们常说劳动改变了客观世界，客观世界也改变了自身。他在这个中间难的时候，打不下来的时候，是他进步的时候。原来也都有私心啊，原来王公大臣是这样的，他重新定义了，认识了这个身边的世界，这个世界显然更真实了。
1: 另外呢，我们说这么一个使劲学知识的，原来没有一线经验的这种学霸呢，他往往有个共同点， 就他有非常强的这种叫自我检讨和反省能力。这怎么看呢？咱们说小镇做题家，除了学得好，验算的也好，做完题了肯定要算，我这是错了，他一定有这个。所以回想三番，包括鳌拜，康熙原来即便不懂，后来也懂了。比如说你弄鳌拜，分分钟鳌拜可能把你给灭了，鳌拜即便不反，可能另立一个，对吧？这都有可能，因为当时瞬息之间好勇斗狠嘛，瞬间我把你给制服，然后处理你，跟吴三桂也是，我瞬间重兵把你灭掉。但事后他就发现了偶然性有可能决定成败，鳌拜当时一口气缓过来，把他那些部库就全给干掉，或者带几个侍卫可能在暗中围。吴三桂更是，吴三桂只要不死，或者王辅臣不降，或者郑经不给耿精忠捣乱，反正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低概率事件，都发生了，哪个只要没发生，你康熙可能就够呛。所以这就变成有两个对清廷后来的影响，特别是对康熙执政晚期。第一个，当初削藩的时候，孝庄说过先别削，等吴三桂死。学霸讲话，你这不是太想当然了吗？吴三桂怎么可能死？那吴三桂就死了。你看孝庄这种是形而上的，就他凭他的是人事阅历，由此他就知道孝庄的这套思路不是学霸思路，但是是政治斗争经验思路。
0: 是的。
1: 第二个就是康熙晚年一反开始的勤政，说了几句话。第一个叫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第二个好像那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偶然性，你不如先观察。这些东西都是他反思的结果。为啥？他其实对于此前的事他是后怕的，他随着他年龄的增加，他发现当初其实就是命悬一线吧，随便哪个东西出问题了可能就给他给弄掉了。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学霸或者自我成就人格不断的让他自我总结。
0: 但是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也不能神化他。其实呢，康熙到晚年的时候呢，也犯了他的那些大将们在云南前线的同样的心理哈，也是晚年怠政那些事儿他能看不到吗？他的那底下那个暗流涌动，这其实也跟他那个前线打的将领那么多大仗我都打下来了，最后我还要牺牲吗？
1: 他也脱离不了人之常情。
0: 是的。
1: 但是他在作为一个帝王，他在克服或者说自己的勤勉上，他做的比别的帝王可能要强一些。
2: 战争虽然结束，但是平三藩还没有真正落幕。对有功之臣褒奖，对有过之将处罚，对首恶之徒清算，这既是对这场八年战乱的总结，也是康熙巩固统治、整顿朝纲的关键一步。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茶既是一片树叶的故事，也是连接人与人、国与国的文化纽带。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为中华茶文化的全球传播打开了新的窗口。今天我们邀请到《茶行天下：世界共享的茶艺文化》这本书的作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万里茶道茶学院院长于越老师，来和我们共同探寻茶和天下的传播之道。于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您看我们这个书名哈，定为了《茶行天下：世界共享的茶艺文化》，那您想通过这本书传递怎样的茶文化核心理念呢？
4: 这里面呢是包括几个层面。首先从书名来讲，我们叫茶行天下，因为中国茶它的核心

0: 念，是吧？就我们平时说到，哎，可能喝茶、品茶，再加上我们书里头可能涉及到对这种茶艺，那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这个呢，它实际上因为对茶艺啊这个概念，各个专家学者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是呢，我呢喜欢用呢最简洁的话，实际上呢，我们讲茶艺，就是呢，喝好一杯茶，它的技和艺两个方面。所以我们在由国家认定茶艺师资质的这个教材当中，这国家认定了，那么他的话呢，我们的话呢，实际上把茶艺分为呢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种，日常饮茶。为什么讲日常饮茶？我们就讲的喝茶，或者说品茶，这也属于茶艺呢。因为它的话既要讲究技术层面的，也要讲究的艺术层面的。包括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泡茶，有的人泡茶的话呢，他就呢水温呐、投茶量啊，是吧？时间呐、行茶手法呀、等等，都很讲究嘛，是吧？日常饮茶我们也有这一点，所以他的话呢，这是一个层面，就说日常饮茶属于茶艺。第二个呢，就是呢服务性的茶艺，比如说在茶艺馆，比如说在茶庄里面，甚至于呢在各个博览会。因为你都有给消费者服务，这个呢又是茶艺的一个方面，一种心态。这个呢就可能更讲究呢亲和力，就是说人家被服务者享受到的，他一定呢是觉得呀很亲切，很能够呢和他的话里所希望的是一致的。第三种呢就是表演型的茶艺，就我们上舞台的呈现的美学的，这又是一个。所以我们认为这些都属于茶艺的范畴当中。所以不要认为的话呢，我们什么喝茶呀、品茶呀和茶艺啊把它割裂开来，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各个民族各个地方来说，它的话呢有清饮，这是主打的，也有调饮的，实际上这里面都有一个技术和艺术的层面，是吧？你像北渚三道茶，它也有里面呢，也有这方面的，艺术的美感呢、是吧？它也有呢，它的茶怎么冲泡的更好喝啊？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所以我就觉得呢，茶艺实际上呢是要把这个三种不同的形态都要包括在中国茶艺里面。
0: 明白。那您看我们向外传播这种中国茶文化的时候，如果要是有这种茶艺的展示和只呈现给他就是这个喝茶的口味这方面的话，在这个传播效果上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不同呢？
1: 他这样的，他要根据呢不同的情况来进行了传播。2003年、2004年，因为中法文化年活动啊，当时呢中国方面就专门的请我做一个呢中国茶文化展的这么一个呢展览。当时的话呢，我们呢就有意识的说你光是一个呢静态的这个展览，可能外国人呢不一定那么了解，所以我们又增加了两个，一个就是平民，就说请他们喝一泡中国的茶，所以呢当时的话呢还有很多法国朋友，他们很有兴趣，不光喝了，然后呢他们花1欧2欧买一泡茶带回去自己喝。为什么？就证明人家还是很希望呢尝尝你中国茶的味道的。另外呢，我们也带了茶艺队去进行茶艺表演，是吧？像我们当时呢开幕的时候在里昂也表演过，当时在市政厅很受欢迎，是吧？媒体呢报道也很多，所以两个方面说实在的，在不同的境况之下，它都有它的很好的效果。因为呢有的东西它是需要体验的，我喝一泡茶 喝。

0: 我喝没有喝这个茶，它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因为有一些东西它需要一种美学呈现，它就了解到你的文化啊、底蕴呐、啊。我们当时茶艺表演是什么？首先是现代的共和茶艺，然后呢，我们的话呢有明清时期的文式茶艺，然后呢，再呢有了民间的擂茶，最后是仿唐的茶艺，就是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那一套呢金银茶具，最后放在那里，人家觉得哟，你这个茶具都是文化呀，是吧？所以他这个感觉不一样。所以我们呢，作为传播来说，三种不同的茶艺形态各有各的作用和价值。
1: 嗯，明白明白。你看您刚才介绍的哈，我都觉得中国茶文化绝对是博大精深，然后我们自己可能对于这种各个不同的产区的茶叶的了解也没有那么深入，您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就是不同地域的茶艺风格各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这个呢，它是要做细分的，因为不同的地方，首先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茶类不一样，另外呢，我们历来讲究呢，好茶还要用好水来冲泡，各个地方的话呢，民权不一样，另外呢，它的习惯风俗习惯不一样，因为当时中国的这样一种啊茶艺文化呀，它是在那农耕社会诞生出来的，是在当年的话呢，交通不方便、不发达，传播的话呢也受限制的情况之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定是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那么刚刚讲到江南，江南呢这实际上啊是一个大的概念，如果要讲我们讲小一点的，那就以浙江作为一个代表。浙江的话呢，当年茶艺当中有两个呢是很有影响的，一个呢就是龙井茶的冲泡，它是绿茶，另外还有一个呢就九曲红梅红茶的冲泡，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因为江南大家一定想到了江南的话，春天的时候呢细雨蒙蒙，特别有情调那么一种印象，所以它这里面的话呢带有呢江南的这样一种很细腻的很婉约的风格。但是是不是有其他风格呢？有啊，民间当中它有一些呢就是说民间的这种呢加料的，我们讲调饮的这样一种茶饮，所以它又不一样。那你讲到福建，那大家都很清楚，福建的话的茶叶以什么为闽北的武夷山的茶，实际上武夷山茶那它有很多啊，比如说有大红袍、有水仙、有不同的茶叶。另外呢，闽南的以铁观音为代表，那同样的它的话呢是冲泡当中，它又称之为功夫茶。但是呢，现在进入到人类会议的是潮州功夫茶艺，那个时候属于是广东了，是吧？所以它这里面的话呢，就是它是以呢，乌龙茶类为主要茶类的，同时的话呢，又呢包含着它本身特有的功夫茶艺融为一体的。所以为什么各个地方都在争，哎呀，谁的话的功夫茶？那么至于讲到江西，讲到赣博，因为江西来讲，为什么提赣博？实际上它是什么呢？以赣江是作为江西的母亲河，同时呢，江西的五大河流全部汇入鄱阳湖，然后进入到长江。那么江西的民俗文化有一个特点，一个方面就是说它本身的主体肯定是和呢赣江啊、鄱阳湖啊密切相关的，另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受周边影响。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历史上一讲到江西就叫做无头楚尾，无头楚尾就证明呢它和吴国、它和楚国都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它是两方面的文化都有。另外呢，因为江西有个特点，它就说呢山区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它显然是一个呢比较小的一个呢一个一个的小的都路区域。所以江西本身你看有鄱阳湖盆地，也有吉泰盆地，是吧，都有这些，所以它形成了很多地域性文化，比如说豫章文化、浔阳文化，所以这茶艺方面也表现出这个特点。一个方面就是文人的影响，所以我们江西当年最有代表性的茶艺表演有三个，一个文氏茶，就说受文人墨客的影响的，这个文雅的士大夫的家庭和文人的家庭，他们的话比较多的喜欢的用景德镇的瓷器，是吧，冲泡的话的绿茶这样一类的，这是它的话里形成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又有呢像呢我们讲的叫农家茶，就是农村里面的大碗的，是吧，这样一种的带有民间气息的，它也是属于清洁。再有一个呢是调饮的，那就进入人类非遗的赣南客家擂茶。因为江西有80%的地方历史上都是和客家发生密切联系的，因为原来从中原过来他就一直往南边走，江西是个中转站，所以为什么说赣州是客家的摇篮，所以茶艺呢也是有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所以它就会呢形成，还有调饮这一块。所以我们讲各个区域的文化的时候，它也不是单一的，是吧，它是多种形态都存在的。所以我在10多年前在日本专门做一次演讲，我就讲到中国茶艺它是两大体系，清饮和调饮实际上是并存的。
1: 听您说完哈，就不光是了解了可能各个不同地区，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些这种茶方面的文化，更主要的是您这样一说，我会觉得这个首先某个地方会这个茶非常好，真是要有得天独厚的这种各方面的先天优势的条件。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茶文化真的是和这种中国的历史地理各方面的因素其实全部都是串联在一起的，所以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整个茶文化就变得非常的丰富多元，很有意思。然后刚才我们在导语的时候介绍到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已经入选非遗，那这个身份为中国茶艺走向世界提供了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0: 我觉得呢，实际上啊，现在啊，我们要注意到，就这些年和茶相关的不断进入到国际的视野当中，比如说国际茶日设立，是吧，虽然不是说中国提，但是呢实际上中国一直在倡导，是吧，联合多数国家推动这个事情，是吧，终于啊国际茶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另外呢，我们景迈山成为呢世界的话的文化遗产，实际上它是一系列的事件不断的推动它，让中国茶进入到世界的视野当中。至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我们讲的叫做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这里面呢实际上是44个子项目，它呢是包括的话呢以制茶技艺为主体，就技艺性的，另外呢还有民俗性的各个方面。因为有很多，你比如说像潮州公古茶艺啊，像赣南客家擂茶呀，这样一类的，看过去似乎和技艺啊有关系，但实际上呢就是它后面的及其相关习俗很重要。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茶文化，它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第一个，就人家的话你会对你中国茶叶有兴趣，因为什么讲制茶技艺啊在世界层面的推广它有一定的难度呢，因为各个国家它的茶类不一样， 中国是茶类最丰富的六大茶类，但是有的国家就单一啊，比如说我是绿茶的，我是红茶的，这样来的话，你说制茶技艺，他那茶连制作都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呢？我要有原料，我不能都是去空运呐、啊，是吧？那个显然，但是呢，及其相关习俗，我认为很重要。就中国人的喝茶，中国人茶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些东西是可以让外国人员感受到的。我因为到了什么欧洲国家呀，到美国呀，到澳大利亚，就很多地方啊去，我就深切感到受到这一点。就是说呢，我们的这种饮茶方式，我们讲的这种茶艺的形式，他们很有兴趣。因为他有几个东西有兴趣。第一个，我们的饮茶方式是最健康的。为什么东西呢？你说是快茶的瓜里饮料，那当然很好，是吧？茶的瓜里什么冷饮法，当然也很好。但是我们用开水冲泡茶，它的色香味形都是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而这些是任何国家和地区我们都是可以呢给他呢进行教学也好，进行培训也好，或者是说呢和他们交流也好，和他们一起喝一杯茶也好，这些呢都是可以的话做到的。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我们要有一个呢非常明确的概念，就是说这是一个整体，这里面的四十四项内容，而且的话呢不仅仅局限于这四十四项内容，就是同类的东西都的话呢能够进入到世界的视野和世界人民生活当中去的。但是呢这个呢项目进入人类会议是个很好的抓手，首先是要让别人关注啊，是吧？我们都讲的眼球经济也好，你要吸引别人呢、啊、如果说不吸引怎么行呢？而且呢我们现在讲的，正因为它的话呢是有中国独特文化基因的，所以更加吸引别人。再一个呢，有很多东西加持了，就我开始讲到的，为什么说连续三个方面的东西，实际上呢都会呢推进加深他的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些方面，他的话呢，因为我们一讲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相关习俗，那我们就会涉及到多个层面。第一个方面就说是物态的物质的层面，就是茶也好，器具也好等等这些东西。第二个方面就是文化的方面，那我们必然会讲到呢中国的话茶文化和它相关的很多文化的形态的东西。第三个呢是审美的方面，因为美是吸引人的，美可以说不管是哪个国家，它的话都会有呢美的东西都会形成一种同感，一种呢心灵的共振。还有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它本身能达到的让世界各地的人他的一种呢生活的享受，再一个呢，他因为呢喝了这一泡茶以后，他的整个的身心的愉悦感。
1: 现在年轻人哈，其实对于那个跟茶还是有挺多沾边的行为，是吧？比如说很爱喝奶茶，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可能网红的围炉煮茶这种形式。那像这种，您觉得是对于这个我们传播中国这种茶文化内核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呢？
0: 我觉得机遇多，当然也有一定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曾经呢，回答记者问题，我就回答一个问题。当时有的说，这个新茶饮，说很多人批评新茶饮不是茶文化。我说呀，我们首先要改变个观念，就是说呢，首先要让年轻人进入，然后呢，让他呢进一步的体会 进一步的话深化。

0: 认识，进一步的学习和提升。所以我历来不认为你说说年轻人什么心智调节也好，甚至于的话你这个喝奶茶也好，是吧，这个呢就我们的茶文化研究人员就不去关注。所以我就觉得呢，只需要呢和茶相关的年轻人的有很多新的东西，我们给予呢关注，给予呢充分的肯定，让他先踏入第一步。首先呢就是进入到茶，哪怕呢这个非主流的，或者是说呢和传统呢未必完全一样的，因为年轻人的话呢他爱好新事物，是吧，愿意去尝试，但是怎么样让他呢真正的感受到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中国茶本身它的话的多种多样的形态，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就千万呢不要说哎呀你这个算什么茶文化呀，我觉得这个不合适。实际上啊，对于茶文化能够啊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未必有利，就跟到当年历史上样的，你说唐代的是吧，他的煮茶法，到了宋代他又以点茶为主，是吧，到了明代随着茶类的变化，他的话有清饮占为主导地位。如果说你每一个朝代都觉得呀刚出来的说这个不行，那好了，那何来茶文化千百年来的传承呢？所以我觉得年轻人能够的话，你围炉煮茶也好，新式茶饮也好，都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这都是呢中国茶文化能够持续发展的机遇。当然所谓不发挑战在哪里呢？因为它有时候呢可能它的话呢和我们呢认知当中的它有一定的距离，两者之间怎么能够呢更好的协调起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它得以完善和提升，从这个方面来说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挑战的，但是我认为更多的还是机遇。
1: 对，就还是首先要有一个初步的认知，然后这个大门先走进去，
0: 对，
1: 然后产生一个基本的兴趣至少。
0: 对。
1: 那您说到这个就是挑战这一块，那怎么去正确的认知和传承这个茶文化呢？
0: 我们历来讲教育叫因材施教，所以我们的话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首先来讲，我觉得呢你要和他产生共情，就是说你首先你要了解对方他的一些呢做法。你比如说像全国调茶师大赛，我当过他的评委，也当过他多年的全国大赛的总指导。为什么当？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和他共情，要了解他，了解了我们自然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若干建议，而且呢他们觉得你这个建议呢也是呢哎的的确确有利于他们的发展的，那才行。所以我不觉得呢所有的这些它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的规定，这个呢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方式方法。但是我们有一条，首先就是说要尊重，尊重很重要。说老实话，因为我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但是我有一条，还有很多年轻朋友啊还是乐意和我们交流。我所以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年轻人愿意带着我们玩，那我们应该感到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了解了，和他产生共情了，他就会觉得你的意见是中肯的，你的一些呢看法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才可能进一步的给他提出意见和建议，是吧。你就比如说我们除了饮茶之外，你比如说现在茶旅也很热，那么茶旅热的时候呢，那我们比如说我提出更好的方式方法，茶旅和研学，是吧，和茶园地的考察各个地方呢结合起来，变成一种呢综合性的 长广

0: 的理由，就很乐意听你的意见。为什么？他觉得你的话是站在他的立场来说的，而不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给他说教的。如果说你是去说教式的，那别人肯定呢是不乐意听的，首先就不愿意的入耳，不能入耳，那何来入脑入心呢？不可能的嘛，是吧？
1: 首先得能先听得进去话，就听得进去你们说的话。
0: 对，
1: 嗯，明白。那最后还想请您推荐一下，就是哎，我们这个普通读者，然后可能我未必对茶文化有那么深入的一个了解，那书中您最希望大家能读懂哪个知识点呢？
0: 因为呢是这样的，我们这本书它的读者对象更多的来讲是针对呢向国际上传播推广中国茶艺文化的，所以如果要讲这本书，我希望大家读懂的是什么呢？就了解清楚了，在对待中国茶艺文化当中，在看待中国茶艺文化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当中，如何能够让国际上进行了对话和交流，他们真正的觉得你中国的茶艺文化是他们所需要的，哎，我们的话呢，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才能更好的传播和向世界推广中国的茶艺文化。我想这一点呢，可能对我们有志于这方面的年轻的朋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于越老师的精彩分享啊！从我们说到这个非遗，从这个方面，然后到这种围炉煮茶的时代潮流，我们看到中国茶艺走向世界，那既需要坚守自己的文化内核，也需要智慧的翻译和对话。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谢谢小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
4: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浮游直上》。我不知道目前有多少正在围观我们节目的朋友在之前听过这本书。如果您没听过这本书，好，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浮游直上》呢，是这几年活跃在脱口秀舞台，被很多年轻人，包括我这样的中年人，甚至像我父亲母亲那样的老年人都很喜爱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小佳，他自己写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今天呢，我特别开心，小佳带着他的这本书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要提前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啊，如果你觉得这本书呢是小佳用轻松诙谐的他的舞台的那种形式写出来的一本作品，那可能还真的跟您想象的不太一样。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小佳，他有一个标签就是青年作家，甚至是严肃文学作家。小佳，我们有请小佳。
5: Hello，Hello， 高姐老师好，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对，我是脱口秀演员，也是一个新的作家，小佳。
4: 对，小佳是哪天来的北京？
5: 我前天到的。
4: 前天到。
5: 对，然后录了一个央视的节目，
4: 然后今天下午又去帮一个朋友录了一个播客，
5: 一个播客，
4: 对对 对，
5: 就是来北京考察一下，
4: 考察一下，然后考察的结果是北京太堵了，是吧？
5: 北京太堵，差点赶不上直播，我都快急死了，
4: 急死了。哎，但是你要如果这几年一直在上海做比赛的话，北京比上海的交通要
5: 差不多，
4: 差不多是吧？
5: 对。
4: 但是在福建就不会，
5: 因为我生活城市在厦门，厦门就是一个很慢的城市，
4: 对对对
5: 对，对，然后基本上是不会做到6公里要1个小时。
4: 你在比如说你在北京来的这一路上，有没有被认出来说，哎，你是小佳吗？
5: 主要是我在出租车上应该认不出来，
4: 比较低调是吧？
5: 但我上次来北京，在那个就是那个颐和园的那个那个公园那边，然后有很多游客。
4: 认出
5: 了，是，
4: 也感觉到了，因为在北京你是可以非常集中的体会全国文化的，
5: 是
4: 全国人民的那种热情，
5: 是的，
4: 我觉得小佳是值得的，就是不管是他在脱口秀舞台上的这种表现和呈现，还是说拿到这本书我看到的文字里的小佳，其实都是挺让我惊喜的。而且这本书我在我朋友圈里面我也特别说过，甚至是惊艳，就是我没有想到在舞台上给我们制造欢乐的小佳，他居然可以有这么冷静的笔触，而且是用这么冷静的笔触在写自己的这个经历。
5: 对啊，
4: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你像我评价自己的时候，我从来都不客观，我就觉得我特别好。
5: 我觉得这个超客观，
4: 超客观，
5: 超级客观。
4: 我觉得你超会聊天。说到这儿，我就必须来说这个鸟鸟的这个推荐语了。我觉得鸟鸟，
5: 对
4: 他的推荐语最后这个就是说到了我的心坎上啊。
5: 写的序是，
4: 对，写的序最后一句，鸟鸟写的特别好。他是这么写的，朋友聚会呢，小佳会主动请缨做整桌的菜，这个也让我很意外。小佳喜欢煲汤，喜欢喝茶，然后呢 后面又说了很多他对小佳的一些认识，最后一句袅袅是这么说的，让我们祝福小佳，括号让我们通过买这本书祝福小佳。既然我们都喜欢小佳，我们也就通过买这本书来祝福小佳吧。这也是我想说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本书啊。小佳，你看今天在直播间我也特别做了一个不一样的摆设
5: 哦，
4: 因为我看这本书我也才知道你作为一个年轻人竟然那么喜欢喝茶。
5: 是，
4: 这是因为是福建人是吗？
5: 啊，
4: 福建人，
5: 因为我感觉闽南人都爱喝茶，包括福建人，
4: 嗯，
5: 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茶叶，比如像我家乡书里提到的白芽奇兰，
4: 嗯，
5: 然后比如像安溪有铁观音，
4: 嗯，
5: 然后到南平武夷山有大红袍，
4: 嗯，
5: 就感觉是一个茶在福建算是一个那种社交的必备的东西。
4: 嗯，所以你看我今天这是我特意从我家带来的。
5: 哦，是吗？
4: 你先帮我鉴定一下我这个茶怎么样。这个叫
5: 完了，人设要崩塌了。
4: 人设要崩。
5: 是个茶。
4: 是个茶。
5: 嗯，但具体是好茶坏茶我分辨不出
4: 啊。它这个叫毛茶。
5: 哦，毛茶。
4: 毛茶就是你们安溪的铁观音。
5: 哦，
4: 这是我一个朋友在。
5: 果然崩塌了。因为我是这样，我喝茶我就是感觉这个茶对味。然后我就喝了，哦，我不是那种就是
4: 品茶的人，
5: 品茶的人，
4: 明白？
5: 对，
4: 所以也难怪你会拿保温壶泡一壶茶。
5: 对，这个在闽南算是一个大忌。但我就觉得那个茶味，因为我不喜欢喝白水，
4: 嗯，
5: 我也不喜欢那种比较甜的奶茶
4: 饮料
5: 之类，嗯，所以我就想说，茶刚好是那种淡淡的，它有味道，
4: 嗯，
5: 但它又不是那种
4: 腻的，
5: 太腻的，
4: 对对
5: 东西，
4: 对对对，
5: 所以我很喜欢喝茶，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
4: 好，一会儿呢，我就给小佳来沏，咱们俩边喝茶边聊天，哎，
5: 太好了，
4: 好吧？因为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在直播间摆这种谱嘛，
5: 哦，
4: 有点不太擅长，
5: 明白？
4: 所以呢，略显笨拙。
5: 不，这就很好看，还有一盏香，
4: 对，一盏香。然后拿的也是我们家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套汝窑啊，
5: 嗯。
4: 我们今天争取呢，聊到节目最后再给他喝的开点伴儿。
5: 啊，太好了，
4: 开办的这个汝窑
5: 太好
4: 了。之前我们团队的小伙伴呢做了非常充足的功课，除了我自己看了小佳的书，他们呢也对小佳做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包括

0: 我们从来没有在直播间，这个可是不是在忽悠小佳，我们从来没有在直播间安排过现场观众。哦，真的吗？但是今天我们镜头前的观众看不到，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安排了三位，三位现场观众也太多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这三位现场观众可能会代表他们自己或者代表更多的观众来向小佳来提问。 也希望小佳能够，我觉得都不用我说这样的这个希望，小佳一定会很真诚的对待。从今天接到小佳来我们云庭的直播间，在我们的化妆间，小佳见到的每一个人，我觉得他除了有自己的谦卑的一个态度，一个礼貌之外，他对每一个人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非常真诚的在做回应啊，就是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三位观众啊，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互动的方式来跟大家提问。
1: 小佳，你自己先说，你觉得大家会最关心的是哪一类的问题？
2: 应该是比赛的结果吧。哎，你可以透露吗？我不可以。所以就是也会有人私下问你，但是你们会有这样的。因为刚好节目录完了，最近问到最多问题就是冠军是谁呀？有保密协议的。
0: 有保密协议。
2: 对对。
0: 哎，我看一下弹幕，哇，大家都在问这个。
2: 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我们通过时间来回答。
0: 对，哎，所以小佳，就是你如果在出来，比如做这个专门做你书的这个宣传的话，你会愿意大家更在意你脱口秀演员的身份还是作家的身份？
2: 因为这两个身份它是规避不掉的。嗯，对。然后可能如果比如说。 做书的宣传，我就可能会更希望说问到书的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创作确实是共同的，我可能自己聊着聊着又会聊到脱口秀。所以比如刚才就是小佳自己聊的啊，跟我可没关系。对，我就是抛了个饵，但是我不说。然后呢？
0: 我们这个小伙伴啊，鲁一是叫鲁一啊，我们的小伙伴，这是刚进入我们高丽说书团队小伙伴。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策划案方案都是这个帅气的小伙子他做的。厉害。对，然后他呢给了一个我们的第一部分，之前小佳也看到了，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光芒之下。你的书的第一部分叫遥遥晃晃。
2: 是的，刚好对仗了。
0: 刚好对仗了。然后呢，他是想问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小佳，一个
2: 是这个脱口秀的知名演员，那这次呢是你写这本书，等于算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跨界，是什么样的契机决定让你把自己的故事用这样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很小就上中学就很想当一个作家，这一直是我的愿望。然后之所以想写书，是因为我觉得 脱口秀好像有很多东西它需要有一些加工，有一些包袱。但写书不一样，写书它就是一个很纯纯个人向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我可能可以用另外一面来面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脱口秀可能面对的是观众，但是写书可以面对读者。然后我希望能够把一些我内心的 可能不加工的、不加梗的这种故事，原原本本的通过一个书面的文字来告诉朋友们，就是我是这样走过来的。然后我并不是说想要让这本书让大家去看小佳就这个人，而是想通过这本书来让大家了解，就是每个
0: 可能每个地方、每个小镇、世界上每个角落的某个青年，
2: 他就是这样长成的。所以更多的是想让大家，认识一个小镇青年，对，他是怎么走出来的，而不只是我小家是怎么走出来的。对对对，因为我感觉如果通过一本书去认识小家， 这本书就没有意义的。我觉得如果通过脱口秀认识小佳，这是好的。但一本书是应该就是让作者是一个比较在后面的后置的东西。书籍的内容是前置的。就是我看这本书，我不一定要认识小佳。我就把它当成一个作者，然后他过什么样的人生。

0: 然后有给我什么样的感触启发就足够了。
1: 所以这本书里面的小佳真的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他对文字的这种敏锐，叙述故事的这种能力，包括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他的这种极度的克制，都是我万万没想到。我觉得一个喜剧演员他应该是非常外化的，他的情绪喜怒哀乐，但是他从头到尾就表达了两个字，克制。他在克制地讲述一个小镇青年摇摇晃晃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为什么是摇摇晃晃？因为小佳在他的开篇第一章节就讲述了他可能和我们大多数人不太一样的他的出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其实我看你在写和父亲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刚开始看着还是觉得会这么激烈吗？但是看到后面你其实和自己和父亲的那种和解，哎呀，看得我真的是老泪纵横。他没有做任何的渲染，就是一切那么自然发生。从一开始我对你的排斥，我对甚至我对你的怨恨，然后到后面不经意间的这个和解，你会觉得小佳他讲故事能力怎么会这么强，而且完全是脱离了他脱口秀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讲故事的能力。所以小佳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有没有刻意的排兵布阵，就是我想把什么事情先告诉大家，什么事情我再忍一忍再告诉大家。
0: 我写这本书很多的地方都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产生的，就是没有经过说我一定要刻意讲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写到那的时候，脑海里突然有一段记忆掉出来的。对，我最开始写的两篇是这本书的摇摇晃晃跟最后一篇的和世界失联，这两篇是最早写完的两篇，
1: 一头一尾。
0: 对，一头一尾就是大概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它就是很快，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就是我要怎么编排，我要怎么去把故事讲给读者，就是我想到哪写到哪，然后这两篇改动的很少很少。对，
1: 基本上一气呵成，
0: 是一气呵成的。所以这两篇算是我比较就是想让读者知道，哦，这就是小佳的就是最原本的一个叙述，然后他的原汁原味，就保留着他的原汁原味，他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我觉得在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其实是抛开我是一个喜剧演员的这个身份，我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写作者，然后我今天想要跟读者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我把我脑海里的一些记忆调出来，然后落到笔上，就一气呵成了。
1: 我这本书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你后面的这个和解，然后一个就是一开头摇摇晃晃，妈妈在菜市场买菜，你喊出妈妈那个称谓的时候，他真的就那么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然后呢就揪着你的心，然后我就几度老泪纵横。我想给大家，既然小佳提到了他的文字，我想给大家读一段，在这本书里面我特别喜欢，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小佳的描述。这个是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当然其实所有内容啊，小佳都有他独特的这个风格，就是浮游。浮游的131页，小佳是这么说的，大家可以体会他的文字啊。如今我与母亲分隔两地，都住在新盖的商品房里，他年近六旬，兜兜转转，历尽千帆，重新过上了独居生活。我活在他与父亲结婚的年纪，慢慢探寻着他曾走过的每一步。好几次我与他去养老院，看他推我外摸啊，在花园里散步时，总会感叹时光蹉跎，生活具体。站在我在厦门租的房子阳台上，目光所及和我阿姨一家最初住的库房的位置，那里已经变成了个小公园，老人、小孩、上班族、小摊贩，还有拾荒者来来往往。

0: 活着的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活着的人如同沉寂在水底的浮游，涌动的一天便是世间最朴实的一天。
1: 哇，
0: 你知道我最后这句我现在读起来都一身鸡皮疙瘩。
1: 我没想到我写的文字经过高丽老师的嘴里就感觉另外一种感觉。
0: 但真的就是你看他的每一个段落的这个用词，就是又克制然后又那么准确。你看，总会感叹时光蹉跎，生活具体。你细想想，我们的生活不就是具体吗？
1: 是，
0: 它琐碎的日常不就是具体吗？但是我为什么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用生活具体来具体的描述我们的生活呢？我觉得这就是小佳他让我觉得非常难得的。你看，完全想不到是脱口秀演员小佳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他这部书整个会让你沉浸在他想要给你打造的那个小镇青年的世界里。
1: 是，其实就是像这一段我回头再看的时候，看到时光蹉跎，生活具体，然后我自己会很惊讶，说啊，我竟然能写这个。所以有很多像这八个字就是写到那自然而然跳出来的一个词，生活具体，就是因为之前可能没有这个词的这种渲染，没有这个概念，
0: 对，
1: 但不知道为啥写到那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写作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它的就是你的脑子比你的那个笔更往前在走，我觉得非常神奇。我自己回头看有很多文字，其实我没想到是我当时写出来的文字。对，
0: 那它和你创作脱口秀段子、写脱口秀段子技法上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就是一个前后的问题。脱口秀就会像是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然后它可能本身它是一个小观察，然后它本身看起来很平常，然后你可能就会想梗，先梗得先想才有，然后写作就很像是有些文字是先出来的，才写的，它是两种先后的顺序，还挺不一样的。
0: 我明白，其实更多的是写作可能是你自己的一种主动意识，
1: 是
0: 你更想让他有一个前置的一个表达。
1: 是，
0: 但是呢写个脱口秀你可能就是更被动一些。
1: 对吧，
0: 你而且说的客观一点，就是脱口秀更多的是一种讨好的艺术。
1: 是，
0: 我得想这句话这个梗会不会让大家笑，但是你写书呢就不一样。
1: 对，
0: 我就是我笔书我心就够了。
1: 对，因为脱口秀它是一个现场的艺术，
0: 对，
1: 就是我跟观众是讲究一个链接感，然后可能在这90分钟里我要跟观众朋友一样的聊天，但写书是不一样，写书就是作者是站在后面，然后在读者的脑海里有不一样作者的形象，包括这一篇的人物，可能母亲也好，二姑也好，
0: 对，
1: 父亲也好，每个读者想象的那个人的形象是高大的或者是矮小的，然后是什么样的体态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两个还挺不一样的地方。
0: 对，但是很难得的是小佳把这两个不一样的创作都完成得很漂亮。
1: 谢谢，
0: 这个是真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那小佳，这样现在呢你来给大家读一段你自己很喜欢的书中的一块内容。我为什么要让小佳来读呢？因为我想给你沏茶。我觉得我说了这么长时间然后还没给小佳沏茶，
1: 太好了。
0: 好吗？你需要来一支笔吗？佳，
1: 我不用。
0: 不需要吗？
1: 我直接来。
0: 好，
1: 我想读最后的一篇，请同学们翻开书。我想读最后的一个，就是我最后一篇写到的是父亲去世的这样一个文章，然后我其实很想就是在最后，因为我觉得这一篇相对来说是比较沉重的，但我不希望说是把这种沉重的氛围烘托得非常的猛烈，所以我最后 讲了一个我觉得还比较轻松的一个收尾吧，然后我跟大家读一段
0: 啊。好
1: 好，如今我与他们只能一年一见，每次去领骨灰盒时，工作人员会喊某某某的家属，我内心还会有些波动。清明节前一天，我会跟着母亲去平安铺上买好多纸钱、金条、元宝，还买了西装、旗袍，想让他们在那里过得幸福，还能穿得好看。我还想和他们说好多话，告诉他们我工作很顺利，有很多人知道我，天公有保庇，憨人有憨命。到了坟前、骨灰盒前，我给他们整了根烟，点上火，开了瓶酒，想要开口，又把话咽回肚里去。我们每个人终将会和世界失联。啊，
0: 哎呀，最后这句，
1: 就是点题的，哎，
0: 对，每个人终将会和这个世界失联。啊，谁又不是呢？
1: 是，
0: 对吧？
1: 现在高丽老师忙着在泡茶，
0: 来
1: 尝
0: 尝这个，这是你们安溪的铁观音。
1: 谢谢。嗯，
0: 先喝一口，小佳。
1: 好。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5点整。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10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志勇。
21: 大家好，我是李欣。
19: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清军攻入昆明，云南全境平定，历时8年的平三藩战争终于走到了武力收尾的时刻。但是战争结束不等于事情彻底了结，对年轻的康熙而言，一场新的考验开始了。有功者如何赏，有罪者如何罚，叛逆藩王如何处置，怎么收拾战后的人心、财政、吏治与兵权。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三藩落幕后的功过昭彰。康熙18年随着中路战场全面告捷，平三藩之战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捷报频传之时，康熙下了一道谕旨，凡报捷必确核功绩，据实上文，就是所有的捷报要核实，如果依旧因循陋习，冒功请赏，一律以军法从重治罪，绝不宽待。康熙之所以专门下这道命令，是因为他在批阅各地送来的战报时，发现同样一场仗，杀敌数字有人报上千，有人报上万，更有甚者直接写不计其数，水分之大显而易见，夸大斩获、隐瞒败绩、虚构战果的情况比比皆是。刚刚获 盛啊，大家在报军功的时候掺水造假很常见，那皇帝有可能会沉浸其中，被这么多的报捷陷入到喜悦当中啊，有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我知道大家是

0: 报多点，我报多点，那这些军工背后都有赏赐啊，财政受得了受不了啊。第三个，通过纠正这个伪军功，能够树立皇帝的权威。那个军功一报上去，人人都获奖，是挺好，那容易培养骄兵悍将，哎，伟大不掉。我们看那个也是雍正王朝电视剧，是吧？有功的人拉开上衣骂着田文镜，是吧？说的脏话，为什么？他觉得我有功啊，你有功，你的功是假的，哎，我就通过揭露你的假，甚至处理几个人，这叫敲打。让这些人的尾巴就别翘了，让这个每一次举措都是重申皇权对军权的权威，这个对皇帝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个好处是后边还要重建的，你打下来之后不是完了，你还得再建设的。而这国家八年的大战争，财政已经到了这个非常枯竭的这个地步了，而且还要整顿吏治。那么就从这次报功开始吧，就是好的领导者一定是干一件事的时候就想着下一件事，下一步棋的时候想着后几步棋。那么这个从报功的实事求是，就为后边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 对，另外你这个八旗跟关外八旗不同啊，当时的八旗你出去抢，抢完之后一八分，对吧？大家靠这个吃，靠这个。你这回你不是啊，你首先中央朝廷，第二个你削藩，原本削藩只是过程，康熙是重点在于削藩之后他要开始推展他的方针，结果没想到削藩这个过程从八月到八年，巨大的这种投入啊，财政还拖欠着什么成功的这个俸禄呢，各种。所以首先面临的就是这问题，第二个就是当时康熙已经意识到，第一个就是非藩王区其实官场吏治已经出问题了，那藩王区就更是这样了，原来没在中央朝廷的有效治理之下。所以既然削藩只是过程，我要推行我的这种治理，那显然治理现在就开始了，对别人而言这种胜利是结束，对康熙其实刚开始而已。
2: 康熙十九年，两路平叛大军先后凯旋，和硕康亲王杰舒在浙江福建击败耿精忠，和硕安亲王岳乐在江西湖南击破吴三桂主力，两个人率师还朝。他们在战事最困难的时候被当作救火队员，作战表现明显优于其他宗室将领。为了迎接两大功臣，康熙亲自率领在京的诸王、贝勒以及满汉文武大臣专程出城到郊外的卢沟桥去迎接他们。为了彰显对功臣的最高礼遇，康熙又带领诸王大臣从卢沟桥再向前走出20里，专门等候凯旋大军。从交迎拜天、御卧行礼到行抱见礼、赐座赐茶，整套仪式啊是以最高规格举行的。那平三藩期间，康熙应该是一共有4次这种规格的交迎。第一次是鄂扎河土海平定布尔尼之乱，最后一次是康熙21年张太平定云南凯旋。对于这些立功的宗室啊，除了最高规格的迎接，基本上就是执掌宗人府啊。你们怎么来看对这些宗亲的奖励方式？
0: 首先呢，它是叫做凝固宗亲的人心，这么你一出去超规格的接，这对人家是一种尊重，尊重就能得到人心，得到拥护，这是巩固统治、巩固皇权的一个必要的措施。第二个，我们再延展一下，这是礼制的需要。封建社会是以礼治天下的，我们看那电影孔子，那孔子进太庙那多少手续，这个拜那个拜都得拜，那么这个又是敬茶又是出交啊，出多少礼，这都是有礼制上都有规定的，我超额的给你，这就说明用礼制的手段给你加冕，给你荣耀。其实这个给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像那什么三眼花翎，就多拔个野鸡毛嘛。但是哎，这对大臣来讲是个非常高级的这个荣耀。第三个呢，就是为啥这些人来了之后都管那个宗人府呢？首先第一个一举两得，恭王管宗人府，宗人府得服，宗人最难管，因为他是个有背景。现在我让一个宗王管你，你服不服？那都得服。这第一条，能够有效的管理宗室，不让宗室作乱。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些立功的宗王架空了。宗人府你管去呗，是吧？就那几个宗室随便管，能跟我的皇权没有什么任何的威胁。如果给你一个地方，让你有实权、有封地，或者说当个大官、首府大臣，我的天哪，那这个不得了啊！他又有功，他又有权，地方门生故吏，便于天下，军中还有故旧，这个东西是不是时间久了是不是有问题啊？就是宗人府没问题，随便管，咱们这宗室啊，包括我在内都可以管。这后边是库宫太后都听你的，他能真管吗？他根本也不敢，是吧？所以这个抬得高高的，实际上又是空的，所以这个是最好的策略。
1: 这个郑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说为什么让你管宗人府？这是家人，宗即是家。那你既然是家人，你立的这些功是为家里做贡献，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职务了，也没有更高的职务了，你都已经是亲王了。而且一直从这个顺治到康熙是在逐渐弱化其主和这个亲王的这个，所以不可能再给你更高的，那怎么办呢？无非就是两个，第一个你管宗人府，咱们家里你的说话的声音大一些，第二个呢就是

0: 议政王大臣。那本身大家原来都是议政王大臣，那现在还是，那就是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这种奖励了，随后就会边缘你。所以郑老师说的架空也对。
1: 对于宗亲之外战功突出的将领，康熙是有功立刻赏。吴三桂反叛之初，陕西提督王辅臣将吴三桂送来的策反书信和信使一并上交朝廷。康熙表态说，这样的表现就应该即行加恩，立刻赏，以示奖励。随即呢，就授予王辅臣三等子爵，任命他的儿子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宁夏提督陈福不顾妻儿都在叛军手里，拒绝吴三桂的策反，康熙立即授予他提督位的世职，也就是可以世袭的，并且将他身为生员的弟弟陈寿破格提拔为刑部主事。后来因为陈福表现优异，康熙又升陈寿为鸿胪寺少卿，另外一个弟弟陈琦任命为涿州参将。如果说康熙在赏字上突出的是快，那么在罚字上他则是战时从轻，战后追责，责在主将，宽待兵卒。在长达数年的作战里，城池失守，作战失利，调度失误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低级错误。但是康熙大多呢只是批评斥责，令他们戴罪立功，或者是留待战后统一议罪，很少在战时大开杀戒，重罚将领。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赏和罚的处理方式？
2: 赏和罚在行为经济学里叫激励啊，就是它是个激励和负向激励，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对人的行为的一个左右的手段。赏一定要从速，不能空，不能从吝，就是吝啬了。项羽就犯了这个毛病。项羽呢，这个人啊，看着像个英雄啊，都挺好，但他就是该赏人的时候爵位他吝啬。这是后世史家概括啊，你吝啬了之后没人跟你，因为跟你干嘛呢？没有得到充足的激励，那这是吝啬的角度讲。那么为什么要从速呢？因为慢赏就是画大饼，这个现代人都对大饼都已经免疫了，你这个事儿是你做的，马上就赏。当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报社啊有改革，就是写一个评论，那个评论写完之后第二天咵稿费600块钱，而且是个干事亲自，哎，志勇老师请过来一下，我说怎么了，领稿费，我说稿费不得是
3: 一个月之后，
2: 对，很久，不，现场送到你手里，这是规定，只有这个栏目。那你想大家有没有积极性？当然有积极性，因为远处的云雀不如手中的麻雀，哎，他这个从速激励性才最强。所以这个康熙抓住了赏赐的不吝啬，然后破格赏，然后快赏，就一下子让人看到效果，立竿见影，让赏赐的效应发挥的最大。而罚呢，罚要慎重，为什么？罚是痛苦的，谁都不想痛苦。那么怎么罚？那么在大家战局不清朗的时候，不能滥罚，清朗的时候也不能滥罚啊，罚是一定要慎重的。那么你要是在那个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时候，你去罚得很重的话，很容易导致怎么样叛逃。明末时候抗清的一些将领啊，就存在这种，就是一旦你打仗失败了，你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就得死。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这个人失败了，他就投降。他不投降，他回来没有路了呀。所以说这个罚要慎重，我尽量呢就先不罚，事后再说，别着急。然后呢，还有罚要分清主次，责权要统一。如果说让士兵承担了最主要的惩罚，将领罚酒三杯，这个就会上下离心。还有一个呢，该罚的还得罚，该罚不罚，无以敬效友。所以这个罚就更加精微精细。康熙呢都把住了这个奖罚的权柄，我觉得他是个很厉害的地方在这儿呢。
1: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在平三藩的战争全结束之后，康熙21年的年初，他在乾清宫宴请群臣，一共93人。这个席间他让大家吃好喝好，然后给大家赐酒。大家到御前赐酒的时候，一般是分这个等级尊卑，按照顺序来。有两个人康熙亲自点名让他们来，而且是亲自给他们赐酒。这两个人，一个人叫马士济，一个人叫陈汝弼。他们两个呢分别是巡抚马雄镇的儿子和副使陈启泰的儿子，他们两个都是在平三藩的战争过程当中殉难了。所以你看康熙用这样的一个细节，其实这也是一种赏。
2: 哎，是的是的，就是赏赐的方式多种多样，未必都是得花钱，有的时候给荣誉，有的时候给尊重，这都是赏的变种。
0: 小婷说这个赏级加人这个其实特别是他们原来满清关外时候的传统，因为他兵民一体嘛，所以他罚也是这样，他连坐很厉害的，连坐就是你这一个旗搞不好都会出问题，因为他旗与旗之间，原来努尔哈赤的时候你互相不能交通，旗与旗之间是很独立的，一旦出问题整个要承担责任，旗主要出问题，整个这个旗各种清洗，所以这是他的传统。当然名也有不如他那个强烈。另外志勇老师说的对啊，奖和惩它是法令的放大器，给你一个直观的标杆，那个士兵他不知道你这么多条文，看他，你学他就可以。 你学他就可能会受到处理。至于说咱们说康熙他对皇权这么任重，所以他知道赏罚自天子出。既然他是天子重器，其实他都体现一个慎。比如你看咱们刚才讲康熙说了不能冒功，但是只要确认你功，我又给得快，这不就是慎重吗？就是首先是真的，然后赏的话罚也是罚，其实非常狠的那个，咱们说连坐非常狠，这就是他是把他作为皇权重器，所以要有标准，严格的按照标准。为什么？他要普及的，要给别人看的。
1: 尽管在作战的时候对犯错的主将处罚较轻，但是也有例外啊。康熙十四年的一场战役，副将和总兵们全都跑了，导致提督孤军陷阵，战死沙场。康熙大怒，痛斥说国家军令肃严，未尝有此，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下令将副将马郎阿斩首，其他三名总兵革职，戴罪在军前效力。八年平叛，前线失误无数，为什么康熙会对这件事情如此严厉？
2: 这个事情的性质最严厉，因为临阵脱逃会导致很多种的这个不利的后果，其中第一个叫乱了军心。你像淝水之战是怎么败的呢？是吧，苻坚那么大大军，前面有一个人说败了，一跑哗全跟着跑了，他有示范效应。因为什么？士兵在战阵之中是不能看全局的，他是看身边的人决定自己的决策，有一个哗能跑的，而且跑完之后呢还没有任何的惩罚，这就叫激励逃跑。一个军队一旦有临阵脱逃者不罚，这个军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没有任何战斗力了。所以这个是关乎军心的大事儿，比武将造反仅次一等，所以这个肯定是要罚的，而且还造成了严重后果。你把你的上官搞死了，那这个一定要罚，这个不罚的话呢军队没法带了。还有一个就是无以告慰牺牲的英灵，那么如果你不惩罚的话，那将来这些人怎么安抚啊？安抚英灵的需要，治理军队的需要，同时也是这个军队的军魂之所在。
0: 我们说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有一个特点，就是危险来临的时候逃跑可能成为最优选，所以他就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当时讲戚继光的时候讲过，那时候倭寇横行的时候，十多个人把正规军上百人都给打跑了。为啥？因为不跑的人就牺牲了，大家都跑。戚继光练兵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能跑，你不跑还能活，只要跑必死。原来满清八旗关外他有一个规定是啥呢？就是临阵犹豫不前者叫贝勒夺其产，然后军事杖杀，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说贝勒，原来咱们说过这个旗主贝勒他是私产，其中是他私产，你韩王都不能弄，但是你只要跑就把你这全都处理掉。阿米是怎么倒的？不就是永平之战跑的时候没善后，他的那个八旗兵死了几个，阿敏就因为这个原因被皇太极就处理了。然后我们那时候说李定国杀尼堪，尼堪怎么死的？就是李定国军人家设陷阱了，他们一去发现李定国回来包围，他的部众都跑了。你一看就说，原来叫八旗击贼无退者，今退无言归，自己拎着刀就冲，因为他不能跑，他一跑他的家就会剩，这么又冲回去被人给杀掉了，这是他的传统。但事实上从康熙我们看这次处罚其实很松，到雍正和乾隆越来越松，八旗后来没有战斗力跟这有直接的关系。
1: 战争期间为了顾全大局，康熙对很多宗室将领是一忍再忍，很少在战时对他们重罚，可是等到大局已定他不再留情。康熙十九年十一月，清廷一次就追责了十几名将领，上至皇室宗亲，下至统兵大员，首当其冲就是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乐尔锦。他最早被派到前线负责中路湖广战场，手握重兵，却长期驻守荆州，不敢渡江进剿，千言观望，畏缩不前，一耗就是数年，贻误军机，罪情重大。康熙下旨削去他的郡王爵位，革除议政宗人府职务，严加拘禁。贝勒查尼也因为多次作战不利被革去贝勒，革除议政宗人府之职，贬为闲散宗室。贝勒上善，受命攻打越州，数年无功，船只被风吹沉，战马被叛军劫走，错误不断，尽管已经去世了，仍然被革去贝勒。平三番的追责延续了很久，康熙二十二年还有一次集中清算，连和硕康亲王杰书也被剥夺军功，罚俸一年。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追责延续时间之久，人数之多，身份之高，除了追责，对宗室的处理还有哪些考量？
2: 首先第一条呢，这个治理国家也好，治理一个公司也罢，都需要规则，就是规则之下呢不能有例外啊，就是真的是遇到万不得已了，这个不可抵抗力了，那是另说。但是像这种明显是人为责任的，如果你不处罚，它就是一个隐患，就是这个规则就立不起来。你看我们看那个《天龙八部》里边，少林寺方丈叫玄慈是吧，他犯了错误了，他都不想活了，他就自杀了。但自杀之前当众受了八十棍的这个惩罚， 吃完惩罚之后，他自己有个解读，他说哪个单位哈，他都有这个违规之人，只要是你违规了，你受了惩罚了，这个四规就在，错的是这个人。

0: 跟死鬼没关系，然后才是自杀的。这个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规则的有效性全靠你的执行的有效性。那你带兵的时候，风把船都吹沉了，那战马都送给人家了，这个事儿就了了，因为你打胜了就了了。有一个军事家说过一句话，他说胜利其实最可怕，因为胜利掩盖了问题。你失败了回来就追责，哎呦，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一五一十，你都能给你说清楚。但是你胜了，有很多做法是错误的，很容易不了了之。都赢了还说这干嘛？但是下一次呢，这个事情就可能又成为失败的一个隐患。所以呢，这个追责，我认为是倒追20年是应该的，因为你之前有问题，有问题不应该追责吗？这个如果说这个逻辑在这个国度里确立起来之后呢，它就有章可依。第二个角度呢，客观上说，也有强调皇权弱化宗室避免伟大不掉的这个作用。这些人本来就是有股份的，就是股东啊，就是咱今天话讲，然后呢他又有实力，他又有威望，那我不能让你好好的在这儿仰望啊，是不是？当然我不惩罚你太狠，就罚钱不领工资，对于亲王来讲这个是没啥问题的，但是也得表达一个态度，你有没有问题我得找你的毛病。我们现在考古海昏侯，不就是他现在金子成色不对，那成色对不对都是皇帝一句话的事儿，你对了也不行，分量要得多，你去年给多少？我给200万，今年400万啊，又是给不了，给不了就没有侯，就是这实际上是个手段，就让你永远不能和中央集权做对抗。
1: 所以这事儿确实也没处说理去啊，暂时是暂时，就是说实际上郑勇老师说的对，其实对于皇太极、顺治和康熙，一直对于宗亲、对于八旗旗主的这个边缘化是一直在进行的。虽然三藩之乱不得不用，这个从八王分治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一直是皇权的最大的这个叫掣肘的这个力量。所以此前像乐而锦是执掌中人府，也是议政王大臣，包括那几个大部分都是议政王大臣，等他们回来一处理掉，原来的议政王大臣里面好像我看一说我忘了，咱原来提到过8个人剩了仨，剩下都被免除了这个议政王大臣，因为你出问题了我追究你。后来完了福全呀、长宁就都上了，兄弟就上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呢，这个处理太快，因为第二年就全都处理了，最后倒是岳乐还在议政王大臣里，跟那个长宁一直在，那些人就都不在了，代善这一支也不在了。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到这个时候康熙他现在的主要任务就变了，因为即便在平三藩的时候他也做了好多事儿啊，比如什么事儿，比如把汉文翻译固山额真旗主改成都统，告诉你们以后没旗主，旗主只有皇帝一人，他还完了建南书房，都是在平三藩最紧张的时候他也没停啊，干这些事儿。那就意味着等一旦外敌没有了，对于皇权而言，你原来的这些确实，而且你岳乐和杰叔确实很厉害啊，你这一次经过外面历练又得军心又得什么的，还是要边缘。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帝王，不是说善良和宽容，他在这个岗位上他恐怕清楚地知道目前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然后就会坚定地执行。
2: 可以说平三藩的战后奖惩不只是一次论功行赏，更是康熙整肃军纪、重塑皇权、确立他统治权威的关键一步。而当将帅的功过尘埃落定，对三藩逆党的最终清算也马上开始。康熙20年，在取得平三藩的最终胜利后，康熙对大学士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赏罚乃国家之大柄，忠逆是臣节之大防，从古帝王夫治堪乱，未有忠不赏而逆不罚者，赏要赏得明白，罚要罚得彻底，忠与逆必须界限分明。但是他后面又说了，还有一个但是，其中情有轻重，故法有宽严，那些之前跟着吴三桂但是已经归顺并且从宽免罪的人不再追究，如果官居高位接受吴三桂职务之人名节尽失，不宜再居官位，应予革职，如果在归顺之后已经录用的真心效力功绩显著的人可以酌量留任，但是必须要注明他的功劳是什么，能力是什么，没有录用的一律暂停录用。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处置三藩叛臣的处理意见？
0: 康熙给处理叛臣画了一个红线，就是你是忠还是逆，这就是大是大非了，是吧？因为反对吴三桂，在敌营而骂吴三桂，那这一定是大力表彰的，因为他都涉及到整个国家的这个价值导向了。那你如果是接受伪职，那各朝各代都容忍不了你。大诗人王维那不也是因为接受伪职还差点就出问题吗？还得是托人啊怎么着，这是常规的操作。在封建王朝里，你有了效忠叛逆者的这种行为，要么接受职务，要么给他写文章写这个赞歌，或者是有实际上的行为，那这个你不处理的话就是激励反叛，必须这个红线画得很对的。但是呢，我觉得值得我们看的是，那

0: 逆臣里边还有一些复杂的，就是先逆后顺的怎么办？那你立功没有啊？要做区分，为什么要做这个区分？因为太多了，因为如果不做划分的话呢，不利于重建，把那些首恶给办了，让他警示后来人就够了，并不是重刑主义。其实现代法治思想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是你惩罚得当，罪趁其罪，不用过度惩罚，照样是能起到警示作用的。还有一个分化，就是有立功表现的要用你，你得有功啊，别到时候浑水摸鱼啊。这个原则定的也非常好，叫靶向治疗。还有一个，他惩罚不是目的，目的是长治久安，既是这个西南云南这一带的长治久安，也是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它是着眼于这个。不惩罚呢，别到时候把那效仿者给激励起来啊！惩罚太过了呢，这个云南这个地方没人治理了也不行。它是兼顾了这个原则，体现了康熙的灵活性。
1: 就是我们说康熙他的那个三观里面，他这帝王的这种认知，他有一点就叫崇俭务实，不务虚名，所以他很多策略都是跟这个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第二次阅兵以后，连那个捐纳都行了，对吧？各种就是为了服务眼前目标。那至于叛将归降，你看他画这时间线是以战事完全平息作为一个时间线，那在战事未平息的时候，为什么会用人叛将啊？像王武臣他弟弟，他们手上有实力，要把他们的实力化成朝廷的实力，而不是敌对，不能产生更大的损失，所以赶紧让你成为我的人，你的部众就成为我的人了，所以我用你。至于战事已经平息了之后，那么多人才，我干嘛用你有这个职业污点呢？没那必要，我还得去甄别你，还得可能没有必要。所以你看，这就是务实。那至于中间说，你如果是留用的，你得有功，那无非就是战时他带他的团队，带他的力量，真正起到了减少我方损失，又增加敌人损失，获得战绩了。这就是我当初招降你的原因。你要是还是手鼠两端，像尚书信叫你出兵，你也不出兵，你没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是不用你。你看康熙他非常清晰，一旦这个东西不在军事的特别细节的上，他的这个原来学习和积累就变得极其的高瞻远瞩。
2: 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对于挑起八年战乱祸及天下的首恶吴三桂一党，康熙恨之入骨。吴三桂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仍然被掘坟戮尸，肢解骸骨，传世天下，后世也称之为叫挫骨扬灰。他的孙子吴世凡兵败自尽，尸首也遭到了戮刑，首级被传送京师，挂在闹市示众。吴应熊和建宁公主所生的孩子，也就是吴三桂的嫡孙，悉数处死，以绝后患。吴三桂麾下的核心将领马宝、夏国相、李本深、王永清等人都是被凌迟处死。吴三桂翻下的兵卒大多被流放到了辽宁上阳堡，在驿站边台服役。他们这些人不许参加科举，没有上升通道，没有薪水，甚至在婚配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后来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战上人，也就是驿站上的人，后来简称战上人。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吴三桂一党的态度？
3: 他首先啊，这个惩罚很严厉，对吧？可是为什么严厉呢？首先就是你该这么严厉，站在康熙的角度说哈，因为这个八年的时间生灵涂炭，死了这么多人，消耗了那么多国家的财政，是吧？然后呢，民不聊生了，罪魁是谁啊？谁是责任人啊？这个得找出来，那肯定是你吴三桂啊。这首先是罚惩其罪，你犯了这么大的罪了。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叫做预防第二次反叛。建宁公主生的，建宁公主也是他的，是吧？亲人留着之后，万一也有叛众以他的名义再造反怎么办呢？是吧？你夏国相、马宝，就算了算了，那他再造反怎么办？这个就是叫做永除后患。你平定一个叛乱，就像我们灭火一样，不能留点火星子吧？一定是把这个火星子全部扑灭，才认为是彻底的斩草除根嘛，是吧？这个思想，他那些军队打散。不能让你再凝聚成一团了，这样你再次叛变的可能性就很低了。然后弄到边远军州，哎，让你离这个核心的地方远，你就算是再叛乱，你也伤不到根本了。这都是为了防止下一次再次叛乱。第三个呢，其实也不是完全没给出路。你像这个让他在这个驿站上，虽然没有上升通道了，但是起码来说，你犯了这么大罪了，你还能活下来，没有全部把他杀掉。
4: 要有这觉悟，付出成本。
2: 对，
4: 哎，他清廷啊，他是八旗原来有这种传统，就是他最后这个议罪啊，都是议政王大臣要一个说法，比如说按谋反论、按从逆论、按裹挟论。按谋反论有严格的规定，什么这种凌迟啊，那这些人呢，显然这个从重处理的这批人呢，咱们说就是这次谋反的核心骨干成员。小天刚才提的，像这个朝申吉啊、李本深，这都是原来贵州提督。你当初你在贵州，你不前置云南，咱此前讲过，吴三桂起事横扫贵州向东，然后直接打湖南。你贵州如果但凡你扛一扛，云贵总督也不会死，那个甘文坤嘛，你首先就从逆了。然后让这个云南的这个藩兵就直接就出来了，而且你原本也是吴三桂的人，咱就这么说，所以那处理就是肯定你骨干成员就是按谋反论你就该处理。至于咱们说战上人说他的那些下面的士兵，我们此前一直说，就是他们这个吴三桂下面这个核心的战斗团队啊，他关宁铁骑的这个基因很强，一直保持咱们说守越州啊，守什么各种，到最后也不降，马宝这样都不降，这些人就不可改造，不可感化。那你既然不可改造不可感化，康熙又觉得你不是谋反，你是从逆，又罪不当死，那就给你发辽东，你就取消你一切权利，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处理。就是康熙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有理有理有节，他没有一个不是他自己说说这么的，他每一个连咱们随后讲耿精忠啊上都是议政王大臣要反复商量，大家都要表达意见才说你是谋逆，我再怎么处理你，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就得拖半天。
2: 嗯，这也不是康熙自己一个人拍板啊，
4: 他还反复问说你们怎么还不给结论，这就是议政王大臣对皇权有一定的这个掣肘的。
2: 而且这个事情明珠非常强势，本来说春天是不行刑的，
4: 正月，
2: 但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所以提前到春天行刑。再来说尚之信和耿精忠。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起兵叛清，同年十二月就重新降清了。投降之后呢，依然是首鼠两端，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成为一大隐患。康熙十九年三月，尚之信的护卫和尚可喜的妻室相继告发尚之信谋逆。 康熙就派了刑部侍郎宜昌阿赴广东调查，并且要将尚之信押回北京审问。当时尚之信其实已经是带兵在广西进行后续的评判，但这件事就差点酿成了兵乱，尚之信随即被带往广州赐死。康熙事后特别交代啊，说之信虽有罪，其妻子不可凌辱，当护还京师。后来呢，尚可喜的妻室被从宽免死，家产免即没。他的兄弟尚之孝、尚之章、尚之龙等人都是从宽免革职、免家责，就是相当于是被宽大处理了。再来说耿精忠，康熙十五年十月，耿精忠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清军。康熙仍然保留他靖南王爵，命他率藩下所属官兵随清军征剿，立功赎罪。康熙十九年，和硕康亲王杰书密奏说，耿精忠仍然心怀异志，妄图谋逆。随后清廷就将耿精忠召入京师，革职下狱。康熙二十一年，按照清史稿当中的原文啊，说康熙欲宽之啊，就是这个宽呢可以理解为将他的罪行要做一些减免。大学师明珠却力主严惩啊，上奏说耿精忠负恩谋反，罪过大于尚之信。但是我也看了这个清圣祖实录，这个康熙对他的宽呢也没宽到哪儿去，就是这个死刑他仍然是凌迟处死。不过说他的孩子们说都是凌迟，是不是有点过于太这个残忍了，能不能就判成斩刑，也依然被明珠给拒绝了。最终耿精忠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弟弟耿昭忠、耿巨忠没有受到株连，得以保全。两个人藩下的部众被拆散，编入汉军八旗，清初藩镇割据之患就此彻底根除。其实对于耿精忠啊、尚可喜啊，对于他们的最终的结局啊，还有很多蛛丝马迹，很多的细节可以推敲，我们只是用一个大概的脉络梳理到这里。比如说耿精忠怎么样回到京师的，当时康熙就对杰书就说，你千万不要正法他，就是你要就地正法他，我们后续还有很多招降的这个政策、招抚的政策就没有办法推进下去了，你先把他叫到京师来啊，你一定要劝说到京师。后来耿精忠确实是主动上奏说我去京师，康熙同意了他。那尚之信的细节就更多了，那尚之信究竟有没有谋反，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讲啊，牵连出的一桩大案一会儿会讲。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于耿精忠和尚之信他的这个态度？因为大家就争论很多嘛，说他是帝王心腹，也是抱着必杀他们这个念头的，明珠不过是揣摩了康熙的心意啊，主动帮他把这个话说出来。
3: 其实有一句话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是实际上你看吴三桂是这个璧怀的很大，是吧，他这个兵强马壮，尚可喜、耿精忠呢这俩人呢实际上差点，但是虽然差点呢，就是这个时候我想啊，满清统治者肯定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我们对这个地区都稳定，我们是寄希望于这两个藩王的忠诚上，还是寄托于我们把他实力全部消灭上？那么这个吴三桂是自己跳出来了造反了，这个就彻底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但是既然如此，那三藩主要是吴藩，吴藩不用担忧了，那这两个藩还留着他干什么呢？你当然可以留着当个吉祥物，但是这没有必要了。就是我们如果说从最小成本的角度讲，干脆给他办了是最好。就像你牵个狗出去了，你不拴狗链，他可能这狗也可能不咬人，但他有可能咬人啊，你拴上不就都省心了吗？干脆都拴上算了。这是从当时统治者角度来讲最合理的一个心理，就是总之不可能有允许国中治国，只要是中央集权的政权，你想汉武帝连那个南越国都不能容忍，离得那么远了，这不行。就尤其是曾经独立过的这些诸侯，你看看那个汉高祖对待那手底下那些诸侯，不都是所谓的飞鸟尽，良弓藏？这个吕后对韩信，就是你有造反的能力，你有没有意愿另说，意愿这事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是吧？那么但是能力这个事儿，我给你消灭了，你有意愿也白有了。我相信是对这个耿精忠啊，康熙皇帝没有什么宽恕之心。我分析哈，康熙王杰书的那个举报说他有反意，也都是扣的帽子，就
2: 包括尚之信也是这样。
3: 就是我看一些材料，尚之信和尚可喜呢之间呢，是说有时候说他们父子俩人这玩一个配合，差 察言观色，哎，这边呢一看吴三桂势大，我这边子先出来，那边一看又不行，皇帝又占上风了，赶紧父又出来又把他软禁了，互相在那里你也不知道真假，这个小套路呢
2: 双方押宝，
3: 哎，对，就是双方押宝，就像康熙朝后来的佟国维押八爷的宝，隆科多押四爷的宝，将来谁赢我们佟家都佟半朝照样能延续，有这个点，但这个皇上能看得出来的，你又不是我的嫡系，又不是我的表弟，你干嘛呀，是吧，我留着你一个跷跷板干什么呢，这个就是，这是我的理解，
4: 就是这么大一个，这个都已经基本上是整个全境都受到牵连的，它一定有些细节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了，各种解释都有。简单的要从这个人的这个基本的人性上考虑呢，大体让我这么理解啊，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从小他对于圣主是有特别大的追求的，他个人道德也有轻微的道德洁癖倾向，他清楚的知道一个有力的皇帝应该做什么，另外一个讲道德圣君，首先你不应该杀开国勋臣，第二也不能杀降，所以藩王首先他是开国功臣，第二个呢，这个上知信啊和耿精忠已经降了，降完之后还带着兵帮你打，甭管真假吧，帮你打，你杀他不行，或者说杀他有违圣德，但是呢你这两人确实带头造反了，带头造反你下面有一帮人不处理你，第一个那你造反不付出代价，第二个就是你下面的人永远可能死灰复燃，所以我觉得呢康熙采用了这么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你看他杀耿精忠，但是那两个弟弟耿显忠和耿昭忠非但没杀还重用，其中耿显忠好像是岳乐的女婿吧，大概尚之信也是一样，尚之信当时杀的时候特别狠啊，是四房，尚可喜娶了很多老婆，四房一百多人全杀掉了，但是还有三房上知孝什么的没处理，顶多都没让他带家，后来还用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康熙告诉别人是因为你造反我杀的你，不是因为我要清洗藩王的势力我杀，由对这两家的特点把他跟吴三桂隔开了，就是吴三桂是真正的罪大恶极，我必须得杀他，但我杀他不是因为我要清理藩王，如果清理藩王，孔有德这边孙延龄最后是被吴三桂给杀的，我也没处理啊，这两个你看家族好好的都没处理，而且跟皇室通婚，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怎么着是有这种考虑，就康熙不想自己的圣德杀降，开始用人家最后杀人家，然后呢明珠很重要，明珠在正好就是三藩的时候是康熙十六年，被康熙从户部尚书提拔成大学士，这种是很微妙的啊，意味着明珠部分的是康熙的代言人，所以呢康熙表达了一定的这种宽容自己的不忍，明珠在替他说话，那就是意味着明珠坚持的认为必须杀还要快杀，那这事儿就基本上就圆了，因为大臣是讲法则的，康熙你也不能说我就要宽容也不行，我觉得至少这个层面还是能说得通的。
2: 除了逆党处置与人员安置，三藩留下的巨额财产同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大案。康熙二十年九月，广东巡抚金俊报告，和尚之信关系密切的商人沈尚达被狱官私自放出，在家中自缢身亡。康熙对这个结论高度怀疑，说沈尚达是尚之信手下的富商，广东大小官员用的都是沈尚达的银子，因此杀害沈尚达以灭口也未可知。随后他就派人彻查。真相很快水落石出，侍郎宜昌阿与广东巡抚金俊利用查抄尚之信家产之机，上下勾结侵吞本应该充作兵饷收归国库的巨额财物以及沈尚达的财产，为了防止沈尚达揭发真相杀害沈尚达以灭口，案件牵连非常广，朝野哗然，最终以宜昌阿、金俊为首的涉案官员至少十人被处斩，铁腕肃贪震慑全场。类似的侵吞藩产案并非孤立，绥远将军蔡玉荣在康熙二十年十月攻破昆明，吴世凡自尽之后私自侵占本应该即没入关的吴三桂的家产，甚至将吴三桂的孙女纳为妾室。康熙二十五年这件事情被揭发，按律本来应该立斩，康熙从宽处理，免死即没家产，编一百，加号三月，流放黑龙江。这个案件就是刚才说的沈尚达案件，其实康熙是派了两次去彻查，第一次派的这个人呢是侍郎单塔海去调查，单塔海回来之后呢一口咬定说沈尚达就是自杀，单塔海和索额图关系密切，案件审理期间裕亲王福全、安亲王岳乐等重臣纷纷借故回避啊， 都不参加审理，这个是案件拖了几个月，康熙都问了，说怎么还没结果呀？其他议政王大臣说亲王都不在，所以没办法拿处理结果。康熙主动说不需要等他们，这种案子他们经常找借口回避，就怕惹祸上身。同一时期索额图也被革职，那这桩看似只是查抄家产的贪腐案，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的朝堂权力斗争？
3: 这个封建官吏哈，他的人生衣服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的，在满清这一朝呢更加突出，被自己的包衣派出去到地方去做什么江宁三织造是吧？是曹寅是吧？这是曹雪芹的祖父，就说私人政治盛行，就是这个商人出来之后有一笔巨额的财产，肯定是引起了有些官员的这个动心了。那动心之后，为什么两波去查的大臣，第一个回来之后他就报告没事儿呢？因为他一查，查出来比如说这几个贪污钱的人是他这一线的人，甚至可能还是索额图的重要支持者，可能有的还是索额图的钱包啊，还是给索额图提供重要资源的人，他怎么汇报？他给皇上说这几个人就是他，如果他这样汇报的话，第一他就得罪索额图，再有他在这个索党之内他就没有立足之地啊，原来是你小子干的，他怎么办？他甚至有的时候宁肯自己不干了被罢官免职，他也不敢得罪，这是破坏封建吏治的一个毒瘤，就党争永远是这样的毒瘤。那这个皇帝呢，就为什么他说他聪明在这儿呢？就是他能从一个小事上，他能见微知著，这样这个人死的不合理，从这个不合理上一查，你给我的结论更不合理。这个时候我就哎，通过这个线索紧追，就不光是反腐，把反腐和结党结合起来打击，这样就是他的好处是什么呢？维系皇权。当然表层的好处是反腐倡廉是吧，那么这个吏治清明，那么更深层的好处呢，就是能够借助这个能够让一串本来抱团的这个权臣被重新打下去，将来他会再涨的，再涨他就是小嘛，从小到大有个过程嘛，谁厉害就打一波。明珠也一样，你别看明珠刚才咱说的时候啊，好家伙啊，能当皇帝半个家，皇帝代言人，但是过一段时间随着他的权力的增加，就有很多人依附于他，就是这个职业经理人太强大了，他就要截胡董事长的权力，董事长察觉之后就再找一个别的毛病，就把你咔嚓咔嚓全给你挖下去，往往是从小处找毛病，因为他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被权臣集团架空，严重的话还可能会被是吧改朝换代，像王莽这样。所以皇权和权臣之间通过斗争，通过不断的反腐进行打击，嘉庆皇帝上台把和珅几天之内就把和珅给干了，那不就是和珅形成一个大集团吗？六个部的尚书，你他门生故吏，那都遍及天下，那这个时候不把你干了，我怎么当得稳这个皇帝哦？
2: 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耿精忠是康熙21年才被这个凌迟处死的，他比其他的这个藩王活的时间都长，为什么他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处死？有一种说法，他也向索额图行贿了大量的钱财来保命，但是最终没有保住。索额图被革职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巨富，太有钱了，包括和他关系密切的这个善塔海，第一次去调查之后回来信誓旦旦说肯定是自杀的，如果这个案子错了先斩我，话都说到这儿了，但其实他最后依然是只是一个很轻的刑罚，就说明这个索额图的力量还是很强大。康熙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对这个善塔海来下手。
3: 索额图呢是满洲贵胄，他父亲索尼是吧，是个四大顾命大臣，他是有根儿的，就是说祖上是从龙，那么都是立过大功的。
2: 索额图自己也立了大功，
3: 是
2: 扳倒鳌拜，就是这个大功一件。
3: 对，而且是著名的太子党。到后来这个索额图支持太子，跟康熙掰手腕也掰了很久呢。就是一个皇帝扳倒一个如此根深叶茂的大臣，那也是很难的，不是说他也是要遵循一些原则，就是非必要不能根除啊，或者先遏制啊等等，真正的要连根拔起，那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还不能引起人人自危啊。
2: 你看没有，这时候康熙已经28、29岁了，他已经不是啊那十多年前扳倒鳌拜的那个时候心血来潮，这一下找一些布库少年就把这个一大权臣给扳倒的那个时候了，他已经顾虑很多了。
3: 是的是的，
4: 这个尚之心沈尚达的这一次的处理和蔡玉荣的这一次都是这个康熙23年的这个三大案之一啊，另外还有一个跟山西有关。这里面有个疑点啊，就是说实际上把这个宜昌阿啊把他们都杀掉了，贪了80-90万。蔡玉荣其实罪更重啊，把吴三桂的孙女给密下了，但那几个一批全杀掉了，好多人都杀掉了，都是地方大员，都是战后重建的地方大员。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细节就在于首先宜昌阿就是索党的骨干成员，善达海还是跟他有来往， 宜昌啊，就是左右都下面的人。这个咱就说雄主，雄主跟别人不一样，他面临的东西是多维的。三藩那么紧张，你看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康熙十四年立胤禛为太子。我看历史说这是清朝唯一一次正式立太子，此前此后都没有。康熙对这个胤禛极好，不惜让他成为第二个权力中心，给他所有的这些权力啊礼仪。然后索额图是胤禛的亲叔叔，康熙就把胤禛交给索额图了，让索额图利用他自己的力量保护胤禛不要受冲击。那个时候就形成另外一个隐性的这个权力，索额图大力推胤禛给他的礼仪啊，给人康熙开始不管，觉得这个符合他的意见。然后咱们刚才说过了，到康熙十六年，明珠就从户部尚书提成大学士。这个时候康熙身边两党就已经成立了，明珠这一党和索额图这一党。然后再往后高士奇什么的南党也成立了，康熙旁边朋党就开干了。但是康熙说过皇权不能被人侵扰，所以他后面要大量的力量是处理这个。怎么处理的呢？就是第一个，小丁说的非常对，耿精忠的这个议政王大臣已经给出结论了，拖着不办。原因就是耿精忠给索额图大量的钱，这个是传闻，一直没有证据。明珠为什么那么坚定地告诉康熙必须杀他，而且必须破除原来的旧例，正月就要动刀，已经涉及到两党之间的这个争斗了。到这个上知县沈尚达，这个更敏感。敏感在哪儿呢？就是事实上明显的南方已经形成这种，就是上知县的这个广东集团，康熙说了，原来上家涉税呀、暴敛呀，我要把这个还利于民，然后所有的应该充军饷的收官，这些人就敢抱团把所有的东西给侵吞。地方官员没这力量，我们看纪晓岚也知道的和珅在上面罩着才行，康熙都知道所有的官员都用沈尚达的钱，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死掉呢？他们还敢，就因为他们认为有索额图在上面没问题，所以敏感度是在这儿。那咱们此前讲这个平三藩就是都已经到了这个危险到极点了，康熙没用权力啊，康熙还在立太子提拔明珠做各种的事儿，那意味着什么？就是康熙他评价是多维的，他为什么事后对岳乐啊、对杰书也有防范？这些人一旦加入到这个朋党，控制不了了。我们理解一个上位者，特别是这种像康熙这种，他是有多维视角的，他评价这件事儿功和过，所以他清洗岳乐什么，是不是就在内部在洗牌，要让福全上，要让将来皇子全都上，后来八子夺嫡，为啥？他大力扶持嘛，替代宗王嘛，就变成八旗都归我了，为什么我儿子都起来了？这都是有因有果。但是呢，康熙清楚的知道索额图这个时候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这回处理的时候是你所党的人干的事儿，我就狠处理。蔡玉荣没牵连到，你就算把吴三桂的孙女给密下了，顶多就免职发辽东，事后还赦免你，当然你没回来了，你病了你没回来。所以你看历史，为什么有时候说我们不能复原历史，甚至不能评价历史，我们只能参照历史，说可能是这样，但你又不是康熙，你也不知道他处理的。他对胤禛的好是因为他对皇后的好，皇后难产死的，他把胤禛当成是皇后，两个感情集于一身。那后来胤禛有自己的想法，不行，扶不上墙，那是后来的事儿。
2: 嗯，回顾平三藩的历程，从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举兵造反，到康熙二十年昆明城破，吴氏覆灭，再到之后数年的逆藩清算、吏治整肃，这场大乱既是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生死对决，更是康熙从少年帝王成长为成熟君主的历练之路。平定三藩之后，康熙的下一个目标又将指向何方？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7: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
8: 其实在整个这本书里面，我更多的是心疼小佳，就是他没有用一种我们认为的一种苦难的表达方式来讲述他自己可能和更多人不一样的这种特别的这个经历，他反而是用一种很冷静的，就像观察别人的生活一样，在叙述的这个小镇青年。这就回到了我们小伙伴给小佳列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脱口秀和书籍的创作来说，对你来说哪个更接近真实的小佳？
9: 我觉得没有哪个更接近，这两个都是我。一个是脱口秀演员小佳，是站在观众面前，然后去搞笑的这样一个人，一个是所谓的作者小佳，他是站在一个读者的后面，站在一本书的后面，所以两个都是真实的我，但就是可能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脱口秀已经做了很多年，其实更多时候是分享一个现在的生活，但是书就很像是在整理自己的故事，所以它会是一个，我觉得两个我才组成了一个全面的我，就这两个我它成为一个完整的我，但这个完整的我它是不完美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最好的状态，就是不完美但完整， 哦，
8: 真好。哎呦，马上又回到那个青年作家这个小家的那个语感里了，不完美但完整。就跟生活具体一样，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真好真好。所以小家，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的时候很难往前推进的这种时候？
9: 其实相对来说都是还挺顺其自然的，但有些时刻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让这篇文章有一个

0: 先前可能没有仔细观察的东西，哦，然后我就觉得我有底了，
1: 哦，
0: 然后我才写了最后那句，我说我的故乡在苍老。
1: 对，哎呦，真好！所以你给自己太多的使命感了，你还想让大家更多的除了了解小镇青年，更了解小镇，了解你生活的那个地方，就不管它是苍翠的还是苍老的，它都是小家到现在依然很痴恋的故乡。
0: 嗯，
1: 你觉得这个我刚才这段文字的这种表达能力怎么样？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现场的观众有没有点反应？没有，我是觉得跟小佳聊天有一种天然的愉快。不只是因为你是脱口秀演员，而是因为小佳他文字上流于的真诚，还有他个人的真诚。其实就像刚才说的，他完全没必要给自己肩上赋予那么大的使命感，他把自己的事情交代清楚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他又想这本书不仅仅是自己的一部散文集，一个小镇青年的成长经历，他可以赋予他更多的使命。
0: 是，
1: 他因为有了这样的使命感，所以才会让自己原本很熟悉的一种行云流水的这个创作遇到了一些阻碍。
0: 是，
1: 但是最终也都克服了。
0: 是，
1: 我们就特别恭喜小佳，
0: 谢谢，
1: 啊，克服了这个问题。
0: 谢谢，谢谢。
1: 虽然小佳在很多场合宣传这本书的时候都提到了，但是我们还是想给不是特别了解这本书的朋友来科普一下，为什么叫浮游直上。
0: 嗯，
1: 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以为是我们说的浮游，
0: 是，
1: 但根本没想到是这个小生物浮游。
0: 是是是是，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因为我最开始还没写这本书之前，我其实就把名字定好了，
1: 嗯，
0: 啊，就想用浮游来作为意象。
1: 嗯，
0: 因为我是大家也都知道浮游它是一个埋在水底的生物，
1: 对，
0: 然后它其实要埋很久的时间，然后可能从水破水的那一瞬间它就是在做一个朝生暮死的过程。
1: 嗯，
0: 它要完成很多人生中重要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最后就离开消失。然后我觉得人就很像是浮游的状态。
1: 嗯，
0: 大部分时间是埋在水里的，然后可能在看见天光跃出水面的那一瞬间，就是短短的那一瞬间，他要完成很多人生中重要的任务，然后就离开了。浮游直上就有一个向上的过程。
1: 对，
0: 一般来说向上我们都会觉得它很积极，
1: 嗯，
0: 但其实它的生命是在往下走。嗯，所以我认为浮游直上后面有一个另外的一层解释，叫做顺流而下。
1: 嗯，
0: 就是可能它在最风光的时候它做了很多事情，但其实它也在慢慢的走向一个老去的状态。
1: 嗯，
0: 其实挺遗憾的，就是往往我们埋在水里的那段时间是无人问津的。
1: 嗯，
0: 然后当我们看见天光时，其实能做的时间很少。
1: 嗯，
0: 所以我想要浮游直上，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嗯，然后它会有一个动态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人就是浮游。
1: 嗯，
0: 而且包括出版公司果麦公司也给浮游做了一个更浪漫的解释。
1: 嗯，
0: 叫做浮游，叫做英文叫做 Mayfly。
1: 嗯，
0: 就是这边有个英文 Mayfly， 如果用英文的直译就是有可能飞。
1: 嗯，
0: 它其实带有很多不确定性。
1: 嗯，
0: 所以可能很多浮游很多人他一生都埋在水里。
1: 嗯，
0: 他在等待看到天光的那一瞬间。
1: 嗯，
0: 但不是所有人都等来天光。
1: 对，
0: 但我会觉得哇，这层解释还挺浪漫。然后网友后面又给我一个解释。
1: 嗯，
0: 说 Mayfly 是在五月份起飞。就是一个最朝气蓬勃的季节。
1: 嗯，
0: 然后浮游就会从水面跃出来的感觉。哎，
1: 真好。嗯，真好。就是你和不管是出版方还是和网友和读者之间有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链接。
0: 是的，
1: 那这种链接呢让你的这个书赋予了更多的可能，赋予了更多的，嗯。

0: 声音力真好，奔赴山海。他说在命运湍流中逆势而上，书中微光聚成星河的意象尤为动人，道出平凡生命的璀璨可能。小佳的读后感中写道，每个向上的灵魂都是黑暗中的萤火，照亮自己的宇宙。哇，这个我爱牛啊，我现在这确实不是我们的托，确实不是我们的托啊。然后还有一位奔赴山海的朋友说，爱拼才会赢，说小佳体现了闽南人的这种精神气质。有一位叫根青的朋友说，书皮设计挺好看，然后文涛朋友说真是个闪光青年。
1: 因为这个书皮是经过好几版的设计，然后最后就是
0: 是由国漫的公司老板亲自操刀，决定了这个书皮，就这个呢是一个海浪的退潮，海浪的退潮，然后浮游直上这个标题为什么在下面，就是它本来是在往下的，然后海浪退潮的时候它有机会跃出水面，所以当你翻开这个外风，你再翻到内风，内风是这个。
1: 它就破水了，默默用力等待天光破晓跃出水面的一瞬间。
0: 是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还挺让我觉得哇，就是浪漫，对，而且是两层深意，
0: 对，
1: 在这个手风和内风里面，
0: 哦，
1: 就是破光的那一刻，我更喜欢，
0: 是，
1: 就是它的斑斓其实都是它的生命力，
0: 是，其实就是一个过程。
1: 对，正好小佳你先来喝一口茶啊，然后呢我们第二部分我们的这个小伙伴设计的内容就叫浮游直上，就回到了你的这本书，但是在聊第二部分之前是我个人抛开今天的采访提纲，我个人特别想了解的一个事情，小佳，就是你真的会不介意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 你的经历，然后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就变得那么强大，就是可以把这种经历拿出来，包括我看你现在跟你脱口秀的那些朋友伙伴，小佳模仿大赛，哎呀，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觉得模仿的最好的就是王悦，王悦也听到了吗？王悦，对，所以是什么时候变得就是让这些东西它没有成为击倒你的东西，反而成了你的盔甲了？
0: 就真的不介意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感谢脱口秀的，因为在做脱口秀之前可能没有那么的就是说不介意，还是会觉得这件事情它本身是一个跟其他的普通人有所区别的东西，还是会有点介意，但是做脱口秀之后， 当我开始在台上讲述自己的时候，我发现观众给的不是那种异样的眼光，他是一种就是期待或者说在等你的梗的这个感觉。我觉得那是不一样，就是你所谓的缺点能够被观众给包容了，然后我会天然觉得那个舞台就是一个安全的场域，然后我在那个舞台我不需要去解释自己，不需要每次解释自己，然后我会觉得他在容纳我，他在接纳我，然后我慢慢的就开始会觉得好像 自己能接受，也能和解，然后也会觉得它不是一个事，我觉得是因为脱口秀给了我这种重生的感觉，我才又用去把我的很多人生想要做的事情慢慢进行下去，包括写书，包括去演了 话剧，演了话剧，对，就是这种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因为首先脱口秀带给我很多的勇气，然后观众给了我很多底气，我觉得这都是很紧密的，就是它不可分割的这种关系，
1: 对，所以当初是最早是为什么会想到你自己想去用脱口秀的方式来 表现自己也好，或者说来让自己谋生也好，
0: 嗯，
1: 就是你可以有别的这种选择，为什么选择了一个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更难的一个选项？
0: 嗯，
1: 你要创作，要写东西，
0: 嗯，
1: 你又要表达，
0: 嗯，
1: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小佳明确地说了，开口说话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到4岁的时候，
0: 对，
1: 在菜市场叫出了妈妈，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让我泪流满面的那一刻，就是妈妈没办法去跟菜市场更多的人分享，说我儿子会说话，会叫妈妈了。因为对于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件很晚的事情。
0: 对对。
1: 但是对于他们家庭来说，孩子开口说话了。所以为什么会刚开始连话都说不清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最后是靠脱口秀专门说话来谋生，来让自己在这个社会上被更多的人看到，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0: 其实有点像命运的安排，应该叫做，就是我最早我包括脱口秀这个东西，还有线下演出的这种，因为我最开始就很爱看综艺节目，
1: 嗯，
0: 然后脱口秀大会当时就是很热门的综艺节目，
1: 对，
0: 但我一直以为它就是一个综艺节目，
1: 嗯
0: 啊，然后是。一直到2020年那一年，公社联会说要表演才艺，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个部门就是没有人要上，
1: 哦，
0: 只能我上。我当时是部门的算是主管，
1: 哦，
0: 然后我就说，那我能干嘛？我也不能唱歌，也不能跳舞，我就讲个脱口秀吧。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在那个契机下认识到厦门脱口秀俱乐部的老板，
1: oh.
0: 啊，然后我们加了微信之后，当时还没有任何的开放麦，一直到有一天5月份他给我发微信，他说那个我们开放麦开了，然后你要不要来讲一段？我说啊，我都没有当过观众，我一去就讲啊，然后就讲了第一场开放麦，我记得很清楚，那个酒吧就是30个人，
1: 嗯
0: 啊，然后我是最后一个上台的，我戴着一顶帽子，因为我很不自信，我不知道，台下的你要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觉得那个帽子会遮住我的一些害怕，
1: 嗯
0: 啊，然后当我讲了第一个段子梗出来的时候，台下笑了。然后爆发出掌声，那个掌声是我很难忘的东西，可能这辈子都很难忘。我一直在回想，如果第一次开放麦，我上去讲了，台下鸦雀无声，
1: 嗯，
0: 我就不会再去第二次了，
1: 就不会有今天脱口秀的小姐了。
0: 对对对，完全不会有。就是因为第一次。我们有个行话叫出道即巅峰啊，后面其实开放麦在试的时候就很冷，第二次第三次去就很冷，啊，但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的那个掌声，它引领着我就是那个兴趣，因为我在很多年这么很多年的时光里，我得到的那种肯定其实没有很多，特别这种及时的肯定，当你做一件事情台下立马给你回应，这种事情它是会上瘾的，
1: 对对对，
0: 我就觉得很神奇，但是一直到决定做脱口秀是因为去了当时的12月份的训练营，然后从1000多个人选了20个进到那个训练营，摸会训练营一周，然后在之后参加当地人的一个喜剧比赛，当时在初赛就是打败了教主，
1: 打败了刘洋，
0: 对刘洋，因为刘洋当时是北京就是已经是很顶尖的这种知名度很高的脱口秀演员了，然后我们那一场我拿了初赛第一，他拿了第二，然后所有人就是那个比赛其实当时应该说行业内比较瞩目，所以很多俱乐部说，哎，竟然有人打败了刘洋，到底是谁？一看这个人也不认识，怎么会这么的那个，然后开始有了很多的演出邀约，然后我其实是2021年才全职做脱口秀，然后我当时对给大家的 给我自己的一个限期是这一年，如果我做的成绩不是很好，然后我拿到的工资没有以前的做新媒体的工资多，我就回去再找个工作。
1: 嗯，
0: 然后特别幸运就是当年二演节目组托四的节目组看上了我，然后直接就上了节目。我甚至当时有那种线下好几轮比赛，我们叫 Time Fight
1: 啊，
0: 对，然后我是直接跳过比赛进到导演试镜的环节
1: 哦
0: 啊，就当时智胜啊，现在很多有名的人啊都在比 Time Fight， 我直接进到那个试镜，所以很幸运，我一直觉得很幸运，就很像啊那年在训练营里，然后啊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那种什么是脱口秀演员的风格，然后他说我能不能冒昧的问你一下，你讲话这样是天生的还是怎么样，我说对，我讲话就这样，他说你说话就是你最大的风格，
1: 所以也给了你很大的自信。
0: 对，所以就是我发现哎，在这个舞台上它不是缺点，它是你的特点，然后可能因为这个特点你比别人少走了很多年的路，可能一个脱口秀演员要上节目他得经过像现在可能有七年八年将七八年的才上节目，我是一年就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非常的幸运，然后也因为这个机会让我开始做脱口秀，
1: 真好真好。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可以现场 Q 一下刘洋了。刘洋，我觉得你可以带着你的书也来一趟高丽说书啊，你在现场呢把这局给扳回来。这小佳带着他的浮游直上来，然后直接说当年把你 PK 掉了，我是心里不太甘心的。哎
0: 呀，高老师挺会拱火的呀。
1: 你可以带着你的书来，哎，把当年的那个场景再复刻一下。
0: 我俩以后还见不见了。
1: 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其实只要是你对自己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念，你只要愿意去突破自己所谓的舒适圈，你去尝试哪怕别人看似不可能的这些无限的可能，那就像刚才我们这本书里说到的，你不知道哪一个光射进来的时候，你就真的是浮游直上了，不管它最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谢幕，至少我见到光，我挣出水面了，这就是我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就是足以让所有人觉得很宝贵的一种生命力。
0: 是，
1: 所以也特别感谢小佳的这分享啊，来先喝口茶。
0: 谢谢。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说佳心做好戳人，越品越有味。有一位 ID 号0873的朋友说，小佳的经典语言很多，最让我动容的就是我们都有病，只是我的更明显。
0: 哇，好古早的托式的句子。
1: 对对对，说闪光青年喜欢你，不管结果如何，人生多短暂，浮游的整个形态整个状态都是积极向上的。菲菲鱼儿说，在采访中能感受到小佳源源不断自强的向上的一种力量。还有一位好声音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感觉写透了小人物的挣扎与光，字里藏着滚烫的生命力，读的人又疼又暖。
0: 我们栏目的朋友真的很会。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家就是层次
0: 也太高了。
1: 还是有的。刚才现场的观众也听到了啊，小佳说观众会给一个积极的反应，会让他有一个更好的状态。那你此时此刻咱就是说是不是。谢谢大家。其实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小佳更多的是聊他这本浮游直上，但是我其实觉得我的发问也更能代表喜爱小佳的这一批观众朋友他们的这个好奇心。我也特别感谢小佳，因为我刚才问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没有在我们的提纲里的，小佳给了非常真诚的回答，所以更让我喜欢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小镇青年了。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 思想之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0: 投资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21: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22: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21: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22: 5月15日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21: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23: 关键价值就是当你别的钱都不好使的时候，它还是最可靠的。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很多人说我也买了黄金了，但是你买那点儿它没有用。
24: 发现这个指标在近两年是有一定规律的，每次它冲到30以上，就意味着风险开始聚集了。
23: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到了本期节目最具含金量的环节，就是请二位嘉宾给大家一些投资建议。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多次参与了我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节目，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25: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很高兴再次参加。
23: 好，另外一位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啊，我们近期频繁搭档的来自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24: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23: 只有两个问题，但是非常核心啊，王总从战略方向上面给大家一些正确的认知，帮大家呢把好大的方向。那严斌从战术角度给大家一些技巧和方法。我们先看宗明义啊，其实这个话题已经提了好几次了。我们前面黄金在我们投资组合当中的这个关键属性和战略价值是什么？那我请王总再总结一下。
25: 关键价值就是当你别的钱都不好使的时候，它还是最可靠。我们还有一个认知，就是很多消费者刚才说了，你把它认知到你的战略底仓，就是你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很多人说我也买了黄金了，但是你买那点儿它没有用。 你得买够量。那么买够量呢，就刚才讲了，你比如说我们说一般的平衡型的投资者，你所谓平衡性，就你不能是追求那种特别高回报，完了有巨大的这个风险的这种投资，我们建议你能够在5%-15%左右啊，你的配置，比例是比较合适的，而且这个是有大模型演算和实战演算出来的啊，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很多专业的这个投资机构，应该是保险类的投资机构，它是很保守的投资类型，有严格的国家有严格的这个投资配比的限制的，它的比例是什么啊？有一些就是。你要参照这个，就你达到一定比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别 all in 呢，你永远不知道市场情况怎么样，所以你慢慢减仓，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既然做了这个战略决定，你要有战略定力，你别这个是刚一进去，你市场稍微一波动，你咔又跑了。你就是我刚才再假次强调，你向咱们央妈学习，你战略上学习啊，这个认知上学习，这个步骤上学习。最后一点，就是你所谓买的这个你的对手方的安全性，你要严格执行，这它是不是合规的这个公司？还有一些它出的这些产品，有些产品，举个例子，有一些这个。存储性的啊，这个衍生类的产品，它只允许央行只允许这个有牌照的金融公司，这个才能做，比如说商业银行啊才能做。你像黄金这种产品，你买了一个账户的这类的产品，你没有拿走实物，就是说你交了钱了，这东西没在你手里。这对黄金来讲是个巨大的第三者风险。
24: 是的，
25: 你买黄金的初衷不就是为了安全性吗？结果你没拿到，你为了一点点的利息，你把这个安全性交给了第三方。国内只允许商业银行能买这个产品，其他任何类的，包括这个什么我们所谓的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的这个综合类会员，他可以帮买卖现货。这个帮助你做这个提货，但是他不可以买这个产品，所以在这点上我们特别强调，大家买黄金，刚才认知上要明白，这个步骤上要清楚，第三个就是这个安全性，
0: 好，那王总给我们从这个战略上已经理得非常清楚了，那严明，面对当下还在震荡的这个金价，投资者当下现在该如何操作？是保持一个定投？继续坚持持有，还是说离场，还是说可以再加仓一些啊？我知道你有些自己的研究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参考的指标呢，今天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24: 那我把这个我自己打包成了两步方法论啊。第一步，我希望所有投资者先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好黄金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是想着把它作为我的长期战略底仓呢，还是因为所有人都告诉我它的目标价几千几千，我冲进来我想捕捉这把上涨？如果是后者啊，我建议你三思而后行。这是一个创过历史新高的资产，又经历了两次闪崩，它的筹码结构已经恶化了，你在这样的资产上面你要期待一个很高的赔率，我觉得挺不现实的。现在很多科技细分方向给到你的预期赔率肯定会更高，我建议这样的投资者，你再想想啊。那如果你经过了第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配置的黄金比例是多少，达到你的合意的仓位了吗？虽然我们说我们经过数据回测，我们发现比如说5%-10%或者15%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能够均衡就是风险和收益的一个位置，但它不是说适用每一个人的。如果说你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些黄金已经让你每天忍不住打开看好多次行情，弹出个新闻你就夜不能寐，那就说明已经超配了，请你借机会逢高降到一个你舒服的仓位，然后达到这个仓位之后，你就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资产配置战略框架，涨得多了你就卖一些，跌多了你敢补仓，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仓位。然后因为黄金它不是说只涨不跌的，对吧？它你在这个位置，你如果不以一个配置的思路，你用交易的思路去看待它，那对于这种以10年为牛熊周期的一个资产，你怎么能够 抵挡过如果说它出现那种下行周期的情况呢？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前面多个下行周期，如果是战略持仓的人啊，他到现在来看他的结果都还是蛮不错的啊。这是问第一套啊，第一个流程先问自己这两件事，然后第二套流程啊，比如说你决定了你要布局黄金，你给你自己定了一个仓位比例啊，你现在你说你想定投，但虽然我们说定投可以淡化择时，如果你想找一个更好的时机呢，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参考这个沪金波动率的。就之前我老说这个指标，然后就有投资者跟我说我根本找不到，因为我发现我平时用的是万德，它可能没有对我们散户投资者开放，然后我到处找找找，发现 iFind， 这里绝对不是广告，这是同花顺的机构版，它里面有一个指标叫沪金波动率，跟我平时看的沪金主力平值 IV 差不多，都是这个 implied volatility， 都是隐含波动率。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指标在近两年是有一定规律的，每次它冲到30以上就意味着风险开始聚集了，比如说去年4月10月的两次调整都冲到了40以上，那这次的1月3月两波调整更夸张，峰值都是80以上，那现在呢也还在20多，等什么时候它能降到比如说去年7月份起涨那一段10几20的时候，尤其是宏观层面上一片风

0: 风平浪静，歌舞升平，大家都不再聊黄金的时候，那反而就意味着新一轮的问津的，
1: 哎，
0: 对，新一轮的无人问津的买点可能出现了，这个给大家作为参考吧。
1: 好。
0: 要真有这种制度套利的方法，这个导师他为啥自己不去致富，他还要告诉非亲非故的你呢？
1: 一定要避免我们的投机的这样一个心态。其次呢，就是遇到这样的投资的机会，要大胆求证啊。最后就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和平台去购买相关的金融产品。那我们刚刚聊了普通投资者配置黄金的一个指南，王总从战略层面，然后叶斌从战术层面给大家一个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案例警示环节。金价一旦火热，各种打着黄金理财、托管返利、稳赚不赔旗号的非法金融活动也层出不穷。那作为投资者，我们该如何识别陷阱，守住钱袋子？那稍后呢，请二位嘉宾来支招啊。我们先来看一组案例。
2: 你看十九号收到的我的快递，它当天是暴雷的状态，5:40。然后拆包的时候是8点多，验金的时候是1月22号，验金的时候都已经发生好几天了。
3: 最早就是18、19号开始出现提现
2: 金。对，他还给我验金，验金之后，你说他已经暴雷了，为什么不把我的量退给我呢？他十九号已经暴雷了，他还在直播说你们过来把旧金寄过来，我们可以立马优先把你们这些
4: 优先打款
2: 打款，
5: 和解协议书，
6: 还有保密协议，
2: 两折以后还不是立马现场打款？
7: 我市值是80多万。就是以现在当下的市值料额本钱是80多万，现在被他核算成65万本金，因为我是刚进来的嘛，两折他也不能说就完全一下就过。
1: 好，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杰我瑞，作为今年2026年黄金投资市场暴雷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事件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其涉及的金额之多，波及的投资者之广，所以在小片之后呢，我也稍微给大家简单补充一下事件始末。2020年1月，深圳水贝杰我瑞暴雷，核心在于他以零工费换金、40倍杠杆锁价、高息托管维尔、私设资金池、没有金融牌照、开展类期货对赌。2026年初，经营价暴涨，导致平台1月20号起无法提现、提金、挤兑爆发，涉资超100亿，波及10余万投资者。那官方目前介入之后呢，仅以2折兑付，投资者损失惨重。那所以呢，几个风险点还请各位投资者务必注意。第一个就是刚刚王总介绍到的，没有金融牌照。那我们民间的这些黄金理财、高杠杆对赌，多数没有资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那第二个呢，就是资金池陷阱，资金没有入对公账户，没有进行第三方托管，往往就容易被挪用、卷款跑路。那第三个就是高息高杠杆，高收益加高杠杆是骗局的常用诱饵，暗藏巨亏风险。那最后就是兑付没有保障，任何平台和个人承诺的都不可信，暴雷后追偿难，赔付低。那先来请教一下严斌，结合刚才的这些案例，包括你自己的观察，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往往出现哪些特点和特征，意味着我们这笔投资理财可能存在问题。
0: 我先说句有点扎心，但是其实是大实话的话啊，就是只要你不想着占别人的便宜，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别人占便宜。因为大多数的骗局，大家都会发现是我图你收益，你图我本金。然后我自己就除了您刚才总结的这几个点之外啊，我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平时也做一些投资者教育嘛，然后发现一个最常见的风险点，就是往往会有骗子他冒充理财导师，他在社群里他给你发一些什么类似于家人们，我这里有一个国家专属红利，我这里有一个政府特设红利，我现在告诉给你。就大家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需要想一想，要真有这种制度套利的方法，这个导师他为啥自己不去致富，他还要告诉非亲非故的你呢？以及如果真的是什么政策红利、政策福利，你一定会在比如说央视这样的正规平台上看到宣传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个人养老金，比如说我们的各个省市的消费券，绝对不是通过这种社群导师以发福利的形式悄悄发给你，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风险信号。我可能就说这一点吧。
1: 好，王总，看完刚刚的这些案例，你对我们的投资者有什么忠告？
8: 第一，我看完了，我觉得挺无奈，这个现象层出不穷，我觉得是希望提醒消费者，刚才讲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买黄金的初心是干什么？是为了你的这个资产安全性啊，那个这个规避风险啊。当然，如果说你幸运，你可能说你赶上这个黄金的这个节奏啊，你还能够这个本金的增长。

0: 但是很多人不是这个心态，所以造成出现这个结果。我们看了都非常遗憾，看到这桥，我们其实很简单这个道理，黄金只要不是一手钱一手货，就是现货交易啊，这个可以在金店里买，可以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合规的零售机构可以呈现，其他任何有关黄金的那些交易产品，这个都是要经过合规的金融公司，
1: 啊，
0: 你很容易就能查到这个是不是个金融公司，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你甚至现在上这个 AI 的这个 APP， 你都能查出来，
1: 嗯，
0: 所以你其他都不要信。你如果是不守的这个最简单的底线，你别的解释都没有任何意义，啊，你被骗了，那你找谁去？没有人能赔偿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这个我们就说很遗憾，但是无解，只有避开。你不跳入这坑不就完了吗？啊，你很多人说我这个被情感，刚才说的情感诉求所蒙骗。我们说你还是避开，你不要相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以货，现就是钱货这种交易，你也要找正规的机构。我刚才再一次强调，很多人就为了图这个小利、小恩小惠，你为了图便宜买黄金，你还图便宜，就是而且黄金是有一个市场公价的，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参考价钱。它在一个全国都认定的价格下边去卖，它怎么可能呢？啊，没人赔本买卖啊，所以这都不能相信。没有什么其他高深的这个解决办法，就这么简单。
2: 好，其实王总刚刚已经把我最后一个问题回答完了，就是怎么买，去哪买，买什么。首先呢，就是一定要避免我们的投机的这样一个心态。其次呢，就是遇到这样的投资的机会要大胆求证啊。最后就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和平台去购买相关的金融产品。对于投资者，比如说实物黄金之外，可能会买一些理财产品，包括这个基金类的产品啊。您作为这个机构的从业者，给大家一些这个风险提示和建议。
1: 好的，就是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正常人通过合法合规渠道，我们投资黄金大概来看就五个思路。第一个就是刚才就是说我们王总反复说过的实物金，实物金这里的风险点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去正规的连锁的金店或者说银行，包括呢你在购买实物金的时候，你也要完整的保留你的发票，因为在这个增值税新规的之后呢，比如你以后去变现，这些发票都可以派上用场的。如果你没有发票，你可能面临着你的回收价会被压价等等相应的情况。然后第二个风险是关于实物金的，就是你的贮藏风险。哎，你得好好的，你通过一个你认可的你相信的渠道，你放在家里也好，你买个保险箱也好，请把它保管好了啊，因为这个就是实物资产你在储藏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大家也很熟悉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各大银行都有的这个基存金的业务。那基存金需要关注的就是每家银行它交易的手续费是不一样的，那个手续费它在长期它会直接关系到你的回报率，就大家不要忽视手续费啊，因为复利的作用是很大的。你可能一年下来你看上去没多少，但是长期复利积累下来也不容小觑啊。你找那种正规的银行，然后呢尽量找到一个手续费低的你相信的平台会比较好一些。然后第三种呢是黄金期货，那这个呢需要我们去比如说正规的期货公司开户，我们去 APP 上交易，或者说有一些银行但是因为代客的这种贵金属理财可能有一些限制了现在。但是黄金期货因为它天生自带杠杆，它会同时数倍的放大风险和交易，我从来是不太建议我们新手去参与黄金期货的，这个只适合你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交易框架体系的高手来操作啊，因为说实在玩的就是心跳啊。然后第四种呢，就是现在大家也比较关注的一种方式，黄金 ETF 啊，就是你自己，你如果有证券账户，就股民比较清楚，它跟买卖股票类似的，反正你交易的时候一手就是100份，但是黄金 ETF 呢，它每100份它又对应一克真金啊，它是有实物锚定的。它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优势呢，就是 说它的我们叫你把它叫做手续费吧，会比较低一些。比如现在市面上费率最低的一档黄金 ETF， 它的综合费率大概只有0.2%一年了啊，这样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长期复利效应。那黄金 ETF 虽然现在还没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提防白银 LOF 的惨案，就是你要小心溢价啊，因为ETF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它是有可能假设啊，你场内过热的时候出现溢价，但是黄金因为流动性好，盘子大，不像白银这样没有那么容易出现溢价，但是你也要注意溢价，以及尽量找那种规模大、流动性好的黄金 ETF， 这样才可以让你用你理想的价位买入，以及你想卖出的时候，你不会出现卖不出去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是第五种，我知道有的投资者，他因为关注黄金，所以也开始关注黄金股。但是大家知道，黄金股跟黄金的投资它不是一个概念。黄金股它首先是一个股票，它的风险收益特征跟黄金就不一样。我们说它有一个更高的 beta，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放大弹性的作用，大概是黄金的1.5倍，这就意味着上涨的时候它涨幅更大，下跌的时候它的跌幅可能更深。而且它因为它本质是股票，它也会受到你股市交易的那些什么消息面也好、资金面也好、技术面也好的影响啊，所以还是建议你有股市投资经验的投资者，你再去关注黄金股。但如果说你想要这样的一种弹性放大呢，像黄金股 ETF， 因为它是一次性打包了你整个黄金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嘛，啊，也可能是一种配置方式。但是我在这里最后提醒一次大家，黄金相关的基金经常风险评级都是 R4 及以上，就是中高风险。为什么是中高风险？因为它本质是无息资产，就是你买了它之后，你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你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价差，它不像红利股，不像债基，你可以拿到一个利息去修复你这个，你比如说市场波动，比如说导致的这种浮亏。所以我还是建议投资者，对吧，我们想清楚啊，自己是不是认可黄金的配置价值。如果认可的话，按照我们比如说仓位5%到10%定投啊，不要追高，不要梭哈啊，这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
2: 好，我再接着叶明总的这个观点上面再补充一句啊，就是现在我们的投资金条有实物金和这个银行的基存金之外呢，黄金 ETF 现在在市场上也比较火热。那为了进一步降低大家的想投资黄金的门槛，大家也可以去银行的这些 APP 上面，或者是支付宝这样的渠道去投资它的连接基金。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真知灼见和实操建议。那今天的对话，我们希望拨开黄金涨跌的喧嚣，让大家能理解核心逻辑，建立理性认知。黄金的光芒呢，从来不在于它物理的璀璨，更在于它历史长河当中承载的信任与价值尺度。而投资的过程，知识和理性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护身符。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为您预告一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黄金系列的最后一期。我们今天关注的是普通投资者如何配置黄金，我们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给大家一些实操的指南。关于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后续呢，我的同事还会为大家带来 AI 理财红与黑，谁在帮你赚钱，谁在收割韭菜，欢迎您持续关注。
4: 投资最重要的是
5: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6: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5: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7: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8: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7: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8: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7: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9: 碎片财经，
10: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 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7: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9: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八百

0: 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1: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2: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1: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

0: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1: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2: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3: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6: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松弛演练和应急演练。
6: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8: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6: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8: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

0: 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运覆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

0: 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3: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5: 好，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2: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6: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7: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8: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3: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 赣州市应急管理局

0: 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4: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5: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6: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7: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8: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7: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7: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 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7: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8: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7: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8: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星辰划重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今日财经头条，国产巨轮再起航，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出海试航，预计在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
1: 爱达魔都号邮轮将开启我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为说走就走的旅行带来新选择。
0: 热点财经报道，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火热进行中，打造好逛好玩好看的文创消费新场景。
1: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昨天启动，沉浸式科普之旅有哪些亮点？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发言人介绍，目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戒制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1: 发言人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是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0: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

0: 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器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
2: 相较首制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从船上的状态来看，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交船的状态。
0: 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日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韦胜胜：
2: 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对巨系统工程的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3: 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刚才的报道中也提到了，爱达花城号目前的建造进度已经达到了97.8%。那么，邮轮内部装修的怎么样？将来乘客们在登船后会有哪些新奇的体验呢？下面跟随总台记者吴天白登上爱达花城号，提前体验一番。
4: 邮轮的中庭是乘客乘坐邮轮旅行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会领取到属于我们的房卡，房卡上写着房间号，还有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整个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有2130间客房。
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
5: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标识系统，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直接刷一下房门就开了。我们的阳台房性价比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
6: 曹志斌告诉记者，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升级。
5: 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文化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
6: 在爱达花城号客房区域的走廊，一些房间门上贴了一张 A4 纸，上面写着本次试航要进行的振动噪声测试项目。
1: 陶志兵：
5: 这有4项测试内容，这常规的是在设备没有运行的过程中，这些噪声和振动一些数值，等到设备满负荷运转的时候，必须进一步核实它的振动和噪音。
6: 曹志斌告诉记者，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振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经过精心挑选，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此前乘客反映的爱达魔都号上噪音较大的房间也进行了升级，这次试航就要重点测量振动和噪声。除了最关键的振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还会向住在客房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施设备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
7: 爱达花城号即将正式交付，爱达魔都号上玩法也变得更加多样，想去度假却又懒得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或许一张船票就够了。日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宣布将开启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不设任何境外停靠港，为说走就走的旅行带来新选择。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8: 6月6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3天2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艺、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9: 在这个3天2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脱口秀、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 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
8: 在国内邮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

0: 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邮轮产品需求强烈。
1: 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
0: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爱达摩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籍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2: 很多的游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游轮啊当作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摩都的这次航次啊，一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0: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良认为，他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回看过去，中国邮轮市场长期依赖日韩航线，产品的同质化严重，也曾一度陷入低价竞争。而近年来，国产邮轮交付运营，创新航次、主题航次接连推出，多母港加速布局。叶新良认为，这些信号表明我国邮轮供给正在从单一航线向多元产品矩阵转型。
2: 从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举办，通过文创市集、潮玩体验、公园游园融合模式，打造好逛、好玩、好看的文创消费新场景。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
4: 整个会场是人声鼎沸，很多的展台前面啊，聚集了不少的游客在选购产品。北京礼物的专区呢，会不定时的为大家献上包括刺绣还有盘扣在内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北京礼物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啊，在文创产品中比较受到中外游客欢迎的就是中国传统建筑为原型的榫卯结构的模型。比如说呢，我们要以天坛的祈年殿为例的话，这样的一套模型就有1000多个零件，还有108个榫卯结构的构件来构成，同时啊是以1:150的比例进行了还原。在这样的活动上啊，荟萃了来自全国的优秀的新的文创产品，比如故宫博物院的展区带来了新设计的文创产品，以故宫的元素打造的与美妆结合的产品，像我手上拿到的蝴蝶造型的唇膏和腮红两用的装置，它就是来自于故宫的一个展品，是一个头钗。这一款产品在这次活动上进行预售，类似的产品呢在这次的展会上还有很多。国博的展区除了传统的冰箱贴摆件，还有好多好吃的，而它们的原型啊也都是来自于国博的一些 精美的展品。这个就是一个以我们国博的凤冠为原型打造的一个巧克力，我们还把最近最受欢迎的一个展品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咖啡的造型，还有巧克力的考古盲盒系列，它里面有六个来自于不同时期的文物。总台文创在这次活动上呢，也是为大家推出了马年系列的文创，以及是端午节的周边系列。我们了解到呢，本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5月24号，而且整个过程都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
0: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超过300处科研场所向公众开放。这场沉浸式科普之旅有哪些亮点？总台记者朱敏报道。
5: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现场通过游戏问答赢取奖品的活动很受欢迎。
6: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7: 不知吧，声音又返回来了。
6: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完成了。
5: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8: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5: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9: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的。
5: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0: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4: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0: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日前发布的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城乡新增持证残疾人就业 44.8 万人，全国城乡实名培训残疾人 42.4 万人，各地正在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残障人士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总台记者车丽报道。
0: 23岁的马俊彦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五一前夕，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十多天已经收入2000多元。
15: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工作。我每天大概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0: 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格外引人注目。与传统招聘会人海投简历、碰运气找工作的模式不同，这里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16: 我们设立 AI 赋能专区的目的呢，就是顺应数字化就业趋势，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目前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0: 人工智能的普及也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与身体条件制约。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7: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的，后来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数字技术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义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18: 手套里面有一个传感芯片，打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配合 AI 赋能的一个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的跟听障人士进行了沟通交流。
0: 随着在校残疾人大学生规模逐年增长，我国逐步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19: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闭环管理。
0: 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0: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21: 国家医保局日前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把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且约谈老百姓、仰天河、怡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详细情况来听值班编辑焦浩的介绍。
22: 约谈指出，在各级医保部门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连续2年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的高压态势下，在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的时间节点，在同类问题被多次查处曝光，医保部门多次恳谈约谈警示教育的背景下， 被检机构仍然存在把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和诊疗项目，违反实名制就医管理规定、套刷各账资金、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部分门店还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目等对抗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医保局对这些不法行为予以公开谴责。约谈强调，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对本次检查发现的定点零售药店把其他商品串换成医保药品、耗材、诊疗项目，医保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按照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三号相关规定，坚决解除服务协议，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医保支付资格记分管理，涉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违法违规线索移交相关主管部门。各涉事连锁机构旗下定点零售药店多地多点多次出现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手法专业隐蔽，刻意规避监管，反映出各涉事连锁药房主体责任虚化、合规意识淡薄、内控管理失效、制度执行不严，教训极其深刻，问题值得警醒。国家医保局明确要求湖南、河南省医保局指导和督促辖区各级医保部门对本次被约谈单位的后续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及时报送整改情况。国家医保局将采取多种方式对被约谈单位的整改情况持续进行回头看，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防范化解风险，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的坚定决心，坚决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1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日活动即将开启，惠民让利，服务升级，从看风景到玩体验，从做游客到戏中人，今年的活动出了哪些新玩法，又有哪些新创意？经济之声即将推出519中国旅游日专题报道，共赴美好山河，敬请关注。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外国补贴条例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21: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交易者在参与期货交易和接受服务时，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真实信息，并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2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5: 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0: 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五星级酒店为啥不让外卖送上门。
0: 国际财经观察，美联储即将更换掌门人，从鲍威尔到沃什，美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会发生哪些变化。
1: 美国知名投资人巴菲特慈善午餐拍卖重启，以900万美元成交。
2: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4: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一拳能锤倒砖墙，宇树发布首款载人机架。巴西对中国公民免签，机票搜索量猛增。腾讯宣布元宝可以一键总结微信群聊了。为主动迎合消费者，大疆下调多款产品售价。泡泡玛特一季度营收增长75%至80%，中国区翻倍。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5: 宇树科技本周二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架，售价390万元起，是宇树科技迄今公开售价最高的产品。财经先锋派了解到， GD01 采用高强度合金材料与精密伺服驱动系统，兼具坚固性与灵活性，可以像人形机器人一样直立行走，上方设有载人舱位，人类可坐在内部操控椅上。实测视频显示， GD01 一拳就能将砖墙锤倒。除了直立行走， GD01 还支持变形，机器人往后下压就可变身为四足状态，预计未来能够在文旅展示、特种作业、私人高端出行等领域落地应用。从本周一开始，巴西对持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